心情发闷，情绪低落，有时候还会莫名烦躁，提不起精神。这时候只要走出去，换个环境，换一片空气，换一种视角，心情立刻就不一样了。慢旅行的好处真的太多了，走出去看一看自然风光，能直接放松紧绷的神经，有效缓解焦虑、烦躁和不安。多晒晒太阳，多呼吸新鲜空气，身体会自然分泌让人快乐的物质，整个人都觉得轻松愉悦。和老伴儿、家人、老伙伴结伴同行，一路说说笑笑，互相陪伴，孤独感少了，心情自然更温暖、更阳光，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生活，心胸一下子就开阔了，烦恼也变得微不足道，情绪会变得更加积极平和。而且最重要的是，慢旅行不用走很远，不用花很多钱，不用赶时间，不疲劳，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就是最好的心灵疗愈。不管是家门口的公园，还是周边的乡村湖畔，都能让我们收获满满的好心情。说到慢旅行，很多朋友会问，到底怎么玩才最舒服、最适合我们？今天我就给大家总结三大核心漫游原则，照着安排，省心不踩坑，每一次出行都舒心又安心。第一，短途优先，节奏放慢，不赶时间。咱们可以优先选择城市周边，当天往返或者住一晚的短途游，比如城市公园、郊野绿道、湖畔河边、特色古镇、田园乡村，路程近不累人。行程一定要宽松，不早起，不赶路，不赶景点，想停就停，想坐就坐，怎么舒服怎么来。如果想更放松，还可以选择酒店游、度假山庄、轻度假，不用天天换地方，不用拖着行李跑，在一个环境好的酒店住上两三天，散散步，喝喝茶，晒晒太阳，同样是非常棒的慢旅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
0: 对，
1: 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哈。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会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科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0: 不溶
1: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0: 是
1: 胶树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树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科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科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0: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1: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加了一点点的 VC，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0: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1: 对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1: 对，德国。
0: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那
0: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10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种
1: 那个
0: 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1: 对，一盒的价格啊，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去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1: 对，50多块钱。
0: 对，因为它
1: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0: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对不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3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8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1: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0: 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让它，否则让它酒精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1: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一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吧？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3: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是一样，我吸收不了呀。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时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时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0: 啊，这么低吗？
1: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0: 对，
1: 去把这个酵素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0: 在这儿
1: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0: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1: 对啊，
0: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1: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0: 来给大家做实验，
1: 看一下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3: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啊。
1: 我这个打开以后
3: 一倒就可以了，
1: 来，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0: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1: 喝过。
0: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
1: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0: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1: 对，
0: 是不是很像橙汁？
1: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0: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1: 晚上11点肯定没睡觉。
0: 哎，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1: 对
0: 对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他在春节期间，其实他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辉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1: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惠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0: 啊，还多了4个国家。
1: 诺惠是9国11项，嗯，这里是13国。
0: 啊，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嗯，所以其实你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1: 是的。啊，
0: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终极的，
1: 全世界认可的，
0: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1: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0: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1: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0: 那你看，
1: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0: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1: 对，
0: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呀、啊、来喝啊，就着喝、啊，
1: 不用
0: 的，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1: 是，
0: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保护一下他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
1: 当然，
0: 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惠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1: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0: 是
1: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欧莱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0: 对，
1: 非常非常热销。
0: 对，
1: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对吧？
0: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1: 啊，
0: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3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1: 当然
0: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它这一瓶是25毫升，
1: 对，
0: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1: 但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1公斤的姜黄粉，
0: 是的，
1: 姜黄素的含量。
0: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4: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5: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6: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7: 有这个帮助啊！
8: 两块萌萌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有停了白点了， 对，
9: 额头有白点吧，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8: 现在散开来了，
9: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1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0: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1: 对，
0: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哎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 十，对不对？
1: 啊，
0: 一定是加了胶树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哎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的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1: 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0: 哎，他平常喝酒吗？
1: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
0: 啊。
1: 这老外白酒，这个老外喝白酒的，
0: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1: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0: 哦，厉害的，厉害的。
1: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
0: 哦。
1: 我跟他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大家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一个是哪里？哎，

0: 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 十，但是20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的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快出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弗兰克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靓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杠杠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1: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他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0: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1: 会有一些，就是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对吧？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0: 是的
1: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0: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1: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了。
0: 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的。
1: 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0: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容易水的。
1: 这其实很好的东西，但是确实，
0: 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1: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0: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1: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
0: 哎、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1-2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
1: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0: 我跟大家说啊，
1: 好像是不太有
0: 的。我上次请弗兰克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1: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7年了，弗兰克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弗兰克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1: 这贵宾的待遇。
0: 然后我自己的种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 啊，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饮食 啊。
1: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
1: 一共就是3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0: 对，因为
1: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0: 536
1: 一盒，
0: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1: 对，
0: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慧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3折，对吧？打3折，
1: 对，
0: 打3折啊，打3折，
1: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跟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0: 对，
1: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0: 每逢佳节放3斤嘛，哎，
1: 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0。
2: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这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1: 有这个帮助啊。
6: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 technology.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0: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1: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洲偶像了，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0: 这是64岁的画面。
1: 对，当时是嘉伟特意到德国的，
0: 就是霍芬海姆，
1: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0: 对。
1: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0: 20年，吃了20年，足足20年，
1: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 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0: 对，
1: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三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1: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0: 对，
1: 其实这个跟诺惠的实验很像，
0: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1: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0: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1: 对，就这样迅速晃一晃。
0: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1: 很浓郁。
0: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1: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0: 对。
1: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0: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1: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因
0: 为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0: 对，
1: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0: 羊肉，
1: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饭有点
0: 恶心，
1: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0: 是的，
1: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是不是黄金甲？
0: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1: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66块钱一盒啊，一盒。
1: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0: 对，没有卖，
1: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府梅 Q 吃会特别好，
0: 给大家
1: 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来，姜黄和府梅 Q 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府梅 Q 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0: 对，
1: 辅酶 Q 十加 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慧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里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0: 是的，
1: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0: 我觉得
1: 那个时候就没货了。
0: 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1: 两套，我怕没
0: 有货，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1: 我真的怕没有货，
0: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慧再去斡旋一下，
0: 对，
1: 再去看看能不能。
0: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1: 开不了的是吧？
0: 10套，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慧的全新的技术。而它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2盒，
0: 对，
1: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其实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急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啊。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To improve.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2: 因为
4: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4: 了，
2: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
4: 霍芬海姆，
2: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4: 吃了20年
2: 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我现场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4: 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 腹部会隐隐作痛，
4: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嗯、这个之前、
4: 嗯、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2: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66块钱一盒啊、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看、啊、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瓶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宫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宫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
1: 对，
0: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1: 是的，啊，
0: 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的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宫是首次登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个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溶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为什么要喝它？
1: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到底产地和那个原料，
0: 对
1: 吧？我们石斛呢，到底产地就是在霍山。
0: 霍山，
1: 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0: 是的，
1: 你要用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160度的液氮的一个工艺。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它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就是人家实力强，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1: 对，
0: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或者什么的，我不用。
1: 对，
0: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1: 霍山的。
0: 霍山。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1: 是的。啊，
0: 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1: 石斛多糖。
0: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1: 就是石斛碱。
0: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罐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检测啊，成品入库。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1: 所以啊，
0: 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160度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
0: 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1: 是的。
0: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过的给大家倒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嗓子比较
1: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那个结果，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0: 有个箭头。
1: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1: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润的感觉，就给到你了。
0: 来，
1: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0: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3、2、1，走着，请看。哎，今天，哎呦。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哇！
1: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哎，
1: 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0: 特有的营养成分。
1: 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爽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就是纯纯的味道，特别浓。
1: 对，
0: 反正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1: 是的。
0: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说这胡四方就能这么厉害，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
1: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10克。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我们今天什么价格？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1: 对，
0: 近13块钱一瓶，他们也有个大购生，我记得好像10几瓶的，算下来大概12块几毛几，不到12块就12块1啊，12块3来着，就便宜那么几毛钱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给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首发价格，请看啊，3、2、1，您猜一猜，您猜一猜多少钱一瓶？8块钱一瓶。来看总价格，199块钱拿回去24瓶。市场价格300多，东方购今天1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两瓶矿泉水，这一瓶就出来了。但我们可不是平常的水啊，哎，
1: 我们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啊，霍山的呀，观众朋友们，什么时候东方购打着说不是打着这个旗号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石斛铁皮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的，什么时候敢这么说？一般铁皮石斛我们说来云南、广南或者
1: 浙江的、温州的，
0: 在今天真的是好地道、好正宗啊！想要补充到营养，既有鲜的营养，又有干的优势，把他们的所有精华合二为一，这个秘密不能透露，所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先抢起来喝一喝，在炎热的夏季好好的解解暑，滋滋阴非常的棒。打电话02151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但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8: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 或者别的参。
4: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8: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0: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1: 是
0: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1: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啊，自古是、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羊粪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哦，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0: 这个一定要到底，
1: 要到底，
0: 必须在那儿长。
1: 是的，
0: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就不能叫铁棍山药了。
1: 对，
0: 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1: 是的，
0: 这就没办法了。
1: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鲜条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0: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石同源”，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霍山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1: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斗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0: 对对。
1: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轻养生。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0: 对，
1: 又要让我身体好，
0: 是，
1: 不要让我麻烦。
0: 哎，
1: 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0: 要
1: 多喝饮料？
0: 要的。
1: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这就是享受。那么我们以前的原浆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0: 对。
1: 您吃干石斛，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石斛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0: 我
1: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0: 您说
1: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0: 喝呀，
1: 加进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0: 哎，有道理，
1: 对吧？
0: 有道理，还有加进去、啊。
1: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下个凉面？
0: 要的呀。
1: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又要把营养补到位。
0: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 啊，我是怎么理解的？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1: 对，
0: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这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1: 对，
0: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石斛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的，你还在费着它。那个石斛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这里的营养，尤其是干的里的营养和鲜的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
1: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就是说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0: 是
1: 只要喝进去 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0: 就好了，
1: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石斛当中精华，还能享受石斛的美味。
0: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给我们倒上，给大家也看一看。
1: 好，
0: 您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反正我刚才啊，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石斛的鲜的味道，
1: 是。
0: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啊！如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1: 对，
0: 很多的石斛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的，没有多少的。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
1: 而且
0: 虽然是泪水状的，
1: 对，
0: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1: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石斛，大家去看一下，只有石斛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石斛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石斛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石斛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0: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石斛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怎么样怎么样，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太舒服了，
0: 太棒了，这味道
1: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0: 第一次
1: 爽的不行，
0: 把霍山的铁皮石斛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看到了吗？这边写的霍山，
1: 对，
0: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个意思吧。
1: 是的，
0: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霍山，这个写的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六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六安的铁皮石斛了。
1: 对，
0: 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霍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观众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
1: 啊，
0: 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耗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1: 对，
0: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一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1: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
0: 的一瓶。可能您也是刚刚看完播客频道，来跟大家已经再强调一遍啊，
1: 对，
0: 这是东方购物给您推荐到的霍山的铁皮石斛。霍山呢，也看完我跟邱老师刚才的介绍了，对不对？这是正宗的地方，一会儿慢慢给您道来。先看我们的构成，拿回去这一瓶380毫升，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容升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1: 对，
0: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1: 对，是的，
0: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
1: 对的，
0: 我们已经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1: 对，
0: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两瓶的价吧，大差不差，两瓶价吧。
1: 对，
0: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1: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习惯的，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0: 对，
1: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
0: 当然
1: 还在外面玩，
0: 当然玩。
1: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0: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1: 是
0: 根本就没倒完，
1: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0: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就没有倒完它。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 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 是的
1: 、这石斛多糖，
0: 石斛多糖，嗯，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1: 石斛碱和石斛多石斛酚，
0: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
1: 营养，
0: 干有干的优势。你在干的里面你拿不到多酚那个石斛酚，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1: 对，
0: 就他们俩真的是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不让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了？
1: 对，
0: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1: 是
0: 它是补五脏虚劳雷瘦啊，
1: 对，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石斛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下次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0: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1: 啊、当然
0: 这才8块钱，
1: 是的，
0: 对，开个玩笑说这是啥？你两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哎，
1: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您来喝喝这个石斛水，
0: 你试试看，
1: 保你解渴。
0: 尤其是在上海，
1: 对，
0: 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哎。
1: 是的，
0: 快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9: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哦，
10: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11: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1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1: 是的，
0: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1: 哎，我们可以把津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0: 对，
1: 哦，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0: 你今天没有晒晕
1: 我，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
0: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1: 真有，我真不骗你，
0: 是不是？
1: 我们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0: 一下子热
1: 了。热浪哦！哎呀，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就在叫，哎呀，给我那个冷毛巾，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津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津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酚都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津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包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石斛碱、多酚都在里面。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0: 是这个地花线非常之满，我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1: 一定是好东西。
0: 第一次东方购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枝叶，这个铁皮
1: 石斛枝，
0: 今天拿回去的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你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了，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枝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1: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 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它，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他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0: 那怪不得，
1: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石斛鲜条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所以这个样的石斛汁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的，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汁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0: 不讲。
1: 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0: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1: 8块多钱。
0: 就这个，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1: 是的，
0: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固做节目，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1: 对，
0: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喽，是不是？我东方固还真的没有在观，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1: 是，
0: 你觉得这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2瓶矿泉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还是铁皮的？还是来自于
1: 霍山种植的？
0: 霍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是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
1: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
0: 这个太关键了，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1: 六安的。
0: 六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1: 是的，
0: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一个水，怎么着？
1: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0: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先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了？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真识货，
1: 真是
0: 好东西。这个是东方购第一次出来，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13: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14: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0: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的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1: 对，没了
0: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诚意在，确实诚意在，
1: 对，
0: 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两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1: 有吗？
0: 怎么会这样？
1: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0: 麻烦我们摄影老师，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这个我们现在位置，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1: 对。
0: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容我个1分钟，我们导演老师这边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就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1: 对对。
0: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
1: 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

0: 那多了就不给了啊，50组啊，50组，瞬间就没喽。是的，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
1: 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对，
0: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嗯，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1: 对。
0: 啊，植物饮料。
1: 里面没有防腐剂，
0: 没有
1: 其他任何的糖。
0: 在这里没有糖，
1: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0: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嗯，还有一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0: 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哎，我爸爸还指在这里，大家看来，哎，我们摄像老师稍微的，哎，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1: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
0: 对，你看看里面确确实实，如果
1: 有石斛当中的好东西啊，
0: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
1: 你随便喝好了呀，
0: 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了，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但是像这小于等于3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你喝个
1: 100瓶、200瓶，如果它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我们今天的一瓶。哎，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嗯，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解解暑，滋润一下身心。哎，特别是烦躁的时候，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受邱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0: 当然对，
1: 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你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即使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津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
0: 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这个食物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1: 对，
0: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的啊，
1: 对，
0: 倍儿化，
1: 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0: 是，
1: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我们还要爽快。
0: 要舒爽，要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还有让大家快乐解暑解渴的好东西。
1: 价格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唠叨一个价格，咱就收掉了。我们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50套的预约马上就要售罄了，50套也没有了，很
0: 快，真的，
1: 那我们就结束了，就不给大家再多啰嗦了，多唠叨了，好不好？大家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全新的供应商，没有想到咱上海观众这么热情。
0: 是呀，
1: 哎呀，下次可能我们多备点，备他个2-3千套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13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啊，才8块钱。
0: 是的。
1: 哦，8块钱，把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是。它是短粗胖。
0: 对。
1: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0: 对。
1: 人家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这么大，这根本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这很粗的一个瓶子。嗯。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 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了8块多，我问大家买个2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哎，买个2瓶矿泉水，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没有几十毫升的啊，大概可能20来毫升吧，你买个2瓶也要8块钱了吧？那是啥？哎，碳酸的。
0: 对，
1: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
0: 石斛，
1: 货山的铁皮石斛质，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预约，现货一点没有。
2: 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好吧？打电话0211-9900。
1: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2: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脾，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
3: 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 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风斗。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0: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咱上海的气候环境，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哎呦，
1: 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啊，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我们石斛原浆当中的甘条当中的这些好的成分来帮我们养，帮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更有我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石斛碱类的物质也在其中，所以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它来帮我们解决，这种鲜条加甘条的组合组成的我们这种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5组，5个预约名额，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1: 没有了，预约就这么多。
0: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胡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班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1: 是的，
0: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石斛酚，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石斛酚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石斛多糖、它这个就很怪，这个石斛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的汁，你要么纯干的磨豆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细，你没法很彻底的吸收。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味道，就是鲜石斛的味道，你闻都闻得出来的。
1: 是的，
0: 很棒很棒。如果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记得人家上面有一定的量，每一天不要超过3瓶。
1: 是。
0: 如果是平常的喝点水的饮料，随便喝呗，人管你几瓶了。
1: 对，每天这个喝2瓶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别的好的养生的东西，对吧？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我们是今天的这个石斛饮啊，你可以跟我们其他很多好的物质结合的，所以老人家们今年酷暑难当的时候，或者说家里小朋友，哎呀，那个外面一通的那个粪丸，玩完之后，哎呦，浑身又冒汗，
0: 怎么样？
1: 又热的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石斛饮就特别的适合啊。
0: 好，那我先聊到这儿吧，还有5分钟，麻烦大家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最后5分钟，3组现货就没有了，预约着。我们这个货呢，不会是夸张到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速，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我们能亏到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吗？不会亏待您的，
1: 是的，
0: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3组的预约名额啊，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2: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0: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商群呢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 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就很多条件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都是其他的。
1: 我们这个不是噱头啊，我们这真实的啊。
0: 真的在催大家，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周什么两周，绝对不会，不要担心，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干和鲜合二为一了，
1: 液氮零下160度，都是我。就直接问过来的，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0: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尤其在咱南方，尤其在咱上海，
1: 是的，
0: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1: 对，
0: 喝点石斛汁，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预约名额最后的2组，只剩下最后的2套预约名额了。我建议大家约着，不会给您拖到什么，
1: 不会很久的，
0: 什么2个月。一周都不会拖您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后天最快，明天入库，后天就给您开始配送了，好吗？就这么点时间，一点都不要担心。打电话先讲着，我们单瓶算下来才8块钱，8块钱外面买2瓶矿泉水吧，
1: 是啊，
0: 差不多吧。
1: 想想今年有多热啊！想想
0: 你的矿泉水能喝点啥？也就稍微的解个渴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对，
0: 最后2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的、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有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个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我们今天，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对，口感会倍儿好啊、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
1: 说，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更爽，
0: 我觉得很爽，
1: 这个那是为了口感，
0: 对 对,、啊、对，口感会倍儿好啊、哎。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
0: 抱歉 了
1: 、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2: 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5: 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6: 我知道石斛啊，
5: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5星，真正慢节奏度假。8月21日晚21:0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深度游。

0: 窗口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啊。可能大家都会说这个天气真的很闷热啊，没头没头吃饭。来，这时候我们三阳盛的糟卤带鱼又开胃又解腻又能够下饭啊，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总共是7盒带回去。请舒雅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其实这么热的天，我刚刚就想着家里面，其实我们家隔壁邻居啊，有一对老夫妻，对，有一对老夫妻特别爱吃那个带鱼，但是呢，对，就大热天你要煎带鱼啊，干嘛特别麻烦的啊。我们今天吃现成的，而且今天这一盒一盒在我们的山阳盛的哪就是门店你自己有的卖的，买这样的一盒分量跟我们一样，250克，半斤一盒，
0: 40块钱，
1: 39.9块，对，40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不是有7盒嘛，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买7盒的话你得要花280。280块钱，对不对？如果你说你家里离我们三阳盛的门店比较远，还给要叫个跑腿，还给要额外再收这个跑腿费。
0: 对，但是我们今天是1997盒，
1: 对啊，
0: 每盒差不多25块钱左右。
1: 对啊，
0: 这个外面是40块钱，我们今天是25块钱，对吧？
1: 是，
0: 然后250克的分量，分量都一样的啊，半斤的分量，对吧？
1: 对，
0: 这个慢慢吃，因为-18度冷冻保存，
1: 对
0: 吧？然后我们还是有一点先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是配料真的很干净，
1: 对，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拿回去之后，你就不用像什么大包装你要倒来倒去的，对吧？你要把它什么装盘干嘛的，这是个像一个小保鲜盒一样子的，一顿你就开这个一盒，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1: 然后呢你看这样子，存储啊，包括取拿呀，什么携带都很方便。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刚刚有说过没有任何的一些添加剂、防腐剂、香精什么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用到的首先是带鱼，再有一个香糟卤，这个香糟卤是三阳盛我们自己老师傅调配出来的啊，水、香糟、黄酒、食用盐，包括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没了，就没有任何化学的添加剂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最主要是什么产地，因为带鱼市面上能买到的太多了，对吧？热带的南边的带鱼，包括什么东海的带鱼，但是真正会吃的我们吃哪里的带鱼？
0: 舟山带鱼。
1: 是舟山带鱼，我们今天你看到吗，正宗的原产地啊。然后包括生产日期，因为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都是新鲜批次，7月份当月的，
0: 对对对，
1: 当月的新鲜批次啊，保质期冷冻是8个月的保质期，
0: 8个月，
1: 每一盒，对
0: 啊，
1: 每一盒我们是25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在这个70%以上，
0: 因为它是糟卤嘛，
1: 对，里面有一点糟卤汤汁在里面啊，我这边呢化冻了，化了一盒，对，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之后怎么吃，把它冰箱冷冻室拿出来，就直接化冻，不需要加热，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吃，
0: 好吧？
1: 对，就可以了，因为糟货嘛，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吃冷的，都不喜欢吃，不会吃热的，对不对？然后来看清楚了啊，舟山的带鱼，对吧？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样，不会很肥，不会很厚，但是呢，卖相特别好。
0: 对吧？
1: 然后呢，一块一块，大小均等，包括还有就是它的油润感啊，是舟山带鱼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
0: 这么多啊。
1: 对，肉头又够细，
0: 对对对对对，
1: 又够鲜。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完整度，这就是三阳盛老品牌。
0: 是是是。
1: 这是一盒，我们70%的固形物含量。里面这个糟卤来。
0: 这个糟卤。
1: 你戴个手套啊？对，我这边糟卤稍微淋一淋。其实我们是要现场给大家看我们里面的量是多少。你回去之后，你看这盒子直接端上桌，对吧？化了冻就可以。
0: 这一盆，这一盆你吃下来20来块钱，舟山带鱼糟卤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方便啊。
0: 自己来看啊，这个带鱼我们说去头去尾，然后你看啊，就是保留就肉质最鲜嫩的那个部分，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最厚实那个部分，
1: 对，
0: 哎，
1: 来吧，
0: 对吧？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做的卖相特别好，
0: 是
1: 吧？东方购物啊，买这种现成的什么什么带鱼啊，也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就是我也不说了，
0: 对吧？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三阳盛的大品牌，我掰开来之后，你看它的肉质完整度，
0: 像排
1: 片一样，你看这肉质的厚实度，
0: 对对对，
1: 就知道这个原材料，对吧？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正宗地道的。这种原产地的，舟山的带鱼宽不会很宽，但是你看它肉头就是属于比较厚，好吧，吃一口，
0: 吃一口，吃一口，
1: 吃一口，看看它的糟卤的味道，因为对于上海人来说，夏天三伏天就喜欢吃糟货，但是糟带鱼家里面就做的不多，比较麻烦，
0: 自己不大好做，
1: 要去油锅，
0: 不咸啊，不咸，
1: 不咸，
0: 不是很咸，
1: 不咸，
0: 但是有的人说糟卤会不会腌得很咸，
1: 没有，
0: 没有，而且这个带鱼的肉质很紧。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超市里面不是有卖那种现成的那种瓶装的糟卤吗？我们家已经很久不买了，因为那个吃到嘴巴里面就是一股咸的味道，对。然后的话，它会把食材本身的味道给就是太过重的那个咸味了。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三阳盛这个带鱼， 特别好，
0: 是，
1: 没有过重的咸味儿。
0: 这一盘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对吧？刚刚雅琳说了，你可以头天晚上先拿出来放冰箱冷藏，吃冷的嘛，
1: 对
0: 吧？夏天吃点冷食，但是它蛋白质含量很高，然后你空口吃啊也不够也不咸，然后下饭也挺好的，对吧？
1: 对，
0: 再来一个蔬菜啊，叶黄素就够了，然后再来咱们今天吃的很干净啊，我觉得配料干净是王道，
1: 对
0: 吧？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然后今天是咱们的价格摆在这里啊，外面门店一罐是39.9元，我们今天价格是算成20来块钱一罐，
1: 是
0: 啊，199七罐带回去，好吧？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这张舟山带鱼尝一尝，糟卤带鱼呢更下饭、更解腻、更开胃。8000708800012115119900，
2: 一道铁干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的一道菜就是糟卤带鱼，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要大，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山阳城的糟卤带鱼，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带鱼，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就像混了每一块的带鱼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弹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作为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一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这一盘香糟卤带鱼放在家的餐桌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小朋友都爱吃。而且带鱼相比其他鱼类来说，刺比较好素。当然你自己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但小朋友、老人相对来说吃这个带鱼啊，不遭罪。
1: 对，
0: 有的时候吃鱼刺还真的卡着，挺遭罪的。
1: 反正就是从小到大的印象当中，逢年过节东海的海鲜一定要有的，
0: 对，
1: 夏天东海的海鲜也一定要有的，
0: 对。
1: 而且就喜欢吃带鱼啊、鲳鱼啊这些，对吧？但是以前的话，真的有一说一，夏天在家里。里面吃带鱼清蒸，爸爸妈妈图省力呀，对吧？爸爸妈妈也很忙的呀，清蒸嘛是最最简单的做法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想要吃一点别的味道的话，真的挺费劲儿的。我们今天是糟卤的带鱼，而且是三阳山的大品牌。因为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今天这样的老字号的品牌呢？老字号我们是有自己的特别好的一些供货的源头的，所以呢，我们能够拿到正宗的舟山的带鱼，而且新鲜度一定要保证，对吧？因为捕捞上来之后，决定了你后面的加工的时间，决定了它的新鲜的口感。
0: 对。
1: 所以我们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的要到我们的工厂。要到我们的这个车间，然后即刻去加工。
0: 对，
1: 包括加工的过程、卫生品质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可控的呀？这些全部都是品牌老字号给大家做好保证的。
0: 我们复炸两次，炸的是金黄色，外焦里嫩，对吧？炸完之后再卤，对吧？有的人说，其实家里买回去这个糟卤啊，你可能就自己直接先卤了。
1: 对，
0: 不对的，就这口感可能会差一点，对吧？它一定要先炸，但家里要炸呢。哎呦，这个厨房间真的是想想看都可怕。
1: 对
0: 啊，我已经有几顿没在家里烧饭了，确实太热了。
1: 对，都入伏了嘛，你看今天21号，昨天开始入伏的嘛，
0: 家里弄得油烟四起的，对吧？然后再来自己吸饱了太多油烟也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帮你炸好，帮你腌好，帮你去头去尾，帮你浸好，对吧？干净的浸，帮你什么浸好，
1: 对，
0: 然后帮你卤好。
1: 对
0: 哦，这个你吃，你想什么时候吃，你不是说天天顿顿都吃的呀？
1: 对
0: 了，
1: 就是还有
0: 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我觉得也省事儿。但是它是个大荤啊，
1: 是，然后呢还是属于优质的这个海产品，对吧？
0: 对，
1: 因为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0: 是，
1: 包括这种海鱼的话里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特别特别丰富。
0: 对，
1: 所以家没有小朋友的话，生长发育啊，包括年纪大的老年人，像这样子的海产品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0: 对，
1: 然后就归根到我们的口味了。口味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来越挑剔，不想吃那种过重的、过咸的，
0: 是
1: 口味特别特别这种多味道的。
0: 但是呢，你要太寡淡呢，
1: 对，
0: 又吃不下去。这天儿真的是热头摆在这里，对吧？雅琳也说了，这对吧？天气预报也说，这三伏天来了嘛，这不是你说，就三伏天来了嘛？
1: 对呀，
0: 热，
1: 对，
0: 没胃口，苦夏，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要吃的还稍微开胃一点，就难呐，难呐，对吧？孩子，
1: 反正我觉得吧，今天能够给到大家做到这样的价格，心平手发，
0: 对对对，
1: 很不容易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越到天气热。 热，你知道像这样老字号，我们有很多的熟食都卖得非常好，嗯，真的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有的家附近的一些熟食店，什么盐水鸡啦，什么盐水鸭呀，嗯，对吧？嗯，包括糟卤的其他的一些什么糟货都卖得很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山羊肾在门店一罐一盒要接近小40块钱，
0: 是，
1: 对吧？一套组合加在一起，你去门店买要多花接近100块钱，我们今天才199块钱。
0: 好吧，这个留给大家时间打电话啊，
1: 对，
0: 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大家。今天是1997罐，嗯，七罐啊，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好吧？
1: 是的，
0: 800-0708，800-0211，99006000。

0: 这个配料干净，对吧？我觉得其实夏天吃东西啊，
1: 对，
0: 首先要讲究干净的卫生，对吧？对，但是我们今天复炸两次，熟的呀，然后再给你卤好，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
1: 对，然后
0: 有
1: 多干净啊，我们就索性给大家看一盒，好不好？这个里面你看到没有？我们的配料表就是带鱼，然后是什么？香糟卤。这个香糟卤是我们三阳市老师傅自己调配出来的味道，不是买现成的。所以这个味道的话，你不是说去外面买一瓶糟卤回去糟一糟就能做得出这味道来。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然后我们的白砂糖，包括一点蜂蜜、味精、香辛料，没了，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这个是品质方面的放心。然后就是原材料了，好吃不好吃啊？我们带鱼到底是哪里的？舟山，浙江省舟山市。看到吗？产地就是在舟山这块地方的三阳肾，我们老字号1929年创立到现在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盒，看到没有？就像一个小饭盒一样的哦，
0: 对
1: 吧？一盒半斤装，
0: 这个很多中午带饭的朋友，职场人士，
1: 对
0: 吧？我觉得就可以。
1: 但是你不要把它打开来再装包里面啊，就是这个
0: 拿个塑料袋或拿个保温袋
1: 的时候，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要吃点就冷藏，你拿个干冰。然后我们说这些工艺啊，其实也蛮重要的，这也说明了就是我们说老师傅老手艺，
1: 对
0: 吧？精选的带鱼，
1: 你说。
0: 干净的去掉了去头去尾，
1: 你说你在家里面去买舟山带鱼，对吧？大不了多花点钱嘛，是不是？然后去头去尾去内脏不怕腥，大热天我觉得辛苦点也可以。可是你看腌，看到吗？用盐料酒我们要先腌3个小时，然后再炸个2遍，保证它这个酥酥脆脆的口感，
0: 对，
1: 然后再去往我们的秘制糟卤当中浸泡1天的时间，这个吃一顿带鱼我里外里加在一起要多长时间啦？要准备2天左右的时间。
0: 我今天开盖就能吃。
1: 对，来开，
0: 平时就冷冻，
1: 对，
0: 要吃的时候先放冷藏，
1: 来吧，
0: 画个洞，
1: 一罐打开来就是这样子。
0: 我们一块块煎出来，好吧？
1: 行，我就是这样。
0: 哎，一块，
1: 哎呦，你看，哎，厚吧，
0: 蛮大的，
1: 卖相很好，
0: 蛮大的。
1: 这个在舟山带鱼当中是属于卖相非常好的了啊，非常好的啊。然后来，
0: 哎呦，
1: 反正头尾肯定是给大家去掉的啊。
0: 这我们都随机开的啊。
1: 对，
0: 每一罐250克啊。
1: 对，
0: 250克，净含量在70%以上。
1: 对，就是保证大家分量，看到吗？
0: 保证分量，
1: 就一点都不作假。老字号的话就是这样子。
0: 对，
1: 踏实。
0: 对，可能会有些碰碰碎的这种啊，这是难免的，运输过程当中。你看，来淋上去，冲个澡。这卤汁自个儿调不好，
1: 调不好，
0: 自己弄不出来的呀，
1: 自己
0: 弄
1: 不出来的，
0: 好吧？这个卤汁拌个面条吃也很好吃。
1: 这个卤汁都很鲜，特别鲜。
0: 鲜，
1: 好吃吧？
0: 好吃。
1: 好吃的。
0: 不咸。
1: 对。
0: 不是很齁咸。
1: 而且不干。
0: 但卤它得有卤的味道。
1: 对。
0: 来口白米饭就更好了，或者找锅里泡饭粥。
1: 对。
0: 对吧？泡饭粥、黄泥螺、酱黄瓜、玫瑰腐乳，
1: 就是他们家这个带鱼啊，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样子呢？就炸的火候刚刚好。因为你为什么喜欢吃煎带鱼、炸带鱼？就是外面要表皮有一点这种炸出来香香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呢，它不要过老。
0: 是。
1: 对吧？有的它没控制好火候的炸出来带鱼，它会干吧？就特别
0: 就柴。
1: 对。
0: 对吧？有柴。然后，但这跟我们带鱼的新鲜程度、选的产地很有关系。
1: 对。
0: 舟山带鱼，
1: 对
0: 吧？好，今天的价格很划算，我们来看看外面一罐啊，有三上门店都有卖的，
1: 来吧，去我们的门店自己去看一下，250克一罐，一模一样的，看到吗？浙江舟山糟卤带鱼39.9元，这样老字号店里面基本上它不会说做活动的，
0: 对吧？
1: 特别是当季的时令的一些食品，更是原价卖40元左右一盒。
0: 我们今天七罐是199，你自己来算，20来块钱一罐，
1: 对，
0: 20来块钱一罐，好吧？
1: 是，
0: 所以其实吃的更具性价比，而且的大热天你要去想吃呢，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好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你看看自己账户里面有积分啊，可以直接抵的，100来块钱7罐舟山带鱼糟卤好的，
1: 对，
0: 对吧？抓紧时间，800-708-8000-211-511-9900。
2: 这个早当啊，11、12天吃的，5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么子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当个味道噶好。这个早当啊，哪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还最起码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好味道，而且做出不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哎，但。熬不准的，吃不准，哎，淡不行。这个装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下节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出去买2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的味道。

0: 好的，最后20分钟啊，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舟山带鱼现场捕捞的画面啊。
1: 对，
0: 现场捕捞之后，直接就是去内脏、去头、去尾烧，然后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用盐、料酒腌制，秘制古法，然后再复炸。
1: 对。
0: 两遍，
1: 对，
0: 炸两次，哎呦，这个就是炸的工艺，这个特别好啊。
1: 对，然后呢，省精力了啊，就是大夏天大家不愿意去做煎炸类的东西，这正常的，对吧？因为太热了，实在太热，而且的话，因为你想啊，不像冬天，对，冬天你穿个长袖的或者是戴个手套，你不觉得热？你炸的话还不会油芯子溅到手上。大夏天真的是挺费劲儿的一件事。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原材料了，刚刚看的画面是舟山，就是舟山渔场这块地方，对吧？本来就是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这个优质的海产品的渔场，所以的话东海带鱼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美味了，非常的鲜美，但如果你要精确到小产区的话，我们浙江舟山的是更加优质一些，
0: 所以不便宜，恰巧上去买一买这种，对吧？舟山带鱼它所标的一个纸板子写上舟山带鱼，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对呀，更何况啥时候开鱼啊，9月份我们才开鱼呢，对吧？所以的话现在就是卖出一盒我们就少一盒了，就东方购物的话，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价格呢是比门店划算，但是要限量供应的，
0: 是
1: 不可能把门店所有的货源什么40块钱一盒门店的拿到东方购物来无限量炒开来卖，那是不可能的啊。
0: 对，而且天热的时候大家现在就正好是做饭的时间，
1: 对，
0: 看看老两口，哎呦，这个叔叔嘛坐在沙发上面，对吧，空调死死，然后就觉得要吃饭啦，这个点是到了，时间是到了，但是就是没什么胃口，哎呦，想想吃啥呢，对吧，就是口中无味，
1: 对啊，
0: 这个一看这个菜，我觉得你来一碗大米饭没问题啊。
1: 冷面，我跟您说，这个天气想想啊，冷面配上我们山阳山的糟卤带鱼，
0: 对，
1: 真的是。
0: 而且带鱼它本身是深海的鱼类，然后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1: 对，
0: 然后鱼刺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多，对吧？当然你素的时候自己当心一些啊，就是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心生恐惧啊，特别是小朋友，慢慢吃，很好吃的啊。
1: 对，所以拍个肉也方便，
0: 对，
1: 拍个带鱼肉也方便，
0: 100多块钱，好吧？所以咱们今天是七罐的三圣老字号啊，为大家带来的糟卤带鱼，每一罐是250克啊，25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因为它还有一些汤汤水水，就卤汁嘛，
1: 对
0: 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9900。

0: 到七甲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办个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要大，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三阳城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糖。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糖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打了一点点的底，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做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1: 吃的放心啊，
2: 嗯，
1: 吃的好吃啊，因为在一直放两分钟，雅玲一直在吃，我也在吃，
2: 啊，真的很好。吃中饭的
1: 店，对对对对对，好吃啊，
2: 对
1: 这个，那我随便开
2: 就对，就是它的味道的话，就是这样子空口吃，对吧？
1: 然后
2: 对
1: 咸
2: 对对，味道都挺好的。
1: 不齁咸。
2: 然后最主要点是什么？吃这种海产品，有的时候海鲜，其实为什么是鲜的？因为新鲜度高，它鲜，对吧？
1: 嗯。
2: 然后如果你要不新鲜的这种海产品的话，不管是带鱼啊，什么黄鱼啊，
1: 嗯，
2: 你这个就对，会味道会比较腥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糟卤的这个味道，它没有很咸。
1: 不腥。
2: 对，而且
1: 怎么会腥呢？
2: 对，就是因为鱼新鲜度高，
1: 嗯，
2: 对吧？因为是三阳盛的老品牌啊，中华老
1: 字号。
2: 对。一会儿给你拿碗粥过来，
1: 真下粥，早上的早饭
2: 是，
1: 对不啦？
2: 对，
1: 晚上的晚饭，
2: 对，
1: 这个大菜来个炒青菜，好了，一荤一素都有了，好吧？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啊，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的话，我们其实冰箱冷冻室码的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要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
1: 嗯，
2: 化了冻就可以吃，好吧？不要去加热，
1: 对，
2: 糟卤的东西没有人去加热的啊，
1: 嗯，
2: 七盒装，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一盒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就是39.9元是这样子的一盒，
1: 来，
2: 小40。
1: 是的，因为它配料干净，
2: 嗯，对
1: 啊，因为它用材好啊，
2: 对，
1: 用材好在哪里？
2: 第一个
1: 产地就是浙江舟山，
2: 啊，
1: 舟山带鱼，
2: 对，
1: 对吧？舟山带鱼，然后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就弄得清清爽爽，好吧？
2: 对，
1: 然后配料你仔细看，来，
2: 嗯，
1: 配料里面有什么呢？
2: 带鱼，对，
1: 啊，
2: 香糟卤，这个香糟卤要提一嘴哦，
1: 啊，
2: 不是买瓶装的现成的那种什么香糟卤，
1: 他们自己的，
2: 对自己秘制的香糟卤，嗯，味道特别好，
1: 水啊，
2: 哦，对，
1: 香糟啊，黄酒啊，食用盐啊，白砂糖啊，
2: 蜂蜜，对，
1: 香辛料、味精，好了，
2: 是
1: 没有啦，对吧？清清爽爽啊，好吧。然后-18度的冷冻保存，
2: 嗯，
1: 然后再来看一眼这个啊，生产日期，
2: 嗯，
1: 啊，新鲜吧？
3: 7月份当月的，
1: 对啊，
2: 嗯。
1: 然后你看啊，它的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是
2: 16.4克，对，16.4克
1: 每百克，
2: 对，
1: 这很厉害了，
2: 是优质蛋白质嘛，对吧？
1: 对啊，
2: 对，
1: 哎，我今天250克，这一罐250克，我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2: 对，
1: 对吧？就有150-160克呢，
2: 就是这样子的啊，打开盒子就是这样子，带一点汤汁，对吧？带一点这种糟卤汁，但是呢，带鱼的我们的量的话是在70%以上。
1: 舟山带鱼不会很肥的，不是很大的那种，
2: 不是很宽的那种，
1: 嗯，宽
2: 什么4指宽了，3指宽没有的啊，
1: 嗯，
2: 就是舟山当地人知道的，
1: 就跟浙江人一样秀气。
2: 正宗的这种，因为没办法自然海捕的，就是以前可能有更肥一点的，现在它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知道吗？
1: 江浙沪一带的秀才状元特别多。
2: 来吧，但是呢，就是吃它的这个味道，
1: 吃带鱼补充脑力啊。
2: 对，而且你看嘛，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嘛。
1: 对啊。
2: 而且你看它肉头，我们瘦归瘦，但是肉是厚的，对吧？肉就是厚厚的。
1: 嗯。
2: 而且这个舟山这块地方的东海这块地方带鱼就是鲜，就是鲜。就是跟那种什么南边的带鱼不一样，
1: 这个卤汁啊，这个卤汁你不要倒掉，嗯，
2: 对，
1: 你这个毛豆可以拎一圈了，
2: 对，可以的，
1: 一会儿我们把毛豆拎一圈，糟毛豆呀，
2: 可以的，
1: 我们这放了一盘那个 特别好，我说我一会儿要连坐再连坐两场直播，到一点半结束，所以我说
2: 你可以多吃点。
1: 来了这么多糟卤菜了，都每一道菜都很好，你看夏天怎么能少得了这种？
2: 夏天就喜欢吃凉菜这样子的，
1: 啊、
2: 然后呢，最好不要起大油锅的、啊，对吧？但是你脂肪要有，脂肪呢，好的油脂，好的油脂哪里来？啊、像我们带鱼是
1: 花毛一体，
2: 对，里面好的油脂，
1: 花生毛豆都有、
2: 啊，对，
1: 然后还有鸭胗，还有这个，这么这盘菜哪个最贵？
2: 带鱼了，
1: 这个啦，
2: 哪个最麻烦？
1: 也是他，对不啦？营养价值，我相信也是他最高。
2: 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今天吃起来还最便宜。
2: 是。然后配料表很干净啊、嗯，就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也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等等在里面。用到的带鱼都是我们浙江舟山的，产地我们也都是浙江舟山的。
1: 对对对，一罐在门店是259，39.9一罐，我们都有啊，都去买过的。
2: 对，你大热天自己不用去到襄阳城门店去买
1: 了。7罐280，我今天7罐1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大热天没胃口，实在是想不出吃啥，哎，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又下饭又有营养又开胃。8007088800021-5119900。
0: 这个早当啊，适宜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刚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当个味道介好。这个早当啊，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前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好味道，而且做出不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咸淡咸不咸。这个早当用不着个，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个，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个。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去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个味道。

0: 好的，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本身清蒸啊、红烧都很好吃。这两天你说我今天哎呦没胃口，自己弄一个炸带鱼，炸带鱼油烟啊又大，
1: 对，
0: 这个
1: 就是
0: 温度也高。
1: 你要清蒸的话，你自己去小菜场对吧？去买一点这种舟山带鱼，首先不便宜，你自己要清蒸你就
0: 现在还买不到。
1: 我就这么说，你要吃清蒸，你就自己去菜场去超市对吧？买一点回去清蒸，清蒸因为方便，洗干净了放点料酒，放点调味料，隔锅蒸就行了。但是你要是想吃糟的话，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更省力了，
0: 对对对，
1: 更省时间了，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我们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别实惠价格。如果你说小40块钱，然后呢买个方便吧，我觉得也可以。很多爸爸妈妈愿意去我们三阳市的门店去买的，但今天每一盒核酸下来是多少钱？20来块钱，是不是？是不是又帮你省时间省精力了？然后我们今天还帮你更省钱了，
0: 帮你炸好了，帮你秘制好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先。
1: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前拿出来化冻，然后就可以了，
0: 就是开盖吃。你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吃这个不要太开心啊，因为夏天跟着大人一样，小朋友胃口也不大好。
1: 对，
0: 女儿这两天哎呦也吃不下，怎么等等啊，哎，一罐糟卤带鱼放他面前肯定爱吃的呀，鲜咸然后入味开胃，
1: 对，
0: 又有营养，
1: 对，
0: 对吧？你其他的一些荤菜可以少吃点，这种深海里的鱼啊，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1: 对，而且家里面的话，冰箱里放着，对吧？小朋友的话，在家里面放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的话，总归要给他翻翻花头的，
0: 对对对，
1: 吃一点不一样的这种味道，小孩子食欲也来了，是不是？爷爷奶奶的话也省事省精力嘛。
0: 早上一碗粥，
1: 对，
0: 我放到了中午喝。
1: 对，
0: 一样可以吃点糟卤带鱼，
1: 可以，
0: 对不啦？真的很好啊，不会说我今天把这一罐都吃完。当然，你胃口特别好的话，像我这样，我可能一个人就把这一罐干完了。
1: 是。
0: 要他老两口中午这一顿菜，有了呀，对吧？
1: 因为我们一盒是半斤嘛，
0: 半斤啊，
1: 对，半斤的话，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0: 是是是，
1: 就基本上老夫妻两个人带个小朋友，
0: 哎，
1: 对吧？小孙子小孙女在家里面的话，我觉得就开个这一盒，再准备点其他的小菜也够了，
0: 是是是，
1: 够了啊，
0: 可以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咱们今天的七罐啊，七罐组合199，门店当中一罐一样的克重是39.9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
1: 20多块钱，
0: 20来块钱，
1: 对，199七罐嘛，
0: 对，抓紧时间，东京。够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0021511999000。
2: 一到天家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的一道菜，就是糟卤大鱼。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它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大，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馒头大碗啦。搿趟子我看到。三阳城的糟卤大鱼，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大鱼，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大鱼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弹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做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一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配料表清清爽爽，对吧？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承诺大家没有什么，来没有添加剂、
1: 防腐剂，对，香精、色素都没有，
0: 对，
1: 有什么我们就可以。
0: 所以我们要-18度的冷冻保存，
1: 对，
0: 对吧？
1: 就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而且是方形的这样子，你看就像一个小保鲜盒一样的，对吧？透明的这个盒装的，
0: 不大占你冰箱空间、
1: 啊。对，里面这个汤汁就是干干净净，对吧？很干净的啊，就是这样子。然后配料表里面的话就是带鱼、
0: 香糟卤，
1: 香糟卤是秘制的啊，我们三阳盛这个秘制的这个香糟卤。然后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没有了，产地很关键，浙江舟山，浙江舟山生产批次也很关键，全部都是7月份当月的，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冷冻室里面8个月的保质期啊，净含量每一盒半斤，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是吧？
0: 对，我为什么笑呢？是因为他说那个食用方法是建议加热以后食用啊，有的有这句话的、
1: 啊、哪里啊？
0: 有啊。 食用方法建议加热后食，
1: 但不要直接放微波炉、啊。
0: 对对对，
1: 就你直接冷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本来糟货我们都是冰箱里面，
0: 熟的
1: 就本来就是那些糟鸡爪、糟毛豆，不就是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吃的吗？
0: 当然，你说我今天想要吃点热乎乎的东西也挺好的啊。
1: 来，
0: 冬天的时候可以咱们吃点热乎乎的，好吧？
1: 对，
0: 这都有的啊，这都一罐250克，然后进固体含量在70以上。打开以后
1: 看看，
0: 这是第三罐、第四罐了，
1: 看看我们山羊胜的大品牌、这个呢，不能跟大家保证什么都是什么中段什么的，但是你看都是头尾去掉，
0: 大差不多了，
1: 这个、就是正儿八经，
0: 挺好的。哎、
1: 对呀、啊，正儿八经的，你说
0: 我至少这不是头吧？
1: 对，我们
0: 这也不是尾梢吧？
1: 我们头、啊，
0: 那你去掉头，去掉尾梢，那你剩下的是什么呢？
1: 你说，
0: 对不啦？那肯定是带鱼最好吃、肉质最厚的那一段。
1: 我觉得这个一盒半斤装，对吧？这么多量，我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这么多量，对吧？基本上就是老夫妻两个人加个小朋友，这个一顿吃完。就是很方便，也不需要像这个一大盒的什么没吃完把它放冰箱再去冻起来再去冷藏，
0: 我们家孩可以吃4块，
1: 可以
0: 对吧啦，
1: 嗯，
0: 好的呀，这个
1: 小孩多吃点没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含量，哎，每百克16.4克。
1: 小朋友要多吃鱼。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6.4，我直接上手，我不戴手套了。
1: 你看这肉头厚吧？
0: 好不辣，你看看。
1: 对，肉头厚实，而且你看拆出来的带鱼肉是这样子的。一整块把它直接拆出来的，就说明这个鱼我们这个新鲜度对吧是可以保证的啊。
0: 第一个不腥啊，
1: 嗯，
0: 带鱼很容易腥气的，大鱼是最腥的这种海产品之一吧，
1: 嗯，
0: 然后它不腥，第二个它不齁咸，
1: 对，
0: 它鲜，
1: 嗯，
0: 不柴，这个肉啊，
1: 嗯
0: 嗯，有嚼劲，
1: 而且它里面
0: 不塞牙，
1: 它里面加了蜂蜜和白砂糖，但是它这个量控制的刚刚好。有的你看蜂蜜白砂糖加进去，你能很明显吃出甜的味道，但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微微有那么一点点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就是它的味道是属于比较清爽，但是呢又是非常入味的。
0: 大鱼基本上就跟这根大刺嘛，
1: 对，边上两排小刺儿，中间一根大骨头嘛，
0: 对了，
1: 嗯，
0: 就是竖起来，就是竖刺的话应该是比较还可以的，
1: 啊，不是
0: 那么的，谢谢，
2: 对，
0: 不是那么的难弄，对吧？
1: 对，反正我们直播时间也只剩5分钟时间了，今天的话也是限量供应给大家，
0: 是是是，
1: 是一个全新品、全新组合啊。我们之前三阳盛在东方购卖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熟食品啊，嗯，包括一些熟食啊等等，但是糟卤带鱼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在呢在我们的门店卖得非常好，因为夏天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呢都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39.9块这样子的一盒。分量一模一样啊，生产批次我们只会更新鲜，好吧？39.9一盒，
0: 你在店里买？
1: 哎，对，
0: 39.9，
1: 对，
0: 40块钱，
1: 嗯，
0: 到我们这儿来买，
1: 到我们这儿20多块钱，
0: 店里买40块钱，我们这儿
1: 就我们今天目的是什么？给大家省了要接近100块钱，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还不用出门，啊，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0: 嗯，抓紧时间吧，好吧？反正很好吃，也很鲜，很下饭，
1: 对，
0: 8001708，8000011511999900，
3: 这个做蛋啊，适宜我去吃啊。我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糟蛋个味道介好。这个糟蛋啊，哪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耗味道，而且做出不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蛋熬不准的，吃不准，还淡，晓不晓？这个糟蛋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我这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糟蛋我真的要回去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糟蛋的味道。
0: 好，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还有3分钟时间啊，3分半钟啊，嗯，但是我们的备货好像已经不多了，
1: 对，
0: 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品啊，
1: 就对，其实今天备货
0: 就三伏天吃这个特别好
1: 啊，当然了，
0: 对不啦？
1: 三伏天本来就是，而且放暑假，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对吧？然后今天之所以我们的备货现在不够，是因为一个呢是季节到了，然后呢上海的爸爸妈妈又特别好这一口，然后的话可能呢之前也吃过三阳盛其他的一些熟食啊，在东方购可能也选择过，
0: 对，
1: 确实品质挺放心的。对吧？然后，所以我们电话线就一直处于排队状态，一直处于满线状态。
0: 那就自动订购或者扫码订购。
1: 对，因为卖完之后的话，也不确定能不能加货，毕竟门店现在也很热销，要卖到40块钱一盒的。
0: 我们东方购物的食品真的是从源头到终端都把控，源头是什么？我们的原材料。
2: 对。
0: 啊，我不是随随便便的带鱼。舟山带鱼，
2: 对，
0: 对吧？舟山带鱼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对吧？鲜嫩好吃，也不肥厚，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秘制的卤料，
1: 嗯，
0: 糟卤，
1: 糟卤，
0: 对吧？这个我。有一句说一句，自己卤是卤不出来的。
1: 嗯，对，这个味道肯定你去买现成的糟卤啊或者什么的，外面有很多很多好品牌的糟卤，但你糟不出这个味道来啊。
0: 是是是，
1: 我们真的是老师傅，这个反复去这个实验，而且还有炸的火候啊，对吧？包括它的这个温度啊，炸的时间啊，也是我们老师傅精准控制的啊。
0: 对，嗯，真的很好。
2: 对，
0: 然后今天也吃得很便宜了，说实话，
1: 20多块钱一盒嘛，
0: 半斤嘞。
1: 对呀，
0: 250克，
1: 舟山带鱼啊。是吧？
0: 对不啦？
1: 对，
0: 你真的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而且就是冷藏，
1: 嗯，
0: 就是它平时放是放在冷冻室里边，你要吃先提前化冻，
1: 对，
0: 对吧？然后化完冻之后，你要么加热也可以，对吧？你不加热也可以，
1: 对
0: 吧？你吃冷藏的糟卤嘛，主要吃冷的了。
1: 反正也就是100来块钱，对吧？100来块钱，你要去现在的海鲜酒楼，你要吃那种东海舟山的那种带鱼，清蒸的一盘给你摆盘摆的老好看的。估计199，大概点个两盆最多了。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那是的。哎，我今天这一顿饭20来块钱，我再配点毛豆、花生， 再配点香肠，
1: 是再小炒个菜或者打个汤，
0: 可以了呀，
1: 对吧？丝瓜蛋花，
0: 可以
1: 吧？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不要换台啊，一会儿潘总给大家带来。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您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啊。目前我们坐到的位置呢不在棚内，而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我们常熟路的路口啊。这里有一家百年老店，就是我们的乔家山。说到乔家山，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呢是成立于1909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小吃也好，点心也好，都很受欢迎。上周呢我跟我们的朱总哈、到这边来给大家推荐的这烧麦又好评如潮，今天是什么呢？一起看看。上次是烧麦，对不对？老杂粥啊，怎么馒头啊、烧焖啊？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于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并且是净素月饼，口味满满当当。我们把整个乔家山今天所有的这个口味基本上都包括了吧？
1: 对，基本上门店在卖的这些口味，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了。
0: 是的，来过来看看啊，我们这个月饼它的一个市面当中，在这边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比如说啊，有一些新奇的款式，那。盐就椒盐的花生奇亚籽月饼，
2: 这是今年新口味啊。
0: 对，单独一个13.8块，对吧？黑芝麻开心果的13.8块，
1: 对。
0: 椰香百合山药月饼13.8块。今天我们这个呢，组成了一套新的口味，99元带回去10个。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典的月饼，比如说有我们的净素核桃芝麻月饼、豆沙月饼、椒野果仁月饼、五仁月饼，对吧？还有我们的台条月饼，都很好吃。
1: 而且是传统非遗的配方和工艺了，
0: 基本上也是9.8块。反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来买的话呢，就是一通价格，我大家全部送货到家，保证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我们依然到我们的后厨，对吧？啊，不是啊，就到这儿来。
1: 对，
0: 后厨师傅还在进行包制啊。我们到这边来，先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月饼的组合，包括它的用材用料到底是不是扎实，好不好？来，我们请朱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本来我看到这个节目，我也心里头一咯楞啊。我想。什么时候是中秋节啦？哦，一查9月25号，
1: 老快了。
0: 我说9月25号，荆州这个7月初就开始卖月饼啦。然后朱总就跟我说：“麦子啊，你想现在为什么推这种净素月饼？第一点口感好，第二点当做点心茶点来吃。
1: 是啊，
0: 因为乔家山啊，他们家非常出名，就是糕点和茶点系列，
1: 对不对？没错。
0: 所以把各式各样新出的先推到市场当中来。
1: 大家市场呢？
0: 像现在4.多块，对不对？肚子饿了可以来尝试一下，好吧？”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哈、组合是这样的。刚才您看到门店当中有很多一些新式口味，今年新推出的，会有这3种：椒盐花生奇亚籽4只，椰香百合山药4个，以及是又。

0: 好，老个配方，老个工艺。
1: 我们来先品尝，先看台条，大家听到各种各就像啊素月饼、金素月饼，底下就像都哟，搿咸鲜口味。这两天天气哦，刚才开车过来，外头室外温度已经38、40左右了，就真的是烘捏得得滚。那个时候呢，你关在这个空调房间当中，吃到像这样的点心、电电鸡还是蛮好的，对吧？特点是什么？看到搿手臂伐？看到搿材料搿青出来伐？哟，搿别落搿材料。锦素月饼是不是用了侪是素叶啊？
0: 哎，搿是一眼混又勿好用啊，是伐？我去开拨大家看看啊。切一切。
1: 而且它的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一层一层要剥出来的伐？材料里向勿光是材料，还有得核桃仁。哎。还有得金桔饼，还有得西瓜籽仁，松子仁，还有哎再加上材料做出来的啊。拨大家看叫它那个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有时候我吃这种金酥月饼喜欢哪能，就剥开来之后，那个酥皮把它煮多两圈，外头是酥香可口，当中呢是包着比较的老，而它是属于烘出来的，带回去之后啊，你不需要再次加工了，而且非常的新鲜。
0: 看到伐？搿个松子，
1: 哎呦，
0: 搿个囡囡子，对伐？配料少，每一日阿拉叫家常传统的配方工艺的材料月饼，对伐？而且你看台条上新鲜的，然后呢，坚果仁同样也是新鲜的， 是属于精益之性引研发出来的口味，在传统的口味基础上，又进行了海加了一些海派的内容。
1: 是的，是的，没错。
0: 真正的上海人欢喜吃肉月饼，搿就是
1: 那。确实，那所以呢，现在为止啊，我们有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就是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乔家山。在今年东方购物好像月饼系列，你是打了个头炮，
0: 搿当然，
1: 对吧？然后这个又是我们中华的老字号的乔家山。
0: 好好的产品一定要尽早。让大家欣赏起来，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门店同款啊。
1: 好的，行，那我们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呢，有总共会有28个5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带回去，都是经典口味的，平均下来单个也就7块1毛钱，关键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90天，反正肯定能够吃到10月。
0: 这是新鲜的
1: 啊，对的，
0: 这是最新鲜的。
1: 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创新的月饼哈，创新月饼会有10个，3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99块钱，反正要吃创新的，粉糖米糕、担担米糕、抹茶糊啊，99块钱；要吃传统的，跟朋友啊，包括是家人一起，早上也好，包括是下午茶也好，纷纷的当做点心来吃的。这些口味乔家山也是非常好的，
0: 点心好吃到中秋节了，
1: 确实，立刻来抢现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外界非常繁忙啊，无论是99元创新口味的，很多人想尝试一下新口味，还是我们199块钱带回去经典传统口味的，都是非常热销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而且今天这个8个不同的口味，就无论是经典也好，包括是创新也好，都是出自我们乔家山很多老师傅的这个手艺，对不对？他们有研发团队，然后呢，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包括是顾客的反应度，再加上从1909年开始，乔家山的所有的一些点心也好，糕点也好，包括是啊这个热的呀、凉的呀，都很好吃，很受欢迎。那再说到劲酥月饼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们，特别喜欢。
1: 哎，
0: 我仨，
1: 因为没啥负担吃起来，
0: 对
1: 吧？劲酥啊，加食用年龄光，交关老师可能对。婚啊，婚友咯啥，有的机会啊，今朝子叫家啥推出来的，搿不管阿里只套餐，侪是劲酥啊，
0: 是的，
1: 定心吃，
0: 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呢，又是可以把放心、安全，而且劲酥月饼的推出，乔家山也是融合了，要好吃，还要健康，对不对？
1: 是啊，
0: 这是现在人们对于美食的一种追求。你说现在什么东西、什么口味做不出来、吃不出来，
1: 没错。
0: 但是问题是健康还蛮难的，你要保证它的一个美味，要势必要添加这个呀，添加那个呀，很难保证。
1: 但是阿拉乔家山的配料清清爽爽，
0: 是的。
1: 等下有机会把各位朋友们再看看乔家山的所有产品的配料。
0: 好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用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啊！现在非常开心的请到我们乔家山的张师傅，对不对？张大厨同样也是上次呢，上个星期四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推荐过乔家山的烧麦，当时这色功播出来了。
1: 对、啊，
0: 那我就问一下，你们的净素月饼有什么特色吧？
2: 好了，净素月饼呢，还是纯手工制作的。
0: 嗯，
2: 阿拉用的素呢，老讲究的，用的是花生油。嗯
0: 哦，花生油，
2: 花生油，
0: 为什么用到这个油？跟其他的一些油不一样吗？
2: 花生油呢，就是比较素，对吧？香味道还比较强，
0: 哦，
2: 花生那个香味道。
0: 哦，我以为什么葵花籽油啊、菜油才可以啊，乔家山特别是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地道，对不对？花生油这个是油当中的，那么材料呢？
2: 材料呢，米和米粉呢，是用的是中筋粉，对吧？阿拉打的这个起酥呢，阿拉有讲，阿拉是油酥打好比较形状的，让延展性比较好。阿拉是纯手工开的。
0: 怪不得。
1: 那么材料应该啥讲究吧？
2: 材料嘛，阿拉用的鲜料比较好，就比如讲我豆酥、紧酥、豆酥，阿拉是用的黑龙江啊，就是小赤豆、小红豆、
0: 小红豆，
1: 小红豆洗出来了，
0: 而且是黑龙江的，有产地的。
1: 对，产地要求。
2: 而且刚刚是阿拉小红豆呢，是用阿拉厂里有的进口的机器，进口的科技器啥个红豆呢？它就是比较素。
0: 哦，
1: 那
0: 素，
1: 那不是成品的豆酥，
2: 不是成品豆酥，
3: 那就是用
0: 小红豆下来之后，
1: 豆酥啊，
0: 对对对，我们张师傅说到现在，我正好手里头有一个就是豆沙的，对吧？
1: 是啊。
0: 你看，我们每个包装当中都会有第一是日期，第二看到吗？纯手工制作，为您所标注起来。然后呢，在我这边就是一个豆沙的，这边开始起酥层，一层一层的这个酥皮呀、啊，能看到吗？非常非常的
1: 松，花生油起酥，
0: 对吧？
1: 啊，
0: 花生油起酥，香浓啊。然后掰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个豆沙哦，非常浓郁，对吧？整个的豆沙因为是选择到了是黑龙江的小红豆，然后呢，经过熬煮之后来进行一个延展，
1: 是啊，
0: 所以非常非常鲜红香，那给大家来尝一尝吧。
1: 我吃口，我吃口，我你刚刚吃得了，我落下去。
0: 豆腐，哎，很久以前我以为豆沙会很腻，但是吃了这个净素月饼之后，一点都不甜腻，就是它是属于甜，但是甜得很幸福，不会产生这种什么齁甜的感觉，对吧？
1: 老香，老香，没豆腥气。
0: 光一个豆沙其实蛮经典的，各式各样各大品牌都在做，但是乔家山用的材料原材料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素菜豆腐，哎，这家刚就完
2: 成了。材料呢，用的是福建的材料。
0: 福建的材料，
2: 阿拉就是特地要求就是进那种材料，你晓得个菜地不好的呢，伊里向有的什么贝壳啊，还有什么纳乌尼啊，叫阿拉欣赏，阿拉用的就是福建的，就是高品质，就里向。总共基本上没的。阿拉烤好之后，那个碾成粉那就是阿道鸟，那是用的云南的。
0: 云南的
1: 河，侪是有的产地要求的。
2: 产地要求的
1: 啊，用最好的料做了一道，对吧？
0: 太好了，我大哥我拆开来啊，就前头我们台条也看到过了。
1: 是的，
0: 吃到嘴里的，能帮我再拆开？
1: 来来，我来。
0: 就不是哪能，就是说这叫做好吃。为啥体好吃？是不是要问到我们老法师？
1: 对呀，对呀。
0: 除了台条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每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月饼，起酥层，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非常好的净素月饼，
1: 侪是素有起酥，
0: 对吧？素有起酥，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老清爽啊。我是现在给大家掰开来看啊，再给大家看到那个台条，对吧？
1: 这
0: 的，
1: 油
0: 光锃亮的，
1: 那个料老多，晓得吧？
0: 老扎粥啊，
1: 阿道鱼啊，松子啊，还有这南瓜，晓得吧？
0: 这
1: 是哦，要个料子泡泡满。
0: 是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啊，你会发现它就是香。
1: 是啊，
0: 台条是属于这种咸鲜口感的，我们的红豆呢是属于这种啊甜甜的蜜蜜的这种感觉，对吧？都有，各色各样才有的，
1: 香而不腻。香而不腻。
0: 它是什么经典的？太好吃了。
1: 咱两个人忙了起来，张师傅
0: 问我以前觉得啊，这蛋饺太麻烦，已经老好吃了。但是没想到个锦素蛋饺月饼更好吃。
1: 这当然了，蛋饺月饼两年又重新到大家的视线里向来了。搿是老配方的是啊，
2: 对
1: 吧？搿是老配方。阿拉讲讲说，搿一百多年以来，
2: 是一直
1: 传承下来的配方，对吧？
2: 这个就是
0: 所以知道这面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其他的稍微介绍一下，我
2: 还有就是说那个花生奇亚籽的，
0: 花生奇亚籽，
1: 这是新品种，
2: 今年是新品。搿花生奇亚籽呢，奇亚籽还是用的是进口的奇亚籽。
0: 然后它的奇亚籽有很多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很多的懂养生的老年朋友们要吃哪个进口的奇亚籽出来，
1: 那口味更健康。
2: 对对，阿拉花生呢用的是山东，就是红皮小花生。小花生的香一点。
0: 对对对，
1: 不知道的对。
0: 对，吃到现在幸福感满满。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错过。 要感谢我们的张师傅，好不好？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3: 家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款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意外的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常繁忙，199元经典组合卖爆了，很多的老会员都说哟天哪太好了，有台条酥饼啊，这个呢在整个组合当中有8个嘞，因为都是集齐了大家非常喜欢吃的，
1: 比如说
0: 哎经典的190元当中包含了台条的这个月饼，等于说是8个，豆沙口味的8个，就两大拳头型的产品，然后呢还有椒盐果仁的、核桃芝麻的、5仁的酥饼啊，这些是各4个，总共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8只。
1: 好了，每一只在一起吃看，
0: 哎，70克的，
1: 不是啊，这个中国是靠老人喝啊，
0: 对的，
1: 传统的配方，传统的口味，传统的用料，今朝只叫加啥？199块这一套，非常值得大家带回去。
0: 哎，是的，你看你平时早当做早饭可以吃，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把那生啤啊常温储存就好了，
1: 对呀，
0: 不需要放在任何的冰箱当中。你出去的时候，哎呦说自玻璃上满米粥，或者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想要垫垫饥，对不对？都是可以用到乔家山的这个月饼，或者啊，这个到外头去说，哎呀，这个菜式不是很合胃口，辣的呀，包括是什么的，平时不太吃的，乔家山的这个月饼就可以拿出来了，
1: 没错。
0: 哎，当点心，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饭啊，早饭都可以啊。
1: 实际上吃就要吃个种，就讲是老字号的，传统啊，
0: 放心呀，
1: 放心，对吧？用料高头也好，工艺高头也好，配方高头也好，
0: 对，
1: 搿才是经典。
0: 对对对，
1: 是阿拉上海人真正脑子里想 DNA 里想的各个食物，
0: 是的，确实。你看现在啊，就7块钱一个东西，你能买什么？一个手抓饼，一根玉米，对吧？
1: 对，
0: 你现在可以当中有那么多，又有起酥层，而且它的面粉是中筋面粉，
1: 没错，
0: 台条是福建台条，对吧？包括是奇亚籽是进口的，这国外的
1: 山东小伙子，
0: 哎，然后我们的红豆沙是来自黑龙江的，
1: 嗯，俺家是红豆馅。啊，所以讲整个配料工艺高头，阿拉乔家是把关，
0: 对，
1: 相当严格。
0: 对，你想想看，乔家山他们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广告，但是就是因为凭借他们非常真正的意义上的传统口味和它的用材扎实和源头能够进行把控，口味和口碑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一种腔调和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对不对？
1: 生产那些大家代表担心。最新生产出来
0: 的90天，
1: 定心买回去可以吃到中秋节。
0: 是的，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订购专线是 02151119900。

0: 啊。
1: 非常非常的繁忙，
2: 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
3: 而且
2: 你想想，刚刚竞速月饼，但是平时就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酥饼来进行吃了嘛。
3: 平安的话，
2: 要吃就吃经典、传统和放心的，对吧？

0: 曹家山它的口味不用我多说了，出名就出名在他们的点心当中了。那无论是我们的这些啊，这个月饼当中的一些起酥，包括它的一个用材的真材实料，都为大家所这个做到了。那有些起酥层都会发现，那面啊，就是面粉会结在一起。
1: 我在傻瓜听啊，
0: 对吧？
1: 阿拉在上海人叫傻瓜眼了。
0: 它就是当中没有就做好这种什么起酥油
1: 啊，
0: 用的油都有关系。
1: 有种人有种月饼用的就起酥油，但是阿拉是用花生油起酥啊，
0: 花生油。对不对？然后呢，今天口味当中再给大家说一下有不同的口味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经典口味。经典口味呢是199元，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盯着它又要买了，对吧？
1: 哎呀妈，
0: 反正90天常温储存。
1: 哎，
0: 有8个台条酥饼，有8个豆沙的，然后呢有4个是椒盐果仁口味，有4个是核桃芝麻口味，有4个是五仁酥饼。说实话，很多朋友想要补充一点点坚果的也会过来吃。28个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是7.1块，这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这购物积分的，对吧？
1: 阿拉每一次保证吃
0: 上。哎，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创新的口味啊。如果你说了呀，这个我买了，新式口味现在市面当中流行的，我也想尝一尝。比如说椒盐花生奇亚籽，咸香啊，然后当中除了有椒盐花生的一些口味，对，还有奇亚籽，
1: 口味跟健康起来，
0: 植物的欧米伽当中的精华，
1: 是啊，所以这就是老字号创新的地方。
0: 然后呢，还有椰香百合山药，跟阿罗子
1: 呀，
0: 就像现在是不是什么百合绿豆汤啊比较好的？你现在炎炎夏日，这个也蛮好的，对吧？你看，这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它字母开心果贼老好吃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柚香更加好了，
1: 对呀，
0: 4+4+2，总共10个带回去，99块钱，
1: 99块。
0: 对，那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1: 好。
0: 用的材料当中，无论你是用到的这个。这个创新的还是经典的，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油啊，你看它那个油，
1: 我的起酥，搿是起酥米粒啊，
0: 哎，对呀，就是这个不用的，
1: 就是花生油，就是花生，不用起酥油，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
1: 哎，交关勿知名的牌子有可能帮侬用起酥油了，
0: 对，
1: 小家子绝勿做搿，
0: 好，你再吃着，再尝口味，
1: 要淡掉，
0: 淡掉，
1: 好吧。台条我特别喜欢，我刚刚没吃够。
0: 哎，因为什么？就是台条它是属于咸鲜，这个时候嘴巴当中没有味道，像有一股这种。
1: 阿拉搿个月饼，只侪是手工做，每侪是手工做。
0: 那上头都会有，你看手工制作，可对吧？手工制作，中华老字号，曹家山，生产日期都是新鲜批次，拿到手里还要再新鲜。
1: 哪家搿个月饼在上海本厂出来？侬看看生产地址，
0: 生产地址。
1: 阿拉叫家啥？并没拿出去委托生产，
0: 反正都是上海市的，好吧？
1: 侪是叫家设厂，
0: 对对对，
1: 生产，
0: 没开自家牌子。
1: 哎，
0: 好来，
1: 现在交关老字号开始做委托生产了，啥叫家设不人家做？
0: 是的，好。
1: 搿只里向，台条里向有的啥？南瓜子，
0: 我吃个起酥的。
1: 侬要吃酥啊？小姑娘好像侪会吃酥，
0: 不比吃，
1: 是吧？来，搿酥看到伐？一层层，一层层，
0: 对伐？
1: 刚刚烟花已经吃到好几层了啊，
0: 对，
1: 一层侪下来了。
0: 它反正起码12层。
1: 哎，当搿酥剥开了以后，可以看到里向整个的，哎，搿花，搿是核桃，
0: 核桃，
1: 南瓜子啊，松仁，
0: 哎，
1: 侪有。还要挨下来再用到新鲜的活鲫台条，
0: 哎，福建台条，
1: 可以看到。
0: 哎，那台条如果不好的话，它会有这个泥沙，或者有咯噔咯噔的黑色的。
1: 是啊，是啊，
0: 那个台条搿颜绿颜色，老早讲了，别了伤心。
1: 是啊，阿拉上海人叫别了伤心，到嘴巴里向一口清爽，
0: 是啊，是啊，
1: 香啊，
0: 是的。
1: 哎呦，搿是真的蛮好讲。
0: 侬就
1: 我过去，
0: 侬拿皮剥它出来，我过去一口就吃下去，
1: 是吧？
0: 就是净肤月饼的灵魂。那同时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繁忙。再说到我们的口味啊，经典口味有满满当当5个经典口味，其实在这边也基本上都有了，对不对？有我们的台条、豆沙、椒盐果仁、核桃芝麻，还有我们的五仁酥，对不对？通通带回去，总共是28个，199块钱。
1: 是啊。
0: 另外呢，还有3个啊，是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啊，这个创新口味的。
1: 对呀。
0: 有椒盐花生奇亚籽的，椰香百合山药的，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的，总共是10只带回去，99块钱，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机，因为199元大组合经典组合快要没有了。
1: 大家尽管放心，阿拉侪是90天的保质期，最新生产日期，侬买回去有定性去到中秋节，
0: 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个竞速的月饼啊，无论是对它都是手工的，做工后自产来，因为它古法传承。你说了，以前没有那么高科技的那些饼，包括是竞速的饼，谁做的啦？不是机器人做的呀，
1: 飞机要传承，
0: 所以它的那种起酥啊，一层一层剥开来之后，那就是这种酥香浓郁。再抽到一个矮子里向头，一口进去之后，哦，不要太满满的幸福感哦。
1: 阿拉个豆酥才是用。一个哈龙岗
0: 啊，小豆
1: 红小豆现磨的啊，现磨的，
0: 这才是这个
1: 用的不是成品豆沙，
0: 对，
1: 所以跟成品豆很多成品豆沙看上去油光锃亮，
0: 成品豆沙有多少吃凶，
1: 哎，这油光锃亮，对吧？阿拉这个就是配比了啥，
0: 是
1: 普通的配方，普通的工艺。
0: 你看红豆它其实熬煮出来就是这个本色，
1: 细而不腻，
0: 确实，那再给大家尝一尝，我喜欢带着这个酥皮吃，但酥皮丝才是吃到竞速月饼的这种灵魂，
1: 是啊。
0: 嗯，它好吃，这种好吃是什么？它不是说一下子给到你，它是慢慢你来品。甚至像这个啊，在以前的时候，它当做下午茶的糕点和甜，就是这个美食。
1: 对，
0: 你配一杯茶，这个时候配上茉莉花茶，真的是跟它交相呼应，一口茶香，一口我们整个点心的香味也能够这个起来了。
1: 啊，可就是阿拉传叫加沙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配方工艺。才能够保证各个月饼的品质，同时让阿拉乔家小到现在为止还坚持自家本厂生产。
0: 是的，
1: 绝不委托加工，
0: 而且都是老师傅自己手工
1: 手工包出来的，需要有讲究。
0: 对呀，不来不知道，
1: 用
0: 料
1: 有讲究。
0: 现在你的超市当中，一年四季都有月饼卖的，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买乔家山的月饼？
1: 是
0: 的，第一点，用的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从它的面皮，包括它的一个起酥的这个油，用的是花生油，再到每一个当中真材实料的
1: 这个
0: 选择。
1: 对吧？
0: 对不对？
1: 那每一只孩子，才是伊才经过，就讲是传承以后，经过挑选，各个产地出来的豆沙用黑龙江，对吧？蛋料用的福建
0: 啊，对吧？花生都有讲究，
1: 花生都用的山东的小花生，对吧？
0: 奇亚籽，奇亚籽用的什么？进
1: 口
0: 的
1: 奇亚籽。
0: 所以这才是好吃的根本来源。
1: 这才是中国老字号，对吧？
0: 中华老字号的讲究是什么？不是说一下子外头流行什么我跟风什么，不是，
1: 对，
0: 它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品质。如果说品质当中要有折扣的，不行。
1: 传统的。
0: 不容易啊！
1: 传统的基础，传统的品质基础高头，再做融合升级，让其他子老师就拿美味跟健康夹在一道了。
0: 现在已经是这个四点大概50分左右的时间了啊！提示一下，像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小孩也好，包括电视机那些叔叔阿姨肚子饿了，想要垫垫饥的，现在正正好好吃一个像这样的酥饼，包括是月饼带回去。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生产日期，保质期是90天，
1: 90天
0: 常温储存，
1: 定心吃到中秋节。
0: 然后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反正肯定能够撑到那个时候的。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相信啊，199元带回去，基本上大家饼干、蛋糕、肚皮牛了吃吃，再加上199，又不说一个口味，
1: 对呀，
0: 我们199的五个都是经典口味。我
1: 就这么
0: 说，你能想得到的竞速月饼是不是都包含在当中了？
1: 是啊，
0: 对不对？白条的有8个，然后呢豆沙的有8个，这两个是撑场面的啊，然后呢椒盐果仁的4个尝尝味道，核桃芝麻的4个补充点坚果，5人的酥饼是4个，总共是28只竞速月饼带过去，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才7.1块，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呢，还能再为您领先5元，更加优惠，
1: 才是70块一张，
0: 对吧？
1: 啊，传统的
0: 讲究是
1: 小家子中国老字号，
0: 真材实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些创新的口味啊。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起步价格也是优惠的。第二点呢，就是也是真材实料，对吧？我们呢会有这个4个是椒盐花生奇亚籽，4个椰香百合山药，还有2个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加在一起是10只，99块钱。
1: 那美味跟健康夹来的，
0: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来到我们的乔家山的门店当中来。包括是采访了我们刚才的张师傅，
1: 对，
0: 不来不知道，一来之后才知道中华老字号从源头开始进行把关，才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品质，包括是口感。
1: 对，
0: 如果小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了最后时机，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今天错过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 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味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组数大概要到这个个位数了啊，
1: 对
0: 啊，199块钱啊，28个来自乔家山，每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70克的，
1: 经典传统非遗口味。
0: 对对对，那说到现在很多月饼市场当中有什么鲜肉的呀、广式的呀，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属于苏式月饼的这个代表，
1: 锦苏月饼啊，还有锦苏啊，
0: 哎，锦苏月饼是什么？你吃的人会更加多了，
1: 啊、
0: 然后呢，它的那口味也是咸的也有，甜的也有，正正好把不得哎哒哒底下哒哒，
1: 那么错。
0: 再加上啊，你不需要什么自己去烘、去烤、放冰箱，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
1: 就让你放着去。
0: 对，带出去、
1: 啊，
0: 对，带出去也是方便。
1: 老便当啊，
0: 肚子饿了可以吃，你就当做想了这种糕点来吃好了。再加上是乔家山，因为什么？乔家山它就是做这样的点心出名的。
1: 1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搿眼功力还是厉害的。
0: 1909年到现在为止，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你看4、5代人这么吃下来，所以今天啊，无论是199还是99，都是非常值得带回去。
1: 是的，
0: 再给您报备一下，我们199当中包括了8个台条酥饼，8个豆沙味的，4个椒盐果仁，4个核桃芝麻，4个五仁，总共是28只带回去，199元。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礼减5元。官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谢谢您和我时间华，知道这个季节哈，鸡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童子鸡做的又方便，然后吃起来又很香。那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童子鸡，关键是童子鸡每一只长到1公斤一只，而且还很安全、很健康。除此之外，今天是5只变6只哦，总共是6整只带回去。原本啊，我们190九块钱5只黄油童子鸡，已经是卖爆了。今天再本档节目当中，问大家所推荐也是更加是迎接很多一些这个佳节到来，对不对？比如说是6月份呢，有我们的端午节，包括孩子们快要放假了，孩子们也要快要考试了。这个时候吃童子鸡可以补一补190九块钱6整只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童子鸡，因为我觉得童子鸡的话，它是不管是红烧还是做各种菜，我觉得它是很入味，因为它肉非常的嫩，而且跟大家说，我们的一个对于童子鸡的一个选品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正常的话，第一个我们的生长天数，我正常要达到90天到120天，自然生长就是不用药的那种。第二个，我们的话是这个它的克数，正常600克以下，我们是直接淘汰的。然后800克左右的童子鸡算长得比较健壮的，我们选用到的都是1公斤以上的黄油童子鸡，就是在它的胸口的部分跟包括到它臀部的这个地方都是带黄油的。
0: 确实，那含有很多朋友说到1公斤的童子鸡，敢不敢吃？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能说吧？
1: 能
0: 说啊。我们这个品牌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是温室食材。 这个品牌它是跟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公募章，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好的厂家进行合作。然后拿回去之后呢，我们都是这样的透明光包装。说实话啊，190块钱6只，你包装不要要求太高了，对吧？那但是呢，该有的要有，有的是什么？像这样禽类物品包装可以简单，但是这个标记一定要有，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的合格证。 你这个到外头去买一买，包括什么农家乐啊什么的，这个没有的话，你稍微小心一点点。无论什么多好的品牌，这个一定要有。然后再看看我们包装当中会有这个标签啊，1公斤装的，反正就是童子鸡嘛。那我们已经是化了冻之后在前头给大家看了，已经很多朋友来这个订购了199这个6只。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黄油童子鸡。
1: 第一个，我们是保头鸡，保留鸡头跟鸡脚。为什么要保留？因为各位会买这种食材的，会看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状态，包括它鸡眼睛。对的，还有鸡脚是不是干净，有没有发黑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会看到。
0: 它这个地方大腿这个地方，您能透过它的皮能看到里面的肉是非常嫩的，说明它皮下脂肪比较低。但是在这个部位，包括到待会翻过来给大家看鸡胸口，它又是有黄油，因为这样烧出来的话，
1: 对，
0: 黄油鸡的鸡种啊，它有一个是背部那一条，它被脊梁那个地方有一层就黄油，一闻刚刚它长得肥，不是这个鸡的品种就是黄油鸡，对吧？然后呢，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鸡肉的一个颜色，您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很新鲜的这种鲜黄色，相当于这种肉色不是那种发白的颜色，对吧？而且您看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个地方，就如果说您想吃出那种鸡味儿的话，您就保留它；如果说您觉得太油腻，您就把它去掉。另外啊，还有一个点，我们保留了鸡心跟鸡胗，
0: 哦，这个都保留。
1: 鸡心跟鸡胗，您去外面买一买，一个也要3-5块钱。
0: 是的，
1: 这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您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保留。
0: 在里面的啊，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6整只黄油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每一只进含量进糖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的状况下，有1公斤，就是2斤1只。那6只带回去就12斤，这个鸡带回去呢，因为是黄油童子鸡，你稍微清蒸一下就可以了，对吧？我们在节目现场就给大家弄了一点虫草花，像这个季节不要过多的一些养生的食材，不需要。
1: 弄点冬瓜，弄点什么芋头放在底下，这个地方轻轻皮一撕开，您看底下这个肉就出来了，而且它这个鸡肉味非常的香。
0: 对，
1: 我轻轻的一夹，您看这个肉啊就断了，说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轻轻的一撕就撕开。
0: 不叫断了，就是撕扯开了。
1: 啊，对对，不好意思，我表述有错误。
0: 没有，我们这个这个我们非常容易，小邓非常的实在哈，撕开之后童子鸡基本上20分钟。
1: 对吧？20分钟蒸一蒸啊，包括是这个烤香当中烤一烤呀。这个大鸡腿给你吃。
0: 谢谢。
1: 就这个，哎呦，当心当心当心！
0: 小邓今天早上还到了这个老博会去。
1: 哎，对，我在老博会现场，然后也碰到很多叔叔阿姨。
0: 我们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
1: 对的，一到那就说东方购物，然后爱四处故事，我知道你们，我经常买你们的这些鸡肉啊、牛肉这些东西。
0: 嗯。
1: 对，说明我们的品质也是得到大家的一个信赖的。
0: 对的，你知道吗？他。
1: 个鸡哦，就是香鲜嫩，而且啊，鸡味十足。很多人说现在很多的鸡啊，不知道它吃的东西也好，这个品种也好，没有任何的鸡的味道。那这个呢，它是鸡香味非常浓郁，再加上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你看黄油老母鸡也好，黄油童子鸡也好。基本上往下走的话，基本上炖好这个汤，你看那汤头汤色，一层非常金金黄黄的这个黄油在这上头，这是鸡的精华。你要知道，很多些鸡精啊，包括鸡的精华，
2: 其实都是这一层炼出来的，对的。
1: 所以你要知道，鸡的营养、优质蛋白质、鸡肉又好吃，你可以选择童子鸡。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包括我们说到了选择好的品牌，这个品牌再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它有很多一些检测标准。
2: 对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食材是温室的食材，温室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啊，就是温室食材，它同时也是那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那除此之外，哪怕你是温室的这个童子鸡，我们也需要自费做到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2: 给大家看一下，都是有 CMA 认证的。
1: 对，
2: 要有这几个认证。
1: 这个的
2: 童子鸡去检测它的什么项目呢？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兽药的一些残留是不是都有？这么多页啊！
1: 童子鸡很多人都怕它有什么抗生素、有激素、有重金属。
2: 纤镉、总汞、总砷这些未检出，未检出什么氯霉素未检出，对吧？什么青霉素未检出，阿莫西林未检出。然后到这边有什么？这种什么我都看不明白，甲硝唑消炎药嘛，都知道的，666 DDT，这个是农药，都是未检出，
1: 大家可以放心，
2: 这个您就吃的放心。
1: 对，
2: 因为我们同时还会再去每一个批次都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1: 对，东方工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最新批次，透明包装，都有动物的合格的检验检疫证啊，包括是我们的品牌的食材是来自温室食材的提供，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保证足斤足两，每一只是不低于清汤之后不低于2斤的，对吧？
2: 对的，
1: 199元，6只带回去，清蒸、红烧、烧烤都可以，好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是199元6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说到这个黄油童子鸡是清肠之后的，但是呢保留了鸡胗和鸡心啊，两个非常有营养的地方，也很好吃。
1: 哎，
0: 关键呢，我们的这个鸡呀是通过了第三方的检验和检测，而不仅仅是通过了动物的检验检疫的合格的标准，对吧？除此之外，还对于重金属、
2: 抗生素、
0: 激素，你所担心的那一些，刚好他懂自己怎么可以啊？进城之后有2斤的一个分量，是不是吃了这个吃了那个？因为你要知道，养鸡它基本上是聚在一起养的，我们是什么自由放养的，对吧？
2: 对，
0: 童子鸡没有这些，它很难聚在一起之后不生病的。
2: 对，
0: 那么所以说，为了让它健康茁壮的成长，能够长多长肉，为教这个教那个之后，让它这个快点好。
2: 其实养殖里面很多门道的，
0: 对吧？
2: 对吧？
0: 但是很多人要就现在了解了之后说，又就怕了之后为什么？这些鸡吃了之后，人吃了鸡，
2: 是
0: 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是经过第三方的检验检疫，告诉大家您完全可以放心。因为说实话，我们也是做爸爸妈妈的，对吧？也是做子女的，给家人吃的童子鸡，大家所担心的东西我们也担心，所以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供应链的时候，就为大家所问过了，那些拿不出报告的，不敢做第三方认证的，我们不选，我们选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提供的我们的黄油童子鸡。所以丝绸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自主品牌，所以为大家精挑细选。再说到价格，因为是自己的嘛，省去很多一些中间商。
2: 我们没有那些什么经销商或者代理商去做这个产品，我们就是品牌方自己来做，也是东方购物自己来做。
0: 是。
2: 所以今天常规组合199块钱，5只5公斤10斤已经很划算了。那今天再加赠1只6只，总共12斤带回去，而且保留鸡心鸡胗，您想就有6套鸡心鸡胗。
0: 对呀、6只。
2: 你就买一下6个鸡心鸡胗都要不少钱，对吧？
0: 而且你放在冰箱当中，对吧？就冷冻着12个月的保质期，
2: 对
0: 吧？你有的好吃嘞，再加上现在天热，这个时候黄梅雨季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吃。你说吃老母鸡啊，有时候还吃不下，你有时候要炖个2-3个小时，对吧？你吃
2: 而且热乎的很难吃
0: 得下，20分钟、30分钟，你做小炒也可以，做清蒸也可以，做烤的也可以。小朋友特别爱吃，再加上因为这个季节食欲不是那么的大开，你真正好可以补充一点优质蛋白质，吃么吃少一点是吃好一点的。再加上今天性价比又很高，6整只童子鸡带回去199元，再次把时间和足时都给您啊，电话线打爆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减5元，这样算下来199块钱减去5块钱是194，我们的这个积分呢是1.99，等于又便宜了1块9毛9，
2: 192块钱左右，
0: 192块钱左右。关键是192块钱没有为您什么缺斤少两的，今天比我们东方购物和丝绸故事原本的5整只还多加了1只，
2: 对，我们还加赠了，
0: 变成6只，对吧？为什么今天加赠？因为我做你们节目了吗？
2: 对的，
0: 也不是啊，其实我就说了，我说哎呀，我说临近我们的这个节假日，端午也好，包括小朋友考试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市场上童子鸡特别的有需求，
2: 现在大家真有这个需求，
0: 对吧？做起来又方便，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不想在厨房当中待太久，稍微蒸个当中一开啊，弄好之后方便呀。还有呢，喜欢吃小炒的一些朋友们比较好，你炒个老母鸡给我试试呢，你炒得出嫩吗？
2: 那个肉会很柴，你咬不动，
0: 对吧？
2: 而且包括童子鸡，你其实还合适做夏天的一些凉菜的组合，对吧？
0: 手撕鸡，
2: 哎，对的。
0: 冯大厨就给大家用我们这个童子鸡做过什么东南亚风味的泰式手撕鸡。你把这童子鸡清蒸蒸好了之后，戴上手套，把那个鸡肉撕下来，拌一些凉拌的什么芥末油啊、辣油
2: 啊、
0: 醋啊，对吧？拌点蔬菜色拉、花生米。这个手撕鸡弄好之后，很多呢叔叔搁两天不压力强的要去看一场赛事，
2: 花这么多蛋蛋，
0: 对不对？那太好了，
2: 就很舒服了。
0: 退一万步说，你稍微要蒸个当中蒸个20分钟。弄点什么醋酱油蘸一蘸也可以，
2: 做个蘸酱，对吧？但主要是食材，您要买的实惠，然后吃的放心。
0: 对对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啊，这个是6整只，6整只呢是进堂过后的，您不需要帮它来进行清理了，但是保留了鸡心和鸡胗，每一个都会有相对应的动物产品的检验合格证，放心来进行使用和品尝。另外一点，在下头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什么呢？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你想，他们要去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他们身体当中怎么可以有这个那个你不放心的东
2: 西？他们都要做很多的那种检测的，
0: 对吧？
2: 血检、尿检，
0: 他们什么兴奋的呀，什么激素、抗生素，不可以的。
2: 对的。
0: 你再说了哦， 这个供应商有，哎，它可能分批呢，给运动员吃的是这个，对吧？流入到市场中，其他的标准不一样。
2: 但是
0: 我们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2: 我们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检测了很多页啊，几十项的，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兽药的残留，比方说这个甲硝唑，对吧？大家都知道消炎用的，对吧？下面的666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氟南这种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重金属、抗生素都是未检出，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符合了国家食品的，这个能看啊，
2: 能看
0: GB2707，
2: 这个是我们执行标准，
0: 执行标准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没有什么帮你啊，为了掩盖它的新鲜度加点盐有吗？
2: 没有，
0: 没有加盐，
2: 没有，
0: 加点什么味精、鸡精油吧，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啊，它本来就是鸡，
2: 对吧？对的，
0: 而且是黄油鸡，所以它当中的鸡的浓郁的味道是它本身自带的品种，包括是它吃得好。你看我们现在这边做的是
2: 红烧的，
0: 红烧。
2: 对的，用童子鸡
0: 加烧的，
2: 对的，用童子鸡做红烧嘛，它就非常容易入味儿。而且它这个肉很嫩，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对吧？这样的肉您就不用说怕太柴了，对吧？说我咬不动，包括它的皮下脂肪其实很少的，除了那一块有黄油的地方，你看，其实皮都很薄的。
0: 今天算下来一整只30多块钱。
2: 对的，
0: 你30多块钱，
2: 我
0: 都不说什么，到什么 KFC 啊这些点点，能点什么？大概就鸡翅、鸡腿。两个原味鸡块大概几个吧？我们这一整只，你自己算算这个性价比，而且吃的你还放心啊，我们整个都还放心，整只带回去，鸡块、鸡翅，
2: 鸡肉味很
0: 非常好。对啊，
2: 鸡肉味很鲜。
0: 你看我选择食材，先说它能不能清蒸，清蒸出来鸡味非常浓郁，很好吃，然后再看它是不是符合标准，以及是有没有那些你所担心的这个那个啊，这个素那个素的，没有，对吧？都很好啊，无论是红烧的、加烧的、清蒸的都很好吃，烧汤其实也可以了，
2: 烧汤可以，
0: 也可以，
2: 加一点点那种盐就行了，我觉得啊，因为它本身自带黄油，其实鲜味就很足了，
0: 对吧？好，最后23分钟时间，电话持续忙线，还是告诉您，今天我们是5+1比原来的组合还要多一只哦，多一只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

0: 又到21分钟时间了，天哪！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们刚刚睡好午觉，或者今天星期五，孩子们学校当中早放学，对吧？接好孙子孙女之后呢，回到家里来一看看，哎，我们弄个什么好吃的？童子鸡赶紧可以烧一烧。这个童子鸡啊，以往你到菜场上去买一买，包括自己去挑啊，50-60块钱，60-70块钱，买的是什么？我要放心的。
1: 哎，
0: 那外头有便宜的，有的，但是呢，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蛮讲究生活品质和健康的，不敢买，他要买有品牌的、有品质的。什么叫有品质啊？什么叫放心的啊？健康当中的激素、抗生素、重金属残留，它很关键、很关注，甚至于还会不放心的问那个超市的营业员：“搁这能有加速啊？哎，这能有加速啊？对吧？”所以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欣赏我们的童子鸡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检验和检疫，为大家所献上的。
1: 我们是自费的掏的这个钱去做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的残留啊、抗生素啊，包括农药、兽药的这些残留都是未检出。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大家可以放心，
0: 是什么？
1: 我们选用到的温室的食材，它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的供应商。
0: 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好吧？这名字起什么赏心听听过的可能有点啊，这个不是很能理解，对吧？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放心进行选择，6成只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其实咱们忙了，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APP开始进行下单。它肯定看一看，很多人说今天卖的是什么？是童子鸡，童子鸡今天是六种是带回去，190种快钱。有些供应厂家为了省时间省成本，它那个鸡养到45天就叫童子鸡就可以出来卖了。我们这个养到多少时间？
1: 我们90天到120天，
0: 90天到120天，
1: 而且要达到一公斤的这个标准，童子鸡长到一公斤，说明它体格是非常健壮的。
0: 是的，
1: 你想
0: 公斤，但是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激素，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药残留，这得多难，是精挑细选挑出来的，就跟很多运动员的体魄是一样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鸡种呢是黄油脂鸡种，黄油脂鸡种，哎，保留了童子鸡，你说的没有老母鸡香，但是我们是黄油脂的 里面的一个。然后第三个，咱们看它的鸡脚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发黑呀、或者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对，再翻过来看一下鸡胸口这一个地方的肉，您能看通过它这个肉质的颜色，您就能看得出来，一般呈现这种类似于
1: 鸡肉的颜色，
0: 对的，就是这种颜色，它不是发白的，对吧？不是那种发白的。然后它的黄油主要集中在臀部，就是这个地方，鸡屁股这个地方，对吧？如果说您喜欢鸡肉的香味的话，这一块就建议保留。另外啊，每一只里面都保留了鸡心跟鸡胗啊，鸡心跟鸡胗，您平时去菜场买一买，这么大的一个也不便宜，也要几块钱一个的啊。每一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
1: 哎，对，给大家看看清楚，对吧？那飞虎人，飞虎人，你大家应该好哭点，对吧？
0: 给他一个好的造型，
1: 蛮大的，就是卖童子鸡卖到现在啊，它每一只要超到1公斤的这个分量，而且进堂之后1公斤，蛮不容易的。
0: 所以
1: 一开始我还在问了，我说1公斤养到90天。不是你们这个当中没有加任何这个那个让它能够快速或者说是很好的这个长吗？或者说防止它生病吗？小邓说了啊，除了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当中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链之外，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那个检测重金属啊，包括农残啊、激素啊，还有这抗生素的检测，不是这家供应链做的，是我们找第三方做的， 对吧？
0: 找的第三方，而且要有 CMA 的一个认证去做的，去检测哪些啊？铅、镉、棕、汞、总砷这些，你看未检出什么卡氯霉素、什么青霉素啊、什么沙星这些兽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1: 未检出啊，
0: 未检出。再翻到这一边，这边的话还有，那你看什么甲硝唑呀、什么什么硝基呀、这种，666 DDT 的农药啊，这些都是未检出，都
1: 是未检出啊，蛮。分量是十足的，1公斤的。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稍微清蒸好了之后，凉了之后啊，可以做成，比如说是
0: 手撕鸡，
1: 还能做成口水鸡。
0: 对，
1: 童子鸡做成口水鸡啊，跟三黄鸡做出来不一样的，更嫩，对吧？甚至有很多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啊，这种这个白斩鸡，白斩鸡一般用到也是三黄鸡当中，也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但是白斩鸡呢，它是这个小公鸡啊或者大公鸡来做的，因为对吧？但是要不登克啊，登鸡可能做菜更加好吃。那么登鸡为啥好吃呢？因为一毒，然后呢又很嫩，因为在对吧没有发育好的之前呢就登掉了。那些童子鸡做呀，一样也是的。那以前为什么不用童子鸡做？童子鸡小，对吧？小，肉头少，
0: 而且它没有鸡肉的香味，
1: 没有鸡香味。但是我们选的是第一黄油鸡的品种，第二童子鸡养到90天，第三童子鸡细皮嫩肉之后还有肉，

0: 来自我们的这个供应商，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的选择。除此之外呢，它是鲜嫩的黄油童子鸡的品种，黄油鸡啊更加鲜香有机味。但是您放心哈，我们都是选择了新鲜批次。在我们的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的方式下保存，保质期是12个月。你放着好了，今天反正多送一只，6整只带回去是199块钱，性价比很高。带回去之后呢，您能发现它是帮您进糖的。
1: 金汤之后，但是鸡心和鸡胗啊，非常好吃的，
0: 保留的，
1: 有营养的，保留住，而且童子鸡也好，鸡也好，它的很多优质蛋白质，
0: 是
1: 低脂肪，又很细嫩，
0: 而且肉嫩，
1: 哎，包括是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都很好。你回去之后，烧个汤啊，包括是清炒一下，蒸一下都可以。这个天呢，跟很多时令食材一起烧了，对吧？甚至于说当做冷菜、凉菜也好上桌，因为童子的特点就是嫩，但是之前童子鸡怕什么？怕肉少。
0: 或者能怕没有这个鸡香味啊，我们这个童子鸡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您所担心的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农残啊、重金属啊，还有我们都是做了很多项检测、
1: 胃检出，
0: 好吧，源头可数啊，品质无忧。关键是性价比，199元6整只，难得一次的优惠的力度。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集中是不敢相信啊，构成是多少只？告诉大家，构成确实我一开始听到也不敢相信，199块钱，六整只童子鸡，每一只在问重量了，说是不是小鸡啊？不是啊，六整只当中每一只的净含量是2斤，2斤一只。六整只带回去就12斤，不低于12斤的。那么它这个斤数啊，是进塘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其他乳切不到哪些么子没了，好吧？带回去之后，你稍微冲洗干净，爱这个清蒸就称清蒸，想要什么红烧就红烧，把叫加烧也可以，
1: 或者烤也可以，
0: 清炒也可以。你弄点秋天的这个栗子，这个栗子鸡也很好吃。这两天毛豆也很好吃，哎，这个天是毛豆炒这个鸡，
1: 或者豌豆毛豆嘛。
0: 可以，
1: 对啊，
0: 稍微简单一点点的烧个汤，对吧？包手撕鸡啊，清蒸一下都可以的。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出来的样子，啊，
1: 清蒸的我觉得就是它本身的一个自然的鲜味儿，啊，就是你都不用，
0: 我们先不拆，不着急，因为是童子鸡，所以大家说童子鸡能烧出这一层黄油，前面那个为什么没有开？因为前面。

0: 有额外加油啊，
1: 前面那个当中有这个虫草花，我不敢说那个黄色是童子鸡蛋还是虫草花的，这个我敢，上头是放了一点点咸肉刀板香，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葱和姜，下头内层上头内层啊，油不是油腻，它是鸡的精华，这是黄油鸡品种的鸡华，就是黄油，而这个黄油也是鸡香味特别浓郁。你这个清蒸好了之后，这点油脂啊，你可以拌饭拌面，特别好吃。现在可以来
0: 做个汤面，对吧？
1: 对吧？汤面啊。
0: 刚刚你说到的精华呢，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肉质到底是不是很嫩。您看这个肉，我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所以说，有一些牙口不好的，或者说您平时怕吃鸡肉吃得很柴的，我就推荐您吃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它的肉是真的很嫩，
1: 很嫩很嫩，
0: 对的，
1: 它皮又薄又很 Q 弹，
0: 对的，
1: 肉质非常嫩，
0: 一整个轻轻一扯它就扯下来了，您看。
1: 看到了吧？
0: 我们这个都没蒸很久哦，蒸了大概就是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
1: 对，而且那童子鸡啊，它当中那个软骨的地方，你好嗦的啦，
0: 也对吧？也好吃的，也好咬的，我每次都吃那个的。
1: 我喜欢吃那个就是有软骨的地方，啃好之后，你的肉非常非常的鲜嫩。
0: 我直接啃了它，
1: 你赶紧啃，
0: 我这边还有个鸡腿还没有啃。直接上手。
1: 对，小邓在这边一边啃的时候，再次给大家出具一下我们的报告啊，报告告诉大家，因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太厉害，很多人都在担心，又会不会这个那个的这个问题，对吧？首先我们的食材的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他们家供应的。然后呢，为了更加放心，再给大家做了一系列第三方的检验和检疫。因为每只鸡进堂之后要达到2斤的一个分量，对于童子鸡来说蛮厉害的，搁这
0: 蛮难的，因为我们有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这个鸡挑出来都是很难的，
1: 对吧？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包括是这个
0: 抗生素包括激素啊，包括这些
1: 未检出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还要保证是什么？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
0: 只有鸡肉，
1: 对，没有什么帮它刷过一层，让它更加黄一点，鸡香浓郁一点，没有的，
0: 没有
1: 好吧？它要执行 GB2707这样一个食品
0: 生鲜的标准，
1: 安全国家标准的这个鲜冻禽畜禽的这个产品，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今天我们说句实话，只是把它进堂，没有什么把它翅膀啊脚分开来，
0: 没有在二次的加工。什么叫二次加工？就是我给它加盐、加黑胡椒、加调味料、加添加剂，不行，不可以的。
1: 因为是超级，好吧，它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啊。赶紧最后的7分钟时间，再次给您说一下，六整只，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啊，六只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吗？保证新鲜批次，好吧？常温不能储存，零下对18摄氏度冷冻放啊，放到冰箱速冻当中，12个月的保质期。
0: 而且我还有一个承诺给到大家，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四处故事嘛，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就是售后也会做到，就是您可以拆箱先看一下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品质，包括有没有化冻，包括这个鸡是不是达到您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标准，包括如果您对任何有问题，您直接退给我，没有问题的。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承诺。
1: 确实啊，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20组了，反正呢，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有觉得不好的什么，直接找中方购物。
0: 对的，你找我，电话都是我接的，放心。
1: 是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五分钟的时间，是不是没库存了呀？
1: 对，我刚还在跟导演说，我说库存要再帮我看一下，因为如果说没有的话，我可能要开一下预约或者怎么样的。
0: 现在我们预约还没有开，反正他做的限时鲜或是十二组的限时鲜或跟进来讲。确实，大家听好了之后，包括回来之后，告诉啊，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要带回去，199块钱，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每一。
1: 记住啊，就是一公斤嘛，大家看到那个标啊，
0: 每只都是一公斤。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屏幕右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字幕嘛，对吧？你看到吗？鲜嫩黄油童子鸡，每袋呢是一公斤啊，6袋带回去，是这么解释，对吧？等于6只啊，每只不低于1公斤的，对吧？总共是不低于12斤。好，这其实12个月储存方式是零下18摄氏度以下的冷冻保存，这些信息一定要去听清楚。还有就是平时你过来买，包括常规节目是5只，
0: 5只
1: 已经很优惠。
0: 五只童子鸡199，对吧？每只大概是40块钱左右。哎，今天我们是30多块钱，为什么？多加一只，多加一只，规格标准跟之前的主商品是一模一样的，好吧？今天是6只带回去啊，199块钱。另外，我们的供应链当中为您选择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的供应链。
1: 所以品质、品牌、经挑细选放心，还有还经过第三方的，比如说是动物的合格呀，
0: 检疫合格，对吧？抗生素、抗生素，什么这个催催的那个什么东西啊？
1: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抗生素，什么氨酶素、甲硝唑，对吧？然后包括DDT、农药都是未检出的。
0: 我们每个批次都会进行，
1: 每个批次都要做检测的，
0: 好吧？放心，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你好去开预约名额了，快要没有了。
1: 我现在要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头的三分钟时期啊，很多人说哟那么划算，对不对？现在我们备货款有没有了？你预约看好了吧？
1: 我预约还没来得及去
0: 看，那你能不能急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六只带回去呢是199块钱。你如果说啊，平时过来大多数情况下是五只，那个怎么了？五只带回去199已经很划算，对吧？今天是多加一只，六只带回去199，一模一样的规格和品质，每一只呢是不低于2斤的分量啊，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好吧？每只不低于2斤，这样带回去是12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品种是黄油的啊，黄油童子鸡，什么概念？黄油鸡的品种有鸡香味，你清蒸炖汤之后有一层微微的那个黄油很香，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懂的哈、啊，那层黄油蒸好了之后，
1: 精华
0: 立刻拌到饭当中去，然后吃那个鸡。童子鸡的好吃特点是啊，非常的嫩啊。然后我们的食材的供应商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供应的。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方的检测啊。检测是什么呢？大家怕养到1公斤进堂之后，童子鸡
1: 它有没有
0: 六价抗生素啊？
1: 对的，包括它有没有生过病啊，对吧？您看这种甲硝唑啊，这种什么氯霉素啊，都是它是什么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下面的666 DDT 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农药都是未检出，包括什么这种氟南呀，就是兽药的成分，
0: 对对对，
1: 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
0: 放心啊，今天性价比高、还放心，关键是这个
1: 还加赠了一只呀。
0: 虽然说我们这个备货不多了，所以你赶紧可以看看预约，今天预约成功的也是 OK 啊。反正现在有现货，还有闪亮现货，立刻来抢，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今天的优惠力度带回去。明天你们老博会还有吧？
1: 明天老博会还在的，今天我上午已经去过了。
0: 你才去吧？明天？
1: 我明天我不去，明天我有节目。
0: 有节目了，对吧？好的，行，那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们您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那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除了有很多一些鸡鸭鱼肉之外哈、啊，深海鱼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东方购物》您所做的是什么？非常好的，来自啊原料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那说到三文鱼，很多人会说啊，在市场当中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什么红鳟鱼呀、啊、之类的冒充三文鱼。今天我们大家所向是正儿八经的大西洋鲑这样一个品种，为大家所向的三文鱼，而且啊都是中段，特别特别好。所以今天呢是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再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那么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小邓，小邓您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的中段的这么一个鱼排、而且赠品给您送到的是我们的鱼鳍、都是来自于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
0: 是的，
1: 注意一定是大西洋鲑，我们不会去用一些什么银鲑，包括那种红鳟、品名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就是大西洋鲑，
0: 对吧？那这款商品都落到东方购物已经是成为爆款了哈，虽然说是新起之秀，但是一直是销量非常好。大家现在要吃就要吃好的，吃正宗的，再加上东方购物保真的情况下，性价比还为您做到位了。那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当中会有多少件单品呢？满满当当，总共呢是这个这是一公斤，就是两公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再加上两斤的三文鱼鱼鳍，总共是六公斤。那三文鱼排是这个两公斤，就是四斤带回去，
1: 总共三公斤六斤，
0: 三公斤六斤，399块钱。那说到刚才为什么说到是只取中段，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啊，这中段意味着什么？我们请小邓拿一张这个我们的手板，
1: 给大家看一下。
0: 之前在节目当中，他们有一个就速冻的整条三文鱼，
1: 是
0: 那条三文鱼太大了，我们捧不太动，就给您用个这个板啊来进行解释一下。
1: 整条三文鱼的话，它是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鱼头嘛，包括到鱼鳍、靠近鱼头的这个部分，然后中段，注意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只取中段，它的长度大概是6到12厘米的，它是有一个这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然后就是接近鱼尾，包括到鱼尾的这一个部分，它是大概6厘米左右到12厘米左右的一个。那我们只取得这个中段，那你其实您看的话，它整个中段能取出来的不多的。
0: 哎，是的。
1: 我们大概一条鱼中段大概也就只能取个6到7块左右。
0: 对对对。
1: 但我们今天一公斤的三文鱼鱼排中段的鱼排，我们一袋就有大概是3到4片。
0: 哎，是的，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个中段，对不对？在我手中，就是很多人去吃到啊三文鱼的一些，比如说是这个西餐厅，他们一些大的鱼排就是这样，就每一份可能就要399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就做好之后。那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叫做正宗啊。首先第一点，三文鱼的颜色它是属于这种橙红色，
1: 对，
0: 偏黄偏橘或者偏红啊，就是这么种，那也不是正宗的，一定是这种啊，这种橙红色，红中带橙的颜色。然后啊，无论是正面也好背面也好，它那个三文鱼当中的油脂走线一条一条非常的清晰，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对不对？这是好的正宗三文鱼。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鱼皮，因为鱼皮也是意味着整个三文鱼它在生长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营养啊，包括它的一个捕捞过程当中是否科学，有没有破坏到它的一个鱼皮。因为吃到像这样的一个鱼种啊，在海里的鱼种，大家会吃什么？不仅仅是美味和细腻的口感，刺儿少，对不对？之外还要吃到它非常有营养的皮下脂肪，就是我们说的鱼油，对吧？很多一些朋友们会说鱼皮下脂肪越清晰越好吃，那像这样的一个鱼排啊，给到大家也是啊，都是保证了中段。那看看我们整个的标签，标签上有哪些的这个指示？因为我们都是这种简易包装，但是保证了正品正货啊。
1: 对的，您收到货是这样的，我们一个透明的包装袋，这样一公斤里面大概是有到4片，全部都是中段的。那反过来我们看一下标签的信息，第一个原料名称我们写的就是三文鱼，而且后面一定有个括号标清楚了，我们是大西洋鲑鱼啊，然后原产国是智利，包括到下面，这个是我们的分割日期是8月12号，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啊，然后包括分割的一个标准 GB2733，这个标准的话就是我们对这条鱼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我们不能加盐加其他的添加剂，所以我们这个三文鱼除了保证是大西洋鲑之外，我们再给您承诺不加盐不加水不刨冰，
0: 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标准。
0: 对对对，一起看看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呢，这个干鲜香鲜是非常好的。在那边就是小邓啊，就提前为大家用这牛排的这个这个锅，对吧？
1: 对，
0: 给大家煎一煎，
1: 不粘锅或者煎锅。
0: 这个牛排锅估计是24寸左右，但是我们整个三文鱼排，大家看到它的尺寸了吗？非常的硕大。然后呢，如果说是老两口在家哦，就这么一块够了。
1: 够够够够。
0: 小朋友其实也是，这一份鱼排可以两个人吃了。
1: 而且包括它上面，你哪怕煎 完之后，它的走线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0: 对的。
1: 然后类似于那种蒜瓣肉，你轻轻一掰，它是会沿着这个走线它去给它撕开。
0: 太赞了。
1: 而且我推荐大家这个鱼皮啊，如果说您平时可能吃的比较淡，您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鱼皮，它吃到嘴巴里面是非常滑、非常嫩
0: 的。
1: 对的，口感非常好的。所以这样的鱼排，你哪怕不用放油或者薄油，你去煎它，用它本身的一个油脂、丰富的油脂去给它煎熟。它本身的香味就已经够了，
0: 而且我稍微用筷子轻轻一夹，它能下来，但是你看它不松散，对吧？不会就是像水一样的清汤寡水。然后它的鱼皮保留的非常完整，就算是煎好之后啊，很多人说以前我煎一些什么三文鱼肉啊，
1: 鱼皮会脱，
0: 那个鱼皮就是会脱或者会硬的，不能够吃。这个完全不会啊，拿来尝一尝吧，我们整个三文鱼它的美味的程度是什么样的？
1: 对，推荐大家就是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它是把那个丰富的油脂带着这个鱼肉一起吃下去。除了口感丰富之外，营养也丰富嘛。
0: 是的，你要知道，这就是好吃的三文鱼，它是这种啊，有回甘回甜，
1: 对的，
0: 而且非常的香，没有任何这种什么鱼腥味，它的急速冷冻技术也很好。
1: 对的，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因为我们都是海捕的，而且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我们其实所有的鱼，包括到鱼皮啊，其实这个都是咱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因为正常的话，从我们的一个来分布的话，它是分为三个等级嘛。
0: 哪三个？
1: 优质级、工业级跟普通级。就优质级是有它的一个挑选标准，就包括刚刚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它的颜色是一个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是不是有淤血，你的鱼肉里面是不是有黑斑，
0: 对对对，
1: 这种都是我们挑选的一个标准。
0: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可以从速订购起来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的点三这边为大家所开放出来了，我们总共的是四斤中段的来自智利的厚切三文鱼排，再加上两斤啊，智利的三文鱼鱼鳍带回，总共是6斤带回家，价格只需要399元，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您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今天赠送给大家的，也包含在其中，来自智利的三文鱼的这个鱼鳍，对不对？
1: 对啊，一条鱼身上也就两块鱼鳍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但那个地方很活、哎、活肉，非常好吃、啊、
1: 对的。而且这个地方的肉它是非常的嫩，非常的滑的、哎、所以这个您不管是做煎还是做蒸还是做红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块肉。今天我们是当做赠品送给您，而且送的是两斤哦、嗯
0: 哎、
1: 就是每一袋是500克，我送给您两袋。
0: 对对对，
1: 这个是赠送的。嗯，
0: 所以您看看，干煎可以有，红烧可以有，然后呢这个烧汤呢也可以有，对不对？各式各样。平时您在市场当中吃到三文鱼啊，就知道好，也知道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贵了、嗯、那东方购物今天第一点保真，你不要拿那些一次充好一假烂这个乱真的来跟我们来进行做比
1: 较。对的，什么红鳟啊、银鲑啊、哎、这种，对吧？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正宗的大西洋鲑。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啊，四整斤的三文鱼的中炖的鱼排，除此之外还要有我们两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399元的优惠的价格。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因为说句实话，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还是蛮讲究的，因为他们会营养比较均衡。那现在说句实话，就是除了有一些物件啊，包括是食物好吃是这个非常重要之外，现在更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是看营养，而且呢，他的饮食会分配的非常均匀。
1: 是的，
0: 比如说啊，蔬菜要吃到，对不对？鸡鸭鱼肉都要吃一点点。那么鱼当中呢，淡水鱼和深海鱼也是各个时候吃，不是说让你天天吃这个，一个星期吃那么一次，也是均衡我们的一些营养。那一样买了一样吃了，第一点吃正宗的，第二点吃到性价比高的。东方购物今天能够保证啊，正宗又是性价比高。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好不好？啊，看完包装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等级是什么样
1: 的。对
0: 的，嗯，
1: 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袋，您可以关注它的一个配料信息，我们会写的清清楚楚。原料的名称就是三文鱼，写清楚了，大西洋鲑鱼，包括到下面你看生产批次，就是我们分割的日期8月12号、
0: 哎，还有我们整个的原料的这个进口的地方，智利对吧？
1: 对的。
0: 然后下头呢是大西洋鲑
1: 是
0: 啊，然后生产日期
1: 8月12号、哎，非常的新鲜。为什么这么新鲜？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已经把所有的备货都卖完了，
0: 卖完了。
1: 当然这一次备货也不会多，所以您看到有库存，建议尽快抢货。
0: 哎，对对，然后再来看看前面的包装啊，因为前面信息也蛮重要的。您看到吗？智利三文鱼排，关键在这里甄选是什么？厚切的，很多的一些叫做中段。但是说我们说中段还不稀奇，它是直接写在包装当中，厚切三文鱼中段。就你平时带回去到西餐厅，像这样的鱼排啊，首先是给餐厅当中去定掉的，
1: 对的。
0: 它可能买回去之后作为原材料，按照厨师烧好之后，一块一份就卖个399、499，甚至更贵的价格了。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是什么？货真价实。
1: 对，
0: 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原材料好嘛，两面煎一煎，小灯现场拆开，对吧？
1: 我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0: 哎，看看。
1: 对，每一块您拿到手上一袋的话，大概是4块。你看，包括它的一个大小，
0: 反正保证精瘦，保证是中段，保证是后切。
1: 这种油脂的走线跟那种颜色，都是跟咱们那个刚刚给大家展示的那种化冻的是差不多的，对吧？非常清晰的一个走线，你能看得到它里面的一个油脂线，而且这个厚度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后切的，就是后切的一个这种。而且的话，它的鱼皮保存的是非常完整，没有磕碰，没有破损，没有那种淤血在上面。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挑选它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大概是3到4块左右，但是保证啊，每一包当中没有那种什么就靠近尾部的那些很小的一段。
1: 对的，
0: 有些就是以前也买到过什么三文鱼的一些中段，然后靠近尾部很小的一卷儿也算。那么哪像嘛，这类的。
1: 那他也说是鱼排嘛，对吧？
0: 那确实，他要能算的也能算，但是我们真的是这当中，所以一整条的三文鱼啊，它的一个公斤数在那边，头占的蛮大的一部分，
1: 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0: 鱼尾同样也是中段，说句实话，一整条来说切中段，按照它这个厚切，
1: 取不了多少块的、啊，
0: 切不了多少的。那么东方购物今天第一点保证，它是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就正儿八经的正宗三文鱼。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优中选优，对不对？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来，给大家看，先看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我们取中段，
0: 对
1: 吧？
0: 中段，
1: 去头去尾去下巴，然后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只取到它的一个中段，中段的一个尺寸大概是12到18厘米，就是12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对吧？您可以看得到每一块都是这样。除此之外，给大家提到，我们只选择优质等级，这个是我们原材料的进口的一个相贴，在这个地方看到没？这个地方写清楚了，
0: 优级。那除了优级之外，还有哪些级别？
1: 还有普通级跟工业级，那它可能就是品相差一点，或者是它的个头大小啊，包括颜色都不太好，包括有破损有淤血。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级别有没有比这优级更高的？
1: 没有了。
0: 所以大家也是
1: 只选优级，
0: 不仅仅是正宗，还不是优中选优的一个这个产品，对不对？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菜式和菜肴啊，你平时来过去那个煎的三文鱼，
1: 煎
0: 是非常的好，因为
1: 撒一点点海盐嘛，对吧？
0: 对，你只要是先煎完了之后撒一点点的薄盐，然后呢再可以弄点黑胡椒，稍微弄一点点就好了。
1: 你看这种鱼肉的出来，你看
0: 是的，你看它整个的肉啊紧实，然后呢鲜细嫩，鱼皮呀，你看抓得多好，
1: 非常完整。
0: 鱼皮当中那层的鱼油，我们说就胶质感嘛，糯叽叽的，而且那个鱼皮都是就是非常的软和糯，特别好吃。
1: 而且它是以这样就是沿着这个走线的方式，它是脱落下来的，对吧？
0: 对吧？
1: 我们而且煎完之后它没有缩水，
0: 是的，
1: 对吧？
0: 你看以前我还吃到过有些这个三文鱼，一开始非常起码香的好，煎完弄熟之后一开始，我这什么东西怎么都变成果冻了？再怎么都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他们跟我说：“哎呦，艳华，你买到假的了。”我说：“哎呦，天哪，我还真的是没有看，然后买的时候大意了。”那现在知道，第一点要看它的学名，第二点呢就是它说好是三文鱼，大家也可以把我们屏幕下来，我们就因为是知道， 所以把整个的品名和学名全部打上去了。
1: 对，
0: 你看，智利原产大西洋鲑三文鱼排两公斤，对吧？两公斤是三文鱼排，除此之外还要送给大家，
1: 对的，
0: 一斤就是
1: 鱼鳍，
0: 是一斤还是
1: 两斤？总共送两包，每一包是一斤的这个鱼鳍，也是从同就是从同样的鱼上面取下来的，一条三文鱼上面就两块鱼鳍，我们今天送给您是总共送一斤，也是同样的一个标准。第一个标明的是大西洋鲑，而且配料表示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然后包括执行标准也是 GB2G33，只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看到没？然后包括生产批次也都是8月12号的一个新鲜的批次，所以您买到这样的鱼，您就放心，所有的前置的一些挑选，包括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帮您做好了，对吧？
0: 确实，您看啊，这个鱼鳍就是阿拉刚刚就是前面的小手手货色的地方，非常的细糯软嫩，然后呢，你就用这个假牙啊，带着假牙就可以一搓，
1: 就吸，
0: 哎，
1: 对的，
0: 特别的
1: 你把它缩的那个脱骨，
0: 对，今天这个两斤的鱼鳍是送给大家的，反正总共是这个也是智利原产的，对吧？
1: 一模一样的鱼上身上取下来的，
0: 对的。所以呢，话不多说，待会儿我可以吃一口。关键是现在要抢到最后的现场现货，因为这套组合，你为什么这个批次那么新鲜？八月多少号的？
1: 就8月12号，8月12号的批次啊，
0: 这一批批次是8月12号的，所以很多一些东方固的老货源，包括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朋友们，今天赶紧可以下单来进行重塑订购了，因为在市场上他们首先是供很多一些酒店，包括是做一些这个料理店的，
1: 而且是高档的那种
0: 西餐厅，对吧？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排两公斤家庭分享组，那多实诚，我们是两公斤四斤的三文鱼排为您所线上送。三文鱼的鱼鳍两斤带回去，总共是6斤三文鱼的产品，总共价格是399块钱，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风时间，感谢10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目前我们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哟，真的蛮好的呢。但是呢，也上过当的，或者说啊，之前想想三文鱼蛮好的，但是蛮贵的，对吧？会跟那比你要夸得一起麻麻，或者说啊，三文鱼哪能搁这比多了？那可能真的是啊，你吃到了一次称号，或者说是以假乱真。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三文鱼它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名称，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种类，
1: 包括红鳟、淡水红鳟、银鲑。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吃价格的呀，包括我们大家一开始认知到的那些好的，包括是这个价格高的优质品种当中的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的这些这个品种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是红鳟，那个可能就不算了。银鲑它算吗？
1: 算，但它没有大西洋鲑这么
0: 那么的值钱，或者说营养的价值可能会有稍许的一些区别。
1: 对的，
0: 所以大家也是认准的产品的品名来进行购买，这其一。其二呢，就是东方购物保真，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啊，我们不是说给您一个一个边角料的地方给您卖个399，保证是在三文鱼的中段。哎，中段是什么？就是西餐厅做大的这种鱼排的一些这个地方和部位，对吧？你吃牛也要这个讲究部位，对吧？喇叭包括这个牛肋骨，
1: 机能肥力
0: 啊，
1: 对吧？
0: 都是。那么吃鱼同样也是一条鱼过来，先看切几段中段，而且我们是厚切哦，不是薄切，对吧？后切切完之后呢，鱼头归鱼头买，鱼尾是鱼尾的价格，中段是中部的价格，鱼鳍东方购物是送给您的。
1: 对的，这个是送给到大家两斤嘛，对吧？给大家看一下，一条三文鱼的话，它总共的可以分的话，你看头，然后包括这种鱼鳍、鱼脖这一块，然后就是中段。
0: 这个分是什么概念啊？就不仅仅它是可以这么分，就是每一个部位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各个子啊，
1: 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0: 掏紧尾巴那些小的，它又算到鱼尾那个地方。
1: 鱼尾，然后你看会，
0: 他拿这些地方卖给你中段的价格，一起称斤称两算，你说你会乐意吧？搁我肯定不乐意。
1: 对的，而且大家要注意，你比方说鱼头是炖汤，鱼尾它的一个切法就是会做成切丁，因为这样你就分不清它是哪个部位的形状了，对吧？但我们给您保留到的是后切的鱼中段，一定是后切的鱼中段，它的整个长度是12到18厘米的一个长度，所以我们是保证就是只取中段，而且它这一条鱼它取中段的一个块数它不会太多，大概就是7-8块左右的一个样子。另外我们还给大家保证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冻的一个原材料，您可以看得到每一块的一个大小，
0: 你看，对吧？
1: 颜色，它上面的一个油脂，包括它里面是没有淤血、没有黑点，包括鱼皮的一个厚度、完整度，对吧？这种颜色都是给您保证。为什么？因为我们只取优质等级的三文鱼，就是咱们的大西洋鲑。
0: 是，而且它都是厚切，好吧？
1: 对，
0: 就大家可以来就是层数订购起来。然后带回去之后呢，不仅仅是可以做我们就干煎的，已经
1: 煎
0: 过两轮了。
1: 蒸的，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蒸的这个蛋啊，三文鱼它其实如果是跟蒸蛋放在一起也挺好的，就是有些时候说我不想开油。过了不想煎，这么辛苦一碗可以的。我在家里头这个三文鱼我自己买的，蒸完了之后啊，你稍微弄点这种啊这个料酒，包括什么就稍微弄一点点啊，就稍微蒸，蒸好之后我就用这个醋，就哈醋去煎了，炒欧米都哈煎。然后呢，下头垫蛋是什么好处啊？那个三文鱼的这个美味啊，它不腥的，三文鱼的这种美味会沁到蛋当中去。那个蛋羹啊，蛋液也很好吃，这个吃法也蛮赞的。所以呢，自己家里头吃啊，多种多样的做法，想要轻松一点的蒸一蒸，那营养也蛮好的。那如果想要香一点点的，或者吃到了西餐当中可能一份399的这种价值感，
1: 煎一下，煎一下，
0: 煎一煎都可以，
1: 煎一煎，然后摆个盘，其实可能就是您在西餐厅里面吃到的几百块钱的一份。您看像我们这样
0: 的，
1: 拿一个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或者这样的一个煎锅，
0: 可以，
1: 对吧？喷少量的油或者你不加油都可以，因为它本身的一个油脂是够丰富的，咱们就用它本身的这个油脂来煎它。
0: 是的，
1: 煎完之后它的走线非常的清晰完整，包括到鱼皮也是非常完整，到鱼皮下面的这种脂肪你都能看得到的。这样就是咱们的一个好的一个优质的等级。你看这个肉，
0: 它每一块的肉都是根据走线来的，
1: 对的，
0: 干净，然后多能够就一目了然。你看到在市场当中就所见即所得嘛，对吧？市场当中有哪些好的，你认知当中有三文鱼的鱼排，或者你以前吃到过好吃的这个三文鱼，是不是都是基本上是这种样子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就是为了您保真，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啊，除了有我们的四斤的三文鱼的鱼排之外，再赠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那个鱼鳍带回去呢，我建议大家啊，红烧，然后呢烧汤吃，其实红烧是非常好吃，糖醋也很好吃，因为它是活肉啦，就特别特别赞，好吧？总共是六斤带回家，399块钱。再次把时间和组织都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那么小灯还要向大家保证是什么？就今天这个批次特别的新鲜，
1: 非常新鲜。
0: 我们这个今天啊，除了我们东方固的一些会员朋友们之外啊，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朋友们，听到说东方固要卖三文鱼，他们啥时候能到底火不火？399的价格，大家能够接受？那么多少的分量？我们是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啊，鱼排。正宗的三文鱼之外，还为您做到了一个厚切中段，所以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说，哎呦，这个蛮赞的，
2: 哎，
0: 值这个价格，都还没有算上我们送的两斤的鱼鳍啊，
1: 对，
0: 都觉得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了。那确实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因为其实大家其实平时三文鱼买了很多、非常容易踩坑的几个点，第一个，你怕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大西洋鲑，你可能买到红鳟，
0: 对，
1: 第二个，你买到的配料表它可能还会给你加一点盐，
0: 哦，
1: 因为加了盐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口感啊，包括它的一个保鲜啊，各个都不太一样。然后第三个，你可能买的是鱼柳或者切的丁的那种，对吧？那它就不能保证它是中段的这个位置。
0: 对，你看鱼柳啊，切成丁的，你平时烧炒的东西可以吧？可以的。但是你真的要做这种香煎的，一整条的有卖相的，或者说是这个有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1: 是。
0: 比如说啊，9月25号节假日的时候，哎呦，这个上面有中式的啊老鸭汤，碰到三文鱼鱼排，今天又不太行了。
1: 对，
0: 拍拍照片，赏赏月，对吧？多好呀。
1: 嗯。
0: 那今天也同样也是，还有呢，就是中老年朋友们，我是。建议大家哈，就是大家的营养要均衡一点。均衡是什么呢？你淡水鱼呀、包括是一些湖里的鱼呀，要吃的；但是海的鱼呢，也要吃的。那蔬菜啊、水果、牛羊肉都要吃的，
1: 对，
0: 各式各样。其实每天每个人的营养啊当中要分不同的种类，水果、蔬菜呀，包括是鱼类啊，同样也是吃嘛。每个这个东西可以吃少一点点，但是一定要吃好。我是建议大家一样要吃，都吃不多的嘛。特别上了你一些年纪的这个年长的朋友们，胃口比以前小了。但是呢，吃要吃得精，吃要吃得好。首先第一点，吃得健康。
1: 对，
0: 你不要弄到假的、以次充好的、以假乱真的来给到我，对吧？或者当中有很多一些科技鱼很活的，骗骗很多一些这个不太懂的、这个认知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太讨厌了，因为我们自己都有爸爸妈妈，我们自己也会变老的。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希望什么？有诚信的商家，包括你要找到有非常好的这个合理的，包括能够找得到的一些渠道。那东方购物也是特地为我们年长的朋友们啊，提供一个帮。大家做好了挑选，无论是从原材料的产地到原材料的这个部位，包括到它的一个品质啊，优级的一个品质，都为大家所保证到了。而且呢，价格也是知道大家真的，你卖到什么999的、1000多的，那老百姓也吃不起，没人这么吃的。但是今天399块钱，你自己去做，没有加任何的什么盐啊，什么都没有加，就是原材料厚切，看到吗？哦，厚切的三文鱼，智利厚切三文鱼的鱼排啊。它不是鱼柳，不是鱼块，它是鱼排。鱼排必定是带一个像这样的 U 型的，当中一根大的骨头，就是整个三文鱼当中，先看能够切多少个鱼排。就其实就跟你这个去买新疆的这个原材料的手镯一样，一大块的整个的原材料的原石，新疆原石，就看能开多少个镯子。
1: 能开多？哎，对对对。
0: 开完镯子之后开多少个牌子？开完牌子之后开多少个界面？不就是吗？那我们的鱼排就相当于啊，在整个原石当中的这个镯子这样一个器型。那同时今天除了鱼排芝麻，还有我们两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同样也是智利来自原产的，对吧？
1: 对，
0: 总共是6斤带回去，399块钱。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说到啊，说也要加一些边角料，边角料有哪些？
1: 哎，对的，
0: 对吧？
1: 第一个鱼头，大家可能买回去炖汤会比较多一点，包括到刚刚说到的鱼脖的肉块，对吧？你可能买回去煎呐、切丁的呀、这种。然后我先说其他的一些部分啊，包括到鱼尾的这一块，你可能它会切成那种鱼柳或者切块就卖给您，对吧？但我们只取到中段，只取到中段的整块，而且是厚切的。那这个地方对尺寸是有要求的，我们大概是切到12到18厘米的一个长度，而且的话就是都保证，您看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小，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原材料大小，然后它的一个颜色，对吧？包括到它上面的一个走线都是非常清晰。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所见即所得，因为产品的图片包装当中是这样子的，它不是什么这个食物以这个产品以食物为主，不是。
1: 我们这实拍
0: 就是对，就是这个中段。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个文字啊，叫做我们叫看得清楚吗？甄选厚切三文鱼中段，看到吗？写清楚的啊，不仅仅是有图片，文字也为您所保驾护航。甄选了厚切的三文鱼中段，烹饪方法在这边，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的自有品牌，精挑细选之外，还为您保证了价格。这边有几个信息，首先第一点，原产国， 哪里的三文鱼，对吧？是不是好的呀？吃价格的呀？包括是全球优质产地呀？我们原材料是来自智利的原产。同时呢，看看我们的原料啊，配料，我一般不太看原料名称的，就看配料。配料是什么？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保证了正宗。再加上是下头有一个是执行标准 GB-2733，这个是只做分割，连加盐都不可以，才来是执行这个标准。再看看我们的分割日期啊，就刚刚分割好，什么时候分割的？2026年8月12号。我们这个呢是跟这次大货一样，都是这个批次，
1: 这个就是大货调过来的。
0: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大家也可以带回家。这一包呢是一公斤装，那等于说是两公斤，就是两包带回去。每一包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当然是3到4片，
1: 嗯，
0: 对，四片左右，四块左右都是中段，都很扎实。我们把刚才拆开来的那个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四块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哎，都给大家看看，
1: 都给大家看一下。
0: 你以前看到过，像我以前在超市里头买到过那些很靠近尾巴的。哇，你这个也算中段啊，对吧？我们这个呢是有一些这个，你看到吧，三文鱼的这个整个的中段啊，给大家带回家。
1: 而且
0: 希望大家可以赶紧来抢购，抢购回家。好，那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个价格和组合啊。两公斤的我们的三文鱼的鱼排，
1: 而且是后切中段，
0: 再加上两斤的三文的鱼鳍，399元，立刻来拨打订购电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天哈，我们的这个背后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而且今天啊，我们想到中午的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是非常喜欢这个三文鱼的。
1: 对，因为可能平时咱们吃的这种鱼也多，对吧？但是怕碰到那种一次冲好的，对吧？买到的一些红鳟啊、银鳟的，然后也当成这种大西洋鳟的价格卖给您，对吧？
0: 是的。
1: 包括到哪怕他选择到了一个大西洋鳟，其实你还要看它的配料是不是有加盐、加水包冰的那种情况，包括到他选择到的一个部位，对吧？切成丁或者切成鱼柳卖给您，其实您是不知道它是哪个部位。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个三文鱼，说的清清楚楚的，第一个我们就严选到的就是质地的大西洋鳟，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而且严选到的是厚切的中段，对吧？而且包括到等级，我们原材料也选择到的一个优质的等级。
0: 是的。那这个在选择商品的时候，说句实话，因为丝绸故事是我们这个东方购的自有品牌嘛，之前一直是跟很多一些中华老字号进行合作，卖什么就是馄饨、包子啊、米面、凉油啊都有的，对吧？牛排也有。后来呢，我们是想啊，就要搜罗全球的好物，想想就除了我们本地的一些美食之外，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美食嘞。但是就因为是全世界的美食，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的一些长者朋友们挑不太来，特别是牛肉，对吧？
1: 对，
0: 什么一些这个东西，他们到菜场当中自己去挑，我就挑啊。那么在屏幕当中也好，在电视当中，他可能就是觉得就是脑，就他可能货不对版啦，
1: 是
0: 也有的，就是觉得有这个东西蛮好的，看看他的一个介绍，拿回来的东西怎么不一样的，就心里头会不开心。那东方购物呢，这个丝绸故事也是帮你们大家保障护航。除了有之前的巴西的和这个
1: 牛肉啊、牛腩、牛肋排，
0: 对吧？有很多
1: 牛尾，
0: 大家都很受欢迎。
1: 然后
0: 这次是特地为大家精挑细选，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
1: 对，大西洋鳟。
0: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质吧。
1: 对的，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就是选择到的一个优级，这个是我们整条的原材料的一个包装箱啊，上面这个地方有看到吗？等级，我们是选择到的优级。那么总共是有三个等级，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只选择到的优级。优级的一个评判标准的话，从很多个方面啊，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它的走线、油脂的丰富程度、它的大小，包括它的鱼皮的完整是不是有破损、有淤血，这个都是要保证它的一个品相都是非常完整的。因为如果它哪怕鱼皮破了、有淤血，其实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口味跟风味的。
0: 对的，
1: 对的。所以这一个挑选的步骤我们已经帮您做好了。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品相，好不好？
1: 这个是我们刚刚拆开的，给到您的一整块。第一个，咱们看它的一个大小，就是中段的。然后厚切，您看这个厚度，鱼皮也是非常完整。上面这个颜色，
0: 它是用到这个就红外线这种什么，就是工业。不是，就是这种，就是机器切的，对吧？
1: 对，机器切的，机器切的，它能保证它的一个厚度嘛。然后的话，另外上面的这种油脂的走线，它的颜色是橘黄色的，您要分清楚这种颜色啊，对吧？包括鱼皮的一个完整程度，这个我们才能取出来。一条鱼它的中段大概就取到这样6到7块，
0: 确实
1: 不会很多的。
0: 带回去之后，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香煎的，就做成就大盘子，西餐大盘子拿出来，
1: 跟我们这个摆盘一样，我觉得。
0: 再先看看锅里的吧，我们用这个夹子给它再夹夹当中那个肉质，因为看到这个肉质之后，你就知道了哦，它那个油脂的走线啊，是这个跟你想象中的，包括这是之前对吧？我们再掰掰其他地方的，
1: 您看它是沿着这个走线，它就撕开了，
0: 是呀。
1: 然后您看啊，这个走线，一撕，它沿着这个油脂的走线，它就切开了，对吧？撕开了。
0: 有些你看到市场当中有一些这个三文鱼哦，会怎么样？就捂得等啊，它那个油脂走线，
1: 对的，你看就是沿着这个走线，
0: 模糊的，甚至一掐一包水的。这个有点，
1: 然后煎完了之后发现缩水缩得特别厉害，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分量，对吧？
0: 对，
1: 然后吃起来的味道可能还有点腥腥的，或者有一点其他的味道。我们给您保证到我们选取的优质的一个原材料就是优级的，
0: 对，是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进行订购了。那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们的三文鱼的鱼排之外，还有我们的中段当中那个鱼鳍，
1: 这个鱼鳍，
0: 鱼鳍也是非常好的。
1: 我推荐大家就是煎一煎、蒸一蒸，这样红烧的一个做法，给它
0: 糖醋也好，
1: 像这样的一个鱼鳍，你看，就直接捏着这个鱼，然后给它一吸一缩，
0: 可以缩，
1: 对吧？一缩，它这个肉是非常滑的，大家可能吃过鱼脖子上这块肉的，就是这样，
0: 直接缩就行了。
1: 一缩这个肉就缩下来，然后就沿着这根骨头，然后就缩下来了，也是非常香的。
0: 很多一些软骨，特别好吃，又鲜美。带假牙的朋友们都可以咬一咬。就三文鱼呢，就是大家喜欢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小刺儿少，
1: 对，
0: 都是这种大骨头，而且呢分布走线很均匀，
1: 对的，
0: 然后我的听上一个稳路了啥地方。还有就是味道鲜， 只要是它保存的好的啊，像我们这种连盐都不加的，就是原料给您分割好了之后，哎呦，那种甘甜的味道，还有非常新鲜的这种，
1: 就它本身的一个原味，
0: 对，就特别的好，就鲜美的味道。然后它的肉质啊很细腻，不像有时候的那个鱼肉，它特别是海鱼肉，很粗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包括是很多上海的顾客，不是很喜欢那种有的罗刺的东西，他们喜欢嫩嫩的呀，然后肉刺当中
1: 滑滑的呀，
0: 那有的罗皮啊东西，对吧？特别好吃的，这个三文鱼可以满足大家。还有这个那个鱼起团也是，那么关键就是今天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了，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8月12号的一个分割日期，非常的新鲜。
0: 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4斤的三文鱼中段的鱼排，再加上了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总共是6斤，原料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么最后大家知道，最后的小启示组，所以呢还能想到一些是先后的朋友们，您可来抢先。那再问一下小邓啊，您也是作为丝绸布市的开发之一，对不对？那你们在开发商品的时候，特别是这款的智利三文鱼的这个这个时候，你们到底是有哪些考量的标准？因为有很多供应商嘛，在市场当中，
1: 对，
0: 你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选择产品的时候有哪些要求吗？
1: 第一个，其实它的整个品牌要大，因为其实做这种原材料供应在国外，它是有大公司的，要选择大的一个企业。第二个，要源头直采。第三个，要它的一个整个原材料的等级，包括它的加工能达到我们那个标准。这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原料的一个基础之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保证我们的一个价格，因为毕竟我们石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中间商。
0: 然后我们要以到源头直供的这种价格供给您这种优质的一个原材料，所以价格也非常重要。确实，您看保证品质，不仅仅是产品品质，它对于供应商的资质要求也严格。
1: 非常严格。
0: 因为你想要钓这个三文鱼，它不是说海钓，弄一根鱼竿甩下去，三文鱼会自己，不是的，它开那个破冰船海船啊，出海的，
1: 对，要海捕的，
0: 还不，而且要正的。 不是说那个你随随便便一个地方就可以去捕三文鱼，
1: 包括它有配额的，有些地方还有，
0: 对吧？哎，对的，而且时间，不是你一年四季哪天都可以，只要风平浪都可以，不行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为什么三文鱼在市场当中，特别是一些大西洋鲑呀，包括是智利原产的一些三文鱼，全球公认是优质产地。
1: 对，
0: 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呦，智利三文鱼是蛮不错的，很多一些西餐厅他们在选择原材料，那毕竟人家可能599啊、699、399、1份的三文鱼，
1: 一块一份就卖给您了，对吧？
0: 高粱，说它差不多，但是别人不干，为什么到你店里来吃？而且这个原材料也是，像这样的鱼排呢，大的卖相好的，然后呢也是口感非常好的，对吧？基本上他们有优先供应给一些西餐厅，大的酒楼，
1: 而且要高档的那种
0: 啊，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个颜色，橙红色，淡淡的橙红色是三文鱼非常标准的一个颜色，
1: 对，
0: 偏红偏黄偏橙不行。第二个呢，油脂线一定要清晰。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点，这个鱼本身坚不健康；第二点，意味着它的一个储存条件好不好，对吧？如果说啊，鱼撩上来蛮好的，一直放在那边不分割，或者一直撩上来那边啊就不冷冻，没有做到急速冷冻，它油脂这个油的走线会化掉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到很多市场上有些，对它的那个鱼线啊，它会化好之后就捂得等了，我亏不等，这个也是三文鱼，是吧？是的。 但是呢，你说口感好吧？不一定的。为什么？它保存都有保存好。
1: 对的。
0: 然后再这样切割，我们这个呢是厚切，看到吗？就因为当中有一个包装纸啊，它是整整的，大概是在2厘米左右吧。
1: 对。
0: 这个宽度，
1: 厚切，
0: 厚切的一个宽度，大家是给我切的，因为我没有量过，大家目测是这样一个宽度。反正煎好之后呢，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是很过分的一些缩水，什么整个一大块进去之后，薄薄的一小片，我碰到过的，还碰到过鱼皮在外头。
1: 鱼肉里头的呜，
0: 想这个分离了那种，对吧？已经分离了，这个不行，对吧？所以这个三文鱼带回去之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当中一根竹骨，然后旁边有一点点啊，这个小的骨头、小的刺儿是没有的，这是三文鱼大家所喜欢吃的一点点。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如果带回去之后，可以做成三文鱼的鱼排，你弄点什么蔬菜呀、芦笋啊，配上去之后，就是一个美味的西餐厅。包括还有我们中式的一些啊，这个
1: 红烧的，
0: 红烧的，
1: 配一点口蘑啊，对吧？咱们给它红烧。 但这个我觉得有点稍微有点奢侈，就给它切块的，对吧？但还是看大家自己的口味。
0: 品相也可以，当然自己吃的话，因为你知道它是哪个部位出来的嘛，这个呢就方便熟一点给就行。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就加点水，包括我们今天还有这个鱼鳍赠送给大家。
1: 鱼鳍的话送给大家两袋2斤啊，一条三文鱼身上就2块鱼鳍嘛。
0: 是。
1: 这一整袋1斤的，我们都是当赠品送给您的，对吧？今天总共您带回去的话是2公斤的鱼排加2斤的鱼鳍，总共到手是6斤了。
0: 对对对，直播背后只有。 周周的50亿组了啊！然后呢，这个除了今天有很多东方购的老会员啊，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之外，我们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也可以呀、啊，这个打开微信公众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就以上几种方式都可以现金再领0.5元，等于是394块钱，积分呢是3.99，希望您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已经到四十九秒的时间了哈，我们背后组数只有最后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还能怎么现实新货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着急。那这个三文鱼呢，您看啊，因为它新鲜的分割日期，
1: 对，
0: 分割好了之后保质期大概是。

0: 坐在3分07秒的时间，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啊，又说又哎，都放灯光啊，还有倒计时3分多钟啊，这卖的是什么呀？小丹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天丝绸故事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好产品？
1: 我们带来的是智利的三文鱼，而且是选择到的优质等级的大西洋鲑，一定是大西洋鲑啊！而且的话，
0: 正宗的三文鱼，
1: 对的，而且给您选择到的是厚切的中段鱼排，不是那种什么鱼柳啊、鱼块那种，对吧？你都分不出它形状的。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表就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没有说给您加盐、加水、包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您买到的它就是原汁原味的。
0: 是的。同时在呢，我们还是优中选优，对吧？在原材料选择当中，它的级别是什么呀？
1: 我们是优级的，它总共3个等级：优级、普通级、工业级。我们选择到的全部都是优级。那对于它优级的一个评判标准的话，我们是从颜色啊、它的鱼皮啊、鱼的完整性啊，包括它里面有没有血污碰撞啊、淤血这些。全部都给您挑选到的是优级的。
0: 确实，那今天也是啊，4整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再加上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原料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而且保证了正品正货。带回去之后啊，我们的鱼排建议大家可以干煎，反正两面煎一煎，
1: 撒点
0: 黑胡椒，
1: 对吧？
0: 就可以了，特别好吃，
1: 摆摆盘，
0: 很香。过程当中呢，就会嫩啊，爽滑，而且非常的 Q 弹。鱼皮，这个鱼皮千万不要弄破，这个鱼皮特别好吃，很鲜美的，不像以前，如果说是像我之前啊，就吃过三文鱼的，那鱼皮硬的像胶一样的，
1: 我理解，
0: 拉都拉不住。
1: 我以前都不吃鱼皮的，但是
0: 这个鱼皮特别赞。
1: 上次我还记得上次我们俩抢的是那个
0: 鱼皮，
1: 因为这个鱼皮真的很香。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
1: 对
0: 吧？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赠送的那个鱼鳍，说句实话啊，这个鱼鳍送的特别特别好。其实呢，本来我们丝绸故事想把鱼鳍就想试试看。这个能不能当做主商品，先在这档节目当中，包括我们这个产品当中作为赠品先送一波，
1: 对，
0: 给大家等于说是免费先试吃一下，品尝一下，对吧？
1: 今天是当做赠品送给您的，
0: 对的。所以今天也是把握住4斤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就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4斤，再赠送给大家2斤的鱼鳍，也是智利原产的399元的优惠价格。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已经差不多晚饭的点儿，所以呢，准备一道晚餐，来我们的独源的淡水河虾仁，今天是8+1的组合，配料也非常干净啊，优选到苏北的大颗的这个河虾仁，淡水河虾仁带回去，总共是9盒装带回家，价格呢是看到了238，然后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平均算起来大概在10块钱左右一盒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恭迎一下分享的贾玲，今天晚上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独源的虾仁过来做直播了啊。然后呢，如果是爸爸妈妈经常在东方购物买虾仁的，应该对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原来在东方购物如果是238的价格，哪怕是特卖都是8盒装，我们今天是9盒，全给大家新鲜批次，
0: 是9盒啊，这一共数一数，这里是9盒，
1: 对，
0: 每一盒都是200克，
1: 对，
0: 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都在90%以上，
1: 是
0: 差不多20来块钱一盒，
1: 26块钱左右吧。
0: 这一份你比如说龙井虾仁啊，
1: 对，
0: 虾仁煲个汤啊，或者是做一个等等，做炒菜清炒都可以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淡水河虾仁，来看看今天整个的包装和配料。
1: 盒装的啊，就是老观众应该知道的，我们盒装的像独源这个虾仁，真的很久很久没来了啊，久到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然后一盒的分量来200克，我们以前独源的虾仁是一盒是180克的，今天也是分量也给大家做到加量了200克，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的。然后呢，配料表干净，好吧？因为买这样的虾仁，大家会担心的，保水剂啦、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啦，对吧？或者有没有什么压分量的东西？淡水河虾仁使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小苏打，没有了，对吧？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然后再看产地，江苏高邮，对吧？鱼米之乡。然后打开包装盒子拿了之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0: 平时在家就把那
1: 一个软包装，
0: 对，
1: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贴这个软包装，对吧？你就直接把它放冰箱就行。而且200克哦，就这么多，看到没有？并且每一颗我们是完整的虾仁儿，不是那种虾仁段、虾仁粒之类的，也不是那种咪咪咪咪小的那种样子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20多块钱一盒。
0: 对，我刚刚看了一下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每100克8.4克。8.4克蛋白质，
1: 虾仁嘛，白肉，对，
0: 脂肪含量3.8，最高蛋白低脂肪，好吧。然后虾仁其实炒菜也很快啊，因为大夏天大热天的，对吧？大家说厨房间待的真是待不下去。
1: 对，
0: 你今天虾仁变色就好了呀。
1: 清炒一下，因为我们给大家调好味，免浆过的。对，然后你看炒完了之后，你看肉头它是紧实的，它是 Q 弹的，它是尾巴你看卷的圆滚滚的，就是即使我们今天价格做到了这么实惠，还保证大家我们的原材料的新鲜度、品质，对吧？一定要用活虾，这个活虾你才能吃得出鲜度，
0: 对，
1: 对不 对？才能吃得出肉头的紧实度。
0: 活不活，而且你看它这个尾巴它是全在一起的、
1: 对，
0: 就它没有说是掉开来散开来，
1: 就是哎，要不就是那种直的那种，或者是那种没那么卷，对吧？卷的越紧实嘛，你是不是说明它之前的话生命力，我们在加工之前生命力越旺盛？
0: 你去比比价格，这差不多网上买一买的话，买菜平台我之前买过的，差不多200克左右，也要卖到40来块钱一个。
1: 河虾仁
0: 啊，
1: 高邮河虾仁价格就是贵的，
0: 贵的，贵的。
1: 对，不是海虾仁，海虾仁大家能找到很多打折的。
0: 你还能虾仁清炒，虾仁炒饭。虾仁炒个青豆，虾仁炖个蛋，
1: 对，
0: 虾仁刨个蛋，
1: 是，马上个把月就中秋节，对吧？中秋节你看这一道菜，家里面可以做一做，简单，不要看它特别的这种啊，看上去比较
0: 料包就行了，
1: 对，买那个泰式的甜辣酱的料包，就是我们的虾仁把它油锅里面炸一炸，裹一点点那个什么面粉什么的也可以啊，
0: 酸酸开胃啊，
1: 对，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把我们那个泰式甜辣酱裹进去就行，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很方便，然后开个热的，
0: 开个热的吧，
1: 对。这个热的话，就是现在这种季节，哇，
0: 这个、
1: 虾仁蒸蛋，清清爽爽，清清淡淡，特别适合我们在三伏天，现在还没有出伏哦。
0: 虾仁啊，
1: 三伏天的时候
0: 拌个饭，
1: 对、
0: 小朋友挺爱吃的，因为这天热，其实别说小朋友，大人都没什么胃口。
1: 对，
0: 当然这个虾仁一来呢，清爽。
1: 是，暑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真的一个半月过下来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确实天天做菜辛苦了，
0: 对，
1: 对不对？你家里面虾仁，你说说看，这种特别方便的这种原材料。然后特别烹饪的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更加的省心省力？而且它肉你看它真的很厚，
0: 是，
1: 是不是？你看做熟了，它的肉头拿我的指甲盖过来比一下，它都非常的厚。

0: 厚实
1: Q 弹，
0: 对
1: 啊，然后这个这包我们化完冻，平时放冰箱冷冻啊，然后需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化完冻之后这样的每个大个头都是好吃看得见，对吧？你看每个大个头，啊，这一包200克，固形物含量90以上，这价格算下来20来块钱，
0: 对，
1: 238，九盒啊，平时差不多都是8盒，好吧？今天加的这一盒也是200克啊，没给你缩小分量，好吧，减分量，好吧？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32，加上本身商品积分。总共优惠下来有将近8块钱，
0: 是啊，
1: 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虾仁也挺好的，高营养物质的产品，
0: 对，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4: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4: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有268嘞，
2: 268。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虾仁是淡水河虾仁，河虾仁不是海虾仁啊，所以河虾仁自己去买买看，价格挺贵的。
1: 对，特别是苏北啊，对吧？对，高油啊，像鱼米之乡啊，水质啊，生态环境都比较好的，不管是鱼啊虾呀，相对而言就更加受欢迎一些。因为现在爸爸妈妈对于食品的话也是非常的挑剔的，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养殖的方式要好，然后养殖的过程啊，这些就是鱼啊虾呀吃的一定要好，
0: 对，
1: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保证这个食材呀，包括它的这个卫生安全系数。所以独源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对吧？爸爸妈妈还是比较信任我们的品牌。独源的那个什么光明的老母鸡啦，什么童子鸡呀，包括独源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肉类禽类啊，牛肉啊，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其实虾仁真的是炒菜速度很快啊，
1: 对，
0: 稍微变个颜色，划了两下它变色就好吃了啊。然后虾仁炒菜，你炒芦笋可以吧，炒西芹可以吧，炒西芹百合，对吧？虾仁我今天还能炒个蛋，跟蛋组合我还能炖蛋，虾仁炖蛋，虾仁炒蛋，虾仁炒饭，对吧？然后还有清炒河虾仁等等都可以。
1: 是，
0: 而且它高蛋白，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应该多囤几套组合。
1: 对，
0: 特别是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确实也是帮我们带孩子辛苦，暑假的时候，对吧？孩子说哎呦满头大汗回来，对吧？打完篮球啊，游完泳啊，吵着肚皮饿的时候，虾仁马上一锅两菜啊，下面是电饭煲焖着米饭，上面再炖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蛋，挺好的。
1: 对，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的，你虾仁蒸蛋啊，虾仁炒鸡蛋啊，他怎么吃都吃不厌，
0: 对，
1: 对吧？就是特别是品质好的那种虾仁，
0: 是，
1: 不要是那种啊，或者不新鲜的，或者是处理的不好的，然后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那种弹性，肉是软的，或者甚至还会有一股什么腥味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就能保证大家，一个呢，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断货很长时间。再有一个，我们保证大家肯定不会用药水泡打，而且配料吧干净，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的一些合成添加剂，
0: 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8+1组合啊，总共9盒，每一盒都是200克，每一盒都是200克，挺好了，每一盒算下来22块钱，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来看看今天构成啊，总共是九盒，这个组合真的难得一见啊，之前都是差不多八盒吧，
1: 特卖你才能看到八盒，就是248这个价格，我们不拿原来的啊，原来如果你要看到238这种价格，只卖六盒虾仁，对吧？附赠两盒其他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九盒，而且不是说分量是150克一盒的，分量依旧是200克一盒。
0: 你随便去买菜平台，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我去买过的，差不多就是200克的净含量，我的价格就是40多块钱一盒呀。
1: 对，
0: 好吧，你去看河虾淡水河虾仁，
1: 对啊，
0: 品质更好。
1: 我就这么给大家算，就是238，你除以9盒，是不是相当于一盒我才花了25、26块钱？
0: 对，
1: 25、26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货号，是299块钱10盒的，
0: 对，
1: 10盒一盒也给要29.9块了，
0: 对
1: 吧？
0: 然后产地是高邮的，你看高邮的江苏高邮，
1: 高邮，
0: 好吧。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就帮你浆制过了啊。
1: 对，
0: 然后植物油和碳酸氢钠就小苏打，配料表很干净，放心给孩子给老人吃，好吧？这一份化完冻之后就是这样的。
1: 对，你就一顿
0: 个都很大，
1: 基本上这个一包就是一家三口没问题的，一家三口。如果你人口实在多的话，你两，我觉得两包太多了。我觉得两包很多吧，就这一包我都觉得量挺多的。
0: 虾仁真的饱腹感很强，而且这虾仁很厚实，
1: 对，
0: 很 Q 弹，很新鲜，
1: 对，
0: 在我面前摆出好多菜，
1: 很肥美。
0: 来，刚才第一趴看的是一些菜啊，再来看一个主食吧。
1: 来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虾仁炒饭了。
0: 炒饭，
1: 对，就是现在中午啊，小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然后也是家里面我们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道料理了。看到没有，多大？看到没有，这个虾仁是不是个头非常非常大？
0: 对，
1: 高邮能够和虾仁里面做到这么大的，其实真的也是属于这个叫什么，价格也比较贵的了啊。然后肉头厚，对吧？而且肉头 Q 弹，非常非常的弹，这个小尾巴。
0: 它的个头真的是赶得上海虾仁。
1: 对，但是我们
0: 海虾仁便宜啊。
1: 但是我们给大家看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没有经过药水泡，对吧？就是如果药水泡的那种河虾仁，你一烧马上就缩成很小很小的一，就是一个了，对吧？
0: 有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
1: 对吧？这是我们的各个都肉头那么大。
0: 主食，你看我这个龙井虾仁啊，虾仁炒个芦笋啊，现在已经立秋过了，立秋过了以后很多秋天的菜，对吧？菠菜啊、秋葵啊等等，大家可以吃起来，
1: 都行，对，
0: 都可以。炒着吃，你包括西芹，那这一个个个头也挺大的，
1: 对，
0: 非常大，好吧，也很厚实，
1: 对，而且对东方购物的话，最近什么鸡头米呀、也有在卖，对吧？包括很多这个
0: 虾仁鸡头米也挺好，
1: 这个是属于苏帮菜嘛，
0: 对吧？
1: 水八仙现在有很多什么，包括之前还有卖菱角老菱。
0: 对，
1: 然后也可以跟虾仁一起炒，对吧？就是虾仁跟什么都可以。
0: 虾仁的冻放点青豆，这颜色又好看又下饭。
1: 你要是
0: 本身又很鲜，
1: 对，你要是觉得可能味道太清淡了，你家里面包括我们之前东方购有卖过牛肉酱，对吧？卖过那种什么什么黑松露酱之类的，你还可以跟我们的豆腐虾仁烧在一起。
0: 你真的九盒都不嫌多，
1: 这个、
0: 因为每一盒都能炒出。炒出好多菜，
1: 九盒只嫌不够，吃一吃很快呀，九盒就九顿就吃完了。
0: 你订个两三套，真的给订个两三套给家中的老人、年纪大的朋友，而且虾仁这个又没有刺，你想补充淡水的河里的东西，鲫鱼刺儿太多了，真的，但营养价值也很高，对吧？
1: 对，
0: 实话实说，你看虾仁又不用吐刺儿，又好消化，
1: 还不用
0: 又好吃，也不用对，也不怕多吃。然后厨房间也不用待很长时间，
1: 对，
0: 炖条鱼啊，炒条红烧鱼啊，那厨房间也得待个半个多小时呢。
1: 你别说这两天
0: 两三分钟划拉一下就熟了。
1: 你别说这两天温度虽然有台风下来了啊，但是家里面厨房间一折腾的话，又是热气腾腾、湿漉漉的这种感觉。
0: 回到家把那个外壳包装拆了啊，就是这样的，直接放冷冻间。
1: 对，
0: 需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
1: 对，
0: 今天是特别加赠这一大袋啊，一大袋也同样是200克，总共九盒。
1: 九盒
0: 带回去，价格是233，其实啊，因为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把品质更高、配料也更干净、营养价值更高的产品带回家。02-1511-9900。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 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等。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0: 废话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咱们是缅江河虾仁，缅江啊、就是用蛋清帮你浆制好，
1: 对，
0: 然后呢配料也很干净，然后河虾仁分量也很足，200克，每一包都是净含量90以上，
1: 对，
0: 然后性价比也很高，20来块钱这一盆菜，
1: 对，
0: 对吧？对，中午再焖个米饭，再来一个蔬菜，其实也很好。然后你说煲个汤，做一个全家福，你放点蛋饺，放点虾仁，放点蟹柳，也挺好吃啊，
1: 是，
0: 有荤有素，好不好？所以虾仁怎么做都好吃。
1: 对，冰箱里面可以说是我们的常备菜了，对吧？包括你家里冰箱肯定鸡、牛肉、牛排，家里小孩子很爱吃的那些，对吧？你或多或少肯定冰箱里面都不断货的。那么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时机，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常规的货号，238块钱，我们是9盒了，9盒是比平时我们的这个8盒特卖，就是原来8盒238都是特卖的方案，今天你看比特卖还要再多一盒，大家是不是可以多囤个2盒？
0: 你真的去比较一下啊，这个河虾仁，河虾仁还不说是这个高油这个产地，你河虾仁去网上买一买啊，各种这种买菜平台，
1: 对，
0: 200克的是不是要49.9块？
1: 对，
0: 48.9块，就这种价格，好吧？
1: 是的，
0: 啊，因为它还是要人工剥的，这种人工费用都算在里面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咱们真的是吃的又划算，品质又高，然后呢各种出菜又快，夏天天热不高兴焖炖煮，我们就稍微点个小火，来点油，划拉一下，熟了很快，1-2分钟就熟了，好不好？
1: 是，包括你看画面当中这个特别适合夏天，虾仁
0: 色拉，
1: 对对，就是这种啊，你就很简单很简单，虾仁水里面烫熟了，自己拌点色拉酱，1-2滴芥末油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小孩可爱吃了。
0: 蔬菜色拉上面就放几个虾仁呀，
1: 也行啊。
0: 中午带餐，公司里面对吧？带餐我觉得也挺好的，又不是那种饱腹感很强，没让你吃一块红烧肉。
1: 对，而且200克的红肉跟200克的虾仁，这个卡路里还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很多就是年轻的爱漂亮的这些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在意的。
0: 对，
1: 对吧？在意自己的身形啊，倒不一定是为了漂亮，是为了身体健康。
0: 是。
1: 所以平时的话，可能在吃上面啊，真的比较在意蛋白质要高。高的脂肪含量要低一点的，胆固醇呢要没那么高的啊、所以你看虾仁就是大家很适合很多人很多人的一个食材，
0: 对，
1: 而且做法不管你是做点心、做菜、做主食，甚至你烧个汤，对吧？虾仁都可以。
0: 这个虾仁长得真的个头很大，
1: 对，
0: 但咱们不是药水泡发，
1: 是的，啊，
0: 自然长成，然后又是极其新鲜，然后今天的价格是8+1的组合，9盒装带回去，
1: 对，
0: 来看看今天性价比有多高。之前雅玲也说了，对吧？248，我还8盒，平时可能还是6盒到7盒。我今天是238，8+1，9盒，再给你加一盒，
1: 对对对，
0: 这盒也是200克，
1: 对，
0: 总共是9盒带回去，好不好？
1: 对。
0: 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你算下来的话，25-26块钱这一盒，一盒你看啊，我都是这样的，冷冻直接化完冻，个头大不大？
1: 大。
0: 而且你炖个汤不会，一般的虾仁可能就缩水了，咪咪小一个，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还是个头个顶个的大。
1: 对。
0: 你炒制也很快，你不用再放其他的佐料，因为它本身。在浆制过程当中，你看好了，配料是很干净的。我们这个配料里面，首先第一份就是我们的高油的产地的淡水河虾仁，
1: 淡水河虾仁，
0: 食用盐、白砂糖、蛋清等等，好了呀，没有其他东西了。碳酸氢钠嘛，就是小苏打。
1: 对，然后
0: 测酸锂嘛。
1: 是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我们独源的虾仁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你是可以多囤2套的，批次也新鲜。
0: 是。
1: 然后这边上了新的2个菜，这个呢是西芹百合草虾仁。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们。 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较苦味的菜。
0: 这是我们家中经常会做的。
1: 苦瓜啦，百合啦，都是适合现在夏天这个季节，对吧？你光西芹炒百合可能觉得太素了，那我们直接把这个虾仁直接配进去，对吧？你看到颗颗，哇，这个颜色，
0: 这个就是你夏天本身应该有的一些蛋白质摄入，还是要的，
1: 对
0: 不对？不是因为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就不吃了，这不行的啊。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虾仁，我筷子夹上去啊，很用力的去挤压它，它很有弹性的，对吧？这就说明我们的虾仁很新鲜。
0: 对，
1: 它大家如果吃到过那种不新鲜的，像我妈妈以前会自己去买虾回来剥虾仁，那个虾都已经就是自己可能放的不新鲜了或者什么样子，剥出来那个肉都是软的。
0: 对对对，
1: 对吧？都是那种软乎乎的那种。
0: 对，
1: 这是油醋汁。
0: 对，
1: 这个是虾仁色拉。啊，你就是
0: 我没闻到油醋汁的味道，这好像酱油啊，
1: 酱油啊，那就没放醋啊。
0: 这一盆色拉挺好的啊，这盆色拉真的对我这种健身跑步的人来说，这个特别好，因为不能吃大油大腻的，但是你得摄入蛋白质啊，你得有这个鸡蛋啊，有那个虾仁啊，
1: 你得在自己在家做，因为什么？轻食餐厅里面像这样类似的这个色拉虾仁吃不饱的，它没放几颗，对不对？你自己今天要是自己在家里面做这样的色拉，放一盒。200克，20多块钱，
0: 自己做起来也很快啊！你买，
1: 而且我们这里面
0: 哦，你去网上去买一包那个蔬菜色拉，对吧？
1: 对，
0: 然后和虾仁稍微水里煮一煮，或者稍微炒制一下就好了嘛。
1: 我们这里面没有一盒，我们这里面大概半盒差不多了，对吧？
0: 买一盒这个量应该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吧。
1: 这不到，
0: 这差不多了，应该这差不多。这是龙井虾仁，那这个应该是两盒，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泰式，
1: 一盒半。差不多，
0: 泰式甜辣酱。
1: 我们一盒是这么多嘛？我们的一盒是这么多，
0: 对
1: 吧？
0: 啊，反正这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虾仁炖蛋，我觉得孩子特别爱吃。
1: 对啊，
0: 雪蒸蛋嘛，大家放在饭里面拌一拌，很好吃。
1: 而且更清爽，更营养，对吧？蒸菜也更加适合夏天。
0: 是，反正这个是解决家里这个空间，就比如说像冰箱里面囤货不足的情况，迅速来补货，好吧？
1: 对，
0: 这一袋就可以直接扁平着哪里放放都好放的，不是说让你把这整个盒子放进去，盒子拆掉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吧。
1: 批次新鲜，对吧？活虾给大家加工出来，然后今天产地又能保证苏北高邮的。
0: 是，价格呢，反正就是今天的今日特卖，也是最后一档直播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19盒酒后装带回去，238，平均每盒算下来是
1: 26块多。哎，
0: 自动订购再见。5块钱，021-511-9900。
4: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香糖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当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像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汉人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6: 对对对对。
4: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剥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6: 200克左右吧。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6: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米晓得吧？
4: 咱们今天这道手剥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6: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剥的，要268嘞。
4: 268。

0: 饭店里点一份这个叫水晶虾仁，对吧？那四棒子八路的棒，
1: 对，
0: 差不多吧？
1: 对，
0: 可能还更贵一些，对吧？你可能一个人，原台面转到你这儿就没了。
1: 对，基本上
0: 不一定多。
1: 对，基本上虾仁的话，以前在我们的这种就是心目当中，就是家里面但凡有家宴啊，对吧？包括请客吃饭啊，你热菜当中肯定要有虾仁的。是不是肯定有一个虾仁的，而且不是属于这种小菜，就是便宜的这种啊热菜，还是属于荤菜里面价格相对而言比较高一点
0: 的
1: 对，真的是比较高一点的。然后我们今天你想想看，自己在家里面烧这样的一盒，烧这样的一包，一顿我们才花2多块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经济划算？
0: 是是是啊、嗯、然后这个菜其实烧起来很快啊，
1: 对，
0: 天热的时候也别难为咱们做菜的人了。真的，你太热了，厨房间一身汗一身汗。对，
1: 是
0: 你真的，你想又要给孩子们、给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又要吃的有营养，又要快速，要性价比高，很难的。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好吧？我们的虾仁速度，你看小火，然后少点油，稍微划拉一下，它就熟了，熟的速度也很快。然后它可以做主食，虾仁炒饭，也可以做配菜，你炒菜、炖蛋都可以。
1: 对，这个虾仁呢，特别偷懒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它新鲜嘛，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水里面把它烫熟了。
0: 烫熟了。
1: 对，熟了之后，然后你自己调个料汁就行了。哎，自己调个料汁，然后它的味道非常好。
0: 那个捞汁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可以啊，也可以
0: 做捞汁海鲜。
1: 对，但是前提就是这个虾你要
0: 新鲜的
1: ，要肉弹的，对吧？紧实的，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吃不下去了。
0: 9盒238，好吧，238，你外面真的去买的话，大概也就是6盒吧，因为你想差不多40多块钱一盒。
1: 是。
0: 对吧？6盒240，我今天2389盒呢，好不好？性价比是拉满的啊！今天抓紧时间，冷冻新鲜的批次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99000。

0: 来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构成啊，九合庄这个八合原来是两百四十八，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对，八合是二百四十八，也就是今天我们不单单是省了十块钱，变成二百三十八，还多了一盒，是，对吧？八合变九盒了，
1: 是，
0: 对吧？八合变九盒了，
1: 对，
0: 那是不是更应该多囤两套？
1: 我送的这个，我再次明确一下，我送的这盒，我打开给您看啊，就这个啊，
0: 对，
1: 这个也是两百克啊，就我送的这盒也是两百克，一样的分量，一样的，
0: 九盒一模一样，
1: 净含量就是它的净含量两百克，然后固形换量大于百分之九十以上，
0: 是的，
1: 好吧，这总共九盒，九盒的话，今天的价格两百三十八啊，这个也就特卖才有这个价格。
0: 我们现场我刚刚特地数了一下，九道菜，
1: 二，九道
0: 然后这是泰式的咖喱一道菜，
1: 是，
0: 然后这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还烧个海参吗？
1: 会，对，会三鲜嘛，这相当于是，
0: 对，
1: 对吧？西芹百合虾仁，然后这个虾仁炒饭，我们这边呢新上了一道菜，就给大家看看啊。这道菜也是我妈妈在家里面比较爱做的，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所有的菜不是好吃放第一位的，先看它营养价值高不高，对吧？就是现在养好身体放在第一位，所以海参蛋白质也高，也是好的滋补的食材。
0: 对，
1: 再配上我们的虾仁儿，对吧？也是特别好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两个东西在一起，它是不一样的口感。但是两个东西你都要选新鲜的，
0: 虾仁
1: 都要新鲜的。
0: 虾仁炒西芹也是我们家的家常菜
1: 啊，
0: 虾仁炒西芹，好吧？然后这个还虾仁，对，
1: 我们家虾仁炒什么炒多？我们家还虾仁蒸蛋，我因为我老公比较偷懒。
0: 你那个你刚说鸡头米，我觉得是的，哎，现在不是菱角啊、鸡头米啊这种。藕片啊，对吧？我觉得水里的东西多吃一些没问题的，
1: 对对。
0: 然后这个配料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行，
0: 很干净，
1: 对，
0: 很干净，
1: 对，没有任何的保水剂呀、啊，像那些什么乱七八糟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面。
0: 是江苏高邮，
1: 对，
0: 好吧？为啥是江苏高邮？
1: 鱼米之乡啊，你提到高邮嘛，先想到高邮湖，对吧？高邮本身这个河水湖泊啊就比较多，水系也比较发达，所以高邮的鸭蛋、高邮的鸭子、高邮的小鱼、高邮的小虾都很好。
0: 河虾仁、食用盐，对吧？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
1: 是，
0: 好不好？
1: 是，
0: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是足够拉满的啊！抓紧时间啊，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除草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要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松鹤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等。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0: 一道道丰盛的美食来自于今天的主厨，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再动心思，你家里没好菜不行，对吧？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挺好的一道菜，虾仁。这虾仁真的是我们出了九盒，出了九道菜。
1: 对，九盒今天238块钱，性价比的话肯定是拉满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回家真的，除了他本身做菜的时间就是节省缩短，还有前期处理啊，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啊，真的忙活一桌菜，你不是说烧菜的时间花了多长时间，而是你前期准备，对吧？在花在准备的时间上面。但是我们这个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
0: 对，
1: 什么姜汁啦、调味啦，对吧？所以你就是自然化冻之后，你就可以下锅了。
0: 这个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菜呢，你像这个虾仁炒饭就是一道主食，虾仁炒菜就是一道上档次的菜，
1: 对，
0: 虾仁拌个色。那是一份轻食，也是现在健康地中海饮食的代表。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呢，今天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套，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像刚刚阿姨这个放了两包吧，三包两包的样子，对吧？那一共九包，那你家里面人口多了，儿子女儿周末都来家吃饭了，你一包虾仁炒一顿肯定不够，你就炒个两包，其实九包吃一吃也真的很快。
0: 虾仁苦瓜也是一道菜啊，这下面应该是苦瓜是吧？苦瓜应该是向着苦瓜。
1: 秋葵。
0: 苦瓜好像
1: 不知道，不喜欢吃苦瓜。
0: 然后那个虾仁龙井啊，这个挺好。
1: 虾仁炒哎，
0: 虾仁当浇头也很好啊。刚才我们看那个葱油拌面来个浇头，
1: 对，
0: 虾仁啊，虾仁哎，但是虾仁可也可以红烧，其实啊，我没红烧过，我不知道。红烧应该味道应该也不错的，
1: 不知道好像没有红烧，
0: 没有红烧的，对吧？
1: 虾仁
0: 都是清炒的，
1: 虾仁包馄饨倒是可以，对吧？这个什么三鲜汤啊，
0: 或者三鲜
1: 上，对，
0: 料理机拌一拌，
1: 对，
0: 对吧？把它剁碎了以后就可以做一个
1: 凉西脆鳝呢。这个无锡菜上面放一点虾仁，
0: 这个鳝段好的，
1: 对，
0: 鳝段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九盒嘛，大家可以多多订订各种菜要做起来啊。然后呢，虾仁反正炒的速度也熟得很快，
1: 对，
0: 好吧。性价比很高，200克一盒啊，然后呢20来块钱一盒，今天
1: 是今天238块钱，听好了啊，238是九盒，大家之前能看到特卖的组合方案是248八盒，也就是今天价格又便宜了10块钱，我们又给大家多了一盒，
0: 多了这一盒也同样是200克啊，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0。

0: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2: 对对对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2: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2: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么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2: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0: 260。

0: 自己在家也能做一个酒店大厨啊，因为有了好的虾仁，河虾仁啊，这不是海虾仁，再强调一下，淡水河虾仁来自江苏高邮，苏北淡水河虾仁。
1: 对，而且给大家处理好、将制好、调好味道的，对吧？就是厨艺不是特别精的，像我这样子的，就拿回家就直接烧，对吧？直接烧，你不用担心口感会烧老啊，或者会烧的不好吃，肉头变松软啊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些前期的一些预制工作、都是找的专业的厨师来给大家预制的，所以不用担心的。
0: 是是是，你看会做的妈妈的，比如说买点馄饨皮，包点饺子皮，然后虾仁荠菜，这个馄饨包好了以后，你放在速冻间，
1: 是，
0: 对吧？大孩子、青少年早上起来自己下一锅虾仁馄饨也挺好吃的，
1: 对，那么有营养，对吧？
0: 对啊、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238块钱是九盒，每一盒是200克的分量，你就这样说，拿回家之后我把它就是做成虾泥，我自己做个虾滑，做个虾球。还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还是虾肉含量，你自己家愿意用100%的虾肉都行，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就算下一包挂面，你就清汤面，你下去弄点那个虾仁，
1: 对，
0: 对吧？拌在面里面就是个浇头呀，
1: 对对对，
0: 好不啦？这个真的，家里有对，如果有牛肉酱的话，来点牛肉酱，这也是对吧？你不然太清口了。
1: 对，反正就是虾仁的做法，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其实真的还是蛮喜欢，因为本来就喜欢吃这种河鲜，对吧？吃口呢也不是很重口味，更加注重食材本身新鲜度的这个。商品的话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0: 配料也很干净。回来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但性价比更高。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8+19盒装，每盒是200克，总共是9盒带回去23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合数啊，我觉得真的也蛮好的，对吧？九合不多不少，
1: 嗯，
0: 刚刚好，
1: 嗯、
0: 对吧？你要太少了，四五合五六合也不够吃，多了吧？大家觉得冰箱里要扒不落。但是我看今天九盒装，而且像这个、嗯、大家会可以多买两套，
1: 对，
0: 对吧？多买两套，你今天还能对吧？你多吃一点，分一份分享一下。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盒子是可以拆开来的，就是对，拿开来之后你就把这个包装拆掉，然后把这个直接把它放冰箱。这个小小的薄薄的，怎么着你九盒九包找不到地方放吗？对吧？都能找得到地方放的。然后你看这个盒是我们里面自然滑动的，
0: 大的。
1: 对，就是颗颗就是这样饱满的，颗颗都是这样完整。因为以前会说，哎呀，200多块钱，238块钱，今天是九盒装，你份。分量性价比做到位了，里面是不是一节一节的，或者压根就不是整颗虾仁儿，对吧？或者是什么虾仁粒啊、虾仁碎之类的，不是，都是整颗虾仁，
0: 整颗虾仁、
1: 嗯、
0: 然后新鲜，然后配料表很干净，
1: 对、
0: 啊、因为新鲜它不需要给你做其他的人为添加，
1: 是
0: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白砂糖、味精、
1: 嗯、
0: 然后碳酸氢钠小苏打、蛋清是啥？蛋清就是我们姜制好了，
1: 对，
0: 提前姜制好了，不然自己弄起来还有点麻烦的啊。
1: 对，
0: 然后这，然后江苏高邮产地，江苏高邮，
1: 对，
0: 江苏高邮。然后蛋白质含量看一下，每百克达到多少？
1: 嗯，
0: 8.4克，脂肪是3.8克，高蛋白低脂肪、嗯。哎，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很多，但是哎，适合老人家小朋友吃的，有些是。要吐吐刺啊，
1: 对
0: 啊，要讲究你的肠道消化能力啊，哎，这个都不需要的。
1: 是的，而且拿回家，
0: 这个、
1: 对，你看跟什么这些蔬菜、
0: 嗯，
1: 跟本身的一些海鲜，
0: 嗯、
1: 对吧？甚至你看，像我们有的时候去苏州吃一碗面，哎、那什么三虾面或者什么，那可能
0: 嗯，哪有这么多虾仁啊？
1: 对，就是那个嘛，它有那个的吃法，里面虾籽啊、虾什么的，对吧？但你看我们在家里面吃，经济实惠，一包虾仁一炒，家里面如果是长个子的。儿子女儿对吧，刚好在发育的，就一顿给他吃一包虾仁，他都不多，是不是不多？
0: 来一个紫菜蛋花汤，
1: 哎行，
0: 这么好，
1: 对，
0: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对吧，这个各种哎九盒虾仁，我们做了九道菜，
1: 嗯，
0: 好吧，龙井虾仁、虾仁炖蛋、蔬菜虾仁、
1: 嗯、
0: 沙拉，好吧，再加这个，反正最后8分钟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常规的组合是8盒248，
1: 嗯，
0: 就是比这今天组合要少一盒，但价格比它贵1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价格是减了10块钱，但是多了一盒、嗯、
1: 对，所以这个货号我们不是经常能看到直播的、
0: 嗯、
1: 对吧，老观众应该是非常熟悉非常清楚的，如果节目越靠近接近就是结束了，那我们之后的备货就越少了、嗯、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或者今天卖完之后加不加货不知道，未知数啊、
0: 这个、就奉劝大家看到了这个暑假还半个月呢，对吧、
1: 嗯、
0: 至少得吃个3-4顿的这个虾仁菜、嗯、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啊，吃的又划算便宜，吃的又健康美味，同时今天吃的也放心可靠，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
2: 嗯，
3: 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
2: 嗯，
3: 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
2: 嗯，
3: 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哦，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啊，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里，这个药物的含量，
2: 嗯，
3: 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松鹤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等。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啊，好。

0: 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抓紧先锁定好名额，这一盒200克，跟大家再来说一下200克，然后是独源苏北的淡水和虾仁，淡水和虾仁每一盒是200克啊，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对吧？你看。
1: 独立包装，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的啊，给大家将制好的固形物含量也是属于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好不好？
0: 配料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和碳酸氢钠，很干净的配料，很放心。
1: 同样是200克，如果你以前没有做活动，没有看到这档直播，248块钱只能买8盒，30块钱一盒，3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少了10块钱，238，还多一盒给大家，对吧？对于本身这样子的低单价的商品又降了10块钱，又多了一盒，是不是性价比可以
0: 了？我多了这一盒，同样是200克，好吧？
1: 对对，
0: 就是你随便去买菜平台买一买，这种淡水河虾仁49.9块，200克，真的。我继续看。
1: 我记得以前海虾仁卖到这个价格，大家都认为性价比很高了，更何况今天还是高油的河虾仁，
0: 配料也干净，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8.4克，蛋白质含量也高，价格吃的也划算，
1: 对，
0: 一盒拆开来吃一吃，对吧？20来块钱，好吧，性价比不要太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最后的三分多钟啊。我们今天是苏北的淡水何家人，产地是江苏高邮啊，品质更高，产品更可靠。
1: 对，独源品牌的啊，独源老商品了，老品牌了，在东方购物很多的一些鸡鸭鱼肉，对吧？东方购物真的之前都卖得很好，鸡也鸭也都是这个联合光明集团的，包括之前还有什么巴沙鱼片，是不是爸爸妈妈看？哎，很久没来直播了，我们这个虾仁也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今天听清楚啊。这个不是常规货号，常规货号你能看到的特卖是什么样子的呢？248八盒，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238九盒，多了一盒，降了10块钱。
0: 对，嗯，反正这个性价比就是放在这里。
1: 对，
0: 抓紧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构成是九盒，
1: 对，
0: 不是八盒。238不是248，
1: 是的，
0: 算下来单价25-26块钱左右，这一盒，
1: 一盒还是200克，对，
0: 不是180克，
1: 对，
0: 好吧，
1: 对，
0: 所以而且虾仁它炒菜速度熟得很快，
1: 嗯，
0: 啊，它做配菜，炒个芦笋，炒个西芹百合，炒个鸡头米，
1: 是，
0: 煲个汤，对吧？你做个炒饭等等，清炒和虾仁，
1: 嗯，
0: 啊，你蔬菜色拉放点虾仁，既增加口感。又增加蛋白质的营养，
1: 对，
0: 今天还吃的不心疼，
1: 对，
0: 你家人分享一下，其实也不用分享了，买两套，买两组，把外包装拆掉，这个薄薄的一层，
1: 对，
0: 对吧？你就可以塞冰箱里面，随便哪里都可以放，冷冻保存啊，建议大家，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1: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0: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1: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0: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1: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0: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1: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在那个吃。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那么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离我们的中秋佳节啊，也还有着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呢，很多人都会说了，哎呀，这个月饼当中啊，除了一些广式月饼之外，还有很多一些好吃的苏式月饼。那苏式月饼当中啊，这个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哈，西区老大房的烘焙月饼当中呢，不仅仅是可以当做月饼来吃，平时还可以当做早餐，包括是点心，因为特别特别新香。那今天会有三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挑，两个规格，两个组合，三个口味通通齐全，但是呢，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大组合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先请出我们嘉宾好，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中午1:25这个时间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的特卖啊，今日特卖。然后西区老大房的我们的月饼呢，也是今年第一次做特卖给到大家。核算下来的话，大组合我们只有大组合参加特卖，哎，每一只月饼核算下来才4块钱左右。
0: 是的，是的。那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吧。大组合有我们的总共6份的6盒24只鲜肉月饼。
1: 对，
0: 鲜肉的酥饼啊，鲜肉月饼带过去，还有呢是2盒的鲜肉蟹粉月饼，包括还有2盒是萝卜丝火腿月饼，就这三个口味都是在他们门店当中销量特别好的。
1: 对，
0: 门店总价格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啊，总共是40只10盒带回去，199元，因为是今日特卖，对不对？所以呢，额外加赠给大家这套组合有10元购物积分，扣去购物积分之后啊，相当于是182块钱带回去整个一整套了。
1: 对，40只182块钱，相当于每一只我真的才花4块来钱，而且4块来钱你现在去啊，西区老大房，我们都知道上海的爸爸妈妈买各式各样的食品啊，包括点心啊等等啊，任老字号。
0: 是的，
1: 但是呢，老字号当中我们要挑的，比如说你吃粽子选哪家，吃青团选哪家等等等等的，
0: 对吧？
1: 但是你看我们西区老大房月饼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是不是也在门店卖得非常好？今天4块多钱一只，在门店你看鲜肉月饼60克是6块钱一只，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萝卜丝火腿的，我们今天4块多一只，门店也是6块钱一只，包括鲜肉蟹粉的，
0: 11块了。
1: 对啊，11块一只，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4块钱出头一只。
0: 你看这个，无论是从鲜肉的经典，包括是现在很多时候吃价格的鲜肉的蟹粉月饼来说，都是性价比很高，保证质量的，
1: 都是保证大家口味一样的，价格我们更划算之外，你看门店是60克一只，
0: 60克。
1: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包装盒上的啊，我们是65克一只，
0: 也就
1: 是说，对，也就是说克重我们也重了，但是价格呢更便宜了。配料表呢拿回去自己看，特别干净，好不好？配料表很干净。然后这个呢不是熟的，要跟你说清楚，它是生的，生坯拿回家你烤箱那个，包括平底锅，包括空气炸锅都可以。
0: 是，
1: 然后再看一下为什么我敢说我们跟门店口味是一模一样。
0: 好，
1: 因为我们的地址看到没有，是上海这个西区老大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然后地址就是在松江区，也就是说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去排队吃到的这个月饼，花了6块，花了11块钱，也是我们工厂统一出品的。
0: 哦，觉得你应该帮侬冷点猛滴神光，就帮侬稍微烘烘，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自己家里头会烘没吃到味道
1: 一样，
0: 还能就因为鲜肉月饼啊冷特不好吃了，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是刚刚新鲜出炉的好吃。
1: 然后怎么烘很简单，平底锅里面不用刷油，开那个很小很小的火，绿豆大的火，正反面打开各烘个10来分钟，20来分钟你就烘到这个酥皮都开始起酥了，
0: 一层一层，
1: 酥皮慢慢的，你看这一层一层可以剥下来了，就说明我们的月饼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我切开来给您看看啊，一只呢我们今天是65克一只，而且我们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啊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还有几大理由，对吧？一个是中华老字号，还有一个是皮儿是不是薄薄的，
0: 是的，
1: 馅儿料是不是甜的满满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看一下，挤压一下，
0: 哇，有爆汁！
1: 为什么一定要趁热吃？热的鲜肉月饼一口咬下去，肉有弹性，而且鲜嫩多汁。
0: 是呀，
1: 看看这个肉汁汤水，
0: 哇，太绝了，都飙出来了。
1: 你如果门店去花个11块钱，花个6块钱，刚买的时候热的可以吃出这种感觉来，但是拿到家凉了之后，你微波炉再去回炉啊回锅，它吃出来就不是这个口味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就平底锅空气炸锅烤箱烘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子口味。
0: 对，
1: 你要不尝尝看？
0: 好呀好呀，
1: 来来来来，给你放个盘子。
0: 好的，给我放个盘子。然后呢，我们在尝的之前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原材料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原材料用的好，
1: 我们保证大家
0: 猪的冷这个冷鲜。

0: 而且这套组合啊，今天今日特卖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对，
0: 总积分是11.99元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是182元，这是今日特卖的方案，大家好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年丰收的话，都会来买，就是这边的鲜肉月饼。
3: 老大方的蟹肉月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买的。
4: 对啊，是每年在随通嘛。
5: 阿拉是吃老大方鲜肉月饼的，所以讲今朝特别过来买。
2: 肉里面肉还挺多，然后里面现烤出来的话，汁水也是挺浓郁的，所以那个外面的酥皮的话，咬下去是蛮那种松脆的那种。
4: 这是蛮多的，肉头也蛮多的，所以蛮，我觉得蛮香的。
6: 小孩子喜欢吃，没办法，再热的天也要来买，好吃吗？
7: 老大房的牌子嘛，因为是老牌子，吃起来嘛放心。
4: 老早小辰光，爷爷奶奶就买老大房月饼给我吃，所以一直就记忆犹新吧。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3: 一般买回去的话，老人啊、小孩当早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夜宵啊、当个点心都蛮不错的。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八点钟不到的时候就有人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估计要10000多了。
1: 很多人都问说要去吃好一点西西老大房，对吧？因为鲜嫩可口，然后呢，关键是看到那个爆汁哦，我真的是水吐三流泪了啦！就过得刚刚去喝粥了，都憋怒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们是到老大房门口去排队，因为什么？新鲜出炉好吃，新鲜烘好的烤翅，好吃之后呢，再稍微带一点回去，然后它就总归过的米德邦现场这个烤出来的不一样，对吧？
2: 对对对。
1: 那么今天不需要了，我们是整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冷胚为您所这个带回家。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烘一下，或者这个平底煎锅煎一下就行了。
2: 对，就是平底锅呀，包括空气炸锅呀，包括烤
1: 箱
2: 呀，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无非就是你可能花个10几20来分钟的时间，
1: 对。
2: 但是你吃到的是新鲜出炉的，你不用三伏天这么热的天气的时候，对吧？自己去到西区老大房门店排队去买。
1: 对的。
2: 而且啊，越靠近我们9月25号是中秋节，今年中秋节来的比较早啊。
1: 对。
2: 越靠近我们要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的门店排队排的时间更加久，
1: 是的，
2: 更加长。而且你看熟的这样子的月饼，你说一股脑一口气我买个10个回去胖顶了，对吧？
1: 对呀、
2: 因为你不可能放家里面放很长时间。
1: 是的呀。
2: 但是你看，如果我们今天订购大组合，40个我们的鲜肉酥饼，40个啊、我们的保质期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我们有300天保质期。
1: 对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了。
2: 对，而且在门店我们不打折的，
1: 对的，
2: 不可能有讨价还价的。
1: 哎，你还要出这个路费啊，还要排队停车费，
2: 对，
1: 都是。
2: 你一个鲜肉月饼，包括我们的萝卜丝火腿的。这个都是6块钱一个，
1: 对。
2: 然后我们的蟹粉在门店是11块钱一个，但
1: 是
2: 东方购物你今天选择我们特卖的那个货号大组合
1: 的啊，
2: 199那个货号，我们额外10块钱积分扣下来，减下来40个我们的鲜肉月饼啊，每一个才花4块来钱左右，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是放心来进行选购，好吧？
2: 对。
1: 再加上这个，你看9月份要开学了，这两天8月25号啊，包括是前两天孩子了要返校了，
2: 对，
1: 小朋友也要这个上学了。那早上像打冲锋一样，如果家中有孩子有孙子的哈，这个当做早饭额太解哦，对吧？
2: 而且怎么吃都吃不腻，你有发现没有？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你看我们70后80后，
1: 对，
2: 什么月饼没吃过？
1: 对呀、
2: 小时候广式月饼，现在想吃不太想吃。
1: 是的，所以立刻来把握住了，199元更加优惠，好吧？总共呢是40只的月饼带回去，199块钱，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是特卖的方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我们199元十盒的这个组合带回去啊，因为这十盒确实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每盒呢它净含量是260克，
1: 四个，
0: 哎，
1: 一盒是四个，
0: 每一只的这个月饼啊都是65克的一个分量，比门店60克还要多5克了，对吧？保证质量啊，然后呢保证品质。
1: 对，
0: 再给您看看我们的口味，口味不是说一个口味的，今年口味肯定是多的，鲜肉月饼嘛，对吧？大家最喜欢吃的，六盒带回去啊，就大家就是冲这口的。然后呢，各式各样味道啊，就是门店卖的特别好的萝卜丝火腿呀，包括是这个鲜肉的蟹粉啊，对吧？多大米多啊，各2盒带回家，总共呢是我们10盒，总共是40只的门店当中价格自己去排队280块钱，今天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有1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算下来182，182除以4，每一只才4块多。这个价格带回去啊，你到门店当中去吃鲜肉月饼都吃不到。
1: 来，我给大家看啊，如果我们不是这种大品牌，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可能是我们处于品牌推广期，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打个折，
0: 对
1: 吧？基本上你看，像西区老大房这样的中华老字号来说，已经不需要我们跟大家科普啊，这个品牌多么有实力，多么长的历史等等等等了，对吧？我们
0: 打盖地上都打得起嘛。
1: 对，无非就是我们是不是跟工厂一个味道啊？是不是跟门店一个味道？我保证大家都是工厂统一出品的，都是一个味道，都是我们一批老师傅，好吧？然后再来看鲜肉月饼，60克就是6块钱，螺丝火腿的一个就是6块钱，对吧？我们的蟹粉的一个就是11块钱，今天我们统一价打包价，每一个就是4块钱左右。然后回家之后你怎么做啊？我们这边再跟大家稍微详细说一下。家里面有炒锅，家里面有平底锅，家里面有烤箱，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可以，
0: 是的，
1: 就可以，对吧？也就差不多10来分钟20分钟左右的样子，不需要那么的复杂，
0: 是的，
1: 不需要锅里面放油，来现场烘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好的，
1: 我家里面就直接拿平底锅烘的，就是很简单，你就是自己去忙自己的，然后你把那个煤气灶开的真的绿豆大，一点点小火，
0: 就对了，
1: 对，你就让它烘着，烘一面10分钟变色了，因为你要火开大，它容易焦，知道吧？然后再翻一面，知道吧？两面都烘成这种颜色，好了，来吧，
0: 好，我们再切一个，这是鲜肉月饼，
1: 鲜肉月饼，
0: 我喜欢吃它的那个月饼啊，就起酥层，已经夹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开始爆汁爆浆了。
1: 你知道他们家月饼为什么东方购可以卖那么多年，热销那么多年吗？你看看，我都没有去挤压它，你看这里面汁水。据说他们不单单用冷鲜肉，我知道很多品牌也有用冷鲜肉。我们不单单用冷鲜肉腿肉之外，我们还是就是肥瘦比还是分开来搅馅儿。
0: 怪不得。
1: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汁水，而且没有看到一丁点儿的葱花，
0: 是的，
1: 没有姜在里面，所以你吃到的都是猪肉，就是鲜猪肉的这个鲜味儿。
0: 来，
1: 这个
0: 刚刚好一个啊。
1: 然后这个酥皮厚薄刚刚好，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干。
0: 我给大家看哦，
1: 他们家这月饼是很好吃的呀。
0: 对对对，前天我一摁的啦，当做我的电屋内裤的啦，那个汁水。
1: 你就是当早餐，两个吃好了。
0: 它那个酥层啊，我以前喜欢就剥着吃，特别好吃。
1: 然后你当下午茶点心，1:40午睡睡醒了，起来之后来一杯龙井茶，对吧？来一杯黑咖啡，哎呀，来两个酥饼。
0: 酥层啊，那个当中那个鲜肉好鲜啊，而且一点都不干。以前吃到这种啊，如果不太好，它会干。
1: 对，它起酥皮起的不好，
0: 一点都不干，而且呢特别好吃，就是配合比例调的又很好，味道又很鲜美。
1: 我们外面这个酥皮哦，都是。老师傅去手工起酥哦，
0: 是的，
1: 手工起酥是一层一层反复折叠，反复去起酥。我们里面没有加任何起酥油，知道吗？
0: 所以今天大组合一定要来抢了，好吧？最后的23分钟时间，大组合备货不多了啊。
1: 对，
0: 6盒我们的这个鲜肉月饼，2盒鲜肉蟹粉月饼，还有2盒呢是萝卜丝火腿月饼，通通带回去，3种不同的口味。
1: 对，
0: 总共是10盒，共40只，199块钱。今日特卖的方案是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才182块钱。

0: 钱左右啊，然后我们很可能中秋节之前就这一次特卖机会。嗯，
1: 欢迎来抢先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鲜肉月饼的时候了。那今天呢，耿瑶就带着大家来到了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工厂当中，我身边呢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的楼厂长。楼厂长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2: 因为你刚才一路走下来，我发现我们西区老大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规范化流水线的一个生产线，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多少年了？
3: 我们成立于1900年，有光绪26年就成立了。
2: 就很多人了解西区老大房肯定也是从鲜肉月饼开始的。那我想问一下，上海现在大概西区老大房的门店有多少家呀？
3: 我们现在有200多家了，我们自己门店的销售就要达到1000万只了，
2: 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4: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3: 是，我们这个月饼的酥脆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2: 这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3: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2: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3: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朋友接到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
1: 好了，买不着，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那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就吃吃。当药饭，
2: 吃吃老大方啊，老巴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3: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4: 因为他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只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5: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得汤水滋养，搿肉嘛老新鲜，就是都蛮老大的。你讲外头烧些好吃点。

0: 好了，刚刚时间刚刚时间，我们节目电话线非常繁忙，然后一直都在订199块钱，对不对？我真的是很划算哈。第一点，您看每一只算下来才4块出头一点点，在门店当中，就算是鲜肉月饼排了6块。对，你还要自己去排队，还要自己去坐公交车也好，坐地铁也好，花停车费也好，6块钱一只。
1: 其实啊，我们今天4块来钱一只的话，你想想看，你往前推10年前、20年前，甚至20多年前、30年前，你买鲜肉月饼多少钱一个？
0: 对呀，是呀。
1: 我记得那会儿我应该是在读差不多那时候哪一年啊？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一个鲜肉月饼也得要3块多钱一个，
0: 是的，
1: 对吧？这多少年过去了？
0: 而且因为刚才也说到了，为什么我们整个这个去老大坊的鲜肉饼那么好吃？
1: 对，
0: 因为它的用的材料啊，用的是猪前腿肉，
1: 对，
0: 它不将任何的这个葱和姜都不腥，就是入的鲜味它本身自带的啦。
1: 我们家的月饼是拿到过奖的，我们家月饼就是西区老大坊月饼。我记得好多年之前西区老大坊来东方购物卖月饼的时候，他们那个厨师拿到奖的厨师到现场来给我们做月饼包月饼的，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私下来我们还聊天，聊天还说他们家月饼啊，还有跟很多的一些大酒店合作。那你懂的呀，每年一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像那些什么包装的很精致的盒子，那个什么某某大饭店、某某大酒店，对吧？上面盖个章，那我们西区老大坊就师傅包一包，对吧？但是你看，在东方购我们4块来钱一只，
0: 对。
1: 可是如果冠上这种饭店或者什么酒店啊，像现在月饼有的卖10块钱、20块钱一只，不稀奇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认准味道，因为你月饼不仅仅是中秋节那一天是要说有一种仪式感，我们是平时的时候可以当做早餐、当做点心来吃，而且。

0: 这个当做早餐哦，因为上海人喜欢吃的是什么？热气腾腾的月饼，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它旁边那个起酥层，哎，有这种碳水化合物当中啊，这个酥酥的特别好吃。这像喜欢吃这种蝴蝶酥的，一层一层起酥。
1: 哦，那我们更是酥
0: 层，
1: 更酥。
0: 它有64层，外头是这种啊，就一层层起酥，然后呢，当中是一个这胚胎啊，等于说是把当中那个馅儿给包住了。
1: 对。
0: 同时当中那个肉又选得好，
1: 对，
0: 猪前腿肉，
1: 对，
0: 肥瘦比更加僵之后呢，你烘烤好了之后，那个汁水是飙出来了。
1: 来来来，现场切一个，
0: 现场切一个，哎，
1: 对，就是拿回家，你就那个平底锅，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家不一定有烤箱，像我们家，像我妈妈家连空气炸锅都没有，那没关系，你这个就拿平底锅，你看到没有，烘一烘，看到这种酥酥的这种感觉没有？
0: 对
1: 吧？然后一个大小呢也是刚刚好的，再有一个不会说什么皮很厚，里面的馅儿很小，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里面肉包的多满，然后皮儿多薄，再给你按压一下，
0: 看那个汁水飙的嘞，
1: 这个，你看这个肉
0: 是，
1: 看肉
0: 是会爆汁的，
1: 你看肉好不好？我按下去回弹，按下去回弹，对吧？我是要使一点劲儿，立刻弹回来，立刻弹。这个跟我们老师傅绞肉馅儿，对吧？控制的这个时间也有讲究，
0: 确实。
1: 而且咸淡口味是它更关键的，它没有过咸，不会过淡，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棚，中华老字号，对不对？
0: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我们
1: 拿回去
0: 一盒是4只，
1: 对。
0: 我们今天总共呢，这个199的有10盒，但是3种不同的口味啊。
1: 你就给爸爸妈妈家分一点，自己家留一点，然后每天要吃早饭的时候，你说马上9月1号开学了，
0: 是
1: 对吧？吃早饭，包括你说要留2盒到中秋节，是不是也可以？
0: 对。
1: 但是等到那个时候你要去买的话，一个东方购不一定有特卖了，
0: 对对，
1: 甚至连直播都不一定有了。
0: 是的，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价格好不好？因为到明天要去吃的话啊，这个价格还是明码标价的，
1: 6块钱1只
0: 鲜肉月饼，
1: 对，鲜肉月饼，
0: 是，
1: 然后萝卜丝的
0: 6块钱1只，已经很亲民了，
1: 鲜肉蟹粉的
0: 11块钱，
1: 这3个味道是我们今天有的啊，3个味道你要是40只，门店自己去买，接近小300块钱，
0: 280，对吧？东方购物今天啊，等于说是24只鲜肉月饼，8只鲜肉蟹粉月饼，8只是萝卜丝火腿月饼带回去啊，199块钱。
1: 对，
0: 同时今天今日特卖再赠送给大家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反正1万扣除182块钱，
1: 保质期
0: 40只，
1: 对，保质期您放心，冰箱冷冻是慢慢吃，300天保质期，
0: 对，
1: 全部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
0: 是的，反正呢，中秋佳节肯定能赶得上，然后呢，平时这2天要上学也好，包括秋天的时候大家出去的这个也蛮多的，对吧？
1: 也可以，
0: 哎，对，早上的时候出去锻炼的时候，哥们却还没结工来，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2: 看看啊，我看后面这工人们是在拆卸是吗？
3: 是的，我们在拆卸。
2: 嗯，
3: 这个大闸蟹就是来自，崇明的老毛蟹。这老毛蟹都要进行挑选，不能有死蟹，而且是质质饱满的，而且有这个蟹黄的。拿到厂里以后自己拆。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蟹黄我看都是手工在拆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工？
3: 手工的拆出来的可以看到蟹黄好不好，如果不好我们就不用了。所以一定要手工来拆。
2: 哇塞，就连这个蟹粉的选用都这么讲究，看到这儿我更期待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西区老大房的蟹粉鲜肉月饼了。

我刚刚停下来啊，前头忙得来要死，在了那买月饼啊。那现在啊，西药肯定不在，对吧？那在得金奖啊。现在呢，新出来的海粉，搿才卖了老好，人家侪是整个整的，打打。

0: 12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这个199元的特卖有优惠的组合，
1: 对，
0: 大家还要做的小几十组，
1: 对，
0: 所以还没有抢到这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重塑了哈。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口味，还是每个都有，
1: 对，
0: 或者是大家最喜欢吃的这个鲜肉月饼啊，在大组合当中有六盒，占一巨大头，对吧？然后呢，还有大家所说的现在这个蟹粉呀，鲜肉蟹粉月饼也有这个2盒8只，
1: 对，
0: 然后呢，萝卜丝的火腿月饼也是2盒8只带回去。所以无论是怎样换换口味尝尝新的，还是喜欢吃到经典的，都能够满足到大家。
1: 是的，
0: 仍然呢就是保证了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它的口味跟门店当中一模一样，
1: 对，
0: 就是差着就是烘烤，你自己会烘烤的，就是你还能够自己什么时候把握住，就自己能够吃这地，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想就是烤就好了，不用出去。
1: 刚刚那个画面里面看到是萝卜丝火腿的啊，好多，你知道我跟上一次是跟潘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哇，他特别爱吃那个萝卜丝火腿，男同志特别爱吃萝卜丝火腿，对，特别鲜。因为萝卜丝加火腿嘛，本来就是很鲜的两个东西嘛，对。然后还有啊，就是我们这个蟹粉鲜肉的，刚刚也看到都是我们老师傅去手工拆蟹的，所以蟹粉鲜肉的价格更贵一些，一只呢就是11块钱。但是今天你别订错了啊，我们大组合每一只核算下来4块钱多一点点，
0: 对呀。
1: 小组合跟门店相比没有太大优惠
0: 啊，
1: 也就是说小组合你买的几乎跟我们门店的价格差不多，所以不要买错了啊，
0: 对对，
1: 大家不要觉得哎呀。
0: 我们打开这边聪明，其实还是大组合。
1: 所以，那你想，我们今天大组合拿回去，你自己邻居分一分，或者300天保质期，你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烘，对吧？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0: 对，你想想看啊，我们整个今天就无论是从品牌，包括它的一个品质，
1: 对吧？包括它的性价比，
0: 带肉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认准它的渠道，包括是品牌了，因为
1: 真的
0: 能这么吃都往大货去了，这是其次。吃到这个不太健康的，就是
1: 哎，我想到一个问题，哎。现在好多素月饼都给要卖到5-6块钱一个了，
0: 是啊，
1: 对吧？我们这些肉都是
0: 9块钱一个的，我们都是肉的，
1: 都肉的，对吧？萝卜丝火腿里面也有肉的，对吧？蟹粉鲜肉也有肉的，然后鲜肉的也不说了，每一个你看，
0: 而且我们都是猪前腿肉，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要你一边在
1: 先，
0: 我来看这个价格。
1: 好，
0: 门店当中自己去买，排队花上交通费，对吧？速冻月饼6块钱，60克的，我们每个是65克的，萝卜丝火腿月饼6块钱一个，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蟹肉月饼，
1: 蟹粉
0: 月饼，对吧？是这个11块钱一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大组合199块钱，因为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平均下来呢，每一只才4块出头。
1: 4块出头就是特卖价格，但是中秋节之前不一定会有特卖了，很可能我们常规直播大家都不一定看得到。
0: 所以放到今天1点多的这个时间
1: 点，这个不像什么包子，它有的机器一压就出来了，那个饺子拿机器一夹也夹出来了。你知道像这个是手工包制的，看到没有？这些后面都手工包制的。所以我们越靠近要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师傅越是忙不过来，因为门店本身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越靠近过节大家是不是都要去吃了？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先囤着，冰箱里面囤着，要吃的时候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平底锅、空气炸锅、烤箱自己去烘一烘，然后你看看这个心，看看这个汁水，
0: 好赞。
1: 哎，我再给您切一个好吧，每一个我跟大家说，来每一个
0: 就是趁热了有了，大家能有小灯了
1: 来。
0: 为什么这个月饼特别是鲜肉月饼
1: 是不是每一个品质，每一个品质是不是都一样？皮儿薄薄的，肉饱满的，肉是圆滚滚的，
0: 对，
1: 而且你看都是带这种汤汁，不加葱姜，不用黄酒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呀，它有的如果姜味重，有的人不喜欢吃的味，我就不喜欢吃姜的味道，我还不喜欢料酒特别重的。然后我们这个你就吃到肉的鲜味儿，
0: 确实，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进行选购。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因为199块钱这个不多了，
1: 对，
0: 我们每一盒呢是4只啊，给大家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4只，配料表也是蛮干净的，
1: 非常干净的，
0: 对吧？
1: 对，
0: 中华老字号的这个西区老大房，那这边有个可视窗口，每一只是65克的一个分量，那组合当中199块钱会有24只我们的鲜肉月饼，8只蟹肉蟹粉月饼，
1: 对
0: 啊，然后包括是这个8只的
1: 8只萝卜丝火腿，对，
0: 总共是40只的月饼带回去199块钱，门店要自己去买280块钱，其实还不是199嘞，为什么？因为平时这个不送的啦，今天特卖才送的，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呢是这个182块钱。
1: 今天省了100块钱，跟门店去比省了100块钱。
0: 你跟自家烘一样，跟米端一样啊，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烘嘛，
1: 是
0: 保证可以吃到热的，好吧？
1: 是的。
0: 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啊，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300天，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这个 送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他说：“爸爸，让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那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点吃吃，当养胃。
3: 吃吃老大方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4: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5: 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只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6: 我那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的汤是主要，讲肉嘛老新鲜，就肚嘛老大的，你看外头烧起好吃多。
7: 东方购物的顾客，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鲜肉月饼的时候了。那今天呢，耿瑶就带着大家来到了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工厂当中。我身边呢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的楼厂长。楼厂长你好。
8: 啊，你好，你好。
7: 因为刚才一路走下来，我发现我们西区老大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规范化流水线的一个生产线。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多少年了？
8: 我们成立于1900年。有光绪26年就成立了。
7: 就很多人了解西区老大房，肯定也是从鲜肉月饼开始的。那我想问一下，上海现在大概西区老大房的门店有多少家呀？
8: 我们现在有200多家了。我们自己门店的销售就要达到1000万只了。
7: 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9: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8: 是的，我们这个月饼的酥脆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7: 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8: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7: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8: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特别是199元的备货真的是不多。嗯，你看，无论是从门店当中人头攒动的感觉，还是你看老中青啊，三代人，包括以前更老的一些爷爷奶奶，甚至曾祖父、曾祖母，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吃这西区老大房的。
1: 对，
0: 因为毕竟人家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因为是老字号，因为它有品牌的一个标准，包括都有这个源头的这个标准，用的肉啊，大家放心，不仅仅是肉它本身这猪肉的健康问题，还是这个部位，大家也是很放心的。
1: 对，食品要求嘛，就是安全卫生先放第一位的，对吧？然后其次才是好吃不好吃。所以的话，为什么我们西区老大房各式各样的点心，对吧？包括他们家月饼，包括他们家包子，包括他们家各式的什么烧麦啦，
0: 是的，
1: 还有他们家熟食啦。为什么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无非就是吃的踏实，吃的放心。那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保证，那么多年来，我们除了原材料坚守的都是非常有这个严苛的标准之外，我们的口味还是地道传承下来。
0: 是，
1: 而且保证一下我们的鲜肉的月饼啊，这个月饼跟你自己去门店买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工厂统一的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
0: 是的，
1: 你去门店花11块钱6块钱买到的也是这儿出来的。
0: 哎，对对，
1: 你在东方购物看到吗？我们也是松江我们的厂址工厂这个地方出来的。
0: 对的，
1: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什么？这个是生的
0: 啊，
1: 生的你无非拿回去，因为它不需要你放调味料。
0: 是的，
1: 如果我说这个生的，你还要放盐啊、放糖啊，你自己调味，
0: 那不行，对吧？
1: 我们你包好了，只要平底锅，把它烘一烘，平底锅、烤箱、空气炸锅，把它烘一下，烘熟了，前前后后20来分钟就可以了。
0: 你看，一面是10分钟，另外一面是10分钟，
1: 对，
0: 都可以。我们还有3分钟再开一个，
1: 看快速看一个，
0: 快速看一个。
1: 你看看这个酥皮
0: 了，对吧？
1: 对，你看看这个酥皮，这个一定要趁热吃。
0: 又是4层酥皮。
1: 有时候你知道，早餐我想吃这一口鲜肉月饼的时候，还没开门，你去哪买？
0: 是啊，
1: 你去哪吃？昨天晚上买的回来，微波炉加热一下，能吃得出口感吗？对吧？口感打折了。
0: 对，但是那个外头肯定是。
1: 但是如果对，但是如果是我们这样的生坯，冰箱里拿出来，你就把它放进平底锅里面刷牙洗脸，然后你边上这边小火把它烘一烘，看看这个肉的弹性，
0: 对，
1: 看看里面这个鲜嫩多汁的这种感觉，
0: 而且它没有放葱姜哦，什么东西，它是猪前腿肉，就特别
1: 我们是冷鲜肉，我们是冷鲜肉，新鲜的猪肉，对吧？就是那种冰鲜肉嘛，大家懂的，就不需要放太重的调味料在里面，对吧？
0: 就算没有加葱姜什么其他东西的，一般。中山那个企业完全没有，这就是大的品牌用到好的原材料，怎么做都好吃。
1: 而且今天这档直播特卖是我们今年哦第一次，我们西区老大房的月饼给大家做特卖。
0: 是的，
1: 但是呢，不敢保证后面还有第二次了。马上就快中秋节了，越靠近后面备货越紧张。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去我们门店买鲜肉的月饼，6块钱一只，萝卜丝火腿的6块钱一只，然后鲜肉蟹粉的11块钱一只，一整套组合40只就接近300块钱。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特卖是给大家立省100元哦。
0: 确实，我们的199块钱包含了24只的鲜肉月饼，有8只的鲜肉蟹粉月饼，还有8只的萝卜丝火腿月饼带回去，280块钱，今天只需要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是今日特卖特殊的优惠的力度，对吧？虽然 APP 订购自动订购价格立减5元，相当于是182块钱，
1: 是
0: 每只月饼只有4块出头一点点，
1: 是
0: 当个早饭吃啊，当个下午的点心吃都觉得又划算的不得了。
1: 对，
0: 还有什么就放心，
1: 对，
0: 好吃，味道都帮你弄好的，
1: 对
0: 吧？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的时间哈、啊，我们整套组合199元，包含了6盒24只的鲜肉月饼，2盒8只的这个鲜肉蟹粉月饼，还有呢是2盒总共8只的萝卜丝火腿这个月饼，总共呢是40只月饼带回去，门店价格是280块钱，东方购物售价是199元。今日特卖的优惠力度是在199的这套组合当中额外赠送了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11.99元，算下来单只月饼只需要4块出头。
1: 对，最后30秒时间啊，特卖的话我们一旦售完，大组合我们就不加货了，好吧？
0: 好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感谢各位继续的陪伴我们的直播。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加拿大进口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其实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出汗更多啊，我们的体液流失更快，流失的营养元素也相对来说更多一些。那适时的补充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不但是能够补充到，而且它的含量也非常之高。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无论是体验装的价格，还是我们总共有着八瓶装的价格，其实这个力度都是非常之大，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纲。现在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 ，B 族维生素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它参与人体的啊神经递质的合成，包括能量的代谢，是我们细胞重要的这个参与的成分之一。所以呢，我们必不可少。但是呢，夏天随着出汗流失太多了，要补充。
0: 今天选择七瓶装的人其实很多啊，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发现买大组合很划算啊。那么大家说为什么要补充 B 族维生素？第一点，它其实在人体当中的代谢的速度，相对来说
1: 非常快一些，对，
0: 有可能是留存不住，
1: 是
0: 吧？然后再来就是平时我们吃那些鸡鸭鱼肉啊，包括一些烹饪习惯，包括您的一些作息习惯，可能也会影响到 B 族维生素的一些摄入。来看一下新闻当中讲到的 B 族维生素在人体当中最快可能就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
1: 对，其实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这个，比如说啊，维生素 B2 之后呀，哎，过了一会儿上厕所的时候，小便就发黄了，对吧？其实就是已经开始代谢出来，因为它是水溶性的。
0: 维生素的 B 族摄入不足的比例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新闻里面讲到了，达到了可能在这么高的一个比例。
1: 对，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比例更高。那么说，这跟咱们的什么有关系呢？跟咱们的烹饪习惯、饮食习惯啊、作息习惯都有关系。
1: 对，
0: 去哪儿了呢？给大家来看看啊。
1: 首先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如果说啊，我们现在因为吃的都是精米白面，这些米啊都经过了过度的打光啊、抛光啊、打磨之后呢，你看坯牙没了，包括麸皮都没了，而这些全部都是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的来源，我们现在这个都没了。第二个呢，你在水里面洗的太多，由于它是水溶性的啊营养素，所以呢它也在水中流失了。那么再来高温的烹饪习惯啊，高温呢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啊维生素，破坏到维生素 B 族。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挑食啊，荤素搭配不均匀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本身的摄入量又减少，这是我们饮食上面所带来的这个习惯上造成我们 B 族的摄入减少。
0: 我原先有个朋友，他就是说他基本上不碰蔬菜。
1: 哎呀，这个不行，
0: 家里面的绿叶菜几乎是看不到的，在餐桌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这个饮食习惯
1: 啊，
0: 好吧。然后再来，包括有一些不良嗜好的朋友，对吧？抽烟喝酒，然后可能
1: 消耗大，
0: 消耗也非常大，压力也很大，加班熬夜，夜生活过于频繁，对吧？包括要赶一个 PPT 啊，工作压力可能到凌晨0点1点钟，对吧？体液流失也比较多，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如果说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对吧？既然是留存不住，或者是因为我们的烹饪习惯导致它摄入不足，那么会导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呢？来，我们今天是一个大家族，
1: 对
0: 吧？我们有8种 B 族维生素都一次性的集齐。那么我们说到了，你缺乏某一种维生素，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啊，今天一共包含了8种，B1、B2、B3、B5、B6、B7、B9、B12，一共有8种。那么对于我们的 B1 来说呢，它其实啊是人呐、我们吃进去的，比如说你的米啊，哎，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碳水啊，我要把它变成糖分，那其实就是要靠 B1 的参与的，所以它是能量的转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
1: 所以如果说你的转化不足，那么你想啊，B1 缺乏，转化不足，那你整体来说呢，你就倦怠啊，你没有精神呐、甚至有些食欲差呀等等之类，甚至还有一些脚气的情况都会有
0: 的，有的，然后再来 B2。
1: 第二呢是脂肪和我们说蛋白质啊，它的这个转化，它其实也是要靠 B2 来完成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对我们人体的黏膜系统，皮肤的黏膜系统，它是很好的一个养护的这个作用的啊。所以这个 B2，包括我们小时候，我们说嘴巴里面红红肿肿、长了疮呀、等等之类的，妈妈说缺了维生素 B2 去，
0: 对
1: 吧？你这个从小到大我们就是这样。妈妈都是这么教育我们的，而且呢，上完厕所没多长时间，小便里面就发黄了。
0: 对，
1: 因为它水溶性的，
0: 核黄素，
1: 而且它非常快的就代谢出来了。那么 B3呢，我们说是烟酰胺，它是能量，它是提升这个能量代谢的新陈代谢的这个速度。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新陈代谢快了，我皮肤上有些暗的呀、沉沉的呀，包括黑黑的呀。那你想啊，代谢快了之后呢，相对来说改善就会好一点。
0: 然后 B5是泛酸，
1: 对啊，
0: 皮肤有一些干燥，特别在换季的季节，皮肤有一些换季的 瘙痒、干燥，包括肠胃的不舒服。其实在夏天，其实肠胃不适的人群啊，大家会注意一下，对吧？你不光是跟自己平时喝的一些什么冰饮料啊、冰啤酒有关系，本身可能就存在肠胃不适的情况，身体无力。然后再来看维生素 B6，
1: 这个是重要的一个重要成分。
0: 我们叫它是什么？维生素 B6
1: 快乐维生素，
0: 促进多巴胺和 GABA 的分泌，
1: 是
0: 我们叫它快乐维生素，
1: 因为它参与人体的神经递质的合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再来就是生物素 B7，很多人说，哎呦，我在很多的化妆品啊，包括一些，那它好多就补充 B7 啊。你单单 B7 只要添加了 B7， 这个价格要高很多了。那么它对于你的指甲、对于你的皮肤、对于你的毛发，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养护的、营养它的这个作用的啊。包括我们说叶酸，
0: 对
1: 啊，叶酸呢，首先呢，对于我们整个啊血管的内膜啊，它这个损伤是有那就是它针对这一点是有那个的。第二个呢，孕妇啊，它在怀孕的时候呢，要多补充这个叶酸，这个也是一个常识。那么再来呢，就是 B12，它是营养周围神经的，因为神经啊，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很多神经啊，它的末端神经它可能营养就不一定够了啊。那么 B12呢，它就能够很好的营养周围神经，手啊、脚啊这些末梢的周围神经。包括髓鞘啊，这个脊椎旁边的这个神经髓鞘，它也是能够很好的营养的。
0: 所以大家说，那既然是维生素 B 族的，它是一个大家族，它有这么多的一些让我们一个是感到快乐的啊，一个是对于自己身体的机能一种调节和补充，其实都是一个全方位的。那么为什么要吃健美生的这一款？第一个我觉得它是专业的，对吧？首先第一款啊，第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每一瓶当中是90粒。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健美生的品牌，看好了，它是1922年就成立了，
1: 对，
0: 现在是2026年，整整是104年的时间，
1: 104年，对，
0: 104年时间，专注于营养补充，已经是104年了，
1: 对，
0: 对吧？它也获得了各种的质量认证啊、安全可靠认证啊，包括像全球的这种巨头啊等等行业的巨头。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它首先第一点吃的放心，
1: 对，
0: 这是我们讲到的蓝帽子的标识，
1: 对，
0: 这个非常认可度非常高。它这里面就讲到一点叫补充 B 族维生素，
1: 是，
0: 就蓝帽子认证之后，它的功能性就是讲到它补充 B 族维生素。但是你要知道，补充是补充了，补充的量是多少其实蛮重要的，对吧？我可以去某机构，
1: 对
0: 吧？大家说，哎呦，早上一早起来去排队，我去配一点 B 族维生素也可以，但是那个量和咱们今天这个量比较一下，您自己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这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你来看啊，我们八大 B 族维生素其实每一项补充的量真的是到位了。
1: 第一个呢，我们说八大全齐，有很多的 B 族维生素啊，它可能只有5种或者6种，它不到8种。第二个呢，你对于量来说，大家看一下啊，像这个 B1 啊、B2 呀、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 B 泛酸呢，你看全部都是13毫克，对吧？我们的烟酰胺那也是10毫克，还有我们的 B6 呢，您看一下也是5毫克
0: 啊。
1: 所以在一些关键的主要的这个 B 族维生素的成分当中啊，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吃一粒，首先8种齐全，第二个我的量每一种都吃到量了，吃到位了。
0: 而且你看它的原料当中，我们不是说是化学制剂，对吧？我们都是生物合成，你可以看啊，包括像这个，对吧？来，我们的核黄素啊，
1: 对
0: 啊等等，包括烟酰胺、叶酸、D 维生素等等，泛酸钙等等，对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科学营养的一个补充剂。好，那既然说到这一瓶，大家其实各大的商超现在购物也很方便，你去门店去看一看，这一瓶价格是多少钱？
1: 好，这瓶呢，很多人因为才都有这个意识，每天都要补充，198块钱健美生这一瓶啊，给到大家。90粒一瓶，差不多呢要2块钱左右。
0: 算瓶数价格的话，一瓶将近200块钱。
1: 对，
0: 3瓶应该就将近600块钱。
1: 是的。
0: 我今天来4瓶，差不多就将近800块钱，
1: 对，
0: 对吧？来，我今天4瓶的价格是399。对吧？我4瓶的价格差不多就是对折了。399带回去，但是你要知道，像我们今天7瓶装的话，为什么深受大家欢迎呢？7瓶装和我们4瓶装其实差了3瓶。但是价格呢，来差了20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20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那你自己算，这差价补的这一瓶，每瓶还不到100块钱，
1: 嗯，
0: 好吧。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每一粒算下来是不到1块钱，
1: 对，
0: 你外面可能算下来要
1: 两块多，
0: 将近3块钱，
1: 对。
0: 我今天算单粒装，而且它的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很多人买回去是这样的，就是买回去一个大组合，哎，分一分，爷爷奶奶来补充一下，
1: 对，
0: 2瓶装。 对吧？
1: 包括子女啊，
0: 子女啊，
1: 对啊，办公室里面
0: 的孩子都可以来吃，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今天算大组合是更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我们说夏天啊，这个出汗也多，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到一点、
1: 流失特别多，
0: 哎，汗为新之液、对不对？所以我们流失多了，营养元素其实适时的补充，蔬菜要吃，水果要吃，各种的鸡鸭鱼肉蛋类要吃，肉蛋奶少不了，但是适时好的营养补充剂也得吃，每天一粒就够了。
1: 对，
0: 那我们像今天七瓶装，总共有630粒呢。
1: 对呀、
0: 630粒，你每天吃一粒，
1: 对，
0: 那你可以吃两年多了
1: 啊。那两口都吃的话，也差不多有、
0: 一年多，
1: 对，好吧，一年左右时间，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3: 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4: 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他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5: 协调能力、
4: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5: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4: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6: B 六
4: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7: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1、B3、B6、B9和B12共同起作用。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B3、B6、B9
8: 这么多
7: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9: 维生素 B 族是个大家族，对人体都很重要，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它们。缺了维生素 B 族，身体会产生很多毛病，缺 B1 食欲不振，缺 B2 容易疲乏，缺 B3 造血困难，缺 B5 肢体麻木，缺 B6 精神萎靡，缺 B9 导致贫血，缺 B12 皮肤变暗，

0: 我觉得真是这样，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就像你吃鱼油啊、吃辅酶 Q 十啊等等，对吧？可能那些产品大家会说，可能真的是到了40多岁、50多岁以上的朋友可能才能吃，但是像 B 族维生素，对吧？我们说17岁以上的青少年朋友其实也可以吃，为什么呢？
1: 成年人就可以了。
0: 对，你经常会有一些应付一些，比如说会议纪要也好，第二天要有一个重要的演讲也好，对吧？可能要高考也好，
1: 对，
0: 这种压力是无形的，所以其实我记得，其实以前大家会说。哎呦，吃一点快乐维生素，我们说 B6。
1: 对，
0: 今天是整个 B 族的大家族来到我们的这个健美生的这个产品当中。
1: 是。
0: 那么每一项的 B 族维生素，它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说啊，其实 B 族维生素，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营养素的补充。啊，不像有些是专门针对血管，有些专门针对
0: 啊
1: 这个心脏的，它是个全部都。你看啊，它有8种。来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8种组成，它能够帮助什么呢？维持心脏以及神经系统功能，还有消化系统以及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所以你看啊，这8种每一种都是人体生命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比如说 B1， 它能够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啊，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最重要的是，它参与了体内啊这个糖的这个代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人没有糖之后，它就其实没有能量了。第二个呢，就是维生素的 B2， 它是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参与细胞的生长代谢。它主要是什么呢？脂肪啊，哎，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些啊，它的代谢那。这个就很重要了，也是脂肪啊、蛋白质的代谢，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维生素六，B6， 这个 B6 呢，我们就是称它为快乐维生素。人呐，有的时候啊，情绪各种各样的原因嘛，对吧？他的情绪低落呀，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郁郁寡欢呢？那你很多人说你运动会产生多巴胺，
0: 对，
1: 但是你很辛苦啊，你要跑步跑到，而且有一定的积累之后，你才可能在运动当中找会分泌多巴胺，你会找到这种快乐。
0: 我每天运动完之后跑步了一下之后，
1: 行啊，
0: 我是觉得真的很快乐。
1: 对啊，
0: 但这为什么快乐？是因为我的多巴胺也在分泌，内啡肽也在分泌，等等等等。
1: 但是我不运动呢，我可能就没有分泌那么多多巴胺呀。但是我们说维生素 B6 它就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啊，包括 GABA 的这个分泌啊，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呢 ，B12。促进蛋白质的吸收和合成啊，活化这个氨基酸，它主要是营养你的周围神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烟酰胺 B3， 它是减少黑色素啊，包括加快皮肤细胞的这个代谢，促进铁的吸收。皮肤代谢快了，有一些斑斑呐、点点呐、黑黑暗暗的东西啊，它的周期就缩短了，你也更快一点的是吧？把它代谢出去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叶酸啊，这个泛酸。泛酸呢，我们说是 B5， 它是促进脂肪、糖类的这个代谢和转化，叶酸就不用说了，很重要，对吧？我们孕妇妈妈一直都说怀孕的时候要吃叶酸。还有一点，其实不是怀孕的孕妇她能吃吗？也很重要，因为减少血管内膜的损伤，减少血液当中啊同心半胱氨酸的这个浓度，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啊，我们说 B7 生物素，白头发、掉头发，还有呢指甲，还有皮肤，它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营养的作用。
0: 对，那么大家既然是说到了 B族维生素，它八种，
1: 对吧？
0: 那八种它补充的全面不全面啊？它的量是不是很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瓶它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健美生蓝帽子标识，它的里面讲到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1: 对，
0: 那补充 B 族维生素的量是多少呢？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来八种维生素它的量你自己来对比一下。
1: 对，这个量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拍下来，或者跟家里面可能正在吃的那个 B 族维生素你去比较一下啊。
0: B1 13毫克，
1: B213毫克，然后呢，这边的泛酸13毫克啊，三个13毫克，还有呢 ，B3 烟酰胺是10毫克，还有 B6 是5毫克，
0: 对，
1: 那你想，关键的这4种，它的量是非常之足的，
0: 对，
1: 对吧？你外面可能有些3毫克、5毫克的，那跟我们13毫克、10毫克相比，那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0: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些大品牌啊，其实它在细节上做得非常好。
1: 哎，
0: 这瓶其实是我们的样品，已经差不多从年初开始一直开，
1: 是的，是的，
0: 开到现在。但是你听它里面清脆的声音，
1: 对。
0: 还是一粒是一粒，听声音就知道粒粒分明。
1: 对，
0: 它没有说搭在一起。
1: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 B 族维生素啊，它是很娇嫩的一个维生素。它其实怕什么呢？它怕光，怕热，怕潮，怕湿。那你想想看，像这种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很好的，像这样的颜色，
0: 对
1: 吧？ 尤其是我们的核黄素，那这个鲜黄的这个颜色。
0: 但后来呢？
1: 后来呢？那就变成很深的这个黄了呀。
0: 就变这个颜色。
1: 甚至有些受潮了之后变质了的时候，手指头碰一碰，是吧？那你就甚至有些发黑的黑点。所以我们说以前一瓶打开吃半瓶扔半瓶，为什么呀？因为它比较娇贵，很容易变质。
0: 我们今天这一瓶当中是有90粒，我们这一粒是长什么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那我们这一粒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它呢不是那它这个哎。它是一个褐色的，哎，这个褐色好多人说跟我们那个黄色不一样嘛。我跟你讲，你关键是什么？它外面有一层生物膜的包衣，把它掰开之后，大家看，这才是我们啊非常熟悉的维生素 B 族的这个颜色，核黄素的这个黄色。
0: 它为啥用包衣呢？
1: 因为我们刚才反复在说了，因为我们这个它是怕光，怕湿，怕酸，怕碱，怕热，
0: 隔绝了。
1: 你外面有这个包衣，它就跟外面的你怕的这些东西隔绝了。那我们每一次吃的这一粒呢，它就是真正的像非常的新鲜，
0: 是
1: 对吧？把里面的好的这个物质啊，它能够很好的保护起来，没有变质。
0: 对，而且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你要知道，进口过来的产品其实它报关啊、航运啊，周期非常长。来，我们今天是2026年3月份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是24个月，整整2年的时间。我们今天为啥要吃大组合？你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大家都能买得到，198。
1: 是
0: 我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来看好了，今天大组合算下来一瓶，598，总共是有7瓶装。很多人在问了，那你的构成是不是一样啊？一样的啊，各位，你听好了，我一样是一瓶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产品健美生，一样里面是90粒，我今天598，一共有7瓶，每一瓶算下来，今天的价格才多少钱？80来块钱。
1: 对，80来块钱，每粒算下来，你看9毛钱左右，对吧？这个呢，我跟你讲，基础维生素，而且这是打底的，你吃其他的一些东西，说句实话，锦上添花，但这个其实是最最基础的，而且性价比很高。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应对这个升学考试压力的孩子们，对吧？17岁以上的朋友其实都能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成年人、中年人，对吧？我觉得跟鱼油啊、跟辅酶啊等等，
1: 完全不冲突的，
0: 不冲突的，
1: 完全不冲突，
0: 每天必备的营养素。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前天子买只地方回来，吃得半只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1: 皮身做皮蛋，对皮肤是相当好的，搿是真的。皮肤勿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麻子咯啥么，但就是讲，真的有我有滋润了。我说的呢，就是心情好。
2: 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3: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那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2: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4: 真始于1922，360品质标准，每款产品都经过至少360道品控流程。健美身，圆你健康生活。
5: 那么 B 组的维生素呢，它其实相互之间的结构不是说我们结构是一样，所以都把它归到这里边来，但是它有功能很接近，就是它都是跟我们的人体的正常的生理代谢，就是新陈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它的作用也是这样子，就是协助我们的能量的这个代谢，能量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啊，要转化成我们的机体的蛋白，要转化成我们的酶，它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起到一个协助作用。
6: 它是有九种，
7: B 族有九种，
6: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7: B 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8: 不
7: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8: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7: 什么叫？
8: 第三个特点，
7: 酶。什么叫？
8: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7: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6: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8: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9: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

0: 抓紧啊，各位来看一下。其实刚才看到 VCR 里面有一个睡觉辗转反侧的一个画面，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季节交替也好啊，包括像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这种睡觉其实还真的是问题，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的 B 六啊，看好了，我们有促进多巴胺和 GABA 的分泌，大家都懂的啊。
1: 是是是，
0: 你可以网上去查一查 GAB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 B 族大家族，
1: 对
0: 啊，我们请戴老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 B 族大家族当中每一项它对我们的作用是什么
1: ？B、B 二、B 三、B 五、B 六、B 七、B 九、B 十二各司其职，协同作用。啊，都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的家庭成员啊。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B 一。我们说人体啊，维持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它必须要有糖分，来提供原料。这个糖分的代谢转换是靠什么呀 ？B 一要参与的，所以它是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维生素。那么好，你想想看，它而且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0: 对。
1: 那么 B 二是什么呢？除了糖之外，我们还有脂肪，还有蛋白质，都是需要来提供我们身体的必需的。那么维生素 B 二就是积极的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转化与代谢的，所以它，你看它对于什么呢？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它是参与了细胞生长的代谢。那刚才潘老师说到的这个B 六，那我们叫快乐维生素。我们之前说的开心果里面，为什么叫开心果呀？因为它里面大量的富含了 B 六的成分在里面。
0: 这个我特别强调一句啊，家中有考生的，特别是高考的，学习压力大不大
1: 啊？
0: 甚至还是有点焦虑啊，
1: 每天什么没表情，
0: 父母也很焦虑的呀。
1: 当然，
0: 一个考生牵动了这个
1: 全家人的心，
0: 三代人的心思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特别好，然后再来就是像睡觉，
1: 对，
0: 也是要特别关注，叫 GABA 分泌，叫快乐维生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天气，其实睡得好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啊。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确实流失的又特别的快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及时的补充。还有 B 十二呢，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的由于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啊，它的供血能力啊相对来说它不足了，神经的这个活力也没有那么强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周围神经，比如说手脚，比如说神经，你比如说腰椎啊，你颈椎啊，很多人不舒服，你去看好多白大褂就告诉你了，你看神经髓鞘营养不够了。髓鞘是什么呀？就是末梢啊。它所以 B 十二是什么呢？甲钴胺嘛，你要把这个甲钴胺补充进去嘛。好，再来我们说烟酰胺是 B 三呢，它是增加了整个代谢的速度，是吧？所以你看啊，它加快了皮肤的细胞代谢啊，减少黑色素等等色斑的这个形成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 B5 是什么呀？ B5 它是我们说到的，它是参与到激素的这个合成，所以它是有助于脂肪糖类的代谢转化。还有就是 B9 叶酸，第一，孕妇妈妈一定要吃，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减少血液当中啊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还有呢减少血管内膜损伤。你说年纪大了，血管本来就老化了呀，这个情况就非常好，针对性很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物素，对于头发、对于皮肤、对于指甲，它有很好的营养。
0: 那么既然是说到了这八种维生素有这么多好的作用，对吧？然后大家说，那它的量是多少？首先相信健美生的品牌，
1: 对吧？
0: 大家说各大的超市其实都有，
1: 104年
0: 啊，什么母啊等等都有啊。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蓝帽子的一个标识。啊，它上面就讲到这一点啊，叫补充 B 族维生素，这是它的功能，对吧？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但是 B 族维生素当中，它补充的量是多少呢？仔细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B1 13毫克，B2 13毫克，B5 泛酸13毫克，B3 烟酰胺10毫克，还有B6 5毫克。主要的大量的我们保证量，对吧？叶酸啊320微克啊，生物素65微克，还有你看维生素 B12 5微克。啊，所以这八种基本上是都是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量，
0: 要吃就吃到位。真的是这样，因为大家会说，其实像我们现在呢，也是对于身体的这个重视程度也跟以前是不太一样了，
1: 对
0: 吧？你鱼油吃起来，你辅酶 Q 是吃起来等等，然后再。

0: 来像我们这个，对吧？我觉得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日常的补充，
1: 基础补充，
0: 这是基础，
1: 它是个基础
0: 补充。嗯，它为什么叫基础补充？因为有的人说，哎呦，餐桌上面很难见到绿叶菜，
1: 可能
0: 水果呢也不大吃。
2: 对，
0: 那像其实包括像这种粗粮，那是更碰都不碰了。粗粮啥口感又不那么好，孩子也不爱吃，老人也嚼不动等等。但是粗粮上面你别忘了，它上面那层胚芽，哎，反而它含 B 族的量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但是我们知道啊，无论你的淘米习惯，反复的搓洗，它会损失大量的 B 族。然后再来挑食，荤素搭配不够，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营养均衡当中，这个绿叶菜都看不到，好，那你的 B 族维生素其实也是减少摄入的。
1: 当然，当然。
0: 你如果再叠加你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什么饮食嗜好啊，抽烟喝酒啊，
1: 是
0: 加班熬夜，这无形当中其实都在加快你 B 族维生素的一些流失。嗯，因为 B 族维生素本来摄入就不足，再加上它的
1: 流失速度快，
0: 流失的速度又很快，
1: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它就会随着你的汗液呀、尿液呀，反正你的体液它要排出，所以它最快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了，就没了。那你想想看，那说句实话，你如果本身补充就少，4个小时又会代谢掉了，那你身体当中你的维生素 B 族的总量还是不够的。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要补充呢就补充到位，
1: 对，
0: 然后要补充呢就趁今天东方购的平台，我们是可信赖的，
1: 是
0: 有公信力的大平台，
1: 对，
0: 然后这一瓶的价格又是让大家买的特别的实惠，
1: 对，
0: 198
1: 啊。
0: 然后你不要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冤枉，因为有的人说了，哎呦，就像我以前吃鱼油，第一粒还不错，后面几粒的话，哎，突然之间发现这个颜色开始慢慢从亮清亮变成黄，那是鱼油，
1: 是
0: 容易氧化，对吧？
1: 对，
0: 好。你这个 B 族维生素也是一开始
1: 一样的，
0: 很澄亮的，很明亮，到后来就变成这种颜色
1: 了。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呀？因为很简单 ，B 族维生素它很娇气，它既然是水溶性的，它空气当中有水分，它其实就会引起它的变化。水怕光、怕热、怕酸、怕碱。那我们今天呢，来是这样的一例。这样的一例，好多人说，哎呦，跟这个颜色不一样，你别着急，它外面有一层生物膜包衣，这层包衣呢，隔绝了空气，隔绝了水分，隔绝了你的手指的汗呀等等之类的，好吧，包括细菌。那每次你吃到的时候，里面都是这么新鲜的，嫩黄鲜黄的，这个真正的好的啊，新鲜的，这个没有变质的啊，这个才是我们说到它的生物膜包衣的技术。有这个技术没这个技术，它的保质期包括它食用时每一粒的新鲜度都是不一样的。
0: 关键是你每一次都不用怕手上很粘的有那种黄黄的，
1: 对
0: 吧？怕潮嘛，对吧？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一点。然后吃的价格1瓶198，你如果4瓶就将近800，
1: 对，
0: 你再打折能打到我今天4瓶399？
1: 那不可能。
0: 我今天哎还有个组合，
1: 七瓶装大组合啊，
0: 598，399跟598差了不到200块钱啊，
1: 对，
0: 199块钱，但是我多得了3瓶啊，
1: 是，实际上就是你其实大组合还少了100块钱嘛，
0: 对啊，
1: 对吧？比起你单独买还少了一，
0: 是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力度598，哎，你拿598，你到外面3瓶吧，三瓶的量吧，
1: 对，
0: 我今天7瓶，好吧，然后又是新鲜批次，今年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2年呢，但我觉得像老两口也好，
1: 对，
0: 包括一家三口都可以吃的
1: 啊，所以啊，你差不多2年肯定吃的呀，老两口同时早餐的时候你吃嘛，那你想差不多一年还不到，
0: 三个人吃一瓶就一个月，
1: 那还真是，
0: 对吧？
1: 一个月的时间，
0: 三个人吃一瓶一月，
1: 这是7个月的量吧？
0: 7个月的量呀，
1: 对呀，不多的啊，
0: 真的是不多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很多人今天也是订2套大组合，这么来订啊，特别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感觉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天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2: 老早么我才吃了一个 B1、B2、还有 B6。因为这是一粒粒吃，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3: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 ，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必须每天补充。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4: 健美生始于1922，360品质标准，每款产品都经过至少360道品控流程。健美生，圆你健康生活。
5: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边有雷同的这个功能哈。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就是血管增生，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6: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2 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2， 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7: 真的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要更要关注他们的一个身体的年龄，对吧？
8: 对，
7: 我们说心理年龄现在其实都啊有很多开心，比如说广场舞跳一跳，
8: 对，
7: 然后呢各种合唱团参加一下，
8: 聚会
7: 的活动参加一下，聚会也多、
8: 嗯、
7: 但是你更有好的心理年龄的同时，身体的这个年纪
8: 要跟得上。对，
7: 哎，真
8: 是，但是身体要跟得上呢，有很多的一些基础的必须的一些条件。
7: 对，
8: 比如说你体内你身体当中你的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族，你还得要有一定的量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吃也特别的精细，因为现在条件好了嘛，哪有现在还是老是是吧，我们最早的时候吃这种那粗粮吃的比较多的时候，你不缺 B 族的，你真的不缺的。
7: 对，
8: 因为胚芽当中啊，包括麸皮当中啊，它确实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族，但是现在越来越精细了，你比如说胚芽没了呀，反复的打磨呀，抛光呀，甚至你淘洗的时候你一定要洗的那个淘米水啊撒撒清啊。
7: 对，
8: 那你想它水溶性的，你每洗一次它其实维生素 B 族就流失一点流失一点流失一点。再有高温烹饪，再有呢煲汤的时候，你想啊，又是水又是高温，那么它作为水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它流失得更快。
7: 对，
8: 还有一个呢，就是本来你挑食的人，就是蔬菜吃的比较少，水果吃的比较少，膳食结构不均衡。好了， 造成我们的 B 族哎相对摄入就少了，少，但是你每天身体它需要的 B 族的量还是那么多呀。再加上夏天我们说出汗出的比较多，嗯，是吧，汗液、体液、尿液流失的，喝水也喝的比较多。好了，那这一下子水溶，我们刚才看它四个小时最快维生素 B 族就在体内排出去了呀，嗯，所以你看我们尤其是这个 B 二那个黄颜色的是吧，核黄素，哎，你吃完之后可能第一次第二次上厕所的时候哎小便就发黄了，
7: 说明什么，
8: 哎，排出去了呀，
7: 代谢
8: 出去了呀，
7: 对吧，嗯，体内留存不住，最快四小时就会代谢出排泄出去。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嗯，买到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未来因为它是全进口产品，而且又是有的人说你这么便宜是不是零保或者是过半保的，没有啊，来看好，它是2026年3月份的新鲜到港批次，保质期是整整24个月到2028年3月份，
8: 对，可以吃到28年嘛？
7: 可以吃到28年的，嗯，对吧？然后你一家三口吃的话，每天吃一粒，一家三口吃，这一瓶可以吃一个月时间。
8: 对，
7: 七瓶就吃七个月
8: 左右，
7: 七个月左右的时间，嗯，
8: 也不多，

0: 其实
1: 不多的呀，
0: 每天都要吃的呀，关键是。
1: 对吧，
0: 它其实一个是个习惯，你每天吃的时候哎随餐吃一粒就好了。
1: 对，因为进口的产品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周期又长啊、在我们这里的直播的次数又不多，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话，今天这一瓶门店价格是198，
0: 对，
1: 每瓶90粒，蓝帽子的标识，你吃的放心，像吃 B 族维生素，第一个我觉得大家认准大品牌健美生，1922年成立的，整整104年时间，
0: 对，
1: 对吧？然后他拿到了全球各种的这种专业机构的检测认证，放心没问题。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有蓝帽子标识，更加可靠，
0: 对，
1: 保证
0: 安全，
1: 安全。然后再来，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0: 是
1: 好。补充 B 族维生素，这是一句话写在这里，但是你要知道补充的量的多少还是蛮有讲究的。
0: 首先我们说 B 族维生素呢，你不能单看一样的量啊，我们首先是八大齐全 B1 B2 B3 B5 B6 B7 B9 B12，它全齐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一种的量是不是都是比较足的，我们给外面你也可以比一下啊。我们的 B1 13毫克B2 13毫克B5 13毫克B3、你看10毫克B6 5毫克，好，这是大量的啊。还有呢，像微量的，你比如说叶酸，我们是320毫克，
1: 微克，
0: 哎，微克啊，微克。那么再往下啊，你看生物素65微克，对吧？还有呢，我们的维生素 B 啊，这个是 B12，你看，
1: 对，
0: 好，维生素 B12是5微克，
1: 5微克，
0: 它的每一种的量啊，都是比较足也比较全的，
1: 对。我们再用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大家稍微来看一下我们的 B1 B2一直到 B12，
0: 对，
1: 它的整个的一些营养素，它对人体的作用，
0: 对，维持心脏呀、神经系统啊以及消化系统的整个的功能，所以是它是一个基础性的维生素啊。B1 呢，它是参与糖分的这个代谢，那你人不能缺糖的，每天的能量的基础就是糖分。那第二呢，除了糖分之外还有蛋白质，还有脂肪，那么这些呢也是维护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 B2 的参与必不可少，而且它维持了皮肤和黏膜的这个健康。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B6 快乐维生素，情绪不好的呀，哎呀，郁郁寡欢的呀，状态老是觉得不好的人呢，
1: 睡觉，
0: 促进多巴胺。以前你多巴胺怎么促进的呀？像潘老师每天要跑7到8公里，哦哟，跑到最后他觉得多巴胺很快乐很开心，但这个你要流要流汗的，
1: 对，
0: 你要真的是很累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哎这个我受不了，那你多巴胺就少，对吧？还有GABA的
1: 分泌，这反过来说啊，就是我吃了它，我再去跑步，我觉得会更加快乐一些。
0: 好，那也是另外啊。还有 B12，这个 B12 呢，它是什么呢？营养你的周围神经的，
1: 对，
0: 很重要，手啊、脚啊、末梢的周围神经，它的营养就非常有必要了啊。还有烟酰胺啊，我们说到的它是 B3，它是加快皮肤的细胞代谢啊，所以这个呢，对于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其实我很需要。还有呢，泛酸 B5 啊，脂肪啊、糖类的代谢转换很重要。还有 B9 就不用多说了呀，孕妇妈妈一定要吃的，包括我们减少血当中的通行半胱氨酸的这个浓度，以及减少血管内膜的这个损伤。
1: 对，
0: 还有 B7 生物素啊，皮肤、指甲还有头发的营养全靠它。
1: 我建议大家把这张板可以拍下来，然后对照一下，你再去，对吧？再去各个平台去看一看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么高。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198一瓶，
0: 对，
1: 198一瓶，我们598买回去的是7瓶装，
0: 对，
1: 7瓶装，每一瓶是90粒、一家三口每天吃的话，这一瓶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七瓶就是也就吃7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好吧，不多的，就相比大家说我买鱼油也得吃个大半年呢，
0: 要的，
1: 我吃个辅酶也得大半年，但是。这个是我们人体当中构成人体正常运转的基本的生物素，
0: 好吧，而且便宜，说句实话1粒9毛钱，
1: 对，
0: 这个你比起很多人几块钱10块钱一粒的，
1: 我2粒不到2块钱、哎、
0: 啊，对呀、啊、
1: 好不好，
0: 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

0: 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青，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清洗碗，它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2: 协调能力，
1: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2: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1: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3: 哦、B6
1: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6。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5星，真正慢节奏度假。8月21日晚21:0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深度游。

0: 好的，下午好，我是攀登啊。那今天呢，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特别喜欢吃的，叫葱烤大排啊，配料也很干净，然后量也足够多，关键是单块大排算下来才几块钱，所以既好吃又美味，加热速度又快，抓紧时间把东方购物自营产品这个好物啊给囤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小邓，请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是做我们的葱烤大排，而且做到的是我们一个特惠的组合。今天总共1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9包，每一包里面是有2块大排，总共就是18块大排。
0: 来看咱们的构成啊，18块大排。
1: 对的，
0: 今天是东京购再减5块，商品本身将近2块钱积分，差不多算起来是192左右。你单块大排算起来不到10块钱。好吧，这个力度真的是蛮大的，对吧？你自己来想一想看，而且葱烤大排本身就是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你红烧也好，你做个浇头也好，对吧？大排面啊，然后大排你化完冻之后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你可以炒一个大排，对吧？肉丝也可以，对吧？整个的这个构成非常多，9包啊，今天的价格看好199啊，这个，而且我们说葱烤大排你自己在家自己做啊，哎，不大好做的。
1: 对，其实大家会，但是很麻烦。
0: 是的，因为它不是说你买块大排回来之后，它就得就马上能做，它得先拍，
1: 哎，给它敲散了，
0: 敲散了，拿刀背敲，还得拿蛋清去，
1: 对，腌，然后裹粉。对吧？裹完粉之后，你可能还要油煎，给它把这个粉给定型。
0: 我告诉你，这个照片上，这个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夸张和掩饰。我告诉你，今天倒出来之后，你自己看，就是我们面馆里面、饭馆里面，对吧？酒店里面去点的一块大排，它的模样，给大家来拆开来看看啊。
1: 给大家拆开，拆开看一下，所见即所得。潘老师帮我拿把剪刀，我
0: 好的，好的，
1: 拆开一下，
0: 来。哎，
1: 而且就我们收到货是这样，外面一个铝箔袋，你可以把它拆开的啊，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你可以拆开来，你就可以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对吧？冷冻保存，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化冻，然后你就加热一下，哪怕你是隔着水用开水给它热完了，它也是能吃的，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啊。大牌的灵魂，当然首先是得有这个好的大牌，接下来再来看我的汤汁也特别多，
1: 对，里面葱都是给大家保留到的啊。
0: 这个大盘你看这个颜色正宗的，这个条形对吧，它的这个款型你看它就是正宗正儿八经的一块好大盘。
1: 对，
0: 而且再来看它的厚实程度，来小邓帮我拿一下盆子，
1: 我端
0: 好了，很厚的，你看这咬一口上去，因为这是冷的啊，我们花弄着还没有加热，加热之后很香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啊给大家来剪开来看一看这一块大盘，来，
1: 而且它的大小足够大，对吧？
0: 看到吧，肉也很厚实，但这种肉它不能太厚，太厚就容易柴，太薄吃的不过瘾。
1: 或者说有没有吃到过那种粉果的老厚的那种？
0: 哎，你看这个大排，哎，你给小朋友吃，今天就是一缕一缕把它剪下来，一条一条。你甚至把它剪下来之后啊，还可以做什么？椒盐排条。
1: 哎，可以的，
0: 对吧？哎，这个也可以吃啊。这个小朋友不要太爱吃啊，椒盐排的。你看一块一块，每一块大排其实你看它的个头、它的大小啊，蘸满汤汁。这里面好像还有好几块啊，
1: 有，
0: 反正我们保证，
1: 我们这包竟然
0: 有三块
1: 呀，这一包啊，
0: 我告诉你，今天反正是保证分量的，
1: 对的，保证您分量，
0: 一包里面是450克，
1: 将近，您看这一块大排有多大？哦
0: 呦，这块大排
1: 有手掌，比手掌可能还大一点点，你看里面肉也很厚实，而且我们没有说外面粉裹的非常厚的那种，
0: 没有，
1: 对吧？我们就是粉薄薄的一层，然后腌的非常的入味，里面葱也给你保留，红烧的汁也给你保留，
0: 你可以炸猪排吧啦。你可以红烧大排吧啦，你可以把它剪下来做椒盐排条吧啦，都可以的呀。所以我告诉你，今天这9包根本不多，你慢慢吃好不好？你看，
1: 而且吃得很快。哎，就你比方说
0: 大排面，
1: 就你比方说我下一个面条，我是不是家里面如果两个人吃的话，两块大排就没了，
0: 对
1: 吧？但如果自己你还要花时间去买排条，然后买这种大排，然后再去腌再去做，真的太费功夫了。
0: 是是是，这块大排，
1: 哦，非常厚。
0: 这就是我们说面馆里面就这一份大排，好像还没那么厚实，
1: 对，
0: 没那么大。
1: 您去外边点一份大排10几块钱，可能就是一个浇头，但是它的大小可能还真的没有那么大，对吧？但今天的话，我们199块钱，然后带回去的是有18块大排。你想想，18块大排，你买原材料大概要花到多少钱？对吧？
0: 这个大排好吃，它不光是吃里面的肉，它其实上面那一层啊，就裹着它那一层的蛋清，你当你红烧之后，其实我们这本来就红烧了，就加热之后，口感非常好，很 Q 弹，很爽滑，入口即化。
1: 对的，而且这样的一个家常菜嘛，其实它的调味也非常讲究。我们请到的都是本帮的大厨来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所以跟您在家里面烧的这种味道其实是非常的相似的。
0: 配料也很干净，
1: 非常干净。
0: 然后我们告诉你，今天来还有红烧大排，
1: 对的，你像这样的一块大排，夹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啊，你看非常非常的大。 基本上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
0: 你吃这个大排呢，其实就不用再加酱油了。
1: 对的，
0: 你就把里面的这个汤汁倒在里面。
1: 里面我们是带汤汁的，
0: 有汤汁的。
1: 把这个肉夹一夹，里面的大排是非常嫩的啊。
0: 对，
1: 我们都经过了那种机器的给它捶打，
0: 我告诉你，你要
1: 拍散，哎，给它非常让它入味。对吧？然后这种裹粉裹上去，吸收它的汤汁，腌制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去看。
0: 我告诉你，这个还能怎么吃？再放点那个卤蛋，你自己在家里面，这个
1: 我们有这个菜，
0: 炖几个菜，炖几个蛋，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红烧酱油里面去炖一炖，卤蛋大排很好吃，又有蛋白质，
1: 对，
0: 又好吃又下饭。这个汤汁
1: 就我们这个，哎，
0: 就这个吧，
1: 就这个菜，
0: 这是鹌鹑蛋对吧？
1: 你甚至可以那个蛋炸一炸，做一个虎皮蛋，虎皮蛋，然后。就不用再加其他的调味料了，你就把我们里面的那个汤汁给倒进去，一起红烧，这就是一道，
0: 太棒了，
1: 这就是一袋嘛，你看，
0: 太棒了，
1: 我们一袋里面这样两块大排，对吧？你自己再加一点点鹌鹑蛋，它就是一道丰盛的一道菜了，就是一道硬菜了，
0: 对吧？
1: 也不用您自己再花功夫再去买菜，然后买肉，然后再去给它腌，再去弄这些，对吧？
0: 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一块大排都挡不住，嗯，我家女儿都得吃两块大排，好吃。这个汤汁还能用来泡饭，又好吃又美味。老两口中午的时候，你今天炖个大排，汤大排本来就熟的，你就回去微波炉里面叮一下就可以了。嗯，你或者放电饭煲上蒸一下，
1: 对，
0: 然后最后快熟的时候，你把焯好水的青菜再淋在上面。嗯，有荤有素，多好的一件事儿，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九包199，每一包里面是有两大块，总共18大块。18块的大排，每一块算下多少钱？才几块钱，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第一次吃对吧？我记得好像是十几岁，搿辰光是阿拉爷烧的。老早子小的辰光，阿拉爷红烧肉都经常烧的，但是搿大排呢，凭良心讲是勿大吃的。因为要到某年过节，那么稍微烧两块，搿能样子。
3: 小辰光呢，阿拉屋里向菜了，侪是阿拉娘烧，晓得伐？搿么烧了呢，有上次烧眼小排骨啥吃吃，搿么那边嘛吃吃大排，
2: 搿大排香，因为葱放了多，老香的，那个嫩，最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上搿大排就好了。搿辰光是吃不到的呀，大排。
3: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了呢，老老的柴的那种感觉，晓得伐？像木头一样的，我哪能搿大排哪能烧得像木头一样的？我就不喜欢吃了。后头呢，到大了呢，熟悉呢，好像听到人家讲搿大排哪能个烧，哪能个烧，葛末自家还掌握了一眼，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烧烧口感蛮好，但是搿总归没人家饭店里向烧了好吃。

0: 烹烤大排，上海经典本帮菜啊，这个要做好不容易的，因为大排得经过好多道的工序，拍散、蛋清的上浆等等调味。你家里面今天吃现成的烹烤大排，而且口味就跟你面馆里面吃的，对吧？各种的这种什么什么腥啊之类的啊，就是一样的口味。
1: 而且我们很快速啊，就刚刚说的，您把铝箔袋拆开，你就把它倒到碗里面，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再省事一点，
0: 我连铝箔袋其实可以一起加热。
1: 铝箔袋不能放微波炉的，
0: 不能放微波袋，可以在水里
1: 放热水是可以，放开水里面加热，你给它热好了，我就可以吃了，对吧？你如果自己真的再去买大排这么搞的话，真的，我觉得一上午你可能就吃那么两三块大排，
0: 是，
1: 对吧？啊。做我相信大家都会做。那
0: 三点多钟的这个时间点，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你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开学，孩子们可能还得饿着，对吧？我们说暑假里面一天三顿饭，得想着他们吃什么呀。晚饭的时候来一个葱烤大排，再来个汤，来一个蔬菜，简简单单的两餐一汤，我觉得就可以了，对吧？人少的，人多的话呢，我大排还可以做各种的口味。你把大排，对吧？我们今天还可以做一个浇头啊，我开红烧，红烧还可以有很多的配菜。哦，这个季节好多的这种河鲜啊，鳝段烧那个也可以吃。
1: 对，包括蔬菜，
0: 蔬菜也可以。
1: 夏季的很多蔬菜其实都非常好，
0: 是
1: 非常的入味儿。
0: 对，
1: 然后把咱们这个红烧的酱料一起加进去，红烧它就是一道非常硬的菜了。
0: 对，然后我们今天酒包，我们平时不吃的时候放在-18度的冷冻室里面，需要吃提前拿出来化冻。
1: 对，
0: 无论是水里煮，或者是把铝箔袋包装打开放微波炉叮一下，其实都可以，速度又快，解决一顿饭。但关键它吃的也是有营养价值的，
1: 对吧？价格还实惠，
0: 价格还便宜啊，对吧？199，一共18块大排，9大包，每包里面有2块，好吧？抓紧时间啊，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啊，02151119900。

0: 第一次吃对吧？我记得好像是十岁多点，十几岁，搿辰光是阿拉爷烧的。老早子小的辰光，阿拉爷红烧肉都经常烧的，但是搿大排呢，凭良心讲是勿大吃的。因为要到逢年过节，那么稍微烧两块，搿能样子。
1: 小辰光呢，阿拉屋里向菜了，侪是阿拉娘烧的，晓得伐？搿么烧了呢，有上次烧眼小排骨啥去吃，搿么那边嘛吃吃大排，
0: 搿大排香，因为葱放了多，老香的，那个嫩，最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上搿大排就好了。搿辰光是吃不到的呀，大排。
1: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烧了呢老老的柴的那种感觉，晓得伐？像木头一样的，我哪能？搿把大排哪烧得像木头一样啊？我就不喜欢吃了。后头呢，到大了呢，逐渐呢，好像听到人家讲搿大排哪能个烧，哪能个烧，搿么自家掌握了一眼，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烧烧口感蛮好，但是搿总归没人家饭店里向烧了好吃。
2: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是总共有九包大排，不要求的多。这个我们家差不多一周当中就可以吃掉个三四包的，因为大排这个东西它确实营养价值也很高，经常会给大家吃一些这个猪肉啊、牛肉啊，我觉得肉类、肉蛋奶都离不开的，而且好吃，对吧？今天都帮大家全部调味调好的，每一包里面我们化完冻之后，其实都是直接就可以吃的，
3: 对的，而且我们是保证您大排的一个分量，包括它的一个大小的，您买回去不会有那种很小很小的，对吧？
2: 对，
3: 包括里面的一个配料也是非常的干净，包括猪排的那种添加，我们都写得清清楚楚，而且我们用到这个原材料都很好，
2: 对，
3: 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鲜肉。您想一想，18块大排，您去买那种就生的嘛，
2: 啊，
3: 你就我都不说后面加工的，你大概要花到多少钱，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有18块大排，
2: 对，
3: 里面葱也给您保留，对吧？要保证它的一个香味嘛。其实葱好大排的灵魂，
2: 对，
3: 就是这个葱，
2: 对，
3: 对吧？你有些时候大家都会吃这个葱的嘛，
2: 啊，
3: 那今天都给您保留，包括红烧汁。而且只需要简单的加热一下，你就可以吃了，
2: 省了
3: 非常多的一个精力跟功夫，对吧？
2: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我咬了一大口的那个大排，我给大家再来看看啊，这大排
3: 真的很大一口。
2: 大排它不光得有好肉，而且还得带个骨，但这个骨不能多，多了你可能会
3: 还有薄薄的一层。
2: 对，但是这个骨头不可缺少。
3: 嗯，
2: 你看这个骨头不可缺少，我咬一口啊。
3: 就因为它还带骨边肉嘛，对吧？骨边肉也很香。
2: 哦，真的香。这大排你确实，我买回来这种菜场里的大排买回来，你要做成这种口感的不大好做的，
3: 嗯，
2: 因为它每一步的工序都很讲究，
3: 对
2: 啊，
3: 虽然它是一道非常家常的一道本帮菜，对吧？但是咱们说做起来，你要花的一个时间跟精力是真的挺多的，
2: 对，然后还有
3: 对，包括这个就是我也非常喜欢吃的，就咱们可以加一点虎皮蛋、鹌鹑蛋，
2: 对，
3: 给它红烧一下，你都不用自己再额外去调这个酱汁了。
2: 对，
3: 我们里面都是给您带好的这个酱汁，您就加其他的配菜一起烧就好。
2: 还有啊，就现在不是海鲜上市吗？你可以鱿鱼啊，我很喜欢吃鱿鱼啊，这种红烧的鱿鱼，再来点这个大排，裹在一起烧。我告诉你，这个真的很鲜，越炖越鲜。但红鱼鱿鱼不能炖的时间长，一炖长它就缩小了。
3: 对，比较硬是吧？
2: 对，那鱿鱼特别好吃，因为海鲜现在上市了，
3: 是，
2: 对吧？包括扇贝、扇段跟它炖，也是一道营养可口的菜。你哪怕把它炒，化完冻之后剪成条，我告诉你，你还做成椒盐排条，你来点那个就是洋葱，洋葱
3: 香，
2: 买点五香粉，
3: 香味儿。
2: 我告诉你，它就又是一道菜，
3: 对，
2: 各种菜都能吃，
3: 包括到我们这种跟百叶结，对吧？我们简单的搭配一下，也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食材，对吧？你关键是你用到的一个大排啊，包括我们调味都已经帮您调好了，每一块都这么大。潘老师剪刀来给大家剪一下，你看一个去确保它每一块的一个大小都有这么大，然后给它剪开，你看它的一个都厚度都非常的大，
2: 对，
3: 保证您的这个大排每一块大排它的分量都有这么多。
2: 对，
3: 然后再随便换一换，你看它的个头都非常的大，你看该保留的骨头的，对吧？这种肉非常厚实。
2: 我们私塾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就是你不会踩雷踩坑，我们自己包括小邓是我同事，对吧？所以他是自己去轻挑细选，去买到优质的好的大排，然后每一块大排，我告诉你，今天小邓就是保证有个头，
3: 对的，
2: 分量，
3: 它的大小分量。而且我们售后可以给大家保证，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你如果拆开跟我们节目给您展示的，包括这种味道您不满意，
2: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3: 你直接退给我。
2: 我告诉你，哎，哥，赌吧你过。
3: 哎呦，
2: 大排年糕啊，这个，哎呀，这真的好吃。
3: 自己买一点点年糕在家里面。
2: 对，这个年糕，你看这个大排个头大小，我再拿一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您看一下来。
3: 而且关键，你今天做这么一道菜，你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成本也非常非常的低。
2: 好啊，
3: 对吧？ 但又保证它的一个品质。
2: 经典本帮菜是得有浓油赤酱的，但是这个浓油赤酱不会过于的油腻，让大家说不下吃不下口，没有，它只会让你更加的下饭。你看上面它的那种色泽和那种皱皮起来的那种褶子，这就是经典的葱烤大排的样子。
3: 对，
2: 你去买原料，你今天都不一定能买得过我们亲家皮包。
3: 对啊，我刚刚说了嘛，199块钱，然后自动定格再减5块钱，还1.99的积分，192块钱，你去买18块大排，对吧？咱们去想一想，而且的话，你买回去自己要，各种各样的一个步骤，你做出来的一个花的时间成本都挺多的。但今天我们到家了，只需要拿出来化冻，简单加热一下，你就可以吃了，就可以就是一道菜了。
2: 所有的大排都帮大家全部姜汁好了，然后里面都是有调好味道的，然后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汤汁，然后你只需要加热，微波炉加热也可以，
3: 是的，
2: 隔水加热也可以，水里蒸也可以，没问题的，好吧？每一包保证分量450克，差不多都2块左右的大排，抓紧时间啊！今天9包。总共18块大盘带回去，你自己算算性价比，绝对 OK 的，好吧？一顿饭哪怕就吃碗面条，我加个大盘，也是有营养的大这个一顿午饭来，好吧？啊、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4: 葱烤大排呢，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家都喜欢吃的一道菜，在上海每一家每一户人家都会自己做，但是就是比较麻烦。第一个要它的口感很重要，还有就是肉的这个老啊嫩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色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去学着去做。
5: 排骨拿了以后呢要清洗，然后要用刀背啊把它拍散，拍散以后呢，然后要用料给它腌制，让它入味，入味以后呢还要上浆，火候啊调料啊不一定掌握得太好，你如果是火候过了，本身的排骨特点就是嫩，是吧？香，你要火候过了就变成柴了，就不好吃了。葱烤大排呢，上海人为什么比较喜欢呢？一个有葱香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本帮味，红油赤酱的。
4: 就是大排就是猪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排骨，所以说它呢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就是你肯定纯瘦肉的优质蛋白是最好的。
5: 我们家呢很喜欢吃葱油大排，就是葱油大排呢问题是做起来呢有点麻烦，
4: 在外面能买到，但是就是专业的酒店里是买不到这道菜的，只有在什么街边摊或者盒饭这种它会有的，有这种荤菜。但是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选择食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不大会去选择这样的葱烤大排。

0: 抓紧时间啊，看着我们说家人大口大口吃的松口大排，我觉得特别是孩子如果能大口大口吃大排，我觉得做父母的心里都很开心，因为确确实实孩子呢其实现在也不缺吃不缺穿，
1: 对，
0: 但是反而说有一些上海的弄堂里的记忆，从小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对吧，也是我说这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比如说爸爸可能小的时候吃弄堂里的面条啊、馄饨啊、柴板馄饨，
2: 对，加个浇头，
0: 对吧，加浇头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好吃的大排，但你要复刻出来其实要花时间花精力的，那我今天是一比一复刻不走样，你无论是从它的大排的选料，还是从我这个整个腌制姜汁的过程和调味，你都是跟我们啊上海人自己从小做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好，现在把这个事情做简单化，你回到家打开冰箱，对吧，我们直接就可以拆开包装，微波炉叮一下，或者你直接放在水里蒸一下，没问题的啊。然后速度又快，我们一直反复强调，你菜再好，你速度慢不行，对吧，你一两个小时搞一顿饭，对吧，大家都肚子饿瘪了，自己也搞得很累。好，今天速度也很快，十分钟之内基本上就搞定了吧。
2: 对，可以，
0: 好吧，
2: 可以，
0: 本来就熟的呀，好不好，
2: 你甚至热一热我都不需要那么久，我微波炉热一下我可能就三五分钟最多了。
0: 你要再讲究一点，你放在砂锅里面，这个大排你再加点蛋饺，你再加点青菜，加一点粉丝，我觉得这也是一道很好的很好吃的一道菜，有荤有素的一道菜。你今天就想简单一点了，咱们下点面条，下点面条嘛，你也不能吃光面呀，对吧，你有个浇头呀，
2: 太清淡了，
0: 三分钟来弄一顿大排面，根本又有营养，你看
2: 是
0: 大排面，
2: 大排面，我觉得、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浇头你去外面叫一叫，
0: 对，
2: 如果要做到这么大，十几块钱是总归要的嘛，
0: 对，已经被我咬了一口了。对，
2: 但今天的话我们整个成本也低嘛，对吧，咱们吃的好的同时性价比还高，
0: 对，
2: 今天199块钱、咱们总共九袋能做到18块大排，
0: 小当，这就是咱们打开包装里面，
2: 这都是我们的大货，所见即所得、我们是不会专门去自己去买一些大排来做，那样我们成本也高嘛，对吧、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大货，如果说您收到货跟我们的给您节目展示的不一样，您随时退货都我都支持的，
0: 好吃的好吃的，因为这个大排看样子看卖相昆马香农就说的隔挡大排真的是一点都
2: 对的，
0: 不走样
2: 的，没有糊弄，对吧，都做得很用心的，包括它的一个原材料的选择到
0: 葱都不是我们后放进去的、都包装里面的
2: 葱我们里面都是给您保留的，
0: 有的、
2: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刚拆的嘛，您自己看呀，除了两块大排的一个大小之外，您看这个葱段都给您全部都保留啊，这个是灵魂嘛，就我们吃的时候都会要吃这个葱的嘛，对吧，包括它大排的一个大小就我手掌这么大，我手掌其实挺大的、您看就跟我手掌这么大、看到
0: 是，
2: 所以我们原材料的选择也是够用心，用到的都是鲜大排来做的，
0: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大排拆个骨，就跟我现在一样，对吧，我这盆里面我拆了骨，
2: 剪成排条，
0: 对，就你这样的话其实你还可以油煎一下，你可以再去炒一个椒盐白条、椒盐白条，来点那个葱段花椒，再来点那个叫什么洋葱，对吧，炒一炒，来点那个五香粉，椒盐白条又有了，好吃的，每一块大排，这是我剪碎了剪散了啊，说明什么，就是今天本身这个肉质你看一下，一点都不柴，一点都不会塞牙，这个肉质是非常好吃的，可口香甜的，好吧，然后再来你看白叶结也有啊、大排双年糕，大排弄个这个卤蛋，
2: 对、这么大一块的，对吧，你其实跟其他的菜一起烧也可以，这个肉啊非常的嫩，你就给它撕一撕扯一扯，牙齿也不会说咬不动咬不烂，你看我撕一撕里面有这个肉有多厚，
0: 对
2: 吧，咱们骨头也给您保留，那种骨跟肉咱们还是要啃的嘛，对吧，
0: 是，
2: 这就是大排的一个精华嘛，你看肉都非常厚，你的肉质你都能看得到的，包括它非常的入味，每一个你看上面的这种颜色纹理，包括它的挂浆，对吧，做的都非常的入味，而且口味是咱们本帮的风味，我们都是请的大厨来帮我们调味，
0: 是，
2: 但我们说嘛，就是其实家常的菜你自己做起来更要花精力花功夫花时间，但今天我们帮你把这个性价比是做到了，就是我们能做的这种，对吧，
0: 家常菜其实难做的原因是大家都能吃得到，好坏一目了然，
2: 是，
0: 对吧，
2: 而且你都会做，但是你做这个菜你要花多少成本多少时间呢，
0: 对，
2: 对吧，你像我们这样的都帮你弄好了，几分钟热一热就能吃的，
0: 我就给您看这块大排，首先第一个它上面那层表皮就很难弄，你自己在家弄的话其实弄不出来，这种
2: 我做过，
0: 皱了吧唧的，
2: 我学过，
0: 好吃的它是有蛋清的，
2: 是，
0: 对吧，还有那种鸡蛋粉等等，就是小麦粉裹在上面的，但你裹的量多了不好吃了，果的量不够了，它直接吃到肉了，有点，对吧，就不过瘾，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再把它掰开来看，这个大排你看它有骨边肉，有正儿八经的，你看大排的这一块大肉全都有， 而这块大肉我可以轻轻松松的用手把它撕下来，说明它已经很酥烂了。老年朋友不用，绝对不用担心说吃不了或者吃，对吧，或者塞牙，不会有这种情况，
2: 对吧，嚼不动，
0: 对，
2: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这一层好，你看把它弄掉，一块完完整整的大排，这已经是被我拆的已经七零八落了，但是你看大排的这种一丝一缕
2: 这种肉质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2: 我们对于原材料的选择我们都是非常有标准，非常苛刻的。
0: 好吃，我再来一块。
2: 这个就绝对是咱们说的，就是你本帮的那种，嗯，刻在你骨子里的那种味道，对吧？大家就喜欢吃浓油赤酱，
0: 香而不烧的，真的好吃。今天总共看好了有9包，每包里面是有2大块，每一包的分量是保证的，450克。
2: 对的，嗯，
0: 199，你自己吃碗大排面价格也就10块钱吧。
2: 对的，而且批次保证您是新鲜的，都是8月份的一个批次。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在我们的一个包装的下边，我们这个地方都印了的，看我们这8月4号，看到没？为什么批次这么新鲜？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卖得非常好，而且这个组合是我们的一个特惠的秒杀的组合。嗯，秒杀的组合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价格我们已经不能再做再低了。
0: 对，
2: 好吧，
0: 所以建议啊，
2: 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啊，
2: 送
0: 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不到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啊，这个葱烤大排也是上海人骨子里的记忆啊。我觉得葱烤大排你每周吃个两三顿，我觉得真的也吃不腻、早上起来一碗大排面也很好啊。
1: 我其实有段时间天天吃，因为我
0: 天天早上吃面，
1: 吃面你就不能光吃面，你得加个浇头，
0: 对吧？
1: 那可能有些时候不想吃那种豆制品，我就会加一块大排。
0: 这个早上起来的营养价值首先体现在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上面
1: 啊。
0: 我今天的大排本身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一块够了，再加上一点碳水，我觉得一天的至少你撑到中午的时间是没问题的。
1: 对的。
0: 然后午饭如果说老两口觉得我就简单一点，对吧，我也不高兴到外面去吃，不要到外面去吃，对吧，我们说也是一个性价比更高，在家里面吃一碗大排面10块钱，在家里面，对吧，你今天算下来总共十八块大排，你再算一算，自动定工再减5块，商品本身还有将近2块钱积分，7块钱，192，十八块大排，你
2: 10块钱左右。
0: 对啊，1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你一碗面条加在一起10几块钱，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晚饭也可以，晚饭你可以稍微隆重一点，对吧？我可以大排解个冻啊，我可以再跟什么卤蛋啊、鸽子蛋啊、鱿鱼啊、
1: 鳝段啊、
0: 年糕啊，做一个。
1: 红烧的菜，哎，浓油赤酱，
0: 是的，这种菜其实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对的，
0: 而且你不太会有那种吃撑特别饱那种感觉，好吧？但是营养价值一点都不少的，所以大排的选料很讲究，大排的浆制和它的用料也很讲究，
1: 它的调味，对吧？那今天的话，其实你带回去的话，它连里面的红烧酱的这个汤汁，连葱我们都是给你保留，你哪怕跟其他的菜在一起，你都不用自己再调味了呀，对吧？你就直接加其他配菜加进去，红烧煮一煮，大火收个汁，它就是一道非常丰盛的红烧的一个菜，而且花的时间跟成本真的不高。今天一块大排才10块钱左右，而且的话你花的时间可能真的就是几分钟。
0: 好吃的这大排就是，首先大家应该知道，买肉买过的朋友都知道，450克将近1斤的分量，你要把它做成这么好吃，首先它的个头不能少的，不然它达不到这个分量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大排的个头大小，对吧，包括它里面的这个、
0: 这个花都差不多了，什么要不我们再开一包吧，
1: 再开一包，
0: 还有盘子吗？
1: 来
0: 有盘子的啊，
1: 我拿个盘子给他把大排给夹出来，给大家看，
0: 给您看一下啊，这个大排里面夹出来吧，
1: 对，夹出来，
0: 里
1: 面的葱都给大家保留了，这是两块大排啊，
0: 是两块，
1: 我是一起夹出来的，里面还带着这个葱，
0: 对，
1: 这个葱是不是大家都平时都挺爱吃的？你看一块大排的大
0: 两块，这还没解冻，
1: 没完全化冻，它上两层吧，但你看这个个头，这个大小，对吧？它的厚度，
0: 哎，跟我手掌跟我拳头差不多大小了，
1: 对的，你看。
0: 而且关键它还带这个汁儿，这个汁儿里面还有那个葱，
1: 还有葱香味，
0: 稍微淋一点啊，
1: 哎，都吸在上面，对吧？你直接加其他的菜，你而且这个汁儿都很稠，对吧？咱们大伙再收一个汁，
0: 哎呦，哎呦，淋的，你这个大排你就加热一下能花多少时间？
1: 对
0: 吧？你水里煮一煮，拿这个袋子煮一煮，能有多少时间？
1: 对的，
0: 对吧？你最后再来一个青菜，或者再来一个蔬菜，我觉得有荤有素都挺好的，
1: 非常丰盛的一顿。
0: 是。
1: 关键是花的钱还不多，今天这么一袋两块大排加起来20块钱，
0: 是
1: 对吧？你就是一道非常丰盛的一个大菜了。
0: 就是，而且你看我们面前摆放的各种菜肴，对吧？无论是就是
1: 原汁原味，
0: 原汁原味的红烧，或者再加一个卤蛋，或者再加一个百叶结，对吧？再年糕，哎呦，
1: 年糕，
0: 这个年糕真的好吃。
1: 加年糕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0: 我刚尝了一块年糕，啊，真的好吃，葱烤。
1: 而且年糕能把它那个红烧的汁，包括它那个大排的味道都吸进去。
0: 对，然后鱿鱼跟大排红烧一下也很好吃。嗯，相信我，这道菜也很好吃。
1: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也非常实惠。今天是我们那个特惠秒杀组啊。就这个组合的话，我们其实是在亏本才做的，因为这个月是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嘛。那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力度，已经做到了我们能做到的最低了。
0: 是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私厨。为大家带来的这块大排，它的本帮经典的口味，严选的厚切猪大排啊，然后这口味真的，你照片上跟我的食物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真的是，
1: 这是我们实拍，
0: 实拍的啊，然后再来今天的性价比199，总共有几包呢？是有着九包，九包，每包是450克，18块大排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如果你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是村口大牌私厨故事，咱们的自营品牌，哎，吃的又实实惠惠，嘎的又的焗啊，对吧？价钱又不贵的，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每块大牌，就是小邓，我们跟大家再次保证，你看到的就是你今天手里拿的。
1: 对，我们都是大货给到大家，
0: 厚切的，
1: 它的大小、
0: 原汁原味的，我的筷子都夹不过来啊。
1: 它的里面的葱啊，这种酱汁全部给你保留。而且你就只需要热一热，微波炉加热也可以，用隔代那个用开水给它蒸一蒸、煮一煮也可以，
0: 速度快，
1: 速度非常快。
0: 你自己回来买回来大牌，你不一定能调到这个口味，反正我是，因为它有蛋清、食用盐，对吧？然后再来它调味，其实这个过程
1: 皮，
0: 对吧？三分物七分味，这个其实很讲究。所以为啥村口大牌大家说小时候吃就是那个味道，我们就复刻出来小时候吃的味道来，
1: 对的，
0: 好不好？
1: 而且保证跟您提供到的这批货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这个组合卖的非常好啊，之前一度都是预约了，预约等了很久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当然我们备货这一次也不会太多，如果说您看到咱们有现货的，咱们先定下来。
0: 日期也很新鲜，
1: 日期非常新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您收到货在包装袋下面都可以看得到的，保质期至2027年8月4日，就是8月份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批次，在这里非常新鲜的一个，好吧，因为我们这个确实卖得非常的火，所以它库存更新得非常快。
0: 然后跟大家稍微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配料一直没说，其实都很干净的。
1: 对，
0: 猪大排大于38%，水然后酱油等等，其实基本上都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面能找得到的一些东西，
1: 对的，
0: 一些东西，好吧。然后一点点的复配水分保持剂，就保持它的这个口。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7: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6: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大家都知道，买东西什么时候最划算？一定是甩货清仓的时候最划算。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SC 的一场专门的清仓甩货专场，全部都是 SC 的男鞋、女鞋，甚至里边还不乏有头层牛皮的，有很多这种夏日当季的，有很多的蕾丝款，都是我们之前卖的非常非常火爆的。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了，所以今天的价格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只要低至99，全场99元，您任意挑任意选，喜欢哪双带哪双，看看有没有自己要的尺码和颜色，如果有的话99必抢无疑啊。观众朋友，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李莹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
1: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对于 SC 不陌生哦，它是专柜品牌，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在高岛屋都是有专柜的。来看蕾丝款的啊，米白色、黑色分别售价为1196，天哪，今天才99块钱，
0: 真的。
1: 来，我们还有头层牛皮的啊。来，节目直播前先说一下，这个米白色已经没货了，所以现在只有黑色和薄荷绿色少量现货。头层牛皮门店价格也是1196，今天全部都是清仓价格，
0: 是的，
1: 做到99块钱。
0: 是的，我真的觉得很想笑啊，观众朋友，专柜1000多，你现在只要零头的零头，99块钱就可以把这双鞋子带回去。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葛瑶脚上的穿的这个是蕾丝的黑色款，这个蕾丝我一上脚第一反应，我说我的天哪，也太舒服了吧。观众朋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蕾丝，蕾丝当中它是有亮片的，看到了吗？布灵布灵亮闪闪的，然后它整个全部都是软蕾丝，而且在鞋前头的地方啊，它是有一个这个拼接的，有一个这种编织一样
1: 包边、
0: 橡胶包边，然后编织拼接，再加上这种软性的蕾丝，这个蕾丝勾都勾不破，拿刷子刷都刷不坏，非常的坚固耐穿。然后上脚之后啊，整个鞋底软到不得了，跑跑跳跳当成运动鞋来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很轻啊，
0: 超级舒服，而且很透气，会呼吸。这双鞋子在上海的天气穿到10月份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99块钱，还有一个卡其色，如果喜欢深色百搭耐脏的，你买黑色；买卡其色货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干净清爽一点啊。根据自己喜欢哪个买哪个。东方购以前都卖29.8的，今天卖99块钱。专柜卖1000多，今天卖99块钱，抓紧抢。
1: 还有一个清脏啊，除了我们蕾丝重工款之外，还有一双更吃价格的材质，头层牛皮啊，穿在我的脚上啦。它这个是搭裙装和裤装都可以的，你会发现它是鱼嘴的，但是鱼嘴的前面都是有空间。如果你是比较担心自己有拇指外翻问题，需要穿一双比较宽松的鞋子的话，你买它。包括我们这一双啊，你会发现它有点跟高的，3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那这个鞋子呢，说实话到了入秋以后就不能穿了，但是现在夏天的时候才99块钱，还是头层牛皮的，完全可以来购买。包括前面还做到了一个蝴蝶鞋款，哪怕你有拇指外翻问题的，它这个地方啊修饰感很强，包裹性很强。有很多阿姨说了，我裙装比较多，你看搭这种百褶裙再搭这种鞋子超级美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头层牛皮的这个蝴蝶结款也是有2个颜色，一个呢是绿色的，那薄荷绿
0: 在这里，
1: 浅浅那种绿啊，待会我也会换给大家看，薄荷绿再加黑色，2选1，做到99块钱啊。
0: 是的，关键是这些地方都是牛皮，观众朋友，牛皮鞋卖99，什么时候见过？商场里都不可能做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就是断码断色的清仓，然后这边就是刚刚上脚穿的，
1: 对对对，
0: 一个是卡其色，一个是黑色，全部都是蕾丝款。今天这双也卖99，好看吗？好看吗？
1: 软吗？软吗？又软又轻，门店价格1196。其实大家啊，清仓，我说实话，价格是划算的，但是清仓还面临着一个问题，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36、37、38，备货特别特别少。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女款是35码到39码，36、37、38只有少量现货。像米白色的头层牛皮都已经断码了，断色了啊。
0: 是的，
1: 来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
0: 是的，
1: 我们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鞋，2个颜色啊，
0: 给大家看看男鞋。我跟大家讲，男鞋永远不挑款式，这个鞋子3年5年之后拿出来穿都是年年经典的啊。一个是棕色、咖啡色，还有一个黑色的这种经典款，都是头层牛皮的。观众朋友，99块钱。现在男士朋友，我老公买双拖鞋99，塑料的，橡胶 高的，人家这个是头层牛皮的啊，
1: 而且呢还是带那个搭判的啊，可以做到是一双凉鞋来的，
0: 两穿对吧？两穿来的，
1: 两穿
0: 既可以当拖鞋这样啊，
1: 对，
0: 直接
1: 凉拖
0: 即穿即走，也可以当成一个凉鞋，
1: 对对对对对，
0: 99块钱，
1: 99块钱，所以我跟耿瑶两人说，今天肯定是卖爆的节奏了啊，
0: 是的，
1: 没有办法放在黄金档，也没有像特卖节目一样的同一天可以有2档3档的，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各位观众朋友，您要男款要女款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抓紧时间拼手速，只要99块钱就可以把它带回去。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是的，肯定是订购速度很快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199，不是299，99块钱啊！99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可能就买双布鞋或者是买双拖鞋的价格。今天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女士时尚女鞋，而且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呢，是非常非常专柜经典东方购物之前的一个大爆款。它上面全部都是那种水溶性的软性蕾丝，既不会勾丝脱丝，它很坚固，很耐刮，很耐磨，但是穿上脚之后一点都不硌，不硬，不扎，不刺，软软的，非常非常舒服。刚我还在跟李玲说，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必定惊艳到你。因为上脚你没想到它这么软，整个的那种大底都是软多软绵绵的大底，走起路来非常的轻松轻盈，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你真的感觉到不像是穿鞋。但是它上脚之后，因为是蕾丝嘛，若隐若现的那种，有点小性感，然后又带点小时尚的那种感觉，真的太吸引人了。
1: 对的，叫重工蕾丝啊。今天我们除了女鞋之外，还有男鞋的，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拖，就跟葛瑶讲的一样，男士她老公买一双拖鞋可能都不止99，
0: 对吧？
1: 那当然我们说材质啊，你要那个凉拖买塑料的，那99肯定是买得到的。但是要买头层牛皮的，哎，买不一定买得到。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当凉拖来穿的，后面那个搭盘往前一推，就是一双男款的凉拖。但是呢，这个钩子往后一放，它就是一双凉鞋。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出行计划，什么去溯溪的，然后去什么冲浪的，或者去海边度度假的，像这种款的男士鞋子很需要。而且男士为什么我们做头层牛皮？因为男士脚汗更多，他穿那种那种聚酯纤维的织物的，很容易闷脚汗。所以我们做到头层牛皮之后呢，可以帮大家做到超透气。包括你注意到我们男款那个凉拖全部都是宽的，这种宽的带子不容易勒脚。
0: 是的，而且各位观众朋友，相信我，男款的买回家去，现在不是正好还能穿吗？今年穿完了之后，你明年可以继续穿。甚至很多阿姨说，哎，今年我都不让我老公穿了，直接囤着，明年穿新鞋。
1: 划算的，99块钱。
0: 明年你正当季的时候，不可能买到99块钱的男士牛皮凉鞋，对不对？还是两穿的。当然了，我们女款的这个鞋子现在卖的也很火爆啊。这款鱼嘴的也是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这双鞋，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298，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都自打三折，自砍三折。专柜99相当于什么概念？专柜是1198，99是零头的零头。而你今天花零头的零头买到的是专柜品质，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头层牛皮。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蕾丝款，各位观众朋友，马上黑色的蕾丝款又要断码断色了。我们说了，清仓只有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每一个颜色和尺码的备货都很少，很有限。如果尺码足、颜色足，不可能做清仓的，人家就明年正价销售就可以了。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门店。
0: 但我们今天因为就是一点点尾货了，尾单了，就剩个位数的一点点小量余货，大家就根据自己手速抢，喜欢哪个颜色买哪个颜色。要买蕾丝的观众朋友，友情提示大家拼手速，因为我们的蕾丝款即将售罄了。回到现场，我们就着蕾丝先给大家讲蕾丝啊。蕾丝我现在穿上脚的是黑色，观众朋友，这个蕾丝我一开始穿之前我只是觉得它好看，穿上脚之后你不敢相信，又好看又好穿。观众朋友，你看看上脚之后啊，首先你看若隐若现的蕾丝是可以看得到里边的脚趾头的，发现了吗？然后它不是乌漆麻黑的，它上面有布灵布灵的小亮片，非常非常的闪耀灵动，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整个鞋子是那种暗自的在发闪光一样，然后很透气，会呼吸。更重要的是什么？来给大家讲讲细节啊，观众朋友，你看这里是不是都是有弹力橡筋的？所以你整个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我可以手再放进去一只没有问题，不用担心说哎我脚胖一点瘦一点。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做拼接，发现了吗？这边做了那种编织的一个拼接，所以这个地方完全防踢破，哪怕脚趾甲长一点，这个地方抠都抠不破。整个的蕾丝看着啊，我拿着我这么长的指甲，锋利的指甲去刮它，蕾丝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看这个蕾丝压弯了之后，它不会有折痕在当中，非常非常的经久耐穿，一脚蹬的一个款式，上脚之后都不用系鞋带，非常的舒服和方便。再加上整个非常的轻盈，这个鞋子自重很轻很轻的，大底都是那种软的慢性回弹的那种大底，然后都是那种防滑带有防滑的啊，走路下雨天走一走没问题。这个鞋子说实话它就算是湿了咱也不怕，反正是蕾丝 的
1: 我觉得今年江浙一带和上海台风天特别多，雨水特别多，你就穿这个鞋啊，发现舒服，才99块钱。我们今天还有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的是蝴蝶结款，也是做到99块钱。
0: 是的，
1: 考虑到可以搭裙装呀，包括裤装也能搭头层牛皮。 哎，你看头层牛皮那个亮度啊，黑色的，这有个蝴蝶结，你有拇指外翻的地方，全部能够帮你做到一个修饰。其实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特别耿瑶，我其实是有轻度拇指外翻的，我没有办法对着镜头五个脚趾都往前，就是因为长期穿那种挤脚的鞋子，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宽。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穿一些尖头鞋，或者穿一些比较卡脚的鞋子，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对吧？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像这种能够修饰脚型的，上脚以后非常舒服的鞋子可以买起来。
0: 是的，
1: 一脚蹬，哎，对于很多阿姨来说，肚子比较大的，不太喜欢上蹲下蹲的，你穿这个鞋穿脱又方便，然后呢又比较时髦，这个叫做鱼嘴鞋。还有很多阿姨脚比较长，就是容易不是鱼嘴鞋的时候啊，脚趾头老是顶在那边，杵在那边很疼，哎，鱼嘴鞋就很舒服，它能够让你3到4个脚趾完全呈现一种放松的状态。但是你看整个鞋型做得非常完美，头层牛皮啊，姐姐们才99块钱。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蕾丝款卖得很火爆，蕾丝款即将要全数售罄，尤其是黑色款。夏末秋初的时候，说实话，现在蕾丝款你是用轻松的价格买到一双正当季的，而且可以穿好几年，甚至今年秋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再穿的这一双非常好的鞋子啊。所以蕾丝款3738黑色、卡其都在热销当中，包括我们刚刚鱼嘴系列牛皮的、头层牛皮的，还有我们的男款全面火爆热销，今天都只要99元，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拼手速，根据自己要的款式、颜色、尺码快速的下单，抢不到就没有了，02151199000。

0: 款尺码全面火爆热销，蕾丝好替大家着急。如果你也是想买夏末秋初正当季，现在马上买回去囤起来可以穿的鞋子的话，蕾丝不要错过。
1: 对的，
0: 因为它是全包头的，所以到了秋天去穿着它完全都不过分不夸张。
1: 是的，而且我们里的蕾丝全部都是平整蕾丝，哪怕到了秋天的时候你加一双袜子玻璃丝袜来穿啊，都不容易磨丝的。
0: 是的，
1: 就是上脚以后赤脚跟你要穿到现在了，你会发现仍然很舒服。
0: 真的，
1: 而且蕾丝还有个特点在于哪里，它能够根据你的脚型做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毕竟有很多的鞋子如果太过于挤脚的话，你有拇指外翻啊或者脚部容易肿胀就不舒服了。但是蕾丝它有余量，再加上它有透气的网孔，闷热的夏季稍微在秋冬之间转季的时候加双袜子来穿都是做到很舒适的。
0: 是的，
1: 现在平时大家啊，黑色的3738即将断码，米白色的就是卡其色啊，蕾丝款的3637即将断码，
0: 是的，
1: 售完为止的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接受预约的，火速来抢。
0: 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给自己买完之后再给老公带一双，老公的那个头层牛皮的男士凉鞋超级具有性价比。男人啊跟咱们女人不一样，女人左一双右一双，男人有一双经典的年年穿，对吧？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凉鞋到了每年夏天拿出来经典款永远不过时，但是明年你拿出来再去卖它99块钱不可能买得到。
1: 是的，而且你要
0: 最起码198。
1: 对的，而且你要知道价格在门店当中男鞋也是1196的，对吧？包括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那种宽的带子，对于很多叔叔来说不太容易卡脚，不太容易挤脚，穿着起来很舒适。还有就是很多叔叔说我的脚比较有味儿，然后呢放在家里的一个鞋柜里边导致那个鞋柜里面全都是味道，所以现在阿姨们要给你老公给你儿子可以更新换代一下，买一双新的头层牛皮的凉鞋。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价格才99块钱，想都不要想，闭眼入男款两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黑棕色，
0: 是的，
1: 都是属于深色系的，比较耐脏的，
0: 而且都是两穿的啊，既可以当拖鞋又可以当凉鞋，头层牛皮穿上脚之后又舒服又透气，还可以彰显男人的那种品质和档次。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清仓甩货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断码断色，只要有您的颜色和尺码抓紧先来抢起来，拼手速啊！错过99元不再有，不补仓，售完无补的，02151199000。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毫不犹豫，99块钱满不满足大家？免费上脚试穿，当然满足。99块钱，如果我不喜欢、不满意了，收到货之后我能不能退？当然能退。所以99块钱该享受的服务和承诺都满足大家，但99块钱对于这双鞋子来说什么？就是一个清仓，就是一个甩货。现在的蕾丝款卡其色，这刚刚在现场为什么不敢穿啊？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款备货太少太少了，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一定是抢不到的，所以现在如果您对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比较喜欢的话，观众朋友，蕾丝款卖双少一双，一共加在一起装卡其色没几双现货。嗯，想要显得干净的，想要和夏天更匹配的，想要感觉更有老前锋的，这个卡其色我们特别推荐。
1: 对的，你看啊，耿瑶今天这一身着装卡其色，应该是搭卡其色的鞋子的。
0: 对，没货。
1: 到了现场以后没货，抢疯了，对吧？但是你看啊，像我们外拍的刘阿姨穿则白裤子，搭这个黑色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黑色蕾丝款的底下那层边是浅色的、白色的，所以深色浅色你考虑到百搭。

0: 就入这个黑色。
1: 是的，
0: 我提示大家，女款的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的蕾丝款全线告急。然后男士的尺码是39码到43码，备货也不多。对于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也不要纠结说，哎呀，这个尺码我能不能穿？我上脚有好不好看？免费做更换的，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承诺免费做更换。但你错过99元这个价格，对不起，后续没有直播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么点现货，别说后续没有直播了，到这一档20分钟以后都不敢保证尺码是全的，
1: 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的。所以我们的清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每一个颜色这个现货备货都不多，如果现货有的话，尺码足的话是不可能拿来清仓的。你也发现了很多的鞋子，之前很多的颜色都已经断掉了。今天尺码暂时齐全，我只能说暂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给自己买完了，可以考虑给自己的老公带上一双。老公的这双头层牛皮两穿的凉鞋，超级无敌具有性价比，东方购物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99块钱让大家买头层牛皮，买男士凉鞋，买经典款，买不会过时。的款式配裤装啊，短裤长裤都好看的啊。最后的少量备货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赶紧先来抢线，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点开 APP 看一看，打来电话问一问，有的话抓紧二话不说直接定下来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种蕾丝款啊，是正当季的夏末秋初的时候买回家去马上穿起来。它既不像凉鞋一样那么的露骨，又不会像那种沉重的运动鞋一样那么的包裹捂脚，正好适合这个季节穿。但是我们的价格，正当季的鞋子却卖到了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真的99块钱啊！我们说跟半买半送没什么区别了。
1: 对，
0: 专柜零头的零头，专柜卖1100多。
1: 刚才耿阳说我们蕾丝款的这双不像很多的凉鞋是露脚趾的，我就朝自己默默地看了一眼。但是杨洋你也别说，就有的阿姨就喜欢穿鱼嘴
0: 的，
1: 也是有的，对吧？你看我们鱼嘴的赢在哪里哦？是赢在头层牛皮，
0: 对
1: 吧？头层牛皮呢才卖99块钱，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拉长穿着时间的话，确实是蕾丝款的。但是待会儿是这样的啊，蕾丝款如果黑色都断码的话，瑶瑶也要换鱼嘴的了。
0: 是的，
1: 就是给阿姨们抢的机会和时间就没了，懂吧？
0: 观众朋友，你知道我在想，像我们东方购物以前卖这种 SC 的鞋子，都说哎比专柜便宜，专柜卖1000多，我们只卖299。但你知道你今天拿299可以相当于什么吗？买了鱼嘴再买蕾丝，再给老公带双凉鞋，三双带回去才200多块钱。三双带回去连300块钱都不到，而东方购物以前只能买一双，今天你可以带三双。所以真的，如果你说哎这个我也喜欢，那个我也喜欢，都买。今天真的不是说一双几百块钱，一双只要几十块，你三双都买回去，对咱们这个经济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什么？鞋子是要换着穿的呀，
0: 对吧？
1: 有的他当牛仔裤，我出去旅游，我凉鞋不能穿，鱼嘴不能穿，我要穿这种蕾丝的。但有的时候时髦场合，朋友的晚宴啊，别人过生日啊，小姐妹聚会下午茶啦、我想穿一双时髦的这个鱼嘴鞋，那就可以了，对吧？就是更换着来，每一双都99。考虑到自己的同时，别忘了老公啊，老公也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对吧？好多叔叔啊都是开助动车电瓶车的，就是如果你这个脚啊长期闷汗或者不舒服的话，也会觉得哎自己的穿着感受不是很好。所以给叔叔们，今天我们也升级换代了，99块钱哦，就能够买到头层牛皮的凉拖。现在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蕾丝款也好，鱼嘴鞋也好，卖爆了，卖爆了！提醒大家啊，清仓清仓清仓清仓的价格，买到当季直接可以穿的鞋子。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机会不是每一档节目每一周都有的。
0: 我说白了，这个鞋子，你说我今年不让老公穿了，明年拿出来像新鞋一样给他穿，不会过时的。明年这个时候夏天再去买的时候，这个鞋子不可能99啊！观众朋友，今天纯纯捡漏，看到买到赚到，021510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蕾丝的米色款现在我们只有37码了，黑色的还有少量的一点点的尾货，这就是我们说的节目进行着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如果码全颜色全尺码全的话，不可能卖99，疯了，真的疯了，人家专柜卖1198，1196，你说你爱再夸张打个5折还有5-600呢。东方购物以前卖298的，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以前买一双，今天的东方购物你可以买3双，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今天啊，如果说哎呀我就对你们这蕾丝款比较感兴趣的，卡其色买不到，你买黑色一样的，买黑色现在也要拼手速，因为黑色每个码也就是剩那么1双2双，卖完就没有了。
1: 对的，而且黑色我和瑶瑶的感觉是更加耐脏。
2: 对，
1: 就是你说我买一双鞋，我要出去旅游穿，然后呢去超市逛逛穿，平时接送孙子孙女儿穿，那你就买黑色的，黑色超级耐脏。米白色它赢在时髦，
0: 对，
1: 然后赢在比较的干爽清爽。但往秋冬季，你的裙装、裤装，包括衣服的颜色，相对来说会比夏天再深一点的时候，你就买这个黑色。黑色的话，如果再不抢哦，没货了，
2: 没货了，没货了。
1: 现在米白色的就是只剩37码了，
2: 是的。
1: 然后黑色蕾丝款的就是刘阿姨和我们瑶瑶穿的啊，35码到39码目前齐全，但36、37、38全线现货告急。
2: 是的，
1: 男士的鞋子是39码到43码。我跟大家说，今天是清仓，真的是卖爆了。就是好多阿姨们守在电视机前看到清仓，原来卖200多、300多的鞋子，现在才卖99块钱了，都在疯抢当中。拿到以后都有鞋盒 ，SC 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鞋盒上的价格就是1196。
0: 是的，我们是有专柜的门店的啊，大家买完了之后也可以去逛一逛。首先款式方面，我们都是专柜的设计，做工呢真是做到了经久耐穿，满足专柜1000多块钱的做工品质质量。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清仓的价格，观众朋友您自己试想一下，人生当中有没有几次真正捡过漏，真正买到过清仓特别划算的东西？我们今天就跟那些之前的经历一模一样，今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你是真的会觉得后悔的。想再去买牛皮鞋，99块钱可能吗？东方购物基本上不可能了。你在别的渠道你去逛逛，90来块钱，你说他告诉你是真的牛皮，你可能都不敢相信，都怀疑说真的假的，就牛皮成本得多少钱。我跟大家讲，现在今天这双鞋子就是半买半送，因为清仓了，供应商也不计成本，就这点货甩完就甩完，甩完就结束啊，来抓紧时间。很多观众朋友买完蕾丝再去买个鱼嘴，鱼嘴鞋经典百搭不过时，鱼嘴蝴蝶结这种经典的元素你明年拿出来穿一样好看，99块钱明年没有了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实在是太紧张了。三个尺码一会儿马上就面临着全面的断码断色。好，女款的蕾丝款已经断码断色了，女款的鱼嘴款黑色也马上全数售罄了，男款的凉鞋两个颜色尺码备货加在一起就那么10来双，所以换季清仓，就是这个清仓甩卖的这个力度啊，观众朋友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不需要纠结太多，99.99元还能退，买了不满意还能换，都可以满足的。
1: 颜色可以免费做更换，款式也可以免费做更换，但是前提是你得抢这个坑位，得把99这个货给抢下来，后续才有换的资格嘛，对吧？现在你看男士叔叔啊，很多人都说我就喜欢穿凉拖，因为去逛个超市啊，去菜场啊，买点东西啊，你要穿双鞋啊，得穿袜子，脚还湿，对吧？你看这个凉拖头层牛皮的，它既可以那个搭盘放在后面作为凉鞋，也可以把这个搭盘扣在前面，在脚背的位置作为凉拖。你出去旅游，到三亚去度假，还有很多小孩啊喜欢带假期家长们去溯溪，这个都是容易脚很打湿的地方，你就穿这个舒服，然后呢不太容易闷脚汗，对吧？脚趾头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都是干爽的，所有看到皮子的部分啊，男鞋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它跟我们那个女款的鱼嘴鞋用料是一样的，包括男士部分也是有点跟的，这个跟也是有小弹簧的。现在蕾丝款导演都不敢播，
0: 不敢放，
1: 对，不敢放，
0: 不敢放，
1: 因为卖得太好了。
0: 对的，
1: 阿姨们同事们都在线上抢这个蕾丝款，
0: 就这双鞋观众朋友你打眼一看是不是就是夏末秋初秋天都能穿的，穿到11月份的上海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么正当季的一双鞋子，我们居然用清仓的价格在进行一个甩卖，所以你这双鞋子如果抢到了，我恭喜所有抢到的观众朋友，抢到之后这双鞋子你拿回家去穿，没有人敢相信是99买回来的，整个上脚的感受是会让你惊艳的。观众朋友，我可以把话放在这儿，上脚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满意的话，99的鞋子我们也支持无理由退换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无理由退换货啊，上脚之后一定要去感受，太舒服了，摆在那儿好看，上脚之后你才会发现不光好看，上脚之后太舒服太舒服。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的鞋子它是这种全面的蕾丝，上脚之后整个鞋子首先自重很轻，你把它当成一个跑步鞋运动鞋去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完全都是平跟的。然后你看它这个蕾丝非常非常的平滑，什么概念啊观众朋友，里边如果你穿一个丝袜去穿它，你不用担心这个蕾丝会勾你的那个丝袜，这个蕾丝完全是无感水溶性的那种蕾丝，但是它很结实很坚固，你看我拿我的指甲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问题，并且它不是一个那种素面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上面里边是有啵音啵音的这种小亮片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为什么要买黑色，我告诉大家，因为你买黑色这个亮片会非常的明显，会非常的闪耀，在黑色的映衬底下这个亮片就更显眼了，更突出了。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有弹力绳的，看到了吗？所以你高脚背低脚背你不用担心脚肿一点胖一点的，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包容性，这两边都是有弹力的啊，观众朋友都是有弹力的。然后这个地方我很喜欢，首先拼接它是一个撞色的，一点都不显沉闷，如果是上黑下黑丑了。然后但你看鞋头的地方，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指甲比较长，脚指甲这里容易顶坏的，你看这里全是编织款，发现了吗？全部都是做到一个编织款，所以经久耐穿的同时更加的有设计感。鞋后跟的地方不给你做镂空了，鞋后跟的地方给你做加固，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脚踝，对不对？所以整个的这个鞋子上脚之后又大气又透气又舒服，而且哪怕你是宽鞋楦，就你这里有点拇指外翻的都可以穿它，因为它有很好的包容度。
1: 对，
0: 来观众朋友，这个马上没有了
1: 啊，
0: 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个头层牛皮的女鞋，非常值得买。
1: 对，喜欢穿裙装的阿姨们，你穿这个太时髦了，我穿两个颜色啊，因为再不秀来不及秀那个颜色了。
0: 是
1: 这个颜色是薄荷绿色，就是也很清爽。一开始供应商还担心粉色跟绿色不能搭，我说浅浅的粉色搭这个绿色都是可以的，它是有点薄荷绿再加牛油果绿，有拇指外翻的都不用担心。你平时穿鞋子容易脚趾头顶脚的鱼嘴鞋太合适了，它基本上把你10个脚趾有舒展的空间，然后上脚以后很舒服，对吧？哪怕拇指外翻脚背容易高的，你别忘了这个鞋子啊，头层牛皮的。哎，我发现这个绿色好好看，
0: 好看，
1: 对吧？因为好多阿姨家里小黑鞋不缺，米白色的可能也不缺，但这种薄荷绿色的是不是很难配到一个合适的鞋子、
0: 啊？而且这个鞋子就是很
1: 温柔，
0: 春天的那种氛围感啊，
1: 对对对，很温柔的、啊。
0: 而且我发现这个鞋子它不是凉鞋哦，我们只是露了一点点的小鱼嘴，有一种灵动性，所以这个鞋子这个季节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它不是凉鞋来的，也可以穿很长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它其实包裹性也很强，然后呢也是很舒服。 很时髦的啊。其实大家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蕾丝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7码只剩米白色了，363738的黑色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女鞋是从35码到39码的。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的头层牛皮的凉拖是做到39到43，
0: 是的，
1: 准确的说是男士凉拖加凉鞋，因为它那个搭配是可以换的。然后我们做到的是黑色加黑棕色。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想要买鱼嘴款的，想要买男士的这个凉鞋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哦。这个绿色太好看了，你关键99块钱你买到的是一双头层牛皮的鞋子，去哪里买啊？这个鞋子今年穿完了，明年还能再穿，后年还能再穿。头层牛皮的鞋子很经久很耐穿的啊，抓紧时间拼手速。这个薄荷绿一定要抢，这个薄荷绿上脚怎么这么好看，显白
1: 了。对，我刚才也是发现超级显白，超级好看。就是你很多黑鞋白鞋在其他品牌也能够选得到，但这个薄荷绿色，薄荷慢波嘛，现在流行这个颜色，关键是不一定抢得到的。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薄荷绿我们都没敢穿吗？薄荷绿的备货一样非常的少，薄荷绿的37码只有2双，38码最多3双，所以薄荷绿现在马上也要断码断色了。要买薄荷绿的赶紧拼手速，给自己买完给老公再带一双。头层牛皮的男士凉鞋，而且是两穿的，既能当拖鞋又能当凉鞋，这么好的鞋子也只要99块钱，今天99块钱清仓价格，全场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99块钱能退能换，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随时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一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电话线全面繁忙和满线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SC 这个品牌，其实在九光百货啊，在高岛屋，我们 SC 都是有自己的门店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 SC 是清仓甩货架，就是拿着大喇叭喊、甩卖了甩卖了，亏本甩卖了。
1: 哎，我们是这样的
0: 就是概念啊，
1: 对，我们不敢拿喇叭、拿喇叭一叫，我们就东方购物这些供应商啊现场导演啊都抢空了，对吧、我们就偷摸摸的悄咪咪的在直播开始前把台摆好，
0: 是的，
1: 价格一直藏到最后一刻才出来。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种节目做的我真的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他们这个价格，99块钱是真便宜。说实话，你现在在地摊上，你99块钱买双头层牛皮鞋都很难做到，
1: 是的，
0: 对不对、不可能的。然后质量99块钱，你说我能在网上买鞋吗？能买的，买回来质量堪忧，有没有、买回来哎，你会发现这是哪是头层牛皮啊，你怀疑真假，有没有，对不对？但今天我们 SC 品质有保证，我们说头层牛皮全部经过严格的检测，真正头层牛皮，真正的专柜品牌，专柜品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只为清仓，只为甩货。但是恨恨在哪里？清仓甩货，我们的备货太少太少了，每一个尺码每一个颜色它都是个位数的余货，
1: 特别像热门尺码3637、38，正好女士都是卡在这个尺码段的，
0: 三分钟卖没，好，
1: 售完就为止了啊。
0: 现在好多尺码都已经卖没了，
1: 男鞋也是啊，黑棕色的42、43也没货了。就是这是强大的需求量，但是问题出在就是有什么尺码抢什么尺码，有什么颜色抢什么颜色。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清仓特卖99块一双，划算到什么程度？用耿瑶的话来说，我三双今天都买200多。
0: 对，
1: 以前在东方购物200多只能够买一双的，现在东方购物就是三双，男的女的，鱼嘴的、头的牛皮的、蕾丝的都能买了。
0: 所以我们教大家今天怎么下单啊，因为现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点开看看还有什么，有什么抢什么。不要太纠结，观众朋友，比如说哎呀，我刚刚想买蕾丝的，蕾丝的没了，我买这个绿色鱼嘴，绿色鱼嘴此时此刻不行动，我敢给大家承诺2分钟之后绿色的鱼嘴马上就断色了
1: 啊，断色
0: 马上就断码了、对，因为每一个颜色每一个尺码它的背后都很少，或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好像有4个款式5个款式。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一个款式两个款式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支撑全档直播的这个时间。所以今天就是一点点少量的尾货啊，来拼手速吧，观众朋友。男款还是那句话，你给老公抢一双囤一双，哪怕明年拿出来给他穿新鞋，你都是值得的，都是划算的。今天99块钱男鞋买到的是2穿，且是头层牛皮啊。
1: 对的，而且门店价格是1196，拿到以后全部都有独立的礼盒包装，这个鞋盒当中就是明码标价，就是上场的价格1196。
0: 是的，
1: 购物今天啊，清仓清仓清仓，99块钱拼手速，有什么颜色抢什么颜色，没有什么颜色也没办法了。
0: 是的，
1: 因为我跟耿瑶两个人在能力范围替大家争取，都争取到了。现在就是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分多钟的时间吧，来抓紧时间啊，订鱼嘴的买鱼嘴，鱼嘴的只剩下黑色和薄荷绿色了。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蕾丝款的也只有2个颜色，一个是米白色，另外一个是黑色。
0: 是的，
1: 男款的我们也是2个颜色，黑棕色，黑色
0: 啊，有什么抢什么啊，观众朋友拨打一波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一看自己家里的铁锅用了多少年了。其实中国人呢用的得心应手的包括很多这个饭店的后厨里边，你看那个大铁锅上下翻飞，还有在大概快20年前了哈，来上海的时候就吃那种路边摊呐、啊，叫黑色料理啊，叫黑暗料理啊，那些上面炒的用的都是铁锅啊。铁锅炒出来菜确实是香，但是铁锅有自己的缺点。什么缺点呢？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慢慢来聊。一起跟我介绍的呢，还有马总，跟大家打声招呼。你好，马总。
1: 嗯，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我们东方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说说铁锅特别重要的关键点。
0: 来，马总，还是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之前一开场说了，铁锅呢，咱中国人肯定是
1: 没错，
0: 常用。铁锅有什么好处？你先给我聊。
1: 一，它没有涂层
0: 啊。
1: 二，它炒菜香
0: 香，
1: 而且大家最喜欢用铁锅的话，特别喜欢它那种有锅气的感觉，而且铁锅用得好的话，里面收汁收得漂。如果说你们大家炒菜也好，这种青菜一咬有一包汁的感觉，只有铁锅才有。
0: 哎，就是它太特别了。
1: 对，
0: 所以上千年文化里，我们这个铁锅从来没有抛弃过。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出过什么样的材质，这个材质那个材质的铁锅，家里面锅子里面必有一口。可能你在铁锅作为基础之外，你会有不锈钢的，你会有不粘锅，你会有别的有的没的的啊。
1: 一定要铁锅。
0: 但是，话锋一转，
1: 我
0: 们先看一看我旁边这个缸。这个缸就是接下来我提出来一个问题了，我的质疑。请看马总。在缸的左侧发现生锈了。
1: 哎，对，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铁锅纵有千般好，但有一个问题
0: 啊，
1: 铁材料很容易生锈。
0: 是的，
1: 没错。
0: 那如果生锈了的话，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1: 多少是有点，
0: 多少是有点，
1: 没错。
0: 还有大家在你说看到铁锅生锈了，我拿不锈钢钢丝球刷，我拿洗洁精刷，我这个刷能100%彻底刷干净就不太容易。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看到这个了吧？
1: 对，
0: 大家看看屏幕右侧这个，哎，这个不是铁了，那它不生锈，它不是铁吧？
1: 哎，
0: 它是铁吧？
1: 是铁
0: 啊？不对，它是铁，它怎么不生锈？
1: 铁我们一定要做深层淡化
0: 哦，
1: 这个就是铁防锈非常重要的一种深层淡化的工艺
0: 哦，
1: 用了它就能做到铁锅怎么样也不生锈，泡在水里铁片大家看到了都能做到长久不锈。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呀，
1: 蛮厉害。
0: 我们今天神田锅具竟然可以做到铁不生锈，当然它用了工艺，我们马总刚才给大家已经解释过，我就不再多啰嗦重复一遍了啊。那好，我们就来看看本尊的这口锅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
1: 没错，
0: 它其实从外表来看比平常铁锅要光亮很多。
1: 是的，
0: 一般的铁锅好像是亚光多，就黑黢黢的，
1: 而且是发黑的，
0: 发黑，对，黑黢黢的那种
1: 的。咱们是发灰的。
0: 哎，对，
1: 这个就是
0: 灰亮灰亮的。
1: 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淡化工艺处理。
0: 哦，这颜色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哦，然后锅的光泽度，你明显感觉到它的毛孔好像比你平常的铁要细得多得多得多。
1: 没错。
0: 要不然它也不会把光反射出来。
1: 是怎么回事？
0: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大家仔细的人看到了，这锅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呢？怎么感觉像鱼鳞一般，一块一块的？大家看到没有？
1: 对，
0: 这个是机器砸出来的吧？
1: 这叫鱼鳞纹。鱼鳞纹一定是通过匠人的手工配合机器共同边打边压，高温压出来。
0: 您的意思是还有人工手工在这里面？
1: 是的，因为它要打铁，打铁一定要配合的一起做。
0: 哎呦，那还不是机器来纯压？
1: 没错。
0: 哇，那这个厉害了。我们知道那个什么鞋子纯手工什么，那都倍儿贵的哈。
1: 没错。
0: 我们这锅子还竟然咚咚咚用手来砸的。
1: 是的。
0: 看来确实需要一些匠人的工艺啊。
1: 需要匠人工艺。
0: 好，在锅子背面这个地方呢，大概你也能大概看得出来有一点点。刚才从锅内，不是有敲敲凿凿吗？你看看，也是多多少少能看出点纹理的啊，也能看出一点。这个锅子锅底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在哪些灶具上呢？
1: 哎，明火、电陶炉、电磁炉都可以用，
0: 都没问题，
1: 所有灶具都不挑。
0: 哎呦，害怕天气热的时候，有些爷叔阿姨们不愿意开明火嘛。
1: 那这样的鱼鳞纹很好，就能够给大家带来叫做物理不粘。
0: 哎，物理性的不粘。
1: 物理性不粘。
0: 哦，这个锅子口径我顺便提一下，不得了了。好多观众觉得，哎，放在许明胸前怎么感觉倍儿大呢？把毒我都挡住了，显得我娇小了。其实这个锅的口径达到了
1: 32厘米。
0: 32啊？
1: 没错。
0: 不是30啊？那这样，就着我们今天刚才马总提到的这个鱼鳞纹的这种不易粘的性能，我们给大家露两手，炒上两道菜，让我们的阿祖玛给大家露上两手啊，看看在我们生活当中少放油，炒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呢？第一道菜应该是炒了个猪肝，
1: 哎呀，
0: 猪肝，来吧，给大家 就这么喷上几下
1: 就行了，
0: 就是喷上几下下。
1: 对，没错。
0: 它吃油吧？
1: 哎，很吃油。这就是我们匠人手工加机器共同高温灼烧的很好的铁锅，既不生锈，也能做到物理不粘。你们看，
0: 而且受热速度还是蛮快的，
1: 很快。
0: 这个锅子我觉得不是那种，你知道有些铁锅做的飘轻，
1: 哎，
0: 就薄薄的一层。
1: 哎，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锅是有一定分量的。
1: 对对。
0: 是吧？
1: 但是呢，这个分量呢也是在3斤以内。大家都知道3斤铁锅能颠锅。
0: 嗯，
1: 待会儿你让阿祖玛颠个锅就知道了。你看，
0: 哎哎，可以，女性嘛，我们明显是一个女性的。
1: 对，很轻松就能颠锅了，是吧？
0: 速度也是蛮快的。
1: 嗯，
0: 浓油赤酱下面，我们来阿祖玛给大家证明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说焦的呀、粘的底呀、一塌糊涂啊？看看，来，
1: 你看
0: 大家看一看，
1: 没有，对不对？
0: 所以今天这个设计就做到一个把它托起来是这意思。
1: 没错，鱼鳞纹把油和食材隔绝，油在下面，食材在上面，既是铁锅，又是能做到不粘锅，但是物理不粘锅。
0: 嗯，不错的，不错的。如果大家喜好铁锅的观众朋友们，就好铁锅这一口。
1: 哇，
0: 今天的神仙这个锅毋庸置疑的好，口径恰到好处，
1: 恰到好处，
0: 而且关键是升级氮化工艺处理锅了。
1: 对，没错，
0: 做到了。我们刚才说的不易生锈，
1: 不易生锈。
0: 哎，即便是夏天的时候啊，或者潮气很重的咱们南方天，它也不易生锈。
1: 嗯、
0: 再加上这种氮化工艺之后，它的毛孔特别小，
1: 对，
0: 所以它擦起来、洗起来也特别干净。
1: 对，没错。
0: 再加上鱼鳞纹的打造呢，它一个物理性的把食物尽量的承托起来，做到了一个不易粘的效果。
1: 没错。
0: 那好，这口锅，作为我们老总啊，
1: 嗯，
0: 价格上面毋庸置疑，您了解倍儿清楚是吧？
1: 哎，
0: 请问32公分的专柜价格是多少啊？
1: 哎呀，我们本身这一口铁锅专柜就要卖到599。599，
0: 等一下，599啊，才
1: 对，
0: 哎，蛮让我意外的，
1: 哎，
0: 我以为您会说出1599的价格了。
1: 因为呢，我们本来这个专柜也是促销券以后的价格。
0: 哦，您这好实在啊。
1: 对，没错，
0: 就是我们这专柜里面可能有些商场商店在打折扣。
1: 对。
0: 打完折扣是599，
1: 没错，
0: 您就取着最低价了。
1: 哎，对，没错，
0: 您这个还真是好实在。
1: 对，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有一口锅，就是我前面放的这个22公分的煎锅。这个煎锅的口径，我往这一放，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不矮，大概有4指。
1: 对，
0: 大概啊有4指的深度，
1: 有5公分的高度。
0: 对的，它不像有一些就特别薄，2-3公分的，其实你煎一点什么东西啊，它就露出来了。
1: 没错，
0: 你像你要煎一些生煎包什么的那种高度，它完全没有问题。
1: 没错，
0: 你稍微家里面有20公分左右的锅盖往上一盖，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非常非常好。就是它这个尺寸跟您平常吃的生煎包高度，你就可以这样理解，大差不差的。
1: 油也不会溅到你的桌面上，非常的
0: 特别特别的好啊。你看它里边也是
1: 鱼鳞纹，
0: 对喽，它也是鱼鳞纹打造的，
1: 没错，
0: 这个也做了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因为煎锅更加需要做到物理不粘，
0: 当然，当然
1: 非常重要，
0: 甚至比你的炒锅用的煎的机会还多了，
1: 更重要。
0: 嗯，然后这个锅子的价格是149块钱，
1: 没错，
0: 149块钱。
1: 是，
0: 还没结束，旁边我们马总前面还放了一口，大家肯定很喜欢的，
1: 没错，
0: 家里怎么可能没有汤锅呢？
1: 要需要，
0: 那必须需要啊。
1: 对呀，没错，
0: 家里面炖一些什么鸡呀、鸭呀，如果炖一些药膳之类的东西啊，
1: 没错，
0: 你不可能离开它。哎，这个锅盖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煎炒锅？不是炒锅，煎锅能通用啊？
1: 一样，都是22厘米的口径，
0: 对吧？
1: 这个锅盖既能用在煎锅上，也能用在汤锅上。
0: 哎，我就看着这个锅口径大小差不多，但是我们这个汤锅是3升的，
1: 22的口径，3升
0: 可以，
1: 里面能放一只鸡。
0: 哦，蛮不错的，蛮不错的。那这样算下来，这个汤锅的价格是499，加在一起市场价格，你600加500是1100，1100再加个1500，150，
1: 对对对，
0: 是1250块钱左右，
1: 小1300。
0: 哦，1300不到，小1300，
1: 没错。
0: 好了，在小1300的情况下，
1: 嗯，
0: 其实说实在话，马总，
1: 嗯，
0: 这锅子599你定价已经让我很意外了，
1: 已经很意外了，
0: 我说实在话很意外了，
1: 真的不错。
0: 所以你今天如果卖888或者是788，我都能蛮能接受的。来，观众朋友们，右下角3、2、1，请关注我们今天价格是，
1: 很划算吧，非常划算吧，三个锅。
0: 今天呢，我跟大家先承认一件事啊，
1: 嗯，
0: 在开会的时候呢，我特意跟马总他们说，团队不要告诉我价格，你只要给我介绍产品好了，我就喜欢我自己在现场当场看到这种价格的竞争。我跟您一样的，
1: 嗯，
0: 我看到399，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599好便宜？我不是演出来，是真的，
1: 真的，
0: 我才知道说你今天定价是399，马总也给我卖了个关子，我告诉你这些总价，
1: 对，
0: 所以刚才我猜的价格，我说我888也能接受，你788我也能接受，
1: 没错，
0: 你总是要比这个炒锅贵出一点点，你不能让人炒锅太掉价了，
1: 对，没错，
0: 就没想到今天这个399，大家除以3，
1: 合适啊。
0: 请告诉我每口锅是多少钱？请算账，133块钱。那么，请大家告诉我133块钱您能买什么东西呢？自己琢磨一下。
1: 对，
0: 马总，我给您买，您能买什么东西啊？ 买两杯咖啡，
1: 你现在100多块钱，大部分都是只能买到那种涂层锅。
0: 对了，
1: 而且涂层锅只能用俩月，基本上你也得换。
0: 就差不多了，我们没有任何涂层吧？
1: 没有涂层，
0: 没有涂层的情况下做到不锈，
1: 对，
0: 而且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1: 没错，
0: 这个锅子好不好用，您回去用就知道了。
1: 没错，
0: 大名鼎鼎的神田的锅子，在上海这么多年，老百姓会非常喜欢这个牌子的。今天在东方购物破底价。399，每口锅炒锅32公分，你不要说32，30公分也没有卖到133锅呀。
1: 对，
0: 什么时候卖到过一字开头的？
1: 没有，
0: 就在今天，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今天呢，马总亲临现场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自己家的好牌子神田。其实神田不止这个炒锅铁锅了，我之前跟马总还介绍过五颜六色的锅具，我记得。
1: 哎呦呦，
0: 超漂亮的那个，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观众朋友也非常喜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就咱生活当中一定离不开做饭。
1: 对，
0: 就是您再怎么在外面吃。365天一年不可能天天吃，
1: 没错。
0: 再加上收看我们电视的都很多是长辈，
1: 对
0: 长辈呢一般要照顾一下自己的隔代晚辈的时候，
1: 哎，是的。
0: 你说你作为儿子女儿这边跟你一打招呼说爸爸妈妈，你孙子孙女爱吃这个爱吃那个，别用那些不粘锅啊，我怕掉涂层。
1: 没错，
0: 这个命令下来之后了，下达之后，你说你还敢用不粘锅吗？
1: 不敢。
0: 不粘锅是便宜，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100来块钱是搞得定的，买得到的啊。
1: 没错。
0: 但问题在于。那个材质，马总说了，您用起来不安心是回事儿。再一个，家里的铁锅用多少年了？
1: 没错，
0: 该差不多换一换，换一种新的感受，换一换，要不然就粘得一塌糊涂的，要不然你那一起锅就油烟四冒的。
1: 没错，
0: 要不然的是什么呢？您那个不锈的一塌糊涂的。
1: 没错，
0: 每次一起锅吧，给孩子做吧，总害怕自己洗不干净，因为确实在夏天咱们南方容易生锈，这个没法避免。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有没有把这些痛点全部都解决掉？怎么解决掉的？
1: 一。我们这个铁锅，之所以大家刚开始好用，咱们用的铁矿石的含量高
0: 哦，
1: 达到了99.54%。
0: 那我再请教一下，您刚才说是99.54%，99点，不是89，不是79，
1: 是的，是的，
0: 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了。您这里面是不是得掺一些回收铁啊？这家用的铁处理的铁，这个铁装过汽油桶的铁了，或者这个意思？我是
1: 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要比其他你们所买的不明来源的铁锅好在哪里呢？我们所有的铁矿石的含量高，我们没有任何的回收铁，
0: 就是纯纯铁矿石，
1: 就是纯铁，
0: 就是新的铁矿石出来的。我们不给大家搞那些可能您在某些平台买到的巨便宜的铁锅，
1: 哎，对，
0: 给你打着铁锅的旗号回家一用，奇奇怪怪的，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您的感觉是对的，因为他不敢跟您保证他的铁100%不是回收铁。
1: 对，
0: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保证，像我们神田一样的，那大家多多少少打个问号。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第二个痛点。刚才问到的，我们马总，第一个说了，这个铁我们的纯度高，
1: 纯度高。
0: 第二个，铁就是容易生锈，它是天生带来的劣势。来看一下旁边这个缸，这个缸里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如果铁生锈了会是怎么样的？
1: 一般铁生锈它会出现那种红色
0: 啊，
1: 你们所看到的铁锈，其实二氧化三铁就是铁和氧气起了反应。咱们。用的深层淡化工艺，就能把铁和氧气不再起反应了，变成了淡化铁。
0: 哦，
1: 所以这称为叫做深层淡化工艺。
0: 哦，
1: 这种工艺能够保证铁锅长久不生锈。
0: 这就是我们左侧的不生锈，这是我们的材质啊，
1: 没错。
0: 左侧的刚才就这个，大家看到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同时泡在水里这么久，
1: 对，
0: 一个生锈，一个不生锈，这个我们用了多少个月了？应该是有好几年了，好像
1: 对，没错。
0: 因为神田跟我们合作也不是最近合作，是早就合作了，
1: 没错。
0: 所以每次都拿这个，就一直泡着，就让它泡着。
1: 对，没错。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菜吧，露上两手，看看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物理性的不粘到底好不好？里面做的像鱼鳞纹一样，
1: 鱼鳞纹，对，
0: 鱼鳞纹一样的，到底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作用？不易粘，是不是这样的？来，给大家做一道，这个是做的什么菜呀？炒花螺炒花螺。
1: 如果涂层锅就不能用它来炒了，
0: 那当然
1: 肯定不行。
0: 只
1: 有铁锅才能干到这种花甲类的尖锐物，非常棒。
0: 而且大家看到没啊，昨晚用到的什么锅铲？不用那种硅胶，什么都不
1: 用。用的是钢铲。
0: 你像最早的，我知道咱上海的老弄堂里面，这人家做了一只鸡，这满走廊那都跑过来看一看，小朋友都流口水。
1: 对，
0: 有锅气。在以前的日子，这叫有锅气。
1: 有锅气。
0: 那个时候有锅气用的什么材质的锅呀？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都铁锅？
1: 铁锅。
0: 一家炒全屋香，全楼香，都知道您家炒的什么东西。
1: 没错。
0: 就是香，没办法。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叮叮当当一敲起来呀，感觉回到了小时候
1: 了。对了。
0: 吃出妈妈的味道来
1: 了。是的，没错。
0: 所以你看看我们阿祖玛叮叮当当。这么一炒，没有任何的担心，说哎呦锅子有涂层，我怕刮坏了。
1: 对，
0: 哎呀这个锅子不行，我一立到这个锅子漏了。
1: 对，
0: 不会的，不会的，确实。为什么说到锅子漏这个事儿，有些铁锅现在做的薄得不得了。
1: 没错，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就奇了怪了，这为了这个手感是薄得不得了，也没必要。铁锅你没有一点点重量，你用的没感觉的。
1: 是的，
0: 真的是没有感觉，飘轻飘轻的，没意思。这个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呀？
1: 龙虾
0: 、哎、关键我们口径大。说实在话，我看到这道，我看到这道菜我就觉得口径大重要。
1: 嗯，有对。
0: 你在外面吃了一个小龙虾，比如说两斤的，那就占一大盘了。
1: 占一大盘了。
0: 关键是还不够吃。
1: 没错。
0: 你说我也想家里面三口人，我不得把这锅填满了？
1: 没错没错。
0: 我填满的话，我不得放个五斤六斤的？
1: 没错。
0: 那您家那小锅能放得进去吗？
1: 放不着
0: 啊，您还分两锅三锅炒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不都累死了？
1: 是的。
0: 所以32公分的口径呢，我觉得合适。
1: 合适。
0: 你说我也不天天吃小龙虾。不做鱼的呀？
1: 哎，对了，
0: 有的鱼是个头蛮大的，
1: 没大的，
0: 天天把鱼怎么着切两半，要么去个头、哎、去个尾，
1: 不
0: 也不是那么好采。好吃，
1: 对对对。
0: 对，我们经常说吃鱼吃全须全尾的鱼，感觉
1: 没错没错，
0: 哎哎，吉利吉利啊！来，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道菜，这道菜是用多少汤锅做的呀？22公分，
1: 22公分，3升容量，里面能放一只鸡。
0: 哎。这个鸡的品质，包括用铁锅炖出来的，是香吗？
1: 哎，因为什么道理？因为铁锅一没有涂层、它的导热速度要比它的刚才快。
0: 哦，
1: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我们铁锅炒菜是不是速度很快？也就1分多来钟炒完了。所以煲汤也是，煲汤速度越快的容器，它能够快速的让里面的肉质变成酥烂。这是非常棒的。
0: 哎，大家别担心，说你这个盖儿哪儿的，我们都有盖儿啊，盖儿就在这
1: 儿。那
0: 这个盖儿呢，不仅跟汤锅通用，来，我手里拿着，给大家看一看，就放旁边啊。来，大家看我手边这个啊，这个盖儿呢，不仅跟我们的这个大汤锅汤通用啊，这个是3升的汤锅，
1: 对，没错，
0: 它还和前面这个
1: 煎锅
0: 也通用，
1: 对，没错，正合适。

0: 你用别的涂层锅，番茄就煸不了。零涂层铁锅，你番茄直接煸就行。
1: 这是一看常做菜的人，确实是老总。一说到这个汤锅怎么用啊，
0: 对，
1: 头头是道的。
0: 对，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我们为的是防烫，不是搞一些有很多锅子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不锈钢的锅，它不锈钢锅身，不锈钢锅柄，
0: 哎，对，没错，
1: 就烫。
0: 对啊，
1: 真的是我每次用的时候就得烫，
0: 对，没错。
1: 你要用点别的吧，就真的什么。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接用到的。
0: 实木手柄，
1: 哎，实木哦，
0: 没错，
1: 不是仿实木，不是那种化学的什么东西，
0: 榉木，真的榉木，
1: 这纯纯榉木的，
0: 没错，
1: 所以它这个防烫做的真的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不仅汤锅，我们的炒锅，我们煎锅全部都是这个手柄，
0: 榉木手柄啊，
1: 全都是榉木手柄，
0: 对，没错，
1: 这锅子啊是蛮漂亮的，我一直是觉得。其实，如果夸张一点点说，算是在锅子当中，尤其是铁锅当中一种艺术品了。
0: 哎，没错，做的
1: 是蛮漂亮，是很细节、
0: 很精致。
1: 而且在锅的边缘这个地方，大家看，不像一些小汤锅啊，给你直接收个边就没了。
0: 哎，没错，
1: 它还看这个地方
0: 边呢。
1: 哦，是的，
0: 我们用了卷边设计。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错。
1: 所以每一处细节都能体现出这个品牌确实很好。
0: 是，
1: 我们在专柜刚才给您看过了啊。32公分，再强调一遍，东方购物已经多久没有见到过32公分？没见过，没见过，
0: 很方便，
1: 可以了，很久没见过了。32公分的轻重使用正正好，3斤左右。刚才我们马总说了，是吧？您大概三斤的话，矿泉水
0: 4瓶，
1: 四瓶，大差大差不差，4瓶，就是常规的矿泉水，
0: 就常规矿泉水，
1: 就那种咱们一个人喝那种矿泉水，你来个4瓶，一个手轻轻松松的，
0: 问题不大，
1: 哎，问题不大。然后呢，刚才说汤锅499。这个是1499，所以大概毛估算起来不到1300。
0: 对对，
1: 哎，不到1300块，差一点点。
0: 没错，
1: 我们今天给你做到的不是说什么什么800多、999啊，我们把一字几乎就去掉了，去掉了个千位数，
0: 千位数，
1: 399块钱，您除以每一口锅。这除得来吧？允许我除吧。
0: 除
1: 除完之后是133，是不是比你最便宜的煎锅还便宜？
0: 还便宜。
1: 如果咱说啊，这个煎锅是99，那我除不地道。
0: 对，
1: 你除完之后每口锅133、133，你这个比它贵。但问题是，本身这个煎锅是打完折，在专柜会搞活动才149，都要149。你说我算出133来，不比它便宜？
0: 可是
1: 也没有比499便宜。
0: 对，
1: 有没有比599的炒锅便宜啊？32公分口味都便宜吧？所以均除一点毛病都没有。
0: 没错。
1: 是不是很有道理的？那今天这个价格和这样的锅具，如果您好铁锅这口，看得出来咱这品质确实不错，又是大品牌。我想请教一下马总，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我们神田的别的锅子系列，欢迎大家去哪些地方看呢？哦，
0: 我们线下有很多的，
1: 比如
0: 高某屋，
1: 高某屋，
0: 然后呢，我们还有八满。
1: 八抹半，八抹半，等等等等，都是 A 类的商超，大家听到了吧？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呢，先下单，下完单之后愿意去走一走、逛一逛、比一比，随便大家。但是回过头来，马总，去专柜说，我点名，我就要东方购物的399的价格，你把您家的这口锅、这个锅给我凑起来一起卖给我，专柜啊，去实体店，
0: 4位数字，
1: 它可以卖不？我先问你，
0: 可以卖。价格一定是1000以上。
1: 您这吓我一跳，我以为可以卖399了，不可以卖399，
0: 1000以上。
1: 可以卖给您，但一定是1000以上，
0: 4位数以上。
1: 您安心吧，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9900。

0: 您就看这大牌，我们放三块吧，刚才里面三块还是四块？三块吧。那感觉好像是小儿科，
1: 嗯，对，
0: 感觉好像放了个锅底，
1: 是没错，
0: 这简直就是太小意思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假设啊，家里面的人口稍微的多一点，比如说我，稍微暂停一下啊，我跟大家讲啊，右侧这位女士呢是东方宫我们的老总，
1: 嗯，
0: 哦，我们李总
1: 是，
0: 那她旁边的这位都就算看到了，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比较休闲一点啊，没有穿那么正式，
1: 大家
0: 别别律师以为这是俩人是一个人啊，
1: 只
0: 是穿的不一样啊，
1: 一个人
0: 看得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马总，马总和我们两位老总亲手哎。一握手，一合约，一签，
1: 嗯，
0: 所以东方购物才有在两位老总的见证下诞生了这么多。

0: 优秀的构成。
1: 对，
0: 比如说今天这个构成，三口锅，嗯，大家听清楚，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煎锅，你看它的深度够不够？这个鱼切都蛮厚的，哎，它一点不溢出锅面，
1: 厚切，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那您当时为什么非得要决定，就是或者你们的设计团队这个锅一定厚？很多煎锅很薄啊，薄就好了呀，煎个蛋得了呗。
1: 因为薄的煎锅不耐用。我们为什么这么厚？一，油不会溅出去，保持你的灶台干净。
0: 怎么着，煎锅还有很多油吗？
1: 因为你煎的时候油可能会溅出去。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来让它的油在锅里面。
0: 您说这点我倒是想起来，我曾经一般会煎牛排，哎，因为健身的人就动不动煎一些牛肉粒，
1: 有道理。
0: 这个时候呢，就会这个锅子啊，有的时候太薄的话就尴尬了，哎，稍微翻一翻，有的时候我跟你讲，翻一下都能会翻出锅，
1: 都会翻出去，
0: 对，没错，就很烦的。有一些锅子很讨厌的，
1: 对，
0: 你别看它不粘，但问题还是不粘涂层。我们今天不管你是汤还是煎，嗯，还是炒，嗯，这三口锅子的本能全部本质啊，全都是可以做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浓油赤酱的，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物理性不粘的一个效果啊？
1: 没错，没错，没错，非常棒。
0: 然后回家之后啊，有没有一些在使用上的建议？比如说我在洗锅上面需要使劲刷干净吗？还是有一些保养上面的建议？来，马总跟我们讲讲聊聊。
1: 哎，不用，您在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铁锅作为零涂层锅，一定是热锅凉油就可以了。哎，
0: 热锅凉的，
1: 热锅凉油。哦，哎，你每次用的时候，咱先把锅给烧热了哦，然后呢再把油倒进去哦，所以先热锅后冷油就 OK 了。哎呦，然后呢它不容易生锈，所以你不需要再去烘干或者什么打理，完全不需要。不要开锅，不用养锅，咱直接就把你锅给开好了。
0: 哦哦哦，嗯，那还不用什么抹点油，先什么养个多少时间？那不用，
1: 不需要，非常好打理。哎，
0: 那平常锅子里面需要给大家再放很多油吗？直接上菜。这个当然是油多了，因为我们要炸东西，
1: 要炸螃蟹，对，没错。
0: 刚说完油不又少了，突然出现这么多油啊，吓一跳！来给大家，这是炸的啊，必然多油啊。嗯，这是炸了一个，我们的不能是六月黄了吧？这正常大闸蟹都会上市了啊，正常大闸蟹都要上市了。来给大家看一看，过过油。你说这有什么尖角的呀、硬壳的了？咱怕吗？嗯，
1: 怕吗？根本完全不怕。如果涂层锅就不行了，
0: 那肯定的，
1: 早就完了，早废了。
0: 再说有这么高的温度，涂层锅也不建议，
1: 也不建议，是，哎，
0: 根本就有些锅带宣传自己说我是涂层，我能扛油。你再扛油，它有使用命，那个寿命，
1: 寿命。
0: 你那个涂层有使用寿命的，
1: 是的。
0: 你反复折腾不行。你看我们油不用放太多，就借着那点油，然后再放了一点点，这个是我们的酱汁。
1: 酱料，
0: 浓油，这个绝对浓油赤酱了。
1: 嗯，这就浓油。
0: 这不浓油赤酱，什么浓油赤酱了？
1: 是的。
0: 如果粘得一塌糊涂的话，那个锅子早废了，你看得出来的。我们这个没法作假吧？
1: 没错，没错。哦，
0: 然后你再看用什么大勺？嗯，是什么硅胶勺吗？嗯，不是硅胶勺吧？嗯，哎，我们你看说啥有啥，我们这为了给大家看不粘啊。但是这个硅胶锅铲，你看粘不粘？
1: 不粘，
0: 不粘的啊。
1: 对。
0: 所以你再用平常的不锈钢锅铲、硅胶铲、木质铲、竹铲，随便你，
1: 随便你，
0: 没有什么好挑的。还有一些观众朋友说，我洗完这个用完这个锅，我要洗锅，嗯，有些锅子我不敢放洗碗机，哎，咱这锅子能放吗？哎，
1: 这个锅整个锅的锅身你放洗碗机是没问题的。嗯。你手柄呢要小心，为什么？咱这手柄是实木防烫的，
0: 木头的，
1: 对，
0: 木头的。啊，这个大家要小心一点，嗯，这个倒是提醒大家了，也提醒了我一下啊。
1: 对。
0: 除了我们的各种灶台之外呢，实际上什么电磁炉啊、电陶炉啊都能用了啊，
1: 都能用，
0: 别担心。不是明火，只能明火用啊！哦，
1: 这个好吃。
0: 这个是狮子头吗？嗯，还是怎么？叫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塞肉？鱼筋塞肉？
1: 哦，这好吃
0: 啊！油焖筋塞肉？
1: 油焖筋塞肉？
0: 啊，油面筋塞肉？
1: 油焖筋？
0: 油面筋塞肉啊！嗯，我看起来像个丸子啊，真有食欲。嗯，这个时间段好哎，太棒了！观众朋友们，这锅买起来以后，您明天最快有可能明天送到家里。嗯，
1: 对，没错。
0: 看看像不像我马总对于自己的产品有没有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哎，
1: 对，没错，你们用啊，哦，用了就知道这个锅有多好用。哎，
0: 这回去用用看，
1: 没错，
0: 人家神田的牌子不是白来的。
1: 对，
0: 这么
1: 做了60年铁锅了，
0: 就是，啊，
1: 所以我们对铁锅很懂。
0: 在我东方购物也进来了好多年了吧？
1: 哎，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合作很久了。来看看这口锅，这口锅是我个人，因为我煎东西比较多，煎牛排比较多。嗯，我一看这锅，我就特别的亲切感。您别小瞧这锅便宜哦，140多块钱。嗯，即便再便宜，也没有我们今天单口锅算下来是133便宜哦。嗯，您再看看这个，稍微放一点点油，你看看它有没有说糊底粘底到一塌糊涂？
1: 导热很快，关键就是要导热快。哎，咱铁的材料好处就是导热快。
0: 你看好多种锅子，它不管3层、4层什么几层的，它一般中间都有一层或者外面有层铁。
1: 哎，没错，
0: 一般会有个铁，
1: 就是要借助铁的导热。
0: 对的，对的，而且铁它几乎不挑各种各样电磁炉材质，如果你不是铁的话，它就没法用。
1: 对，没错。啊，
0: 有些电磁炉、电磁炉就不能用。
1: 对，
0: 但我们铁锅您安心用起来，
1: 啥炉子都可以用，
0: 煎的焦黄焦黄的。嗯，而且关键锅的边缘还这么高。哎，
1: 对，
0: 它还不往出蹦的，
1: 油不蹦。
0: 你就拿这个小番茄为例，嗯，你稍微的动它两下，一不小心那个小番茄就咕噜就滚出去了，
1: 就滚出去了。 没错，
0: 真的是你要特别矮的锅子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不害怕，
1: 不害怕。
0: 再加上我们本身的锅盖呢和汤锅的是通用的，
1: 是的。
0: 所以即便大家想焖一焖、弄一弄啊，我给大家再演示演示啊。嗯，这不就是吗？我们这口锅，我们这口锅的锅盖和汤锅，大家看啊，我平放在一起啊，
1: 对，
0: 是不是通用的？
1: 通用的啊，
0: 哎。通用的吧，
1: 好用，
0: 是不是？嗯，所以你再多一个锅盖没必要，说实在话没必要。很多煎锅呢，也就是空盖用的，
1: 对，没错。
0: 你煎完之后，滋滋啊，就出锅了。
1: 是，
0: 如果你非得要焖点东西呢，实在要焖，那你稍微的借用一下我们汤锅盖盖一盖。再说了，我不相信您家一口22公分的汤锅盖都没有。
1: 嗯，对，没错。
0: 所以没有必要搞那么多汤锅盖往那一放啊。你看这个锅里面是不是鱼鳞纹？
1: 对，
0: 做到不粘吧，稍微的翻炒一下，
1: 没错。
0: 汤锅里面，刚才我们马总也说了，万一做点什么，
1: 哎，煸个番茄。番茄蛋汤里面一定要煸一下，
0: 是
1: 这个汤锅也能煸，
0: 是
1: 没错。
0: 你看这也给你做到了，以防万一，以备不时之需。
1: 对，没错。
0: 不是经常煸，我知道，但是偶尔万一要用起来，你没有粘了就讨厌了。
1: 对，没错。
0: 你洗锅的时候也不方便。
1: 哎，是的，
0: 是不是？你看看神田这个锅子，从方方面面给你考虑的周到吧？周到的，锅子30公分、28公分，直接给您做到了32公分的大口径。但实际上你说我忒大吗？倒也还好，
1: 对，
0: 比32多个2厘米而已。
1: 哎，对，
0: 你说多这个2厘米能占你家多少空间？倒没有，但实际上对你炒菜可是空间容量忒大了。
1: 没错，没错，很重要。
0: 你多
1: 能炒个青菜，
0: 直径多1厘米，它整个的空间容量都大很多。
1: 对，大很多，
0: 大很多呀！你就别说2厘米了，32公分的真的很棒啊。我们前面放了非常棒的礼盒，如果大家说，会不会马总你们搞了个 AB 货？大家懂 AB 货的意思吧？两个生产线，我东方购物一个生产线专门供。给你做的质量差的，然后专门在专柜放另外一个生产，专门做质量好的。首先我问一下马总，你们会做质量差的货吗？
1: 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实体店，都是一个标准的。
0: 哦，
1: 我们想做也做不了。
0: 也没有，没有第二个生产线。
1: 没错，
0: 没有必要。
1: 没
0: 我东方购物干专开辟出来卖的应该更贵就是了。
1: 没错，
0: 因为就给我们供货，还专开辟一个生产，专门采购，那不要上天了，这个价格不卖你个3000-4000块钱的，就是
1: 挺
0: 算便宜的。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跟专柜是同款货，
1: 同款货。
0: 但是我不是很建议大家。拿着我们的照片过去跟人，你这样难为马总。马总是特批下来跟我东方购物，再是老总，人家也是顶着员工下面压力。如果员工集体说反馈，你东方购物不能卖399了，你比我们今天的汤锅都便宜，汤锅还要499来，凭什么一口锅炒锅你比我们汤锅便宜呢？甚至你三口锅算下来才133，比你的煎锅149还便宜10来块钱，凭什么？你还让不让我们专柜卖了？你还让不让高什么屋？什么八什么半去卖了，还让不让人家有专柜去卖了？不止这几个啊，还有好多地方都有，大家可以随便去比。
1: 对，
0: 东方购物既然合作，就合作好牌子，一 A 类商超的，我要不然我们就一般就不合作的。
1: 对，
0: 但既然合作了，就拿出性价比最高的诚意带给您，有漂亮的礼盒包装，愿意在中秋佳节，愿意在国庆。因为在一些节假日，可能老父亲老母亲呢探望探望，或者自己想给自己的晚辈稍微换换口味，
1: 对，
0: 更健康一点。
1: 没错，
0: 我觉得可以订上。我们今天这一盒礼盒里面是一整套吗？
1: 哎，对，一整套。
0: 哦，可以放得下。
1: 哎，对对对对。
0: 哦，那挺好，那不错的。
1: 没错。
0: 那就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备货不多了，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口锅呢，是来自于各大 A 类商超经常出现的品牌神田锅具，不是我东方购物开发的二三线的小牌子，可不是哦，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在咱东方购物销售的和专柜的货源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不会给你搞个 A B 货。
1: 不会，
0: 外面卖什么样，我东方购物再给你开发薄一点的啦，什么轻一点的啦，啊，不粘性能下降一点的啦，少凿两下了。嗯，不可能啊，我们有马总在亲自来给大家作证。
1: 对，
0: 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如果大家发现了专柜和我们东方购物卖的不一样的话，您怎么办？能不能假一罚十啊？
1: 哎，可以，全部同意。
0: 假一罚一百，
1: 可以。
0: 罚多少都行，
1: 都行，没问题，
0: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
1: 不
0: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对，没错，
0: 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看一看现在画面里面这种浓油赤酱的啊，现在上马总哪人啊？马总您哪人
1: 啊？我也是上海本地人，
0: 纯纯上海人。
1: 哎，纯纯上海人。
0: 那您帮我讲一讲，上海的老百姓一般浓油赤酱的，经常愿意用铁锅做的哪些菜？您帮我唠叨唠叨，聊聊。哦，
1: 大家一般来说，
0: 您爱
1: 一般来说，我们上海呢喜欢吃什么呢？吃那种叫做炒三杯鸡。炒个鸡块，
0: 您这个一下子给我整到三杯鸡了。三杯鸡，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中国台湾省的呢？我不知道，我怎么感觉是
1: 上海人特别喜欢吃啊？
0: 是吗？您在家里会做这道吧？
1: 也会做。
0: 您这个好像有点犹豫，有点犹豫，有点犹豫，也会做，
1: 也会做。
0: 但是
1: 因为呢，这个需要有一定的
0: 佐料或者是火候啊。
1: 对。
0: 但不管怎么说，三杯鸡用我们今天的哪个锅做很好？
1: 铁锅好。
0: 哎，铁锅，
1: 炒锅。炒一定要铁锅，因为用铁锅它才有那种锅香气。你除了炒菜，特别是炒青菜或者炒肉，一定是需要铁锅才能有那种锅香气能够出来。
0: 好，那我刚才又看到这个汤很嫩很白。比如说鲫鱼汤。
1: 哎，鲫鱼汤。
0: 鲤鱼汤。
1: 没错。
0: 用什么汤锅来做煲得很香？您给我们说说看。
1: 用我们的铁锅的汤锅，它也会煲得比较香气。就是因为它导热快。鲫鱼也好，一般的肉汤也好，一定要导热快的材料的锅，就能把它的本身的食材啊快速的能够吹干。哦，否则的话呢，它慢慢帮你炖，慢慢熬的话，如果导热慢的锅气的话，你这个食材就有点干瘪了，柴。这个是关键。
0: 好，那另外再说两个我们自己的特点啊，一个是我们不易生锈。
1: 对，没错，
0: 我这个话说的应该是很精准了。
1: 对，很精准。
0: 怎么个不易生锈的方法？原因是什么？
1: 因为呢，我们所有的神田铁锅都用了深层淡化工艺。如果铁不用这种工艺，容易和氧气进行反应。
0: 一会儿我们回来给大家看。
1: 对，
0: 就是如果不用我们工艺，都锈成什么样。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那铁锅生锈不好打理啊。每次你用完之后还要抹干，还要烘干，太烦了。
0: 对，
1: 用神田铁锅，我们那都不易生锈，就非常方便。你每次炒完菜用水一冲就可以了，烘都不用烘干它，它都不会生锈。对，
0: 来，我们还剩最后23组了，边聊大家边打电话啊。
1: 没错，
0: 我呢说实在话，第一个感受是，如果今天的铁锅神田的锅具的三件套，一标价999，大家犹豫。
1: 没错，
0: 699
1: 是的，
0: 稍微犹豫一下，
1: 对，
0: 可以入手。399。说实在话，真的是毫无犹豫。大家自己看看自己买的那些不锈钢锅，不粘锅都不用说不锈钢，咱们是往便宜的锅子走。那个不粘锅多少钱？你有的时候200-300块钱一口锅很正常，特别是炒锅，有的时候300来块钱一口炒锅，大的炒锅30公分的也要300吧？
1: 是的。
0: 你看一看家里那个不粘锅，而且你家不粘锅已经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今天是三件套，
1: 对，
0: 才399，每个锅子才133。
1: 对。
0: 您知道这个煎锅？22公分的深口径的煎锅才149的专柜价格，我们133跑你专柜149，你卖啊？您卖吗？
1: 对，
0: 啊，凭什么给你多少我10来块钱？你少我一毛钱我都不卖你。
1: 没错，
0: 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真的是你到这儿人说少一分钱，我服务员给你承担呢、啊，我售后员给你承担，没有这事儿，
1: 没事，
0: 你少一分钱人也不卖你。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三口锅具才399，每一个133，32公分口径啊，观众朋友们。手工锻造里面，尤其是鱼鳞纹呐、啊，
1: 对，
0: 真的是这个作为一个物理性的不粘的锅子，我不给你锻造这个小不粘的这种物理性不粘，它都可以卖得更贵。你也不要说给你这么好的工艺了。
1: 是的。
0: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不锈。
1: 对，
0: 请看我缸里这两个圆片片， 这个圆片片大概放了多久？有上年数了吗？一年有啊？
1: 有好几年了。
0: 是好几年吧？
1: 好几年。
0: 我们就是为了证明在好几年里面左侧照样不锈，
1: 对，
0: 右面照样锈成这个样子。
1: 没错。
0: 所以家里面用的铁锅，我们的痛点就是总觉得确实容易生锈，一生锈血液当中就含有丰富的铁离子嘛，
1: 没错，
0: 铁的这个元素嘛，所以我们说用个铁的是好的。家里炒锅子炒的也香，就是容易粘，容易生锈。哎呀，麻烦，太吃油了，放一放那个油烟一点火，噌的一下，
1: 没错，
0: 没炒菜的就已经把我呛的一个跟头，
1: 没错，
0: 对不对？就看不见菜了都。
1: 对了，
0: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这锅子光不光滑？咱都别的不说，您看这么光滑的，容易把油一放就得放半锅油才能炒菜吗？
1: 对，
0: 完全不需要放半锅油了吧？
1: 对，
0: 这个油，这个铁锅已经做到了毛细孔已经小得不得了，才有可能是这种反光的效果。
1: 是的。
0: 再有，如果没有这个鱼鳞纹的话，它其实更反光。
1: 对。
0: 只是我们把它凿完鱼鳞纹后，它有点慢反射了。
1: 物理不粘的效果。哎，
0: 做了一个很好的物理不粘效果。在锅底呢，大家看啊，你看看，很多人喜欢这样的锅底了。很多人说那个，你知道咱家那个炉灶，嗯，我不知道那个咱马总，我马总经常做菜的人啊，嗯，我呢偶尔做一下菜，我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锅底啊，嗯，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嗯，你像这么平的锅，嗯，如果是圆的话，嗯，它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
1: 打滑，哎，
0: 它除非是一个圆底的，相对圆底的。

0: 它正好那个小叉，
1: 没错，
0: 是锅的那个叉，大家看到了吗？就大概那个底儿，那个叫什么东西啊？那个支起来那个东西，
1: 那个叫爪，
0: 反正就那个锅子那个灶具那个爪，你大概就是像我这样，就一下子就稳稳的就把它卡住了。
1: 对，
0: 它稳稳卡住了。
1: 对，
0: 如果你要是特别尖的话，那锅子也容易这样滑，也容易滑。但是它正好是这个底，
1: 正好，
0: 这个底的宽度是正正好好，大家发现了吗？
1: 没错。
0: 就是正正好好，
1: 是，所以它这个锅子的，我是觉得挺稳的。你回去试用一下，就是锅子从各个细节，你要是做菜或怎么着的，你能够感受出来这个锅子的用心的地方。
0: 对，
1: 啊，
0: 一共是有这三口锅，那我们的啊，祖玛这边也准备好了，那我们就给大家再露上个两手，好吧？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铁锅来自于神田的，到底有没有让你满意？才300多块钱，大家真的不用有。说实在话，我每次看到马总说300多块钱，这是要干嘛？你让不让人家实体店再卖锅子了？看看给大家做了一个炸大虾吧。
1: 是大虾呀，还是啊？炸大虾，你看看这个，马上如果是涂层的话，敢放这么多油吗？不敢，涂层的话，这种菜根本就做不了。
0: 但是马总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咱爷叔啊，姐姐们、老师们呢，就故意的，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真反不过来。
1: 嗯，
0: 拿一个什么不粘锅就开始就又拿不锈钢锅铲去炒去了，回过头来反应过来了，发现拿错了，这是不是故意的？家里的锅子也不便宜。
1: 对，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这锅子，你随便拿什么铲子
1: 都没问题，
0: 随便你。
1: 对，
0: 你看看
1: 锅灶也不挑，铲勺也不挑，
0: 对呀，你自己看嘛。我们今天为什么用硅胶铲呢？是为目的给大家证明一下，它不粘的效果。
1: 没错。
0: 来看一下，演示一下。 道香气了。
1: 这个时候卖这个锅子是绝了，这个时间段，大家回去啊，你用用看人家神田铁锅，你下次就会口口相传的。
0: 对，
1: 你口口相传，你就这样，你别拿我东方购，也别瞒难为马总，你也别把照片拍下来跑专柜问人家，你399那套锅没有？399能买到不？
0: 买399，告诉你连一只炒锅都买不到。
1: 我是认真问你啊，如果专柜卖出399，卖出398的价格，这样，专柜如果我们今天三个锅，人家专柜卖398，你怎么办？
0: 哎呀，我全部给他赔。
1: 赔百行吗？
0: 那赔百行
1: 就是399后面加俩零，
0: 加俩零
1: 就赔39900，
0: 加三个零都行。
1: 就俩零吧，不难为您了。
0: 可以，
1: 咱就俩零行不行？我们马总今天本人在这儿呢，给您有这样的保证，您安心用。
0: 那
1: 今天我东方购物就是最低的价格，
0: 没错。
1: 接下来给大家炒一个，刚才我好像几乎都没看到他喷点啥。
0: 哎，对，
1: 就稍微喷那么两三下的那个小油壶，
0: 小油壶，对，
1: 几乎就是雾气了，
0: 一点点油就行，
1: 就是一点点。
0: 对，没错。
1: 对于上了年纪的长辈，咱就是要低油少盐，
0: 少盐，
1: 低油。什么叫低油？那叫低油。
0: 对，
1: 那咸的东西少吃，就浓油赤酱呢，虽然是下饭，香，但到了一定年纪，咱得控制一下自己。虽然是咱上海的口味呢，一辈子习惯了，但是从养生角度来讲，大家还是要健康第一位。
0: 你看炒得多快呀、
1: 你再看看那锅底扒了吗？是粘了吗？
0: 不粘。
1: 你说这香味儿这么遥远，隔了个3-4米，我照样闻得香扑扑的。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想起来以前老说说这弄堂里面一家炒菜，整楼都知道你家炒啥了。
0: 有锅气啊，
1: 有锅气，而且洗锅起来，
0: 对，
1: 不要担心什么不锈钢刚刷不能刷，
0: 对了
1: 啊，放到洗碗机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手柄啊，不能用什么的啊。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汤锅这个锅盖跟22公分的炒锅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完全
0: 完全一样。
1: 你看看这咕嘟嘟了，里面如果我在想我自己爱吃鱼的人，这个鱼汤豆腐汤，往里一放，你这个现在这个季节适合煲啥汤？
0: 适合现在
1: 绿豆汤啊，
0: 煲鸡汤，一年四季都可以。
1: 就煲汤锅是上海人用汤锅几率高吧？
0: 很高。
1: 你家里用汤锅几率高？
0: 我家里也蛮高的，比如说夏天弄点绿豆汤解暑的，然后呢，我孩子的话呢，老喜欢吃鸡。
1: 那都煲鸡汤喽，
0: 煲鸡汤，鸡汤煲在铁锅里面非常棒。
1: 这个锅能不能做无水蒸鸡呢？有没有可能性？
0: 有可能
1: 是可以的，可以挑战一下吧。
0: 可以挑战是没问题的，
1: 可以试试看。
0: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本身的铁的材料，适合能够做一些营养菜。没错，
1: 而且用一激发跟铁的元素在一起就是好，
0: 就是好。
1: 最为大家担心的就是生不生锈。不生锈，再说一遍不生锈，因为氮化工艺处理过。说容不容易粘？因为一说到铁锅，就想的第一点就是粘。
0: 对，
1: 那个肉啊，粘的一塌糊涂，呛都呛不下来，拿锅铲都在使劲咔咔咔咔，就弄的。
0: 是的，
1: 跟那个抢墙皮似的。不需要，因为我们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0: 没错，
1: 您回去用，我觉得呢，可能需要一点点小技巧，但是您回去试试看，而且是冷锅。
0: 热锅冷油。
1: 说错了，热锅冷油，我们就可以用起来了。
0: 对，没错，
1: 也不用养锅哟。
0: 你不用开锅了，我都帮你们免费锅都开好了。
1: 是的，这就是这口锅的好处，大家回去先试起来。您说我的试错成本怎么的？3990吗？1390吗？其实原价应该是近1300是对的，
0: 四位数字。
1: 是的，我们今天是把一字千位数去掉了， 给您留了一个百位数，3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回家试试看，真的不贵。
0: 对，
1: 有生活经验的懂我这句话的含金量。32公分的炒锅，133一口，真的不贵。
0: 没错，
1: 煎锅149最便宜，我们133，比他都便宜。你不要拿煎锅说事儿，说你这算完之后是不是你比你煎锅贵呀？你煎锅是不是市面上才几十块钱呢？没这说，人家煎锅149。
0: 没错，
1: 今天均算这三口锅133一口，便宜的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完了，我们这个现货呀，导演老师跟我说，好像就两三个啦，两三套，应该准确是两三套，
1: 不多了。
0: 您的专柜能给我再多调点货过来？万一有些观众朋友们就觉得好像不会太小气吧？就我们就剩两三套货，肯不肯给我们预约呀？
1: 也对啊，今天的话少量的我们可以调一点，因为今天价格机制太厉害了，
0: 调一点点，
1: 哎，调
0: 个一百套。
1: 要一百套
0: 算一点点吗？不算一点点，也就几套，就几套，就几套啊！
1: 对，
0: 给大家意思。但是我们现在现场还只有最后的两组现货。
1: 对，
0: 我们的礼盒在这儿，我们给大家看一眼。礼盒呢，意思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在节日的时候，比如说中秋，比如说十一，很多新人结婚嘛，
1: 对，
0: 你再怎么结婚，跑不出铁锅的。
1: 没错，
0: 你可能有什么不锈钢锅，什么其他锅子，但是家里面没有铁锅，你怎么可能？
1: 对，没错，
0: 就是你平常过日子，家里必有铁锅，
1: 必有，
0: 只是铁锅你的品质到底有没有这么好？
1: 哎，对，
0: 该用铁锅的时候，铁锅上场；
1: 没错，
0: 该用什么锅的什么锅上场。其实我觉得家庭主妇或者主妇们，比我都了解。习惯用哪个锅做什么菜，哎，做什么菜特别特别香。比如说某道菜，我不用这个铁锅，我就肯定做不好。
1: 做不好的。
0: 我虽然我这个记忆料都是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一用别的锅，味道就不对。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可能马总肯定是有这种感觉，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1: 有。
0: 所以今天这个铁锅不是很沉，
1: 对，
0: 绝对不轻。32公分，您灯掂起来勺大概3公斤左右，哎，
1: 三斤左右，
0: 然后再给您配上一个22公分的3升的汤锅，里面照样是物理性的不粘的鱼鳞纹打造，有手工啊、哦，有手工啊、哦，再有这个22公分的比较深的煎锅，大概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大概3-4指之间，
1: 对，
0: 所以稍微深一点呢，大家在煎东西的时候不易油飞沫出来，而且锅里种也是鱼鳞纹，它两个锅盖还通用。嗯，哎呀，锅盖还通用，特别特别好，
1: 好用，
0: 汤锅和煎锅都通用。
1: 是，
0: 那我们这个现货还有最后一套了。
1: 哎，
0: 最后一套如果可以预约的话，那我们预约个9组。
1: 哎，9组，
0: 九组吧。
1: 行
0: 吧，给大家一点点机会预约个9组。但是如果要9组都预约光的话，那我们就不影响专柜销售了吧？
1: 哎，对，专柜都要4位数字了。
0: 你专柜4位数字，朋友们天天跑这儿卖399来，我估计专柜要。抗议的，
1: 要疯了呀，
0: 要抗议的呀，
1: 是的，
0: 要给你，要投诉你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吧，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最后2分钟，02151111900。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多钟就要结束了啊。最后呢，一个商谈，大概有两位观众打进电话来了。如果你说我想先看一看，看这锅子有没有像许明说到的这么好，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到您家里面呢，你可以感受过过目。那你要是觉得特别好的话，您留下；或者是您觉得，哎呦，我到专柜一比较，专柜比你们东方购便宜一块钱啊，398。我刚才马总说了吧？马总怎么说的？您再重复一遍。
1: 我可以赔100。一比一百，
0: 一比一百，就后面乘加俩零，
1: 加俩零，
0: 加俩零，39,900赔给您。
1: 对，
0: 您在这一点上毋庸置疑，不用担心了，肯定我东方购物在三个锅具里面是最便宜的。
1: 没错，
0: 32公分炒锅，22公分的汤锅呀，三升的呀，22公分的煎锅呀，汤锅和煎锅也同样跟炒锅一样，都是鱼鳞纹打造的。
1: 对，没错，
0: 目的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是的，
0: 行吧，就先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不信我们的话的话，就去高某屋，
1: 八某半，对，
0: 或者是其他的几个，一般也都有，您自己去比吧，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先下单，货到付款最明智，打电话021511199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啊，正好到了下午茶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时间正好想来一杯茶叶。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喝什么茶好呢？我们都知道，可能清明前后要喝龙井，到了秋冬季节，可能更多的人偏好红茶一些。那其实到了夏天啊，对女性朋友来说，喝一杯花茶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市场上也非常流行花茶，把花的香气和茶的香气混合在一起，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虎标的茉莉花茶。其实茉莉花茶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常见的，是花茶非常普遍的一种。但今天呢，我们优中选优，帮大家精选的原材料又是虎标这样的大品牌，给您带来的呢是更好的一个味蕾上的享受和体验。所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收看一下，留意一下我们本档直播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妍馨你好。
1: 谢谢耿瑶，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年来讲的话呢，花茶是大行其道啊。不管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直接冲泡，或者是 DIY 各种饮品来讲，其实花茶的话呢是闻着香，喝起来非常爽，然后里面的内容物质其实含量又特别的高，对身体的帮助又很好。所以今天这一款茉莉花茶的话呢，可以说是精挑细选。尤其刚刚耿瑶也说了，我们今天是虎标大牌子。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中国香港地区旅游，包括很多东南亚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方，你去旅游走走看，你都会发现虎标是大牌。而且我们今天茉莉花茶所有的原材料都是精挑细选，所以让大家在开盖的一瞬间就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了啊。
0: 那就直接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吧。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简单，既然是花茶，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花，一个是茶，对不对？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有喝茶啊，首先看产地原产地，然后里面的配料到底干不干净。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是炒青绿茶，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底的话呢，全部都是绿茶。而且的话呢，待会儿给大家细细讲讲，都是来自于我们四川雅安的蒙顶山高山绿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广西横县的茉莉鲜花。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茶香花香相互映衬，特别的棒。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一定要给大家看明白这个虎标的大牌子，在这边也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看到这只大老虎。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有好多的，比如说各色的这种好的高规格的，比如说茶也好，包括生溶滋补品好，都认准虎标了啊。
0: 那我们今天呢，既然说到我们这个茶大有来头，给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介绍一下，都分别是什么产地呢？首先茶叶的部分啊，我们说来自于蒙顶山，
1: 对，
0: 蒙顶山茶供销行业标准执行的是这个标准的啊。而且我们蒙顶山在哪里？就是在四川那个地方，
1: 对，
0: 海拔大概1000多米左右，那里相对来说人迹比较罕至，所以整个的环境是非常原生态的，
1: 对，
0: 因此我们的茶可以说是没有经过过多的人工污染、人工干预，很天然、很纯粹，而且香气特别足，久泡持久都有香味儿的啊。
1: 是，
0: 然后花来自于哪里呢？广西
1: 横
0: 县的花，
1: 茉莉花。对，
0: 其实如果您知道了解茉莉花的话，广西横县是一个非常有名国内的茉莉花的一个产地，可以说它的规模大小都是在国内来说数一数二的。
1: 对，
0: 然后用独特的这种炒青工艺，传统的熏制方法，产生了我们今天这样好的这个茉莉花茶。
1: 是，
0: 三杯不换茶什么意思？我们是久泡持久，都是有花香茶香在当中的。甚至刚刚他们给我冲泡了一下，哎，我说，哎呦，这茶汤都是，这已经是第二泡了，各位朋友，第二泡，你看整个的茶汤，
1: 对，
0: 还是那么的清新浓郁，对不对？
1: 对，
0: 整个喝到嘴巴里的那个香气还是非常的富足。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用到的绿茶的这个茶底非常的好，蒙顶山的绿茶，再配合上广西横县的这样一个茉莉花，所以花好茶好，它泡出来的花茶自然味道非常的持久，而且芳香非常的富足。
1: 对，
0: 来，我们今天也现场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干茶的部分，
1: 对，这样的啊，每一罐的话呢，拿回去它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一罐是有到150克。好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炒茶完了以后的话呢，开罐有一个感觉，你会觉得香气十足。另外的话呢，倒出来以后，你看啊，我们今天炒茶是传统的炒茶工艺，再加上我们 们今天是什么很好的熏制，多道的熏制，所以的话呢可以说是茶西花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首先看到的所有的茶底的部分啊，我们整个的绿茶卷曲成螺，它的炒青也是多道，非常的讲究，火候也是讲究的。第二点，上方是有一点点的白毫，说明什么？里面的茶多酚啦，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其实稀释包括保留的也非常多。另外就是大朵大朵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茉莉花。这个茉莉花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包括叶片的话呢，哪怕还没有泡的过程当中，您都可以看到它是一盏一盏的。为什么？因为广西横线那个地方的话呢，是全球的茉莉花之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要去比，或者说你要闻到那种十足的茉莉花香，当然选优质的产地。所以你看啊，瑶瑶端的这一杯啊，已经是喝的品的就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0: 所以其实为什么女生喜欢花茶啊？其实因为在喝花茶的过程当中，于味蕾是一种享受，于个人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因为它会给到你很富裕的那种芬芳，喝完了之后唇齿留香。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花茶，你在入口的那一瞬间啊，首先你是觉得说回甘很强，甜的，然后你过了一会儿到它的后段尾段之后，你依旧可以感受到那个花香特别的足，然后那个茶香那个回甘也是久久都不会散去的。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闻起来就是馥郁芬芳的，太好闻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女生朋友，尤其到了夏天，想要多喝点水的，多补点水分的，
1: 对，
0: 与其空口去喝所谓的凉白开，
1: 是
0: 不如稍微泡点茶，既能给大家达到一个身心灵共鸣的这样一个享受，非常非常的棒啊。
1: 对，
0: 选择好的花茶很有必要。而且这个花茶就像刚刚妍馨说的，你像我们家自己这个花茶用途多到什么程度啊，我会做冷泡茶，我会和奶茶就加点牛奶，
1: 对，
0: 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好喝的奶茶了。
1: 哎，
0: 然后如果你想加点这个咖啡啊进去都没问题，可以做茶咖。所以其实自己在家里这种创意是无限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创意饮品。
1: 是，
0: 但前提是我们得有这个茶底，对不对？我们得有好的花茶。
1: 对，
0: 那今天的虎标就可以满足大家。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四罐带回去啊，品质一定要给大家做个承诺，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四大罐全部都是虎标的大牌子，所以大家放心，虎标原选原料大家也听明白看清楚了，是全新升级。另外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不添加任何的人工香精，并且作为入口的东西啊，您知道吗？虎标今天严格到，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专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啊，检验报告。首先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虎标的大牌子啊，所见即所得，包括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汞啦，包括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物质，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符合国家的标准，所以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关键是什么？我们四大罐带回去您可以自己喝，包括我们说中秋佳节来临的时候，你可以送送人，虎标大牌值得您选择。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其实市面上像这样的茉莉花茶基本上一罐可能都要大几十块钱，甚至百十来块左右了。
1: 是，
0: 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是买三罐，在本档因为是全新型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再送你一罐。
1: 对，
0: 所以每一罐呢又是这种大克重，150克的，不要觉得说哎150克还大克重，你去看看市场上是不是很多花茶都是80克的，80克的居多，100克都算大分量的了。我们今天是150克一罐，给大家整整的四大罐，600克到手啊，199块钱四大罐带回去，每一罐核算下来才50块钱不到。那东方购物今天还有可以参与凑单的活动，还有自己本身的额外积分，所以换算下来性价比就更高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虎标的茉莉花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首次亮相，第一次登陆出现，喜欢的先行来拨打订购热线下单吧，02151999000。
2: 解锁夏日温柔，门顶山采芽，原产地摘花，经传统音质工艺，让花香丝丝沁入茶骨，不添香精，自然鲜灵，干茶条索匀整，带着淡淡的馥郁花香，沸水冲泡，茶汤清透嫩黄，入口清甜温润，盛夏怕热还可冷泡，茶汤清热解腻，瞬间驱散夏日燥热，

0: 友看到这个画面真的在感慨啊，你说咱们中国的文化茶文化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后再加上茉莉花，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以前小时候都是唱着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对不对？哎，把茉莉花和茶混合在一起，怎么会这么好喝？而且你知道吗，这两年茉莉花茶其实非常非常的流行，
1: 是，
0: 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奶茶店，他们的茶底啊用到大部分都是茉莉花茶，因为茉莉花茶它的可塑性非常的强，
1: 对，
0: 接受度非常的广，
1: 是，
0: 而且茉莉花茶是极大的发挥了茶香和花香，
1: 对，
0: 把这两者结合的非常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花茶种类。
1: 对的，其实刚刚瑶在说的时候我又品了一口啊，首先一个特点，就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喝茶是不是基本上都是男士朋友的一个特性啊，很多的老爷叔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下午去散步的时候总喜欢拿个茶缸，然后里面放上一年四季不同的这种茶，但其实对于很多女士朋友来讲，我们也喜欢喝一些好茶，所以茉莉花茶的话呢，它的受众其实比较广。第二点，就这个茉莉花它真的，你冲泡的水听好了，85度左右，千万不要特别的烫，然后你会发现它的茶香花香释放的那一刻，就像刚刚有葛瑶说的，你还没喝的那一刻你已经开始醉了。
0: 对，
1: 为什么？
0: 已经开始开心了。
1: 对，就是有一种是什么让你释放心灵的感觉，另外就是什么，它里面的内容物质其实蛮多的，茶多酚啊等等啊都非常的棒，还有就是喝到嘴巴里面，刚刚葛瑶一直在说一个词，就是你会觉得它回甘，甚至你觉得有点小清甜，不是那种苦涩难耐的，所以对于很多女士朋友来讲愿意喝这个茶。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妈妈，比如说退休在家呀，平时要招待亲朋好友呀，您可以干嘛，给它来上一点，我们经常说冬天围炉煮茶，到了夏天您招待亲朋好友摆上一点是个小糕点，我跟你说再摆摆盘，哎呦这个很惬意，您看着这个茉莉花瓣您都觉得不一样啊。
0: 是的，所以其实我经常在说，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喝花茶，什么玫瑰花、茉莉花，各种各样的花茶。
1: 对，
0: 我觉得花茶有时候给女人的是一种情绪价值。
1: 是是，
0: 而且现在我老公有时候也跟着我一起喝花茶，因为他觉得喝完之后嘴巴香香，心情很好。
1: 对对对，
0: 而且夏天我说实话，你喝那种太浓厚的茶反而其实夏天的接受度并不高。
1: 是，
0: 哎，夏天泡上一壶茉莉花茶，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这个花茶其实都可以把它泡完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哎，弄一个冷泡茶喝一喝，哇，夏天回来真的是又解渴，然后呢又很享受，
1: 是
0: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但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花茶不是说所有的花茶都很好，
1: 对，
0: 都很吃价格，
1: 对，
0: 花茶是非常非常考验工艺的啊。我们今天的这款花茶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咱们看得见的是它的好品质，看不见是它背后复杂的工艺。首先呢，要熏花，这个熏花是花茶必须都要做，几乎都要做的。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工艺。工艺好不好，就这直接关系到花茶香不香。然后起花、提花、筛花、推匀等等等等的，
1: 对，
0: 一步一步的流程，让这个茉莉花能够在这个花茶当中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茉莉花是用来增香的，是来增加它的甜味的，增加它的回甘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茉莉花用到的也都是非常正宗的广西横县那边的一个茉莉花。
1: 是，
0: 所以这个茉莉花呢也是茉莉花的一个鼻祖式的产地。
1: 对，
0: 产地好，工艺好，
1: 对，
0: 所以才致使我们整个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的那个清香味特别的浓郁。大家有没有喝过一种花茶，就是它也叫花茶，但喝完了之后茶香是完全盖过了花香的。这种花茶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可能觉得说，哎，丧失了喝花茶的意义了。但我们今天这个花香和茶香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不分伯仲的，两个都很平均很均匀。
1: 对，
0: 喝到嘴巴里的一瞬间，茶香混合着花香，整个让你嘴巴里馥郁芬芳，
1: 对，
0: 心情上也仿佛花开了一样，变得心情很好很美。
1: 是的，其实在说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就想要再喝一口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啊，刚刚其实葛瑶在说的时候我又再回顾了一下，今天我们拿到手中的话呢，爸爸妈妈可能会担心一个问题，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因为它叫花茶，所以为了提香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香料、香精，我们没有啊。炒青绿茶你看配料，然后就是茉莉鲜花，刚刚也说了蒙顶山的高山云雾好绿茶，再加上广西横县世界茉莉花之都的鲜花，哦，都不是普通的花，是鲜花给您做到一个制作，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等级要给您看一下，等级是一级，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 虎标这个大牌子，好多的朋友都非常的了解。您就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大大的老虎的一个标志，您就知道，好多的朋友去东南亚、中国香港地区等等去旅游，你都会看到这个虎标的各种各样的生荣滋补品。所以您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成分配比，你倒出来这一罐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像有一些茶，可能要么你看的全是茶底，我就喝绿茶了。你要么看到这个茉莉花花瓣的话呢，可能这个颜色你就觉得不太对头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配比，茶底和我们的茉莉花非常的棒，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炒茶，整个的绿茶卷曲成螺，包括您在冲泡的时候您都感觉出来，然后茉莉花它都是大半大半的。所以我们成分配比很讲究，关键是什么？香啊，这个香是真正的花香，沁人心脾的原始的那种香气啊，
0: 就是它刚入口的时候非常的醇厚，但是过一会儿回甘之后，它是那种绵延悠长的一个回甘，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棒啊。
1: 对，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冲泡一杯，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其实冲花茶也是一种视觉上的小享受，
1: 对对，
0: 因为在你加入水的那一瞬间啊，整个这个茶叶拌混合着花瓣，哎，就像在跳舞一样，你看就滚动起来了，对不对？哎，所以说既能够给您视觉上的一种享受，又可以给您带来味蕾上的一个享受。
1: 哎，
0: 然后泡了一会儿会儿之后啊，整个的茉莉花瓣全部都舒展开来了。它的茶汤啊是酒泡，都是带颜色的，至少能够喝三泡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对对，酒泡有余香。然后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您在冲泡花茶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用沸水，85度左右的水就可以了。以免影响它整个绿茶的这个茶底茶芽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鲜香。另外的话呢，还是那句话，您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多泡有余香，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哪怕我出去旅游，哎，我就是有一个保温杯，或者普通的刚刚我们这个瑶瑶说冷泡茶都没问题，普通的杯子就可以。茉莉花茶，花茶哪怕盖碗都可以，所以你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讲究，只要水温不是特别烫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性价比啊，在外面这一罐因为是150克的，我说了市面上其实大部分花茶，因为我自己也一直买花茶的都是80克，大分量的我们说100克一罐的比较常见，
1: 是
0: 但150克一罐的那绝对是超大分量的了。我们今天是买3罐再送一罐，送的这一罐是新品首发给大家额外加赠的，所以4罐到手总共600克，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啊。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说了新品首发有这样的组合力度，下一次还能不能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了。观众朋友，炎炎夏日，闷热的夏天，苦夏苦夏，嘴巴里正愁没味道，
1: 是
0: 不如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泡上一杯茉莉花茶，既可以享受又可以使您心情愉悦啊，把握住机会吧。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新品首发没有多少现货的，喜欢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一口花茶解锁夏日温柔，门顶山采芽，原产地摘花，经传统音质工艺，让花香丝丝沁入茶骨，不添香精，自然鲜灵。干茶条索匀整，带着淡淡的馥郁花香，沸水冲泡，茶汤清透嫩黄，入口清甜温润，盛夏怕热还可冷泡，茶汤清冽解腻，瞬间驱散夏日燥热。
0: 节目时间才刚过半，但是现在一大半的备货都已经定掉了。说实话，东方购物品茶爱茶喝茶的人群非常非常广泛，而这个爱茶的人群现在不同的季节喝不同的茶，到了夏天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喝花茶，
1: 对，
0: 而且花茶是什么，雅俗共赏，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不懂茶的人才会喝花茶，你看看现在，
1: 对，
0: 爱茶品茶的人也在喝花茶，为什么？因为喝花茶它是双重享受的，茶叶能够给到大家的这种味蕾上的体验和花香味儿，就是您的鼻子和你的嘴巴同时在享受，对吧？这种体验更佳，
1: 对，
0: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带着老婆一起品茶，带着自己家里的这太太女士朋友们一起品茶，那么你给他泡花茶他会非常的开心，
1: 是，
0: 反正我老公现在就是每次自己喝茶的时候，哎，
1: 对，
0: 给我泡上一杯花茶，
1: 对
0: 对吧，而且变着花的，今天泡玫瑰，明天泡茉莉，后天泡桂花茶，
1: 是
0: 金桂等等等等的，反正就是花茶的种类也比较多。但是你看现在更为大众所认可的茉莉花绝对是花茶当中的销量 销量遥遥领先
1: 者。对，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啊，那不如在自己家里面，我们也是什么可以 DIY 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花茶。哎，今天这个茉莉花茶的话呢，带回来家去，首先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开罐以后，你闻到的这个香气就非常的悠远。很多的朋友都说它不是市面当普通的散茶啊，因为散茶你首先你也不知道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哪里，它的熏制工艺到底怎么讲究，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有没有我们刚刚出具的这个检验报告里面乱七八糟的可能添加有没有？那今天我们是虎标的大牌子，这是首先让大家喝的每一口就更加的安心一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哎呀，茉莉花茶真的它是久泡有余香啊，因为其实现在天气热，好多朋友都说，哎，有的时候我晚饭吃完或中饭吃完，有的时候还吃宵夜，油腻的东西吃完了以后，总归要解解暑吧，解解油腻吧。哎，花茶泡一泡，刚刚瑶瑶说了，好多小年轻们可能就追求那口凉爽，你可以做冷泡茶。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是全家人可以进行分享的。以前一口茶可能老爷叔一个人喝，现在茉莉花茶全家人进行分享。
0: 是的，那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啊，是呢，大家做的日常口凉茶，喝起来都不心疼的价格，199块钱4大罐，
1: 对，
0: 真的是4大罐哦，一罐是150克
1: 啊，150克，
0: 这个样子可以喝很长一段时间，或者你送人、亲朋好友之间互相馈赠都是可以的。
1: 是，
0: 199块钱4罐带回去，只在新品首发，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行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好，回到现场，还是那句话，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花茶，哎呦，便宜的不得了，并不是。好的花茶贵的太多太多。
1: 当然，
0: 和工艺有关，
1: 对，
0: 和原材料有关，
1: 对。
0: 你知道，跟大家开个玩笑说啊，我妹妹是在英国开奶茶店的，她为了找这个好的茶底去英国卖奶茶，因为现在英国人这个喝奶茶也很挑的，挑嘴的。我妹妹回国之后试了好多好多，最后选定的那个花茶，她跟我说价格我都不敢相信，一包100克，毛200块钱。哦，我说哇，你们奶茶店，在我的意识当中，奶茶店那个茶底都是用的很普通很差的茶叶。她说不行的，姐姐，现在很挑的，而且花茶好的就是很贵的。你像奶茶店用来冲奶茶的茶叶花茶，茉莉花茶，它都要200多块钱100克。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首先在说价格之前，先来说说我们的产品。
1: 好，
0: 我们用到的都是优中选优的原材料啊，咱们国内能够数得出来的。
1: 对，
0: 比如说在茶叶的部分，我们用到的是蒙顶山的绿茶。
1: 是，
0: 蒙顶山的绿茶在蒙顶山在哪里？在四川那边。
1: 对，四川
0: 海拔大概1000多米，而且那边其实山上啊人迹罕至，人迹罕至，所以相对来说那边的环境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茶叶什么重金属呀，
1: 对，
0: 什么激素呀，各种有毒有害的，基本上都是未检出的。
1: 对，
0: 然后在花朵的部分，茉莉花的部分，广西横县那是茉莉花之乡，
1: 是
0: 在全国数一数二的茉莉花的巨大产区。我们今天就是选择正宗的核心产地广西横县的茉莉花，用到独特的工艺，独特的这个熏制的传统工艺技术手法，让大家喝到真正的好茶。然后我们的配料表也很简单的，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什么人工香精啊等等，都不可能添加的啊。
1: 对的，因为其实虎标大牌子，人家就是原材料就是讲究一种天然的感觉。第二点就是它整个的配料它不需要其他过度的加工，所以您发现啊，配料就是我们的炒青，你看啊，炒青绿茶，还有就是茉莉鲜花，好了，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给你讲究一下啊，等级是1等，保质期是12个月，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心拿回去。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都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大朵大朵的茉莉花瓣，加上我们今天卷曲成螺的，它都是嫩芽芽来的啊，观众朋友们，不是那种，就是如果很，因为老茶客老茶汤们都明白，我们看这个镜头就看得出来。
0: 好，
1: 如果是啊那种茶，就是茶树上面，比如说哎呦第三彩四彩的，它可能就不可能做成这种卷曲成螺了，它就一片一片的。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茶底的部分它都是嫩芽芽头上面采摘下来的，所以只取芽头芽尖，哎呀非常非常的棒。再加上我们今天大片大片的茉莉花，我跟大家讲，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开盖的一瞬间，你会觉得哇，沁人心脾，这才是你寻寻觅觅很久的好的茉莉花茶。
0: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说这个茶叶的价格，你就把它当成口粮茶去喝，一点都不心疼。但是同样对比到口粮茶，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啊，这一杯茶呢是他们节目开始之前左右刚刚给我泡的，已经是第三泡了。你看第三泡之后，这个茶汤还是这种金黄金黄的，茶汤的颜色依旧很浓郁啊。所以就像真的说，三泡香味依旧非常的足，一点不夸张。
1: 对，
0: 然后再来去看看 仔细看看它这个茶叶，你看我们的茶叶啊，每一页每一页的把它泡开了之后，它伸展开来，你看它的这个个头大小，整个的叶片是非常舒展的。
1: 对，那鸭头头上的啊，
0: 对，它不是用到那种比较差的那种边角料，
1: 哎，
0: 就是那种大叶片，它是那种比较细长优小的嫩芽，用到好的这种叶片，
1: 对，
0: 哎，帮大家做出来的，
1: 哎，鸭头啊，
0: 就是同样对标，你说它是这种啊，多么多么的顶级茶。不是的，但是对标口粮茶来说，在口粮茶当中，光我们这个绿茶的茶底，蒙顶山的这个绿茶，那都在口粮茶当中算是比较好的了。与此同时呢，我们再配合上这个茉莉花，我一直在说喝茶本身就是一件雅事，而这种雅事不光雅在您的这个行为动作，更要雅在心灵。而对于女人来说，我们女人是比较直观的那种感性的动物，对不对？
1: 对，
0: 对于女性来说，当你喝茶的一瞬间，又能闻到花香味儿，又能品到茶香味儿，你说至于我们是不是一种身心灵的双重享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自己不自觉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平和下来，
1: 是
0: 不自觉的这个笑容啊，眉头就舒展开来了，笑容就流露出来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幻想一下自己在下午的时候，坐在家里和自己的老公、爱人，或者和家里的这些猫猫狗狗，甚至和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
0: 坐下来，咱品一杯茶，看一本书，或者是哪怕刷刷手机，打发一下午的时间，你会发现时间变得很悠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有时候花茶我都甚至不光在家里喝，我出去，
1: 对，当然
0: 旅游的时候你的保温杯里可以带，对吧，你外出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个花茶带出去，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真的享受极了。
1: 是，
0: 关键这一泡才多少钱呀？今天这一大罐，观众朋友看看这一大罐，
1: 对，
0: 今天这一大罐才40来块钱，
1: 哎，
0: 这一大罐能泡多少次？
1: 是，
0: 你每一次泡茶的成本才多少？所以我就说，今天这个茶叶你泡起来真的是口粮茶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泡起来完全不心疼。
1: 对，
0: 我们这一罐是有150克的啊，虎标大品牌，
1: 对，
0: 150克的超大规格，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直接给大家4大罐，四大罐，这也是我们新品首发东方购物的一个独家的一个力度方案啊。
1: 对对对，
0: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新品备货不会很多的，全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亮相，备货不会很多，如果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啊。时间留给您，交还给大家，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2: 一口花茶解锁夏日温柔，蒙顶山采芽，原产地摘花，经传统音质工艺，让花香丝丝沁入茶骨，不添香精，自然鲜灵。干茶调锁匀整，带着淡淡的馥郁花香。沸水冲泡，茶汤清透嫩黄，入口清甜温润，盛夏怕热还可冷泡。茶汤清冽解腻，瞬间驱散夏日燥热。

0: 好，来听天津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最后还有11分钟，备货也只有最后的97组了。嗯，所以我们说像虎标这样的品牌，茉莉花茶市场上一般多少钱一罐呢？
1: 对，如果说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茶坯，包括我们今天茉莉花都能够那么好的话，实话实说，接近100多块钱要一罐的啊。所以还是很多的朋友要提醒大家，茶分366的，
0: 是的，
1: 认清楚它的产地，认清楚它的制作工艺，它的品牌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大牌子。

0: 妈妈、我婆婆，他们也都很喜欢喝花茶，他们我婆婆在喝花茶的时候，从来都不会什么混着牛奶或者咖啡，从来都
1: 就喝它的原味儿，
0: 人家就是喝原味儿，而且花茶她特别喜欢喝那种温温热热的，喝完了之后到嘴巴里，哪怕夏天她要喝温热的哦，因为稍微带点温度，那个花茶的那个香味儿，那个茶叶的那种回甘，都会来得更强。
1: 对对对，
0: 包括你也看到了，刚刚我们这个花茶的等级是什么？
1: 一级是呀、
0: 一级的，哎，
1: 往上走，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也不能说看到说其他的一些等级的茶了，所以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吗？这就是用心良苦啊。另外就是大家放心的一点，我们不是用的那种，比如说哎已经是把芽头铲完了，再把其他一些不好的大的这种比如说叶片的作为茶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茶杯茶底的部分的话呢，全部都用嫩芽头帮你采摘下来。我刚刚还看了一下，我说现在市面当中的比如说茉莉花茶，我看了一下好多地方的这个比如说品牌，它直接给您标出来四川雅安，人家这就是一个卖点。然后一罐啊，小小的，没有150克，100克的，我跟您实话实说，我刚刚看到的80来块钱90来块钱很正常，就一罐100克。
0: 是的，
1: 我们这是150克为一罐啊。
0: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跟这个严欣说啊，就是他们家这个产品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量大实惠，好喝不贵。真的，你看它其实这么一大罐能真的能泡很久很久。
1: 对，
0: 这一大罐是150克，很耐泡的，每一泡其实都可以至少三冲，
1: 对，
0: 冲三泡没有问题的，
1: 对，三到六泡都可以。
0: 然后我们今天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我们所有的绿茶的茶底用到的是蒙顶山，四川那边蒙顶山的一个绿茶，茉莉花用的是广西横线的茉莉花，而且它整个你知道花茶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制茶工艺，
1: 对，
0: 花茶好不好喝，花香持不持久，芬不芬芳，就是它的制茶工艺。而我们今天整个的虎标全部用到的是传统的那种古法的制茶工艺，帮你一步，
1: 对，
0: 整个流程十几步，一步一步的帮你制作完成。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茶啊，来给大家看看这个，你看这个是我们上一段泡的，大概泡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吧，观众朋友，你看上面都是茉莉花，你看它的茉莉花啊、
1: 给你垫个白，
0: 泡开了之后、
1: 你看漂亮，
0: 对，你看整个的茉莉花，哎，整个的茉莉花瓣可以说是非常的完整，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碎碎头，我还真买过茉莉花泡开之后都是一小芽一小芽、一小瓣一小瓣的，但你看今天这个茉莉花，晶莹剔透，薄薄的，这和我们的制茶工艺有关，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茶底，
1: 对，
0: 所以喝花茶的时候，观众朋友，您第一件事情。请先闻，一闻二品三回味，
1: 对，
0: 哎，之后你就慢慢的去感受它的那种余味，它那种返回来的那种回甘，特别特别享受。所以我说了，为什么我爱喝茶，爱喝花茶，因为我觉得花茶是味蕾和心灵的同时达到一个情绪价值拉满，给到你情绪价值，这年头情绪价值是最值钱最稀缺的。
1: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心放松起来，喝一杯好的花茶，今天没花多少钱，但是还是那句话，能够让你
0: 这个花瓣都可以嚼咽下去，
1: 对，能够让你产生不一样的愉悦感。然后大家放心，虎标大牌子，值得各位信赖。然后这个是什么？酒泡有余香，好适合全家人一起分享，招待亲朋好友，对，
0: 特别好喝。
1: 但是把握住啊，我们6分钟节目结束以后，可能下一次什么时候做到直播推荐我们都不知道。
0: 是的，看我们喝这么热闹啊，观众朋友，快速给您说一下价格，这一罐市面上动辄可能180块钱真的要的，因为它毕竟是大分量的啊，不是那种80克60克的小分量装。
1: 对，
0: 我们今天是3罐再加一罐，都是150克，总共到手600克的一个总重，199块钱4罐包邮带回去，这是我们新品首发，才额外的加一罐，按理说3罐199，一罐才60来块钱，也不贵吧，对不对？好，今天新品首发，我们低至一罐40几，这一罐不是咪咪小的一罐，这一罐是耿瑶手里拿的扎扎实实的一大罐啊，里边用到的非常好的茉莉花，用到的我们蒙顶山的绿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快速来拼手速，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2: 茶解锁夏日温柔，蒙顶山采芽，原产地摘花，经传统音质工艺，让花香丝丝沁入茶骨，不添香精，自然鲜灵。干茶条索匀整，带着淡淡的馥郁花香。沸水冲泡，茶汤清透嫩黄，入口清甜温润，盛夏怕热还可冷泡。茶汤清冽解腻，瞬间驱散夏日燥热，

0: 好的，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啊，再度给大家承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茶叶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就是对于一些重金属呀、什么农药残留啊等等的，我们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的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完全放心。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绿茶，它是在这个四川雅安蒙顶山那边，所以说实话。那边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就是人迹都是比较罕至的。
1: 雅安来说，对，雅安那个地方是大熊猫的栖息地啊，所以大家能够想象一下，那个地方肯定是山清水秀，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茶树也长得非常的漂亮，这一点您放心。然后虎标这个牌子，大家应该能明白，它是什么？中国香港这个深融滋补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大牌子，所以是什么？就是在所有的这些茶叶的原材料的选择上面都是严格把控的。
0: 是的。
1: 大家放心，
0: 而且这个茶叶拿回家去咱喝一喝品一品，当成一个日常的口粮茶来说太足够用了。干茶的时候条索就是那种卷曲这个紧结的，对吧？然后带一袋袋的白毫，当中又夹杂着非常丰富的茉莉花花瓣，而且这个制茶工艺全部都是古法熏制，
1: 对，
0: 沿用至今的，完全不是说哎偷工减料的这种，不可能的啊！
1: 对对对，
0: 冲泡好了之后，你看这个茶汤透亮，香气高扬，入口之后醇鲜浓厚，
1: 是，
0: 然后。哪怕你说喝完了之后过一会儿，它那个回甘也是依旧持久不会散去的。
1: 对，茉莉花茶就入口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有点清甜感，然后再喝，哎，你觉得比较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夏天换季的季节，人感觉到哎呦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你会觉得喝点绿茶就觉得哎呦神清气爽的。所以您放放心心啊，包括我们今天的茉莉花也是很讲究。你看冲泡出来上方飘的，这是茉莉花瓣啊，不是其他的东西。然后我们保证等级都是一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怎么？泡可以，只是有一点，不要用沸水，咱们用个85度左右的这个温水就可以来冲泡了啊。
0: 199块钱是4罐
1: 啊，
0: 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马上要售罄了，1994罐，新品首发才有的力度。本身我们提报的时候是3罐，
1: 对，
0: 新品首发逼着他们再加1罐，做到4大罐带回去，单罐40来块钱，手速一定要快，因为新品首发的备货马上要售罄。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最后的少量现货要用抢的速度啊，观众朋友真的要没货了，02151199000。
2: 一口花茶解锁夏日温柔，蒙顶山采芽，原产地摘花，经传统音质工艺，让花香丝丝沁入茶骨，不添香精，自然鲜灵。干茶条索匀整，带着淡淡的馥郁花香，沸水冲泡，茶汤清透嫩黄，入口清甜温润，盛夏怕热还可冷泡，茶汤清冽解腻，瞬间驱散夏日燥热。

0: 后一分钟的倒计时，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繁忙，我们的线户马上就要售罄了。新品首发，果然大家很喜欢，很认可。还是那句话，因为东方购物爱茶、品茶、懂茶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好的茶叶不愁没有好的销量，对不对？
1: 对。
0: 大家看到这个配方配料表，
1: 哎，
0: 看到它的等级，
1: 哎，一等、哦，所以这一点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喝茶这个事儿的话呢，其实不仅仅是您自己，其实我相信包括您很多的闺蜜、您的朋友、妯娌之间都是喜欢喝茶的，所以今天四罐我们是考虑到没多久就是中秋佳节了，您可以什么自己留两罐，还有两罐的话呢，其实馈赠一下自己的好朋友、恩师等等的都没问题，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限时限量备货啊。
0: 好，最后的时间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斯玛陀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啊，两个规格，一个规格呢是常规草的8克40根，另外一个规格呢是7.5克大草，再加上2克的常规草，一共是9.5克的这样一个规格啊。所以这个价格呢都比之前要划算一些。这样，我们直接要么回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一共是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我手里拿这个常规的，常规的虫草8克40根。一天呢吃上2根的话呢，大概大家可以吃上20天的量。按照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建议啊，如果一天吃2根，那么这一盒呢可以吃到20天。按照2个月左右吃的话呢，那你这一套构成大概可以要订购3套，也就是3盒。三盒的话，价格大概要花到，我算算看啊，1500的话乘以3，大概在4500块钱左右。4500块钱左右的情况下，那么大家和常规草来，就是精品大草来比较的话，相对来说还要高一些啊。精品大草呢，大概算下来是3700块钱左右，3500和3700块钱呢，怎么说有差800块？你说那你这个怎么算出来的大草呢？大草呢是根根独立包装，这样的啊，根根独立包装，随便这里面抽出一根来，会比常规草要大出很多，看到没有？每一根呢都比常规的粗一些、大一些，克重也多，大概是在1克4根，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常规草的规格。常规草的规格原来东方购物也销售过，大概价格是2280块钱，今天呢给您让利了400元，做到了1880元，就这个价格啊，便宜了400块。您算算看，如果按照这个吃法的话，这不是精品大草7.5克吗？7.5克一共是有30根，再给大家送上常规的2克10根，也就是一共是由一天吃2克，2根，大概是5天的量。这是30天的量，这个是5天的量，一共加在一起呢，一共是有35天的量。所以订购2个月的话，大概是花2套的钱，2套的钱您一算，大概是2700块，2700和3500，毛咕咕差了一个800块钱的一个值哈。所以您说，如果要是订购常规草，貌似入手门槛有点低，是1400多块钱，但实际上算起来的话，还是精品大草更划算一些。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草，我们带给大家的品质是怎么样的啊？我把它拿出来，您看一看，这里写到的是西藏纳曲。这里的西藏纳曲呢，经常跟大家会讲说，西藏纳曲的虫草品质会好。大概我们是26年的7月份，全部都是今年的新草。哎，今年的新草带给大家，所以我们正好瑶瑶给我们看一下。
1: 好，
0: 哎，选择大草的话，一般书上是怎么写的？
1: 来，我们看一下啊，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都是遵循一个规律的。首先，什么规律呢？和海拔有关。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就越好。那从品相上来说呢，具体是以西藏纳曲和青海玉树的虫草品质，那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其实经常买虫草的人一定会去问问，产地是哪里？因为产地对于虫草它的质量来说，可以说是息息相关，而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0: 就像这块板子上面啊，给大家稍微看一看啊，这个板子上面就是刚才瑶瑶给大家讲到的西藏纳曲，高海拔的。你挖虫草呢，时间也比较晚，所以一般都是在6月份左右，5、6月份左右。那么你要挖出来之后，还要筛选呢，等等其他的方面的东西。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虫草的时间要比别的晚很多，但是品质确实是不错。低海拔的呢，也会有一些像这样的地方，但它的价格呢会比较便宜。所以我们给大家建议的都是我们今天的高海拔的冬虫夏草啊。比如说我拿这个为例，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品质。
1: 好，
0: 颜色上面呢，终究不可能像是好像漂白过的啦，一码色儿都特别特别的好的啦。我们今天有深色的，也有浅色的，稍微给它按一按啊，也不是有完全的中空和干瘪，稍微给它掰一下，里边呢也没有一些空洞的情况啊，里面有一些 V 字形的线，也比较的饱满。所以如果大家拿回去以后呢，这个虫草呢一般煮一煮水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沸水啊，不要久久的煎煮它，也不是很好的，那营养可能就破坏掉了，要么就打打粉也行。
1: 是的，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人工干预的，这个好的虫草一定是天生天长的，所以大自然的环境造就了它，下面是虫体，上面是草体，虫草两者相结合，对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尤其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都养成习惯了，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哎，一个虫草 泡水，对不对？泡保温杯里扔一根虫草，喝一天，喝到最后的时候，直接把这个虫草嚼吧嚼吧就咽下去了。以前我们都说买虫草啊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基本上一根虫草的价格合下来都在100多块钱，三位数一根儿。那很多人说天天吃，天天吃，对于这个经济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压力。以前我们说虫草呢，真的都是身份显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才能坚持到天天吃。但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年前和司马驼合作，很多观众朋友发现虫草价格真的被打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免去了中间一切的很多的这个中间商，本来是层层加价到消费者手里，你可能已经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但现在我们是直接和司马驼合作，对不对？省去了很多中间商，所以我们拿到的价格就更加的实惠。
0: 来看看价格啊，如果参加满军送百的话，今天的9.5克就是7.5克的大草，独立根独立包装，就是一克四根，那个0.25克左右一根。除此之外，再有两克十根的常规草，所以加在一起有40根，我们就把它统计在一起算了啊，因为终究大草占多数，大概算下来400积分一参加我们的活动是155块钱一克。还有一个呢是8克40根的常规草，8克40常规草呢大概满年送没参加是137，看您自己的需求吧。
1: 对，
0: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算账了，其实您发现了吗？如果按照2个月周期算的话，你的常规草要订购3套也不过就60天，还不到2个月的完整的天数呢。但是你要说精品大草，你订购2套就行了。常规草3套是3500，精品大草2套，不好意思啊，常规草3套呢是4500块钱，精品大草2套呢，你只花一个3700块钱左右，他们俩差价就差价在800块，而且你精品大草你一定35天加35天是70天的量，倒比你订购3套的常规草还多出去10天，而且总价上又便宜，时间又长，价格又便宜，肯定相对来说我们的根根独立包装的精品大草这个会更划算一些。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2: 我们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2: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4: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

0: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世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了，47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有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0: 大家看到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其实一般成长年龄是在4到5年左右的时间。嗯，但很多市面上冬虫夏草，你会发现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嗯，有些草吧，就是那个草头非常的小，你就感觉它好像是没长成熟。实际上呢，你一看，哦，这个草可能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嗯，我在这里给大家来看一看，我手里拿这个啊，比如说这样，瑶瑶，你先闭上眼睛，你别看啊，你先别看，你先转过去啊。我把这两个放在手里哈，转过来，转过来吧。嗯，你帮我分辨一下哪个洞是真正的冬虫夏草，哪个是人工养的冬虫夏草，就通过小尾巴来看。
1: 我的天哪，这稍许有点，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是天然的，这个应该是人工的吧？是
0: 不
1: 是？我猜的。
0: 不管怎么样，我们把这个头露出来啊。哦。头露出来以后，你发现这两个头有什么区别？你就用你最直观的感
1: 受。这个很明显长粗壮，这个很明显小细短。
0: 然后你再看这个小脑袋瓜，这个尖不尖？突然之间陡然变尖，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呢是粗细一致，你看是不是粗细一致？这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脑袋和身体粗细一致，它就是尖的。换句话讲，它成长的年份还不够，但是呢，由于环境特别好，滋养特别棒，什么都给你，你要什么给什么。在大棚里温室成长的花朵一样的，它迅速长大之后，它这个地方就像年轮一样，它还没有积累。你看这个子座。像不像一个帽子把脑袋整个扣上了？
1: 像的。
0: 这个呢就是接触了一点点。
1: 但其实我的感触是，这幸亏是你有好的和它比对着。那但如果作为消费者，你单独只去看这一个的话，没有一个对比，你可能真的更加看不出来，就更加难以去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0: 比如刚才瑶瑶说的这件事啊，你看这盒子里边，它有让你看草头了吧？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一般都是这样扎花的。一般都是扎花 的，一般都是这样的啊，很少有单根根根独立包装的啊，根独立包装特别贵。这种扎花是不是正好把头都扎在一起了？你头只要一扎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像瑶瑶说，那我可能想分辨一下，你想分辨你都分辨不出来。明白了吗？
1: 是的，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啊，尤其是这个大克重的啊，这个大草，大草它是独立包装，就像刚刚徐老师讲到的，它的整个的草体的部分、子座的部分，以及整个的环形纹，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每一根都可以接受您最严苛的检验，您带着放大镜去看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这种天生天养的大草啊，基本上要找到8年以上吧，应该是
0: 不
1: 是？差不多，8年以上，所以说它生长的年限会更长，人工能够干预的东西就更少了，几乎没有了，所以就是更加的饱含营养，它是要对抗那个恶劣的环境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刚才我给大家展示这种人工的啊，人工干预的，大概可以卖你100来块钱左右一克，而且它的产地写的是西藏啊，什么纳曲啊，写的是吗？人家写的中国大陆，就像你买大闸蟹，写个苏州大闸蟹，你买吧，
1: 或者是写个。
0: 中国大陆
1: 大闸蟹，
0: 对，中国大陆大闸蟹。那我觉得作为商家，你说我就是阳澄湖的，我不可能笨到我是阳澄湖，我都拿到阳澄湖的那些环环了。

0: 我都能证明我的身份了，哎，我就不标阳澄湖，哎，我就标个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嘛？所以可多多少少可能它是有一些小猫腻在里面。
1: 是的，所以其实我经常刷这些短视频啊，我也发现哇，现在怎么很多这种网络渠道啊，部分的这个市售劣质的，怎么初中下来可以变成这么便宜的了吗？了解之后，打听之后才知道这其中是有不少内幕的。所以你看啊。很多很多的冬虫夏草可能价值感也很贵，但是它竟然是什么胶水拼成的。当然我们只是说市售部分劣质的，有这样的一个行业乱象，甚至有的你说实话啊，你作假也就算了，居然还怎么样啊，有毒。所以我觉得这种吃了对人体还有反而有害的事情，观众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咱们作为消费者，宁可选贵不要选错，对不对？宁可说买好一点的，千万别说买回来对身体还造成一些反作用的，那我们就适得其反了。所以一定要擦亮双眼。
0: 吃冬虫夏草呢，一般是建议大家能够有大的吃一些大的。它的营养积累呢，它并不是说我吃一些小草就可以完全达到同样的目的的。比如说我抓了一把前面这个，我大概抓一把，这一把里面可能就是一克的量。那和我们今天的一克四根，他们这每一根每一根能够我们一克四根来比吗？你再多，咱们不是吃它的味道，也不是吃它的这个饱肚子的感觉，我是吃这里的营养。你说长这样的也是冬虫夏草，纯纯正正的冬虫夏草，但是它营养确实没有多少的啊。给您再看这样写到的，一般来讲啊，冬虫夏草个头大的确实很好，除了大小之外，其他影响的品质因素相同，吃后所产生的作用会更好一些。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品质确实越好，但越大的冬虫夏草价格也越高。
1: 对，
0: 特别是单根重量在0.25克以上的冬虫夏草，价格会随着重量的上升而陡然上升。什么叫做0.25克呢？这个就是0.25克。我们今天就是一克四根，根根独立包装的，就是在这里。
1: 对的，所以今天拿回家去啊，这一根其实大家每一根你都是可以看查验它的品质的。随便拿出来一根，观众朋友您来看看这个高品质的冬虫夏草，这个环形纹，整个虫体是多么的粗壮，然后包括籽座，甚至我们今天这一个罐子可能都有点塞不下了，直接是从头到尾顶天立地的。这种冬虫夏草才是对人体有好处，才是天生天养的，而非人工干预，而非市场上那种胶水粘喝的。观众朋友，这种才是好的冬虫夏草。但这种冬虫夏草市面上多少钱？刚刚我给大家看了看啊，市场上就像徐老师说的，还是这种一扎一扎的、一簇一簇的扎起来的，589块钱一克。冬虫夏草这个东西，大家都常规意义上的都理解，就是贵，就是贵，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么高品质的合下来，今天才150来块钱，对不对？
0: 对，
1: 150来块钱一克，今天的性价比可以说是东方购5年前、8年前、10年前都做不到的。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这么便宜，是不是以前的陈草、旧草、老草？
0: 不是，不是，
1: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草上市。
0: 今年的新草。
1: 对，这个时候正是吃新草的时候，一百五十五块钱一克，你买这个品相，刚刚那个短片大家看到了吧？徐老师8年前做节目都是要卖到200-300块钱一克，对不对？还不一定是这种大草，我们今天是大草做到155一克的单价，性价比太高了。四根呢，155四根，你合下来一根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0: 是的，
1: 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天天喝咖啡，一杯咖啡也30来块钱，我还不如吃根虫草。
0: 喜欢的话，对不对？打电话订购，02151119600。

0: 搿屋里向个水马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头了。
1: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2: 我当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3: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4: 就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网，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5: 哎，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不买到假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看这冬虫夏草呢，吃法也很多的啊，大家千万不要用热水经常煮，煮完之后它的营养可能就没了，就有点像是吃什么东西都是有一个温度的。你像你给宝宝弄那个奶粉，你不可能用沸水去泡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坚持吃冬虫夏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刚刚我还在跟徐老师聊，你会发现一些人到了很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在一些特殊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的家人，对吧？一些特殊需要的人群去给他买这个冬虫夏草。这冬虫夏草不是说兴了一天两天了，这么多年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又是虫又是草，它可以说是虫体和草体相结合的这样一个东西。大家也知道它的这个滋补的这个根源在哪里啊。但是现在市面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东西贵，所以说以次充好啊，以假乱真啊，各种的商业乱象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作为消费者擦亮双眼，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在这个事情上踩过坑。说实话，多花点冤枉钱对于咱老百姓来说都没什么大问题，你不要对我的身体构成伤害。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新闻，胶水粘的冬虫夏草甚至都有毒，你说你敢瞎吃吗？敢瞎买吗？对不对？咱不是说所有冬虫夏草都不好啊，但是有这样的行业乱象是我们真实看得到的。而我们今天选择的刺马驼，首先在东方购物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刺马驼这个品牌它是专门做冬虫夏草的，扎根在西藏那区，所以说好，产地又正宗，品质又过硬。然后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我们说了往后推东方购物，往前推10年8年都不一定看得到这样的单克才100来块钱的冬虫夏草，
0: 性价比确实蛮高的。建议大家回去如果可以的话，尝试坚持至少2个月嘛。我们今天按照2个月来算的话，1499算到1500，您大概一成的话乘以3套，一个构成是40根，8个40根，一天2根的话，也不过就是20天的量。
1: 是的，
0: 20天的量的话，你要按照2个月来吃，你就要订购3套，那您的价格就是大概花到4500块钱，1500乘以3，是不是4500？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构成，就是刚才瑶前面那个大的。
1: 来，
0: 这个大的呢是7.5克，一天一根的大草，一天一根啊。然后呢，还送给大家这样一罐，哎，那个旁边有一罐，那一小罐里面呢是有2克10根。这个是常规草，这个是要一天吃2根的，这个是5天的量，所以整个这个构成是35天的量。那么你订购2套1880，你算算看，才花了个3700左右，和刚才的订3套的常规构成花个4500，实际上听起来我们的大构成其实是便宜的。
1: 是的，
0: 你订2套就好了。
1: 是的，
0: 天数又是70天，比它多10天。你的钱数还比它好，少花800。
1: 哎，是的，所以如果订大构成的话，大家也可以送人，因为大草值得大家送人啊。你也可以自己吃都可以的。反正如果订大草的这个构成的话，我们参与凑单完之后，相当于只需要这个共计9.5克是40根。参加完凑单完成之后，我们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一克左右，155块钱一克左右啊。那个小组合如果参与完凑单活动的话，你比如多套订购啊，一克核算下来才137块钱。我说实话，如果一克只差个10来块钱，你还真不如买大草。大草你还可以少订一套，直接就可以满足凑单条件。
0: 就是呀，而且关键他花的总价还比他低，按2个月的一个周期来给大家算。我手里拿这些呢，就是很多观众朋友在外面买虫草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一些坑。这里面呢就有一些真草，有一些仿的，是假的。
1: 你就这样拿到我面前看，我根本分不出来。
0: 让我用我的记忆啊，稍微的跟他来看一看。
1: 可以，
0: 这个应该可能就是这个好像是有湖南的虫草，我记得。然后它呢，这个足就不明显，它原本是不是这个颜色？好像是黑色，什么颜色？它是染过色，也就换句话讲，你煮完之后，你的汤里面可能都是黄的。它就露出原来的颜色了。这根呢，应该是我看看啊，哎，它这根好像是亚香棒虫草。要么毒草，要么尼泊尔的，反正这是有毒的。这个是铁丝穿过的。给压秤用的，这个里面呢是有竹签的啊，让你感觉品相完整，能卖更贵一点。那你说为什么单独独不说这个呢？这个明显就是冬虫夏草的样子呀，确实它是冬虫夏草的样子，但是啊，它可以给你下腰。它下腰，它为什么能下腰呢？
1: 为什么？
0: 是因为它是你的猴皮筋儿那类的材质灌浆出来的。它就是塑料的。
1: 我的妈，我真的长见识了，我从来没有，我的妈，掐都掐不动，哎，我真的长见识了，
0: 是是跟真的几乎是以假乱真了。哦，你说这一撮里面一扎里面给你放个两三根，你能看出来吗？
1: 关键是因为市场上这东西太贵了，一根就可能暴利，我们说的暴利，对吧？一根就价值百十来块钱的，那所以确实人家造假也是，也是因为有利可图，所以人家才愿意造假。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刺马驼，你看给到大家的这个才叫好的虫草啊，给大家来看看。首先你看看这个草体是不是挺粗壮的，整个的籽座也是扎扎实实很厚实的。然后关键是你看这个足，对吧？这个四对足多么的清晰，从侧面给大家看看啊，整个四对足的侧面横截面非常的清晰，然后整个的环形纹在这里看，观众朋友，我说实话，真正很规则的那种可能是造假的、注胶的，但我们今天这个环形纹全部都是天生天养、大自然形成的。你看这里有的比较密，这里剩下的就比较稀，所以它完全是一个不规则、不规律的这样一个形成的。这种冬虫夏草才是值得卖高价的。
0: 您看看啊，这个上面的产地写的是西藏纳曲不？我们必须保证大家西藏纳曲的啊，高海拔的，生产日期都是今年的。咱们新草七月份，24个月两年的时间段，就像瑶瑶讲的，如果你想走进房友送礼的话，体面肯定把这个盒大盒拿起来以后，你可以一打开，这个里边
1: 独立小包装，一只一只的，这一看就是高品相，随便拎出来一根，你看我们说整个的那个小瓶子都要爆瓶了，撑爆了一样，又粗壮又纤长，所以这样的才是大草真正的高品质的。
0: 7.5克，一天吃一根，30天的量，额外给大家送上的2克10根，也就是常规的。我们不是有常规构成吗？这个149就是常规构成，我们把常规构成拿出来2克送给大家，一共是一天吃2克的话，5天量，35天吧。按照2个月算的话，订购2套它，相当于花了个3700左右。但是同样是2个月，你订购常规虫草，你就要订3套了，因为8克40根，一天吃2根是20天的量，你肯定要订3套呀。3套也不过才60天，比你大嫂70天少10天，而且还要比大嫂多花出去800块左右，你要花4500块才能拿回去3盒。你想想看哪个性价比高？
1: 是的。
0: 同时我们参加满千送百，这个单个价格可以做更低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快速下订单。我们今天155块钱是买大草，买2套，参与凑单完成之后是150克，5块钱一克的单价。如果说是买普通草的话，是137块钱，但您需要买3套啊，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凑单活动的。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拼手速，先来下单吧。02151199000。I'm better when I'm dancing.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纳曲。当地人称纳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2: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纳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侧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2: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2: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世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了，47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0: 沟里向个水码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的，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1: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2: 我当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3: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0: 我们还剩最后的14分钟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刚才姚，你自己身边有没有一些亲朋好友可能会对虫草感兴趣的？
1: 非常非常多。
0: 有吗？
1: 包括其实我妈妈也是虫草的一个忠实。
0: 妈妈为什么会吃？
1: 因为妈妈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包括今年还动了一次这个小微创，对小微创，所以其实我妈妈对冬虫夏草就一直以来非常的信任，而且其实一开始很多时候是我妈一直听别人介绍，跟她说，哎，你适合多吃一点这个虫草，哎，三介绍两声介绍，我妈就种草了。种草了之后，我妈其实一开始也在很多的渠道买过那种所谓的低价草、便宜草。踩过坑，后来会发现这种东西啊，你已经要花钱买了，与其花钱去上当受骗，不如买点好的，认准平台，认准渠道。后来我在东方购物曾经也给他买过好多好多的冬虫夏草，所以我妈一直也是坚持信赖我们平台。然后刚刚我们也才看这个司马驼好像在东方购物都已经16年了，
0: 当然很多的很多年。
1: 徐老师在东方购物买做节目做了多少年了？
0: 也快20年了。
1: 快20年了，
0: 比司马驼要稍微的
1: 年长
0: 一点，在东方购物的时候年长一点点，年长个2-3年。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如果不好用，我们这么理解啊，这个东西对于老百姓来讲谁都接受不了，那我请问大家谁会买？我们都不是冤大头。
1: 是的，
0: 只要能坚持这么多年了，那必然有很多的拥趸嘛。大家很多是老顾客，我一买再买，而且它的品牌的粘度性、粘着性非常高，他不太敢买别的，他害怕别的东西草里面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有假的了，有粘的了，有这个扎棍的、扎铁丝的了，很麻烦。我们前面这有一些顾客好评，也要给大家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刺马驼到现在为止，你很难找到一个16年的商品在东方购物，卖了那么多场、那么多直播，它的评分还是5.0分，我们的满分好像就是5.0分啊。今天我们是5.0分的刺马驼，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很好，这个牌子的冬虫夏草爸妈吃了差不多8年了，确实很有效果。包装和赠品都好，是新草，颜色很正啊，就连赠品的质量都很好。这个牌子每年都会买，你看人家这个就是每年盯着买新草的，对不对？哎，一定要长期吃，效果好，很高的营养价值。这次颜色色泽金黄，各种的饱满，很满意啊。东方购买了有8年了吧，质量好，物流快，等等等等，大家都说买回来吃了一段时间了，感觉还是这家企业的虫草好，给个赞。司马驼的冬虫夏草品质好啊，人家说了一些我们在节目里不能说的话啊，但是对于他来说肯定是发自肺腑的、由衷的啊。一共买了4套，每天吃3根，可以吃2个多月，吃完以后还会买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些历史回放，从东方购物最开始卖刺马驼都是200-300块钱一克，200多块钱一克，一直到之前可能2-3年前冬虫夏草还是要做到300元一克左右的一个单价，到现在今年2026年冬虫夏草迎来了整个行业的渠道探底价格，单克今天换算下来才100来块钱，这对于一直以来坚持是冬虫夏草的很多观众朋友来说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今天是真的，155克放到3年前、5年前、8年前，你连普通草买不到。今天155块钱，相当于啊155块钱一克，核算下来，你买到的是什么草？大草。多大的草？观众朋友，4根1克的这样的大草。你收到手之后，这个礼盒都额外的漂亮，全部都认真的对待，认真到什么程度？单根单包装，一瓶一根这样的去包装它。所以你看，每一根冬虫夏草对于藏民来说，那都是珍宝来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产地啊，如果同冬虫夏草的个头啊或者品相啊，你说哎，那可能还有一些低海拔的了，青海啊、玉树的，我们是哪里啊？我们的原产地就是西藏那曲，海拔非常高，我们的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7月15号的。那你说这个价格怎么会做到这么便宜？
1: 是的，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市面上我们买冬虫夏草，大家都去哪里买？去一些专卖店，去一些专柜，去一些一看房租就很贵的地方，对不对？市面上首先从西藏收回来的桶货，然后你可能要。
0: 这是我们的
1: 啊，这是我们的。
0: 一般来说，桶货就直接到上市了
1: 啊，到消费者了。
0: 对，
1: 但你看我们的这个
0: 检测，
1: 刺马驼要检测，
0: 先是什么自己基础仪检测，到专业的筛选，然后再到第三方的机构，再到东方购物
1: 啊，东方购物质检
0: 有4层了，有4层。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从价格上面啊， 一般来讲市面上会是这样的，层层的有一些价格，收购商不赚钱呢，不养活呀，
1: 要的
0: 养活老婆孩啊，对不对？你包括批发商啊，采购商再加点价格，你要发工资的呀，所以到你手里面花个400-500块钱、500-600块钱就一克就正常
1: 了。是的，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直接和次马驼合作，从次马驼直接到消费者，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价格才是真正的低。今年你去看很多的新草上市还是卖到400-500块钱，但我们今天单克才100来块钱。
0: 两个构成里边，大家还记得吧？刚才要给大家展示这个精品大草，7.5克是根根独立包装30根，额外给大家加上呢，瑶瑶手里拿着常规的啊，
1: 常规的，
0: 我们把常规的2克拿出来放在这里，一共是有10根，2克的常规是要1天吃2根的，这个要听清楚啊，所以加在一起的量30+5，35天。如果按照2个月周期算的话，那么就是花个2套钱3500左右。但是你说同样按照2个月左右算啊，你订购3套它8个40根，1天吃2根就20天的量，你要花4500来，你3套你一成嘛，但它只有60天，花4500，这边呢是70天，花3700，它俩差个800块啊，一年有几个2个月啊？有6个吧？那你成呢？6×8=4800呀。
1: 能省不少钱，
0: 4800块哦。
1: 所以其实我们建议大家，今天大草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明显和突出。咱既然要买了，不如买大草，而且买次马驼本身就不会出错，再买次马驼的大草，那对您来说，您得到的这个好处啊，性价比就更高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2: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2: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纳曲。当地人称纳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4: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纳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时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47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有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0: 最后呢，我们没有多少套大过程了啊，就是各个独立包装的一克四根的冬虫夏草。反正最后的两三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入手个两套，按照两个月规格来算的话，订购两套精品大套就行了。常规虫草呢是八克四十根，要订购三套哦，您大概才能坚持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一直说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本身也要坚持吃。你说你偶尔吃个一根两根的，我说实话作用也是微乎其微，一定要是要坚持吃上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坚持吃了三年吃了五年的这种顾客都非常多的。
0: 刚才有一个说买了什么八十多套啊什么那个，一点都不夸张，您就算呢，平均一个月是一套的话，你一年是十二天就十二套，你八年呢你就九十多套。你说刚才瑶瑶说坚持好多年的很正常，有的人一坚持坚持十年了。
1: 是的，包括其实再给大家看看点这顾客好评哈。你看人家都怎么说，买给老爸的，每天保温杯泡上三根，咀嚼后吃下，已经坚持五六年了。基本上我每个月都在买，质量问题非常的满意。冬虫夏草确实不错，各种好，大家都各种表扬，对不对？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宝贝，真的是物有所值。冬虫夏草不错，买点虫草给家里人补一补，对吧？炖鸽子的时候放，非常的鲜美啊。买了很多次的，给婆婆妈妈都在买，哎。给谁补身子的看看啊，是不是啊？今天收到了煲汤，味道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所以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有那种坚持在吃虫草的人，也有坚持相信虫草的人，一定是因为他坚持吃，感受到了虫草于他的好处和收益，所以人家才愿意坚持下来，对不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2: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2: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像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养。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网，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4: 但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拨辣屋里向老公吃。
5: 我平常嘛勿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不敢买。
6: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

0: 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说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这款诺惠的辅酶 Q 10的软胶囊，今天呢也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两大因素，第一点呢是我们今天的含量够高啊，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对于蓝帽子，对于我们说进口的辅酶 Q 10保健产品的上限是50毫克，而我们今天实际检测下来是45毫克，含量更高，每天一粒。那另外呢，它有着核心的技术叫这个胶树技术，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关键这款产品今天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6+1的组合，总共有7瓶装大组合带回去，算下来呢，每一瓶差不多在340块钱左右即可拥有，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带我们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确实呢，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人啊，不知道身边有没有一些老年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觉得哎呀，温度一高，湿度一大之后呢，你的胸啊好像就闷闷的啊，气有点喘不过来，这是有道理的啊。你看，一到夏天气温升高，人的心脏就不舒服啊。夏天是心脏的高危期啊，夏天是心脏的呢，就是这种大标题啊。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呢？你想啊，血管扩张散热，那么你的压力下降，所以你的心脏需要更有力的泵血，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呢，夏天温度35、36度、37、38度，出汗就多了呀，脱水也多，那么你的血液就比较粘稠，所以你的心脏需要更加有力的泵血。再来一个呢，夏天的交感神经是比较兴奋的，你的心率加快的，心脏的负担比较大，那么就针对上面的这几种情况呢，所以一到夏天心脏的负担一大之后呢，很多人就觉得不舒服了。
0: 是的，没错。其实我们说心脏就像一台汽车的发动机啊，它的动力要足够的强啊。以前大家说在其他几个季节，春天秋天在走平路的时候还可以不错，
1: 对，
0: 但现在在夏天的时候走两步路，包括刚才我在外面遛弯的时候，遛了几圈就觉得已经是汗流浃背，
1: 负担比较大，
0: 也是气喘吁吁。那这时候其实对于心脏的负荷，何况说有些老公房，5、6楼，对吧？你可能自己走楼梯走上去，走两步都会喘。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觉得有点胸闷呐、头晕呀、眼花呀等等各种的情况发生。那么说到辅酶 Q 十，给大家稍微来普及一下，什么叫辅酶 Q 十？为啥它对我们的心脏有帮助？
1: 对这本专业的书籍《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当中啊，就明确的对辅酶 Q 十它是有记录的，有详细的解释。辅酶 Q 十是什么呢？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在心脏当中，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着能量传递的作用，而且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的含量更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动力源泉
0: 是，所以它是一个在广泛存在于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
1: 对，
0: 那么大家会发现，那辅酶 Q 十它其实也是随着人体的慢慢的年龄的增长，其实它是慢慢的在进行消耗的，
1: 对，
0: 对吧？人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的总含量，对吧？来，仅为500到1500毫克，并伴随着年长，就年龄增长而减少。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会减少57%。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上了年纪的朋友，其实他更需要对于我们的心肌细胞来进行更好的激活。
1: 对。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心肌细胞之外呢，其他我们刚才说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
0: 对，
1: 所以这个报道当中，这边书籍当中他也写得很清楚啊，正常人在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逐渐下降。有报道称，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就像刚才一样的，下降了58%，还不止哦，胰脏的比例下降83%。比刚才心脏下降了还要厉害啊！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啊，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也不少，也下降了45%。
0: 对，
1: 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你不仅仅是只有心脏，你心脏也好，胰脏也好，肝脏也好，肾脏也好，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都是大幅度的下降。
0: 在下降的同时，但是每天你所消耗的辅酶 Q 十
1: 一点都没减少。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人体器官当中一天当中所消耗的辅酶 Q 十的量。以心脏为例，你看它其实心脏、肝脏、脾脏、肾脏、大脑、肺部等等都会消耗。心脏为例，110+9.4毫克。
1: 对，
0: 这个心脏消耗的是蛮多的。好吧，好。再来，你会发现它有加减号，是说明什么问题？在夏天，它出汗更多，它需要的能量也会更多，
1: 对，
0: 动力也要更强，
1: 对，所以它基本上像这个天这个气候，你差不多一天120毫克，对吧？你哪怕不动，它也要消耗那么多。
0: 大家已经很熟悉这个包装的瓶子了啊。首先，我们说诺惠啊，它是不但是德国的牌子，也是今天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里来。 看好了，来德国原装进口，原产国，
1: 原产国德国，
0: 德国原产国德国。嗯，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进口的产品，它是拿到了蓝帽子的标识。
1: 对，
0: 那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它其实规定含量的，
1: 对，
0: 上限是不能超过50毫克。
1: 是，
0: 我们今天检测下来是多少呢？
1: 45毫克、
0: 嗯，好吧，含量已经是蛮高的了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大家说喜欢辅酶 Q 十常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是什么呢？它还有一项核心技术。嗯，
1: 这个我们说到啊，我们说你45毫克，那对于我们每天的这个量来说，哎，好多人说量够了，但是量够只是一个前提。嗯，那你的量吃进去之后能不能被身体所吸收呢？这才是关键啊！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呢，它是脂溶性的，而且呢是大分子的啊，所以很难被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所吸收，对吧？那么 Frank 博士呢，他带领他的团队呢，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之后呢，他核心的酵素技术啊，这个核心的酵素技术它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以这个简单的图形为例啊，来解释一下，中间这个红色的部分它其实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脂质的大分子的，我们说到的辅酶 Q 十。那外面蓝色的部分是什么呢？它是一层水溶性的包裹。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的小肠环境是水溶性的，它这个外面的水溶性的包裹就让我们能够顺利的通过小肠的环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
0: 对，
1: 被我们的心脏、被我们的肾脏、被我们的胰脏所吸收，对吧？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技术它带来的吸收率的大幅度提高。
0: 想象一下，其实我们都要吃一日三餐，有的人说了有一些这种脂肪类的东西不太好被人体吸收，那是啊，那么脂质类的东西对于我们的小肠来说它就是排斥的，那我们说它其实外层包裹了一层之后，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大家在看那个古装剧的时候，有点过每一道关口的通关文牒，哎，这个外层的包裹它就像通关文牒。那再打一个类似的比方，咱们上海人都吃过菜肉馄饨，菜牛稳灯，它有点像菜肉馄饨里面那个菜肉的馅儿跟那个菜是剁在一起的，其实你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本上你是分不出来哪里是我们的这个脂溶性的还是水溶性的，所以对于大家说它的吸收效果会更高。好在哪里？来，我们现场直接做一个演示，看一看。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哪怕是诺惠，没有用到这个技术的，你看，它是普通的辅酶 Q 十啊，水是水，油是油，大分子脂溶性，很难溶于水，我搅拌半天也不行。那我今天拿了一粒呢，我们有核心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我同样也挤到水里面去，我也来做一个搅拌。你看，这个搅拌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大家看一下，它已经变色了，说明什么呢？它已经充分的溶解了。一旦溶于水之后，就能够很好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
0: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两点：第一点叫高含量，每一粒按照这个蓝帽子对于进口的辅酶 Q 十的标准，不能超过50毫克这个上限来说，它几乎已经是贴着上限在走了。
1: 对，量够了，
0: 45毫克。量管够，对吧？吃到位，但是能不能被吸收？刚才说到核心技术的酵素技术，那么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价格。
1: 对，
0: 在门店当中一瓶是60粒啊。
1: 对，
0: 来门店当中多少钱？
1: 来，我们来看看，在九光、在800伴，包括在山姆都能买得到啊。
0: 有的，
1: 这一瓶是598块钱一瓶。一盒啊，这一盒是598块钱。
0: 598，看好，我们今天有分大小两个组合，啊，如果说大家第一次来了解到这个品牌的话，你可以尝鲜体验一下，两瓶带回去799，对吧？外面598一瓶，我今天两瓶799。
1: 对，
0: 但是你常吃辅酶 Q 十就是这样，跟鱼油啊等等，维生素 B 啊等等都是。每天都要摄入的，
1: 没错
0: 吧？好，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是1、2、3、4、5、6，六瓶装，
1: 对，
0: 再加送一瓶，送的这一瓶同样也是60粒啊。
1: 对，
0: 你听好了，送的这一瓶同样也是60粒，所以总共是7瓶装。东方购的卖价是2397，你在外面买一买要4000多块钱，
1: 对，将近4200了。
0: 你外面差不多要600块钱一瓶，我只能拿回去4瓶吧。
1: 对，
0: 但是今天可以再多得3瓶
1: 啊。对，这3瓶等于是这个大组合的福利给到大家的。
0: 好吧，然后像这样的产品，好产品，我建议大家可以能参加活动尽量参加活动。
1: 对，
0: 为啥？因为你两套大组合这么一买。你已经差不多、
1: 金额
0: 到了，
1: 对，
0: 件数再买一件小组合也可以啊。
1: 对呀、
0: 3件3888送400积分，如果把这400积分都算在大组合头上，你算下来单套才多少钱？不到2000块钱。
1: 对，
0: 单瓶多少钱？200多块钱。
1: 是，这个呢就真的是更划算了啊，
0: 对吧？
1: 所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你有长期需的，老两口两夫妻都要吃的、那你就不妨买两套大组合。
0: 对，而且随着进口的这个难度其实是越来越大、对吧？海运运输过来等等，报关手续的加长等等，其实你要再看到诺惠的这一款德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胶囊，其实蛮难得的一次机会。看到了，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本上呢，就讲我可以出去， 有辰光出去兜兜咯啥，伊总归走脱大概二三十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勿大适意，葛末就阿拉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两三瓶了，也勿排了三四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3: 就不想，
2: 哎哎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吧？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哎，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伐？
3: 吃多了啥子？
2: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来只肚皮疙瘩哦，我要叫伊减肥。
4: 我买东西那个平湖商店红库公园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对伐？走一站路不到对伐？搿胸口都觉着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搭了。现在没有这个事情，现在跟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这位叔叔从虹口公园提着西瓜，这个说实话，这一个是距离长，第二个分量重。嗯，你要没有一个好的身体，还真的是吃不消。别说是叔叔这样的年纪，80多岁了，就是咱们这样的中青年，
1: 对，
0: 未必都吃得消。
2: 对，因为这个贺叔叔呢，他毕竟以前是装过支架的，
0: 对，
2: 对吧？那其实呢，他你看他
0: 完全看不出来，
2: 走一站路啊，胸闷呐、啊，气喘呐、啊。后来你看他提着那个瓜，四个白瓜，一个西瓜，
0: 对，
2: 他走好久的路。
0: 三张画面，最左边那张画面，你看到叔叔当年刚刚做完，
2: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中间这个画面，都他能做开合跳。你知道开合跳，他对肢体的爆发力、对心脏的要求就是非常高的，
2: 对。
0: 我们都不一定能做得下这么连续十多个啊，那叔叔没问题，
2: 是
0: 吧？日常的家务也说了，大家现在都是叔叔一肩挑，一手挑。
2: 对，你看，
0: 所以如果他们是我们的长辈，啊，那想象一下，长辈有这样的，不但是生活自理啊，而且能够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2: 是
0: 啊，甚至他的体力还不输于小年轻。
2: 对，就是如果说父母亲的身体健康了，那其实第一个自己受益，你的晚年生活，你的自主能力会比较强。第二呢，对子女来说也是一种就特别好啊。
0: 对，
2: 因为就特别乐于看到父母亲有一个更加强健的身体。
0: 而且夏天说实话真的是出汗特别多。
2: 对，
0: 对吧？我们说那个走两步路就一身汗，一身汗，汗为心之液，你出了汗更多，你对于心脏的要求其实也是越来越高。
2: 因为你血液会更粘稠，粘稠了之后呢，你就必须要心脏它要更有力的来泵血，那你的心脏的力劲儿从哪里来呢？对不对啊？我们说心脏动力的源泉辅酶 Q 十啊，那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年纪轻的时候是吧，我二想当年，那这三个字我跟你讲，20岁的时候我牙都不要紧啊，我同学呢哪能不要紧的，但是现在咱们到了这个年龄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你不要说就前段时间世界杯，稍微看了几场重要关键的这个赛事之后，哎呀，好几天都缓不过来，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别的？刚才的报道也看到了，70多岁的时候，你的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是20岁左右的就下降了57%。那你想想看，将近60%下降好了，那你当然了，你的精力体力是不够了呀。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对于心脏，大家完全没有关注到它，是因为它一直在默默地为你的整个身体的衣食住行，你出去旅游，包括你在居家生活各个方面，1天24小时提供动力。你当你感觉到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它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2: 对，
0: 它可能就在不停地刷自己的存在的感觉，所谓的存在感。我们千万不要让心脏再刷它的存在感，
2: 对，它一刷存在感，你肯定就不舒服了。
0: 大家现在不是都戴那个运动手环吗？
2: 它
0: 都会实时来监测自己的这种心率啊等，你每天去看一看，对吧？然后包括我有的时候也会跑完步来看看心率是多少，
2: 监测一下，
0: 对吧？监测一下等等。哎，有的时候真的会发现有了这样的一个好产品，那么这个叫辅酶 Q 十，诺惠的辅酶 Q 十，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它首先有几个特色，这是东方购物目前唯一在售的一款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
2: 对。所以它是呢原产国德国，瓶身上写的清清楚楚
0: 啊，原产国
2: 德国原装进口。
0: 对，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来，国家对于我们说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来说，它都有一个规定的上限，这个量是不能超过50毫克的。
2: 对，
0: 我们今天检测下来是每一粒当中含45毫克。
2: 对，蓝帽子对于辅酶 Q 十保健产品的含量的上限呢是50毫克每粒，我们呢45毫克。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很多有一些你看到，哎，我也在吃辅酶 Q 十，你仔细看看，8毫克、10毫克，甚至10几毫克。
0: 那按照我们的量来说，你要吃，
2: 那你要吃好几粒嘞，
0: 对
2: 不对啊？那所以45毫克，实际你吃一粒，那么每天这个量其实你基本就够了。
0: 有了这个量还不够，那对于大家来说，你再来看这一点，叫德国的核心技术，叫酵素技术。
2: 是
0: 啊，我们说吃你管够，管这个量是够的，但吃下去之后有没有被吸收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场给大家再做一次演示，我们就眼见为实看一看它到底能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2: Frank 博士呢带领他的团队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啊，这个核心的酵素技术呈现的结果，你看啊，普通的辅酶 Q 十，哪怕是诺惠的，因为大分子脂溶性的是吧，它不溶于水，所以呢你很难被人体所吸收。那我今天这个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大家看一下啊，我同样的挤到水当中去，我也拿这个筷子稍微搅拌一下，你看这个就
0: 很快溶解了，
2: 那颜色变掉了嘛？
0: 对，
2: 颜色变掉说明什么？它已经开始溶于水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非常厉害。那么你溶于水之后，就能够通过你小肠的水样环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 这个技术很牛，而且这个技术呢是得到了全世界啊9国11项的权威证书，
0: 很重要
2: 、
0: 很难得啊。
2: 对，
0: 你看中国的权威证书，欧盟的权威证书，美国、德国，对吧？再往下面看、
2: 西班牙、
0: 墨西哥
2: 、俄罗斯，那、包括丹麦、
0: 对、
2: 奥地利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权威认证。
0: 对啊，而且你再来看啊，像这一例。这例它个头不大，有的人说有大的太大个头，
2: 吃不起
0: 钢五龙啊，对吧？但是你看这一例，每天吃一例，这一瓶当中是60粒啊，一瓶是60粒，然后你差不多一天吃一粒好了，
2: 差不多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我这一瓶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
2: 啊，是
0: 对吧？我今天这7瓶装，我告诉你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为啥？你就去门店去看一看，你去。对吧？各大这种沙姆也可以啊，
2: 有的呀，598块钱嘛，九光也有，800万也有啊，大家都可以去看，身边你看就近去看，598一盒，这一盒里面也是一样的60粒，
0: 7瓶就是4000多，
2: 4200左右，
0: 4000多，我今天给你7瓶装2397，我单瓶装是价格300多块钱，你外面要将近600块，我几乎给你打了一个对折嘛，
2: 对。
0: 对吧？
2: 这个说句实话很划算了。
0: 你要
2: 常吃的话，
0: 7套的话，你家人跟孩子，对吧？我说孩子也是成年人了，
2: 要的，
0: 也要补充的。
2: 尤其夏天，
0: 到了对吧？一年也就过了2/3了，
2: 对
0: 吧？可能年终的总结呀，然后下半年的一些经营部署呀，包括自己的这种工作压力呀，也特别的大，对吧？老人更加是啊。
2: 是，所以呢，老人的负担当然更大了，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合成辅酶 Q 10的能力是逐步的下降。
0: 对
2: 啊，所以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也是科学，
0: 这个我们有数据出处的啊，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是，就人体它年龄啊，有的人开玩笑说现在增长的是年龄，
2: 对
0: 吧？年龄的增长，然后但是你看辅酶 Q 是在我们整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慢慢消失，
2: 对啊。
0: 然后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你差不多70岁的老人，
2: 77岁，
0: 你看、
2: 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了57，
0: 一半以上，
2: 减少57啊，
0: 对，
2: 还剩下的大概就40几了，
0: 是
2: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啊，不仅是说实话，就是你看，除了心肌之外，我们只有心肌需要辅酶 Q 十吗？不是的，你只要我们人，哪怕你什么事都不干，你躺在床上，你每天你的器官你就要需要消耗辅酶 Q 十，心脏当中。110到120左右，肾脏也是个大户，也差不多在100毫克左右，肝脏你看差不多也在60-70，大脑也要消耗的，肺部呀、脾脏呀，所以一天啊，总的哪怕你什么事情都不干，你也要消耗掉大概30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一方面，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随着年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每天的支出一样不减少。那么长此以往，你就什么呢？入不敷出。哎，你这个肯定就是说你的亏空啊就越来越大了。
0: 你的刚才大纲就说了一句叫入不敷出，对吧？那你的生活质量是不是明显提高还是明显下降，对吧？大家很明显能感觉到
2: 状态，自己感受得到，
0: 你能够出去旅游的机会你可能让给了家人，你可能出去参加一个比如说居委会的活动。

0: 动啊，或者说是一个合唱团的活动，你哎呦，扯不
1: 笑了，心有余力不足，
0: 大家摆摆手、哎，但是多让身边人失望啊。
2: 对，
0: 那这时候我觉得，一个是不让他人和家人失望，也让自己能够更有兴趣的去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不要停下来。
2: 对，
0: 今天其实我们无论是说到心肌细胞的辅酶 Q 十的补充，还是大脑的辅酶 Q 十的补充，还是我们五脏六腑的
2: 肝脏、胰脏、肾上腺都是。
0: 说白了，说句大实话，只要人活着，他都得消耗这个辅酶 Q 十，
1: 一点都不会少的。
0: 而且我今年40岁，明年对吧？你过10年50岁，每年它是在衰减的。
2: 对，
0: 所以大家会说，来认准今天这个品牌，当然已经很熟悉了。
2: 对，
0: 跟大家再来说一下，这是蓝帽子的标识。为啥要吃蓝帽子的标识？
1: 因为它是啊，这个更加安全，经过认证的啊，对。
0: 然后再来，你看好了，我们今天是诺惠，很熟悉了啊，它是德国的原装进口的产品，看好了，来，原产国是德国，看好，原产国是德国，好吧，所以就冲着今天性价比高，技术核心可信赖，好吧，然后今天的价格看好了，
2: 对，
0: 一定是定大组合的，
2: 对，
0: 反复强调一下，你门店一瓶将近600，我今天一样规格含量，每一瓶60粒，
2: 是
0: 我价格300多，你常吃啊，
1: 对啊，天天要吃的，
0: 好不好？
1: 你必须要考虑到每天的成本啊，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0，2151-11-9900。

0: 今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1: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Including the Nova Soul.
0: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1: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0: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会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1: So I think the CoQ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0: Okay.
1: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mobility,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0: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那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1: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 for the efficacy. Stay tuned to our Nova Soul line, and we will definitely update you.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s consumers, so we're here to support your health.
2: 诺会又来了。
3: 这位就是 Dr. Frank 博士啊，这个也是好多次我跟他也是搭档做过直播啊，就你会发现他实际的年龄跟他的 对吧外表是完全，
4: 你看得出他将近七十岁了，
3: 七十岁、啊，
4: 将近七十岁啊，
3: 对，
4: 您啊生辈别停，
3: 对，
4: 你看对吧？然后呢，这个，你看啊，他这个型啊，他这个身材的型就看得出来，就是一个保养的非常好，而且呢精气神十足的一个状态。
3: 对，我相信他的保养
4: 将近七十岁，
3: 首先是内外两方面的，
4: 对
3: 吧？你外在的，比如说你去运动啊、健身啊等等，那你内在的调理其实也很重要，对不对？
4: 他吃辅酶 Q 十啊，就是诺克的辅酶 Q 十，他自己说他已经三十多年了，
3: 三十多年了
4: ，对吧？这个呢，确确实实啊，也是他自己啊，
3: 因为你想
4: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3: 经常运动的人，他是不是对心脏要求更高？
4: 对，消耗大，
3: 消耗也很大。
4: 对，
3: 那你说我今天在家里做做家务总可以吧？
4: 嗯，
3: 对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或者出去旅游，坐坐这个飞机啊，坐坐高铁啊，提提行李箱啊，这种基本的能量的要求，其实都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是需要补充的，
4: 是
3: 对吧？但是我觉得不可避免的，像这种优质的营养素的补充也是需要的。
4: 那当然了，所以呢，因为诺会这个牌子啊，因为在东方购物好多年了，所以很多的顾客，我们很多的用户啊，好不好？其实自己都有感受的，你这个感受好了，你自然就认这个牌子了。这也是为什么诺会啊，我们说到辅酶 Q 十的复购率始终是排名前列的，
3: 对
4: 对吧？因为大家感觉上它有感觉啊，对不对啊？它是这个是不一样的，
3: 对，
4: 是吧？就信赖这个牌子，
3: 而且关键是你看啊，像这种卧推，
4: 对，
3: 卧推我在健身房里几乎是隔一天就会练一次，我现在卧推的力量是差不多在连杆子算在一起的分量是140斤。140就是两个铁饼，
4: 一
3: 两个铁饼总。

0: 我加起来是100斤，甘子是40斤、
1: 啊，一百
0: 是140斤，140斤分量。但是我看到好像 Frank 博士推的还要更重一些，
1: 更重一些
0: 啊、哦！你很难想象、
1: 嗯，那这个年龄不一样，
0: 年龄摆在这里，就像刚才我们说
1: 你40多岁，人家60多岁，将近70岁了。
0: 我们前一段 VCR 里面那个贺叔叔，
1: 是
0: 对吧？几年前，还有点。对吧？我们说精气神不足，据说也是装了一个心脏支架。
1: 是。
0: 那么现在他哎，真的叫生龙活虎。你说熟悉的那个人又回来了。
1: 他生活的状态，他自己的感受都完全不一样。
0: 我们家人不就希望说，熟悉的爸爸、熟悉的妈妈的这种状态，年轻时候的样子又回来了。我们不就做子女的希望这一点吗？那这个怎么回来？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方式，对吧？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那生活上饮食也好，睡眠也好，情绪、运动，每一样都不能少的。但同时，好的营养素的补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什么叫好？啊，每个人说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很多人说，那什么叫好的营养素？第一点，东方购物电视大屏所电视上面放出来的产品，我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1: 对，
0: 好吧，这一点叫公信力啊，公众信任的能力，好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好，我们还有这个叫蓝帽子的标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这保健食品的金字招牌
1: 啊。而且呢，你看它的保健功能，那这个是不能乱说的啊，它写在上面，增强免疫力。
0: 保健功能就对应着这个蓝帽子，你没有它你就不能这么说。
1: 是
0: 我有它，我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对，
0: 就是增强免疫力。然后再来这款产品啊，你看好了，它还有一个特点，叫它是到目前为止，哎，所有的辅酶 Q 十当中，唯一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原装进口，德国原装进口。
0: 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啊，德国人的严谨，大家从啊，比如说像大到这种工业啊、汽车呀、啊，小到手表呀、啊、等等，已经领教过了，对吧？好，再来，还有一项技术叫什么？看好了，这里叫它的核心技术啊，我们说叫酵素技术。
1: 对，
0: 啊，什么叫酵素技术？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核心的演示，
1: 是
0: 你再来了解一下啥叫酵素技术。
1: 因为你最重要的，我们吃进去它是要吸收的，
0: 啊，
1: 这个它主要是解决一个吸收的问题，啊，我们正常来说呢，诺惠的普通的辅酶 Q 十，喏，我筷子一停，你看到没有，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几乎没有什么融化，但是用了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之后呢，你看我把它同样的挤进水里面去，喏，我用筷子，也是这样的搅一下，你看，开始变颜色了。对吧？发黄了嘛，开始变颜色了嘛，说明它什么呢？开始溶于水。那我们都知道，小肠环境是水样的环境，你只有用水，它水样它才能够通得过，对吧？所以你看，它溶于水之后，它就能够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
0: 对，就像你吃一块五花肉一样的呀，对吧？你说你那么多脂肪吃下去，那肯定有消化呀，对吧？大家说不吸收的呀，所以这时候大家会说，那其实怎么样？其实哎，有这样的一个核心技术，然后再来这个核心技术的原理啊，给大家稍微简单说一下，因为它本身是这种外层是我们的这个水溶性的包裹，
1: 是
0: 对吧？
1: 嗯，
0: 里面是我们的辅酶 Q 十，所以只要有它外层的包裹之后，我通过小肠更容易。
1: 对。你要单这个那脂溶性的大分子，你过不去小肠的这个水样环境，但是我在外面再包了一层水性包膜，那就很顺利的就通过去了。
0: 哎，
1: 你就能够为身体所用了。
0: 那么大家说，那通过去多少？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层辅酶 Q 十到底有含量多少？我告诉你，这个含量可高了。就按照蓝帽子规定，它进口的保健食品，它的辅酶 Q 十不能超过50克来规定计算。我们真的叫贴着上限走了。
1: 对，我们达到45毫克了啊，这个就很厉害了。
0: 是，
1: 所以不像有一些什么10毫克呀、15毫克呀，那我们这个啊，确确实实这个是一粒就可以抵多粒了。
0: 所以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有些时候花点钱对自己身体好的事情应该多做一些，对吧？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有更好的期待，对家人来说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那关键你在什么平台买？
1: 对，这个呢，我们看一下，其实单单在外面你看到像久光呀，像这种啊，这些地方买，你看到没有？598块钱一盒，那就这样一瓶。598，平均算下来10块钱一粒啊。
0: 598，德国原罐原装进口的产品啊，来598一瓶。好，今天如果7瓶的话，就差不多4000多块钱。
1: 对，
0: 好，今天2397带回去的是7瓶，6瓶加一瓶，特别要强调一下，我加送的这一瓶还真的就是60粒。
1: 对，
0: 对吧？我告诉你，就是你以前会说我送的一瓶啊，可能说哎呦30粒，对吧？也有，但是我今天送的这瓶也同样是60粒。
1: 对，加的这一瓶也是60粒，所以一共大组合，总共你可以到手拿到7瓶，
0: 420粒。
1: 对，
0: 你一天吃一粒，一年多的时间，
1: 一年多嘛，
0: 对吧？你说我跟家人分享，对吧？每个人吃一粒，一家三口的话，那我也可以
1: 7个月，
0: 7个月大半年的时间呢，
1: 7个月的时间，
0: 好吧？所以一定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今天是参加活动，我觉得参加活动特别好，
1: 那更划算。
0: 对，
1: 因为你参加活动呢，它两个组合呢，它3888块钱的金额它一定是满足了。嗯，好，然后你再把400块钱积分贴进去之后，那就更划算了，那280块钱左右一瓶啊，一瓶就更划算。
0: 今天的大组合非常的热销，但大组合明显备货不够了，好吧，抓紧时间，你真的你要再进口过来的海运报关的程序，你能看到这样的一场直播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看现在网上很便宜，我想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你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福没可食，
3: 其他的
2: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觉得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我就感觉到其实很精神，感觉不到累，特别对我的心脏。所以人家讲，你都74岁了，你这样，你看我讲像你啊，小年轻都没像你那么好，与这个有关系，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都有4个人去买。
4: 没有明显的衰老，这就
5: 是往后退。
4: 对，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5: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4: 进，
6: 对，
4: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6: 不退则进。
4: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5: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4: 是吗？
5: 都在吃，
6: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4: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5: 他现在
4: 不光能自理啊，
5: 还能照顾
4: 我们
5: 一大家子6个人，
6: 是吧？
4: 对，
6: 那
4: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啊，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6: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7: 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夜里向有辰光困觉的辰光呢，等心里向心慌，那么就朋友介绍我，介绍我讲侬吃吃口搿只口子，吃了是蛮好的，那么我也就尝试了一下，口吃吃，觉得搿只物事真是很神奇的啦。告老侬东方购物有的活动老啥对伐？我也担心讲吃是勿会得放过啦，就是讲勿管那多多少少总归要等点辣海，总归要陪辣海，对伐？也那。不单单阿拉囡恩辣辣吃，阿拉女婿现在也跟我一道吃的。
8: 哦，现在搞得全家。
7: 等于全家老公也吃，等于阿拉屋里向4个人侪吃了。
0: 看我们的叔叔阿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无一不对辅酶 Q 十竖起大拇指啊！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发自肺腑的喜爱，也是经过了自己对吧一段时间的体验之后的一种感受。我觉得这个叫口碑的力量，而这种口碑力量，我觉得可以传递到我们就他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这一辈，
1: 对
0: 对吧？40-50岁的中青年，也说实话是家中的扛把子了，
1: 对，
0: 顶梁柱
1: 嘛，对不对？确确实实啊，伤不起，而且呢，说句实话，关键是你这个自己状态好，身体好了，自己也受益，子女也受益，对不对啊？你不要老是羡慕别人啊，我的老同学，你看人家在欧洲在哪里旅游呢？啊，在农家乐呢？啊，欢声笑语的啊，跳舞啊，唱歌呀。我在家里面窝在床上，出都出不去，走两步就气喘。尤其是你看，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新闻当中就是这些场面啊，
0: 对，
1: 这些画面触目惊心。你看，都是年纪都不大的，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夏天啊，确实消耗比较大，高温高湿，这种高热的时候，如果你的体力消耗再过了消耗太大了之后呢，就会发生一些啊。
0: 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心心脑脑其实对于我们人体非常重要，
1: 对 对, 对，
0: 真的非常重要。
1: 伤不起，
0: 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轻心，特别在天热的时候。你看今天其实温度嘛不高的，
1: 哦，湿度是大的，哦，闷啊，老闷，
0: 凉衣裳，晾的衣服其实都不太容易
1: 干。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种好像什么胸口压了块大石头一样的一个感觉，
0: 别说
1: 呼气啊、透气啊都不畅快。
0: 我们也是啊，我去健身房的时候也是碰到，也自己也会一身大汗淋漓，所以我也是在悠着点儿，也在注意。包括自己也在吃，所以这时候其实一个对于心脏的，但是你夏天的消耗比其他3个季节要多很多。
1: 是。
0: 对吧？你在没有特别强的大量的摄入一些营养物质的时候，反而你的支出在提高。
1: 对，
0: 那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叫入不敷出。嗯，那这时候你一直不停的入不敷出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亏空的。
1: 当然，
0: 那我觉得你从食物啊，从休息啊，从情绪各方面都要修复，包括睡眠。嗯，但同时你适当好的营养素的补充，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嗯，
1: 需不需要，
0: 是不是需要？
1: 太需要了，
0: 真的是，
1: 对吧？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多有意识的啊，有这个意识的，那很多的年纪大的，我们都每天，他很多人都在吃这个、嗯、啊，侬猛一哦，更要吃个、嗯、对不对啊？
0: 对
1: 对, 对心脏好，
0: 就像刚才我们前一趴 VCR 里面放的那个贺叔叔，嗯，虹口公园拎两个大西瓜一直走到家，应该也不短吧？这个路
1: 不短不短不短，
0: 而且好吧、啊、西瓜的分量大家都有数的、啊、你看就是这位贺叔叔，
1: 是 是
0: 几年前可能还是需要家人照顾的这位贺叔叔，
1: 对对对，
0: 现在不但自理能力增强了，而且还能照顾家人，
1: 对家庭做贡献，对不对啊？
0: 我觉得这几年当中
1: 啊，铺床叠被呀、啊，炒菜呀、啊，买菜呀、啊，
0: 对，这几年当中，他离不开家人的照顾的，
1: 是，
0: 对吧？家人的这种奉献和付出，真的不能打折扣的。好，但除了家人的照顾之外，他自己自身的修复能力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
1: 当然，当然。
0: 同时，你看他摄入的这个辅酶 Q 十，也是给他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嗯，那这么多的辅酶 Q 十当中，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挑选他来做今天的这场直播。首先，第一个蓝帽子的标识啊，蓝帽子标识它规定的
1: 保健食品，
0: 保健食品。嗯、然后再来，它是增强什么免疫力？嗯，就是增强免疫力的，好不好？
1: 写的清清楚楚，
0: 很清楚，很清楚。然后这款产品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到目前为止东方购所有在售当中唯一的一款原产国来自于德国的产品。
1: 对。嗯，德国原装进口，
0: 德国原装进口 啊、嗯、然后再来看好了，它还有一项技术，核心的技术叫什么？叫酵素技术，
1: 是，
0: 好吧？就这两点，这个核心的要素，第一个啊，我们说它的标识，蓝帽子的一个标识规定它的上限不能超过50，我们今天是多少？
1: 45毫克，哎，啊，所以吃一粒呢，几乎就可以满足啊、嗯、我们蓝帽子规定对每天摄入量的一个上限了。
0: 我还看到过有人说给我拿过来一瓶叫一粒5毫克的，
1: 那
0: 你按照这
1: 点
0: 九粒来，
1: 对不对？
0: 你要吃九粒来，嗯、好吧？嗯，还有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是一个酵素技术。那酵素技术的好处是啥？
1: 对，因为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所以不太容易进入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不容易通过。那怎么办呢 ？Frank 博士呢，他的团队研究的结果，简而言之啊，它外面包裹了一层蓝色的水性的这个包裹膜，水性的包裹，那很容易就是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被吸收。那么直观来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给大家比较直观的来看一下啊。嗯，这个呢，大家看到，哪怕是诺惠普通的辅酶 Q 十啊，大分子脂溶性，啊，搅拌一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但是今天呢，我们用到 Frank 博士领衔的他这个酵素技术之后呢，我同样的把它挤到水里面去，嗯、我也用筷子搅拌一下，你会发觉很快速，哎，颜色变掉了。
0: 这个、我再搅拌一下
1: 你再搅好了、啊，水是清的呀，哎，对吧？这个水是清的，我现在这个水你看。它变黄了，说明什么？它溶解了，融化了。
0: 就换句话说，它通过了小肠。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它
1: 容易对被吸收，
0: 对吧？啊，所以其实这个是什么？其实你真的你吃了，很多人说我吃了得有作用啊，哎、对吧？所以你的一个是量够了，第二个技术更好了，第三个来说，它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嗯，那么我们再跟大家来稍微简单的科普一下辅酶 Q 十它到底是什么？嗯，同时它会不会在我们人体当中所流失掉呢？哎，给大家来看看啊。
1: 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专业书籍当中啊写得非常清楚，对辅酶 Q 十呢有一个详细的介绍。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在心肌细胞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而且它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心脏当中含量更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啊，这是第一句话啊。第二个呢，我们要了解一下，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家看一下，正常人在30到40岁以后，体内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逐渐下降。有报道称，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看清楚啊，下降了58%，在胰脏当中的比例，它下降了多少？来，83%。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你看下降了45%。所以不单单只有心脏，你的胰腺也好，肾上腺也好，肾脏也好， 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合成的能力大幅度的下降。
0: 直观的体现就是，当我年纪增大了之后，我的这些在消耗的同时，你就会发现，哎，我的体力不如年轻时候了。
1: 你看，这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嘛？
0: 对吧？我年轻时候可能举一个10磅或者20磅的一个哑铃，但现在不行了。
1: 对，
0: 对吧？然后直观的感受，可能睡觉起来的时候，哎呦，有点头晕啊，胸闷啊等等。
1: 我年轻的时候，想当年20岁的时候，我连熬2个月我都不怕，对吧？睡一觉都回来了。但是现在你再试试看，
0: 你现在还是有那颗年轻的心。那比如说，我想出去旅游啊，跟这个老哥几个一起出去这个摄影一下，钓钓鱼，
1: 郊游一下。
0: 对吧？然后跟几个好姐妹合唱团唱一唱，
1: 对，
0: 其实都是有这样一颗心。但是有句话叫"心有

0: 而力不足，对吧？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反而那还是那句大实话，只要活着来看好这些消耗，哎，是不是一直存在的？
1: 必不可少。心脏当中每天啊，它要消耗的辅酶 Q 十大概在110到120之间。肾脏呢，你看也要100毫克左右。肝脏呢60-70毫克，大脑13毫克，肺部、脾脏全都要有，全部加起来。
0: 对，
1: 你哪怕天天躺在床上，你都不出去运动，你每天你的机体消耗也要30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
0: 是的，所以现在大组合真的是在节节高级当中，大家也是听懂了，将近50分钟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一瓶在你就去外面去比价，随便比，
1: 对
0: 对吧？你去看就正规商场里面、啊、线上去买598一瓶，
1: 对，
0: 也同样是60粒哦。
1: 对，60粒啊，1粒算下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今天我们大组合为什么这么的畅销？就是因为大组合划算，我记得大组合，你订大组合单瓶算下来
1: 7盒装，
0: 300多块钱，
1: 对，7盒了，大组合是7盒。
0: 我送的这一瓶，哎，也同样是60粒哦，
1: 对，一模一样的正品。
0: 我没有说这个送的这一瓶减少粒数，没有，我总共是420粒一瓶，每一瓶60粒，420粒，我一人吃，每天
1: 要吃1年多了，
0: 1年多啊，
1: 要两个人分着吃呢，也差不多7个月的时间。
0: 我一家三口吃呢，
1: 七个多月
0: 的时间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定是订大组合，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真的要把名额锁定。记住了，德国原装进口、原瓶进口的产品。这个特别好的核心技术胶束技术，好吧，抓紧时间，更高的含量以及更好的吸收。021-511-9900。
2: 像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我们走五楼一天要走几回呢？他一天要走上去走下来，要走好多嘞。我感觉呢精神还可以啊，我不是像人家那个感觉身体不好，有点很累的样子。还有嘛，出去拍拍照啊，唱唱歌啊，吃吃饭，就是这样，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 十嘛，一直在吃。再说以前嘛，那个心脏不是最好嘛，现在吃了好像没什么感觉，心脏没有什么不好。
4: 那原来心脏不好是什么？
3: 就是有点累了，就是心很蹦蹦蹦蹦跳得很快的，心动过速嘛，年纪轻的时候就有心动过速。像现在这个年龄还想走了远一点，
4: 是吧？
3: 今年打算到新疆来。
5: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
6: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 十，把它带着，
5: 带着。他出去玩都带着。
6: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5: 不会漏掉的。
6: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十，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7: 那个呢，吃光了，吃光呢，我做啥搿瓶搿只空瓶留了哈呢？我怕我他买得来没叫勿一样，我要对比对比一样伐？
8: 不要买错它，
7: 不要买错它。所以我搿只就德国的芦荟牌辅酶 Q 十，搿趟我有脑买了，一组2个人分嘛，又是3瓶。咁么一样的，我心定了，对吧？我么子总归啊，有老百姓嘛，总归还怕么子买错它。完了现在，我因为一只圈子里，天天侪辣吃。那阿拉表妹个，伊拉老板，伊讲阿拉老板讲老早辣吃嘞，因为阿拉表妹年纪岁数比我小10岁嘞，所以搿趟拨我一讲嘛，伊也吃了，开始吃了，对吧？阿拉阿姨夫我，阿拉朋友，那么我再介绍阿拉弟媳妇阿弟。
0: 最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备货高级了，真的是不骗大家，因为它是德国进口的产品，原瓶进口的产品，然后得到了进口食品，它其实进口的保健品它其实对于这个有要求的啊，它的上限是不能超过50毫克的，我们今天实际检测下来是45毫克，
1: 对，
0: 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你看再来看它的标识，来瓶身上面就是原产国，哪里？
1: 德国，对，
0: 仔细看，原产国是德国，好吧，就写在这里很清楚。原产国德国，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东方购所在售的辅酶 Q 十当中唯一的原产国，
1: 对，
0: 来自于德国的产品。对，好，第二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有一个核心的啊，我们说这个
1: 胶束技术，对，这个胶束技术呢，应该讲啊，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啊，获得过9国11项的这个证书。
0: 所以大家说，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吸收，
1: 对
0: 吧？
1: 这个技术，你看啊，获得9国11项权威认证，中国的、欧盟的、美国的、德国。

0: 的、西班牙的、墨西哥的，包括呢这个俄罗斯的，然后包括这边挪威的，包括世界知识产权，所有的这些都是对他的这个技术的高度认可。
1: 好身体啊、有了一个好体力，其实就是有一个好心情，
0: 是
1: 对吧？就外面的天气闷呐、热呀、雨呀，管它，对吧？就不用管，我们自己身体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组合，你买的也划算。
0: 当然了，你正常这一瓶，你看在哪里有卖？久光啊，包括八百伴全都有卖，598块钱一瓶，一模一样的。
1: 今天是6瓶加一瓶七瓶装，2300多。你说实话，600块钱一瓶有点心疼的，
0: 是
1: 对吧？你可能就买个2-3瓶，但是我今天就买个3瓶，哎，3-4瓶的价格，我今天可以把7瓶带回去了。
0: 对呀、啊。
1: 我4瓶的价格，我今天可以带回去7瓶，而且我送给大家原来6瓶，今天再加送一瓶的，这一瓶几粒啊？也是60粒啊。
0: 对，一共带回去7瓶嘛。
1: 那
0: 你想啊，这个7瓶你一个人吃的话要420天了啊，两夫妻一起吃的话，你要差不多7个月的时间。
1: 每天一粒就够了，一家三口每天吃3粒，好吧，那就可以吃7个多月的时间，没问题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没有？因为这个大组合确确实实很热销，而且大家都非常认可这个
0: 诺惠的品牌，
1: 诺惠的品牌，
0: 对，
1: 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大组合快没有了，现在很多人是先订了小组合。你看不对，大组合划算呀，
1: 那当然划算多了。
0: 你比如说门店当中卖多少钱一瓶？
1: 门店当中598块钱，600块钱一瓶吧。
0: 我七瓶就是4200多块钱，
1: 对，将近4200。
0: 我今天2300多可以带回去七瓶。
1: 对呀、啊。这个我相信谁都算得过来。
0: 不是每档直播都是6+1组合啊、哦，今天是6+1，这加一也同样是60粒。
1: 对，
0: 总共你要记住就420粒，
1: 是
0: 一天一粒的话，我们就是420天。
1: 对，
0: 一天2粒是吧？比如说老两口一人1粒，嗯，那我就可以吃
1: 上7个月的时间。
0: 对，嗯，好吧。
1: 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高的。
0: 有几个点啊，跟大家再来说一下。这是我们东方购物所在售的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款进口自德国的产品。嗯，原产国是哪里？
1: 德国。对，
0: 好吧。好，第二个它有核心的技术。
1: 对。核心的胶束技术，这个胶束技术呢，使得我们的吸收率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我们本来每一粒的含量45毫克，再加上我们的胶束技术，所以量足再加吸收高，这才让你有感觉。
0: 是的，关键我觉得天气闷热啊，或者是自己这个体力不支啊、等等各种的一些情况，其实都是可以着手去做，总比你那儿听天由命要好。对吧？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马上即刻行动起来啊！不管你今天的比如工作压力大呀、饮食啊各方面，可能都啊需要更好的维持下去。那我们今天的这款辅酶 Q 是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营养素，也是应该适当补充的。
1: 当然，
0: 好好的补充一下，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零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轮，一次跨越

亚、非三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五星，真正慢节奏度假。8月21日晚21:0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深度游。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看到我旁边放的这个漂亮的礼盒了吗？还有身后这个礼盒。对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神像的香身礼盒装。说到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季节的事，而且跟邱老师请教请教，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最好吃一点香身，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啊？看看二十四节气养生之除暑，是吧？去暑防燥，滋润补气。除暑清补滋阴防秋燥，然后这里又说到了啊，顺天时温阳益气滋阴润燥。邱老师，这个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说的好像有点太古代了
1: 啊。从这三藏那个三藏宣传上面，我们看到它至少有几点：第一个是补气啊，第二个是滋阴啊，第三个是润燥。嗯，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节气是夏秋交接的这个时候。嗯，而这段时间称为什么呢？叫长夏。嗯，那这个时候的节气特点也就是又热又燥，所以我们经常比如说会感觉到口舌发干，经常嘴巴里面干干黏黏的感觉。嗯，身体里面经常会觉得各种各样燥的状态，或者说一天可能在早上之后就感觉到精力不济，感觉到气机那个衰减的这个状态，都是提示我们要为我们身体去注入一些好的物质。嗯，其实大家发现从年轻到年纪大，到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您说有谁吃不上饭的吧？有谁没有好的肉食来吃吧？
0: 几乎很少，
1: 都很少。嗯，那为什么吃同样的饭，在不同的年龄会表现出不同的虚的状态？嗯，所以我们古人就有句话叫虚则补之，在这个时候你就要为身体注入一些你能够提升自己各个方面精力的这些物质了。嗯，那么香参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清凉参。
0: 对的，
1: 也就是说它一方面能把我们损耗的一些气机及时的给你补回来一些。嗯，所以很多人哎呀那个开车的时候觉得眼皮打盹儿，对吧？嗯，到下午在办公室里面觉得精力不济。嗯，老人家有的时候坐着电视看着就可能就在那里打盹了，您这个时候就可以尝试一下，有的时候可能气机就上来了。嗯，还有就是这个肝的问题，小朋友满嘴流哈喇子，再怎么样都不会觉得嘴巴干，是要家长一天到晚盯着说每天要喝点水哦。但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杯水啊抱在手上一天到晚喝都不觉得解渴。嗯，那是因为水是水，身体的津液是津液，口水虽然跟水一样是流动的，但是它是自己的身体去生成的，所以它能滋润我们，能润滑我们，包括我们看不到在体内的那些津液都是需要自己身体去生成的。那当生成的能力下降的时候，西洋参的滋阴又正好可以帮到我们。嗯，所以我们说在夏秋交界的时候，西洋参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常就日常滋补的一个食材，
0: 应该备着一点。
1: 嗯，啊，
0: 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无患。
1: 是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是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神像的西洋参品质呢，首先在加拿大里面我们有布局，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而且保质期有三年，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嗯，一般我看到很多都是两年的，我们今天可以做到三年，所以它的品质大家可以可想而知，非常棒啊。嗯，60克一罐，而且我们全部都采用的是顶头正切，在这稍微给大家晃一晃啊。我们今天这个盖子里面完全没有打开，嗯，没有什么特意挑的啊，就是全部都是密封好的。
1: 是的，
0: 就在这种情况下随便晃一晃，您看看底部有没有一堆满满的碎屑屑，完全把它遮挡住。哎，
1: 是的，因为我们是要过两道筛，嗯，基本上碎屑都给过掉了。嗯，然后因为我们是顶头正切，而且是1毫米的厚度，嗯，所以它既是摇晃也不太容易碎。嗯，所以你就不太容易看到碎屑啊。
0: 好，我们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哎，谢老师拿一个
1: 养生壶，哎，这也是我们建议的一种方式啊。用养生壶去煮呢，您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皂苷啊和一些多肽啊这类物质给煮出来。煮完之后呢，这个水喝掉，参片我们到了晚上还可以利用别的烹饪方式啊，哎，
0: 稍微的摇晃一下。嗯，一般来讲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能摇出多少沫沫来。
1: 对，
0: 你万一只能摇出了一个一点点，那就尴尬了，
1: 很快消散了啊。
0: 来来吧，我们看看。
1: 哎呀，
0: 这个沫沫别人家的是1:1，我觉得它是1:2的。
1: 我觉得神像的西洋参最起码一半以上，而且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0: 是是是是，
1: 而且你会发现它的泡沫很稳定，很少会非常快的消散掉。嗯，这就是里面的皂苷含量多且稳定的表现啊。嗯，然后这个入口之后，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洋参水喝下去之后满嘴生津， 嘴巴里面黏黏腻腻的感觉啊就没了，特别的舒服。这其实就是普通的水和我们养生的水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也有嘴巴那种黏腻的感觉，意味着您身体分泌精液的数量能力在减弱。同时再加上自己经常哈气连天啊，可能还觉得困倦这种感觉的话，那意味着气机在往下降。所以既能补气又能养阴，在整个夏秋之际，西洋参就特别适合啊。
0: 我跟大家掏心窝说啊，首先呢要到节日的时候了，反正我自己呢有一些亲朋好友约好了要聚会的。
1: 对的，
0: 我不知道邱老师家族要不要
1: 跟。那肯定是
0: 啊。对啊，而且就上海咱们本地人的亲戚朋友多了去了。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你说拎点啥好，人家还得喜欢，万一有些人身体不能吃甜的
1: 啊。对的
0: 啊，有的是这儿高那儿低的。所以我们说拿一点点这种比较稳的香参几乎是人见人爱。
1: 不犯错，
0: 是不是？您不犯错吧。对，你看这个市场专柜价格399块钱一罐，一罐有60克，399啊。东方购也有单瓶装，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个，刚才看到这个498是拿三瓶，那我问大家，它乘以二，它应该是1000块，1000块拿6瓶，对不对？1000块拿6瓶，你看我东方购物这里啊，890拿6瓶，不用你1000块哦，890拿6瓶，等于说给你便宜了100多块钱，110多块钱，大概110块钱左右就可以拿6瓶了。但在今天大家也看到了，这里面是什么赠品都没有啊，这是之前我做的直播画面啊。给您带来的这款呢是在礼盒的基础上里面放了2罐，
1: 对，
0: 而且在盒盖上面你看得到的啊，这个福字还蛮大的，看看多清楚，这个福字开门见福，尤其越来越到年底的时候，越来越到节日，你说中秋节谁不要福气？
1: 对，
0: 你就算国庆的时候人家有结婚新婚夫妻什么的，或者是有的家族一聚会看望老人长辈，一打开哟，福好彩头很关键，中国人不只是要只是嘴上说一说，这个行动上面也要看得到的。你看我嘴巴里说一说，我跟这唾液，哎呀，太多了啊！就喝那一口喝的，开门见福礼盒。然后我们除了这礼盒之外呢，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还给大家配上非常漂亮的金色的礼袋。金色礼袋也给大家，
1: 上面的精气神都在上面啊。
0: 对的，精气神啊，精气神像啊，一共是有三个，我没有记错的话。
1: 三个礼袋，
0: 一个礼袋你可以放上一罐，一盒，一个礼放一盒，这个真的很体面。你单独去买，你跟他不配套。
1: 对，
0: 你今天就跟他一起配套，你就订今天的6盒装有礼盒，没有加您1毛钱。
1: 对，
0: 还在送额外的一罐。不是一罐，原本是一罐，今天变2罐的枸杞。这2罐枸杞，如果价格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138块钱，免费送给大家。如果我们的积分呢、赠品呢给大家算上去的话，您知道，满千送百的价格就已经非常的夸张了啊！
1: 对，
0: 1块3毛钱一克。这个价格你在哪里去找啊？尤其是品质又这么不错的神像的香参，机会非常难得，大家要订，肯定选择6罐装首选。如果一旦错过6罐装的话，平常我们这个礼盒就没有了。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没有做过，大概5位数，
1: 是的，
0: 直播一年都没有出现过几次礼盒装，今年好不容易又出现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啊，就订6罐装，02151119900。
2: 真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6: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0: 遍，只有六罐装才会送礼盒和礼袋，所有订购三罐装的，从道理上来讲，从我们邱老师给大家说的养生的观念来讲，您是要天天吃的，坚持住的。我给大家算笔账，我们这一罐里面不是60克吗？
1: 对，
0: 按理来说一罐我们像邱老师讲的3克吃一次，哎，这里面好像都不是3克，人说的是4克，哎，
1: 3到6克，
0: 写的是3到6克吗？哦，对，3到6克，那你要是一个人吃的话，就20天了。
1: 对，
0: 你20天的话，你吃个3罐也不过就是2月。
1: 对，
0: 老两口一吃就1个月，然后你还没有赠品，你1个月之后你再重复买，你又比我们多花100块。你比如说我1个月买一次的话，你相对来说12个月你就多花出去，
1: 对，
0: 1200块钱，一次多花100块，你算算看吧，你12个月是不是多花出去1200块钱？你干嘛多花1200块钱啊？我们当然是订6罐装了，而且你还有一个回手礼，万一有人来看您了，你这礼盒里一袋一拿出来多棒啊！最最关键的是，邱老师一直在讲要坚持住，哎，吃个2-3片行吗？
1: 啊，那你想啊，我们那个吃饭，每个人吃饭后面都更量的吧？
0: 当然，
1: 最起码吃150克。
0: 当然呢。
1: 所以这种养生食材，大家在吃的时候会有点误区，就觉得只要我吃了。就会有用。但是后面无论是我们那个保健食品原料手册，还是我们的要点当中，包括我们很多的那个推荐建议的摄入量上面，都会对某些特定的要是同源的养生食材有规定的那个服用量。这个量如果你少了，就像你吃饭明明应该吃2两饭100克，你才满足你的能量的要求，但是你就吃2勺，你吃个10克，你说有用吗？所以如果我们只含1到2片西洋参，那跟你吃2勺饭有什么区别？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吃西洋参不是说我们说所有的人我们都去吃，我们是针对自己身体的特质。第一类人群就是我们到了那个生理的衰退期了，到了60岁以上之后，你自己的精力状态你感受得到的，你身体各种各样干和燥的情况也是在提示着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介入一些好的养生食材来辅助我们。西洋参因为它比较平和，又能补气又能养阴，所以特别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而且对人群的要求也会比较低。所以你想你在60岁之后吃西洋参还是挑挑拣拣的吃吗？那就不一样了，对吧？那么再说回来，年龄比较低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高考的孩子，那当然他是在高考冲刺那段时间做题做的特别多，熬夜特别厉害，您把您那个养生壶泡完的西洋参，把这个参片撒到饭上，放到汤里面做养生菜，他可以吃，对吧？他不需要额外的再去增加这个量，但是同样也有剂量会在后面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中年人，其实中年人的压力和身体累的情况真的是在我们整个年龄层次当中应该是排在非常上面，上有老下有小，你不照顾好自己，你一家人可都指望着你。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中年人没有那么多事儿，他的那个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天天好好吃饭运动，他没有什么事儿，那也不需要吃西洋参去帮他。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年人，你我刚才说的这些点你都踩到了，你天天有那么多的事困扰着你，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晚上睡都睡不着，整天嘴巴里面上了那个出燎泡，这种情况是不是提示你该关心自己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介入？介入之后要不要更量？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先要看家里人和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计算有多少个人吃。然后年纪大的60岁以上，我们就是坚持长期吃的。小朋友那肯定是特定时间，就是说一定是高考的孩子啊，不是再往下的。然后中年人就根据自己的状态，如果你能改变，你能回到好的状态，不用吃。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工作状态，改变家里的这个状态，那你就得也是跟我们那个一样，对吧？也是要坚持吃。
0: 坚持。
1: 所以按照我们这一罐一定20天得吃完。开罐之后，它的营养成分也在往外散失。但是如果在20天吃完，你几乎能拿到它完整的、不散失的这个营养。你只要没快罐放在阴凉地方，我们能放3年。所以你想，你买大组合划算还是小组合划算？
0: 所以刚才有些观众朋友们不小心订购了小组合，以为小组合和大组合一样有漂亮的礼盒，漂亮的礼袋，
1: 没有，
0: 再给大家送上枸杞，什么都没有。大家可以看到邱老师前面的光秃秃的，
1: 是的，
0: 那个孤零零的3罐装，就是前面这个，
1: 对，
0: 就是邱老师前面这个，看到了吗？
1: 没有啊，就在这里。
0: 它就是这么多。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得清清楚楚了，不要有抱有任何的幻想，3罐会像我们今天的6罐这么丰富，肯定没有。3罐就这样，你拿到手里就这样，不会给你额外任何一样东西的。但是，原本的6罐装长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6罐，什么也不送。这个 我拿出来好多次了吧，给大家看过好多次。这个是我当时做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您看六罐装额外给您配上的这个礼盒，
1: 是的，
0: 这个礼盒呢开门见福，越到年底了福气满满，这个很重要的，中国人呢讲究好彩头，而且这个礼盒啊硬邦邦的，非常挺刮，非常棒，质量真的非常非常好。除此之外，这个礼盒之外还给大家送上了漂漂亮亮的金色的礼袋。
1: 对，
0: 礼袋啊它是配套的，不是您在弄个什么塑料袋拎着了，或者在外边随便搞一个袋子过去，人家这个金色的红为喜金为尊的，这多漂亮呀，
1: 是呀，
0: 对不对？除了这个还没结束，如果你说这些都算是开胃菜，前面这个来大家看一看，两罐特级枸杞啊，
1: 是的，
0: 这个枸杞不是大家在菜市场上买到的那种枸杞啊，
1: 对，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两回事，
1: 我们里面对于那个枸杞多糖的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枸杞你搭配西洋参，或者说平时您在煲汤的时候去用到它，同样也是对我们身体有好的那个帮助的啊，
0: 那就算下来是近140块钱免费的送给大家哟，三罐装肯定没有，所以我相信很多观众们不小心订购的三罐装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改过来，终究要坚持住常吃。所有的养生的东西，如果大家是玩票性质的，我就潇洒一下，那么还不如不买。我说实在话，那个钱就等于白花，那等于说我们还没有到这个份上，任何的我们自己磕磕咔咔的时候，你说我人家让你吃一粒的时候，你就非得吃四分之一粒，那怎么可能好吧？
1: 对，
0: 我们身体如果需要你养生，你需要长期坚持，半年、一年。3年、10年，我们就按这个时间长度来，不要着急哈。我们看看这块，这一块里边呢是从加拿大啊整只参，然后呢给您进口过来，然后进行切，原料呢是加拿大的，
1: 对，
0: 原料必然是加拿大的啊。60克一罐，刚才邱老师建议大家呢3克，这里面也写得很清楚，按照3克吃的话，您更是6罐了。
1: 对，
0: 6罐吃一吃，咱们一个人那20天的量，那你6罐呢，也就是有个2个月的量。
1: 对，
0: 其实说实在话也还好，
1: 是
0: 也没让大家有吃12个月的量，什么24个月的量，也不过就是2个月的量，老两口一分，一个人一个月的量，那个吃得好快好快，有的时候你就再送送人什么的，你走亲访友啊，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中秋节一到，您这个礼袋收入，你拿个2、3个礼袋很正常。说实话，我觉得这个6罐装你应该订2套，我一点不夸张，你订2套试试看，你东方购的满年送百一参加，你单个才1块多钱。我再给大家看一看今天这一罐啊，这一罐里面呢没有任何开封，没有开封哦，您看这个品质哦，
1: 对，
0: 个头大不大？全都是顶头正切啊。
1: 是，
0: 即便没有开封的话，我使劲晃，听到这个声音很脆啊。下面有没有说满满的碎屑？你还是看得到的啊。除此之外，再给大家冲泡一下，我们再给邱老师这罐，给邱老师喝。
1: 好，
0: 好吧，冲泡一下。
1: 其实家里面如果比如说啊，有老师的，经常说话的，有做主播，晚上不但要说话，而且熬得很晚的，西洋参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给他们喝的一个饮品，因为一边喝一边把身体里面这个耗的气给补点回来，另一方面呢，就是经常说话的人嘴巴一定干，看看这个泡沫，
0: 天哪，
1: 真的是这样，我试过很多的那个西洋参，都摇不出一半以上的泡沫，
0: 有的时候摇的还心惊胆战的，
1: 摇完之后马上就散掉了。所以我说，省一下90年代，作为上海制药材公司旗下，对吧？国有企业有这个能力到加拿大去布局，有自己的自由基地，才有这么好品质的西洋参。
0: 有人说了，你这泡沫摇完，你放洗洁精了？你觉得我和邱老师是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人吗？放洗洁精，这沫沫谁敢喝呀？所以这完完全全是人参皂苷的一个外在体。
1: 我们连沫都会喝掉，
0: 口感
1: 啊，这个入口之后啊，真的是
0: 会苦吗？
1: 不苦，就是它是回甘，然后呢，非常的清爽。你入口之后，你就会觉得。整个嘴巴里面黏腻的感觉，嗓子眼里面那个黏起来的感觉，立马就没了。然后接下来你就会觉得，哎呦，好像这个气就上来了。之前还萎靡不振的，之前还觉得，哎呦，有点那个打盹的感觉，给身体的这个气机除了，就像一个气球打满气哈一样，饱满的不得了。
0: 来看看这几个节日啊，马上接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日子。
1: 是的，
0: 处暑啦，白露啊，秋分呐、寒露啊，重阳啊，适合吃点西洋参吗？哎呦。
1: 接下来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本来西洋参的润就对应的是燥，对应的是夏季的这个酷暑，还有就是我们有句话叫一个夏季下来终将耗光我们的气血，所以你会发现就好比人生到了一个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秋季开始要往身体里面收拢了，到冬季的话只能藏在身体内部， 那你这个时候靠什么来藏？如果你整个夏季的合成能力还那么低，都在往外发散的话，藏不住什么东西。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是更适合吃西洋参的。一方面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气机还是要补进来，因为补完了你才能藏进去。另外就是解决我们接下来的各种肝、各种燥、各种身体里面的火。
0: 所以可以建议大家一年四季长期坚持住润物细无声的吃。
1: 对，
0: 怎么说咱得以一年开始起计算吧。您别吃一个月一周，你说我就要见到效果。不要急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急不来的。咱们身子骨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给您的一些小警示，那都是你年轻的时候可能自己不注重积累出来的。
1: 是的，
0: 你指望着一周一个月马上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现实。所以大家要有点耐心啊。三克呢指的是多少片啊？
1: 大概20片左右，因为我们是完整的一只参给大家切进去，顶头的地方它会有点小，然后中间段是最大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大大小小我们那时候拿秤称了一下，基本上是20片左右。
0: 20片，
1: 你要记得一个是20片左右每一次，一个就是记得一罐西洋参在20多天里面把它吃完，
0: 不要太久。
1: 那这样的话，你基本上一点都不浪费，而且我们也教大家做了很多的养生散。
0: 是，
1: 您把养生壶煮的水，我们最需要的人把它去喝掉，喝完之后，这个参片晚上做饭的时候就撒在饭上，
0: 也可以。
1: 西洋参的这个片煮完的这个饭，不但叫精力饭，而且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那口感特别的好。它有淡淡的参味给到你。当然，你也可以跟排骨啊、鸽子啊、鸡啊、鸭子啊炖在一起。你在外面也有西洋参老鸡汤，对吧？这个汤得多贵，因为加了西洋参。现在你把参片撒进去，一点都不浪费，滋补和我们的养生散同时可以享受。
0: 今天带回去的是礼盒装啊，我再强调一遍，你别嫌我啰嗦，不要嫌我唠叨。
1: 一年真的出现次数不多的啊，
0: 只有在6盒6罐里面给大家送3盒，只有6罐里有3盒啊，只有6罐里有3盒，我已经说了3片了，观众朋友们，所有订购成3罐的。在我看来，今天务必都换成6盒装，要不然从自己来吃香参的角度，你也是亏的。虽然比专柜便宜很多，但自己跟自己比，今天的礼物又多又漂亮，还有礼盒，还额外又送了2罐特级枸杞，不是菜市场枸杞啊，这个强调一下，它是2回事。这个是可以跟我们平常调理啊、滋补啊那个东西可以放在一起的，你菜上枸杞也就是随便做一做、用一用而已那种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参加一下满千送百，减去我们的赠品，价格1.3元一克，0215111999。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5: 西洋参，
6: 侬搿西洋参是啥地方啊？
5: 美国进口的。
6: 几钿一克啊？
5: 10块克。
6: 侬哪能证明进口啊？进口的啤酒好酿啤酒叫勿是？
5: 进口啤酒啊，公司里肯定是有啊，现在我这是拿不出。
6: 侬搿叫人参造袋含量是多少？
5: 人参含量造量也要问上公司了，搿还要看质检报告了。我搿大勿晓得。
6: 勿晓得伐？
5: 啊，勿晓得，勿晓得，勿晓得。
6: 侬我哪能证明侬搿物事好呢？10块来克。
5: 10块。
6: 那是加拿大的咯？
5: 在美国的加拿大。
6: 美国加拿大。
5: 菜里嘛，2个地方侪有啊。
6: 哦，我再看看去。
5: 好。

0: 这两个过程啊，我知道好多观众朋友是可能真的是不小心啊，一着急一紧张一兴奋啊，一下订购了400多块钱的，400多块钱三罐是什么都不送，什么都不送。到时候观众朋友千万不要打电话来说，你看许明说了，主持人说了，焦老师说了，有东西怎么着了，怎么什么都不给我们呢？我说的是6罐装才有礼盒，才有赠品。刚才呢也给大家展示过，我们之前的6罐装是什么也没送。今天呢是因为中秋节要到了，没过个一个多月，国庆又到了，那家里面你说走亲访友，左聚会右聚会的，邱老师，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安排一些家庭聚会呢？
1: 哎，我们刚刚聚完。
0: 哎，你看看，
1: 我们家孩子正好啊，那个国外回来，
0: 一个
1: 小朋友也是刚从加拿大回来，就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就是经常要家里人聚在一起。
0: 而且等会儿我再插句话，不仅家里人聚在一起，我相信你女儿非常的懂事，估计给家里人又带礼物了。
1: 那当然了。
0: 但那所以呀，我就说。你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礼尚往来的。你带了礼物了，我可能要回礼物的。所以如果有亲朋好友到您这儿来了，他带了一些礼物给您。如果邱老师说，那都是老朋友了嘛，年纪大概相仿，我送你的总不能送一些瓜果蔬菜喽。
1: 对，
0: 我总是要送一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大家都喜欢的东西。
1: 是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人都在讲送健康这件事，健康离不开的就是身体的气血津液，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去对应的这些好食材。所以现代人为什么，你看以前是保温杯里泡枸杞，现在中年人保温杯里泡的不光是枸杞，还有西洋参，因为每天都在动脑子，每天都在说话，大家都在卖货，你这个气机的消耗多厉害，而且嘴巴津液的那个流失也很厉害。所以如果马上9月1号开学了，
0: 是
1: 有一大批如果是家里面有做老师的，这个就得背起来，因为老师就是每天开口饭，就是每天要讲话，讲到最后口干舌燥，为什么会干，为什么会燥，消耗的是什么，如果它跟我们喝的水是一样东西的话，你马上能补进来。年轻人一喝水，身体里面马上有能力去生成津液，没问题，他都补得回来，对吧？但是到了40岁中年的那些老师，你就会发现，不但一开始到后面就是口干舌燥的问题很厉害，这个水杯拿着天天喝解不了渴，还有就接下来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缺少津液保护和濡养以后带来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把这个自己干预的这个点放在哪里，你是要放在身体出问题之后去干预，那我们也不能保证能达到什么结果，因为已经损伤了， 对吧？这是要去解决损伤的问题。我们是提示您，当您的工作节奏到这个时候，您的年龄到这个节点了，在这个季节我们对身体有影响了，我们主动自发的在我们饮食上做一些改变，加一些好东西，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0: 而且这个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确实有作用有好处。大家现在看到画面呢，也都是我们神像的西洋参，对于在加工上面呢等等的严格要求方面，包括有检测。
1: 这种厂房第一个它首先有洁净要求，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卖西洋参，就有些就是农户在卖，我也看到，就很多人会相信农户，就好像到那去买菜，你一定买到是最新鲜的一样。这个观念不对啊！我们的养生食材里面，第一个是有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东西，但这些成分它是很容易被破坏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它加工过程当中的各种检测，
0: 还有检测，
1: 你能知道这个指标是不是符合我们规定的要求？
0: 是。
1: 第二个，它在泡制的过程，就是它加工的过程，
0: 也是要。
1: 以前是没有这个规定要求的，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呢？就农户自己把它切片。切完片就在那个马路上或者专门有那个晒场摊晒，但是你想想西洋参里面你看到那个透明的挥发油环是什么，名字就叫挥发油环，所以光照温度都会影响它的散失，而且在马路上你说空气当中你给它加个盖子
0: 干净吗，
1: 你去检测里面的重金属，
0: 就是
1: 各种各样的粉尘，没有办法检，而且它手在那里摸啊，每一次拿的时候就这个洁净度你怎么来保证，
0: 跟我们真的是比不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6罐装才有礼盒礼袋以及2罐特级枸杞，再强调一遍，只有6罐装，所有订错的观众朋友，不小心订成3罐的，我真心的建议大家马上换成有礼盒有礼袋，过节时候以备不时之需，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 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3: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对，你看啊平的，对对对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2: 哎对，
3: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2: 这个好黑的，
3: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九号的
2: 这么严格、啊。
3: 对对对对。
2: 哎呦。
3: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机器筛完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2: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3: 对对对
2: 对
3: 对。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2: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3: 对对对对、
2: 哎，
3: 特别好看是吧？
2: 啊。
3: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2: 哎呦，
3: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2: 哦，这叫扔掉的。
3: 对对对，
4: 西藏看看，
5: 侬搿西雅省是啥地方啊？
4: 美国进口的，
5: 几点开？
4: 十块克。
5: 侬哪能证明进口？进口的批件好让我回收掉的。
4: 进口批件，公司里肯定是有的，你连我这都拿不出。
5: 侬搿叫人参造袋含量是多少？
4: 人参含量造量要问上公司了，搿还要看质检报告了。不过大不晓得，
5: 不晓得啦，
4: 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
5: 那我哪能证明侬个么子好呢？十块来卡，
4: 十块，十块。
5: 那是加拿大的了？
4: 美国的加拿大。
5: 美国加拿大。
4: 这里面两个地方都有啊。
5: 哦，我再看看去。
4: 好好好。
0: 你这不是我们乱说吧？
1: 嗯。
0: 这个可能还比之前好一点，再好一点的话，它那个大亚克力罐子。它也是那种敞开大口的，
1: 嗯，
0: 然后您拿一个小戳子一样的那种小铲子一样的，
1: 对对，
0: 然后铲一些装到塑料袋里，给你称一称，腰一腰、然后你拿走，然后那个大亚克力盖子再给你盖上去、你说你刚才那两位在聊天的时候，那唾沫星子我不相信一点飞不出来的，
1: 手上各种各样
0: 的啊，那个对对，那个人还一直在摸，一直、我就讨厌死，我说你能不能，我心里想你别摸了，
1: 这些都没有，就像徐老师说的，我们把上面的那个亚克力盖子给盖住的话、你的光照也没办法去解决、
0: 它透明，
1: 所以阳光、氧气、温度都会对里面的营养成分有所影响，而我们吃像西洋参这种养生食材，我们一定是基于让自己更健康去的，所以像这种专业的企业，第一个它的原料的要求、储藏的要求、加工的要求、检测的要求加在上面，你觉得它的价格会比网上农户卖的便宜吗？这一份便宜是用什么去换的？大家就要把这个想清楚，对吧？
0: 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对于自己要求的产品的品质要高的话，它不可能在这边。你就比如说黄金，它是八九百块钱一克，你非得卖个二三百块钱，它一定已给你掺水了。这个东西它的成本就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啊，为什么有一些大家说，哎呦，江参是流行，你再隔个二三十年前，它可能也是二三十块钱一克。
1: 对，
0: 在那个年代的二三十块钱多值钱呢？
1: 是的，
0: 那它可是贵死了。现在二三十块钱一克，让你吃个三克，六十块钱一天坚持住，你十天就六百，你一年就六千，一百天就六千，你再往三百天、四百天四乘以四的话，我的天哪，好就上万了，可能你就觉得实在坚持不住了。所以你看啊，其实即便是十多块钱一克，你吃上三克的话，它也往三四十那儿走了。
1: 对，
0: 这是加拿大的，更贵一些。你要乘以三克的话，就六十块了。我没有骗大家吧？它有的包装啊什么的，你说为什么它贵？它可能不直接拿货，
1: 对，
0: 它跟一些大企业拿货。那你我拿个一手，我拿个二手，转个二手，转个三手，
1: 还有一点，因为它的量少，然后又是像那个运输成本是那个航空运输的话，
0: 是
1: 这个成本就没法控制了，
0: 更贵。
1: 所以我们说就是。基本上你进口的西洋参的价格都会比较贵，因为牵涉到物流，牵涉到商检，所以是没法更便宜的。
0: 邱老师，我看到这有便宜的，有四块的。
1: 对呀、因为我们引种的西洋参那一定是便宜的呀。
0: 这是引种，
1: 在国内你的运输成本和进口的一个运输成本肯定不一样的。
0: 我记得咱俩看到过一个报道，说咱们中国人消耗一年消耗多少西洋参？
1: 这个量是很多的，因为每年我们中药行业协会都会做统计，进口多少西洋参，
0: 对，
1: 出口多少西洋参，然后出口西洋参的量。高于我们进口西洋参的量，
0: 是是是。
1: 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西洋参都号称是进口西洋参，但是呢，它的进口报关单有可能远远的给你看一眼，但你看不到它那个进口西洋参的那个真正的原料来源。我们所以为什么每次节目现场都会得给大家做那个摇泡沫的试验？大家也回去可以摇，
0: 你纠正一下，
1: 因为不同的产地，道地产地的那个质量的那个就是。 标准，它的质量肯定会更好一些。
0: 嗯，
1: 摇完泡沫你就知道你买的是不是进口的。
0: 最后的28组备货啊，就我们的有礼盒、有礼袋的，专门为中秋佳节准备的。
1: 对。
0: 如果真的不是这个节日到了，不是十一到了，我们真的不可能说大张旗鼓的给你搞了这么多的硬要过来的。现在真的很难有这么好的额外的赠品再给你补上了。
1: 是的，
0: 能有原本的主品6罐减100来块钱就不错不错的了。
1: 嗯，
0: 你看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1: 对，
0: 3年的保质期呢啊，建议您是一次吃3克以上。按照3克吃的话，这一抓大概毛咕咕是有20片，
1: 对，
0: 所以这一罐呢，邱老师建议您是20天左右把它吃完，就1个月之内，你把它吃光光就可以了。那您算一算，这6罐装和老伴一起吃，你是不是一个人就吃1个月左右？你想多吃很久还不一定了，再加上万一有朋友来您家看望您了，你说我不拿点礼物出来，不拿点硬通货出来能行吗？这个其实在很多长辈的这个环境里边啊，长辈的圈子里面，这绝对是硬通货了。
1: 哎，
0: 谁身体生点小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经常有句话叫人到40阴气自半，
1: 嗯，
0: 他再怎么说他也是身呢、啊、
1: 哎，
0: 他再怎么说他也是身呢、啊、应该吃一吃吧、嗯、你别这个伴儿就伴儿着了，那可不行，我们要充盈起来，
1: 嗯，
0: 让自己非常的健康。那我们再给您配上礼袋，3个礼盒3个礼袋啊，我只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一共有3个礼袋，完完全全是我们神像上面有神像的 logo 品牌在上面，上面写的精气神像4个字，送人非常体面，有几家做大金色袋子的、
1: 嗯、
0: 很少见。
1: 对，
0: 再有前面还有2罐的特级枸杞，这个不是菜场枸杞，这个是大家可以在平常膳食里面养生里面呢放入进去的特级枸杞。那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最后的12分钟我们的备货呢也就剩10几套了，一旦售罄不追加大家的预约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备货不多，尤其是有礼盒有礼袋的，有走亲访友需求的，把它备上，没有加任何1毛钱，
1: 嗯，
0: 1毛钱都没多加。之前的890只有6罐，什么都不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的890什么都送了，但是3罐装什么都没有。如果您订购的是3罐装，只是图便宜，只是觉得490什么的啊，那我当我话没说，因为你要是只图490的话，单克价格。我给大家稍微确认一下啊，单克价格这里边在这儿也没写，他也没写，因为比较贵，我估计毛咕咕得个4块，
1: 嗯，
0: 3-4块钱一克。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大购成参加满减送版呢是1块多1块3左右一克。
1: 是的，
0: 您就从这个性价比来讲，我也不太会订购3罐装，是不是？没有礼盒，没有礼袋，3罐装什么都没有。我再说一遍啊，订购吧，02151119900。
6: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7: 啊，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6: 对，
7: 经常要。
6: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8: 啊，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
7: 哦、
8: 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7: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8: 对。
6: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8: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9: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
7: 啊、
9: 哦，那你看我这茶。
7: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9: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7: 哦，
10: 因为我做销售了，闲话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也不适宜啊，不适宜嘛，因为跟
7: 一嘛一直
10: 讲我。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啊。
9: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7: 它也不上火，可以。
9: 对。
11: 西洋参温性，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7: 混了一道吃
11: 也可以，
7: 像什么相辅相成。
11: 对啊，
7: 有吃多少年了？
9: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7: 20来年了，
9: 对，
7: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9: 客气。
4: 西洋参看
5: 看，那个西洋参是啥地方啊？
4: 美国进口的。
5: 几钿一克？
4: 10块克。
5: 侬哪能证明进口？进口的批件好两块多交我。
4: 进口批件，公司里肯定是有的。一定我这是弄不差。
5: 侬搿叫人参造量含量是多少？
4: 人参含量造量要问上公司了，搿还要看质检报告了。不过大勿晓得。
5: 勿晓得啊？
4: 啊，勿晓得。
5: 那我哪能证明侬搿物事好呢？10块来克。
4: 10块。
5: 那是加拿大的咯？
4: 在美国的加拿大。
5: 美国加拿大。
4: 因为两个地方都有啊。
5: 哦，我再看看去。
4: 好。

0: 咱啊，观众朋友们呢、啊，真的是听劝的。嗯，人说有道理，咱就听。关键是咱也给您省钱呢，您自己算算看，三瓶装，你算下来是多少钱一克？你自己除一除，三瓶一瓶里有没有是60，三六十八，十八，你除的话是不是3块多，接近4块？你自己算吧。嗯，你跟我们今天的特别是大购成也容易参加满月送百，这样算下来的话大概是1.3块左右。如果你就算你不参加，2块钱左右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个性价比是相当之高的了。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盒礼袋，这都是成本的，但是我们没有加进去哦。嗯，你说你凭什么说没有加进去？你没有证据啊！你重新开了一个购成，你6罐装，你直接你给我放上这个东西，我说不定觉得你是加进去了呢。我们有之前6罐装什么都不送的画面呀，那是我们卖过的呀，我是知道的，跟邱老师卖过多少次了呀。
1: 对，
0: 后来是因为不断的

0: 有节日来，然后跟人家商量说可不可以给大家再加送一点惊喜，有的时候是一罐枸杞，如果您有印象的话是一罐枸杞，我再找找之前的这个画面。
1: 对，
0: 我们可不能乱说话啊，我手里拿的就是之前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的六罐装，什么都不送。你现在看到这个三罐装了没？三罐装下面就什么都没有，它只写了个乘以三吧。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看，现在这个是几罐，现在这个是六罐，你看后面六罐写了个礼盒装，看到了吧？
1: 嗯，
0: 它一会儿会变成三罐，你变成三，哎，来了，变成三罐了，看到这个三罐后面什么都没写吧？
1: 对，
0: 什么都不写，这就是光秃秃没礼物。我们原来的画面里边，这就是六瓶，光秃秃什么都没写，这个就是证据，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你看，我们不是说乱说话，我们说这突然出现个六罐，你说他原来没有礼物就没有礼物，我就认为你原来有，这是证据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八九零有没有把这个价格因为送你礼物提升到九九零了？
1: 嗯，没有，
0: 加了100块，因为那终究是占成本嘛。
1: 嗯，
0: 尤其是那两罐枸杞是近140，哎，
1: 嗯，
0: 我稍微提升点价格，然后呢把这个礼盒成本也算进去，还有礼袋，虽然不多吧，但你怎么说也得有个10块20块的成本往这一加。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加个100块太正常了。那原本来讲，你这个光是枸杞都已经近140了，我加个100块怎么了？
1: 嗯，
0: 我们一毛钱都没加，所以为什么我疯狂的建议大家，要么订就订六罐装，要么大家就等一等，因为三罐装这周有，下周可能有，
1: 对，
0: 下周还有三罐装，
1: 嗯，
0: 但是像这有礼盒的很少见。你看我们有几次有引流能引到一礼盒的，如果你比如说有运气看到过，那我只能说恭喜你。
1: 哎，
0: 因为常规节目里面几乎很少有礼盒有礼袋的。
1: 嗯，
0: 再来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款啊，这罐里面是有60克，全部都从加拿大原材料是进口过来的。
1: 嗯，
0: 这一罐今天我就从到尾也不拆了。
1: 嗯，
0: 为什么不拆呢？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大货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即便我晃一晃，多多少少呢，你说一点点一丁点的小碎碎的不可能没有。
1: 嗯，
0: 一丁点，因为它太干燥了，可能因为在运输过程中互相撞击，
1: 哎，
0: 像我这种撞击有可能靠碎了一个小角什么的就掉下来了。嗯，但整体不会让你觉得铺满了一层都是沫，
1: 哎，那不会啊，
0: 不会的啊，
1: 毕竟是过过两道塞的
0: 啊。而且像邱老师讲的，哎，有的时候你说有的块片片特别大，我们都是顶头正切。嗯，可能在头这个地方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1: 哎，对，
0: 这个跟大家稍微解释，你看这个就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点。
1: 嗯，
0: 但它是完整的一根身下来的。
1: 哎，
0: 你要比如说这个可能比旁边稍微小一点点。
1: 嗯，
0: 必须完整一根身。如果按照吃法上3克的话，邱老师吃多少？
1: 20片左右。
0: 嗯，
1: 而且大家放心啊，因为我们这个西洋参在装罐之前，第一个它的营养成分要检测的。
0: 嗯，
1: 一定是和就超过就最起码你一定是合格的。
0: 嗯，
1: 第二个它里面的很多的微生物啊，我们的重金属农残都是要检测的。
0: 嗯，
1: 所以大家放心，里面一定是合规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里面的含水率是有要求的。这个含水率不光是它的原汁生过来在泡制过程当中的含水率，
0: 嗯，
1: 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它都是放在阴凉库里面的，所以温度湿度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那个控制。
0: 嗯，
1: 所以你拿到的时候这生片一开盖的时候，这个生香味的浓郁很多人就认准了神像。
0: 嗯，
1: 因为神像一定告诉大家吃的就是标标准准道道地地的加拿大西洋参。
0: 好，最后4分钟了。嗯，把时间留给大家了，导演老师，我们的你看多懂我，我就想问这个六瓶装的礼盒还剩下最后的7组现货了。
1: 嗯，
0: 不好讲，下周或者是下个月还有没有礼盒包装不好讲，因为呢成本就在这儿，如果一批货一批货它没有的，它以后也就没有了。只有890才会给大家礼盒，看到后面写了啊。
1: 嗯，
0: 一会儿它会变一下，当它变成了三罐装变了啊，它后面什么字儿都没写。
1: 对，
0: 就是什么都不送。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收到了三罐装什么都不送您生气了不开心了，可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我已经反复提醒大家了。一，它的单个价格会在4块钱左右，比我们的六罐装要贵很多。二，我六罐装算是在原来没有送东西的情况下就卖890，今天是卖890的情况下又加送了这么多东西，没有任何一个成本额外的成本加到您身上。
1: 嗯，
0: 所以您说像这样有诚意的构成，您说你不选它选谁呢？尤其是给自己留个不时之需的后背后手，万一谁来您家里了，他又是比较温啊平啊的，咱也不会给人身体带来负担，不仅不带来负担，人家还开心了。上海的神像，上药集团神像，
1: 对，
0: 您就算外省过来的，咱送给人家也体面，
1: 做伴手礼、做伴手礼都挺好的，
0: 哎，代表咱上海的一个自己的精气神。
1: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马上9月开学之后，很多老人家们开始要错峰旅游了。
0: 是是，
1: 在外面旅游的时候，那都是要耗气，你要有精力，对吧？嗯，才玩得动。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把西洋参带在身边的。 您今天买好了，然后接下来去玩的时候，随时随地都拿得出手，能够每天给自己来滋补一下，补补气，养养阴啊。
0: 最后的五组现货了，打电话咨询订购，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02151111999000。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三瓶装还是六瓶装，不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自己吃肯定是时间长一点，坚持住六瓶装。如果从走亲访友送人来讲，三瓶装肯定没有礼袋和礼盒。
1: 哎，是啊，
0: 所以肯定是六瓶装了。
1: 对，
0: 那邱老师，这个季节来讲，我们不管是不是从送不送礼啊，终究还是自己健康。哎，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这个节气啊，到了十一月份，可能天气还处于那种又热又燥的状态。更何况到了秋季，就是暑气还没消，燥气又上来，
0: 是
1: 很多人都会觉得身体里面那团火。所以有火的时候，大家都要灭火，靠什么？靠水。那这个不是靠你每天喝的水，而是要靠身体自己能生成的津液。所以西洋参的特点就是它跟其他参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既能补气，又能养阴。既能让我们的气机得到一个储备，同时又能让我们去生成那些濡养保护我们的津液。所以夏秋之际都是特别适合吃西洋参的。
0: 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三瓶装没有任何礼物和赠品啊。别嫌我唠叨，我还是要讲清楚的，要不然大家拿回去以后发现，哎，不对呀，我没有啊，因为三瓶它就是没有，只有六罐装给大家配上了礼盒礼袋，不是经常有的。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其他的构成里边，好像就是没有礼盒礼袋的。
1: 对，是的。
0: 要么就给您一罐的枸杞啊，要么今天呢不是一罐，是两罐，又加送三个礼盒，三个礼袋，订购吧。最后的两组890的六罐有礼盒两罐枸杞的构成了，一旦错过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不知道了啊。0215111199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

0: 到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乐游下一站的栏目，每个星期四晚上我们都在这里守候大家。那其实刚刚通过短片介绍，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我们这次要带大家去玩了，去哪里？去到欧洲。其实我知道屏幕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可能对欧洲非常非常的向往，但是至今还没有踏足过欧洲这个区域和板块。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欧洲的经典游，法意瑞再加一个德国。但是这样的经典行程，市面上我们的竞争对手也是非常的多的。但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因为加入栏目，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额外的现金立减，所以今天整个德法意瑞的行程我们可以做到一字打头，也就是10000来块钱。但是随便对标市面上20000多的行程，您可以随便去比较，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的，因为这个行程他们重信对外就是20000多的一个标价。而且其实这两年啊，欧洲游的价格大家关注的也知道一直在水涨船高，但今天仿佛把价格拉回到了8年前、10年前。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可能从来没有距离欧洲这么近，感兴趣的话好好关注一下，听完我们的行程介绍，你会知道虽然10000来块钱，但这绝对不是一个盖板的欧洲，而是一个深度游、豪华游。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今天也是把众信这条线路的设计者、负责人小贝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小贝你好。
2: 瑶瑶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今天这一条欧洲经典德法意瑞13日游呢，是我们的东方购物的爆款，非常受欢迎。
1: 是的，
2: 而且整条线路满载着世界遗产、美食体验和自然美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欧洲黄金线路。
1: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整个走法、玩法啊。你会发现每一个环节方方面面体现了我们是一个高端深度游，对不对？
2: 对，是的。
1: 首先我们从航班开始说起，
2: 我们是用国航上海直飞的米兰，然后国内航空飞行时间短，中文服务。
1: 所以直飞米兰了。
2: 直飞米兰。那到了米兰之后呢，我们首先游览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的米兰大教堂，它是整个白色明亮的外观，加上层层往上的这个哥特式尖塔，显得这个教堂比较宏伟、比较精致又非常的洋气。
1: 是的。
2: 然后我们会去到伊曼纽二世拱廊，也是世界上最美的购物长廊之一，有着玻璃的穹顶，还有繁复精致的马赛克的地面，然后还有各种奢牌大牌云集。
1: 是的。所以米兰先来一个深度的体验，
2: 对，
1: 初印象就留下了很好。
2: 对。然后第二站呢，我们就会来到了比萨。
1: 哎，这个比萨有的讲究了啊，市场上也有去比萨的，但大部分的行程可能比萨要收自费。
2: 对，他们把整个比萨的城市当成一个自费在卖，但是这次我们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因为我们从初中课本上学那个伽利略重力实验就已经认识的比萨斜塔，
1: 是的，
2: 这个是名副其实的教科书级别的景点了。
1: 所以其实你知道，他们收自费，大部分的这个旅客都是会去参加这样的自费项目的。
2: 因为这个比萨斜塔特别的出片，你可以跟比萨斜塔啊各种搞怪的，
1: 对，
2: 拍各种各样的照片。
1: 哎，那今天不用大家再加钱，我们的行程自带比萨斜塔啊，比萨也带你去。

0: 去到了，还有呢，
1: 对，然后再一站呢就会来到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也是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那圣母百花大教堂、乔托钟楼、天堂之门、圣十字广场，我们都是会带大家游览到的。而且我们会带大家走进佛罗伦萨的古城，那你走在那个石板地里，也是之前文艺复兴像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他们曾经走过的那个古城，然后你可能会在转角间不经意就与这些大师的作品相遇了。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走一走看一看的，
0: 特别美。我们今天也是在佛罗伦萨深度旅游了，
1: 对，
0: 深度又来了。好，下一站来到
1: 了罗马，下一站来到了罗马了，意大利的首都，永恒之都，七丘之城。那整个罗马700年的历史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我们会去看到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首先感受一下整个古罗马帝国的荣耀辉煌。接下来我们会跟着罗马假日的脚步去看看西班牙台阶、许愿池，还会带大家品尝奥黛丽·赫本同款的冰激凌，
0: 连冰激凌都不用大家花钱哦，都是我们
1: 全部都包含在内了
0: 的啊。罗马该看的地标也一个不落，都打卡了啊。接下来呢，我们
1: 接下来来到了威尼斯。那这个水城威尼斯呢，就是整个城市都是建造在海上，它其实整个城市是由10亿根木桩支撑在那里的。那随着最近的气候变暖呢，其实我们常说威尼斯可能
0: 会消失，
1: 对，若干年以后就会消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那首先我们会是乘坐水上巴士入城，然后呢会带大家游览圣马可广场、圣马可教堂、叹息桥等等。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带大家体验威尼斯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贡多拉。
0: 贡多拉其实看这个欧洲游深不深度，你就看它贡多拉是收自费还是帮你包
1: 含
0: 的。
1: 包含在内了。
0: 你要知道贡多拉其实折合人民币换算下来一个人好像400-500块钱，对不对？
1: 对的。然后呢，你看意大利的小帅哥帮你撑船，然后唱着歌，然后你享受整个两岸的风光，这是一个非常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旅游项目的体验。
0: 反正我们肯定是包含的，
1: 包含在内的，
0: 别人怎么样我们不管，我们是包含的。好，下一站呢？
1: 下一站呢就是我们隐藏小国了，在这个整个行程里面会送大家两个小国家。那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那么会带大家去到的是因斯布鲁 克。那这个城市呢是被整个阿尔卑斯山包围的一座城市，那它也是一个滑雪度假还有夏天避暑的一个圣地。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去看看它的黄金屋顶，有2600多片这个镀金铜瓦铺成的这个黄金屋顶，然后还会去看看施华洛世奇的旗舰店。
0: 关键是你又多打卡了一个
1: 小国家，
0: 对吧？从此人生的旅游目的地又多了一站。
1: 对，
0: 好，下一站呢？新天鹅堡。
1: 下一站呢是德国的新天鹅堡，是德国旅游的名片了。那这个新天鹅堡呢，也是巴伐利亚国王路易维希2世举全国之力建造的这样一座城堡，也是我们迪士尼城堡的原型。
0: 而且今天我们的新天鹅堡是
1: 入内的，而且还会有耳机的讲解。
0: 是的。
1: 那这个入内呢，你会看到里面非常精致的壁画、家具、吊灯、地毯等等，你就会看到这个国王对于骑士天鹅的这个梦想。
0: 是的，
1: 都在里面展现了。
0: 所以我们也推荐过很多的行程，新天鹅堡其实都是外观，
1: 对，
0: 入内可能要再额外收钱，但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直接安排入
1: 内
0: 啊。新天鹅堡也可以感受一下。好，接下来下一站我们去哪里啊？
1: 下一站我们就进入到了瑞士。
0: 首先
1: 第一站，对，我们会来到的是刘森。那刘森的山如青森，水如琉璃，整个瑞士湖光山色在这里就是最好的体现了。然后奥黛丽·赫本度蜜月也是选择在了刘森。那么我们会去看看卡佩尔廊桥，还有狮子纪念碑等等。刘森湖。
0: 是的。
1: 那接下来会带大家体验特别的，就是金色山口的景观列车了。那整个瑞士旅游最著名的、最特别的体验其实是火车游。那我们带大家游那个体验这个瑞士最著名的景观列车金色山口。而且我们这个团期是11月份嘛，所以你这时候看坐在金色山口上看到的是层林竟然像油画一样色彩斑斓的森林，然后再加上草地、雪山、湖泊，就像
0: 特别美，
1: 对，所以在油画当中。
0: 观众朋友，你看去看瑞士的旅游的很多的那种短视频啊，你会发现都是在金色山口上面拍的，
1: 对，
0: 小火车上拍到的绝美的瑞士风光，就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你视频当中看到那种。今天我们金色山口的小火车都给大家包含，
1: 对，
0: 不用再额外收资费，
1: 不用，
0: 对吧？好，下一站呢？
1: 好，下一站呢，我们就要上雪山了。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小城因特拉肯，然后呢，我们会去体验的是少女峰。我们说少女峰是瑞士唯一一个自然遗产 产的雪山，
0: 是的，
1: 也是瑞士门票最贵的雪山了。
0: 所以其实如果今天只是为一味的想陪大家做低价的话，大有其他的什么雪老峰啊，
1: 很多雪山
0: 等等等等给您去选择。但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走高端线路，维持的是少女峰。说实话，几万四五万块钱的欧洲游我也卖过，也是去少女峰。
1: 对的，是的，
0: 对吧？我们今天同样去少女峰，景观餐厅吃饭还有吗？
1: 吃饭，这个是瑞士雪山，
0: 缆车什么的都有吧？
1: 缆车、小火车都有，这是顶配，瑞士雪山的顶配。
0: 所以这一系列的顶配，今天瑞士也给大家做到了。
1: 对，
0: 好，下一站。
1: 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法国的巴黎了啊、那在巴黎呢，我们三件套啊，就是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会去到、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参观的是卢浮宫、凡尔赛宫，然后会带大家乘坐的是塞纳河的游船。
0: 所以两个宫全部入内、
1: 两个宫全部入内，
0: 游船都包含也不再收自费了。
1: 对，不再收自费。然后巴黎最重要的是会带大家去一下西岱岛。这就是因为我自己去巴黎，每一次我都要去一下西岱岛，因为这个西岱岛是整个在塞纳河的中间，是整个巴黎的起源地。然后在上面最重要的景点是我们会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
0: 入内
1: 参观，因为我们刚刚说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是米兰大教堂，之二就是巴黎圣母院了。那巴黎圣母院整一个精致的雕刻，还有它的菲佛壁、玫瑰花窗，就是整个哥特艺术的巅峰。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教堂建造了200年，见证了巴黎800年的历史，再加上维克多·雨果写的《巴黎圣母院》，就是让它变得特别的有名而重要。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巴黎圣母院的入内又是区别于市面上的一些很多的普通团，可能不入内的要收自费的，我们今天也六都给大家包含
1: 在内了、
0: 而且像这种 City Walk 的线路，对吧？西岱岛，
1: 对，
0: 没有一个当地人领着你，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么个玩法。
1: 是的，
0: 也是我们属于众信的一个独家体验。
1: 对，
0: 好，下一站呢？哦，又打卡一个小国家。
1: 对，下一站我们来到的是欧洲小国卢森堡。那卢森堡呢，其实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了，而且呢，它也是很多欧盟机构的所在地，又有中世纪的老城，而且这座城市呢，它的城堡、它的峡谷、桥梁交织而成，整个老城和它的城墙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欧洲唯一保留的大公国。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卢森堡老城。
0: 所以别看这么一个国家，但它可能会给你惊喜啊。
1: 对，
0: 好了，下一站我们来到了科隆。
1: 我刚刚说了，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的第三座教堂就是科隆大教堂了。那这个科隆大教堂呢，我们也是会入内参观，就是这座大教堂建造了600多年，所以慢工出细活嘛，就非常的精致，
0: 太震撼，太恢宏了。关键是外观就已经够震撼，那个双子楼、双子塔，对不对？
1: 对，
0: 内里就会更加震撼。
1: 是，然后整座建筑就是宗教和建筑的最巅峰的结合了，我觉得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科隆也是入内参观、
1: 的。
0: 下一站呢？
1: 下一站我们来到座小城叫吕德斯海姆。那这个吕德斯海姆呢，就在莱茵河畔，所以你在那里呢，你感受到的葡萄酒的文化，然后莱茵河的风情，还有这个中世纪的古城，
0: 尤其是11月份，这个莱茵河谷都不知道多美，美炸了。
1: 然后你可以走一走画眉鸟小巷，感受一下街头艺人的表演，然后感受一下德国人的休闲放松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是的，
1: 而且这里呢是德国最著名的就雷司令的产地白葡萄酒雷司令的产地。
0: 是的，所以在11月份的时候，在莱茵河谷想想就美得不得了啊！来，最后我们来到了法兰克福。
1: 最后我们来到了法兰克福。那法兰克福呢是欧元的诞生地，那我们会去到罗马贝格广场，还会去德国的加冕教堂。然后呢，走在美因河边，你抬头还可以看到这个曼哈顿般的这个天际线。然后它又是欧洲的这个金融中心，同时也是空中枢纽。那最后呢，我们就会从法兰克福搭乘国航的航班直飞回上海。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非常经典的13天，但是在经典当中我们有够深度啊。
1: 对，我们每个国家其实都很深度。
0: 是的，非常的深度，而且市面上很多的行程我们都是属于这种独家的深度体验。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好了，我现在去搜一搜，对比对比这种类似差不多天数，它只有12天，还没有我们天数多。
1: 对，我们13天，
0: 德法意瑞的跟团游报价2万出头，价格还可以。 对标市面上动辄2万6、2万7的，2万1900多能接受，对不对？好，但你看，首先 餐食的部分，我们是全程含餐，并且我们有5顿特色餐，
1: 5顿特色餐，
0: 甚至连冰激凌都送到了。
1: 对，
0: 你看它17顿餐全部都要自理。好，如果把这些餐加上，然后你会发现已经22,000了，它还是有很多要收自费的，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像西岱岛、
1: 千年漫步，然后我们的金色山口、克隆大教堂的入内等等。
0: 好，如果这些自费也加在一起的话，折合人民币是4100块钱，它22,000左右的团费，再加4100块钱的自费，加在一起，你整个行程走下来可能要26,000元左右，对不对，观众朋友？德法意瑞都方购也卖过很多的行程，基本上都是22,000的、24,000的、26,000的，
1: 对，
0: 可要都卖过。
1: 是，
0: 今天我们入选乐游下一站的栏目，我们的价格多少钱？本身啊，观众朋友，这个产品定价包括他们众信在所有的全网平台22,999元。
1: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物双人报名立减
1: 6,000，
0: 减完之后居然一打头，不可思议，对不对？这个价格直接拉回了8年前、10年前，19,999元一个人做到一打头啊，也是目前东方购物德法意瑞的大爆款，性价比爆款啊！
1: 对，这个条线路从来没有做到过20,000块钱以下的，
0: 是的，目前的有史以来。
1: 最便宜的
0: 至底价，
1: 是的，
0: 至底价。出发日期是在11月15号。其实对于整个的德法意瑞来说，15号是一11月份是一个非常好的月份。
1: 对，是的，它
0: 不会太冷，
1: 不冷，
0: 不冷不热，温度适宜。
1: 对。
0: 然后，如果大家想锁定这个价格的话，就定这个200元的货号。你只要定200元的预付款，两个人去就可以享受单人至低一打头19,999元的价格。但这个价格基础上，可以给大家承诺的是一价全包吗？
1: 是的，我们是一价全包，而且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一罚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爆款的线路迎来了东方购物登陆到现在有史以来的至低价，只为栏目专享，
1: 对，地板价，
0: 栏目独购啊！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200元的货号直接锁定两个人的位子，02151199000。

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0: 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今天这个欧洲这么经典，这么深度，多少钱呢？观众朋友，这个产品我们东方购一直以来的价格都是卖到两万多，
1: 对，两万出头的。
0: 包括中信现在在全网全渠道平台，他们十一月份的团期也都是卖22,999元的报价。今天只为乐游下一站，两人出行不是立减1,000-2,000哦，直接给你立减6,000，做到单人一打头19,999元。与此同时，这个产品在保证产品品质不变的前提下，做到了有史以来的低价，
1: 对，是的，
0: 质低价。一打头，我们欧洲有多少年没看过一打头的了？很多人都说哦，一打头盖板肯定是低配，肯定是减配。小贝自己作为线路负责人、研发人，小贝你自己说这条线路有减配吗？
1: 没有，就这条线路做的时候，我的心也是在滴血的。但这个价格真的是地板价，也是为了回馈我们一整年。
0: 对，不仅没有减配，还让他们加了东西。一会儿给大家说，我们今天那天开会的时候，
1: 加在哪里？
0: 逼着他们硬加，硬加东西啊！所以不仅该让你体验的都让你体验了，甚至今天还有额外的惊喜。
1: 对，
0: 来带着大家看看啊。

0: 这么多了啊，4万多的旅游我也卖过，4万多的旅游去哪个峰？少女峰。
1: 对，
0: 4万多的少女峰怎么玩？坐小火车，坐缆车上去景观餐厅就餐。今天10000多的瑞士同样这么玩，
1: 对，
0: 和4万多的流程一模一样。当然了，我不是说这两个产品一样，4万多有4万多的优势，但是今天10000来块钱能让大家够到少女峰，实属难得啊，观众朋友。再来，巴黎之行西岱岛的时光漫步，我说实话，这个是小贝自己走下来，他觉得非常好，这条线路是他自己开发出来的。
1: 对，因为你可以从塞纳河的左岸走到右岸，然后你又可以去入内巴黎圣母院，然后你还可以去打卡莎士比亚书店，是文艺青年的心目中的打卡圣地，而且海明威这些文艺那个文学巨匠也是曾经光顾过这家书店的。
0: 如果你说哎，小贝你这个走法我也想走一遍，对不起，市面上你只能报4家团，你得找人私人定制，
1: 没错。
0: 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已经定制好了的啊。然后你看，巴黎
1: 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
0: 这些我们都体验了。
1: 好，
0: 栏目专享在哪里啊？首先，
1: 金色山口小火车
0: 、我们说金色山口小火车就是看所有那种瑞士短视频当中，那种梦寐以求的纯净的环境，就是在小火车上拍的，金色山口这里拍的。
1: 而且真正的瑞士深度游一定是有一段火车的，因为瑞士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它的火车。
0: 是的，那我们今天栏目升级有没有？
1: 有，安排在那个
0: 科隆大教堂。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光看外观不够，能不能入内？
1: 入内，因为其实这个科隆大教堂现在已经开始收门票了，而且还不便宜。
0: 所以我们今天门票也又帮大家包
1: 也是包含在内了。
0: 好，比萨斜塔，这个真的是你自己市面上打听打听，是不是很多都要收自费？比萨不包含，要看比萨斜塔可以收自费带你去趟比萨，拐个弯儿，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收自费的？
1: 啊，不用，我们这个是包含在行程内的。然后这个比萨斜塔，就是我们去这个城市，其实本身也是需要交一个进城费的。其实我们都是给把它包含在内了。
0: 包括这个吕德斯海姆，也就是我们莱茵河畔
1: 的小镇都是含在内了。
0: 是的，那重要的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景点这么丰富，这个也加，那个也加，那肯定是不是吃住会差一些呢？您来看看差吗？您自己看看差吗？观众朋友啊，
1: 对，
0: 全程
1: 4星酒店，
0: 我们不说什么3到4星，我们
1: 全程4星酒店，
0: 并且在一个晚上的意大利，我们住的是什么？
1: 是庄园酒店，意大利特色的庄园酒店，为大家升级到的，
0: 很吃价格的啊。
1: 对，
0: 然后特色餐呢，我们不仅餐餐全含啊，特色餐这次好像
1: 说到特色餐，我的心就，
0: 我跟大家讲啊，本身瑞士我们吃不到这个奶酪火锅，但奶酪火锅因为是国菜，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导演。商品开发
1: 主持人都在跟我说，
0: 我们一起说一定要加，一定要去尝一尝，对不对？好吃不好吃，大家一定要尝一尝。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也加入进来了，你看一个人多少钱啊，对不对？观众朋友，这花的都是欧元哦。
1: 是。
0: 好，然后包括到了德国吃的特色猪肘餐，
1: 还是要尝一尝啊。奥黛丽·赫本的冰淇淋。然后在法国，我们有鹅肝蜗牛牛排甜点加红酒的四道式，也是把法餐所有的精华都集合在了一起。
0: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走到哪儿特色吃到哪儿，对不对？好，到了威尼斯
1: 墨鱼面，
0: 墨鱼面。
1: 然后加，其实它这个墨鱼面还有炸海鲜，还有蔬菜沙拉，
0: 然后包括少女峰
1: 的景观餐厅用餐，
0: 这个老吃价格了。据说这个一整天就是走下来，一个人的成本至少在1000多人民币，
1: 要快小2000了，
0: 小2000人民币了啊！所以你看这些都给大家包含了，
1: 全部包含在内了，
0: 而且我们是以价全含、退一罚十的啊！来，观众朋友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价格，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正常东方购也卖2万多，
1: 对，
0: 包括11月份的团期，他们众信对外平台官网价格都是这个，
1: 对，
0: 只在我们的栏目双人报名，今天不是减4000，是减6000，至低减完之后，这个产品首次跌破2万元的大关，做到一打头19999元，所以不夸张的说，这可能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您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次，但是。这个价格您放心，给您的不是那种盖板的，不是这儿要自费那儿自费的，我们依旧承诺一价全包，依旧承诺境外退一罚十，这是众信独有的底气啊！该包含的，甚至机票往返是直飞吧？啊，
1: 直飞往返，全程4星的酒店，然后庄园酒店，
0: 餐餐全含
1: 5顿特色餐，然后我们的豪华大巴、导游，甚至 WiFi 保险全部包含在内了，还有所有景点的门票，
0: 所以白纸黑字能包含。 的全部写得清清楚楚。
1: 对，
0: 观众朋友，您现在不需要太纠结，只要您对这个团期是有时间的，是要认可的，现在先付200元的预付款。
1: 对，
0: 付200元，锁定2个席位，我们给您保留2个位子啊。我们有且仅有这么一个团期，小贝多少人啊？
1: 30人左右，
0: 30个人左右
1: 的一个团，
0: 所以我们名额不会很多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向往已久欧洲那么多年了，还不行动吗？
1: 该出发了，
0: 该出发了。这个价格8年前、10年前也不过如此啊！
1: 这真的是今年的地板价，
0: 今年捡漏价，纯纯捡漏价。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分钟，但是现在一大半的名额已经定掉了，我们就是30个人左右，
1: 超级快。
0: 对，今天有且仅有一个团期啊，11月15号，然后我们最多就是30个人左右，所以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给大家的。各位观众朋友，在您心动的年纪，对吧？能走得动的年纪，你已经想去欧洲想去多久了？今天真的可能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您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次。我们说10000来块钱的欧洲有没有？有的，但是你要看看10000来块钱是带你欧洲怎么玩，
1: 对，
0: 是不是只有一个基础版？所谓的基础版就是只有一个框架。
1: 对，
0: 到了欧洲之后，这儿要收自费，那儿要收自费，对不对？或者是10000来块钱带你转机的，带您乘坐红眼航班，
1: 还有很多餐是不含的，
0: 对，很多餐不含的，或者带您这个住宿条件比较差的，
1: 对，
0: 等等等等，这些坑您可能都听说过，也踩到过。
1: 是，
0: 但今天我们的重信，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样的行程对标20000多的市场价，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对，
0: 今天的这个给到大家的行程是20000多的配置，您实际才花了19999元，
1: 对，
0: 但你知道啊，这个是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你才能省钱的。为什么？因为第一，入选栏目，
1: 对，
0: 第二，这是重信在给大家做补贴，第三，这是纯捡漏的价格。行程配置完全没有减配，
1: 对，
0: 但是今天的价格
1: 实实在在的低了，
0: 做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有史以来的质底价格，质底价格。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不是第一次销售，葛瑶也卖过的，我和小飞都卖过的，
1: 对的，
0: 之前的价格都是20000多、20000多、20000多，
1: 对，
0: 所以今天10000多是什么概念？这个价格如果能包含就真正做一价全包的话，这个价格就是可以达到8年前、10年前。
1: 对，因为现在燃油税也涨，那个油也涨，各方面全在涨价的情况下，其实这个价格是在往下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催促大家，而是现在这个整个的情况真的是很紧张，
1: 真的是划算。
0: 名额一旦没有的话就没有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支持大家先付款，把200元付下来之后，
1: 对，
0: 后续了解详情之后，你说我要不要去？不要去的话，签订合同之前200元都是可以随时可退的。但是现在不抢占席位的话，一会儿满员了结束啊。这个行程真的捡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啊，德法意瑞东方购物也卖过10日游，
1: 对，
0: 市场上也有9日游，我们今天是几天？
1: 13日游。
0: 好，非法10000多块钱有的，但是要转机，对不对？啊，
1: 或者单点进出，
0: 对，
1: 绕一个圈圈。
0: 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我们是直飞吧？
1: 对，我们是直飞，而且我们选的是国航，那就意味着你的飞行时间是最短的，然后又有中文的服务，餐食也是比较好的。
0: 是的，先来到米兰，米兰怎么玩？
1: 我们第一站来到米兰，首先我们会去看到的是米兰大教堂，那这也是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是整个意大利规模最大的哥特式教堂。然后我们还会去伊曼纽二世拱廊。是全世界最美的购物长廊之一，
0: 是的，
1: 有很多大牌云集啊。
0: 好，米兰就是深度游了，
1: 对，是的。感受时尚，
0: 比萨很多都是收自费的，
1: 对，但是这次我们是把它包含在内了。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开会的结果了。然后在这个比萨斜塔呢，其实我们可以跟这个斜塔拍很多各种各样搞怪的照片，
0: 真的
1: 拍出你的人生大片在这里。
0: 是的，所以其实观众朋友，这个价格我们比萨完全可以不去了，
1: 对，
0: 但是没有给大家省掉。
1: 对，你们说路都路过了，我说那行吧，那我们来出进城费，然后让客人去看一看。
0: 好，比萨我们也去了啊，然后下一站呢，
1: 下一站呢就是来到佛罗伦萨。那佛罗伦萨这座城市呢，文艺复兴的摇篮，可看的东西特别多。那我们会去看圣母百花大教堂、乔托钟楼、天堂之门，还有圣十字广场。等等，然后这个也是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
0: 是的，然后接下来永恒之城罗马。
1: 对，接下来来到意大利的首都罗马。那在罗马呢，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我们会去带大家看到。然后接着就是罗马假日的脚步，来到西班牙台阶，来到许愿池，然后还会带大家品尝奥黛丽赫本同款的冰淇淋。
0: 哎，冰淇淋都帮大家买单，买好了
1: 哦，
0: 都不用你来自己掏腰包，你知道多细节。好，下一站威尼斯。
1: 下一站来到水城威尼斯。那说威尼斯也是可能几十年后会要消失的这样一座城市，因为呢海平面每年在上升嘛。那在威尼斯呢，首先我们会坐船，坐这个水上巴士入岛，然后呢我们会安排大家体验贡多拉。
0: 是的，贡多拉也是区别是否深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对吧？我们今天贡多拉要收钱吗？
1: 不用，我们是包含在内的啊。
0: 好，下一站我们伊斯布鲁克。
1: 下一站来到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就是隐藏小国。那在因斯布鲁克呢，会带大家去看一看黄金屋顶，去看一看施华洛世奇的博物馆。
0: 是的，好，接下来呢，
1: 我们会一进德国就是新天鹅堡。那我们会看看德国旅游的名片，然后它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 巴伐利亚国王举全国之力来修建的这样一座城堡。
0: 是的，
1: 我们是入内参观，然后呢会有耳机的讲解，你会看到里面非常金碧辉煌的装饰。
0: 但我们也不说是谁了啊，但市场上真的有很多的20000多的行程新天鹅堡是不入内的，
1: 对的，外观
0: 的啊。来，我们今天入内。好，下一站，
1: 下一站我们就进入到了瑞士了。那在瑞士，首先第一站呢就会去到琉森。那山如青森，水如琉璃，这座城市非常的漂亮，就是瑞士湖光山色的浓缩。
0: 是的，代名词啊，琉森是必去的。我们今天也带大家打卡了。然后金色山口
1: 景观列车，那这个景观列车呢，就是瑞士最著名的一条线路了。然后呢11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最漂亮，因为它整个树的颜色就有些变黄，有些是红色的，你就像走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当中。
0: 是的，所以今天金色山口的小火车都依旧保留，我们都是没有想到的啊，都给大家包含了。还有，
1: 然后呢，我们就会上到了少女峰，那也是瑞士唯一的自然遗产雪山，也是门票最贵的雪山。
0: 是的，
1: 那我也是坚持说，既然你要去瑞士了，你只上一座雪山，那你一定要选少女峰。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东方购物4-5万的行程，我们也卖过，也是去少女峰，玩法和今天如出一辙。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今天这个行程的配置是真的很高很深度来的。好，下一站来到了法国巴黎。
1: 巴黎就是重中之重，是最精彩的。首先啊，是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卢浮宫啊，我们是入内参观的。然后世界宫殿的教科书模板凡尔赛宫，我们入内参观。运动员同款入场式的塞纳河，我们带大家体验。
0: 所以2公1游船全部都是顶配拉满。
1: 对，然后会带大家走一个西岱岛的时光漫步。最重要的是带大家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二啊，巴黎圣母院。
0: 好像别人有的我们有了，别人没有的我们都有了。
1: 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蒙马特圣心教堂，这个也是巴黎深度游自费的项目之一。
0: 最后名额不到10个，又有几位观众朋友快速下单了啊！
1: 来，
0: 听我们越讲，你越觉得有性价比，对不
1: 对？
0: 我们自己都拍大腿，觉得太划算了。
1: 是的，
0: 卢森堡打卡到又一个新国度。
1: 对，欧洲唯一的还保留的大公国就是卢森堡，而且卢森堡这个国家非常的富裕，虽然小，然后有很多欧盟的机构都在那边，整个老城世界文化遗产。
0: 是的，然后科隆又一座哥特式，
1: 又是一座哥特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了。然后这个整一个科隆大教堂现在也开始收门票了，然后我们也还是仍然带大家入内参观。它的双子塔建造了600多年的一座教堂，
0: 所以你看看里边多震撼。如果不入内的话，多可惜啊，对不对？今天也是入内的，
1: 对，入内参观。然后我们会来到吕德斯海姆、莱茵河畔的小城、葡萄酒风情，然后中世纪的古城，都会带大家体验到雷司令的产区。
0: 是的。
1: 然后最后一站就是法兰克福啦，那罗马贝格广场，然后加冕教堂。那在法兰克福呢，你还可以看到曼哈顿般的天际线。
0: 是的，
1: 你可以看到高楼大厦，然后它也是欧元的诞生地，也是欧洲的空中枢纽。那最后呢，我们从法兰克福又是乘航班直飞回上海，
0: 又是直飞，所以说是双点进出，
1: 双点进出，
0: 双点
1: 直飞，而且是双点直飞，
0: 国航的航班。观众朋友好，我们来比较吧。市场上德法意日这样的经典线路，我们可比的太多了，对不对？
1: 对的，
0: 随便看看是不是都是20000多的价格？
1: 对，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挺便宜了，
0: 挺便宜。我们还真的找了一个便宜的二打头的，对不对？而且它含的蛮全的。但你看，它就是餐食是需要你自理的，
1: 而且它比我们少一天。
0: 对。然后少行程少一天，但是12天的。你看我们是全程韩餐，升级了5顿特色餐，甚至连冰激凌都加赠给他，把我们有他没有的拎出来，算算人民币是要4100块钱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它的总价团费是21000多，再加4100的自费项目，加在一起你是需要花到26000多的。我们今天19999元，因为有观众朋友在问这个住宿和餐饮，我们今天就把吃住掰开了揉碎给大家讲讲。住宿方面，
1: 全程4星酒店，然后升级一晚意大利的庄园酒店，
0: 住宿非常好，非常好啊。好，然后餐食方面，餐餐全含的基础上，满足您中国味的基础上，到了不同的国度该吃的特色餐，比如说瑞士奶酪火锅，
1: 奶酪火锅带大家品尝一下
0: 啊，一定要吃的。
1: 对，然后德国的猪肘餐一定要尝一尝，然后奥黛丽赫本的冰淇淋，然后法国是蜗牛、鹅肝、牛排甜点的一个4道式的一个法餐。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 意大利的是墨鱼面，加上炸海鲜，加上沙拉，然后还有少女风景观餐厅的用餐。哎呦，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说这些都包含吗？
1: 都包含
0: 一万来块钱，
1: 对的，
0: 都包含在这1999的价格之内吗？观众朋友，当然，白纸黑字，到时候会写得很清楚，我们的详细的流程会发送给您。嗯，所以现在2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预付款，
1: 对，
0: 你付掉之后，后续会有专人一对一的对接您，哪怕签订合同之前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不想去了，200元随时可退。但是如果你说事后我想再追加、再补订，对不起。只有一个团期，对不对，小贝？
1: 是的，
0: 11月15号啊，我们至多多少个人啊？
1: 至多只有30来个人了，
0: 30个人左右，所以不可能说。
1: 其实已经快要没有了这个名额。
0: 只有最后的8个人，还有2位商谈当中。
1: 对，
0: 你现在直接订200元的预付款，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今天是纯捡漏价。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之前对标的是22999，东方购物也卖这个价，众信现在在全网全渠道也卖这个价。
1: 对，
0: 今天栏目当中专享独享2人出行立减6000，
1: 对，
0: 做到每个人低至19999元。一字打头，
1: 对，
0: 去欧洲经典深度游这样的行程。8年前、10年前看得到，现在东方购物有且仅有众信
1: 是
0: 这一个行程，您能看得到。
1: 对，
0: 所以目前在我们平台，你可能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次。
1: 嗯，
0: 欧洲想去很多年了，对不对？
1: 对。
0: 今天一口气儿打卡6个国家，打卡德法意瑞的深度游，
1: 卢森堡。
0: 好，最后6个席位，我们不聊了，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时间全部留给大家，预付款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999000。

0: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世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抢光的节奏，下手速度一定要快，马上我们的名额就即将全数售罄了。刚我自己在跟小贝私底下聊，我说你们众信的产品我做了也不少了，这么多产品了，就是这个产品是明显便宜，但它没有任何的短板。
2: 对，越说越觉得便宜，但是我们的标准没有任何的降低。
1: 是的，而且我们俩之前推荐过这个行程，就是卖2万多。
2: 是的，
1: 今天是实实在在直接做到直降，做到19999元，不仅没有减配，该有的一样不少，甚至还给大家加了，之前没有的今天也有了。
2: 有了，对的。
1: 然后你说你还不心动吗，观众朋友？别说您了，我都非常的心动了。这个价格实在是错过要拍大腿的，太划算了。来给大家看看，不用我比，您自己出去比。您自己出去比的时候，我介绍大家怎么比啊。然后你先看看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个价格，2万多块钱，21000多，已经比我们贵了。
2: 其实已经是比较便宜的价格了。
1: 对，已经算很便宜了。天数比我们少一天，但你看它餐是要自理的，
2: 对。
1: 所以你把它那些自理的，还有它那些景点，景点都没有啊，特色没有啊，把它加在一起，折合人民币一个人要4100。所以其实你零零总总算下来，自费的、抱团的，需要花到26000。然后我教大家怎么比啊，很多观众朋友说葛瑶你说比我怎么自己出去怎么比，我告诉大家怎么比。卢浮宫、凡尔赛宫入内吧，我们是入内的哦。贡多拉游船、塞纳河游船包含了，我们是包含的。雪山不去雪朗峰，雪朗峰已经很好了，我们去比它更贵的少女峰。瑞士境内很少找到比少女峰更贵的了，对不对？好，新天鹅堡入内吗？它去的话是只看外观还是入内？
2: 对，
1: 这种特色的深度体验，
2: 巴黎圣母院
1: 入内吧。然后你看看
2: 蒙马特高地
1: 有没有
2: 深度游的行程之一，
1: 有没有？好，如果这些都有的前提下，你再去看我们本档的升级。
2: 对，
1: 金色山口小火车它有吧？一个人要花大几百块钱哦。
2: 克隆大教堂入内，
1: 进去要花钱的，它能给你入内吗？
2: 比萨斜塔也是要花钱的。
1: 比萨本来我们这场也不包含，硬让他们加出来，
2: 是
1: 对吧？吕泽斯海姆去莱茵河谷就是秋天看，
2: 对，
1: 超级无敌美。然后再来看看，一字打头10000多块钱，
2: 全程四星
1: 打底，一晚意大利庄园酒店特色的、标准的全都有了。然后你再看看餐全含了，餐能全含的话，瑞士的奶酪火锅你不吃吗？这场本来也没有奶酪火锅，人家说一打头我们真的付不起了。小贝自己说10000来块钱，葛瑶我真承担不了了，必须加。
2: 对，
1: 必须加。东方购物客人去了必须得尝尝，对不对？
2: 对。
1: 好，德国的特色猪肘餐也有。
2: 对。
1: 奥黛丽赫本
2: 的
1: 冰淇淋，这个也超级无敌吃价格。法国的蜗牛鹅肝甜点，本来说要换掉，不能换掉，一个不能换，只能加，对不对？
2: 然后墨鱼面，
1: 墨鱼面。更关键的是少女峰，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们瑞士四万多的瑞士也是去少女峰，
2: 对，是的，
1: 玩法其实是一样的，对吧？我们今天一万来块钱，你同样可以享受顶配少女峰，
2: 是
1: 小火车缆车上去，
2: 对，
1: 景观餐厅
2: 用餐，
1: 一个人下来这一趟至少要2000块钱左右了，
2: 对，是的，
1: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
2: 包
1: 含
2: 在内了。
1: 19,999元，我们试一家全含吗？
2: 试一家全含，我们机票、酒店、门票、车子、导游全部包含在内。
1: 是的，
2: 还有 WiFi， 还有保险。
1: 但在这里，观众朋友，我还是要给大家重新梳理一下概念，千万不要把这个行程就定义为一字打头的。这个行程东方购物之前卖2万多，
2: 2万多。
1: 目前11月15号重信对外的官方价格是2万2千多，22,999元，就23,000了。
2: 对，
1: 只在今天本档东方购物两人出。再立减
2: 6000元，
1: 做到一打头，所以我真的不夸张的说，就我们平台东方购物，很有可能这是您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次，
2: 已经只有最后四席了，
1: 所以各种快。我们今天我还是那句话，懂经的，
2: 对
1: 大家对欧洲，你不可能说脑门子一热说我要去，马上就出发吧，
2: 是
1: 你要对比。当你对比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行程纯纯的大捡漏，
2: 是。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刚刚跟小贝说，我说1万多的欧洲我也卖过的，基本上都有短板，
2: 对，
1: 要不就是转机。要不就是天数比较少
2: 的，对，
1: 要不就是不含餐的，
2: 住宿3到4星的，
1: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六边形战士说的就是这个产品，但今天这六边形战士，你看看它卖多少钱？
2: 对，
1: 回归到性价比，
2: 真的是很便宜。这个
1: 该出发了啊，观众朋友，说走就走吧，欧洲，你想了那么多年。今天此时此刻11月15号可能就是您圆梦时刻，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先来拨打订购，200元的预付款锁定立减6000的席位，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那其实很多屏幕前的这些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其实都在会说一个话题，就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好像这个腿脚就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你很多人说，哎呀，你想想这老胳膊老腿的用了几十年了，咯吱咯吱的，吱吱作响的，或者是弯腰啊，蹲下呀，这个膝关节、腿关节、腰关节等等这些地方，你可能都会觉得不舒服，对不对？因为人身上有206根骨头，所以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衔接，用了这么多年，这种反复的摩擦，真的是会狠狠的，让很多人感受到非常的痛苦。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银优恒的一个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素其实补的就是关节和关节当中除了这些各种滑液呀等等这些部分的，所以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的骨骼是比较有好处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银优恒的产品啊，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也有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备足了现货，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终于能买到了，等了好久好久。今天我们是有现货的，但是现货名额也不多，如果你也感兴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把握住机会啊，先来抢购一下。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分享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2: 葛瑶好，观众朋友们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哎呀，我等这个产品已经等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确确实实啊，因为备货的周期确实比较长。但是呢，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这个关节呀、嘎嘎作响的，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人说，以前啊，秋冬季节，哎，我这关节影响比较大。那现在夏天，你为什么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呀？吹空调呀，你空调这个温度一降低之后，手臂直接裸露在外面，关节暴露在外面，好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就响了，而且走楼梯的时候，这个关节咔嗒嘎嗒嘎嘣嘎嘣作响的，真的，这个都需要好好的养护关节了。
1: 是的，所以你说关节在人体的哪些地方啊？关节可以说是遍布人身上，哪里都有，
2: 无处不在。
1: 颈椎连接的是不是关节？对不对？颈部有关节吧？
2: 有。
1: 肩部，刚刚导演还在说，他说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觉得这个肩关节特别的不舒服，对吧？腰椎这是一排骨头和骨头之间一小节一小节连的，全是关节。肘、腕。指、膝，这个比较真的很多人特别的头疼，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关节，对不 对,
2: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
2: 上下楼梯
1: 不舒服的时候就在这里，对不 对,
2: 对，
1: 踝关节、脚趾节等等等等，这么多的关节，我们说了，人身上206根骨头，骨头和骨头之间相连的，这就叫关节，对吧？
2: 对。
1: 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
2: 对，氨糖软骨素呢，其实我们说，什么叫氨糖软骨素呢？来，这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2023年版当中啊，这个就对氨糖软骨素它就有一个介绍。氨糖软骨素叫什么呢？它其实学名叫氨基葡萄糖，氨基葡萄糖，它是干嘛用的呢？它不仅能够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而且还能够改善骨关节功能，看到没有？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改善骨关节。我们用这个形象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模型啊，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说正常的关节是什么样子的，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正常，我们比如说你是膝关节，对吧？那这个是蓝色的部分是什么？是软骨。哎，下面上面一块软骨，下面一块软骨，好吧？那么就像两个垫子，就把它就是保护到你的硬骨的部分，好吧？那么还有呢，中间这个灰色的地方是什么呢？哎，我们说叫滑液。对吧？首先这个白这个地方是硬骨，硬骨跟硬骨你碰到一起肯定是疼的。中间有软骨做个软垫儿的保护，中间还有滑液来润滑它。所以当你走楼梯，当你年轻的时候跑跳的时候，你是骨头碰不到骨头的，
1: 有空间的，
2: 中间对，有保护垫儿，又有滑液。但是年龄长上去之后，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就可怕了。第一个呢，滑液少了之后呢，再加上什么呢？软骨长期磨损，磨损到之后没有滑液的润滑，再加上软骨没有那么好了，它开始磨损了，磨损到最后你看它就直接磨到那个45度格子度啊，直接你看到没有，这接下来就是什么 骨头碰骨头，硬骨碰硬骨，原来有软骨保护缓冲，没有了，磨掉了，原来还有滑液的润滑，现在也没有了。
1: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哦，你用这个形象的我知道了，但是如果我看不到我骨头里边什么样，我怎么知道我需不需要补这个氨糖软骨素呢？观众朋友，我们用一个真实的这个树状图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你会发现人体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开始在年轻的时候30岁之前，您的氨糖软骨素是呈上升的一个趋势，
2: 对，
1: 但是等到30岁到了45岁之后，整个陡崖式的下降。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氨糖软骨素，人体内很多的这些营养成分、营养物质都是呈现这个趋势的，对不对？你看有一句话啊，自身合成的氨糖及硫磺软骨素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减少，
2: 对，
1: 45岁的时候，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时候的多少？20%，
2: 这20%了，
1: 1/5，20%左右，
2: 80%没有了，4%没有了，只剩下20%了。
1: 尤其是女性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句话，女性进入到中年之后，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流失速度可能要大于男性。
2: 对，
1: 所以其实对于女性来说，更需要去好好的关注一下到自己的这个含量，是不是缺了，是不是该补了，对自己稍微关注一点好一点啊。
2: 对，那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呢？要科学的来补。啊，这个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补，我只知道什么呀，先补钙，对吧？那这个补钙，其实我跟你讲，补的是硬骨，对吧？跟你的软骨它关联不大。那你的硬骨骨密度上去之后，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你缺的是什么？关节之间的这个滑液呀。
1: 是的。
2: 那么氨糖就是进去之后，它就能够产生这个滑液，让你的润滑增加。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每天你补进去，它也在消耗呀。这个滑液氨糖它也在减少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软骨素就起作用了。
1: 是的，
2: 就像什么呢？如果说你把氨糖补作为什么呢？你补水。你补水，但是你一边补水，它一边它也挥发掉了，所以你皮肤觉得还会更干。那么软骨素是什么呀？锁水，相当于锁水。你补进去的这个氨糖，类似于产生这个滑液，不让你快速流失，而把它锁在你的关节当中，
1: 是的，
2: 让你产生这个滑液正常的润滑作用。
1: 说白了就是补得更多了，补得更全了，
2: 对了，
1: 补得更到位了。那我们来看看银优恒为什么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啊。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的啊，观众朋友，保健食品的蓝帽子银优恒是有的。那既然有蓝帽子，就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看到了吗？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这个保健功能。然后呢，刚刚大哥老师说了，一定得补得全。所以你看，我们每一瓶当中，每100克当中，盐酸氨基葡萄糖就是我们的这个氨糖，对不对？
2: 对。
1: 包括钙也要一起补着。硫酸软骨素
2: 11克，3:1，正好是3:1的比例。
1: 比例也合适。
2: 黄金比例啊。
1: 然后呢，数量也足够，种类也足够。所以我们补的不仅全，而且补的到位，并且有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
2: 对。
1: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对这个产品是非常信赖的。
2: 是。
1: 而且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卖的很火爆，因为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的性价比特别高。
2: 对，
1: 我们给大家看看，先看看市场上的价格多少钱一瓶。
2: 好的，专柜里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299块钱，而且现在很多年纪偏大点的人，这个少不了了。
1: 是的，
2: 因为我其他都很好，就是这个关节昂桑呀，
1: 他
2: 受不了，吃不住我浑身这个劲儿，一到楼梯爬楼梯，嘎哒嘎哒嘎嘣嘎嘣，我吃不住这个劲儿啊。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专柜售价
2: 299。
1: 那东方购今天多给力啊，观众朋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是399，市面上买一瓶半，东方购物今天给你翻倍，升级到3瓶。但今天小组合并不推荐，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买大组合，这个大组合超级无敌划算。大组合今天是6瓶，再加到1瓶7瓶，7瓶装价格只要798块钱，单瓶就100出头一点点，每瓶114块钱。单片只要1.2元，给您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对不对？
2: 对，
1: 1.2元，您至少能补3样。然后如果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东方购物满3件满3888，送完积分之后，单瓶相当于是56块钱，
2: 哇，
1: 单粒儿只要6毛钱。所以我说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之所以卖得火爆，性价比也是王道了啊，观众朋友。但今天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因为这东西断货有一段时间了，
2: 好几个月了。
1: 今天好不容易有了现货，而且是新批次哦，3合1的哦。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趁着有现货，趁着尺码这个备货暂时齐全，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0: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膝关节。嗯，在膝关节内侧呢，里边呢，股骨侧和胫骨侧都有软骨覆盖，我们叫关节软骨。这是我们正常的膝关节。嗯，
1: 感觉软骨很润滑。
0: 对，软骨是很光滑的。啊、哦，那么一旦出现了软骨的蜕变或者破损，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的异常。哎、呀，那我们看这是很重了，
1: 颜色都变了、这
0: 个。对，软骨已经基本上快磨的。蜕变的光了，已经都没有了，消失了，
1: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软骨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膝关节主要是我们的软骨的地方出问题，
0: 对，就是膝关节内部关节软骨的蜕变导致的。
2: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
5: 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把那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6: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7: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8: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9: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一样。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五天是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1: 等这些改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0: 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关节对我们生活质量来说真的太重要了。一旦这儿疼那儿疼，一旦难受起来啊，整个人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1: 对。
0: 但市面上我们都知道，对于关节好的，氨糖是一个，钙是一个，软骨素是一个，所以其实市面上单独补的大有人在。你像我们之前也说吃钙片，对不对？那其实呢，现在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更新，我们已经不单单只满足于一个东西补一样了。我们是可以全方位的对您的整个的骨关节更加的呵护一些。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补多样啊，来观众朋友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银优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首先它是保健食品，我们说保健食品的蓝帽子一定有保健功能，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有了。然后再来呢，我们一定要补得全面一些，对不对？有蓝帽子大家补起来放心。补得全面有多全面？盐酸氨糖葡萄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的氨糖，
1: 对，
0: 给您补了。钙给您补 了，而且是3:1的一个配比，对不对？硫酸软骨素也给大家补了。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吃一粒儿能够补三粒儿，补三样，补三样的同时，很多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产品说，哎，它能吸收吗？对身体好吗？我们用个实验来给大家证明，好不好？
1: 对对对，咱们这个是新一代的，所以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吸收啊，会比以前要好很多。我两个啊，同时放到这个银优恒的这个里面去，放在水里面去，它其实嘛，我们说老款跟新款，我们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呢，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同时都在搅拌，你看。这边啊是老款的，基本上颜色没变啊。这边呢，你看它是我们这一批的啊，就是我们的氨糖，钙片。你看它已经颜色浑浊了，那说明什么呢？它已经开始融化了，对吧？那就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嘛。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既然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啊，也是有建议食物的吃法的，每天大概是2次，每次2片就可以了。关键是这样的一个配比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个配比有迹可循，这个配比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更加的有好处的。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好不好？
1: 对，为什么是这三样？
0: 为什么是这三样
1: ？三效合一啊，关节健康的好方案啊。首先，我们说你要增加骨密度，要补钙，我们的钙有了啊。第二个，增加滑液，对吧？你氨糖，你看啊，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分泌关节滑液。你有了滑液，它的润滑度就增加了呀，对吧？它就有，它就润滑了。第二个，你看啊，还在补了一个什么？就是补一个软骨素，因为滑液它一边用，它一边还流失。所以你一边补它一边流，一边补它一边流，那么它怎么样呢？它就把你锁住。软骨素起到就是先把你锁住，然后呢，它就是延缓软骨退化，提高润滑的这个程度。
0: 是的。
1: 所以这三效合一，缺一样都不行。哎，然后呢，让它整体的感受会变得更好。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自己试想一下，如果说哪里这个胳膊腿儿哪里不舒服，
1: 是，
0: 关节哪个地方发生点问题，咱身体都吃不消。
1: 对，
0: 我们说所谓的生活质量是什么？没疼没病没灾，无事一身轻，这才叫真正的生活质量。但如果什么东西会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胳膊抬不起来，腿都动不了，甚至丧失了这个自主的活动能力了，那这种结果谁都不想看到，
1: 对不对？
0: 所以其实提前养护，提前干预很重要。我不是说哎，真的等到那一步吃啥都没用了，
1: 对，
0: 真的吃啥都没用了。提前对自己重视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提前重视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不是我们空口说的，有出处有依据的。自身合成的氨糖和软骨素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减少，45岁的时候，您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时候的20%左右。所以你看看，这个等到您70岁，等到您60岁的时候，您只能对标到这些几岁的小孩，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女性进入到中年后，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可能要大于男性，所以其实对于屏幕前的很多女性朋友，很多人说，哎呀，那老公对吧，老胳膊老腿，女性朋友您更得更加的重视，
1: 更得
0: 对自己好一点，因为更年期之后，你可能体内很多的这些对吧，营养物质大量都在流失。
1: 对，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有些东西吧。它像这个，它就是年纪大了，你使用的次数太多了，磨损掉了，它是硬磨出来的，对不对啊？你想啊，年轻的时候是吧？早期啊，我们说这个是呢，这个灰白色的就是我们的软骨，你看啊，它这个你看多好呀，干净有弹性，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硬骨不会磨到硬骨，所以 滑液在中间起作用，你走路一步一步一步走楼梯跑跳完全不受影响。后面呢，滑液减少了，滑液减少之后呢，那软骨跟软骨就要接触了，一接触之后它就产生了磨损。那么你软骨一受损之后，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慢慢就会磨损掉了。好了，到后面你看越磨越少，越磨越少，你看它软骨已经很少很少了，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吃不消了。那而且呢，会有一些什么呢？因为它有个代偿的作用，你越是呢，它就会有一个骨刺，它就会产生出来了。到后来软骨磨没了，大家看啊，这个地方啊，原来空隙的地方，原来光滑平整的地方，它一根一根一根那个骨刺它就出来了，每走一步钻心的疼，尤其是膝盖这个位置啊，你要吃住全身分量的。所以好多人说，明明我其他地方都还可以，我年纪我还不是很大，但是就是因为我走一步我疼，关节吃不消，所以我到外面去跳舞不行了，旅游不去了，接送小孙子一些家务活，我上下楼梯买菜都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0: 是的，
1: 就是因为你这个软骨磨没了，滑液减少了。
0: 所以是不是我们的银幽恒可以吃起来呢？我们今天银幽恒给大家带来的是能够一粒儿补多效的补多种的啊。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给大家补了，钙给大家补了，硫酸软骨素也给大家补了，并且我们今天保健食品蓝帽子有就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在东方购物断货很长时间，断货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之前市面上其实卖的挺贵的，这个东西一瓶卖299，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798块钱，以299来算的话，市场可能只能买个两瓶左右，
1: 对，两瓶
0: 左右，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几瓶啊？7瓶，市场要买2.5瓶，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您7瓶，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单瓶只要100出头，这个性价比非常高。这一瓶当中是给大家90粒的啊，不是30粒、60粒，这一瓶就有九十片，
1: 对。
0: 然后如果参与抽单活动的话，你看。单瓶只要56块钱，单片只有6毛钱，所以其实真的是花小钱可能给您提供了大大的一些好处。
1: 对，
0: 屏幕前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啊，大组合我们的备货非常有限，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大组合今天售罄是无补货的，3合1的保健食品，我们的保健功能是增加骨密度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对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4: 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酸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啊。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宜，也勿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两趟，全马两趟，侪辣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哈加起大概有得10趟，
5: 老好，
4: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是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0: 呀，蹦蹦跳跳，对吧？阳光没烦恼，有一首歌里就这么写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其实蹦起来、跳起来、动起来，这都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有时候身体它不是那么听话。
1: 对。
0: 身体不可能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随着很多年龄的增长，叔叔阿姨开玩笑的说：“哎，我这把老胳膊老腿儿，为啥是老胳膊老腿的？”你会发现，不如以前那么灵活了。
1: 对。
0: 动起来也是这儿嘎吱那儿那儿那儿作响，
1: 嘎嘣嘎嘣的响。而且关键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自己这个脚一上去，你就知道了这个关节吃不消了。
0: 而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曾经在某一个阶段啊，有可能是某一个阶段就面临过这里疼，
1: 对，
0: 那里疼，
1: 是
0: 胳膊、肩膀、腰，
1: 对，
0: 对吧？膝盖，等等等等的，就包括其实我每次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说，就是我爸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任何保健品吃，因为他一开始会觉得说，哎，这种保健品有用吗？我妈在吃，他都不吃。后来直到有一天自己主动跟我说，哎，你们电视台有没有那个氨糖？啊，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有的？我爸说，哎，我腰疼，就是自己总觉得腰疼。
1: 哎，
0: 他自己也打听到，哎，看到说，哎，
1: 是
0: 有这么个氨糖软骨素，自己可以去稍微适当补充一下。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爸爸第一个问我要的这个保健品。
1: 对，
0: 然后但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我特别觉得很心酸，作为为人子女很心酸，就是我们家现在两个小朋友，尤其是小的，现在还在爬爬垫上攀爬，对吧？
1: 是
0: 我妈妈有每一次和这个家里的小的一起玩完之后，在地垫上玩完之后，不是要爬起来吗？
1: 要起来起身。
0: 好嘞，我妈妈60多岁，每一次起身的时候
1: 很艰难
0: ，然后你看那个样子就很心酸。
1: 嗯，
0: 你像我们30几岁怎么起来，嘣就坐起来了。
1: 对呀，不考虑怎么起来，
0: 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1: 没有考虑怎么起来，
0: 但他是要先撑住扶住，然后用尽力气，很缓慢的才能站起来。站起来之后他会做一个动作，拿拳头敲一敲，敲一敲，
1: 对，
0: 敲一敲，他仿佛才能更加的灵活，不然他就觉得有点麻了，有点疼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是曾经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你要想一想，是不是自己该对自己好一点，补充。
1: 因为说句实话啊，我们很多就是你刚才说你妈妈这个年龄，其实其他都好的呀，她各方面的器官呢，包括她的肌肉，那都不错的，但是这个
0: 肌肉含量
1: 都可以的，但是唯一她可能呢，像膝关节啊这些地方，它可能真的滑液少了，软骨磨掉了，吃不住劲儿了。它肌肉量是可以，但是它吃不住劲儿了。因为你要知道，正常啊，我们的关节其实它是很好的，用我们的滑液啊以及我们的软骨来进行保护的。像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硬骨的部分。那这个是需要要增加骨密度呀，这个对骨头是好的啊。好，上面下面是这样的，但是蓝色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软骨，因为你硬跟硬之间硬碰硬是吃不消的，软骨就是起到一个缓冲避震，就是让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对吧？那么下面这个灰色的地方是什么呢？透明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说到的滑液呀，润滑液呀。你自行车有的时候骑起来嘎啦嘎啦有这个声音的时候，你打点润滑油马上就哗，你这个门轴有的时候嘎吱嘎吱声音你不是响的时候吗，你加点那个机油上去，哭，它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就是润滑的这个作用。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年纪一大，尤其是什么呢，磨损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的，它这个时间一久了之后啊，滑液减少了，对吧？刚才我们说到的整个氨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只有原来20岁的20%啊，80%的滑液减少，滑液少了之后，那你的润滑就少了呀，润滑少了之后再加上，那你就直接软骨要磨到软骨，时间一久摩擦多了以后，软骨也磨掉了，软骨磨掉失去保护之后，那我跟你讲，直接就是硬碰硬，硬骨磨硬骨，那这个是硬碰硬的事情啊。
0: 是的。
1: 那你想，你哪怕肌肉旁边你肌肉量再厉害，你其他都没问题，但是你关节吃你全身100多斤分量的时候，这个地方它受不了了，它疼了，于是哎呦，你要手去扶那个旁边的扶梯，爬楼梯，你要扶老扶梯，膀臂要借一把力，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状态了。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真有，我或者是我自己家人真的有，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怎么补呢？
1: 你
0: 说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钙片呀、氨糖呀比比皆是，我怎么挑呢？
1: 单补钙不行啊。
0: 我们今天特别推荐大家银优衡，首先告诉大家为什么推荐银优衡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银优衡首先它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的啊，蓝帽子认证当中的保健功能写的就是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一个保健功能，所以保健功能我们有的，有保健功能之外呢，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含有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10克， 硫酸软骨素11克，也就意味着您所谓的氨糖、所谓的钙、所谓的软骨素，我们今天一粒儿当中都能给大家补充。嗯，而且这个配比啊，也不是随便配比的。
1: 对，
0: 3:1的这个配比也是更加的科学一些啊。嗯、来，再给大家，你要给大家看看
1: 是看这个吗？
0: 为什么要补三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要补三种
1: 啊？这个我们都是有出处的，专业的这个出处的。嗯、那么首先来说，你主要是什么呢？滑液减少了，所以氨糖就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泌关节滑液，增加润滑度，促进软骨的修复。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软骨素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你它一边补，它一边还在流失，在流失，那你就你的作用就少了嘛。那么它是什么？它等于是锁住这个你的滑液，不让你就流失掉，让它延缓它整个的退化以及提高它的润滑度，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0: 是的。
1: 那么当然我们年纪大之后骨密度当然是要增加的，所以钙的补充也是相当的
0: 非常重要，
1: 所以3:1，这个是黄金比例。
0: 是的，所以既然要补了，既然要选了，你不如选一个补得全的、补得这个到位的。嗯，我们今天银优恒就可以给大家做到。但是同样的，银优恒因为补得比较齐全，然后品质比较高，所以在市场上我们的这个定价也是会相对贵一点点的啊，299块钱。很多叔叔阿姨说啊，其实也没有贵很多。现在买瓶钙片96的，是不是也都在100-200块钱？
1: 是的，
0: 对不对？嗯，我们今天299的价格可能就比普通的产品要贵一点点。嗯，但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299一瓶了，小组合3993瓶。但是其实小组合今天不是最推荐的，推荐大家大组合，大组合太划算了啊！大组合今天是6+1，7瓶，每一瓶到手都是90粒，7瓶给到大家都是90粒的啊。然后价格只要798，单一瓶核算下来才114块钱。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好像普通的钙片90粒的一瓶也得100出头吧，对不对？也就是正常的一个价格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如果满三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400积分一减掉之后相当于7瓶带回去只要398，单瓶50来块钱，单粒只要6毛钱。我们今天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功能是有助于改善骨密度，3合1的这样的一个氨糖软骨素，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断货非常长时间，断货断到我们自己想买找他们买都没货。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好不容易有点少量的现货，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抢大组合了，02151-9900。
2: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膝关节，在膝关节内侧呢，里边呢，股骨侧和胫骨侧都有软骨覆盖，我们叫关节软骨，这是我们正常的膝关节。
3: 感觉软骨很润滑。
2: 对，软骨是很光滑的啊。那么一旦出现了软骨的蜕变或者破损，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的异常。那我们看，这是很重了，
3: 颜色都变了。
2: 对，软骨已经基本上快磨得蜕变的光了，已经都没有了，消失了，
3: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软骨了。
2: 对对对，
3: 所以说膝关节主要是我们的软骨的地方出问题。
2: 对，就是膝关节内部关节软骨的蜕变导致的。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几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5: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也起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6: 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8: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0: 到现场啊，其实之前刚刚还在跟大刚老师聊，就是东方购物很多客人就是喜欢吃鱼油的非常的多，坚持吃鱼油的很多，对吧？就觉得说，哎，这个血管面遍布全身，肯定得好好照顾照顾，好好呵护呵护。嗯，除了血管从头到尾都有，还有哪个东西？骨头呀，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朋友？骨骼啊，人是有骨骼相连，关节、嗯、对吧？颈部颈关节，嗯，肩部肩关节，腰椎的腰椎关节，肘关节，这个包括腕关节对吧？
1: 对，
0: 手指节当中、啊、踝关节对吧？
1: 膝关节是最吃重的，
0: 而且膝关节
1: 承担全身分量。
0: 膝关节是真正的大关节，
1: 对，
0: 大关节就像刚刚大哥老师说的，你整个人的重量压在上面，
1: 对，
0: 时间长了。这个要不就不出问题，出点问题你就
1: 吃不住劲儿，
0: 哎，很多人就受不了，
1: 对，
0: 就觉得挺严重的、啊。
1: 上下楼梯很厉害，而且很多人说我走路都不行、嗯。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这个空调一开，哎呦，这个地方关节这个地方呀、啊，就酸的不行，就不行了。
0: 而且因为膝关节它是一个大关节，嗯、所以它真正。要真的难过起来哦、嗯、它的这个难过程度也是比什么手指头脚趾头
1: 对
0: 来得更强烈，而且因为膝关节人要站起来靠哪个关节，靠膝关节
1: 啊，你行动就受限了呀，
0: 对，所以就真的是挺难过的、嗯、挺不舒服的。那我们今天既然这么重要的关节，我们怎么去呵护它，为什么要补呢？嗯，还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嗯、这个不是我和大刚老师说的、嗯、我们是有新闻资料当中说的这样一句话，这个自身合成的氨糖和软骨素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减少。嗯，等到你45岁的时候，很多看电视的叔叔阿姨说：“别说45了，我现在都75了，我现在都80了。
1: 啊”对，
0: 你知道吗？在45岁的时候，你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就只有18岁时候的20%左右了。
1: 啊，只剩下20%了。
0: 啊，所以其实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嗯、为什么我们说年轻力壮？嗯。年轻力壮
1: 对吧
0: 身轻如燕，嗯，形容的其实都是这些年轻人，
1: 对，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一个运动员40岁了还在搞这个体育项目，运动生涯可真长啊，对不对？那你40岁已经觉得运动生涯很长了，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能的很多体力啊体能啊包括这些体内的这些各种营养素的含量啊，氨糖啊，可能都是不如年轻的时候那种峰值了。
1: 对，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嗯，但是我们能怎么做呢？如果你一旦认识到了体内是缺乏这个东西的，你就要额外的去补充了。
1: 对，这个呢模型就非常明显。我就是20岁的时候，刚才说20岁达到峰值，你看这个是完美的峰值状态的一个关节，
0: 你看到没有？
1: 健康的关节啊，这个是硬骨呢。蓝色的部分就是软骨，软骨就像一个保护垫一样，上面一个下面一层、嗯、那么你在它这个就保护，它有缓冲对吧，它有防止磨损的这个作用。嗯，那么在底下这个呢，这个透明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滑液、嗯、我们说的氨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成分就是它，所以你充满着滑液又有非常厚实的这个软骨，好，你跑跳，所以20岁的时候是你运动啊，你跑步你从来没有觉得什么关节痛啊这些事情，但是磨着刚才说了，40岁的时候，你的滑液，你刚才这个氨糖软骨素只有多少？只有20岁的20%了。嗯。那么原来它是有这么多的保护的，你现在20没了，那么直接就怎么样呢？它就磨损了呀。嗯。它就滑液减少了，那自然就要磨损嘛。那于是呢，你看软骨磨掉了，软骨慢慢的磨掉之后，你看它有分量，100多斤的分量，它吃在这个上面，嗯、你走一步它就磨一次，走一步它就磨一次，磨到最后，你看。血淋大地哦、嗯、这个而且你看到没有，直接是骨头碰骨头，你听这个声音，你自己听听这个声音，你可能就是走路，你可想象一下、嗯、你走路的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这一走楼梯吃不住劲儿，你脚要软了，叫什么叫膝盖一软人要倒、嗯、所以你手不自觉的你要滑说挡住这个楼梯的扶手、嗯、对不对啊，旁边最好是什么，撑一撑、嗯，保持身体的平衡，这个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受限了，你说你去什么跑跑步啊，什么你还要什么广场舞啊，你还要爬山，你还要旅游，如果是这样的这个关节的话，那你肯定是不足以支持你这样的行为了，
0: 是的。

0: 所以其实关节说白了是干嘛的？关节是维持人体的很多的运动、
1: 正常行动、
0: 动作，对不对？关节对我们来说，就所谓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只要我自己能动，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你能动的前提是你的关节都是正常的，关节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对吧？不然的话，如果真的有问题，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觉得说痛苦难耐。那我们今天呢，还是那句话，保健食品不是药，等到真的出现了问题，你吃什么都为时已晚，你吃它更没用，对不对？它不是药，它只是一个提前帮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有着保健功能的这样一个食品。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啊，既然我们说有保健功能，我们就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保健功能是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然后呢我们的成分补得也很全，因为我们说市面上这种所谓的钙片只补钙的，只补氨糖的有的是，但你看我们今天是氨基葡萄糖，
1: 对，35.2克，
0: 钙补
1: 十克，
0: 硫酸软骨素也给大家补
1: 11克，
0: 所以说就把这三个都给您补了，而且补的比较全，补的量比较足，哎，让您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瓶啊是90片的，这一瓶其实在很多的商超、进口的超市、很多高端超市其实都有销售的，299块钱一瓶，对不对？
1: 对，299一瓶啊，但是还是供不应求，尤其是这个我们说的营养和三合一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是很热销的。
0: 是的，那东方哥，我们今天小组合3瓶399不推荐，推荐的是大组合。既然要买了，这个东西吃起来，吃坚持下去，不是说吃一天吃两天就有用的，不可能，我认为是骗您的啊。但你只要坚持下来，它给你补充进去了，肯定是有效果的。我们今天是6瓶再加1琶是7瓶装，798，每瓶是114块钱。
1: 对，
0: 这个还是没凑单没参与活动的，每片只要1.2块钱了，对不对？1.2块钱补3样，你自己觉得呢？好不划算？今天如果满足我们的凑单条件，满足条件之后再加400元的积分，400元积分在他身上一减掉，单瓶56块钱，单片只要6毛钱。所以其实如果来凑单的话，这个大组合太划算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断货好几个月，以至于之前我婆婆要吃，我妈妈要吃，我找他们买的时候，很长时间没给我，一直断货。今天是好不容易有了现货，有了直播。其实我也只是比大家刚刚早了一个礼拜拿到这个产品而已。
1: 因为有需求的人特别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就是你哪怕你自己找他们，自己找供应商买，你可能都没货。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好不容易把现货备足，大组合全面热销，所以今天盯着大组合订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有老顾客囤货的，有新顾客尝试的，不管什么，咱们今天是什么样的顾客，今天这个价格都是到位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是关节骨折。
3: 你看，大概有骨折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5000。
3: 65000啊？
2: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
2: 我因为本来搿只昨天呐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啊？
2: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3: 我就给我整个身
2: 上的感觉。哎呦，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哎，上半下下都 OK， 对吧？
2: 受伤了，就磨损。
4: 我是像是老注重搿个关节保养的，因为一个人关节老重要的，关节保养了好。侬就是人也跑出去老轻松的、啊。我现在早上头跳广场舞，还有辰光跟人家一道出去爬山，人家一般性也爬不大高。所以阿拉现在年纪上去了，搿关节真的老重要的、
5: 啊。现在就讲经常呢辣海外头跳跳舞啊，跳跳绳啊，跳跳广场舞啊，就讲各种活动侪参加，觉着好像老好的、啊。像那种年纪，最主要是保重关节对伐？那关节好了，就讲身体一切侪好。
6: 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酸了，老好的，老早老酸的，侬也不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
7: 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在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吃了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对吧，走了老适意，也勿酸胀了。搿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 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那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男半马两趟，全马两趟，侪辣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还加起大概有得十趟。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是来了嘛。
0: 叔叔阿姨吃完了之后啊，对我们这个产品都是挺满意的。刚刚大刚老师还在说，他自己也吃，
1: 对吧？对对对对对，
0: 他就觉得真的挺好的。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就是个磨损嘛，对不对啊？这是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你运动量越是多，你越是没有注意保护，那么当然它的磨损就比较厉害。一厉害之后，你就觉得关节不得劲儿了嘛。然后你走路也好，你尤其是爬楼梯，这个时候呢是吃不住劲儿，吃不住劲儿，自己能够感受得到的呀。对吧？那你这个氨糖软骨素你自己吃下去，我们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吃完之后，哦哟，他们说反应下来，哦，这个哎，觉得轻松了，没有那么的疼了，哎，吃劲儿的话，自己吃得住自己这个劲儿了，那不就可以了吗？你就可以出去该什么跳广场舞呀，锻炼身体呀，包括公园里玩玩呀，包括出去旅游，甚至于爬山，甚至像刚才那个大姐。半马全马，对吧？
0: 哎，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要有充足的运动能力的前提是你得有运动的条件，
1: 对
0: 不对？啊，咱们把自己的身体调好了，
1: 关节要好，
0: 所有的这些运动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循序渐进的。你说我从来没走过10000步，我脑门子一热，我出去跑个半马，那不现实啊，
1: 慢慢来
0: 啊，太现实，观众朋友，对，要慢慢来，慢慢调理，把自己的关节呵护好，把自己的这个骨密度，呵护好。相信我们其实哪怕咱们说退休了，这个老年生活晚年生活也会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有声有色的，对不对？哎，只要咱们自己能活动，行动自如，自己能做饭，自己能出去买菜，自己能出去溜溜弯，咱们现在生活水平这么好，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退休金又这么高，咱们好的日子且在后面等着呢，对不对，观众朋友们？但是如果你说，哎呦，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
1: 走也走不了。
0: 反正我就这样的，只要哪里不舒服，哎呦，这感觉就真的是特别特别。
1: 尤其夏天空调一开，
0: 没有生活质量可言。
1: 对啊，你关节哪酸哪疼的，这个情况真是再爬一个楼梯，你自己试试看。所以这个东西不用我们多讲，你自己感受一下，你爬楼梯行吗？
0: 是的，
1: 关节对吧？
0: 哎，快速的跟大家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葛瑶，你们说的这个问题我真有，我太有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了。那我应该怎么选？我应该怎么补？首先我们说啊，我们的产品好在什么地方？第一，我们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银优恒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啊，保健功能有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复合配方，有氨基葡萄糖，有钙，有硫酸软骨素，
1: 是
0: 每100克当中我们的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能补得全面，又能补到一定的数量，补得有效。我们的保健食品建议大家1天2次，1次2粒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吸收速度又会非常的快，吸收也是比上一代的产品要更好了。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和到位，其实东方购卖的保健品也不在少数，但这个产品明显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很划算的。不是说那种哎你要摸高，哎你要去多花多少钱在它身上。花小钱一样可以解决问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7瓶装，
1: 对，
0: 7瓶外面卖的贵了哦，外面1瓶299，
1: 299
0: 一瓶。
1: 对，
0: 我们今天7瓶市场上可能卖到2100了，东方购物今天是798，
1: 这划算，
0: 单瓶只要110左右，114，
1: 是
0: 单粒只要1.2，因为我们一瓶是90粒的啊，90粒的。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就更划算，单瓶56，单片6毛钱，6毛钱补3样，您自己说划不划算啊，观众朋友？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东方购物的目前可以说是钙片氨基葡萄糖这里的，它可以说是销量 number one 啊，销量没有
1: 时间也很久，等候的时间也太久了，
0: 在东方购物销售的也是很长时间，但断货也是一直出现的。今天我们是在断货之后，好不容易给大家备足了少量的现货，今天大组合全面热销，大组合快要没货了。时间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抢大组合的，手速要快啦，800-708-800手机和02151299000。
7: 我现在对吧，一点不酸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事体侪阿拉老公做的， 老搿么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安汤，也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

0: 切开的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才落的吧，走了老适意，也不算账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还没回去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半马两趟，全马两趟，在了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还刚。加起大概有的十趟，老好，真老好，哎，后头了嘛，就是来了嘛，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1: 我这年纪大了，又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整个脚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塞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鱼片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2: 动起来真的老适意了，
3: 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拨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5: 我一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用。
1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健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鲜美的口感，比如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觉得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阿玲，阿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0: 对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0: 怪不得。
1: 对，
0: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1: 削肉。
0: 哎，削肉。那为什么它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1: 也是个误加工。
0: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哎，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的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的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1: 对，
0: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1: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哎。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肉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0: 对的，
1: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0: 是，
1: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你给花多少钱？
0: 对，
1: 对吧？
0: 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1: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0: 是的，那切下来给大家看看。
1: 好，切开来，
0: 我们单独一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1: 是，
0: 而且啊，你会发现啊，削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1: 来吧，
0: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1: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漂亮吧？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0: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削肉，你看啊，就。
1: 我跟大家说，
0: 但是 Q 弹的吧。
1: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0: 是的，
1: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技艺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0: 什么猪？
1: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0: 好的
1: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0: 是的，
1: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索性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0: 对，
1: 你早餐的时候，
0: 对，
1: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 江当年喜欢吃早茶，嗯，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0: 是，
1: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0: 茶点是的，哎，荤当中的茶点哦。
1: 中午你配饭，
0: 对，
1: 焖面，
0: 对，
1: 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包括它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小提小提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1: 我跟大家
0: 是不要不腻，
1: 这个口感咬上去，嗯，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嗯，对吧？很有弹性，
0: 是的。
1: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0: 对。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
0: 哎，
1: 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嗯，它不一定是。就是
0: 它不单
1: 单只
0: 是
1: 肉香，
0: 对的，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1: 这个很好吃，
0: 是不是？这是很好吃，
1: 而且
0: 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1: 肥就是皮的地方，嗯，一点都不肥，
0: 对，
1: 真的一点都不肥。
0: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肉的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诚心组，158块钱是4整包带回。有两斤，对吧？两斤了，250克嘛，
1: 40块不到一包。
0: 对，但是如果您说到更加划算啊，这个要6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它有2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啊，有名的姚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嗯，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摇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镇江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摇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当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蹄，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比如说金罗啦，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六大包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
1: 对，
0: 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获得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老字号，
1: 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的。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红红粉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对吧？削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膀嘛，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
1: 或者端午节，
0: 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哇，太赞了！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啊。就焖米饭啊，什么
0: 对对对
1: 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正在线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六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你要看啥？
1: 没有没有，
0: 吃掉了。再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 时间和九十六给您，抢到限时限货啊，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摇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我们电话堵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要赶紧啊，对，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非遗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削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窑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有窑蹄的，
1: 削也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主播，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胖，蹄胖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5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胖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六包的啊，199六包，每一包我们才30来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个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胖面了。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
1: 对对对，
0: 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削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呀，
0: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者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就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对吧？然后呢，这个啊削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你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9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
1: 啊，
0: 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献上的叶黄素7瓶装，998.98，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钱能吃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6的话，6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今天是199元买6包，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2: 对，
0: 这正好足够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三星、四星都是。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三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四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
1: 天气
0: 这个腰提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
0: 对
1: 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你动把它弄起来。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冻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包括是光泽度，
1: 对，
0: 你是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艺，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这个太弹了。
0: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它没可能做得出来。
1: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会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1: 特别
0: 点就是精挑细选。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1: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0: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去。
1: 是
0: 水晶窑亭呢，就这么一排，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亭，
1: 没那么多，饭店没那么多，
0: 怎么马相和呀？怎么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1: 对
0: 吧？哎，真的奎安姆江大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1: 好看吧？你看，
0: 好看吧？像个小蛋糕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1: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0: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1: 真是的，
0: 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有能有。这个凑单的活动呢，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4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1: 来
0: 最后110组
1: 更划算，
0: 更划算就是199，
1: 对，
0: 6包带回去，
1: 别订那个4包的，4包不划算之外，4包不够吃。
0: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得是三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数就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削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肌肉，还有
1: 皮动透明
0: 冻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冻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冻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用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冻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肌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菜葵
1: 怎么放映，
0: 对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香，一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削肉是喜欢吃削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蹄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蹄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这个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就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这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的，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时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腰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腰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立马对，雅玲一说，这个东西要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的。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香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您做到了一个是腰肉和腰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削肉、
1: 削肉、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啊，实登登的，好吧？你看这个4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哎，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
1: 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就上面这一层冻，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
0: 压分量，
1: 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呀，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一点。 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这个皮儿还很弹，就是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个水晶那就是皮冻，
1: 对，
0: 皮冻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这个筋肉，对不
1: 对？
0: 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吧？
0: 哎，
1: 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不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你要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淡，
0: 对，
1: 咸淡刚刚好，
0: 是的，
1: 咸淡刚好，
0: 咸也不是那种淡，
1: 不要
0: 淡淡的要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淡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确实。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级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对的，
1: 配个老陈醋，
0: 对吧？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198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是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是。给您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
1: 45天，
0: 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韧劲，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啊，不好意思，刚才那段音乐时候我们在商量背后的问题，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嗯，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四袋和199这个六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嗯，品质是保证保证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这个
1: 做法，现加工，
0: 真的是现加工。嗯，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好吧。
1: 对，
0: 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吧
1: 、嗯，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啊，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嗯，差不多30多块钱。嗯，你去五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盘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了。确实哈，199元六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嗯，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000。

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消提，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六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四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六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观众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们有句老话啊，叫做不时不食，不到特定的时节呢，是没有办法吃到很多时令的一些东西的啊。那我们要说这两个季节其实要吃到什么呢？那就是新鲜上市的鸡头米了。那如果说哎，哪里的鸡头米比较好呢？大家肯定是统一口径啊，一定是苏州的。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初芡的我们的苏州的鸡头米，同时还带来什么呢？我们能够搭配一起做菜的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薛总一起来分享。
1: 哎，那个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苏州人又给大家推荐正宗的苏州鸡头米了。
0: 哎，
1: 我知道那个鸡头米其实在北方可能叫芡实，
0: 对，
1: 然后的话它达不到一个叫鲜实的级别，基本上都是入药的。但是在我们苏州，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鸡头米，基本上可以做到鲜实，然后每年这个季节带来大家特定首发的鸡头米给大家。
0: 是的啊，刚刚我还在和薛总聊啊，就说为什么说这个苏州的鸡头米这么受欢迎啊？因为鸡头米它是什么呢？它是水八鲜之一啊，而且是之首，看到没有？鸡头米、芡菇等等的一些东西，它是水人参，有很高的食用价值。
1: 没错，
0: 像我们说这种就是温补的这种健脾养胃，对不对？
1: 对，
0: 都可以来。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变成了雪白雪白的。然后你看啊，个头还是很大的，
0: 没错，
1: 而且颗颗均匀呢。
0: 是的，所以我给大家一定要科普一下，为什么苏州的鸡头米叫鸡头米，
2: 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
1: 是的啊，而且我们的话也是什么，
2: 是
1: 苏州太湖核心产区，给大家出这样子出的一个量啊，
2: 没错，
1: 特别的不错。
2: 是的，我们包装是这样的，然后给大家看几个细节，是出欠来自我们苏州的品牌，然后还有一个地理标，最重要这个地理标，因为很多人。冒充别的地方，我再三强调，不是别的地方不好，但是我们苏州的是比较正宗一点的，一定叫鸡头米，这带地理标，没有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漂白剂，还有配料表可以给大家，
1: 非常干净，
2: 名字是吴中鸡头米多少，产地是苏州，是不是写的清清楚，出鸡农产品，然后的话配料表只有一个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整个包装是这样的，里面是11包给大家啊，
1: 哎，给大家看一看吧，
2: 对的，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其实的话，正宗的苏州的鸡头米，就像刚刚薛总说的，在市面上真的是很少见到，
2: 没错，
1: 而且你一不小心可能就买到并不是苏州，但是冒充是苏州的，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就是这吃东西讲究一个道理嘛，这就是我们正宗苏州的鸡头米啊。
1: 是的，
2: 我们是急速锁鲜给大家的，拆一包给大家看看啊。哎，
1: 2小时的急速锁鲜，
2: 对的，每个都是白白胖胖的这种小胖子给大家啊。哎、
1: 是的，哇，它的话，哇，天哪、哎，一颗一颗其实像那个小珍珠一样，对不对？啊，非常非常的漂亮，
2: 是，
1: 而且呢，其实刚刚说了啊，鸡头米它其实吃起来的口味是特别的棒的，
2: 对的，
1: 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
2: 是的，有点像那种那就是芋圆的那种感觉啊，
1: 哎、
2: 所以每个，然后你回去稍微焯个水，煮个3分钟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
1: 对的，而且的话，其实刚刚我拆开看过啊，它里边的这个就是里边的这个样子啊，拆开之后它也是雪白雪白的，
2: 没错，
1: 这代表什么啊？我们在太湖那边的这个。水质是非常非常的清的啊，
2: 是，
1: 里边也是雪白雪白的，
2: 对，
1: 就是没有任何的杂质，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会吃的放心的，
2: 对的，
1: 我们的这个产地是非常非常好的，水质好，而且呢我们出产的这个鸡头米的品质也是特别特别棒的，
2: 是的，
1: 并且呢我们说了啊，鸡头米可盐可咸，
2: 没错，
1: 我们既可以做这个甜汤，也可以做我们的这个菜啊，
2: 是的，
1: 刚说了我们今天搭配了什么，
2: 好，
1: 搭配了一个我们松鹤楼的手剥河虾仁啊，
2: 没错
1: 啊，就是刚刚薛总说了，
2: 对，
1: 松鹤楼的这个河虾仁和鸡头米是有道专门的菜的，
2: 对的，
1: 在我们外滩那边是不是？
2: 398一粒，
1: 398一粒，大家可以看一下，
2: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鸡头米，稍微弄点胡萝卜、青豆，然后再炒我们的虾仁，真的非常棒的啊，
1: 是
2: 的，一口咬下去又有鸡头米的水生植物的鲜，又有虾仁的鲜，非常的棒啊，
1: 是的，
2: 这个你回去炒一下就行了。今天正好还有我们松鹤楼的虾仁啊，真的也是非常棒，
1: 小河。就和我说啊，就说，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河虾仁会比市面上稍微贵一点点？因为我们都是正正宗宗的河虾仁。
2: 对的，只要去我们松鹤楼吃过，大家懂的都懂啊。
1: 是的，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价格是如何？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鸡头米啊，这2个月才能够吃得到。
2: 对。
1: 7月底到8月，这一整个月，对不对啊？时令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食材。
2: 是。
1: 如果说错过的话，真的您可能要再等一年了。199块钱是11包带回家。
2: 对，1.1公斤。
1: 每一包是我们的100克，1.1公斤就是2斤2两，
2: 没错，
1: 哎啊，还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其实好的鸡头米的话，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的，
2: 没错。
1: 去苏州当地的话，都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么划算的啊。
2: 嗯，
1: 还有带我们的河虾仁，
2: 好，
1: 河虾仁的话是250克一袋的啊，2袋带回家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2: 给大家看一下
1: 免浆的我们的河虾仁，
2: 免浆免洗免调理手剥小河虾仁给大家，总共是2袋，多少钱？228元。但是在我们松鹤楼外滩店吃一盘多少钱？我明确告诉大家，298一粒。
1: 你确定是一模一样的？
2: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2: 是的，松鹤楼的虾仁啊，
1: 哇！所以大家的话，我觉得今天啊，你想要去搭配好的鸡头米和好的河虾仁的话，这次的直播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2: 没错，
1: 因为好的东西它数量是有限的，对不
2: 对？
1: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2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 将熟未熟之际，

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0: 哇，刚看那个视频，我才知道这个鸡头米的生长环境。
1: 对，它是
0: 它很难采摘的。
1: 没错，它完全是长在水里的，摸下去你知道，因为现在天比较炎热嘛，我们那个师傅老师傅都是现在基本上都凌晨三四点去采，因为这样温度比较低一点，然后采出来也更加好一点，真的是纯手采去里面的。
0: 是，
1: 这里面因为是水生食物，所以真的是难度是非常大的啊。
0: 哎，而且的话，其实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说这个江浙沪这边的树状爱豆特别喜欢吃鸡头米。第一点，它确实是很好吃，
1: 对的，
0: 就那种软糯 Q 的感觉。
1: 是的，
0: 第二的话，它其实就是它的这种营养物质特别的多的，里面有各种就是非常健康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关键是真的好吃，我妈妈是经常这个季节是经常买的，现在是8月初嘛，然后为什么要现在买？这个时候的鸡头米其实是长得比较完整，然后比较大颗一点的，前面是长个鲜，现在品质比较稳定，所以鸡头米各个都是很饱满，果粒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我妈妈就是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在我们就是苏州那个路边大家挑个篮子，她去那边买嘛，基本上一斤鲜采的都要到130块钱左右。
1: 在苏州当地的话，都是要这个价格。
0: 没错，一点都不跟大家瞎说。但是今天我们是两斤多，哎，才1992。
1: 2斤多，1992。
0: 性价比特别高啊！而且刚刚我也查了啊，很多那种餐厅，它其实就是但凡你用到

0: 哇，真的很好吃啊！就是这个虾仁搭配鸡头米，我觉得真的
1: 是不是绝绝子？
0: 这个口味真的太绝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是那个松鹤楼的虾仁，跟大家说，你看这个鸡头米是就是水生植物，然后虾仁是那个湖里的，是不是啊？然后叫河里的河虾仁嘛。
0: 河虾仁。
1: 这种水上的鲜甜，再加上河里的鲜甜，那真的一绝了。
0: 是的啊，我们首播的河虾仁，加上这个我们鸡头米的软糯，
1: 没错，
0: 河虾仁的 Q 弹啊，这一口下去，真的你的这种味蕾呀，包括说你整个这种口感的这个层次丰富度立马就打开了啊！
1: 没错，
0: 能有蛋白质，有我们这样子可以健脾养胃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对不对？太好吃了，难怪啊！你们外滩店能买到300多一粒啊，
1: 是的，
0: 太美味了，
1: 真的很好吃。关键我跟你说，鸡头人跟虾仁绝对是绝配。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带上我们松鹤楼的虾仁？绝对是绝绝子。为什么？真的是那个，一个是软软的 QQ 的，一个是鲜鲜的甜甜的，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在你的手嘴里就迸发开来了、
0: 真太好吃了！
1: 而且关键都是现在。当季才有的东西、是不是啊？
0: 真的、它很有弹性。
1: 对的，
0: 在我嘴巴里边就是在跳舞一样。
1: 没错，
0: 真的很好吃、
1: 是的，可能北方人感受不到。我说的姐姐们，如果你们买回去两袋，你就能感受一道这种鲜甜的感觉了啊。
0: 真的是、要咀嚼很久。
1: 对的，
0: 很好吃。
1: 是的，软软糯糯 ，QQ 弹弹。然后呢，鸡头米还有很多做法，除了这个炒虾仁之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做甜汤是最经典的。你放点冰糖，放点桂花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在家里边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想要吃甜口的鸡头米的话，
1: 是
0: 这样子做很简单，
1: 是的，
0: 对不对？一点红枣，一点百合，
1: 对，
0: 枸杞，咱们来做个甜汤，对不对？
1: 这个
0: 又像是甜品，又能够帮你去养一养你的身体，
1: 对的，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个我妈妈最喜欢的，平时就是弄点下午茶什么的，弄点甜品。你看，每个都是这种新鲜饱满的鸡头米，做汤甜汤太方便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吧啊。我们的这样一位啊，桂花鸡头米40克啊，它只用了40克，22一位。
1: 是
0: 啊，朋友们啊，我们再来看一个，
1: 好，
0: 就是甜汤的做法啊。鸡头米甜豆啊，这个是炒菜，对不对？
1: 炒个菜
0: 也是128块钱，
1: 没错。
0: 所以大家看啊，其实好的鸡头米真的是完全是大家都特别喜欢，并且呢，它价格是真的会上来的，
1: 很贵很贵。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鸡头米呀，或包括说我们的河虾仁的话，大家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试。
1: 是，
0: 就是我们去炒菜呀、甜汤啊，包括说咱们煲个汤啊，都特别合适了啊。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给大家来郑重承诺一下，
1: 有几个承诺。

0: 首先，因为我是苏州人，我肯定卖苏州的货，一定要宣传，好好宣传家里家乡的东西。我保证是苏州鸡头米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那个包装都带底标。其次，保证新鲜采摘，多新鲜，保证两小时真空锁鲜，什么意思？我们从水里采了两个小时，我们立马就是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姐姐们，你们吃到的基本上都是鲜鸡头米的口感啊，我一定要这个保证给大家。
1: 是啊，而且的话，真的是一年当中只有这个时节，七月底到八月底
0: 左右，
1: 对，八月底啊，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够吃到，所以说如果错过的话，朋友们，我们真的要等一年了。
0: 是的，
1: 好的鸡头米真的就是这样子，代代分明的帮大家去做了这
0: 样子。好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个要素核心啊。首先这个是包装鸡头米，来自吴中区啊，吴中区才是正宗的苏州。然后的话，初级农产品配料表什么，只有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然后产地这里面小包是十一包给大家，没有那个食品添加剂，不含漂白剂，还有这个地理标是来自我们苏州的地理标。
1: 是的，
0: 我还给大家做了介绍，桂花吴中鸡头米做个甜汤，是不是？那下面还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炒个虾仁啊，这就是好的鸡头米的用法。我再说一遍，这一包整整是2斤2两，每方这个都是100克的小包装，你回去就是放在冷冻室里，非常棒的啊。
1: 是的，
0: 拆起来也非常方便
1: 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价格，朋友们，我们刚刚说了，可能比您在苏州当地买到还要便宜，199块钱，
0: 是
1: 2斤2两带回家，每一包是100克
0: 啊，
1: 199块钱。然后呢，我们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河虾仁，
0: 是
1: 250克一袋啊，然后呢也是2袋带回家，228。
0: 对的，刚才佳佳说你们真的有这么贵吗？
1: 我看一下，
0: 是的，好，
1: 太实在了，谢总直接把菜单给带来。
0: 这是我们苏州松鹤楼冠茄街的菜单，来自我们苏州啊，松鹤楼冠茄街的菜单，这个金闪闪的就是我们松鹤楼的名字，然后10大必点招牌，来这里是啊，字可能有点小，辛苦摄像老师，168块钱一粒哦，我再强调。茶艺和虾仁168一粒，今天给大家带2包，不要300多块钱，228块钱给大家。
1: 是的啊，我们这是单独的和虾仁的价格。
0: 对的，
1: 刚刚也说了啊，这个我们在外滩那边的店是一位
0: 298，
1: 上
0: 海嘛，房租可能贵一点。
1: 它就是鸡头米和虾仁一起炒一炒，所以今天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就是感受一下它的味道的话，可以我们的鸡头米和虾仁一起带回家，
0: 一定要一起带回
1: 去，口味更加好吃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鸡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来老硬老。
3: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个。因为鸡头米是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来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侪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4: 那苏州哦，苏州的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钿价贵哦？
3: 鸡头米个用途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的个，哎，包括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4: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头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的。
1: 我觉得啊，真的是好东西是会说话的，就是我之前可能没有尝试过这样的做法，
0: 对，
1: 但是我今天一吃啊，这个河虾仁炒鸡头米立马把我征服了。
0: 没错，是不是？佳佳老师私下可说，哇，这个味道很惊艳的感觉，是不是？首先虾仁是那种河鲜嘛，对吧 ？QQ 弹弹，因为我们都是河虾仁给大家，
1: 对，
0: 是那种软QQ 弹弹，有这种虾仁的鲜味。然后鸡头米煮完之后也是这种 QQ 弹弹，但是它是有一点微甜在里面的，
1: 没错，
0: 一个是鲜甜，一个是微甜，两种口感放在一起，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跟大家再说一遍，398一粒，雷打不动。我那天就去我们那个外滩店的松鹤楼吃饭了嘛，鸡头米写的清清楚，398鸡头米炒虾仁。
1: 我的天哪，
0: 真的是就是这么贵，为什么？因为鸡头米是当季的新鲜食材，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价格。就是现剥现采的，就是这个价格。
1: 而且还是时令菜，就是说你想去松鹤楼门店去吃一位这样子的，其实过这两个月你也吃不到了。
0: 对的，我12月去吃没有这个菜了，我1月份去吃。 没有，就只有在七八月的时候才有这个菜给大家。
1: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时令菜一定是很好的一个品质，你要去选择的。
0: 没错，
1: 上海的叔叔阿姨真的，我觉得是很懂得生活的。
0: 对的，
1: 很多人就是真的是在每一年的这个时间在等我们的鸡头米上市啊。所以的话，我刚才问了 AI， 我说全国哪里的这个鸡头米是品质很好的？
0: 那必须是苏州。
1: 真的啊，它就是一个答案，苏州。
0: 没错，因为苏州当地的水质啊，然后还有土质啊，都是非常适合鸡头米生长。我再说了，鸡头米在北方叫芡实，它是入药作用的，对不对？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一再强调，不是说别的地方鸡头米不好，但是苏州的鸡头米是能当一个生食级别。什么意思？就是你完全把可以当一个水果
1: 直接去吃，
0: 对的，当米来直接去吃的一个东西。当然前提你要煮一下的啊。很多北方的可能就入药的，但是两个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在苏州就叫鸡头米给大家。
1: 哎，没错。而且的话，其实鸡头米的话，它真的是各种各样做法都可以有。
0: 对的，
1: 像刚刚我们说的和这个和家人一起炒，
0: 经典。
1: 哎，经典的，包括说和鸡蛋呐、煲汤啊等等的啊。你看，就是这样子金黄金黄的炒个蛋，我觉得家里面的老人呐、小孩的，
0: 对的，
1: 都特别特别的爱吃的。
0: 没错啊，这个就是鸡头米炒一个蛋。蛋的鲜味再上鸡头米的软烂的口感放在一起也是很方便的啊。然后的话还有鸡头米炒现在就比较那个毛豆子啊或者是牛肉啊炒在也可以。
1: 而且我看的话我们都是这样子比较大颗的，
0: 没错，
1: 并且呢每一颗的这个大小都很均匀，它不是说那种一颗大一颗小的。
0: 对的，必须的，我们都是就是好的品质给那个东方购物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对，除了当然除了做这个咸菜之外，我再强调我最喜欢的还是这种甜汤给大家。
1: 哇，
0: 基本上在我们苏州就是一盅一盅卖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多少钱一盅？58一盅，在我们松鹤楼。
1: 58一盅，
0: 关键估计就这一勺吧。
1: 哦，
0: 对，差不多就这个价格。你回去一带就可以做个两三碗给大家，完全没问题的。
1: 哎呦，性价比很高。
0: 对的，还有你平时就是烧个排骨汤的时候放一点进去也是非常好的啊。
1: 哇，
0: 对，最后放啊，你先把这个鸡头米焯一下水，然后排骨汤里放一点，就是咸的也能做，甜的也能做，都是非常好的。
1: 真的是各种的做法啊，
0: 然后
1: 还有这样的红豆羹的。
0: 对，现在不是夏天了吗？吃点红豆汤。汤啊，吃点绿豆汤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可甜可咸，叫用那个网络话叫 C 位出道。为什么？就是
1: C 位出道，
0: 是的，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水八仙之一，水中人参鸡头米。
1: 是的，我现在正理解为什么说江浙沪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啊。确实的话，一方面它口感真的太好吃了，
0: 是。
1: 第二点的话，它又是比较少见时令的一个菜啊，只有到了我们现在七月底八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你才能够吃得到，并且你要确保你吃的是苏州的我们的鸡头米啊。
0: 对的，那我再给大家承诺一下。为什么是一定是我保证我搜这你啊，我是苏州人啊，我刚来自搜这我把大家听听，你这肯定是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给大家，保证新鲜采摘，多新鲜，两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你吃到和新鲜采摘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味道啊。
1: 是的啊，给大家随便看一下我们在外面卖到的一个价格啊，看到没有，鸡头米炒凤尾虾199块钱，然后鸡头米和甜豆在一起128块钱，
0: 是。
1: 然后刚刚我们说的啊，在外滩的我们松鹤楼店
0: 298，
1: 鸡头米和河虾仁398，
0: 当然要一定要是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1: 啊，
0: 别人家的河虾仁不一定能有这么贵，因为我们是正儿八经的首播河虾仁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298再加上鸡头米是当季的，所以很正常的价格。
1: 没错，朋友们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吧。我们的鸡头米的话是199块钱，到手11包，每一包是100克，2斤2两带回家。
0: 是的，我稍微啰嗦一下啊，原来是就是总共10包，今年是加了一包给大家，11包，1.1克，然后总共是2斤才199，核算才99块钱一斤啊！
1: 天哪，加量不加价。
0: 对的，我妈妈前两天去路边买的多少钱？130到140块钱一斤。
1: 天哪，朋友们啊，这个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河虾仁228块钱，2袋带回家，一共是1斤啊。所以的话，如果想吃我们的这个松鹤楼门店一模一样品质的
0: 河虾仁
1: 炒鸡头米的话，两者都带回家
0: 啊，
1: 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东西啊！我现在一想啊，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吃那种珍珠奶茶里边的小料。
1: 哎，我跟你说啊，像我们苏州。佳佳老师去我们苏州旅游，一定要试一下鸡头米奶茶。
0: 哦，鸡头米奶茶，
1: 真的有鸡头米奶茶，多少钱一杯？36一杯，超贵的。
0: 里面可能就是几颗，
1: 对，就几颗。但是大家都喜欢我们苏州这一口鸡头米，为什么？我们苏州的鸡头米真的是能达到一个鲜食级别，你回去煮个3分钟就能吃到软软 QQ 弹弹苏州特有的糯鸡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很多人就是夏天现在吃绿豆可以放一点，吃红豆可以放一点，桂花银耳鸡头米也是非常好的。我再说了，这个它吃法太多了，首先甜汤可以做，其次炒虾仁是最经典的，还有你还有炒鸡蛋什么都可以放上去，
0: 对，
1: 口感又好，味道又好，营养又好，这才是我们正宗的苏州鸡头米。
0: 是的啊，其实的话你不用发出说，哎，我怎么做？我跟你讲，你做任何菜其实都可以放一把鸡头米进去。
1: 哎，你这么说好像是的，
0: 是吧？它营养特别好啊，像很多我们这种脾胃不太舒服的，对吧？吃鸡头米真的是，因为它芡实嘛，
1: 没错，
0: 健脾养胃很好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包括说品质真的很棒。
1: 对的，
0: 要说哪里鸡头米好，真的全国大家我觉得都异口同声。这真的是苏州的啊，
1: 没错，刚才佳佳老师也说了，芡实有的功效它都有的
0: 哦。对，
1: 我不敢就这种话就不展开了，但是大家能吃到它的口感比芡实更好，因为它是那种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感觉，
0: 太好吃了啊。
1: 没错，
0: 我真的觉得它是就是甜的也好吃，咸的也好吃，做菜呀包括说我们去这样子煲个汤做个甜品都特别的棒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啊，为大家的这个就是家人的健康着想，包括说我们其实也只有这2个月可以吃得到的，
1: 对的，
0: 千万不能错过了、
1: 8月底就结束了，
0: 哎，8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的我们的这个数量也不是很多了。
1: 没错，我关键我再说，我一定要承诺一下，你一定是搜这个鸡头米。我为什么说数量不那么多呢？因为我已经保证是新鲜现采的，现采没多少量的。我们还有晚上去那个就是地里给大家采，对吧？2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新鲜的现采的量，真的不是很大的、
0: 啊。是的啊，我这必须得再来一口了。真的，这个鸡头米加上河虾仁、
1: 河虾仁真的一绝，是不是？
0: 它这个口味真的是让你欲罢不能。
1: 是，真的很好吃。
0: 看一下啊，
1: 没错，
0: 小小的，而且呢，每一颗都是我们首播的河虾仁。
1: 对的，
0: 鸡头米是那种软软糯糯的 QQ 弹弹的，虾仁也是另外一种的这样的一个口味，
1: 是，
0: 所以你两者一吃的话，真的口味特别的这种有丰富的层次，
1: 没错，
0: 而且吃进去的话，它这种鸡头米那种鲜甜、还有这种我们的虾仁的那种就是鲜的味道在里面，
1: 是都在里面，是不是又有甜的感觉又有鲜的感觉？所以在我们松鹤楼炒鸡头米炒河虾仁多少钱？398一粒。我前两天在外滩天吃了个饭，真的398，但是没办法，当季的新鲜的就这么好吃。姐姐们，如果今天喜欢，两者都带回家，鸡头米新鲜采摘的、新鲜批次的带回家，是不是？我们这个松鹤楼的河虾仁2包。也是2宝带回，你回去炒一个真的是一绝，夏天一定要吃这个鸡头米炒河虾仁啊，
0: 哇，真的特别过瘾，我这一口吃下去真的是让你特别的满足，
1: 没错，
0: 而且的话我觉得鸡头米的话一定要现在去拍一拍，
1: 是，
0: 因为你再过一个月的时间你真的
1: 下市了，
0: 真是下市了，
1: 而且你在我们松鹤楼那个佳佳老师还说12月份你吃不到了，
0: 对，
1: 11月份吃不到了，1月份吃不到了，只有在现在才能吃得到，但是
0: 是的，
1: 398，说实话啊，虽然我松鹤楼的人真的有点贵，你带回去炒个2-3盘绝对没问题。
0: 是的啊，所以的话，你说8月份之后，你再买到鸡头米，它就可能是那种冻货啊，就是没有那么的新鲜了啊。
1: 没错，
0: 今天的话，我们11包鸡头米，1.1公斤，2斤2两，刚刚也说了，以前是只有10包，今天是给大家加赠了11包带回家，
1: 没错，
0: 199块钱啊，很有可能比您在苏州当地吃到的还要划算，
1: 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划算的
0: 多，一定的是吗？
1: 是的，我妈妈在路边买多少钱一斤？是130到140块之间，那就2斤的话，将近是260-270块钱，我也不说的很夸张，今天只要199啊，
0: 哇，朋友们啊，性价比特别高，然后还有到了我们可以搭配的这个首播河虾仁2袋啊，一共是一斤带回。回去了啊，
1: 是
0: 228块钱，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两样都带都尝一尝嘛，对不对？炒一炒啊，或者是我们单独做我们虾仁也是可以的，
1: 没错，而且关键这个河虾仁我再强调，不是普通的，是正宗的首播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在我们松鹤楼菜单上也给大家看过了，是苏州的菜单168一粒，2包的话是300多块钱，
0: 是
1: 今天才228，
0: 没错啊，朋友们，所以的话时令菜真的是要靠抢的，新鲜的我们苏州的还有很多营养价值的鸡头米，千万不能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这鸡头米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哦，直接伊长了水里向的，长了水里向，伊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来老硬老。
3: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的， 因为鸡头面是在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在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加别地方对吧，全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4: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的价去哦？
3: 鸡头面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4: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摆点桂花辣里头啊，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摆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鸡头米， 放在一起也是非常清爽的。但是我在强调，最好吃的还是配小河虾仁，因为小河虾仁本人就很嫩，然后再加上鸡头米，两种非常 Q 弹的。佳佳老师刚才吃到鸡腿，
1: 太好吃了。
0: 对，他应该是以前没有吃过这个菜，因为可能北方人不太怎么吃这种水生食物加上湖鲜在一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就两个带回去的话，你都能吃到两种鲜带回家。
1: 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营养价值也很多。像现在的话，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
0: 对的，
1: 对吧？你给他就是趁着假期给他补一补，给他吃一点这样好的食材。而且的话，他如果开学之后是真的再吃不到了，
0: 没错。
1: 给家里老人呐、小朋友其实都特别喜欢吃，
0: 对的，
1: 做法多种多样，做汤啊，做甜品呐、炒菜呀、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啊。
1: 关键是我们这时令的一个菜，今天的话价格也特别合适，199块钱，到时候我们就送11包，
0: 对，
1: 11包1.1公斤，2斤2两的一个分量啊。
0: 没错，
1: 在苏州当地的话，你都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个价格的啊。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特别喜欢我的石头米，发现了，真的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懂货。
1: 对的，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它还有一个学名叫芡实。
0: 对，
1: 芡实我们就不闪讲开讲了，很多人都把它入药的，对不对？你大它是鸡头米，就是新鲜的芡实。但是我在说，我们苏州鸡头米基本上不怎么做芡实的，为什么？新鲜，今年夏天新鲜采摘的都来不及去采，都来不及去供货，是不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今年新鲜的鸡头米给大家。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是保证是苏州的这个正宗的鸡头米。
1: 对的，
0: 给大家来保证一下。
1: 是的，说最近保证一定是苏州鸡头米，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两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啊，放心放心。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这个鸡头米我现在发现了，真的是。特别好吃，
1: 它
0: 各种的菜都特别好吃。我记得这样一说的话，其实以前吃到过鸡头米，但是可能是品质不一样的关系，它特别的面，
1: 就是它把它晒干之后粉粉的那种面，
0: 对，很粉，
1: 对的，
0: 和我们今天的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就是今天的煲汤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甜羹也好，
1: 甜汤，
0: 都特别的好吃。
1: 这个是排骨汤，你就是鸡汤排骨汤里面最后放一点鸡头米，可不可以？
0: 可以。
1: 那红豆汤里放一点，绿豆汤里放一点，是不是也可以？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厨师刚烧的。这个
0: 红豆，
1: 对，红豆加上鸡头米放上去也是非常棒的，夏天做个甜品姐姐们肯定喜欢，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还有
0: 关键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一道
1: 啊，哇，
0: 这一道我觉得真的松鹤楼真的是很有智慧的，这样的一道名菜啊，
1: 是
0: 确实，为什么说这么多年大家都特别喜欢呢？因为的话鸡头米的品质也好，我们的河虾仁的品质也好，我们今天的话也是有到这样的河虾仁哦，
1: 没错，
0: 大家想要去复刻这样的菜的话，
1: 是啊，
0: 我们的河虾仁还有我们的鸡头米都可以带回家了，
1: 没错，然后那个鸡头米加上在我炒那个河虾仁多少钱？398一粒啊！
0: 对哦，
1: 今天不需要，今天如果你两份都带回去的，虾仁也在这里，两包是228，鸡头米是199，是总共是11包，
0: 没错，
1: 两包带回家，回家立马就做了，是不是？
0: 真的太香了！我就趁着这个时候啊，夏天这个鸡头米上市季节，给家里人去补一补嘛，
1: 没错，
0: 对不对？那么多的营养价值，而且这么品质好的河虾仁，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鸡头米的话，我们是11包带回家，199块钱啊！真的，刚刚薛老师说了，比苏州当地买的还要便宜。
1: 来说一下，这我妈妈就是路边买的，是130块钱，我就算它130块钱一斤吧。我也不算它两斤多，我就说两斤就是260块钱。今天60块钱不要，199，再多送一包，就是1.2斤给大家。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的话，如果想复刻我们就是苏鹤楼这个名菜啊，鸡头米炒河虾仁的，我们的河虾仁也有哦，一模一样的品质，250克一袋，有两袋，228带回家了。
1: 对的，然后在我们松鹤楼的菜单我一定要给大家看，这是我们松鹤楼的菜单哈，
0: 是
1: 随便打开一下，十大必吃之一啊，字可能有点小，多少钱？168块钱，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东西，今天不要300多，228两包带回家，
0: 性价比很高，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了。鸡头米菜错过的话，真的是明年了，对不对？
1: 真的要等明年了。
0: 对啊，我们的时令的一个菜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真的，我刚刚才在查啊，我说这个哪里的鸡头米比较好，然后这边说江南苏州正宗的苏芡，
1: 对的，我们就叫苏芡，而且是关键。我在说，你一定是搜这个，我告诉你啊，只搜这个，把大家听听啊，搜这你妈正宗的搜这鸡头米，所以我们卖的。从来是东方购物，我大概卖了已经六七年了，哎，永远是卖苏州的鸡头米，永远是卖正宗的苏州鸡头米。东方购物不卖假货，不卖乱七八糟的货，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品质。关键好的鸡头米还要好的价格。嗯，在我们苏州当地，我再三强调啊，是多少钱？130到140一斤。
0: 是。
1: 那我就算它一斤130，那两斤就是260。
0: 对。
1: 今天把60块钱给你去掉了，才199。
0: 是的。199
1: 是两斤澳两的分量。
0: 没错。
1: 在我们苏州鸡头米200块钱，你真的拿不下来这个。
0: 是的啊，这个，性价比又高，而且大家可以随便去看一看啊，各种这个市面上的很多的餐厅啊。
1: 大饭店，
0: 但凡是加了这个鸡头米的这样的一个菜肴，
1: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是的，
0: 是吧？都很贵了。
1: 原来什么青菜炒点鸡头米，原来28的青菜，
0: 对，
1: 起码是98。
0: 对，真的啊，所以你看，其实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鸡头米的，而且也很认可它的营养价值。
1: 没错，
0: 对不对？关键是你要选好东西啊，选好食材。
1: 是，
0: 我们的鸡头米的话，真的是7月底到8月份这样的一个半月的一个时间，
1: 是
0: 才能够吃到新鲜上市的鸡头米。
1: 没错，
0: 再晚的话，其实你可能吃到是冻货了。
1: 对的，再晚的话，说实白了，它就是放在那个冷库里给你的嘛，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我再三承诺，一定是新鲜采摘的鸡头米给大家，一定是2小时真空锁鲜，关键，哎，一定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给大家啊！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认准苏州，苏州，我再强调，别的地方不是说鸡头米不好啊，别的地方是叫芡实，它的可能入药多一点，但是我们可以达到一个鲜食级别。
0: 是的，
1: 芡实有的营养我们有，但是芡实可能吃起来比较面一点，我们苏州的鸡头米是软软糯糯 ，QQ 弹弹，做个甜汤，做个菜都可以。
0: 是，大家看一下啊，鸡头米真的。它口碑太好了，
1: 是
0: 鲜芡实水八仙之一啊，你看居首的就是鸡头米，而且你看俗称是水人参，
1: 是
0: 有很高的食用价值。
1: 还有我下面一条，对于水域环境具有很高要求，什么意思？说白了，只有在我们产地来自苏州的才叫苏州的鸡头米。那怎么证明我们产地来自苏州呢？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第一个就是地理标，有没有看见？有这个才是正宗的地理标，
0: 这不是随便可以打的哦，
1: 真的不是乱打的哦。我们质检部门这么严格，不没有防腐剂，没有漂白剂，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吴中鸡头米，苏州啊，苏州是吴中是苏州下面的一个地方，然后初级农产品鸡头米配料表没有
0: 鸡头米，
1: 对的，很干净。然后的话是2.2斤，我们工厂公司都是来自苏州的，所以你吃到的是一定正儿八经的苏州鸡头米，正宗的苏州鸡头米啊。
0: 是的啊，品质特别的好，而且的话想要做各种菜的话都是很方便的，
1: 没错，
0: 甜的咸的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手剥和虾仁，还有我们的鸡头米啊，
1: 是
0: 品质特别的好吃啊，真的，它就是那种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两种鲜味在一起，
1: 没错。为什么我们松鹤楼能卖398，它是有道理的，
0: 因为是有道理，
1: 鸡头米是鲜货，那我们手剥虾仁也是鲜货，两种在一起真的是那种水生食物的鲜，再加上这种河鲜的鲜，真是两种是就是那种北方南方特有的那种鲜甜的口感，是不是又有软糯的感觉？
0: 他为什么能卖398？真的，我觉得懂货叔叔阿姨啊，就是愿意去掏这个钱去吃这种鲜货、正货的。
1: 没错，关键是
0: 价格贵，是真的是品质要好。
1: 没错，这不贵，真不贵啊！在我们松鹤楼饭店，我再说这一包多少？这一粒写的清清楚楚，168。我再强调，手剥河虾仁来自我们苏州松鹤楼啊，手剥河虾仁一粒168，今天两包不要300多，228。
0: 真的，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啊，因为就刚刚我说的，吃这个我们的手剥和虾仁和这鸡头米炒一炒，398一位，
1: 是，
0: 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其实100多块钱就能够复刻了。哎，
1: 如果你两个带回去，100多块钱能吃好几顿来。
0: 对的，
1: 是。
0: 所以的话，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哇。好 Q 弹，我现在还在嚼。
1: 是的，还有那种，我给大家说一下价格。总原来是就是
0: 1公斤，
1: 对，1公斤10包，今年加了一包，关键加量不加价，还是199啊。在我们苏州当地是130一斤，260块钱。还有这个手剥和虾仁228，总共是2包，在我们饭店多少钱？168一。
0: 是的，
1: 今天是228块钱，
0: 朋友们性价比很高啊。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鸡头米的，因为它是时令性的一个产品嘛，所以的话可能是数量就没有那么多，它就是那么多，采出来之后就只有这么多，对
1: 的，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都是现采现发的，保证。拜登收这鸡头米，一定是苏州鸡头米，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两小时真空锁鲜，所以数量不是那么多的，新鲜的真的没有那么多，啊。
0: 是的，所以要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的这个产品不是特别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I've been looking for a change, a new day.
2: 鸡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伊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侬虽然伊对伐，侬阿拉现在看看哦，加大一粒粒哦，直接伊装了水里向的，装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锅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3: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面是在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在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侪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4: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的价贵哦？
3: 鸡头面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个，哎，包括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4: 就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特别的会吃的啊。
1: 是的，他们
0: 像以前的话，就是可能这种我们的物流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很多人是托人专门去苏州找苏州当地正宗的鸡头米的。
1: 对的，除了托人之外，他们还当去当地的苏州鸡头米去农户家里买。哦。但是现在这个物流啊什么都发达了，你在家就能吃到正宗的苏州鸡头米。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我再强调，不是所有的鸡头米都叫苏州鸡头米。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保证，我承诺一定是正宗的苏州鸡头米。一定是现采现发的鸡头米给大家，这点真的很重要哦。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品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它真的是很多的营养价值。
1: 对，
0: 像现在很多小朋友老年人夏天不愿意出去的话，给大家补补身体，吃点什么呢？新鲜的这个鸡头米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1: 可以，
0: 人家只有这两个月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你再往后的话再吃到的可能就是冻货了，可能就不是新鲜刚刚采摘的了。
1: 没错，
0: 所以真的是机会难得啊。而且鸡头米的话真是可盐可咸的，你可以把它煲汤，可以把它做这种甜品，
1: 是
0: 炒菜等等的啊，基本上我觉得任何菜你都可以把这个撒一把鸡头米进去，丰富一下口感、啊。
1: 对的，就说的就是可甜可咸嘛，又可以做甜汤，又可以炒菜啊，真的是。所以为什么我们水八鲜有八种，但是鸡头米是最出名的那一种？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还有最后的56组了，朋友们、哦、啊，难怪说这个大家喜欢呢、嗯，确实啊，好的时令菜大家真的都是比较懂得的，
1: 没错。
0: 而且呢，真的是你在过了这两个季节的话，你再想吃，就很抱歉了，
1: 真的没有
0: 了，再等一年了。
1: 对的，我们松鹤楼12月也不做这个鸡头米炒虾仁，对不对？一、哎、月份也不做，为什么只在7、8月做？因为只有7、8月才有新鲜的鸡头米给大家。
0: 是的啊、嗯，而且的话，你看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子和这个芹菜、各种的我们这些比较这种清爽的菜，
1: 对，
0: 炒一炒，嗯，又清爽又清淡又好吃，对不对啊？好的，这个鸡头米的味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嗯、我以前就吃到过那种菜里边，它那个鸡头米是那种软绵绵的，没有那种 QQ 弹弹的口感。
1: 那可能是你吃到的可能是芡实，对不对？它已经变粉了，
0: 对的，
1: 口感就不好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鸡头米，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个都是这种，你看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这才是正宗的苏州这鸡头米啊，就是捏下去都能有回弹的那种感觉啊。我们跟芡实不一样，所以大家买一定要买我们新鲜采摘的苏州鸡头米给大家。
0: 而且的话，它那个大小是很均匀。像一颗颗小珍珠一样的，
1: 对的啊、
0: 它的话可以，我觉得炒菜呀，
1: 可以
0: 包括说像你刚刚说的甜 汤，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适合各位叔叔阿姨去多喝一点，
1: 没错，
0: 对吧？你和红枣呀，和我们这个百合、枸杞等等的，你去稍微的清炖一下，
1: 对的，
0: 对吧？特别特别的棒啊，在外面其实卖的特别贵的、
1: 像这个红豆鸡头米再卖一份甜汤，我不瞎说，38一盅，
0: 38一盅，是
1: 太正常了，
0: 很正常啊。包括说我们去炒个菜，大家。看一下鸡头米炒凤尾虾，你在外面的这个餐厅里面随便一看，199块钱，对吧？然后鸡头米甜豆128块钱，就任何菜，我觉得只要加了鸡头米，身价就上来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你甚至青菜炒点鸡头米，身价都要上去了。
0: 哎，
1: 但是今天鸡头米是很够的，今天2.2斤才199块钱。
0: 是的，朋友们，199块钱是11包带回家。我们也说了，之前的话是10包，今天是额外加赠，我们1.1公斤，2斤2两，11包带回家，
1: 是
0: 只要199，
1: 没错，
0: 比您在苏州当地买还要便宜。
1: 我再强调，苏州当地是130块钱一斤，260块钱，今天不要，去掉60块钱才199啊。
0: 对啊，性价比很高。然后的话，我们一个特别的黄金搭档啊，我们的手剥河虾仁2袋。
1: 然后在我们那个松鹤楼当地，大家去看菜单，我就说松鹤楼冠前街的价格是168一粒，哇，300多块钱，今天是228块钱。
0: 是的，朋友们，待会尝一尝啊，两者一炒又好吃又有营养，关键是我们的这个组合数也不是很多。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特别快啊！我刚还有最后的40组了。
1: 我再说，40组卖完就没有了，因为我们不是存货，我们不是那个存了好久的货，我们都是要新鲜采给大家的，所以这40组结束就真的没有了。我再强调，就真的没有了，不跟大家玩噱头啊。
0: 我的天哪，那是不是要等明年了？
1: 真的等明年了。
0: 哇，朋友们啊，所以的话，好的东西啊，真的它是时令菜啊，你不能说，哎呦，现在我就先不买，我再过一阵子我再买，不好意思，再过一阵子是真的没有了，
1: 真的没有了，
0: 我们就那点产量，卖完的话，朋友们就真的是加不了了。
1: 对的，
0: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他不是一组一组的在买，好几组在买。
1: 是的，关键今天除了这个鸡头米之后，黄金搭档这个虾仁你也可以带回去，我再强调，我们鸡头米是保证是收
0: 但是就最后这几组了，卖完真的没有了，要等明年了。
1: 没错啊，朋友们，性价比又高又好吃，营养价值还高，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大家看一下啊，你不要担心说你不会做，
1: 是
0: 各种的，你看你煲个汤啊，
1: 可以
0: 炒个菜啊，
1: 可以
0: 做个甜品啊，对吧？都可以，
1: 没错。
0: 真的，你每天炒菜，我觉得你不用说，哎呦，什么东西能和鸡头米搭，都可以搭，
1: 什么东西都可以，
0: 都可以搭。真的，朋友们，关键是你坚持去吃，是不是啊？好东西可千万不能浪费了，
1: 是。
0: 家里人来一组，自己家来一组啊，而且关键是时令菜，朋友们，我们错过的话，真的是要等，就是要到明年了，
1: 真的要到明年了。
0: 八月份、七月底，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卖的都是新鲜采摘的鸡头米，所以你要等，真的去等明年吧啊！
0: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话今天价格还很合适。刚刚薛老师说了啊，在苏州当地的话，一斤是130多块钱。
1: 我说了一个正常的价格。
0: 对，是的啊，两斤的话就267了，
1: 对
0: 不对？今天的话我们只要199，
1: 没错。
0: 明天加我们的自动订购，还有我们的积分，对不对？
1: 哇，
0: 更加划算了。
1: 是的，
0: 而且的话，我们也说了，松鹤楼的我们门店里面有一道非常好吃的名菜，
1: 398块钱，鸡头米炒虾仁。
0: 对啊，398，
1: 季节限定啊。
0: 对的，你想一下，你自己回家去做一做，真的，100来块钱你就能复刻我们这个名菜了啊！
1: 没错，
0: 它没有就是什么你厨艺的很大的一个要求，
1: 不需要，
0: 关键是食材要好。
1: 对的，你只要生炒3分钟就行了，炒一下姐姐们总会会的，是不是？
0: 对的，
1: 我相信，关键是食材要好。我再强调，这个东西不需要你有太大厨艺就能复制我们松鹤楼经典名菜。
0: 是的啊，又清淡又好吃，关键是价格还划算，朋友们。我们的数量是真的不多
1: 了，
0: 如果错的话吧，朋友们，明年啊，明年咱们再说吧，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补充维生素 C 哈，大家都是特别关注的，因为维 C 呢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那么今天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一直都特别热卖的金次粒的有机的次粒原汁。那次粒呢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就是维 C 含量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去吃它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把它弄成这种一袋一袋的这种次粒原汁，你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而且呢，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要想到就是春节之后错峰出游，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就把它放到兜里面也是特别方便的，它是有机的次粒汁。那今天也特意起来了福州，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福州。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金次粒的次粒汁在东方购物也是老朋友了哈，但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真的很难见到我们的直播，因为在外面非常火爆，所以给东方购物供货呢少了一些。但是现在到了春天大家知道要补什么吗？要补肝，而酸的东西就是入肝经的，所以春天的时候恰逢其时，我们也备上了一点次粒汁的现货让大家来抢。因为春天的时候好好的补补肝，吃点次粒，那对我们的养生真的非常有好处啊。
0: 我们这个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哈。
0: 这个次粒原汁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都介绍过也吃过的，它就是比一般的那个次粒原汁的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对，
0: 这边会有有机标识，可以看到在这儿
1: 是
0: 就是有机的标识，然后呢有机的次粒原汁，天然维 C 的一个宝库，国药集团下面的，
1: 没错，
0: 国药集团下面的金次粒鲜果压榨，这里面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机的次粒原汁。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对吧，你吃点这种维 C 含量很高的东西是特别好的。净含量是210毫升，然后这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7袋，每一袋就是30毫升，
1: 是，
0: 其实我们每天吃一袋就够了。
1: 对，这个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也很方便，也很漂亮。
0: 对，
1: 一盒里面7包，摆的整整齐齐，每一袋都有撕口，你直接打开一袋，喝完直接扔了就可以。每一袋上面都会有这个有机的标识，所以你说我拿上一包分享给我的同事朋友，那也挺体面的哈。
0: 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维 C 是1200毫克，
1: 好厉害，
0: 每100克当中是1200毫克，所以维 C 含量超级高。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蔬菜啊，里面也有维 C， 但是你蔬菜加热了之后，维 C 其实就很容易破坏。
1: 对的
0: 、所以像这个就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
1: 是的，那次粒这个东西呢，它是长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贵州的大山深处大家都知道，贵州那个地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所以它很难说把次粒在原汁的就是在原果的时候就运出来，只有做成果脯。但是次粒这个东西呢比较酸，做果脯的话你要添加很多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次粒虽好，你吃原汁应该说是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加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就是吃它的原汁。而且次粒除了维 C 含量多，它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营养。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还有三萜呀、还有黄酮、还有多糖等化合物，被誉为长寿绿色榛果。另外你看哈，它又称为三王水果，就是。维 C、维 P 和 SOD， 大家都知道 SOD 是干嘛的，以前那个涂脸的天天见的是不是就是 SOD。 然后维 C 呢是蔬菜水果之首，很多朋友说柠檬的维 C 是不是多，猕猴桃的维 C 是不是多，但是现在发现哈，成熟的次粒当中含有的维 C 是当前的水果蔬菜里面没有比它更多的了，是猕猴桃的10倍，山楂的25.5倍，甜橙的10倍。你看大家去比，就是其他很酸很酸，让你觉得是维 C 含量很多的水果，在它前面只有甘拜下风，所以它叫维生素 C 之王，这就是次粒。
0: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是
0: 799是10盒，对吧？然后今天的节目是买10盒再送10盒，
1: 对，
0: 开放一盒免费来试吃，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试吃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然后对你的整个，有些朋友可能会牙龈会漱口的时候会，
1: 对吧？
0: 会不舒服啊，
1: 嘴巴里面长很多包包啊，
0: 对这个。可能都是缺乏维 C 的一个表现。799块钱，今天是拿回去足足的有20盒。对，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粒是品质好的
3: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4: 哇， 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5: 妈妈，
4: 哎，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5: 好，
4: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也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5: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自己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0: 这个刺梨啊，就长在山头上哈，其实吃起来是很麻烦的。
1: 是的，它是像那个小菠萝一样，但是呢，它是很小很硬，其实它的水分非常少，然后上面长满了刺。大家都知道那个大自然物竞天择，因为它自己太有营养了，它也很怕那些飞鸟啊、野兽把它全吃光了，让它后代无法繁衍，所以它必须身上长满了刺，让自己变得酸酸的、丑丑的，这样子能够让它的物种尽量繁衍下去。所以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但是没办法，人类太聪明了，我们发现了刺梨里面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黄酮类物质啊、三铁呀、所以它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维 C 含量更是啊，比那些蔬菜水果都要厉害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贵州大山里的有机的刺梨汁给大家做的，不是浓缩还原哦，是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糖啊、什么甜味剂啊，我们直接就是水果榨汁，所以真的非常棒。你看，
0: 对，
1: 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甜味剂，也不加糖。另外，这里面的维生素含量这么高，完全是刺梨本身自带的，也就是天然的维生素，不是那些为了让它数据好看加的人工合成的维生素进去。所以大家放心，您吃的维生素含量虽然高，都是它自带的天然的好吸收的。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吃一点，好不好
1: 、
0: 吃一点，然后再倒一点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1: 是的，我们这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每一包就是30毫升，这上面写了100%的这个鲜果压榨啊。是非浓缩还原汁，是 NFC 的。你在外面去看橙汁 NFC 的一包都不便宜，何况我们是这么珍惜的刺梨汁。我给大家来就是倒出来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样的颜色吧。它就是跟刺梨啊在那个枝头上一样的颜色，有点像那个香槟，有点像那个洋酒，有点琥珀色和金黄色之间的一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而且你看啊，它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厚实，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因为我们不是浓缩还原，我们也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就是它很纯粹原来的颜色。
0: 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
1: 是的，我来把这一杯喝了以后跟大家来讲讲这个吃口怎么样。
0: 对，
1: 因为再有营养的东西如果它不好吃，那你也坚持不了。我来尝尝。
0: 其实可以直接撕开吃。
1: 对，
0: 你把这个先拿回去。
1: 好，
0: 因为其实你随身携带的时候这样撕开吃是最方便的，没有必要这样倒出来吃啊。我们就说，就给教大家怎么随时撕开就能吃。它这个包装就是为了让你随时随地就能够享受到维 C 的美味。
1: 一包喝完了，好清爽哦，入口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不到那种很酸涩的味道，就是很清爽，而且呢你会闻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草木的清新的水果的清香，非常好喝。吃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酸，但是这种酸是自然的，有点像柠檬，有点像菠萝的那种酸，完全可以接受。
0: 今天我们是积分会有39.95的积分，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754块钱。那么它其实这一盒呢是79块钱，也就是说你其实今天799就是拿10盒回去。本档直播我们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很多人会觉得说20盒好多啊，其实真的不多，因为其实也就是140袋左右，对吧？你想想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喝一点，每天今天喝2袋，明天喝2袋，一下就喝光了。
1: 而且家里3口人的话，一人就算每天只喝1包，那你也只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喝。但是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万物复苏，万物生发，像细菌、病毒这些东西也是生发，也是肆虐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多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多囤几组放在家里面，你心里会非常安定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6: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 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7: 搿只刺梨汁呢，我本来勿晓得的。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刺梨汁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面。猕猴桃汁、橙汁增加眼维 C， 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刺梨汁。来嘛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呢觉着有点点勿大适意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8: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三十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刺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他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刺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0: 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次利原汁啊。次利原汁呢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非常需要的，因为过了一个年哈，大家都是肠胃里边都是塞得满满的。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好的维 C 来帮助你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接下来，因为明天就是元宵节嘛，对吧、嗯、其实还是要吃的很多。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年后能够更加的轻装上阵吧。哎。

0: 鸡的标识，
1: 对，有机的标识，国药集团金次粒啊，国药集团金次粒有机的次粒原汁。说实话哈，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有机的水果呢，现在买起来呢也都不便宜的。
0: 对，
1: 那今天又是有机的次粒原汁，大家吃起来是会非常放心的，因为这个蔬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它遵循的是有机的种植方式，它在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皮儿啊，这里面你就会很放心嘛。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否则你要是榨汁儿的话，你这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农药啊、残留啊，你心里总归是不放心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有机的能够榨成原汁儿，我是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身体上的健康的一个保证。那么今天是买十盒再送十盒，一共20盒，
0: 一共20盒。
1: 这个手上拿到
0: 这个是给大家来看到有一些市面上的次粒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次粒好嘛，很多朋友也会在外面看到次粒果汁就下单不管不顾。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它的配料表，您看看这个次粒果汁啊，这一瓶也是好几十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它的配料表呢，你仔细看一下，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挺多门道的啊。它的配料是次粒果汁，果汁含量大于50%，剩下的50%是什么呢？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柠檬酸啊、山梨酸钾，还有这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些添加剂、防腐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次粒原汁，也不加糖，也不加甜味剂，也不加防腐剂，也不加什么色素、香精。刚才那个山梨酸钾就是防腐剂嘛，另外还有柠檬黄、柠檬酸，可能都是调味剂啊、色素这些东西。我们甚至啊不加任何人工合成的维生素，我们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都来自次粒自身，所以真的今天特别特别健康。如果您的孩子春节的时候一直习惯喝饮料啊，然后到现在还是每餐找饮料，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拿这个代替那些饮料给他喝。现在大家都知道糖过剩，我们不要喝那些加糖的东西，或者是加了果葡萄糖浆的东西，咱们就喝点天然健康的次粒原汁。小孩的味蕾是非常敏感的，你让他喝点天然的，也许以后他不再喜欢吃那些加糖的了，那对我们家长来说又是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1: 直接扫码哈，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积分给到大家，加的这个差不多有40块钱的积分。再有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就相当于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的这样的一套带回去了，20盒，然后140包，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赤鲤是品质好的
1: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2: 这赤鲤石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那么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那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那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这个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么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么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特别顺应的一些脏腑需要来保护。那春天呢，也是一个养肝特别好的季节。
1: 对，
0: 肝呢喜酸，所以实际上维 C 对于我们这个各个身体的脏器哈，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次梨原汁，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于咱们在春季的时候来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
1: 对，是的，春季养肝，酸味就是养肝的，入肝经的。而次梨它不是那种很甜的水果，它就是有一点点微酸，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刺梨除了维 C 含量高，它还有很多很多营养元素，所以我们叫它三王水果，维 C、维 P 还有 SOD 都是之王。你看，刺梨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铁、黄酮、多糖等营养物质，还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SOD， 所以被称为啊防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长寿绿色榛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电视上不方便说啊。富含维 C、维 P 以及 SOD， 又称为三王水果。在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它，说它的维 C 含量是高居蔬菜水果之首。所以大家觉得补那个刺梨汁呢，是一个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直接了当的方式。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它除了维 C， 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关键是啊，如果你在外面买的刺梨汁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或者是糖的，可能你花大钱买了这个维生素含量很高的刺梨汁，你还摄取了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这里面放了白砂糖，放了果葡萄糖浆，而且还添加了柠檬酸和这个山梨酸钾。我们今天通通没有这些，我们给大家的刺梨汁好纯净，因为它是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非常纯净的有机刺梨，直接榨汁 NFC 的那种榨法，不是浓缩还原，而且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连这里面超高的维生素都是它自带的，这个植物里面有的，而不是人工后期给它加上的。
1: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1: 搿只视力针呢，我本来勿晓得的。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视力针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宜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视力针。那么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勿大适宜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2: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身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是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4: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0: 盘非常高哈，我们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次梨汁，而是国药集团的有机的次梨原汁。
1: 对，
0: 它在东方购物也是特别受欢迎的，每年到了开春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喜欢去买，因为整个冬天说实话都吃的有点多了，然后就希望吃点这种天然的维 C 来调节一下自己。
1: 没错，我们今天的味道啊，大家尝过就知道，它是非常纯正的次梨的原味儿。你说我要喝那种甜甜的小甜水儿，我要喝饮料，那你喝它，可能你说它达不到我心中所需要的甜度。但是我问问大家，您喝次梨会为了它的味道好吗？会为了它甜所以你买吗？不是，我们喝次梨，我们为的是吸取里面超高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P 以及这个各种氨基酸、黄酮类物质、三铁，它的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其实它的味道呢，也不是那种说甜到就是酸到很难接受的那种啊，是它自然的淡淡的酸，微微的清甜。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几十块钱买一瓶这样的次梨汁，你觉得可以补充很多的营养，补充很多的维生素，但是您仔细来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次梨果汁只有50%，剩下的50%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有柠檬酸、山梨酸钾。我想很多朋友买次梨汁本来就是为了养生的，我不想再摄取那些什么糖啊那些副产品了。首先我们今天用的是有机的次梨给大家榨汁，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甚至我们今天超高的维生素的含量都不是人工后期添加让它参数好看的，是我们的次梨本身就好，本身就有机，本身就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所以它本身的维 C 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很纯净，而且味道真的很好接受。虽然不是像什么可乐啊橙汁那么甜，但是小朋友吃到这个微酸的味道其实是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真的很天然啊。
0: 这个也可以给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开学的孩子，
1: 对，
0: 可以带一些回去，
1: 包书包里放一包。
0: 就是这边它会有两个小撕口，可以看到就这边和这边都会有个小撕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对着这样撕开就可以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在吃起来是很方便，你撕的时候呢其实就这个小口它其实开的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对着，它的味道就会非常好，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它是大概有2分酸8分甜，或者说3分酸7分甜的感觉，它当中那个酸口是比较浓郁的，
1: 对的。
0: 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小甜口，那因为它是原汁嘛，所以说你吃下去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身体来讲，我是喜欢带偏酸一点点的，就是很天然原始的那个味道。
1: 特别是春天啊，春天大家知道嘛，肝火很旺，要养肝，肝就喜欢酸涩一点的食物。
0: 它是十斤的鲜果出一袋的原汁，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去买鲜果的话是吃不了多少原汁的，
1: 对，
0: 它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原汁给你榨出来了，你随身携带是特别方便的，
1: 吃到精髓了。
0: 是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天天来吃，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种维 C 对身体来讲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20盒的这个大组合799，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有大概7套，就是这个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20盒那个一盒当中是7袋，就是140袋。
1: 是的，
0: 这个是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喝的。
1: 这么大一盒里面有7包啊，你要是喝完了，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盒里面的7包送给你喝了，你把剩下的19盒退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喝过次梨汁的人都知道要长期喝，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看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
3: 干杯，
2: 尝尝。
3: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次梨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 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4: 搿只次里只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来上团排队非常高，我还是提示大家，接下来就是开工了，很多人都是又要开始上班了，加班了，熬夜了。加班熬夜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如果说是多喝一点维 C 啊，对自己的身体帮助也很大。还有就是经常比如说在上海啊，就是很多人要挤地铁，对吧？然后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出去旅游，其实也容易一不小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人不舒服，也可以来多吃点维 C 来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抵抗力。毕竟啊，它是天然的，然后又是有机的次氯原汁，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维 C 真的，大家都知道维 C 的好处，所以你看看你去买那些有些哈、啊，就是只有一罐的维 C 的那种保健品啊、保养品啊，一200块钱才能买一罐，只是维 C。而且说实在的，那些维 C 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维 C， 你要好好看配料表才会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承诺，次氯叫做这个水果里面的维 C 之王啊，这本书是专门讲次氯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次氯里面有哪些营养。首先它的维 C 含量高居蔬菜水果水果的前列。另外除了维 C 之外，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它是黄色的嘛，所以除了维 C， 其实它维 B 含量也非常的高，维 P 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还有氨基酸，还有三萜，还有黄酮，还有各种多糖等化合物，还富含这个很厉害哈，超氧化物歧化酶，大家更熟的名字叫做 SOD， 以前那个天天见，对吧？对得起这张脸，就是以 SOD 为概念的。这个 SOD 什么东西里面含量高呢？虫草里面含有，次氯里面含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大家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前面还有两个字啊，我们把它涂掉了，大家上网去搜索一下，这都是网上很多很多，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另外呢，它里面有维 C、维 P 和 SOD 的含量都很突出，所以又被称为三王水果。三王果说的也是次氯。以前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因为它只长在贵州非常非常就是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所以我们的次氯能够做到有机的次氯，旁边根本没有工业，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就是原始森林，就是深山老林的那个地方，就地啊把新鲜的次氯运到我们的工厂里面给大家 NFC 榨汁。所以我们今天是 NFC 的榨汁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汁，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合成的维生素，不加糖，不加甜味剂，很纯净。您今天喝这一袋相当于吃了几斤的次氯，因为次氯里面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少，我们今天就是把次氯直接榨汁，所用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你看不到那种就是 NFC 的有机的次氯原汁，为什么？次氯的成本很高，另外呢，它因为有些品种不好哈，它的味道不好喝，所以它必须给你加很多的什么，你看这边啊，次氯果汁50%，剩下的50%加白砂糖，加果葡萄糖浆，另外还要加柠檬酸，还要加山梨酸钾，这些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就给大家纯净的有机的次氯原汁，让您今天花非常少的钱得到特别多的营养。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499有10盒，10盒当中一共有70包，这个是一个组合啊，就是这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构成。第二个构成呢是79920盒，799让大家拿20盒，并且这个20盒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让你来试吃的。
1: 对的，
0: 就它这个口味你适不适合呀？这个酸甜口啊，它这个酸的这个程度你能不能接受啊？这个是您来说了算，不是让你试吃一包啊，
1: 对，
0: 是试吃这样一盒。
1: 这里面有7包，您全家人3口人嘛，一个人都可以吃2包多，然后吃完了以后有任何人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盒7包吃完了不用还，您就退19包给我们，我们帮您退全款。
0: 然后我们加40元左右的积分，如果 APP 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约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这个20盒的带回去了，20盒就免费试吃。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酸涩口感是次氯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次氯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次氯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次氯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氯是品质 好的啊，
4: 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5: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6: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四仪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来的是大东丰厚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刺利的这样一个刺梨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星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刺梨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刺梨汁是正当其时。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歧化酶，
0: 在这边 SOD， 嗯，这边是每一升是3000U，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刺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嗯，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供应，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刺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嗯，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嗯，刺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儿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刺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哎，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也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4: 搿只刺梨汁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 蛮高的。咁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咁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咁么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物事，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咁么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那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有两个方案啊，一个是799的方案，一个是498的方案。我建议大家拿799的方案，因为799这个方案呢，它首先是有20盒140袋，你一天一袋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吃到差不多5-6个月的样子左右。那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想要就是感受一下，你没有喝过次厘汁，你说你想感受一下，那今天的这个798块钱的，它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你来试吃。那么这一盒呢，当中有7袋。我们如果说是按照一天一袋的话，就刚好是7天。但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一天一袋，他可能比如说2天或者3天左右一袋，那你可以喝差不多2周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挺好的。
1: 酸的东西入肝经，那什么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喝，又富含维 C 又富含各种的三萜多糖，还有这个黄酮类物质，就是次梨。今天带来的次梨规格很高，没有加糖，没有加其他的什么甜味剂啊、防腐剂，我们是有机的次梨给您榨的原浆啊、原汁啊，不加糖，不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是冷罐灭菌，所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里面都是单独包装，一盒里面有7包，如果你要携带出差呀、旅游的话，都特别的方便，每天一人一包就够了，不用喝太多，因为它里面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次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次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3: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次梨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来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刺利的这样一个刺梨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风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风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心雨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刺梨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刺梨汁是正当其时。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西化酶，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刺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刺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刺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儿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刺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致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啊。你好耿老师，到东方观众大家好啊。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和声我们先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个是真正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儿印在和身包装上的，
1: 对，
0: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1: 对，
0: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啊，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回生，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靖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 对，
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 对，
0: 棕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1: 我
0: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你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
1: 来，而且都独立包装，
0: 对，
1: 独立小包装。
0: 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 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那你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我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啦啦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三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以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对对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晋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10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1: 非常高
0: 的，
1: 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都能吃。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鱼很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啊，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 对。
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补天回升，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 对，
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做药的，
1: 对，做药的，
0: 对吧？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1: 对，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一，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1: 一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
1: 啊，真的上过太空。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右边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 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十二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十二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保持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
1: 对，
0: 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来，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糖，不加糖，
0: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我们是什么 GT。
0: 啊，
1: 在这儿 GT20980，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哎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了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的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里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1: 对，尤其是
0: 老年人
1: 杂粮，
0: 尤其是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的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出来了，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
1: 对
0: 比一下。
1: 对
0: 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
1: 这个，
0: 有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
1: 这个
0: 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1: 对，
0: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需要。
0: 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我加了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得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领保了？
1: 不是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今
0: 天
1: 5月1号，
0: 5月2号，四天之前
1: 啊，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对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999000。
3: 茯苓五谷酥， 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4: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亩均产值突破30,000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郭颖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购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1: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
1: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收，
1: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1: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1: 因为他们家的福林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1: 他们家的福林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1: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收这个企业啊，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带一起，
1: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不是，
1: 这个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就是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1: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2: 对，
1: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1: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1: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的越杂，营养吸收的越全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1: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的很清楚，福林就是这个福林，
2: 对，
1: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福林是补贴回生的福林，是上过德国国际巴拿马的个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1: 真正的好福林，高品质福林，
2: 对。
1: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1: 杂粮多摄入一点。

0: 你说这十二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三样抓个五样做个大量粥，不得了了，
1: 不
0: 得了，真不
1: 得了
0: 了。
1: 对对对，
0: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
2: 一
0: 包一
2: 块就够了，
0: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十二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1: 对，
0: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0: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0: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0: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看到了吗？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时候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这个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0: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0: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那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0: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
2: 就
0: 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赶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他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生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0: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0: 看这四个字，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0: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0: 这一盒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0: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是30多块一盒。
0: 哦，30多块一盒。
2: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普天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32.7元一包。
0: 哦。
2: 就这
0: 一盒，
2: 这一小盒。
0: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元的，我们送了大家32.7元的这个产品。
2: 对，
0: 整个组合今天199元是到手10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啊！
2: 追加不了。
0: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3: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4: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0: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2: 没有，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2: 对，
0: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2: 真的很牛。
0: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2: 没有糖，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

0: 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1: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然后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0: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也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1: 对，不能。
0: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1: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0: 包装规定。
1: 有吗？
0: 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要吃童颜无糖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1: 不贵，
0: 一包饼干可能就一块来钱。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1: 对，
0: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1: 上过太空，
0: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1: 对，
0: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升，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
1: 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茯苓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京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茯苓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茯苓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1: 罄了，应该是没有货了
0: 啊。每一盒打开里边都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以上，
1: 对，
0: 十包左右。啊，里边是用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1: 对。
0: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1: 今天没有。
0: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1: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村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0: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1: 对，
0: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搜索，
1: 去查一下，对，
0: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一盒就是要多少钱？三十几块钱，
1: 32块钱。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您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1: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他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茯苓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让他去单独吃茯苓，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茯苓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0: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茯苓，虽然茯苓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1: 对，
0: 像燕麦 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哦，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十盒，
1: 对，
0: 常规直播是九盒，而且九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产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涪陵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这个补天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
0: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福林，
1: 上过太空，
0: 上过太空，在航天的那个福林。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1: 对，
0: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1: 一定要看。
0: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糖是零克，
1: 对，
0: 被加蔗糖，
1: 没有。
0: 钙含量，你看。这边77%，对不对？
1: 蛋白质高，
0: 哎，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于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1: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0: 对呀，买也不便宜，对不
1: 对？
0: 对，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1: 一
0: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梅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蔗
1: 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我这一下都下来了，一种酥脆。
0: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1: 九盒1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外面一盒，因为特卖赠送给
1: 大家，送给
0: 大家，
1: 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 到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新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1: 对，
0: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苦夏，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1: 早餐
0: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1: 对，
0: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再看一看，我们今天
1: 全
0: 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都下来了，一种酥脆。
0: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1: 对，
0: 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九盒
1: 1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外面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囤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一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要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好，
1: 哎，潘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0: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间要么是炖绿豆汤，
1: 是
0: 炖银耳 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1: 烟熏
0: 火燎，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1: 对，
0: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1: 是，
0: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1: 当然，
0: 对吧？
1: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了，
1: 对，
0: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1: 是，
0: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1: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0: 放大看看、
1: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0: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1: 当然当然，
0: 没有工业污染，
1: 是，
0: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鲜银耳，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因，
1: 零转基因，
0: 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1: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0: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银耳之乡古田县，
1: 看到没有？是的，
0: 银耳之乡古田县，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1: 可以。泡40吨，每两克，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顿，
0: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1: 12个月保质期。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0: 配料，
1: 对，配料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
1: 没错，
0: 有机银耳。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1: 是的，
0: 福建宁德
1: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0: 然后再来看
1: 蛋白质含量，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7.4克，
1: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100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0: 这个我们有个焖烧杯啊，
1: 对，
0: 来看一下这焖烧杯。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1: 非常漂亮。
0: 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1: 这就是个小碗。
0: 把那个勺子给我。
1: 好的，好的。
0: 这个勺子你看啊，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
1: 是
0: 啊，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1: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0: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1: 316L 不锈钢，
0: 不锈钢。
1: 大家可以看到，
0: 而且
1: 316的标识，
0: 食品级。这里面它度量很大，但你泡个2克左右，
1: 对，
0: 就可以焖上个1-20分钟的时间。
1: 对，20分钟就焖好了，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材质，
2: 是
1: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
2: 对，
1: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买100-200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2: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1: 好，好，好。
2: 今天总共是8罐，
1: 对，
2: 对吧？每罐是80克，
1: 八十克。
2: 八罐的有机银耳
1: 可以泡320杯，
2: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1: 对，
2: 对吧？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1: 对，
2: 八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的配的小料，
1: 对，
2: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1: 哎，
2: 然后配什么葡萄干啊、枸杞一样道理啊。
1: 我们有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2: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
1: 嗯，
2: 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口感。
1: 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2: 冰糖包
1: 啊，
2: 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
1: 嗯，啊，
2: 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是
2: 一个焖烧杯，
1: 嗯，
2: 总共价格299。
1: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2: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啊，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1: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
2: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1: 对。对，就这样
2: 8个小时低温烘干。
1: 对，
2: 你放这一点够了。
1: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你放进去，然后呢，
2: 后
1: 你就用那个对滚水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我就倒一半也可以。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然后再把我们的
2: 没把它拧紧，没拧紧啊，来，这个。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1: 对，是的，
2: 高压锅一
1: 样，它里面再帮你加压，帮你焖烧，然后你再把这个盖儿一盖上，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好不好？
2: 其实这个呢，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
1: 是吧？
2: 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1: 太快了，
2: 很快的速度，
1: 没错，
2: 就是取那么2-3克，
1: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1: 是，这个，我们提前，
2: 好吧，
1: 对，
2: 提前弄好了是吧？
1: 20分钟，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2: 呦，
1: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民国煮的话。
2: 这就是提前焖好的，
1: 对，得煮多长时间？
2: 这不就跟煮出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啊！
2: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1-2个小时啊！
1: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2: 夏天你开空调啊，
1: 嗯，
2: 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1: 是，
2: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1: 对，
2: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1: 是
2: 8小时。
1: 对。
2: 低温烘干，
1: 没错，
2: 物理原理
1: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2: 出胶，
1: 对，
2: 利于人体吸收。
1: 嗯，
2: 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
1: 嗯，
2: 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1: 对，
2: 农药残留，
1: 没有
2: 污染，
1: 是
2: 转基因，
1: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2: 对吧？
1: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2: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1: 方便，
2: 速度快，
1: 而且又有营养。
2: 一会儿第二话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1: 爱吃。
2: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纤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8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3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5119900。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没错，
0: 鲜银耳。
1: 哎，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闷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2百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焖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0: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每次做个2克，
1: 对，
0: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0: 你差不多就是40吨，哎，你总共有
1: 8罐，
0: 啊，300多吨，
1: 对的，啊，
0: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对对，
0: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那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哎，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包子粉，破壁包子粉，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那破壁的银耳，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低温烘干，
0: 手工捏碎
1: 的，
0: 让它出胶的更快，
1: 对，
0: 快速出胶，
1: 是，
0: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0: 对吧？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0: 太热了。
1: 对，
0: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
0: 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你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0: 就是大家说这福州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0: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0: 对吧？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0: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哎，吃起来
0: 太方便了。你说我说的再好，对吧？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0: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20分钟，
0: 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是
0: 我们已经焖好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
1: 哎，对，
0: 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汤吗？
1: 没错，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
0: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0: 但是我们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
0: 我来尝尝。
1: 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0: 就是天天说话啊，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0: 对吧？
1: 很燥。
0: 嗯，也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气，
0: 补补气，
1: 是的。
0: 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
0: 有点
1: 汤，有点汤，有点汤。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0: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0: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啊！
0: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0: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嗯，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0: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0: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0: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声的，
1: 对，
0: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0: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啊，
0: 对吧？胶质它已经出胶了呀，
1: 没错，
0: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胶油都出来了
1: 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啊，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12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它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它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
0: 健康。这个叫啥？这个叫众星捧月。
1: 对呀、啊，
0: 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1: 对，
0: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1: 对，
0: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1: 有机银耳，
0: 只有有机银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吃的就是放心。
1: 对的，
0: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
0: 了，八罐，每一罐80克，
1: 对，
0: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焖烧杯啊，
1: 这个焖烧杯在外面就100-200，
0: 不是家里面人人多，我们家就没有焖烧杯，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啊。
0: 我觉得就带个焖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0: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0: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1: 是
0: 才几毛钱，
1: 对，
0: 好吧，
1: 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78-8000-0051119900。

0: 有心婴儿，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嗯？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
1: 嗯，
0: 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2: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
0: 啊，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
1: 哎。
0: 加点水果干，
2: 水果加点西瓜块、
0: 啊、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菠萝蜜啊、嗯、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吃，
1: 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
1: 就银
0: 耳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啊、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焦，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十二种本草食基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
1: 啊，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3: 焖烧杯，
1: 嗯，
3: 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
1: 嗯，
0: 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
0: 不锈钢，
1: 对
0: 啊，你说我今天骗吃的那些刀具厨房间刀具304的
1: 是
0: 要好一点的，对吧，像可能316、嗯、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1: 的，对，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啊，
0: 方便不啦？
1: 方便，特别方便。
3: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而且带两块饼干，
1: 对啊、
0: 带两片面包，
1: 哎呀，
0: 好嘞啊！
1: 吃的
0: 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
1: 嗯，
0: 又容易变味儿。
1: 没错，没错。
0: 夏天天温度也高
1: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0: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嗯，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好，
0: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1: 好，
0: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1: 对，80克。
0: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1: 啊，14朵，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
0: 死，14朵，
1: 14朵才能出这样的一罐、哦。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
0: 哎、
1: 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0: 原材料蛮耗的，
1: 非常耗
0: 啊、
1: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艺，烘干的工艺、
0: 嗯，
1: 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0: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有机证书，
1: 是的，
0: 而且是两种证书叠加在一起、啊嗯、
1: 没错，我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嗯、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方便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0: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1: 哎，对，
0: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哎，这个东西其实也蛮重要
1: 的，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
0: 嗯，
1: 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
0: 嗯。
1: 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嗯，
1: 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0: 然后来
1: 对
0: 缩体。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
1: 嗯，
0: 它就是有机产品。
1: 是的，
0: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
1: 啊、
0: 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嗯，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1: 是。
0: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很纯净，
0: 很难得啊，
1: 很难得。
0: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嗯，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吧？
1: 嗯，
0: 很新鲜啊，
1: 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
1: 嗯，
0: 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1: 对，
0: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1: 是。
3: 莆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1: 没错，
3: 原产地理标识。
1: 好，
3: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1: 对，吉埃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莆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莆田，但是不是每个莆田的商家都能拿出吉埃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3: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有机食品认证的，
1: 对，
3: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1: 是，
3: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哎，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1: 营养很重要，
3: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啊。
1: 非常高哎，
3: 是
1: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3: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1: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3: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1: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3: 你可以煮，哎，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1: 对呀，
3: 对不对？
1: 对的。
3: 哦，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我都可以泡，
1: 对，给大家来看，你看倒出来均质吧，
3: 浓稠
1: 吧，软糯吧，这个感觉哇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啊，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3: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1: 对，
3: 是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1: 是
3: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对，
3: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1: 对，
3: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1: 299，200多块钱
3: ，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1: 哎，几毛钱？
3: 2克3克啊，对吧？就够了呀，
1: 就是几毛钱一碗，
3: 几毛钱
1: 还没有算焖烧杯。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了，
3: 不能算了啊。
1: 对，
3: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9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你就不说那个了，你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母儿嘛。
1: 对对对，
0: 好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上面架一口锅在炖银耳，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就看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再扒地个棕，还不是白砂糖，是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
1: 了，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了，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对吧？你就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
0: 有
1: 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 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我觉得这个阿姨吃会特别吃，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焦，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大家看一下。
1: 好好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多少十来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外表干干净。只有有机
1: 银耳，对，只有有机银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

0: 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1: 粗多糖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闷烧杯。
0: 对，
1: 啊，价值感拉满。
0: 是，
1: 8007088000-0051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
2: 啊，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2: 八罐，每一罐是80克，
1: 80克，
2: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两克。对，
2: 你这一罐可以泡40吨，
1: 对，
2: 40碗，
1: 对，
2: 没问题的。
1: 嗯，
2: 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
1: 特别棒。那个
2: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2: 差不多一家三口都能吃了啊。
1: 嗯，
2: 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1: 对
2: 啊，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啊。
2: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
1: 嗯，
2: 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
1: 嗯，
2: 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2: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去灶，
1: 哎，
2: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20分钟，
1: 对，
2: 它会更糯，
1: 对，
2: 更稠，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
1: 哦，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2: 泡了一杯了，
1: 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
2: 好，
1: 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了。
2: 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
2: 喝了。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1: 对、嗯，
2: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1: 对，
2: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1: 很难弄。
2: 第一次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
1: 啊，
2: 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
1: 啊、哦哦，还是脆的。
2: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了1个小时，
1: 嗯，
2: 再煮它还是不行，
1: 对，很难
2: 煮的时间不够，
1: 我们都不
2: 用明火，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脆的。后来我知道他居然把它掰碎，
1: 对啊，
2: 我连这个对吧，就是他把它切碎、嗯、掰碎弄好，我才能把它的里面的这个胶质
1: 弄出来。而且我们可以做好多的料理啊、哦，潘老师，你看你喜欢哪个？这个是加了点小番茄，加了点那个芒果，加了点那个青瓜的，嗯、这小朋友太喜欢了。
2: 我说这个紫薯的吧，
1: 好，紫薯的、红枣的、
2: 哎、我们真的很会弄啊，这个还有放莲子、啊，
1: 放莲子的，给大家来看看。
2: 放莲子的，你看。
1: 有了个好的基底，你就家里愿意吃什么放什么、哎、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2: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1: 潘老师您尝尝，
2: 果冻切碎了以后、啊、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
1: 哇，
2: 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1: 啊、对呀、啊，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2: 这还买了小丸子啊？
1: 对啊、
2: 太会搞了这个、
1: 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2: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
1: 嗯，而且就是我们
2: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对对对，
2: 能量很足。
1: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啊嗯、肺就很燥、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2: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
1: 嗯，
2: 对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1: 对，
2: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1: 是
2: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1: 没错没错，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哈、您就

0: 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儿，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1: 所以
0: 绝境的山泉水灌溉，
1: 它能拿到这张
0: 有机证书，
1: 有机认证书，它讲到的是
0: 鲜银耳，对。
1: 对吧？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0: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1: 破壁烘干，
0: 对，
1: 免洗免泡，
0: 免洗免泡，两克焖一杯啊，
1: 20分钟，
0: 对的，太简单了，
1: 20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0: 是，
1: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给我女儿拿个碗，然后嘬了2-3克，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0: 对，
1: 加了2勺白砂糖，
0: 刷完牙洗完脸就可以吃了啊，
1: 好吃的呀，
0: 对的，
1: 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是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0: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
1: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0: 对，
1: 对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0: 对，
1: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0: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1: 对，
0: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呢、带其他的菜呀、都可以啊，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百块也需要的，
0: 是、
1: 对吧？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0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的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
0: 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八、
1: 啊、
0: 小时，就是这些这一套复啊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啊、
0: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啊，
0: 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嗯，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
1: 对
0: 吧？根啊茎啊，然后哪怕把它剪碎了，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对，好，
0: 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好贵啊。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就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滚1-2个小时，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
1: 哦，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银耳羹。我就炖不好呀，
1: 这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
0: 茫然。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啊，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
0: 吧？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
0: 对吧？你上班一煮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是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
1: 哎呀，
0: 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酸奶块
1: 啊，
0: 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
1: 啊，
0: 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摆，
0: 外卖少吃，难
1: 办
0: 吃是难得去吃，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
1: 哎，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021511990000。

0: 不得。好的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给我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焖烧杯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三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粉嘛，增稠嘛。
0: 对，
1: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0: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1: 对，
0: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1: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嗯，女性朋友多喝，男性朋友也多喝。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1: 啊，
0: 它啥都给炖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搁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1: 一个人三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0: 它炖不出这个效果。
1: 对，我们20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0: 小勺子，
1: 勺子
0: 折叠的，
1: 对，304L 不锈钢的，
0: 这可以折叠的。
1: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
0: 对，
1: 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0: 对，
1: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你就直接当碗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0: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啊，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1: 是
0: 福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1: 有，
0: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1: 对的，GI 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这边会有有机标。
0: 这个是两份有机证书。
1: 对的，两份有机证书。首先给大家来看，它在鲜银耳时期已经是有机的鲜银耳有证书的了。然后经过这么多高科技的处理啊，缩体烘干以后，还能做到方便银耳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多纯净多好啊！
0: 然后两克焖一杯，
1: 对，
0: 差不多10-20分钟就能焖出这一杯。
1: 对，倒一杯看看哈，
0: 倒出来一杯，好吧？这杯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进去的，
1: 哎，
0: 差不多已经过了有半小时以上了、啊。
1: 哎，哇，好浓稠啊，哎、朋友们。
0: 都倒出来了，
1: 好，直接给大家倒出来。
0: 哦呦，
1: 好，这一大杯大概是这个量，
0: 两
1: 对，两克，就是这个量。
0: 看看咱们今天这一碗下去，哎，
1: 美滋滋吧？
0: 我觉得你真的饱腹感也有了，对吧？好吃，口感也有了。
1: 哇，
0: 对对，
1: 晶莹剔透、软糯合适，然后胶质满满，所以你喝下去的话，你会觉得整个食道啊，整个那个肺部都是润润的，口腔里也是润润的，香香的。其实

0: 里面能量每百克844千焦，
1: 非常低的热量。
0: 蛋白质
1: 7.4，很高的蛋白质。
0: 膳食纤维72.1，
1: 太好了，老年人特别需要。
0: 多糖啊。42.6，
1: 对，钙也有573啊。您需要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它很丰富啊。
0: 它是集合了各种好处的银耳。
1: 对，
0: 所以大家爱吃，喜欢吃，喜欢吃你费劲儿，
1: 是
0: 费时间，
1: 对，
0: 费煤气，
1: 是。今天什么都不费，也不花精力哈，你把它泡在那里20分钟，不用去管它，20分钟以后打开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您愿意自己 DIY 一下也可以，愿意直接喝，就把我们的银耳伴侣放进去，又有枸杞，又有红枣干，又有冰糖。一点儿不操心，每次的成本就是几毛钱，
0: 真的是。所以夏天啊，咱们说出汗多，能量损失也多，
1: 对，
0: 对吧？神伤的也多一些。这时候咱们说补一补，
1: 对，
0: 那银耳是好东西，但是不需要大家满头大汗的厨房进出，
1: 对，
0: 就是闷在里面10-20分钟的时间，闷烧杯也给大家送一个，好不好？
1: 是，
0: 所以吃的更加方便啊。哪怕你说连那个时间闷的时间都没有，像我早上起来就10分钟时间搞定了。热开水，滚开水冲泡一下，
1: 是是是，
0: 2-3分钟时间也能吃，
1: 也能吃。
0: 我们还配了银耳的小料包，
1: 对，
0: 还送你一个焖烧杯，200多块钱，
1: 对，
0: 8罐，每罐80克，你就算今天覆粥这个量，每次大概做个2克，
1: 是，
0: 我一罐就能泡出40杯，40碗，
1: 对呀。一次就才几毛钱，
0: 一40碗的量，你外面吃个，你就算最低最便宜10块钱一碗，
1: 对对对，
0: 你这一碗就，对吧？
1: 是。
0: 10块钱，
1: 对的，
0: 你泡40碗，400块钱，
1: 400块钱呢，这还是一杯的一个量，对吧？我们一次才几毛钱，而且下一次啊，偷偷跟大家讲，如果下次你再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考虑未必还能送出焖烧杯这么贵的赠品，因为今天我们是需要一个焖烧杯嘛，我们就送给大家了。下次如果实在成本合不下来，那对不起，您只有自己另外去购买焖烧杯了。
0: 知道大家其实夏天郊游忙，带孩子出去玩，
1: 暑假也要出去玩，
0: 又劳神又劳心，当然开心是开心的啊，那总该要补补自己的身体。
1: 是是是，
0: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动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1: 真的，
0: 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1: 是的，
0: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1: 哎呀，太棒
0: 了！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对吧？老年大学读，都挺好的，
1: 真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热了啊，大家都怕热的，外面动辄37、8度的这个天气，一定要穿得够凉快。但是呢，单纯的凉快还不够，一定要穿得够优雅、够时尚。那今天这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了女性朋友的上衣和裤装，大家可以成套去搭配，成套去购买，然后呢穿上一整套出街，可以说是气质感拉满。更重要的是凉快极了，一点都不热，因为我们的面料、我们的款式都是这种夏日清凉系列的。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我们今天的上衣和裤装呢，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耿瑶，大家好。今天的这一款呢，你会发现啊，我们既有上衣有下半身，对吧？但是价格是超级给力的。
0: 是的，
1: 无论是上衣部分还是裤装部分，并不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试过水的，卖得非常好，收获率非常高。但是有的观众就是回馈了一下，说价格可不可以再优惠一点，所以呢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是的，
1: 说到我们这个上衣仿佛光景两个颜色，紫红色或者蓝色，东方购物的层售价是179块钱，
0: 是
1: 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东方购物今天这一档啊，99块钱
0: 对
1: 一件，只要选颜色就可以了。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一看到这个衣服说，哎呦，我知道这种衣服动辄商场里都是1-2千块钱的那种浮光景的感觉，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就是仿浮光景。浮光景的特色是什么？就在你不同的转动身体的不同角度之下，它可以映衬出来那种光泽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给要上身的是我们的这个紫色系列，紫色它的底色是这种紫红色，然后呢在衣服当中是有一些这种树叶的造型的，然后呢外表的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炫彩的，
0: 炫彩的金色，显得贵气十足，就既有新中式的优雅，又有浮光景的贵气感，然后呢与此同时又有着这种啊紫色的神秘魅惑在这件衣服当中。然后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衣服的细节啊，比如说我个人最喜欢就是它袖子的部分，浮光景一定要是和中式相搭嘎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整个的袖子做的是一个七分袖，在侧面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开口，以及一个非常优雅的金色的盘扣的这样一个设计，而且在袖子的边上我们全部都是带这种
1: 滚珠边
0: 的，滚珠包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做这种圆弧角，圆角就比的直角来的更加的高级，更加的高贵。整个的袖子它是非常有富裕空间的，完全不会说绷在你的身上，整个的这个空间感还是非常强的。上身之后啊，特别的凉快。我跟大家讲，我今天在化妆间，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衣服怎么穿上去都有点冷啊，
1: 对对对，凉而不冰，但是特别的舒爽的感觉，
0: 啊、好舒服，
1: 它不吸在身上，然后呢也不闷热，稍微有点气啊，你会发现说有点。风啊，从你身上掠过的时候，哎，你会发现摇曳风姿的感觉
0: 啊。而且整个的衣服这个领子啊，也是大大好，大大小小正正好好。它首先弯腰驼背的时候不会这样走光，再来就是它给你的露肤度会比较高，相对来说是一个大圆领，这样露出你的脖颈，露出你的锁骨之后，显得整个人的这个比例会特别的好，特别的纤瘦。
1: 对的，然后呢，超级显瘦的一件衣服，给瑶跟我都是选的今天最小的码数。那除了紫红色之外呢，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我上身穿的蓝色，这个蓝色其实是有点水蓝色，牛仔蓝的感觉。但在这个季节，如果你选的那种牛仔布料，你会发现硬硬的，没有光泽的，不好看，对吧？硬邦邦的。我们这个面料仿佛光景做得非常软，非常柔。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在侧边的位置啊，做到一个小开叉，所以你如果胃包有点大，肚子有点大的话，它的富裕空间是非常非常足的，不会让你觉得很紧绷。如果瑶瑶身上那一件啊，上面都是金枝绿叶的话，我这件上面就是金枝蓝叶，它就是有点开枝散叶的寓意在那边，金光光闪闪，然后像撒了一层金箔一样的感觉，这个就是浮光景的魅力。但如果整件衣服是用真浮光景来说的话，不要说99了啊，990都不得买得到。而且呢，如果是真的浮光景，它是以真丝为底胚，就特别容易皱。就很多人说我穿了这个衣服之后就不太敢动，但是我们这个衣服穿了以后，它不像真的真丝一样那么容易皱，性价比又高，出去旅游穿啊，拍照又好看，同时呢自己穿着起来也很风亮。接着我在直播开始前，我在跟瑶瑶说，我说我妈妈有一件真的浮光景很贵，她整个夏天就不舍得穿，因为她觉得说我穿了出了汗，真丝的打理起来很麻烦。那我就跟我妈妈说，你可以守在电视机前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的直播这件衣服无论光泽度、款式还是颜色，
0: 是的，
1: 不输真的浮光景，
0: 是的，
1: 但是性价比相当于是真的真丝衣服的十分之一，
0: 是的，
1: 就随便穿穿穿个款式嘛，对吧？你夏天本来就是出汗量比较高的话，就是需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的，
0: 是的，
1: 像这种衣服买回去之后，既有性价比，拍照又 又好看，自己平时日常穿着的时候完全不心疼。
0: 而且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整个衣服上它是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是有这种暗褶的，这种褶皱呢，它就有一种不经意的松弛感，这是我们刻意设计上去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弯腰驼背的时候啊，整个的这个衣服蹲下起立的时候稍微有点褶皱，咱也不担心，它的褶皱哪怕在这个衣服上也不明显。包括这种面料啊，久洗如新，所以也就是说，这件衣服大家穿着它的时间会更长。
1: 对的，
0: 相对来说它也没有真正的浮光锦那么的娇气。那这件衣服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是销售过的，之前咱们的售价好像是179，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给您砍了个对折，99块钱，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葛瑶身上是一个紫红色，然后旁边呢，就李莹身上的这个是一个水蓝色，如果想要选择这种哎显得气色好一点的，想要神秘一点的，您就买我们这个紫红色，特别衬肤色显白。如果说比较感觉夏日清凉的气息和属性的话，买这个蓝色就不会出错。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衣服全部都是99块钱，大家只需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1: 对的，四段尺码目前为止齐全，但是直播开始前导演告诉我们，4XL、3XL备货不多的啊，其中在180斤4XL、160斤3XL、140斤双XL。像我跟瑶瑶两个人是在120斤以内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给大家，不合适满意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有夏装、裤装供大家选择。葛瑶身上的这个叫做花色系列，花色系列呢是有3条，这个呢也是只要150块钱3条，合下来单条的裤子只要50块钱左右啊。然后李莹身上的呢也是有一个3条的一个组合。
1: 对的，也是150块钱3条。我移步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裤装的部分啊。葛瑶穿的尾号是48的。就是489748尾号是3条，然后呢有这个大花朵的，有点像向日葵花色的，然后呢再有这个民族风的，民族风
0: 的，还有
1: 瑶瑶身上那个大花朵的紫红色的花卉系列，花卉系列150块钱3条是裙裤，并着腿的时候像裙子，然后呢不易走光，我们其实是做大裤腿的裤子啊，但是是7分长短的，你平时走路呀、上下台阶呀、骑自行车呀，是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的。那我们还有一个是9749尾号的，9749尾号的3个颜色都是深色系的，纯黑色，但是有点暗纹的。然后呢，这条呢是黑色当中有点红黄
0: 绿，像烟花一样，
1: 对对对，炫彩的，对吧？炫彩的，再加我身上的这一条啊，我身上的这一条，有点蓝白海浪风的感觉的。我这3条加在一块儿，我们是9749尾号，
0: 是的，
1: 也是153条。另外呢，我们这个裤子部分有3段尺码啊，100到120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是穿 L 码的，用弹力松紧带。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双 XL 码。
0: 是的，建议大家先选上衣，再选裤子。如果说想要选择紫色的上衣的话，就买我这套3条的组合；想要买蓝色的上衣的话，就买李莹这边的3条的裤装的组合。买完上衣再买裤子，今天全部都是降价销售，相当于是清仓，但是正当季的好服装、好衣服，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它的做工、它的细节真的非常的考究和到位。这件衣服之前在东方购卖179的时候卖的就很火爆，然后因为它的专柜当中是卖300多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直接给大家做到再降价销售，只要99块钱。但这个衣服上身之后，真的是可以达到一个千元的质感，因为这个衣服很像我们专柜当中买到的那个
1: 真丝的浮光锦，
0: 对
1: 吧？
0: 光锦。
1: 现在制作衣服的那个科技啊，越来越先进，它能够把很多的那种贵价的衣服在材质上啊稍微平替一下，
0: 对的。
1: 然后呢，在工艺上的做到颜色呀、花型呀、金色的部分、炫彩的部分，
0: 是的，
1: 能够做到差不多的感觉，
0: 是的。
1: 但是价格有可能只是真的浮光锦的十分之一，
0: 真的。
1: 我觉得夏天穿衣服，有的时候你穿一些贵价的衣服，真的不太舍得，因为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然后洗涤起来呢又怕说哎呦那么贵，有点不舍得。那我们买衣服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不让它束之高阁，就是要平时日常来穿着。
0: 是的。
1: 所以我跟瑶瑶两人都在说，这个衣服买回去99块钱。完全不心疼，随便洗洗，旅游出去拍照又好看啊！我提示大家啊，1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99元就相当于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我们没有特卖的量。一般特卖很多节目可能每天有3档啊，或者2档，但是我们只有少量的现货。特别是现在我们浮光锦的衣服，像4XL和3XL都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我们今天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我们上衣99元两个颜色，有一件紫色现在卖得非常好，还有一件水蓝色。蓝色卖的也非常好，
0: 是的。
1: 反正哪一个货号先结束，那我们就是要移步到我们介绍另外一个产品了，
0: 对的。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衣服它最大特色就是它真的很薄，但是它薄而不透，凉而不冰。上身之后，不管是外面35度啊、36度啊这样的高温天、桑拿天，你出去一点都不会觉得闷，不会觉得憋。它的透气性、它的排汗性非常非常好，再加上它独特的带有那种浮光的属性，就好像是撒了一层金箔在你的身上，
1: 是的，
0: 漂亮极了，好看极了。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再穿出去拍照片，你会发现很多阿姨妈妈现在都特意买一些衣服专门用来拍照的。咱们今天这个是既兼具了实用性，又兼具了拍照拍出来照片好看的属性。
1: 对的，而且它还不太容易皱，打理起来还方便，对吧？
0: 是的。
1: 现在我们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是我们的裤装部分啊，裤装部分东方购物曾售价是199块钱3条，但我们今天做到也是直降力度了，150块钱做到3条。像耿瑶所穿着的红色系的，还加我们这个向日葵色系的，
0: 是的，
1: 再加我们一个青花瓷色系的。这个是9748的货号，我们是3条，它是以花朵图案为主的，150。还有呢，我们另外的一个裙裤部分呢，是以黑色为主的，它的货号是9749尾号的，深黑色的，再加有点炫彩的，再加我这个海浪花的，反正呢版型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下半身啊做这种裙裤，它兼具了裙装的风凉，兼具了裙装的显瘦性，但是呢它又兼具了裤装的不易走光。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整个所有的女装相当于是一个清仓甩货，但是我们买到的是今年的新款，买到的是正当季，你今天就可以理解为今天是一个女装的特卖。我们今天卖完一款换到下一款，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速度，就是这样的一个频次，而且我们的备货都是非常的有限的，都是断码在进行一个清仓。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上衣正在火爆热销当中，买完上衣再去配裤子，裤子直接入手50块钱一条，完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099000。

0: 想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我们类似浮光景的这样一个女士的上衣，在东方购物之前，咱们卖到的价格是这个17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给大家做到限时限量，你相当于是一个断码了清仓的，只要99块钱。99块钱，你买到的这种专柜啊，这种牌子的衣服的话，这样的材质，这样的感觉，看上去差不多的这种风格，你至少得花个四位数，
1: 肯定要的，
0: 2000块钱肯定是要的啊。我们从头到尾的给大家看一下，首先领子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领子，你弯腰的时候它完全不会走光，对不对？然后这种领子呢，你看露出锁骨，露出长长的天鹅颈，露出大大的脖子，显得整个人的比例特别的好，整个人不憋闷的，很透气的感觉，然后也是显瘦的感觉，比例线条特别的好。再往下走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袖子，这个袖子我个人是最喜欢的，有点新中式的风格，对不对？浮光景和中式是非常搭的，全部是带这种带滚珠的包边哦，圆角包边，然后这里就连这种盘扣的地方它都做得非常的细节，非常的精巧，真的是处处彰显着精致和大牌。然后通过这个镜头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浮光景里边是有内花的，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光面的，它当中是有这种树叶紫色的若隐若现，然后上面浮光浮了一层金光，像是撒了一层金箔，撒了一层金粉在身上一样，这里全部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就连胸前的部分，肚子的部分都是有富裕空间的。然后关键是浮光景的魅力在于你转动到不同的角度，它发射出来这个光芒，这个光泽感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颜色显得女性特别白，特别温柔知性，如果说想要显得气色好，想要显年轻的话，买这个紫色绝对不会出错的。这个紫色现在我们卖得很火爆，但是可惜的是这个紫色，观众朋友，我们这场直播叫做断货，断码清货，断码清货，这个紫色尺码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赶紧点开或者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你那样的尺码，有的话抓紧抢，原价在东方购买179卖得非常的火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少量尺码，我们做99块钱的处理，
1: 真的99块钱哦，才
0: 断码清仓哦。来给大家看看蓝色，
1: 对，蓝色的这件我觉得没有就是红色紫红色那件那么亮丽，但是它好在哪里，它这个颜色是水蓝色，然后呢在夏天穿着的话非常的显清凉，而且你看我的背景板是那种中式的感觉，屏风啊，如果你搭这款就很美，对不对？还有很多优雅的阿姨们会有那个檀香扇，对吧？把檀香扇拿出来扇一扇的时候，哇，女性的柔美彰显无疑。
0: 拍照片不要太好看哦。
1: 好看哦，这个颜色的就是显清凉的。如果你说我家里的衣柜当中红色系的、紫色系的都已经有了，我想买一件牛仔蓝色的，显得清凉一点，显得人皮肤白一点，包括显得华丽一点的，可以买我这个颜色。
0: 是的，
1: 我跟耿瑶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我们浮光景再加新中式，它就是做廓形的。如果那种很紧身的，能够让你的胃包、肚子展现那种衣服，是不太适合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的。包括我和耿瑶的妈妈都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丰满一点的，我们很懂得他们这个年龄段穿衣服，特别是在夏天，不能穿得太紧身、太包、太不舒适。像这种衣服，无论在海边度假，还是有一些朋友宴请的晚宴，你穿它都是得体的。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件衣服才99块钱。
0: 是的，
1: 而且你会发现哦，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力度哦，既有上衣，有裙子，裙子似乎跟所有颜色都百搭。
0: 对，
1: 在我们3条150的裤装当中，耿瑶已经穿了一条紫红色的。然后你看啊，我现在如果把我这个9748那个货号的这个蓝色穿在我这个蓝色下面，也是可以的，对吧？但我拿掉，我搭我这个9749尾号后面的这个裙裤也是好看的，包括它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不用纠结。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啊，包括很多供应商来提报的时候 ，MD 讲究的是什么？他把什么价格呀、材质啊，都是放后面的，他是把舒适度放在首位的，就是无论是裤装的版型还是衣服的版型，得大得阔，一旦廓形之后，你丰满的肉肉就看不到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裤装是150块钱三条。
0: 这个裤装其实我们之前刚刚就是码齐的时候跟大家销售的时候是199块钱三条。
1: 对的。
0: 现在同样是断码，属于清仓的一个状态当中啊，裤子也是三条，今天只要150块钱，合下来单条的价格只要50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奇高无比。所以今天怎么买啊？我告诉大家，选上衣再选裤子，买完上衣再买裤子，两个一起带回去才20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4件衣服，
1: 对，划算，而且一上一下可以自行做到一个搭配啊。但是现在尴尬的问题是什么？大尺码快没货了，真的。小尺码的 XL 和双 XL 可以纠结，但如果你上衣在4XL 和3XL 纠结，就不要纠结了，看完往大拍。180斤4XL，160斤3XL，140斤以内的双 XL，120斤以内的 XL 嘛。现在除了我们的上衣之外，我们的裤装150块钱三条，每条才50块钱的也在。 在热销当中。我们裙裤部分三个尺码，120斤以内 L 码，140斤以内 XL， 160斤左右双 XL 码。嗯，
0: 赶紧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快速下单，因为我们说了断码清仓，如果码齐的话，不可能是这个价格。所以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即将要售罄了，大家赶紧拼手速，看看能不能抢得到。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很多人说看到这个画面，哎，是那种专柜当中要一两千块钱的浮光景吗？我跟大家讲，我们看上去真的无比相像，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是类浮光景，只需要99块钱。多方购物之前，这个衣服也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是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不是新款吗？不是正当季吗？为什么要降价呀？原因很简单，断码了。所以今天这场直播，你就可以理解为一个断码清仓。断码的时候买衣服真的很超值，因为它既没有瑕疵，又是正当季的新款，就是因为码不齐了，码不全了，所以再给大家做降价。
1: 对的，所以现在想要抢4XL和3XL，必须得加快这个订单速度啊！这个衣服我跟耿瑶跟大家算了一下，基本上从现在7月下旬开始穿，穿到8月、9月、10月，甚至于11月初都依然是穿得到的。
0: 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好在什么地方啊？等到天气稍微再冷一点，你外面套一个那种中式的马甲，非常的好看，做一个内搭穿。然后如果说天气再冷一点，外面还可以再套外套，当成一个内搭穿都没问题的。这个衣服36、7度的天穿它正好，为什么？你看微风吹来的时候，模特身上的衣服是不是随风在飘动？证明我们今天真的是薄而不透，而且排汗吸湿的作用特别的强。与此同时呢，整个衣服穿上身倘若无物，真的像没穿衣服一样，很凉快，很舒服。
1: 对的，而且发现没有，瑶瑶身上的这个衣服很轻，
0: 对，
1: 特别特别轻，
0: 不沾身。
1: 包括上面我们不做花朵造型，做的是叶子造型，代表着什么？开枝散叶，
0: 对，
1: 金枝玉叶，对吧？
0: 是的，
1: 美好的寓意，包括是不俗的口彩。上身以后，整件衣服是带有炫彩性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啊，说浮光锦洗完以后这个金色是不掉的，你们仿浮光锦在洗涤完之后会掉吧？我已经说了，我们工艺能够达到跟真的浮光锦差不多，所以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易掉的。现在你所看到这个炫彩的亮度，洗涤完几次之后它还是这个亮度，所以拍照的时候或者是在阳光下和灯光下的时候，依然像穿满珠宝元素一样的，这个才是我们这些衣服华丽之处。这件衣服在东方购物曾售价是179哦，不是因为断码断色了，我们是不舍得做99块钱的。
0: 真的啊，
1: 99块钱，有观众很有实力耶，两个颜色都买了，
0: 真的
1: 两件都买，200块都不到，
0: 200块钱都不到，在专柜当中可能连一个浮光锦的小丝巾都买不到，观众朋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裤装也很受欢迎啊，这个裤装正常尺码齐的时候，我和林销售的价格是199块钱3条，合下来我们一直说，哎，每条才70块钱都不到，对吧？今天多少钱？50块钱，150块钱，今天3条给到大家。这个裤子它是一个裙裤，下摆又大又清凉，面料又透气又薄，而且整个的花型花色渲染的非常非常的好看，拿回家就可以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3条带回去，今天只要150块钱。裤子有两个组合，大家点开详情页，你去对比一下，去看一看自己喜欢哪个拍哪个，但是每一个都是一个情况，尺码并不全，尺码并不多。
1: 对的，我们只有3段尺码啊，而且在腰围的地方啊，它没有什么纽扣啦、拉链啦等等之类的。基本上我们78那个货号的是360度弹力橡筋，
0: 是的，
1: 我们那个49那个货号的是背后这个地方是弹力橡筋，所以我觉得在款式上或者说在性价比上吧，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吗，阿姨们？因为像这样的裙裤要比不做那种普通的窄脚裤更为费料，
0: 是的，
1: 对吧？但它的优点就是更为风凉，而且更能藏肉。你腿部有点粗的，胃包有点大的，臀部有点丰满的，膝盖有点不直的，小腿上面有点那个青筋抱起来的，想遮挡一下的，我们的长度、宽度和幅度都能帮你做到位。
0: 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特别的好看，有一种仙气飘飘的即视感啊！搭配各种的上衣都没问题，搭配我们类似浮光锦的这样今天的上衣，更是好看的不得了。给大家算算，买3条裤子再买一件上衣，两个都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您可带回去了4件衣服。核算下来，每一件衣服就几十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不多啰嗦了，裤装现在也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赶紧抢！今天是断码清仓，只在本档啊！02151199000。

0: 场啊，观众朋友，我们的这个上衣正在热销当中，但上衣现在尺码的确剩的不多了，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我们上衣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红色，一个是蓝色，两个颜色都好看。原来的东方购物是179块钱，今天两个颜色你可以任选其一，只要99。很多观众朋友大手一挥，两个颜色全部带回去，也才100来块钱，200块钱都不到。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吧，看看还有什么颜色。我们今天全部是断码清仓，观众朋友都是正当季的，都是新款。你提前2个星期来，你就是179，今天看到就是99，所以这个上衣是真划算。当然了，这个裤装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裤装今天两个组合，每一个组合都是三条装。第一个组合是耿瑶身上的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是一条紫色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
1: 花卉款，
0: 非常非常的好看，都是这种大裙摆的啊，特别的漂亮的。然后它看似是一个裙子，你看我把腿并起来站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大裙子，对不对？但是当我走起路来你会发现，哦，原来是一个大裤装。然后呢，站下、起立、蹲下、抬腿等等的，
1: 不走光，
0: 非常的方便，完全不会走光，哪怕你骑个助动车啊，骑个自行车啊，都是很好看的。然后你看看这个垂坠感，观众朋友看到了吗？非常非常的清凉，整个的面料也是那种超薄的。腰部的地方啊，这个就很人性化了。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腿长，耿瑶，我想稍微往下一点。哎，你看整个的长度，观众朋友，我们镜头往下一点，你看可以就可以盖住脚踝，就可以盖住脚踝，对不对？你看最长可以拉到这样，它就变成一个长裙，很优雅，很浪漫，对不对？你说，哎，我喜欢短一点的、利索一点的，你往上提一提，哎，衣服一挡，直接变成一个7分裤，一个8分裤，
1: 对，7分9分可以自行做到调节。
0: 然后你看我们整个的面料啊，它超级不容易褶皱的。你看我用手使劲的去握它，放下来，马上一秒垂坠，然后几乎没有任何的褶皱在上面，所以这种裤子很好打理，机洗手洗随便造没问题，它一点都不娇气，一点都不娇贵。今天合下来多少钱？50块钱。我们说50块钱，你连买条小短的睡裤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对对，这个面料好像都感觉啊，要比50块钱更贵。
0: 面料，这个大裙摆哦，观众朋友，你看前前后后
1: 很风凉，
0: 蹲下起立不要太方便哦啊！今天一条这个颜色，
1: 一条蓝色系的，这条是有点民族风的感觉的啊。然后呢，上腿之后也很好看。
0: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一条是那种像那种向日葵花卉款的黄色蓝色。
0: 我就说这条，你看看比在你身上比一比。
1: 我来比一下啊。
0: 买这个浮光锦的蓝色配这个颜色也绝对巨好看。超百搭，有没有？
1: 本来只想买一件上衣的，为了这个搭配，就是一套可以都买了，对吧？
0: 好看。
1: 对对对对对，这是蓝色系的，9748货号的，就是能够买到这三条
0: 150。
1: 那么今天我还穿了另外一条，很多人说是不是李莹的这个是另外的？对的，我另外一个呢是9749的货号。我这三条下半身更是考虑到全部喜欢深色的女性朋友，像其中的这一条是纯黑色，但是它也不是妈妈黑，它是黑色当中带有那种暗纹的，它是有花朵暗纹的，就是你要推近看、仔细看才能看得到。但它主色调是纯黑，纯黑那就更显瘦了，对吧？然后呢，还有一条是那种炫彩的，有那种彩虹的感觉，烟花的感觉。
0: 是的，来
1: 有蓝，有绿，还有这个红。
0: 我跟大家讲，
1: 这个也好看的，
0: 也好看的。所以你看啊，今天其实这几个颜色啊，这和咱们的今天这个上衣都是很百搭的，你看配这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你就喜欢哪个你就买哪一个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这两个上衣和这些裤装全部都是可以搭配起来，并且不仅搭配我们的这个上衣，搭配您家里那些针织啊、那些小短袖啊、纯棉的呀、都好配的。
1: 对的，其实我觉得我们 MD 安排这样的一个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卖是对的，又有很多阿姨说我只想买上衣，那么你就花99块钱就可以买到我们的上衣了。但有的时候呢，说我买了上衣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搭，那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给了你两个选择，可以选择花型的，也可以选择深色的。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它是在布料上是有弹力的，就是同样带有口袋的裙装，再带有这个弹力的布料，上身以后你就会发现超级显瘦。你腿粗一点，我腿直不直，是 X 腿型还是 O 型腿，完全看不出来。包括深蹲以后再站起，整个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你骑自行车的话，它这个裙摆的这个宽幅啊，也属于刚刚好，不会卷在轮子里。包括垂坠的质感，对吧？这个你无论怎么蹂躏好了，不是不易皱了，是完全不皱。我跟大家说，在直播开场前，供应商大概以为我比较丰满，就给了我一个 XL 码。后来我穿了以后发现有点大，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边给我换 L 码的时候没有烫， 就是我现在这条裙裤是没有烫的。后来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你们这个裤子真的不错，哎，不要怎么打理，好像就是直接可以上身。他说对的，旅游旺季来了之后，很多阿姨们都是选择这种裤装出去旅游，随便久坐啦，或者放在箱子里边啦，它就是软软的面料，垂垂的面料，甚至于耿阳有没有发现，上腿之后还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有点凉感，
1: 它有点凉感的冰丝凉感的感觉。但我提示大家，我们裤装也好，裙装也好，真的备货不多，所以才敢于做那个就是特卖的价格，什么99都出来了，对吧？衣服99一件。裙裤我们是3条150，现在150的这个裙裤160斤在热卖当中，140斤只要选择 XL 就可以了，120斤的选择 L 码。我们的衣服不是99吗？四段尺码，现在180斤的4XL 码基本只剩个位数了，160斤的3XL 码备货也不多，140斤上衣啊，只要选双 XL， 120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的上衣。
0: 是的，今天不管是裤装也好，裙装也好，全部都是拼手速的价格，全部都是比东方购物原来在销售价格基础上再给大家做力减，原因很简单，断码清仓。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捡漏的，想要在夏天穿着清凉、穿着优雅、穿着气质好看、穿着百搭的，本档直播赶紧行动起来！我们的上衣、我们的裤装全面火爆热销当中，时间留给您，抓紧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000。

0: 今天不敢想象吧？我们今天如果买完上衣再买裤子，四件衣服带回去只要200来块钱，200来块钱，您在商场里边现在夏天的衣服看看，像这种副关紧的，对不起，200块钱你可能连一个小吊带儿、连一个小丝巾你都没有办法起值。
1: 是的，而且在门店当中，罗西亚的门店当中，我们的这个仿副关紧的衣服也不便宜，得300多块钱呢，对吧？因为是属于当季的产品，制作又很华丽。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才99，所以在开会的时候，耿瑶都惊呆了，说现在服装价格那么卷吗？
0: 对，
1: 我说不仅是卷那个服装价格，我们品质并没有下降。
0: 对，
1: 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对我们的衣服也好，对我们的裙裤也好，是不会失望的。
0: 观众朋友，我跟你讲，买服装就是在它断码清仓的时候最值得买。为什么？因为反季你买回家去你穿不上。我们这个正当季，我们这个又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这个只是因为尺码断了，所以才做立减，才做降价。对于消费者来说，纯纯捡漏，纯纯省钱。我说了，你一个星期前、两个星期前在东方购物买的衣服，今天就是可以比人家买的更省，比人家买的更超值。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衣服是可以多个季节去穿着它的，当成内搭呀，是吧？然后包括上海的夏天，今年又热又闷又长，入伏的天数都长达40天，所以你不管是外出买菜、接孩子、旅游，穿这个衣服既能日常生活穿，它很日常很百搭，又可以出去旅游拍照的时候显得雍容华贵、气质满满。
1: 我妈那件真的服光锦900多，我没有看到一个夏天穿过几次，到今天准备拿出来穿了，发现哎小了，
0: 对，
1: 因为它体重在增加嘛。所以买衣服是这样的，你要日常穿得到，经常穿，你这个钱才花得值。你别买了以后束之高阁不舍得穿，那你买它的意义何在呢？
0: 对吧？
1: 我们今年就花99块钱买一件舍得穿的衣服，而且穿起来不心疼的衣服，同时穿起来拍照还要好看的衣服。
0: 两个颜色很难选，对不对？观众朋友理解大家啊，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2件都买回去试穿一下，两个都喜欢，索性都留下，也没多少钱。你说哎，我试穿过了，紫色好看，喜欢哪个留哪个，剩下的一个我们直接退货就可以了。
1: 对的，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就是把您的家变成试衣间，拿回家去上身试穿，买一留下，不满意你一件都不喜欢全退了，没有任何的困扰，没有任何的负担。但是现在要拼手速，因为上衣也好裤子也好本来就是断码清仓，所以我们的尺码都已经不足了，都已经不全了，赶紧看看您要的尺码还有没有，有的话就是拼手速先把它拿下来再说。
1: 对的。还有瑶瑶，我突然想到衣服纠结的阿姨们倒不多，因为就两个颜色，反而是裤装纠结的阿姨们很多，因为这三条里边好像有某两条是我喜欢的，那三条里边好像有某两条，这样子那你裤子定两组，对吧？你订2组自己试一试，哪一组更符合你的心意？
0: 是的，
1: 150块钱是三条的，平摊下来每条才50块钱，
0: 真好看啊！
1: 真好看，而且真舒服啊！
0: 先把上衣再给大家理一理啊，观众朋友，现在订上衣的顾客非常多，我们今天整个的上衣全部都是这种类似浮光锦的面料，在不同的角度下，在产生不同的褶皱的前提

0: 他都仿佛撒了一层金箔，贵气大方，雍容华贵。如果说想象一下，拍个全家福，拍个姐妹之间的照片，稍微配上一点翡翠呀，配上一点蜜蜡呀、珍珠啊，这种晶莹细软搭配在身上，气质感拉满。这件衣服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它是1800块买的，但你实际上才花了99块钱。东方购物原来卖179的时候卖的超火爆，今天只要99。紫色的也是金枝玉叶系列啊，薄而不透，凉而不冰，夏天去穿它简直太合适了。今天99块钱，您自己说划不划算？整个肚子大的、胸部丰满的女性朋友，您放心买，完全不会有恼人的尴尬，完全超级显瘦的。我们还有一个蓝色。
1: 对，瑶瑶，艳华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你，他说：“好华丽啊！”就看着华丽的你啊。
0: 是的，
1: 这个就是仿佛光景上身以后的魅力所在。那瑶瑶呢，是属于把这个衣服中规中矩全部都拿出来穿的。我是为了搭配我们这个裤装，显得腰高腿长，它有另外一种穿法，你可以做到前短后长，就是把前面的塞在这个裙子的里边，后面的放开来穿。也是可以的，对吧？现在他们用眼神在互相打招呼，遥遥相望的感觉。
0: 真的，
1: 现在这一趴又轮到艳华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了。
0: 对，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不管想要穿上哪个，不要去做羡慕别人的人，让自己做成别人羡慕的人多好。
1: 有一句话，不要光站在这什么话想不起来了，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好了，现在帮大家来捋一下尺码。
0: 尺码的部分，我们跟大家说，先说上衣，从 XL 码起码100到穿到120斤，2X 码穿到140斤，3X 码穿到160斤，4X 码穿到180斤。
1: 对，我们还有一个
0: 裤装跟大家说一下啊，120斤穿到 L 码。XL 码穿到140斤，2X 码穿到160斤，裤子不纠结，买哪个组合都可以，反正都是153条。
1: 对的，赶快火速下单，因为我们衣服4XL 和3XL 码即将断码。
0: 是的，今天这场直播真的非同一般哦，我们今天相当于是一个女装的断码清仓。上衣原来咱们卖179，卖的够火爆了，今天只要99。裤子原来卖1993条的，今天只要直接打折150块钱三条，每一条裤子合下来50块钱。女性朋友买条内裤也得40-50块。
1: 对的，更不要说那么大的面料，对吧？是裙裤加长的，可以做7分，可以做9分。而且弹力橡筋，要么在前衬，要么360度全是的。
0: 是的。
1: 如果你在裤装上纠结，可以把两个货号都买，然后买回家以后自己试一下，是喜欢花卉款的还是喜欢深色款的啊？
0: 是的。
1: 衣服的紫色的4X 码即将售罄，蓝色的3XL 码只剩个位数了。
0: 本来就是断码清仓，观众朋友，所以所剩不多的尺码您赶紧抢，合适您的您留下，不合适的直接退掉，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和风险，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周山是正宗的舟山鲳鱼，而且是银昌，大家吃过鲳鱼就知道银昌比金昌好吃太多了。舟山鲳鱼的地标，国家地级爱标啊，这个是国家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国标地标全部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放在冷冻室里面就可以。这个是一包4条左右，400克的，所以这样的一包大概一次吃个2条4条，刚刚好一包。
1: 这是我们的鲳鱼，
0: 对，
1: 这是我们的鲳鱼，
0: 对，看新看鲳鱼吧，鲳鱼我们是每包是4条，对吧？每一包呢是400克，有2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您说了我小组合5包，就5袋带回去啊，今天价格是150块钱，对吧？45、22十条鲳鱼带回家了150块钱，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说，就我如果要想要买多一点点的，我需要翻个倍，10包带回去是不是要300？不

0: 西安标的那个国标，这边还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舟山生产的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小眼带鱼也是400克这样的一包，帮你料理的干干净净，已经去了内脏了，头尾都没有，只有中段，直接炸，直接清蒸，做个夹烧，做个灶烧都非常的好吃。
1: 确实，那现在我们带鱼的组合是这样的啊，四包带回去，每包400克，那是160块钱带鱼啊，就正宗的舟山带鱼。那翻个倍呢，10包带回去不需。需要320块钱了，只需要298元就可以带回去，一样也是给大家有所优惠。
0: 对，
1: 所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啊，你就是你说冰箱放得下吗？我就买这个大组合，能便宜一点是一点，而且品质够保证。冰箱放不下吗？可以买小组合，烧出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看。
0: 朋友们，整个的鲳鱼真的难得一见的，你可能在其他的品牌，人家都是给你切成散的了或者料理过，我们不用料理，我们整个的就是这么新鲜，您自己再调味就好了，就是炸一下。空气炸锅也可以，油锅也可以，
1: 干煎。
0: 哎呦，干煎一下，你看脆不脆？朋友们，我稍微一掰就酥了，就脆了。孩子在家里面，你把这个炸给他当零食吃好不好？不要吃这些炸薯条啊、炸鸡翅啊。我们来吃炸带鱼，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还有非常多的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另外炸过之后啊，鲳鱼它只有中间的一个大刺，
1: 是
0: 把这个大刺掰开之后，像这种肉你都完全可以塞到嘴巴里头，就像零食那么吃。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会特别的放心。
1: 是
0: 吃不到那些小刺了，
1: 哎，
0: 这个刺也是软软的，
1: 对对对，而
0: 且你看，直接可以拆出来。
1: 像今天我们所有，无论是鲳鱼也好、带鱼也好，都是带 GI 标的。你要把那个水产品跟去看看，
0: 是
1: 谁给你看这个 GI 标？
0: GI 标，
1: 他说哪里就是哪里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除了在节目当中每一份包装当中都有正宗的来自舟山 GI 标之外，
0: 没错，
1: 再为您所出具一份证明：
0: 舟山带鱼，然后舟山鲳鱼，我们都可以贴我们舟山带鱼和鲳鱼的地标。另外，我们还有 GI 标，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是的，
0: 这两个标齐了，你就知道你买的一定是正宗的。
1: 哎，对的。然后呢，这个目前是给大家清蒸了一下，对不对？这是清蒸好的，然后上面撒点这个剁椒，这是我们这个鲳鱼。
0: 鲳鱼，
1: 而且每一条鲳鱼你弄干净之后啊，这个背上啊，包括肚皮当中划几道口，味道也是沁进去了。
0: 哎，
1: 像我就是平时啊，弄点这种酒、葱姜垫在下头之后清蒸一个，清蒸完了之后呢，弄点醋蘸一蘸，哎呦，好鲜美的。
0: 太美了，朋友们，你看这个肉真的嫩得像豆腐一样，这个银色的这个鱼肚子。多嫩呐，这一块儿，关键是扯下来这一块就没有刺了，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塞到嘴里，大快朵颐。吃起来，老人孩子你会觉得非常的放心，因为它没有旁边的小刺嘛。
1: 对，
0: 另外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很嫩，一点都没有那种海鱼很柴、很塞牙、很腥的感觉，一点都不腥，只有舟山鲳鱼的那种香味儿。想吃鲳鱼，那真的就是舟山的好，所以今天正宗的舟山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一条。
1: 哎，确实，而且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看看，因为大组合更加划算，好吧？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大组合了，都带 GI 标的、地理标识的。我们是10整包40条的这个鲳鱼带回去，288块钱，
0: 6块钱一条，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整个的带鱼同样也是啊，也是10整包，每一包是400克，哦，带回去之后10整包带回家298块钱，立刻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尾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呈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弹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鲳鱼哦，都是过年吃的。
2: 说话的这位就是市民刘阿姨，来自舟山渔场的银鲳女士，今年的新宠。
1: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就好。
3: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1: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嗯，特好吃。
3: 金鲳呢？
1: 金鲳它那个肉发湿。
2: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1: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度的。
3: 颜色上是要有。
1: 哎哎，对对对。
3: 光亮的颜色。哎，光。

0: 黄亮。
1: 这说明什么呀？
0: 不亮了它都不新鲜。
1: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0: 这个眼挺新挺好。
1: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好？
0: 小黑眼。啊，
2: 发亮。
0: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鱼少放一点油就行。
1: 哦，现在能看到这个鱼做出来之后整体还是很完整的，
2: 对，
1: 没大有碎的东西，
2: 挺结实，挺好的。
1: 嗯
2: 它鲜，它都不碎。

0: 好，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堵住了哈，有这个170多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已经排队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订这个下单。那今天我们说啊，就是海鲜，海鲜这个东西一定是原材料好，
2: 当然
1: 怎么做都好吃。
2: 是，
1: 那如果真正好好是从我们摩登厨房新闻综合频道转过来的朋友们看到，因为我们黄大厨啊在现场。 烧那个夹烧的口感，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他们就是因为它是新鲜的原材料，然后再进行到急速冷冻和锁鲜，对不对？
2: 对，
1: 保证了原料的 GI
2: 地方的原产地，所以味道很鲜美。嗯，
1: 小眼睛带鱼，包括是我们这个银鲳啊，我们上海人俗称白鲳，
2: 白鲳，
1: 它那个肉头很细腻，而且又很鲜。
2: 对，
1: 海鲜海鲜嘛，鲜字当头，但是鲜要保证是什么？储存条件，
2: 对的，
1: 包括它的水质一定要是好的。
2: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舟山的银鲳鱼和带鱼为什么。
1: 好，因为舟山的海域它是在那个暖热的那个交汇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吃的东西特别多，而且我们是在远离大陆的、远离舟山的陆地的那个海洋去捕捞的，所以真的非常好吃，非常新鲜。而且我们今天新鲜到什么程度？是渔民的船就有这样冷冻的条件，我们把这个鱼啊捕捞上来，第一时间就是冷冻起来，然后到您家了以后冷链到您家了以后，你化冻的时候是第一次让它化冻了，所以你的口感就比跟那个。
2: 渔民在船上开始烧火吃的那个口感是一样的，怪不得。
1: 现在有很多朋友哈，经常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有人就在那个码头直播，说今天刚刚到港的鲳鱼、带鱼超级新鲜，你赶紧给我下订单，我赶紧给你发。我告诉朋友们啊，现在是东海的禁渔期啊，5月份到10月份是禁渔期，他是怎么可能给你做到当天寄，对不对？到港然后来买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你要认准两个标，哪两个标？首先第一个是舟山。 鲳鱼、舟山带鱼的地标，第二个标是国家GID里标志保护产品的国标，这两个标帮你保驾护航，你才知道今天拿走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和鲳鱼。带鱼是去了内脏的，都是精华中段。我们丰润食的特点就是给大家整料，你看哈，人家给你带鱼段可能这样。
2: 这样，一小节一小节，一小节，一小节，
1: 我们为了证明我们是去头去尾，给大家留精华中段，我们是这么长的一个段儿，给到大家都是很均匀的，没有那种有点大有点小的，都是很粗壮很大的。但是我们的鲳鱼，因为鲳鱼我们是可以整个的来煎来吃的嘛，我们就没有给大家什么分割的七零八落的，让你觉得哎那个最肥美的部分到哪里去了？怎么只有这个尾巴头部的部分？整个给你，让你看一看我们四条每一条都是一样均匀大小。
0: 新鲜漂亮肥美，而且我们的鲳鱼也是国标地标，两个标都很齐全。一会儿再让它画一画，我把这个袋子剪开，把水倒出来，让大家看看它有没有水，真的几乎没有什么水。是的，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因为小眼睛带鱼呢，大家一定买过，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
2: 对，
0: 我以前买到的带鱼啊，等那么啰嗦，对吧？小眼睛带鱼头也小小的，但是蛮长的呀。带鱼后头跟尾巴。 大家看到吧，细到能够细到像老鼠尾巴一样，很长很长的。我们这你说那个尾巴能吃出来，肯定自己也带回去剪掉的，对吧？那是你要承担的损耗。对，我们今天呢，就是每包当中那一条一条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尺寸，
2: 对，
0: 就是把这个前头那个头包、尾部那个就不太能吃的地方给剪掉了，
2: 去了，
0: 对吧？都是可食，就是非常高。再加上它那个小眼睛带鱼啊，你看到了吗？就是看不透，
2: 特别小，
0: 那刺儿、骨头、主骨都很小，
2: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有会吃的朋友们要吃小眼睛带鱼。
2: 见肉不见骨，
0: 对的，
2: 那个艳华，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所谓的东南亚的带鱼？看起来
0: 见过呀，热带的那种。

0: 的时候都可以把骨头炸酥了，对不对？直接吃到嘴里面。
1: 是。
0: 所以这个肉啊这么厚实，骨头这么小，又没有什么主刺，没有那什么小刺，所以你吃起来就当零食啃着吃都没问题。
1: 是的。
0: 看球的时候、追剧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啊，
1: 对，都可以，对吧？然后呢，这边是我们这个带鱼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鲳鱼。
0: 好，
1: 我看到这边是红烧的了，我已经走过来了。红烧鲳鱼，这是加烧，
0: 加烧
1: 里头放了一点这宁波年糕。你看舟山也是在宁波的嘛，对不对？整个的啊，鲳鱼用筷子去煎，是不是很大？又很肥美，而且它的肉头非常的细腻，再加上整条烧好之后，它味道啊，这个浸进去了，非常的赞。哎呀，我倒它了。很滑溜，哎，鲜的不得了。
0: 鲳鱼就得这样整条吃，朋友们，你知道吗？每年咱们去舟山玩，去普陀山玩，吃的那个海夹鱼198一盘，
1: 要的
0: 298一盘，就是鲳鱼加带鱼，
1: 对呀，
0: 就是几块鲳鱼加几块带鱼，哎，我们是个正宗的。
1: 而且你看到，就煎出来之后，它都是这种蒜瓣肉，
0: 对，
1: 不是有时候你煎出来之后这种肉是散散的，对不对？它是这种蒜瓣肉，
0: 紧实，
1: 很肥美。那样鲳鱼为什么喜欢吃啊？它骨头刺少，
0: 对。是的，就吃这个蒜瓣肉，然后那个骨头和刺也是软软的，很好把它剥出去。
1: 我要做人去，你觉得这个好好吃呀？
0: 真的超级好吃。我觉得鲳鱼和带鱼就什么做法都好吃，烧年糕也好吃。
1: 原材料。
0: 然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金汤的，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特别特别入味儿。哇，看着燕华吃，大家都饿了。
1: 太赞了，而且当中那个菜啊很细的，
0: 真的油煎也好吃。然后我们在金汤里面浸的软软的，很入味儿，肉像豆腐一样的，是不是也特别特别？觉得就是诱人，
1: 对。
0: 然后您看我稍微一夹，我就可以把肉都夹开来，这块肉就没有刺了，朋友们。然后放在我的那个衣服上，你就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主刺就在中间。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哈，骨头很小，骨头超级小，基本忽略不计的这个骨头。
1: 对。
0: 然后肉非常非常的厚实 ，QQ 弹弹，都是那种蒜瓣肉的感觉，嫩的像豆腐一样的这个肉，哎呦，真的好诱人。
1: 提示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电话订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之外，浙江的、江苏的都在
0: 订。都在想。
1: 因为都知道带 GI 标的不就是
0: 很
1: 难得，很
0: 难见到。
1: 对不对？个人如果说是私人老板啊，自己去补，他弄不到这个 GI 标的，他没有这个资质和认证的。
0: 没错，
1: 我们每一个包装当中都有。再加上，就算有 GI 标的，今天我们价格多划算，
0: 就是
1: 我就说150块钱，你可以带回去5整包，
0: 对，
1: 20条的银鲳。划不划算？
0: 划算，
1: 对吧？你160块钱可以带回去4整包，每包是这个400克的带鱼，都是有舟山的地理标，包括是国家的这个 GI 地标的。
0: 对，我们这个原件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就丰瑞食这个品牌哈，给大家带来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我们的地标是合乎规则的，是拿到了我们可以使用地标的权利的。
1: 所以很鲜美，无论是清蒸、红烧啊、加烧啊，都很好吃。
0: 空气炸锅炸。
1: 对，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来自舟山有地标的，只爱地标的啊，就鲳鱼和带鱼了。干煎，你可以弄成这种糟的，对，很好吃，对吧？带鱼的，你可以就提前弄好，
1: 刀卤。
0: 包括您说就哎切，那雪菜，
1: 雪菜，
0: 加上一点点笋，无论是黄鱼啊，包括是带鱼啊、鲳鱼啊，又很鲜美。
1: 真的，怎么做怎么好吃，最简单的，你拿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变成那种哎呦油炸的零食的感觉，脆脆的，连刺连头连尾都能吃下去。带鱼也是干煎、油炸都非常好吃的同时，我们这个产地正宗，
0: 产地正宗，舟山的，大家都知道舟山的海鲜。你知道像一些北方的朋友或者特别南方的朋友都特别羡慕我们江浙沪周围的人，舟山这个大鱼场，他们盛产的海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吻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成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

0: 但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提示一下，我们畅运的备货周数36组了，这个36组，150块钱的更加少，当然了，288元实单带回去能够便宜个12块钱也很划算。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是爱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包括是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呢，也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更加划算。除此之外，还有点告诉大家是什么？你看天气热，闷潮湿，
1: 对，
0: 你大就是肉啊，就大肉你吃不太进，
1: 吃不下去，
0: 而且你要在这个炉子上中这个煲个鸡汤
1: 好久，
0: 2小时，
1: 对，
0: 炖个牛肉2.5小时起，对吧，你这个带鱼鲳鱼上个蒸格一蒸10分钟20分钟最多了就可以好了，
1: 好简单，
0: 而且还很鲜美，不会顶得慌，你弄点醋蘸蘸，干煎弄点什么酱油蘸蘸，又鲜美又好吃，
1: 对，
0: 配个粥配个面，是不是又方便又好吃，再加上营养，
1: 营养，
0: 你说你
1: 高蛋白低脂肪
0: 的时候我补充点红肉挺好的，夏天人这个汗出的多呀，
1: 是，
0: 你弄点海鲜吃吃，再加上海鲜，你看看啊，都舟山当地，他们这个时候是不是穿着背心，
1: 对，
0: 嘎加兔啊，
1: 是
0: 吧，喝着啤酒，吃着海鲜，哎，那同样我们这边同样也是嘛。
1: 你说到营养，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啊，这个带鱼的蛋白质是高达18，朋友们，夏天高蛋白低脂肪，这不是非常好的食品吗？另外，脂肪只有0.7
0: 耶，
1: 而且这0.7里面还有很多是不饱和脂肪酸，
0: 还有我们有 GI 标，
1: 对 GI 标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GI 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是不是都常见？这个是国家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你到外头去买买这种鱼，谁给你有这个 GI 标？
1: 人家都好像你还问我用这个看啊，
0: 这真的是很少的。
1: 我们这边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带鱼的地标，这个是带鱼啊，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鲳鱼。今天不管是鲳鱼还是带鱼，我们都是两标齐全，
0: 对
1: GI 标，舟山鲳鱼的标识。然后它的配料表就只有鲳鱼身上沾了一点点水，非常少量，我们也给大家很诚实的标出来了，产地正宗的舟山，然后冷冻就可以，它薄薄的一层也很好放，对吧，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0: 说实话你到菜市场包括是很多一些什么卖鱼的地方去看到，最多就是像我面前的，你看这个大包，
1: 对，
0: 一条条鱼下头嘛，这个冰这个放在底下
1: 在里面，
0: 然后前头的骨盔把子是我写的什么
1: 舟山，
0: 我可以帮你写东海，
1: 对，
0: 没有人太那么明目张胆敢写舟山，
1: 是
0: 舟山。那如果说什么这个检去检查，这个写来把它证明苦，让侬到底是不是这个写
1: 了，不敢写，
0: 那肯定不行，对不对？那你把东海带鱼、东海鲳鱼，或者是银鲳、白鲳，今天价格多少？按照每一天的排价来，因为是海鲜嘛。
1: 对，
0: 今天不是不需要的，因为你想看它那个鱼，就算哪里的，有没有打标在每一条鱼身上？
1: 是
0: 没有，我们是每个包装当中都有，对吧？
1: 哎，
0: 我们这个鲳鱼，您看啊，备货就都31组
1: 了，好漂亮哦，朋友们，我们的鲳鱼是整个的，为什么不切成7零8落？因为我们平时有整的可以吃，所以我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品相，整个的品相，而且每一条的品相是不是大小均一，肥瘦合适，颜色特别的亮泽，眼睛非常的清澈，不会说帮你切的一块一块你看不到全貌，所以这样的鲳鱼才是经得起检视的，知道大家，让大家看看我们的质量非常好的，而且大家哈，平时这样整个的煎是不是拿在手里特别特别有品相哈，
0: 确实，你呢就是把它这个稍微就内脏处理一下，
1: 很少，
0: 它肉头非常的这个扎实和紧实，
1: 对，
0: 因为呢就是你
1: 可以换个手套，换个手套，
0: 对，我一直担心给我死了满足了，对吧，
1: 对
0: 啊，我们的带鱼备货仅剩下最后的36组了，鲳鱼更加少了，好吧，无论你是买160块钱应该150块钱还是今天大组合都是蛮划算的，当然大组合更加优惠一点点，关键是买到正宗的真的很难得，东方固到现在为止都很少有带着 GI 地标的鲳鱼带鱼
1: 国标加地标，
0: 是不是
1: 两标齐全，哎，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油炸的鲳鱼啊，这个炸物小朋友放假在家里都非常的喜欢吃的，知道今天我们多少钱一条吗？6-7块钱啊，烟花，你敢想象吗？这个价格，而且炸到
0: 我吃喜欢吃炸的，但我更喜欢看那个清蒸的，
1: 好好好，
0: 对吧？
1: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炸的，
0: 我
1: 马上看清蒸的，
0: 看清楚的，
1: 但是还
0: 炸的干不拉几了已经，
1: 但是好脆啊，就你吃到嘴里连头带尾带骨头都能，
0: 我赶紧看清蒸的，
1: 好看清蒸，看清蒸，
0: 对吧，
1: 好，
0: 赶紧过去看那个清蒸
1: 来，
0: 对吧，蒸好之后我们这锅呢，你看有这个虾，你还可以跟这个小龙虾什么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吃一只大头虾，对吧，
1: 哎呦喂，
0: 你看这个清蒸，你看这个汁水嫩多了，
1: 真的
0: 看当中那个蒜瓣肉，
1: 看看这，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蒜瓣肉啊，
0: 对，
1: 稍微撕开一点，
0: 是是，
1: 对，
0: 你看它整条肉啊，菜用很少，而且汁水是非常的丰盈，再加上它当中那个肉头多厚，
1: 对，
0: 很厚，而且鲳鱼银鲳啊，正宗的银鲳大家都知道，它那个肉质很细腻，
1: 非常鲜美，
0: 不像有时候你去吃到那些看上去什么大的大撩那个那些鱼，
1: 像豆腐一样，
0: 腐啊，对吧？没那种灵动的这种鲜。它就是舟山的带鱼也好，鲳鱼也好，就是这种非常的水灵儿，
1: 对，
0: 然后呢肉质又很细，皮又很滑，所以很好吃。
1: 一掰就直接把主刺和肉给分开了，
0: 对，
1: 然后您吃这一块掰下来的，就没有刺了，你说这个多过瘾啊，
2: 对对对，
1: 大快朵颐可以 啊。
0: 提示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带鱼和鲳鱼啊备货都不多了，我们的鲳鱼呢是5袋，每一袋呢是4条，每一条是就4条400克，每一条大概是100克左右，5袋有20条带回去150块钱，当然了，你买这个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对吧？十包，总共是40条的鲳鱼带回去，
1: 对，
0: 只需要288，
1: 6-7块钱一条，
0: 对，跟小组合比呢就便宜了12块钱。
1: 是，
0: 除此之外，带鱼中段啊，5包带回去，每一包是400克的160，那如果说是翻个倍10包，也不需要320块钱了，只需要298元。鲳鱼备货最后的26组限时现货，带鱼大概也只有最后的30多组一点点吧，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不然呢真的是备货卖完了没有货了，
1: 真的没货了，
0: 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

0: 这个预约的名额，因为一点呢，能够拿到只爱地里标的这个包装，看它市场当中真的是供不应求。
1: 是的，我相信我们就是上海的朋友们喜欢吃带鱼和鲳鱼，都是吃了好多年了，对不对？所以啊，糊弄不了人，你要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和鲳鱼，你一吃就知道，你以后就不会再买我们的牌子了。但是我们丰瑞时就保证给大家，一定是正宗的舟山鲳鱼和舟山带鱼，我们有国标，有地标，而且我们的品相实在太好了，买过我们的朋友都会反复回购。为什么？鲳鱼跟你整条的，一包里面四包，就是四条整条的，你可以看到每条的大小、肥瘦都很一致，都是很肥美、很新鲜，眼神都是很清澈的。我们不用把它切得零敲碎打的，然后给你腌一下，就折一下它的味儿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最新鲜的送到你手里，你把它化

0: 子，哦，都是过年吃的。
1: 说话的这位就是市民刘阿姨，当中来自舟山渔场的银昌女士今年的新宠。
0: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就好。
2: 嗯，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昌呢？它有什么区别？
0: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嗯，挺好吃。
3: 金昌呢？
0: 金昌它那个肉发实。
1: 刘阿姨说，银昌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0: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哦、
3: 颜色上是要有，
0: 哎哎，对对对，
3: 光亮的颜色，
0: 哎，光亮
3: 颜色说明什么呀？
0: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嗯，
3: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0: 这个眼挺新挺好、嗯、啊，
3: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0: 小黑眼啊，
4: 发亮，
0: 哎，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是不是？
3: 观众朋友们提示一下，就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的这个新闻资料了，我们目前鲳鱼还剩最后的十套出头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带鱼也只有最后的大概20-30套左右，
4: 好少、哦、
3: 今天说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的名额，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很难得在东方购物，你看我们东海的一些鱼类，鲳鱼都有16套，好吧，东海的鱼类过来的呢是有的，但是有 GI 地标和整个的这个舟山的
4: 少见，
3: 很少见，
4: 少见又少。这是我们的那个鲳鱼、有舟山的地标，有国家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产地舟山、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带鱼，我们前面都是用可视窗的，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3: 对，
4: 整条的鲳鱼4条一包，然后带鱼也是，就是给大家整料，没有那种切得特别细碎、让你看不到全貌，我们尽量让大家看全貌、
3: 不是这种边角
4: 料，对，不是边角料，都是中间的主段、然后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然后带鱼这边直接给你写好了精品中段去内脏，也是有地标也是有国标，大家都是吃带鱼吃鲳鱼的老饕、所以我们一吃就知道是不是正宗舟山的，不敢拿假的来糊弄大家，一定很正宗。
3: 哎，然后呢再看看我们整个的烧门的菜啊、这边有一个就是烧的或者当中有这个醋的，对吧？你干煎好了之后自己去烧一下嘛，
4: 是
3: 好的。
4: 对，
3: 包括这边呢是加烧的，里头放点年糕，弄点毛豆子，对吧？
4: 这个肉太厚了、朋友们，你这样看就知道哈，这个肉非常厚。我们东海带鱼它的特点就是骨头很小很小，肉相比骨头来太厚了。然后你看，
3: 我一般美吧，
4: 对，
3: 骨头很细的，
4: 很细的，直接就把这一块，哟，就嫩豆腐一样的就掰下来了。
3: 对对对，
4: 所以你说给孩子吃、给老人吃，这样子下来这块就直接塞嘴里，就没有一点刺、然后你也很容易把这根刺给剔下来。
3: 是，
4: 肉就是见肉不见骨，骨头真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3: 对，
4: 肉又细又嫩，不像那些热带的带鱼啊，那个肉又粗又老。要吃就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3: 而且呢，海鲜啊，就强调是什么？就是地理位置要正宗。
4: 正宗，
3: 你吃这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阳澄湖包括是什么苏州那边、太湖那边也有？
4: 对，
3: 但是你少了一块湖，就不一样的湖某个地方了，就
4: 不一样了，
3: 对不对？你可能品种都一样，但它那个水域不一样了。因为在东海，它其实东海的鱼类都蛮好吃的。
4: 对的，
3: 但是东海当中更好吃是哪里？舟山的。
4: 舟山，
3: 舟山那边呢，这个临近它这个东就是洋流啊、暖流交汇的地方。
4: 交汇的地方。
3: 然后再加上呢，它捕鱼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天数的，春天包括是这个夏天呢，还有秋天、冬天，你会有这个开捕令，开捕令一开可以出去捕，然后呢关掉之后就不能捕了。
4: 不能捕了。
3: 现在正好是在禁
4: 渔期。
3: 你要知道正宗的，你在市场上去看看，都是冷冻的。
4: 对。
3: 冷冻完了之后还要看是哪里出来的，对吧？
4: 对。
3: 那今天无论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都能够保证啊正宗
4: 舟山的。
3: 舟山。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证书，
4: 好
3: 不好？好
4: 嘞。我们今天除了 GI 标印在我们的盒身上，我们还有地标。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
3: 这个、也有
4: 对、你可以根据那个我们后面大家可以对一下是不是这个宁鑫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啊。今天给大家来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以前大家也买过我们丰润时的黄鱼，还有梭子蟹，
3: 都
4: 是正宗
3: 的
4: 啊，
3: 对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放心进行购买。除此之外，我们大组合的这更加优惠啊，我们是10包鲳鱼40条带回去，288块钱。然后呢，我们是也是10包啊，每包是400克的带鱼带回去，298块钱。这个大组合目前也不多了，小组合更加是，所以要抢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先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4: 维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3: 对，
4: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上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3: 对不对？
4: 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0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3: 对，
4: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3: 对，
4: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3: 对，
4: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上行业的全能王。
3: 对，
4: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3: 全部都有了，一一的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4: 30公分的底盘，
3: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4: 是。
3: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
4: 嗯。
3: 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
4: 嗯。
3: 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0多公分左右，
4: 62到63左右。是。
3: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档风，二档风是感受不到风量，但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4: 对。
3: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4: 把它吹走了，
3: 它是可以吹走的，
4: 是不是？
3: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4: 对，
3: 说明什么？
4: 嗯，
3: 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4: 很重要。
3: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4: 是
3: 和我们的风扇，
4: 嗯，
3: 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发现了没有？
4: 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3: 对，
4: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3: 对，
4: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3: 对，
4: 但是它就是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3: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
4: 电机，
3: 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4: 是
3: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
4: 嗯，
3: 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
4: 芯片
3: 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4: 对，
3: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是风扇的风速。
4: 我就感觉有点像，
3: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调节。
4: 是的，
3: 非常的舒适。
4: 是的，
3: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4: 对的，
3: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哎，
3: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4: 气球马上就跟着
3: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在这
3: 第二种调节方式 来，
4: 是
3: 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3: 对，
4: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啊，包括
3: 定时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
4: 哎，
3: 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5: 听到
3: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6: 对对对。
3: 但是我们因为啊，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4: 没问题，对。
3: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4: 好的。
3: 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劲风王，
4: 因为
3: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4: 对。
3: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伊，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4: 对对对对对，
3: 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4: 是
3: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来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4: 超大镜
3: 大镜头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4: 对，
3: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上，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4: 哦。因为前面看的是
3: 还没有开到最大、
4: 哦，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3: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4: 垂直的这种角
3: 度的话，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4: 对，
3: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4: 是的，
3: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
4: 是
3: 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4: 不够流通。
3: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4: 是，
3: 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4: 对，
3: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4: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3: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4: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3: 没有任何的风感，
4: 你可以进来一点，
3: 你看看啊，就像是这个样子。
4: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
3: 了吗？看到没有？
4: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3: 看到没有，
4: 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3: 对。
4: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
3: 看到没有，
4: 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3: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4: 更加厉害的是吧？
3: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4: 可以。
3: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声仪。
4: 对，
3: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4: 对的。
3: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
4: 是的，
3: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4: 好，
3: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4: 对，
3: 看到没有？
4: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3: 哎，给大家看一下，
4: 这个是我看到129，
3: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4: 对，
3: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4: 好，
3: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
4: 关掉，
3: 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4: 对，
3: 看到没有？
4: 对，
3: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4: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3: 对，
4: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声器，
3: 对，
4: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3: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4: 是的，
3: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声浓度是320多，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4: 是的，
3: 菌种就多喽，
4: 对，
3: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95？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4: 是的，
3: 杀灭率达到了90%，
4: 对，
3: 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4: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3: 对，
4: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烧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3: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4: 是的。
3: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4: 是的。
3: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了，等会儿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4: 哎，还真是。
3: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说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4: 2026
3: 还是699块钱，
4: 对不对？
3: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4: 好，
3: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哦，准备哦。
4: 今天母亲节，是的。
3: 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399给到大家。哇，
4: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3: 399给到大家。
4: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3: 对。
4: 因为很多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3: 对。
4: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3: 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4: 是的，
3: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请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1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
1: 左右
0: 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
0: 整
1: 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夜机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9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
1: 对，
0: 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看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那个电扇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
0: 对的，
1: 待会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看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的？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对，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三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三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这个、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啊。
2: 对不了着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也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
2: 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个
2: 有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什
2: 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9档可以。
3: 有9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妈，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腰有点。
3: 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3: 有一点，
2: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2: 负离子展开，
3: 瞬间变化，
2: 瞬间有变化，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3: 对吧？
2: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3: 关掉。
2: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3: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一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2: 的确，
3: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个什么五A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2: 对，
3: 对吧？
2: 你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啊，这个吸附掉。
3: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人的
2: 心情都很好呀。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
3: 是的，
2: 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3: 是。
2: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3: 好，
2: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万啊。是323万、啊、
3: 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2: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过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3: 埃及氏菌。
2: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3: 哦。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2: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2: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了甲醛，家具当中产生了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3: 是
2: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问题，
3: 对，
2: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
3: 啊，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就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0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2: 对，
3: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对
2: 不对？当然，
3: 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2: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对对对，
2: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对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2: 对，
3: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
2: 对，
3: 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的，
3: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2: 当然，
3: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2: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只用空调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循环扇，
3: 对，
2: 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进来，
2: 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
3: 嗯，
2: 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
3: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30-40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就是因为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3: 它
2: 的整个的这个质。这个吹风的能力，
3: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
2: 现在还只是7档风、
3: 体积不是很小，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对吧？
2: 看吧，
3: 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2: 真的太猛了，
3: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3: 对，
2: 我看不见我了，
3: 我假消失了。
2: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3: 对吧？
2: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3: 它就是到你的
2: 家里面的空调
3: 掉下来，
2: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3: 对，
2: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

0: 风挡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1: 对，
0: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非常到位
1: 的。的确是这样的，嗯。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0: 这个太有用了，
1: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0: 您看
1: 瞬间变到几百万。瞬间变到几百万。
0: 真的。
1: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0: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1: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又跌到几十了，
0: 确实
1: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0: 对，
1: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0: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1: 对，
0: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1: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0: 是，
1: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0: 真的厉害的。
1: 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0: 对的，
1: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
0: 699，
1: 网上的价格699。
0: 线下
1: 的价格699，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0: 也是699。
1: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售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0: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售后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1: 对，
0: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1: 对，
0: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试。
1: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0: 对的，
1: 618价保618，
0: 是的，
1: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9。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儿。有时候你会去5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嗯嗯，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非常的好，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
1: 好，倒这个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啊，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那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86块的积分。对 ，APP 订购再减5元，186。
0: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 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啊，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对对，
0: 那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对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0: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对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起来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哎，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
1: 好。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
0: 啊，
1: 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没错，上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
1: 对对，
0: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2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
1: 啊，
0: 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2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2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1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2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
1: 哦。
0: 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 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不如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1: 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儿就是
1: 奶味儿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零添加蔗糖，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年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哇，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要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你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一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比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有的时候人呢、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很乏，
0: 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营养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盲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儿，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就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儿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1: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1: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1: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1: 是是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1: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0: 哈。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 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1: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1: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1: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1: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呀、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
1: 蛋白
0: 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购床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是吗？
0: 哥，我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请这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说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5月5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林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林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糕。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糕八珍糕。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糕八珍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易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
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膏。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制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好不好？话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长胖啊？
4: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1: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4: 对对，
1: 为什么呢？
4: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失败，
4: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4: 对对对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2: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4: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4: 对，而且还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4: 对对对，
1: 开胃。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4: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4: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
3: 那你三五八买的？
4: 对，
3: 三五八，
4: 对，
1: 所以我当时买的价格
4: 三五八。
1: 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5: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5: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玩娱乐项目的时候，
5: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哇，醒脑的。
1: 哎，对，这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5: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5: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泡口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真是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5: 对啊。
1: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5: 没有呀，
1: 没有，
5: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4: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真的好吃。
4: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都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
1: 一定要抓紧。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 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 算下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哦，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当零食吃。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者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这个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不是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他就会饭好像比以前要吃的多了，
4: 平时吃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吗？
2: 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就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他们说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哦，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个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5: 乌梅膏，然后
2: 泡一个
5: 那个绿茶
2: 哎呦，你看到没有？
5: 可好吃！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5: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放在水里面，
5: 添加剂。
3: 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甜，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您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3: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3: 哇，
5: 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对对。
2: 所以观众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

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糕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那、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糕，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199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啊，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就脾的气。
1: 嗯，
0: 不是我们脾气哦，就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脾
0: 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
1: 嗯，
0: 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挺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啊、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2: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1: 这个如果人身体当中津液要是少的话，可能体现在嘴巴里边，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但如果要是体现在身体的其他的方面呢？
2: 啊，
1: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2: 我们这样来讲，其实津液就是指的人体的正常的水分。
3: 本档直播的备货只有16组了，我们今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买到了，买着了。然后呢，备货呢也不是很多，因为全部都是临时给大家备的现货啊，就是现货只剩下20套了。如果待会预约的话，我不知道预约多久能够到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季节就是要吃点酸溜溜甜滋滋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酸溜溜的酸酸甜甜的东西是特别适合于春夏季的。那今天刚好又是谷雨季节，谷雨的节气，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对吧？就这种天气就开始闷热潮湿，人体内的这个湿气会开始变重，人会没胃口。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是没胃口的。我是这样的，我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油腻的东西它会消化的慢一点，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湿气重嘛。就是如果说是我同样的吃一份，肉类或者说是之类的东西，我一般来讲，夏天会消化的慢一点，我冬天会消化的快一点，因为这跟天气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有个但是，如果你吃了一些油的东西，或者你爱吃红烧肉这种东西，你来一块乌梅糕试试看，哇，这个真不一样。我前面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它那个味道啊，它那个味道调的是真好，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然后你吃，你要是在路上，对吧，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这种你要是出去玩啊，你这个吃起来，你看看它每一块是10克嘛，你吃起来那个味道也是超级好的。那就这种，这里面我替大家再吃一块，我这已经是第5块了，它就是整个的就是酸酸甜甜，而且超级好吃。嗯，怎么能够这么香？嗯，你放到嘴巴里面，口水，因为这个乌梅一进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就噌的一下全都出来了，唾液全都分泌出来了，非常好吃。那我这块吃到了一大块乌梅，我很喜欢吃酸酸的东西，而且这个酸酸的东西如果加一点甜甜的东西加到一起，我就觉得人间美味。尤其是夏天，酸甘入阴，对吧？我们夏天消耗的阴液啊、津液啊，消耗的很多的，出汗啊。 你出了汗以后你会没力气的。那我把这一块看到没，就这种，就直接非常好吃。大家要原谅一下我，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做，我一边吃一边在介绍。我吃了五块了，很好吃。这些情况，那油、痒、起包包，还有就是吃不下东西。哎呀，你要是有了这个给孩子，孩子不会吃不下东西的。啊，他告诉这个味道真的绝了，超好吃。这种酸溜溜、甜蜜蜜的感觉，确实是这个乌梅糕哈，东方购物独一份的。王肯堂应该也就这一份吧，对吧？也就是独一份的这个乌梅陈皮糕，整个的配方方面是改良又改良，就很适合江南一带每年的夏天。它其实是季节限量款，冬天一般不卖的，就是每年卖一个夏季。夏季因为闷热潮湿，谷雨之后闷热潮湿，来给大家健脾，然后给大家祛湿。它主打的就是健脾祛湿和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酸甘化阴啊，就是这样的，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个食材呢，既能够攻又能够守，既能够巩固你的脾胃，又能够帮你排出湿气。那、就是这样的，陈皮乌梅八仙糕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一共是八味东西，就让你在吃的时候呢很放心。这八味东西再跟大家来那个介绍一下，一个是让你健脾的，就是陈皮、山药和芡实；一个是让你排湿的，就是薏仁和茯苓；另外一个就是让你酸甘入阴的，让你补那个流失的阴液，帮助你而且开胃的，对吧？这个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甘草很重要，甘草可以帮助你来中和一点这个乌梅的那个强酸啊，乌梅因为非常酸嘛，帮你中和一点。那么整个这个八珍糕就超好吃啊，超级好吃。整个方子是来自于当年的明朝的一个健脾的良方，叫做二陈汤方。二陈汤方当中呢，还会有什么老姜啊，还会有这个橘红啊，他就把这些去掉了，然后换了另外四个方子下去，就上去就更适合于江南一带啊，闷热潮湿，因为还要有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啊，就是让你整个人吃起来，比如说夏天你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脾胃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乌梅陈皮八珍糕，让你整个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不对？你的脾胃如果不舒服，你睡觉都会睡得不踏实。这个就是专门在这个季节当中的季节限量。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7到8套啊，售完即止。也很抱歉，因为我们每次都必须给到大家是新鲜的现货，全部是2026年2到3月份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商家想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随手礼，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专门给大家配了这个礼袋。你要送礼的话，这一套就是100块钱啊，专柜礼就是100块钱这一套。然后呢，如果你送两套，对吧？这就是200块钱，又漂亮，对吧？又实用。这个多好啊，又是季节限量，这不比你买那些其他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是王肯堂在这个季节方面的这些小的糕点是非常讲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大概还有5套，现货售完就没有了，我们就要预约了。预约可以开多久？预约多久能到？
4: 七天。
3: 如果到了预约的话，就要等7天了。现在还是现货，就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趁有现货的时候来买是最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真的是迟到停不下来。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直播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是258块钱，同样是八盒啊，都是八盒，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它在专柜里的价格是50块钱一盒，49.5块，差不多就是50块钱一盒。那你想想看，之前358八盒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258的八盒，所以还是我觉得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这种很正宗的陈皮乌梅八珍糕，其实是不多见的。它当中的这些东西，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你在给孩子吃的时候，给老人家吃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笃定、很放心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头。就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你看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占比到70%了。所以它为什么它能够补气，对吧？它能够健脾，它能够祛湿，而且它能够就是开胃。其实开胃在夏天很关键，很多人到了夏天就没胃口，对吧？你到了冬天你愿意贴秋膘，你到了夏天没胃口，没胃口的同时你又会出汗，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体质就容易往下走。对吧？今天是谷雨节气，接下来是立夏，那接下来可能又是大暑啊、小暑的节气，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这个八珍糕一定在家里面就备好。你每天，你比方说你这个时候是吃中饭，你饭前可以来上一块儿，对吧？刚好帮你把胃口打开。你饭后呢，又可以来上个两块儿，刚好帮你消消食儿，就是前后啊，前后都吃。啊，你不要光是前面吃或者光是后面吃，我今天我这会儿吃的我肚子快饿死了，就他帮我开胃开的，哎呀，我就今天就觉得说我这现场我又得吃，对吧？但是我吃完以后我这胃口又全打开了，我又没吃中饭，所以呢，就是它就是很适合你饭前吃一块，饭后吃个2到3块来帮你饭后就吃了消食，饭前帮你来开胃，特别特别合适。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你不会后悔的，真的超级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全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是点心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对，特营养成分啊，包括是营养的一个价值，大家也是看清楚了，喝的时候配料非常干净，来黄芪金枪鱼，包括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就没有任何添加剂等等在里面，对吧？就说明我们这款就是罐装金枪鱼品质非常好，而且来原产国什么地方？意大利，并且来看啊，有的黄芪金枪鱼是人工养殖的，你看我们今天海水捕捞，而且捕捞海域写的非常的清楚，并且拿回家，因为有断货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五年的保质期没有任何防腐剂，好吧？每一罐呢是我们的这个五十三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同时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健身人士爱，包括很多保持身材的模特儿，特别爱这样的罐装金枪鱼，蛋白质含量高，每百克15克，碳水，对吧？为零，钠含量相对而 的色拉的时候，我会注意到有清仓鱼的跟没清仓鱼完全不一样。
1: 特别鲜，
0: 它是其实可以开罐即食的，对吧？
1: 他们家的这个清仓鱼，我以前也吃过其他的牌子，就是哪里进口的， 韩国进口的，具体牌子不说。嗯，但是我们意大利这一款百年就是牌子的意大利塔，很鲜，这个金枪鱼它很鲜，而且咸淡口味特别适中。因为你知道意式美食，意大利这个美食全世界出名的，
0: 在这里。
1: 所以你知道它的调味是很讲究，包括对于食材的新鲜度也是非常的挑剔的。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热吃，你回家之后呢，直接煮个面，把它当做面浇头。嗯，蛋白质有了，而且金枪鱼当中还含有什么呀？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Omega-3。也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 ，DHA、EPA、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老人小孩都需要
2: 啊。而且你想啊，平时很多一些老人小孩，特别还有一些男士朋友们，不爱吃鱼，
1: 对，
2: 他们不是不喜欢吃鱼的味道，他们是怕骨头，怕什么其他东西，弄鱼弄出来的也很烦。
1: 对，
2: 今天不需要了，直接开罐就可以倒在上头。
1: 对，
2: 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包括是注重健康的一些哈，这个健身人士，
1: 还有
2: 一定是蔬菜色拉当中拌一拌。
1: 对，还有老年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哦，就是爸爸妈妈哦，就有的时候啊，有一个误区，怕吃多了肉，胆固醇含量高啊，或者脂肪含量高啊之类的。但其实你知道，老年人比我们年轻人其实更需要优质蛋白质。
2: 对的。
1: 所以你看，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里面，甚至你早餐做什么卷饼，做什么三明治，对吧？
2: 加一加正好。
1: 对，然后你看你自己去外面的一些轻食餐厅，点上一份金枪鱼色拉，不可能给你放这么多金枪鱼肉的，
0: 一半吧。
1: 对，
0: 价格都要是什么70-80块钱的有些地方，
1: 对，七十八块钱、88块钱、如果是鱼肉像我们这么豪气的，放那么多量的，那这盆色拉就是108。
2: 但
1: 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罐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10几块钱啊！今天这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
0: 对，
1: 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用到的是更高端的黄鳍金枪鱼。
2: 这样呢，一提。也是礼盒包装，就是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
1: 对，
2: 三罐。
1: 对，
2: 今天我们是4条带回去，
1: 对，
2: 等于说是12罐的一个的总的罐数带回家。嗯，有些人呢是自己尝好之后啊，偶尔开开来，然后呢给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上餐桌，对不对？
1: 对，
2: 金枪鱼弄成这样子非常难得，您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但是价格也不菲。今天我们12罐带回去，
1: 对，
2: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只需要199元。感谢13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电话线开始慢慢繁忙起来。
1: 对，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郑重的承诺，
1: 对
2: 啊，承诺给到大家是放心的品质。承诺点什么呢？
1: 意大利原装进口，然后配料只有黄鳍金枪鱼，只有橄榄油，只有食用盐，
2: 对，
1: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而且零香精、零激素、零防腐剂、零碳水，富含是什么 DHA、EPA、Omega-3、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2: 是的，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好吃的金枪鱼、方便的金枪鱼、品质高的金枪鱼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我们每次呢，电话线已经开始分蒙起来了啊。
1: 哇，你看，除了上海啊，浙江江苏朋友们都在订。你看火锅当中也能放一点点。
0: 泡菜火锅里面加一罐加两罐，
1: 我们今天的一趴四大的金枪鱼。哇，这个我觉得它适合这个节。我们现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菜？
0: 真暖的，对吧？
1: 对，我跟你说，
0: 没关系啊，它什么样各式各样都做了。
1: 是的，你拿回去不做泡菜的火锅就是也可以，甚至你要做那些加芝士的。
0: 是呀，
1: 对吧？
0: 甚至还有什么，反正我在家里面，你知道我之前愿意做的就是早餐的时候做卷饼，都很简单，对吧？那个饼的话放这个平底锅里面，然后呢，金枪鱼因为本来就熟的，开罐即食的，你就可以直接拌在你的这个。
1: 卷饼里面，
0: 就行了，对不对？
1: 是的，有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啊，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三明治当中，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包括很多一些西式餐厅当中啊，这个价格也蛮高的。色拉呀，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小食啊，旁边呢一兜兜一收配的金枪鱼，
0: 对，
1: 它价格就往上翻了。金枪鱼并且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捕捞要有证，
0: 对；
1: 第二点呢，就是它啊取起来要获得擦特拉，对吧？然后皮什么弄掉了，弄干净嘛，对吧？
0: 这个我们都可以保证大家，我们这个是处理的干干净净。
1: 因为毕竟啊，我们这个牌子一帕斯塔的话，其实在意大利当地1913年成立到现在了，对吧？也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罐装金枪鱼的生产厂家，百年的老企业。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用什么品种？
0: 黄鳍金枪鱼。
1: 黄鳍金枪鱼，
0: 哎，写的是金星出厨，不仅是品名当中有，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对，
0: 它把种类品种都为您标注清楚。
1: 有一些你自己去外面买哦，嗯，很多是鲣鱼，鲣鱼它也是。
0: 金枪鱼的品种，
1: 不一定说它不是金枪鱼，但是呢，口感的鲜度、口感的性能度，包括营养价值，可能就会打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更为高端的啊，
0: 就是要抢到限时现货。离到现在为止，它其实直播的次数很少。
1: 去年2月份到现在，
0: 对吧？
1: 去年
0: 现在我们也说了，我说上次那个金枪鱼卖的很好的呀，大家都很喜欢的呀，赶紧趁过年之前为大家上一波直播，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备货也不多，199元是二罐带回去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另外专线是02151111900。

0: 满当当的12罐带回去，总共是199块钱。现在很多一些太太们，他们已经在开始备一些过年过节的这个食材了，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也会跑到，比如说是菜场当中买一点点，进口超市当中去买一点。我看到，比如说是 Olay 啊，包括是很多 IFC 底下的那些进口商场当中，很多的阿姨妈妈，他们是也是背着很精致的包包，然后去采购。采购是什么？那三文鱼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就其他的一些鱼类，去买一点点放在冰箱当中。
1: 但你
0: 大菜硬菜可以，金枪鱼他们也会拿的，方便好吃，营养价值又很高。
1: 金枪鱼不像三文鱼那么常见，
0: 对，
1: 对吧？就是你去外面买，而且很多人买回去之后啊，那种金枪鱼它做不来，
0: 它不是做那种生的，就是买这种罐头。
1: 对对 对， 对，所以来，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E-Pasta从去年2月份到今年到现在会为止1月份，我们这个期间没有直播，所以今天这档直播等于是阔别了要差不多接近1年左右的时间，还是给您看清楚啊，意大利百年的一个老品牌，专业的就是做这个金枪鱼的，然后再看清楚了，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所以懂的人一看我们这商品名字就知道了，非常的放心，高端品质好，因为但凡是想到要吃我们罐装金枪鱼的人都很讲究的，
0: 对的，
1: 冲的是什么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0: 是的，
1: 所以配料表黄鳍金枪鱼，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没了，你就说外面特级初榨橄榄油贵不贵？
0: 对，
1: 黄鳍金枪鱼贵不贵？我们今天一罐核算下来才只要10几块钱，
0: 是的，
1: 10来块钱出头，而且不是人工养殖，
0: 海水捕捞，
1: 捕捞海域，讲的也是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因为它的这种啊包装方式，所以我们拿回去之后啊，我们有5年的保质期。保质期你可以慢慢吃，放到2030年、对，
0: 但它没有防腐剂，
1: 没有啊，这种罐装
0: 没有其他一些添加，
1: 对对，这种罐装食品的话品质非常好，工艺到位，是完全不需要
0: 什么防腐剂，而且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来进行储存，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1: 来看清楚啊，
0: 开罐之后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不可能，一顿肯定吃完，
0: 吃完了，
1: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罐子里面打开来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厚厚的一层橄榄油，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橄榄油，然后里面的鱼肉不是沫，对吧，不是小块，它是大块，说明我们不用边角料，然后现场给大家做一个蛋炒饭，金枪鱼蛋炒饭。你知道这个油有什么好吗？
0: 直接你其他橄榄油不用放了呀，
1: 不用放了呀，
0: 这当中就有橄榄油了，特级初榨橄榄油了，
1: 对呀、啊，你自己做炒饭的时候
0: 拌着金枪鱼的香，
1: 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金枪、你看我挖的时候
0: 挖，
1: 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大块肉、都是大块肉、你知道金枪鱼它其实是属于回游类的鱼、
0: 是的，
1: 所以金枪鱼它又被称为海底鸡、就是它的肉啊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但是呢有一个点是什么、比较紧实肉，所以如果你买到品质不好的、加工工艺不好的，
0: 它的
1: 肉会比较干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我们E-Pasta的这一款、它的肉没有那么干，
0: 我第一次发现，
1: 反而很鲜。
0: 对，发现就是做什么炒饭，金枪鱼放那么多的，
1: 哎，有没有感觉我像那种意大利餐厅里面的大厨，然后再烹饪这个？
0: 是啊，烹饪的，然后可能我糊后菜不就归它了，因为金枪鱼本来就是
1: 行
0: 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倒出来，哟，这个饭啊，我告诉大家，营养铺铺满。颜色又好
1: 看，在家里面过年那几天、头几天可能心想蛮好的，要天天做菜，对吧？
0: 累累呀，
1: 天天做大菜。你后面几天呢，又想吃的有营养，又想吃的比较的方便，对吧？快速。然后你看，我们在家里面这样子来一个。
0: 你知道吗？很多地方的金枪鱼不敢去炒，跟饭炒在一起，一旦加热之后，它的肉啊更容易是散，对不对？更容易是碎，所以呢，就热的加热好了之后更加好吃。我就吃筷子了，对吧？哇，整块肉啊，
1: 这个鱼肉，还是那句话，
0: 鲜
1: 鲜，
0: 对吧？
1: 一点都不腥，
0: 就鲜。
1: 不好吃的金枪鱼，很便宜的那种罐装金枪鱼，它的鱼肉我吃到过，有的会比较腥，
0: 关着，
1: 而且很老。
0: 对，但是这个就很鲜。
1: 对对，
0: 我觉得跟它的本来这个鱼肉的就是
1: 品种有关，
0: 反正就这样。无论你懂不懂金枪鱼吧，它既然把黄鳍金枪鱼写在包装上。对吧？品名就叫黄鳍金枪鱼，侬自噶晓得了。
1: 就像买那个，
0: 就是好的，
1: 就像买那个红酒
0: 啊，
1: 它的产区越小，越敢给你标注出来。那就说明真的品质好，
0: 对，值得来进行宣传。在它上面有吧？有的蓝鳍金枪鱼，
1: 打不到电话了。蓝鳍那个太贵了，太贵了，那个太贵了，
0: 扯得起啊。
1: 对，
0: 意大利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去12罐黄鳍金枪鱼的罐头啊，带回家199元12罐，立刻来把握住了。因为阔别一年的直播时间，
1: 近一年了，
0: 正好是囤货的好时机。
1: 对，
0: 下一次直播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是的，
0: 因为哥们子。
1: 意大利进口
0: 卖卖也蛮贵的，
1: 对，
0: 你不要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很多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嘛，老外他们都盯着他买的，有的很多的。
1: 在意大利，在欧洲本来 本土我们这个牌子的金枪鱼就卖得很好。
0: 是的，所以打电话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一直在看金鲳鱼的美食 ，OK
1: 的，库德拉拉，金鲳鱼豆腐煎饼，金鲳鱼炒那个青椒丝，
0: 待会给大家展示展示，
1: 金鲳鱼炒那个青椒丝可以，对，然后烧秋葵，
0: 它热的呀，冷的呀都可以，开关就可以即食，
1: 就根据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就我们中式的西式都行，哎，
0: 关键是它品质好，就原材料就是黄芪、金鲳鱼，
1: 排骨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是这个非常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良添加，它就加的是不是那个吗？
0: 橄榄油，哎，对对对，就那个饼，我估计大家俗哭了。
1: 对，就是拿那个豆腐，然后跟我们的金鲳鱼再配点蔬菜，自己把它
0: 饼哦，
1: 拌一下，然后放油锅里面一煎。
0: 中国人真聪明，
1: 那当然，全世界最聪明的就是
0: 全世界最聪明的就是中国人。最后的十九分钟时间，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啊有厨房经验的这个太太先生们做这个东西，他们的创意肯定还要多。 但是我们这边有必要是告诉大家，你要会挑，
1: 你要选的好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罐装金鲳鱼，我们这些菜你都能做，但是好吃不好吃，
0: 对，
1: 肉鲜不鲜，肉是新的还是鲜的，是。
0: 干的、老的还是嫩的，
1: 对吧？
0: 我们是黄芪、金鲳鱼哦，当中有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1999000。

0: 陆文，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黄鳍金枪鱼，不是那个嘴巴上有一把剑呢，那个是当然也是属于金枪鱼种类的，它叫剑鱼。这是我们黄鳍金枪鱼，碰到都虐到得了。但是呢，处理起来，你看深水捕捞、深海捕捞当中弄起来的，处理弄死，该到欧阳奇去弄个么弄
1: 的。就是金枪鱼的话，我们其实是公认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的，对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鱼类啊。
0: 对。
1: 然后呢，以往的话，你要不去日料店吃刺身，对吧？吃那个什么寿司，但是你知道小孩儿，像我儿子不太爱吃刺身的，老年人嘛肠道的话也不太愿意去吃，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熟制的罐装金枪鱼。那你知道自己去外面买一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个不夸张的，
0: 对，
1: 你现在去很多的轻食餐厅，你说啊中饭来不及吃了，打包一个什么金枪鱼的一个三明治，一个三明治大概48块钱吧，
0: 对，40多，
1: 里面没有，里面还不一定用到黄鳍金枪鱼，
0: 是呀，
1: 对吧？里面可能那个金枪鱼肉还给你加了土豆泥，加了什么其他色拉什么，
0: 是不是也是觉得营养满满的？我们今天还是保证了黄鳍金枪鱼。
1: 对、啊，
0: 刚才我本来想象，我看我应该拧的金枪鱼，对吧？后来一看，把拧的骨头断了，咱们嘎肚子破死。
1: 还有大眼金枪鱼，什么长鳍金枪鱼，
0: 对
1: 对对，鱼。
0: 反正今天我们吃到是意大利进口的啊，黄鳍金枪鱼罐头啊，这个自己家里头怎么弄都弄不了了，
1: 对，
0: 好吧。最后16分钟时间了，本档节目当中呢是保证的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呢免费为您送货到家12罐带回去，
1: 提醒
0: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
1: 提醒一下大家，从2025年的2月份，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现在2026年的1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了，所以今天如果爸爸妈妈家里面儿子女儿很爱吃的，很在意这个身形
0: 的，
1: 包括过了春节之后，大家想要怎么样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结构 的，你可以多囤2套，
0: 对，
1: 因为毕竟常温存放5年保质期了。
0: 是的，而且你到现在为止过来说，什么时候还有那么多的直播呀什么的，保不齐，
1: 意大利进口很难，
0: 对，东方购物的订货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啊，营养价值含量高。对对对，所以很多的健身人，你看健身人对于饮食结构要求非常的高，还有模特儿，对吧？特别怕自己腰上多那么一点点的肉，但是你必须要有吃的这个什么鸡肉，对，脂肪含量少，
1: 对不对？来，今天我们整个的品质啊，
0: 罐装的每一罐都是意大利原瓶原罐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用料非常考究啊。意大利当地一百多年的老品牌了啊，就是在意大利当地的话，就是很多意大利人买罐装金枪鱼都认准我们的一帕斯塔这个牌子，然后橄榄油、近黄、鸡、金枪鱼，所以配料表当中来看清楚了，黄鳍金枪鱼，
1: 我们没有说只是啊金枪鱼，
0: 金枪鱼当中有便宜的，有低端的，
1: 品种不一样，对，
0: 我们是更为 吃点米线，吃点点
1: 烘一
0: 烫一点青菜，然后还可以拌一罐这样子的金枪鱼。你看上面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油哦，看到没有？全部都是橄榄，厚厚的橄榄油，用料
1: 菜也蛮好的。
0: 对，来来来，这边是一个泡菜锅。
1: 好好好，哎呦，这个赞呀！
0: 泡菜锅，
1: 哎，你用什么样的锅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吃的全家福，都当送啊，好多凉快景
0: 色。肉大不大？
1: 大的。
0: 肉是不是很完整的？
1: 是的，
0: 它不是碎碎的。我最讨厌的买到是那种什么呀？
1: 也不是那种颜色很深的，五个的那种，对吧？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0: 千万不要去买到那种边角料的
1: 啊！
0: 我们都是选到黄鳍金枪鱼身上肉头厚的、更厚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吃鱼是不是会担心卡刺？
1: 对呀、
0: 我们今天这个是完全不担心的、
1: 都弄好了，对吧？
0: 然后回家之后的话，哎呦，这是什么？里面豆腐。
1: 你看，我们整个的哈泡菜锅当中，这个金枪鱼它这个用料足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用料非常足，铺满的。
0: 对，
1: 今天真的是可以实现金枪鱼它的一个自由。
0: 一罐多少钱？
1: 十几块钱，
0: 才十几块钱。
1: 你如果 APP 订购啊，自动订购啊，包括扫码订购，再立减5元，更加划算。
0: 你去日料店点一份金枪鱼刺身，就
1: 三片，
0: 对，28、38，
1: 差不多，
0: 便宜点的，
1: 肯定要的，
0: 对吧？
1: 更不要说贵的，贵了 I love it， 对吧？然后看看它啊，你在这边吃，我觉得好想吃。我觉得今天把金枪鱼可以把这档节目的成本吃回来。
0: 就是它的肉是我吃过的罐装金枪鱼当中，真的肉是比较细的，
1: 对对对，
0: 嫩的，
1: 细。

0: 肉啊，然后呢鲜度很好，而且它刚刚米德啊，它那个味道非常的好吃，
1: 它没有放任何味精，没有放任何的一些谷氨酸钠等等东西，我们就橄榄油和食用盐，它能做到那么咸，
0: 对吧？而且你无论什么时候吃，你晚上夜宵的时候，就是肚子饿了，弄罐这个吃，
1: 没有负担，
0: 是吧？
1: 你想吃这样子的罐装金枪鱼，你真的吃夜宵，你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0: 的。当中的 EPA 呀、什么 DHA 特别高，鸡心和达和钥匙老师忘记带没带的，吃点蛮好的，
1: 老人小孩。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
0: 满满当当的是12罐带回去，全部哦，备货只有最后的35组了啊，赶紧来抢，全部呢都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好吧？最后呢，几十组的这个限时现货，
1: 对，
0: 货不多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反正今天有现货的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共，我是维甲。刚才吃完了通告大排练以后呢，很多的咱们爷叔们啊，包括说一些咱们的阿姨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说，哎，能不能弄点凉菜，能不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来点糟香的卤味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过瘾。来，咱们今天护食他来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门腔，而且还有猪蹄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贾玲，跟大家打招呼啊。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终于来了，因为也等了有一年，
0: 等了好久了，
1: 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刚刚维嘉直播之前就在问我，哎呀，护食啊，东方购物卖多少年了呀？到底这个牌子啊怎么了？我们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而且在所有的东方购物的食品品牌当中，
0: 对，尤其是糟香卤味。
1: 护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之一。然后还有一个点啊，我们的产地都是在崇明的，
0: 当然
1: 所以上海本土味道。还有更重要的
0: 点，就是咱们上海味，
1: 我们的护食是在食品商店有卖的。
0: 哎，对的，
1: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包，这个猪蹄
0: 来
1: 300克一包，在我们的食品商店一包就是接近小50。
0: 这个是我们的猪蹄，49块钱，
1: 对，
0: 一包门腔49块钱。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啊，
1: 我们东西
0: 门腔其实应该更贵的，
1: 崇明本地猪，
0: 本地猪，
1: 我就告诉大家，崇明本地猪，你说好不好？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一个就是门腔，一头猪就一个，
1: 一个舌头，对，一根舌头。
0: 猪蹄儿也很难，
1: 过年大家才会去吃。
0: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算算啊，四袋我们的糟香猪蹄196块钱，口条两袋98块钱，
1: 就是两
0: 加在一起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99。199，
1: 你看一下我们去年夏天卖什么价格？
0: 238，
1: 238。今年夏天
0: 直接降39，降40块钱。
1: 今天这一档是帮您做到特卖价格，不代表后面第二档依旧是今天这个特卖价格。
0: 不一定有的哦。
1: 对，
0: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咱们今天6袋全部都带回家。
1: 我跟您强调一下，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当月的啊。然后拿回家你要冷藏更好。
0: 当然，
1: 我们也可以常温存放，90天保质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猪蹄，包括我们的猪舌头，
0: 全部都是
1: 90天的保质期。
0: 因为是糟香卤味嘛。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0: 但是开袋了以后建议大家。

0: 大家尽快的吃掉啊，
1: 来吧，
0: 开袋没开袋可以放90天啊。
1: 我跟大家说，开袋之后啊，一包压根就不够吃，因为太好吃了，
0: 太快速
1: 了。来给您看一下这个猪舌头，是不是一整根？猪舌头以前大家是不是只有在备年货的时候才会去做？
0: 对的，
1: 因为刮舌苔呀、处理呀、清洗
0: 很麻烦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去小菜场，你去买猪舌头，并不是经常能买得到。
0: 对的，
1: 五花肉啦、腿肉啦、夹心肉啦，经常能，天天有，小排都天天有，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猪舌头真的碰运气，
0: 没问题哦。
1: 运气好买，对吧？运气不好你就买不到，
0: 你自己切一切就可以了。
1: 今天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根，
0: 对，
1: 完整的两根，来给您切开来看看啊，
0: 厚不厚实，
1: 猪舌头为什么好吃，
0: 好不好看，干不干净，
1: 因为它是活肉啊，
0: 对，
1: 你知道吗？它活肉、
0: Q 弹的，
1: 猪耳朵了、猪舌头了，都是特别特别有弹性
0: 的。关键的是我闻到了这个糟香的味道，哎呀，
1: 我
0: 让我咽一下。
1: 我跟大家说，来，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1: 我反正是挺喜欢吃这种猪耳朵、猪舌头之类
0: 的。对
1: 的。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崇明本地猪，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全部都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所以养猪的环境啊，包括养猪的这些方式特别好，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在哪儿？忽使我为什么这个牌特别喜欢？
0: 对，
1: 因为它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0: 对，
1: 我们陈斌陈大厨
0: 给
1: 大家进行调味。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所有的一些食品都很好吃。
0: 当然，
1: 包括你知道像这种糟卤的东西啊，
0: 对的，
1: 其实很考验它糟卤的味道。
0: 对，你糟的卤的太咸了，哎，就有点味道不够了。
1: 超市随便买一袋糟卤，买一瓶糟卤，自己回去卤完了猪舌头自己泡，那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崇明出什么？崇明老白酒啊，
0: 对的，
1: 崇明老白酒是不是特别好吃？
0: 是的。
1: 然后老白酒做下来那个酒糟，
0: 而且崇明的老白酒它本身是自带一点点的甜味的、
1: 那个老白酒的酒糟、我们再拿它做这样子的糟卤、
0: 对的，
1: 糟货
0: 会更好吃、
1: 真的更香。
0: 所以啊，
1: 忍不住了，来一口。
0: 哎，你赶紧来一口啊！这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19届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7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商。我觉得咱们今年第八届，接下来第9届估计也会成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说明
0: 咱们今天猪蹄也没有问题啊。
1: 哎，您想想看，这些供应商，食品安全、
0: 对
1: 卫生、
0: 对
1: 品质，是不是必须要过关？
0: 肯定要过关，
1: 是不是必须要过，
0: 才能够作为咱们今天的供应商之一
1: 嘛。夏天你是不是给吃的食品卫生很
0: 重要？安全要注意，
1: 天热了，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选大品牌。
0: 哦呦，咱们今天这个猪蹄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1: 猪蹄
0: 整个的里面，包括说猪蹄的蹄筋啊，包括说我们的猪的肉啊，全部都有啊。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在夏天想吃糟货的时候，是不是糟毛豆、糟花生做的比较多？
0: 对，
1: 因为那些熟起来很快，
0: 方便。
1: 你在家会做糟猪蹄吗？
0: 很难，
1: 不会呀、啊。
0: 对的，
1: 因为炖煮起来太麻烦了，
0: 而且你还得糟进去卤入味啊，也很麻烦呢、啊。
1: 这个猪蹄大热天，已经今天开始入伏了。
0: 对的，
1: 一入伏，家里面热腾腾的，
0: 真的。
1: 你再卤个猪蹄，2-3个小时，
0: 对
1: 的，3个多小时厨房
0: 热，而且你还得浇那个汁儿。
1: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猪蹄啊，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胶原蛋白。
1: 对它这个
0: 咚咚咚的，
1: 它这个口感你看，
0: 哎呀，
1: 冰啤酒配上好不好？
0: 哎，然后再来个花毛一体。
1: 后面两天台风天哪儿都别去，
0: 对，
1: 在家待着，你看到没有？而且我们用的是猪前蹄啊，
0: 真的是，
1: 对吧？前蹄刨食，
0: 对，
1: 更有劲道，
0: 真的。
1: 这个皮儿更弹，
0: 蹄筋也给大家保留的哦，
1: 蹄筋保留，没有单独去掉，
0: 对的，
1: 对不对？所以也是很好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因为像这样的猪蹄也好，
0: 没什么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包括我们的口条啊，
0: 对，
1: 处理的不干净。
0: 当然，
1: 你吃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0: 但是啊，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门腔啊，然后这个猪蹄啊，给大家全部都弄好了，再弄点花毛一体，做弄点油炸花生，旁边白酒、啤酒放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漂亮饭，太好吃了。
1: 这个猪蹄、啊，
0: 但是你自己要买啊。
1: Q 弹 Q 弹。
0: 对的，嚼起来是 QQ 的、咚咚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吃稍微韧一点的果冻糖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在我们的第一食品的护舌的专柜，49块钱一个门腔，就是口条了，49块钱一包猪蹄。我们今天猪蹄有4袋，196，护舌的糟香口条有2袋，98，两个加在一起，不好意思，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直降了39，199块钱，整整的6袋装。您自己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台风天，
1: 囤两套，
0: 不要出门了。
1: 嗯，
0: 不要出门了。台风天过了，气温会直线上升，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出去了。 就吃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没什么大问题。
1: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
0: 对的，
1: 好吧，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0: 出口呢老清爽的，大家不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大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了，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嘛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速度很快哦，
1: 对，
0: 速度很快哦。
1: 我跟大家说，
0: 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糟糟卤卤的。
1: 清凉的凉菜很适合现在夏天，特别是这种糟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糟卤它比较开胃，大热天我们容易，特别40度高温的时候，
0: 对
1: 吧？就是入伏天的时候，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哎，
0: 你可以选择弄点粥，
1: 人会没有胃口。然后不管你弄什么，但是你会发觉平时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家老早就开始造毛豆、造花生。
0: 当然了。
1: 因为就是感觉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对家里面你不太会去做的这种糟的这个
0: 门腔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皮的这个猪蹄儿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对，
1: 然后你是开袋即食，
0: 对的，
1: 放冰箱冷藏是更好的，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然后最关键的两点是什么？因为既然做这种糟香的味道，其实原材料的选择很关键。
0: 是，
1: 它如果原材料
0: 崇明本地猪，
1: 比如说猪肉，它就没有猪肉香。
0: 对，
1: 你是不是我要放很多的料啊？
0: 对呀、
1: 啊，对不
0: 对？遮一遮这个猪肉的味道。
1: 但是我们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什么叫示范基地？
0: 就是给大家来看，作为标杆的。对， 对，
1: 对，就是说这个养猪它的模式，而且他们护食啊有一句口号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对的，
1: 就是他们是先把
0: 安
1: 全放在第一位。
0: 更关键的是，
1: 同时来再来口味。
0: 对，
1: 口味怎么去保证呢？我们不是小作坊，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为什么可以入驻到食品商店去作为熟食销售？
0: 当然，
1: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中国烹饪大师。
0: 是的，
1: 陈斌陈大厨。
0: 对的，
1: 哇，调出来的味道可好吃了。
0: 真的，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崇明老米酒的这个酒糟。
1: 对，
0: 所以在食品安全上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十九。届亚运会杭州的供应商，
1: 对
0: 第六届、第七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我就问一下，亚运会哪些人来吃？进博会谁来吃？食品安全是不是重要？
1: 对，
0: 味道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保证。
1: 味道，
0: 关键的是价格，今天也保证了。
1: 对，它是香糟。
0: 对，
1: 香糟是什么？香是第一味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糟，
0: 而且也不是酒味特别重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四包猪蹄市面上一包就要49，两包门腔也就是我们口条也要49块钱一包，加在一起接近小3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一号键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五条肉质细腻，糕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一些菜肴有没有食欲，想不想来点小酒过一过？
2: 糟毛豆、
1: 糟毛豆、
2: 糟花生、
1: 花毛一提、
2: 糟虾，家里面也会做，
1: 也会做。
2: 因为虾的话水里没烫，马上放糟卤当中也会
1: 做，就泡一泡就可以了。
2: 糟带鱼呢，已经属于糟货当中比较复杂，家里面做的比较少，但是也是要油锅煎，煎完了
1: 这两个很难。太难了，
2: 你不要说这两个难，你就这个你平时都不太会去，
1: 对呀、
2: 都不太会去买它。
1: 你到底是，而且我们是整条的，
2: 这个、对，什么耳朵啦、口条啦，好吃的，
1: 对的，
2: 对吧？特别的下酒菜，
1: 是的。
2: 但是平时真的不太会去做。
1: 对，
2: 然后熟食店有买吗？有，
1: 有的，
2: 也就是白切的比较多。我们今天
1: 很少有糟香的，
2: 糟香的，而且是从明糟香的，
1: 对，而且是护食的品牌，第一食品里面有的，
2: 处理的很干净，
1: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你可以直接的作为。我们单出一份没有问题，
2: 对，
1: 弄个毛豆稍微的再搭配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蹄啊，全部都是猪前蹄啊，给大家来，哎呦，掰开。
2: 你看这个弹哦，
1: 对，
2: 胶原蛋白哦，弹的
1: 炖出来了。
2: 就是这种啊，它做到这个叫什么糟香的，它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2: 有的时候大夏天，如果你来个什么猪蹄汤，
1: 对，
2: 猪蹄毛豆汤有点腻。做个红烧的还是感觉有一点肥的感觉，
1: 当然，
2: 但是做成这样子糟香的，
1: 好吃的，
2: 反而就是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1: 的确，
2: 而且你看哦，看这个地方它肉厚不厚？
1: 厚的，
2: 看到吗？得肉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而且提筋给大家来保留，
2: 对，
1: 胶原蛋白超级的丰富、
2: 最重要一点，它有多弹？
1: 嗯，
2: 你知道吃这样的猪蹄不就喜欢吃这种 Q 弹？
1: 猪皮
2: Q 弹，
1: 哎，
2: 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火候哦，专业的厨师、还有专门的这种灶具，
1: 对的，
2: 做得出来，对吧？文物火的控制，
1: 对，
2: 你家里面什么？
1: 你再快一点，或者时间短一点，它可能就老了。
2: 对，就是家里面你把它做熟、做烂，
1: 没问题，
2: 很方便的。但是你要把它做熟，又能做到这么 Q 弹，
1: 还得做到入味哦，
2: 做到这么 Q 弹，你这个是要费一点精力的。
1: 的确是，
2: 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啊，
1: 对，
2: 特别的好，
1: 开袋马上。上就可以来吃到，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的是陈斌大厨的调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您自己做，我相信您的厨艺也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跟咱们的这个陈斌的大厨的是一个的水准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在我们的第一视频，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儿也是49块钱一包，我们今天猪蹄儿给大家四包196了，门腔两袋98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直降1/3啊，相当于是直接降了1/3啊，
2: 因为今天
1: 199块钱，
2: 今天是
1: 特价哦。
2: 今天是今年夏天第一档直播，
1: 对，
2: 我们直接来做特卖。
1: 对，
2: 第二档直播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1: 238。
2: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保证一下大家生产批次。7月份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哦，
2: 90天保质期。
1: 对，
2: 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囤两套。
1: 当然，
2: 我对这个口味吃下来，家里面一套肯定不够。
1: 的确，而且现在世界杯了，晚上要弄点这个夜宵，稍微尝一尝，再过点啤酒，也非常的不错哦。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个，哪家勿油腻，还得呢有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个、辣辣也蛮好吃个，对伐？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的，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个，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家吃下来又口淡。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米点小老酒啊，搿是立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

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钱来进行字母订购，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嗯，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如果说你按下一号键的话，还能够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名额，
1: 特卖的名额。
0: 这是因为之前的价格238，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
1: 很不容易的。
0: 去到第一食品，你一个一个的买，得花294啊。
1: 对，因为你想，本身第一食品的话，那熟食啊等等，不太会这经常打折呀之类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同样的商品，差不多一套组合，4包猪蹄，2根我们的口条，
0: 对，
1: 就是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做活动199价格，
0: 是的，
1: 省了要接近100块钱了。
0: 当然，
1: 对吧？100块钱，而且马上就是已经开始入伏了。
0: 的确，
1: 马上又是台风天。
0: 当然，
1: 反正大夏天的时候呢，像这种糟香的这种啊，特别适合夏天。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糟香卤味是不是在很多的一些小摊头啊，或者楼下的一些熟食店能够买得到？但是很少有咱们的门腔，很少有猪蹄儿，因为难做，时间久。
1: 还有一个，天气越热，我其实有
0: 保不好，
1: 有很多地方我不太愿意去买，
0: 对，
1: 甚至外卖啊等等，它如果没有实体，就饭店的，我都不太会去点。
0: 关键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熟食店在菜场旁边。
1: 对，
0: 我说句实话，
1: 我们都菜场都说了啊，就是
0: 对吧，
1: 就是爸爸妈妈懂，
0: 这个卫生质量，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那我们今天护食，第一，在第一视频上面有，第二，我们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单位。
1: 对，
0: 您自己去想一想。
1: 对，
0: 这个亚运会都是谁来吃的？进博会都是谁来吃的？
1: 而且你看，本身就是崇明本土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崇明本地猪，养猪示范单位的，又是中国烹饪大师调味做这种把关的，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护食在东方购物试卖了很多年，如果是现在有看东方购物很多年的老观众啊，
0: 是的，
1: 护食的什么咸香蹄啦，护食的焖蹄呀，护食的那个什么盐水鸡呀，
0: 都有哦。
1: 哎，大家有吃过没有？是不是？包括之前我们还经常会护食的那些什么，就是很多的崇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是的。
1: 但是这两年是不是直播越来越少？
0: 的确，
1: 确实东方购物的价格压得太低，
0: 30块钱一包。市面上的价格就是50块钱一包，直接给人家砍掉了40%，这个价格。
1: 对呀，这就来直播不赚钱，人家来干嘛呢？
0: 而且还有更多的一些些的其他的物流的费用呢。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7分钟的时间，
1: 就你看到直播你就闭着眼睛抢吧，
0: 先抢了再说。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糟香卤味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有六个月的，
1: 三个月
0: 的表，9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常温储存的，对吧？
1: 如果是入伏了，接下来温度比较高，家里面不是经常开空调，
0: 放在冰箱里面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对吧？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000。

0: 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啊，来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来看看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来吧，
1: 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质量，
2: 品牌放在第一位啊。
1: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供应商啊，第六届、第七届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首先，在食品卫生上面，护食这个品牌毋庸置疑，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而且你看，对对下面来，崇明味道，
1: 对，
2: 是不是？对吧，
1: 每一代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啊、哦、生态崇明。那么好，咱们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来，第一食品可以买到。第一食品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好意思啊、一袋门腔，一袋口条49块钱，
2: 对，
1: 一袋我们的糟香猪蹄49块钱，
2: 对，
1: 给到大家的价格，糟香猪蹄要196，口条要98，相当于是小300块钱，咱们今天全部都才能带走。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呢，来199块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口条？
2: 是，
1: 一模一样的猪蹄儿。
2: 是，
1: 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夏天的第一次直播，所以给到大家直首播直降，
2: 不保证有第二次。
1: 第二次的价格可能回到238块钱。来，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口条，
2: 口条
1: 我们的门腔
2: 一根的啊，一根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2: 然后为什么组合当中只配了两根？一头猪也就一根猪舌头。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配不了很多根猪舌头给大家，
1: 的确，
2: 但是呢组合当中一包就有两根，
1: 有、哦、
2: 喜欢吃这个您可以多订两套。
1: 而且
2: 然后
1: 口条它有个好处、啊、它的脂肪很低、哦、
2: 这种地方处理得很干净。
1: 哦，这是那个舌苔啊，舌根啊，
2: 就是洗过猪口条都知道、开水烫，烫完之后舌苔要刮干净。
1: 对的，
2: 有的时候怕自己处理不干净会有腥味、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处理得非常干净、
1: 对的，
2: 专业的品牌。再有一个，哇，这刀下去、看看这肉，纯肉、
1: 全部都是
2: 厚实，
1: 全部，而且关键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2: 你知道像整根的这样的猪口条，我们要把它糟香入味儿、
1: 很难的，
2: 它要中间这些味道都给要糟香
1: 的
2: 味道都要进去啊，
1: 的确是的。
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有中国烹饪大师，我们有陈斌陈大厨，
1: 对的，
2: 那么它不是一个什么帮你切片切好了再去，
1: 当然是
2: 再去香糟，那个香糟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是整根的，你切条切片切块切丁随便你，
1: 而且咱们今天口条还有包，
2: 你要做热炒菜也行，
1: 可以啊，
2: 不高兴的像我这样子切开来直接做冷盘
1: 没问题、
2: 好不好，特别好。
1: 对，
2: 爸爸什么黄酒啊啤酒啊都行，
1: 都是可以的。
2: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
1: 猪蹄儿，
2: 猪蹄
1: 再来看看，
2: 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蹄太适合夏天，
1: 的确
2: 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们
1: 想吃的，而且给大家一分四分好的，它不是那种大猪蹄、让您那边捧着啃的，
2: 对，夏天我们就想吃清清爽爽、然后你看猪前蹄这个蹄筋儿粗壮不粗壮、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
2: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弹不弹，特别 Q 弹，
1: 果冻肉，
2: 对，特别的 Q 弹、对，胶原蛋白满满的，
1: 就像吃那种橡胶糖一样，
2: 而且
1: 很好吃。
2: 而且这个骨头里面骨髓呀、什么呀，对吧？
1: 哎呦，
2: 自己慢慢吃，
1: 对，
2: 慢慢缩一缩，对不啦？
1: 对，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爸爸如果说是来点小黄酒啊，再来一点咱们今天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青粥 啊，其实都可以了。
2: 还有啊，夏天大家旅游吗？出去吗？过暑假也有会去北方的，
1: 对
2: 吧？也有去哪里玩的？
1: 是的，
2: 等台风天过了，你这个其实熟食都可以带着的，
1: 没问题，
2: 对吧？都可以带着的，
1: 火车上面稍微吃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全部的都是荤食、没有拿一点什么糟香毛豆啊、糟香花生啊，
2: 没有，
1: 给你来做个这个这个凑
2: 全猪肉，
1: 全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那句话啊，
2: 肉皮
1: 哦呦，皮很 Q 很弹，
2: 牙齿咬上去，
1: 对，
2: 我超级就是，
1: 就像吃那个
2: 口感很好，
1: 水果软糖的那种口感，有没有
2: Q 弹 Q 弹，然后
1: Q 糖
2: 啊，咸。不咸不腻，
1: 可以淡口吃，
2: 对，
1: 也可以下酒，也可以过白粥。天气热了，你就煮一锅白粥，然后呢，一定要配蛋白质，你不能说我白粥配咸菜，这不行。
2: 配冷面，
1: 配冷面也很好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食品的专柜，49块钱一条门腔，49块钱一袋猪蹄，所有的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首播啊、 199。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1: 铁皮石斛，对，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0: 铁皮石斛做粉了，
1: 就是啊，
0: 还是五黑粉。
1: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啊，我们都是差不多四位数才能买一组。
0: 当然，
1: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哦，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0: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1: 对、嗯，
0: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1: 对，一斤哎。哦，
0: 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嗯、在这边。这里 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
0: 每个给大家讲讲呗，周周。
1: 对的、哎，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五种食材，其实是六种食材啊，嗯、给大家打粉。
0: 又再加上铁皮石斛，
1: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哎，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对的，
1: 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嗯，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哎、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嗯、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哦、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嗯、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嗯、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嗯、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嗯、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
0: 啊，
1: 产量非常少，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0: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嗯，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1: 是
0: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黄的，人家是黑的。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的，
1: 对的，
0: 都是好东西。
1: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嗯、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对吧？嗯、我们老是补阳气、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0: 嗯。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就来了，嗯，这一罐包括你东方购物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嗯，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一算啊。对，只有四罐，
1: 40多一罐。嗯，
0: 八罐要花多少钱？
1: 那就是300块钱呗。
0: 300块钱吧。嗯，我们今天有个八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东西，嗯，人家就是100-200块钱的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1: 很厉害，
0: 很厉害了，已经，哎，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这不是150是4罐吗？
1: 对，
0: 你想再得4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只加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嗯，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冲泡一下。
1: 是是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把这六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凝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
0: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1: 对，
0: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1: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肾经嘛，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0: 好香哦，
1: 好香吧，
0: 真的好香哦。嗯，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哎，嗯，
1: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0: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1: 对，
0: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嗯，或者晚上你想加一点什么夜宵，嗯，就选择这个。
1: 对，
0: 刚才周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它就是一个主食，
1: 对呀、
0: 啊，米呀、啊，
1: 谷物啊，对不对？嗯、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啊、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哦、对不
0: 对,
1: 对？哎，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动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嗯、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1: 没有加糖啊，
0: 它没有加糖，嗯，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1: 是的，
0: 如果您就有些白啊、嗯，或者是发际线。对头发的情况，
1: 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哎、
0: 对肠胃不舒服，
1: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0: 是这样的。
1: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嗯，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睛、耳朵感觉嗡嗡的，看不太清楚，其实跟气血也非常有关系啊，有时候是阳亢阴虚。
0: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看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
1: 益气力，长肌肉。
3: 阿拉原来了，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4: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是宝贝，真的是好东西，回家您喝吧。一喝一个开心，238到199，给大家降多少？近40块。
5: 对，
4: 该有积分有。然后呢，额外的这个，你看之前的那个积分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5: 而且以前应该算两个小组合的话是300块钱，是不是？省了100多块钱。哎呦，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5: 但是以前实打实我们就是卖过238这个价格的。
4: 所
5: 以今天大家买来送人吧。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亲戚朋友家要去，然后你临时发现伴手礼没有买，到外面去买，过年的时候好贵哦，而且还看不上眼。但是今天是铁皮石斛制品啊，送给谁谁喜欢，特别体面，而且您自己喝也特别恰逢其时。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首先现在过了大寒，是黄金滋补期，得滋补。那么我们滋补的同时，经常会发现补的东西都很热气，让你阳亢阴虚，阴气不足。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您在吃那些补品的时候，别忘了吃点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一套是不是也得999，1000块钱？
4: 要的。
5: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
4: 燥燥
5: 对燥燥的，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
4: 热热的
5: 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在补五黑的同时把阴也给滋了。
4: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
5: 对，
4: 地道到什么程度呢？
5: 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明你说这个你知道，
4: 我老家的。哎，
5: 对了，黑龙江的
4: 黑
5: 豆。那什么地方的桑葚好？你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哈，新疆的桑葚，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嘛，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有河北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4: 这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5: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4: 每地儿的最精华东西。
5: 对，因为福州人他是一个制药的企业，所以他平时就是挑选食材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
4: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里边了吧？就是238，今天给大家直接做199哈。观众朋友们，199，如果大家还在说我到底定199还是这个那个140的那个150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谁在还考虑这个问题，说明这个省钱还没省到位。
5: 对，
4: 大家这个小日子还要仔细过一过，一定是订购大过程。您说为什么呀？因为只需要在150的基础上加个49，
5: 49那就一罐才10块钱。
4: 150是哪几罐？150是哪
5: 4罐
4: 啊？现在是4罐是多少钱？49啊。4罐49和4罐150，你说你花哪个？
5: 那我肯定，
4: 我当然是这个了。
5: 1998打工，
4: 对的。然后东方购该有的活动，比如说你想达到最低的限度的话，就是3件满999元，
5: 是
4: 再返大家100元积分。那你是算更划算，反正你愿意凑单什么都成，这比原来的238元的情况下8罐又给您划算了。这是原因在于过年给大家一个福利，
5: 反正年前这肯定是最后一档，年前这肯定没有直播。
4: 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周周给的还有吧？这个还有啊，
5: 有，
4: 来给大家冲泡，
5: 直接给大家冲泡出来。
4: 直接它那个粉啊，其实是一个灰白色，但没有想到咱们出来以后啊，
6: 泡完以后是这种
5: 粘稠
6: 粘稠的黑色的，
5: 黑色
6: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5: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6: 真是啊！
5: 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期，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
4: 有
5: 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然后配着什么黄豆？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糊，这么软糯。
4: 对的，
5: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
4: 清甜，
5: 清甜，
4: 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5: 食材本味的甜。
4: 对的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往这里面一夹，
5: 是
4: 整个它的口感。哎呦，我跟你讲，爱吃喝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又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也是黏黏糊糊的，
5: 对，
4: 跟那比那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5: 是的，
4: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果城，而且里边对于这些好东西，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5: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卖的很好，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后肠胃，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羸瘦，
4: 太棒！
5: 强阴益筋，益肾助力壮筋骨，暖水脏，抑制清气，非常棒。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野山参、连那个冬虫夏草都排在它后面。
4: 你要爱包一些馅儿什么的，你都可以考虑它。
5: 对，
4: 包括做一些干粮，
5: 是
4: 比如说我们的馒头，
5: 对，做小馒头、做小花卷儿，
4: 可以。
5: 你可以把我们这个粉加在面粉里面来做，对，
4: 都可香
5: 了，自有清甜的味道，而且有没有加什么色素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的颜色，你看，
4: 就这
5: 粉是白白的，但是你泡出来之后，它就会是黑色的，对的，
4: 糯糯的，
5: 好神奇啊！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哈。
4: 是的，跟大家再讲一下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的，没有，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5: 对，
4: 它的食材的原料。
5: 对，另外为什么那么黏糊？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4: 所以能那么黏糯，这么好。
5: 对，
4: 你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5: 是
4: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
5: 比较干，
4: 会让您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1: 适合我，
2: 适合我。
0: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2: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3: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0: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3: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0: 一嚼，对啊。
3: 然后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2: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3: 最后都吃进去。
4: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5: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4: 对，
5: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4: 有关，对。
5: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4: 对，
5: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6: 一定要到2月7号，俺在吃豆一个钟，每天要走个1万步了，我，对吧？所以为啥道理？啊，不是讲全部要吃搿个物事，再走一万步，也太虚张。这个吃搿个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点黑芝麻啊，啥个五黑，啥个黑豆老，啥物事黑枣老，啥物事侪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石斛，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物事你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两只白菜蛋，冲一碗搿个物事吃吃，搿个营养价值还够嘞，对不啦？那么侬假使讲觉着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牛奶困觉前头吃杯牛奶，那么有助于睡眠，对吧？那么搿能介吃起来觉着开心。还有一个对吧？我有辰光半夜三更肚皮饿，肚皮饿就吃物事份勿好，拿迭个物事冲一杯子吃吃，肚皮勿饿唻。因为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勿啦？铁皮石斛呢，搿物事呢有的要7-8块，还有一个搿五花呢，这个6-7块，5-6块。这样加起来你要1000多块，1600-1600块。那么现在呢，阿拉买一撮你只要200多块。那么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物事合算了，营养价值高了。这搿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7: 看之前的价格多少？238块钱，
8: 八卦。我们今天199，
7: 又让利了近40块。
8: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两个小组合也是八卦，
7: 对呀，
8: 300块钱。
7: 对呀，
8: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儿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咱们送的是铁皮石斛加五黑，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罐子1斤装，你送出2罐去，是不是都挺体面的了？
7: 我跟大家为什么？这个回购率高啊，第一个本身原本在五黑的基础上本来就很好，
8: 对
7: 大家各种补肾的啦，补脑啦，补头发啦，补肠啊，补胃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再突然之间横空出世一个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啊，它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那种的，
8: 而且是
7: 那种低端，不是那种低端的。
8: 霍山的铁皮石斛，
7: 对呀，
8: 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的时候，霍山铁皮石斛也好几千块钱，
7: 对，很贵的，很贵的。我们今天霍山的铁皮石斛给大家加进去了，必须是原料地道正宗，把最后缺的那一块小拼图给您拼上以后，
8: 这个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7: 怎么说，
8: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帮你把控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 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斛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7: 当然
8: 啊，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
7: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8: 对，
7: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五黑，吃五谷杂粮，吃六谷了。哎。总没错吧？
8: 没错吧？
7: 总归没错吧？
8: 是啊，
7: 那大家身体里你就当这个杂粮补呗。
8: 真的吃一补多，
7: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一罐20多来块钱。你说500克一罐20来块钱，你看238八罐，
8: 对，
7: 我199八罐，
8: 对，
7: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两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他有多粘稠吗？
8: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7: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放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8: 对，
7: 真的很饱腹。
8: 是，
7: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8: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7: 对的，
8: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啊。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7: 真的很香，
8: 通通都没有。
7: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8: 对，
7: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8: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红枣，
7: 对对对，黑枣，改一改，
8: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
7: 真好吃，
8: 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7: 的。
8: 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经
7: 的黑豆。
8: 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7: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糯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8: 对呀、
7: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8: 是，
7: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8: 对，
7: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8: 是
7: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8: 对，
7: 灰白色，
8: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玉漆的那种颜色，
7: 是的，
8: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 D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非常的好。
7: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8: 是
7: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8: 没错呀，
7: 包括我现在这
8: 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7: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
8: 蛮大的，
7: 没办法，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罐四桶，一桶是500克，
8: 对，
7: 150块钱四罐。那常理来讲，8罐是300，
8: 300块钱，
7: 是不是？常理，但没有想到我们之前8罐是多少钱？238元，已经很便宜了，
8: 已经划算了，
7: 已经很便宜了。但今天是238元多少呀？
8: 199啊！
7: 哎，不是238，是199了。
8: 20几块钱一罐，哎呦，前两天走在路上买了杯奶茶，28块钱，比我们今天一罐一斤还得重。
7: 原本这一桶，79斤80，
8: 对，
7: 我们今天25块钱，您就说到底定哪一个划算？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五谷杂粮的食品吃，
8: 是
7: 六谷了，今天是六谷，可不是五谷，因为那个黑的五黑之外，还给大家多增加了
8: 铁皮石斛，多金贵，霍山的，
7: 霍山的铁皮石斛，正宗的好的食材，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年前
8: 最后一档，
7: 最后一档，
8: 肯定最后一档，
7: 拨打电话02151119000。

0: 燥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它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1: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2: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1: 外头，
2: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3: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所以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2: 以补肾建藏，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藏。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
4: 八罐装最后的始祖背后了，边听啊。
1: 对。
4: 咱得边打电话了。有人说这个天气一冷呢，咱说点儿就是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些小困难，就不太爱出屋。尤其是年纪长的时候呢，这个心心啊、血血啊、脑脑啊，这个一冷啊，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对身体年长者不是很友好。
1: 对，
4: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冬天愿意往南方的其他的海南那种热的地方跑，他对心心脑脑特别好嘛，在生活上面是方便。所以大家不爱在冬天出门，我觉得很能理解。
1: 是，
4: 那既然不爱出门，家里没货能行吗？
1: 都不行，
4: 没吃的能行
1: 吗？年，这是年前最后一档了，最后一点点现货了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放心的囤，新鲜批次，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年前您多囤两组都没问题，因为过年的时候那么多亲戚朋友要拜访，你说我每家花那个巨大的钱，加起来其实就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一罐哦，500克，这么体面、这么好看的包装，又有铁皮石斛、黑粉这几个字在上面，您才花10几块钱、20块钱左右，
4: 20几块钱就可以了。天气一冷的时候，咱早上起床了，就拿热水这么一放，
1: 就是这么浓稠，
4: 放2勺就结束了。
1: 对，因为里面有铁皮石斛多糖，
4: 你都比你煮鸡蛋快。
1: 对，
4: 你煮鸡蛋还得等一会儿了，都不用你煮鸡蛋。当然了，你鸡蛋配上今天这一个，我跟你讲也绝了，
1: 真是更有营养。
4: 省着熬粥，为什么省着熬粥？粥里面是什么？是米不？
1: 是
4: 米吧，
1: 白米。
4: 我们今天是有米哦，
1: 我们有米，但我们不是白米，
4: 让您肠胃消化上、吸收上是不是更友好？
1: 对的，
4: 它不是一颗一颗的呀，一颗一颗和粉状的这么细腻的比，您告诉我谁吸收的更好一点？
1: 那肯定是打成粉，
4: 一定是打成粉吧？这个是咱都知道的常识，对不对？
1: 我们肠胃天生就喜欢糊糊，老年人的牙口又不好啊，
4: 所
1: 以这个糊糊非常好。
4: 这一碗我都没怎么动过，不是没怎么动过，都没怎么换过，都已经被我吃光了。
1: 对的，
4: 这一碗
1: 我当时倒了一整碗啊，明明见缝插针的，还是能吃掉那么多，
4: 一顿喝，就感觉这个肠胃也舒服得不得了。
1: 对，
4: 因为它针对于肠胃啦，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身子的这些滋养东西，实在是正中我的下怀。
1: 没错，
4: 太好了。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些食材真的就没有漏掉哪个筋，或者是漏掉哪个脏器的地方，它非常全面。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这个叫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的虚劳雷兽，平胃气、长肌肉、强阴益精的。秋冬季节要补阴，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特别特别棒。
4: 是的。
1: 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所以我们今天你把它看为一个米糊也可以。
4: 可以的，完全可以。
1: 但是不是白米的米糊，
4: 所以它
1: 白米
4: 顶饱
1: GI 值不一样，
4: 特别顶饱。
1: 黑米的 GI 值是比较低的，而且花青素的含量、各种营养的含量都不一样。它还对血非常好，它是补血的。另外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对肾，对吧？新疆的桑葚也是补肾精的。黑枣也是，花青素含量、还有果胶的含量、还有维 C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河南的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我要吃核桃芝麻粉，为什么？黑芝麻补铁、补钙，而且还补卵磷脂，所以它真的非常全面，对你的心肝脾肺肾都养护到、照顾到了。
4: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呢，大会区的一共是有 6个食材。
1: 对的，吃一补六。哎，
4: 这个大家看到了屏幕里面这么大个的，就是咱刚才说到的
1: 铁皮石斛。
4: 有这个，大家就应该把它带回家了，抓紧时间订1999拿八罐，02151111900。

0: 原来了，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那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那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的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步下去，要比其他步好得多了。
1: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2: 是，
1: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2: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得自己熬，
2: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1: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嗯，多好啊！
2: 没错，
1: 你就感觉这个冬天把这个暖乎乎的东西喝到胃里边，你从你的咽喉的地方、喉管的地方、食管。一路这样黏糊糊的下去，
2: 很柔滑，
1: 很柔滑。
2: 我们就是吃起来像米糊的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白米，我们是黑米，所以这个升糖值，包括到它的那个就是花青素的含量、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长辈啊，这个胃确实是多多少有点问题。嗯，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胃的话，保护胃的话，
2: 对，
1: 多喝点这东西，
2: 糊糊，对，
1: 真的是很好。
2: 而且多糖就是对胃整个就是很舒适哈，不会是那种很硬的、很凉的东西在磨着你的胃壁，它是。柔柔软软的，软软糯糯的，呵护着你的胃壁。
1: 是的。
2: 另外还有黑豆、
1: 黑
2: 桑葚、黑枣、黑芝麻，五个黑色食品，我们把它打碎在一起，你吃一口顶五口的感觉，对吧？以前你可能一样一样的吃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30秒出一碗，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吃一不溜。里面不仅有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还有霍山的铁皮石斛，同时帮你滋养五脏，同时帮你滋阴啊。
1: 加量不加价，嗯，加食材咱还不加价，
2: 对，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家里面有没有饭呐、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呀？你有这个，我跟你讲，早餐解决了。
2: 是的，
1: 想要保持身材的很多人，在午餐的时候，你给你女儿、儿子，嗯，特别是女孩子，
2: 对，
1: 你再给他的公司里面放这一个，哎、你看他订不订外卖了。
2: 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就是中午没时间出去吃的话，我拿这个叮一叮，
1: 可以的，
2: 我就不至于饿着肚子，
1: 完全可以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嗯，真的非常不错。或者是晚上你要想吃点夜宵，饿了话，您这个保持身材也很到位的。原本价格238元拿八。今天让大家199元，
2: 也是八罐，每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一杯奶茶钱。我们喝一整罐，有一斤的一个量，而且是铁皮石斛制品啊。
1: 好，回来赶紧给大家再倒一下最后这一碗了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多少货了。我们今天八罐装大概还有个位数，6-7套左右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
2: 嗯，
1: 简直就像黑芝麻糊一样，
2: 对呀、啊，
1: 哇，不得了啊！
2: 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哦哎，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1: 没有啊、哦，因为人家打的粉本来就够细，
2: 特别细腻，
1: 尤其是像油糊，
2: 关键是有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在里面。其实你肉眼看你就能感觉到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
1: 而且你的口感吃上去啊，也是就是里面就有，你能品出来这各种食材的味道，这个就是很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马上就定八罐装，四罐装，我们八罐是限时给大家价格调整下来近40块，
2: 对，
1: 降个40块，
2: 以前就是238，
1: 今天变成199，
2: 年前最后一档，赶紧囤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啊。
1: 如果你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150是四罐，那你八罐呢300不需要，您只要加49，
2: 对，
1: 加40多块钱，
2: 是，
1: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2: 划算，
1: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所以我看到原来那个价格了没？238块钱，拿的是八罐。
1: 对，238。但是今天同样给你八罐，我们也不说把一罐给减少量了，还是每罐一斤，八罐八斤。同样的东西都是新鲜批次，过年的时候自己吃送人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居然降了40块钱左右，只要199，每罐合下来20几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了一罐一斤，你说你拿一罐奶茶送人那不合适啊，咱们今天拿上两罐我们的铁皮石斛五黑粉送人，是不是体体面面？
0: 一听到铁皮石斛，它就应该是贵的东西了。
1: 真是铁皮石斛制品，有时候你去超市看一看买一买，好像都得是四位数，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一罐，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啊，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我们年前最后一档节目也就没有了，
1: 没有直播了，赶紧
0: 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

0: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1: 是，
0: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1: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0: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得自己熬，
1: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0: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多好啊！划不划算？
1: 划算，
0: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瑶。那其实说到现在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头发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很多人产后，或者是更年期的时间，或者是在焦虑啊、熬夜呀、甚至有一些是遗传性的等等等等，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面临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两个字：脱发。而且现在脱发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很多深受了年轻人的一个困扰。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头发年轻则显得人年轻。头发健康则显得人健康，所以其实这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对于我们整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也好，或者给别人的这个气质啊、感官啊、气场，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目前在全互联网渠道、实体店渠道它都非常热销的一个叫做密丝丝密的防脱密发洗护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很多观众朋友说，好厉害啊，敢把产品的名字用防脱两个字来介绍吗？没错，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广告法规定啊，防脱两个字不是说你随便就能用的，你必须要拿到专业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而我们今天的密丝丝密，它在专业的防这个化妆品的注册证当中，它就用到了防脱类，所以我们真正可以把防脱两个字用在产品名称当中。换而言之，有了这个证书，也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有防脱属性在当中的。今天好好的关注我们分享直播了。今天啊，因为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和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激动荣幸，也是有幸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也是它的研发人李明霞李博士来到了我的身边。李博士，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明霞博士。在22年前，我在美国加入了 IT 生创立的记忆公司。当时呢，因为我刚生下我们家大儿子，严重的产后脱发呢，让我这一块没有，就是开始一片没有头发了。那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年的技术研发，在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还有法国的 Rodia。那么长达这么多的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脱发和密发的问题。
0: 嗯，是的，所以其实李博士整个的他的这个背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牛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智慧的大脑永远是要占领高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密丝丝密啊，它整个的研发团队其实不止李博士一个人，它背后还有着超强的研发背景的团队的工作人员，好像光你们的这个科学家就有二三十位，对不对？
1: 对，
0: 二三十位的科学家。但是呢，今天致力于我们这个商品有几位特别主要的，我们请李博士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刚刚李博士跟大家说了，专注在防脱密发领域已经20-30年了，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卡尔博士，
1: 他是荷兰皇家壳牌和法国 Rodia 公司全发研发的 VP，就是全球研发人员的总负责人。

0: 的人才，非常鼎鼎有名行业内的翘楚大佬人才来到。
1: 因为脱发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啊、嗯，所以不仅在中国这么多的消费者有脱发问题、嗯，在整个全世界也有这么的脱发问题。哎，
0: 正好李博士、其实我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包括我的先生等等的，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也想来问一问李博士，咨询您一下啊，抱着疑问来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洗发水要经常换呀，或者说，哎呀，这个毛囊什么什么要堵塞呀，或者是说这个是不是不能经常洗头啊，不然这个越洗头头发就掉的越多呀、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李博士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其实在我回国的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呢、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一个好的洗护发产品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你可以天天洗，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要经常换呢？因为产品不够温和了、所以用了3个月之后呢，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头皮发生了问题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经常说，哎呀，硅油会堵塞毛孔，我要去买无硅油洗发水，这其实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一个好的产品可以终身使用，而且你可以天天洗，甚至有的人说，哎呀，李博士是不是白头发可以会拔一根长10根呢？李博士的科学家团队进行了长期的科学研究，不，这个事情是不会出现的啊、这是我们经常会踩的一些坑。
0: 那有没有这种原理告诉一下大家，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种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厉害呀，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 好，那从我自己的20多年的产后脱发，到我开始把这一群的科学家团队引到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开始进行中国研发走向世界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抓一件事情，脱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想要知道脱发的根源，我们就知道就要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头发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
0: 对的，
1: 那么毛囊是我们头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0: 我帮你拖着。
1: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去养护一下头皮，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浓密吗？头皮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的第二张皮。但是无论怎么养护头皮，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头发生长和从根源解决脱发问题，根源还是毛囊。那么说到毛囊，我给大家做几个非常小的科普。说好，那我从婴儿呱呱落地，我头上的毛囊会不会人越大头越大毛囊越多呢？答案是否。毛囊的个数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固定了，而且毛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它开始萎缩封闭和死亡。毛囊一旦萎缩封闭和死亡以后，这个地方就角质化了，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哎，我们很多人去了地方，去了一些养发馆，告诉你说，哎，这毛囊死而复生，让你重新把死的毛囊激活回来，这个是不对的，
0: 骗人的，
1: 骗人，这不正确的，这个是完全一旦毛囊开始萎缩封闭之后，那么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毛囊呢，要从小养护，越早越好。越早养护，它越不会萎缩。那么我再讲说，哎呀，李博士，如果毛囊个数，是固定的，那我是不是我无能为力了？天生什么我就唯命是从这个就怎么样了？
0: 我们人为还是可以干预的，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一个毛囊里长几根头发是后天的。一个毛囊里，在过去李博士20多年的研究中呢，能长多少根呢？最多能长到6根
0: 哦，一个毛囊长6根头发，
1: 最多能长到6根
0: 哦。
1: 那么我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如果说你遗传同样是3个毛囊，1、2、3，一个里面长2根头发，
0: 是这个样的效果，
1: 这样子的
0: 哦。
1: 但同样的遗传因素也是3个毛囊，
0: 1、2、3，
1: 一个里面长5根，你的头发就这样子的。
0: 哇，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头发浓密到不行，有的人头发就稀疏，不一定是您和他毛囊之间的数量差多少，而是一个毛囊里边长的头发的根数
1: 是
0: 差距在这里。
1: 毛囊养护的好不好？
0: 哦，
1: 如果你的毛囊，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头浓发，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人都一头浓发，突然间慢慢发现说，哎，我的头发慢慢稀疏了，是不是毛囊封闭的呢？一小部分是毛囊封闭了，更多的是因为你从一个毛囊里5根头发变成了刚才的那个稀稀拉拉的2、3根头发了。那么李博士在过去和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世界的这些科学家的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团队在做什么？研究毛囊。
0: 是的，咱们有没有什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的专利，今天给大家展示2个专利。第一个专利呢，是我们的毛囊活跃剂，是我的毛囊技术，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根在水解在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然后第二个专利呢，也是我自己是第一发明人。所以这2个专利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核心主要的产品的主要的一个
0: 成分。所以但是我觉得李博士，光有专利还不够，我们有没有大实验的这种数据可以去佐证支撑我们的产品效果？
1: 来，我给大家再看看，其实我们在检测报告上做了非常多的检测报告。来，我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通常的用产品的人，我们会让他说，哎，既然你用产品了，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打个卡，
0: 打卡记录，
1: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0: 这是他每天脱发的一个数量。
1: 数量，
0: 从第一天一脱脱一把，
1: 对，
0: 到这是使用到第几天呀？28天左右，对不对？
1: 对，28天。
0: 其实人正常每天的都是有个新陈代谢，都会掉几根头发的，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掉这么多，这就不正常了。但你看他这个数量是不是由多好像递减了，变少了？
1: 是
0: 啊，
1: 长得多了，掉的少了，你的头发就浓密了。
0: 但是
1: 长得少了，掉的多了，
0: 但是我觉得这光一个这个照片佐证还不够，
1: 还不够啊！来第二波。来看，这是我们的第三方检测报告，3天的使用效果是什么？86%的人可以看到我的有效护发和减少掉发。那么97%的人说，哎，我的油脂分泌减少了。85%的看到了我的分叉还不够毛糙。我想了，耿瑶又说，博士，从你几十年的研究来说，这个报告可能还是不够的
0: 啊。
1: 那么我就来更硬核的吧。
0: 好，来，产品力太强了，观众朋友，来，我们这次用检测的数据来帮大家实实在在检测报告哦。检测报告来喽，
1: 就是头发密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头发的密度开始增多了。那我看看，那蜜丝蜜用完之后，我的头发的密度，
0: 好，
1: 7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加12.72%。
0: 哦，密度上升，
1: 密度上升。
0: 14天密度上升21.87%，
1: 是
0: 28天之后密度上升22.68%，也就意味着快四分之一，
1: 是
0: 快四分之一的密度上升啊，观众朋友，如果以100%来计算的话，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1: 来再看一个
0: 炸弹，
1: 来，我们脱发了，我们脱发的7天可以减少脱发。
0: 刚刚是密度的增加，现在是脱发的减少，
1: 17%，
0: 14天之后21%，28天，哇，27%的脱发减少啊！观众朋友，这是实实在在的检测检验报告。
1: 对，我们的蜜丝丝蜜里边，
0: 63项激素均未检出，
1: 大家能想到的激素我们都进行检测了。
0: 但是你要知道，观众朋友，你的洗发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随着这个洗澡水可能会流入眼睛呀，流入到咱们的皮肤当中啊，经过皮肤呀，光没有激素检出还不够。我们今天对于角膜、虹膜、结膜全部都是无刺激性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同样也可以证实给大家看啊。所以
1: 人体敏感部位，因为我如果测了角膜、虹膜、结膜没有刺激的话呢，那你的其他的皮肤就更不用说了。
0: 这个商品呢，其实目前在线上卖得非常非常火爆，但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我们说了嘛，人无我有，别人都做不到，他能做到，他就足够可以支撑他卖高价。所以看到啊，我们的很多的某猫啊，这些线上的旗舰店啊，官方旗舰店当中，它的价格一瓶啊，整个组合是要卖到499块钱的。
1: 是的，
0: 东方购合下来这一瓶200多。这一瓶200多，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价格，我们再给大家破组合好不好？我们321准备揭晓价格了啊！刚刚人家卖499，我们321，请看东方购物有特证防脱发，今天实实在在有效果，给大家做到的组合才299块钱，对比499，我们的入手门槛已经低了很多了。
1: 是，头发密度增加，掉发减少，
0: 发量增加
1: 。
0: 但是组合没有结束，200多块钱可能在别的平台只能买这么一瓶，对不对？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了大家什么的组合呢？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每一瓶都是大分量，300毫升的。
1: 300毫升的
0: 蜜丝丝蜜的当家王牌产品，就是我们的防脱蜜发洗发水，2瓶给到大家。当然了，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护发素，当然男生也可以用起来啊。
1: 长发的、烫染发质的需要护发素。
0: 2包我们的护发素也是正装送给大家。到此时此刻为止，单瓶已经升级到4大件了，核算下来每瓶洗发水，刚才人家算下来200多，我们算下来才几十块钱了。朋友，几十块钱买普通洗发水，是不是也差不多要几十块了？今天你买到的是有特证的，效果、功效、检测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登录，李博士，
1: 是
0: 你是不是应该给观众朋友一些试错的机会，让大家先体验体验？
1: 我对产品非常自信，
0: 嗯，
1: 所以呢，我一般我借的人，我先送产品，送完之后好不好他自己知道，所以这是
0: 我的习惯。顾客也可以被送吗？
1: 一般情况下我会送2个8毫升的，让大家去试一试。但我今天呢，因为第一次到
0: 东方购物来
1: ，我其实今天是带了一个厚礼来的，带了一个大礼来的。
0: 天哪！
1: 平常我只送8毫升，大家知道8毫升就是一个傻丝一个小袋
0: 啊
1: 我今天带了一个 tube 一个软管
0: 啊，
1: 这个软管里面有。 50毫升，
0: 50毫升，
1: 50毫升，
0: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中药了，观众朋友，
1: 是
0: 让大家拿回家去先体验，这个用下来感受感受，如果不满意的话，李博士咱还是可以照样照单全收退货，
1: 对对对，
0: 退给你的，
1: 不满意的话你们就退货。这个李博士做了几十年产品啊，我的产品今天通过宝洁联合利华走进了世界各个国家，嗯，然后我们又经过10年的研发，有了今天的密斯私密，不满意你退货，但我要讲一个点啊，是说如果你是长发或者烫染发质，洗发水一定要配上密斯私密的护发素一起使用，你能够达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强发润发防脱密发，有这么多的检测报告在佐证着我们的产品率，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如给一个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反正我们今天有试用装拿回家去先使用起来，如果有效你留下，没有效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密斯私密帮大家买单啊，来抓紧时间，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李博士自己的科学实验室。我们说密斯私密获得的专利证书大概有几十个了，都不止了，对不对？但是和我们今天产品相关的李博士虽然只带了两个，但是每一个都太重磅了。在行业内有多少的品牌多少的产品可以做到这样的专利认证？我们的专利名称就叫做什么？
1: 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
0: 哎，所以我们的这个
1: 蛋白和聚集酶在生发育中的用途，而且我个人就是第一发明人。
0: 对，李明霞博士他就在位于这个发明人当中的第一位。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屏幕前的您同样是被脱发所深深的困扰，比如说像洗头一抓一大把，每天早上站在镜子面前梳个头，这个地上就落着薄薄的一层，或者是
1: 发际线开始一点点往上移了，发缝开始变得，
0: 但是
1: 越来越宽了。
0: 你知道有些男性朋友啊，他的这个发际线上移可能都不一定是他人，你说我不熬夜，我不抽烟，我也作息很规律，遗传
1: 家族性的，
0: 哎，家族性的。
1: 如果爷爷奶奶有这个问题的话，家里的男孩子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是的，比例非常高。
0: 是的，但你看我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密斯私密啊，别的不说，你就看看人家的这个数据支撑，检测报告一张又一张，让你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你也想试一试，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看到这里心动了，想试一试的话，你今天没有试错成本。耿瑶手里拿到的这个密斯私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品，一模一样，
1: 是
0: 它的容量是50毫升。刚刚李博士说了，基本上他在外面都卖8毫升10毫升，今天5毫升就让大家试一次不够，你试两次，试三次，试四次，试5次都可以。你把这管试完，你觉得有用，哎，感觉有效果，你留下；你觉得没有用，你说哎呀，我不要了，2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耿瑶，你知道为什么我不送这么多吗？因为我一般3次你就能看到一个明显效果了，所以我
0: 李博士说的
1: 用不着送这么多。
0: 李博士说的
1: 好不好？你用3次就能
0: 一点没错。观众朋友，他为什么敢说3次啊？来，咱们看看啊，使用7天，发际线高度下降。
1: 这个
0: 发量
1: 啊，发量，
0: 看发量，
1: 先看发量。
0: 使用7天，全头发量增加2800多根；14天，发量增加约4890根；28天，发量增加约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你可能使用到第7天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哎，好像浓密了，好像丰沛了，好像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数据，这个是什么？
1: 脱发的减少脱发的数量。
0: 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为什么您的头发越来越少，是因为你每天早上起来梳头扎头的时候脱了一堆，对不对？脱了一堆。好，你看脱发减少17%，脱发技术减少21.22%，脱发技术减少27%，这分别对应的是7天、14天、28天。所以就像刚李博士说的，你连续使用个3天5天，你可以肉眼甚至亲身实地的，你可以感受到效果。
1: 是，
0: 再来给大家来一张，这个是什么？
1: 毛发的密度，浓密度，
0: 也就是我们密发效果，浓密度啊，7天上升12.72%，14天上升21.87%，28天上升22.68%。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整个毛发的密度上升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看上去就是咚咚咚丰盈的、充沛的，光泽度、强韧度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我们今天就是真正的脱发类目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有着特殊化妆品的一个证号，
1: 特殊，
0: 我们就是一个脱发类的产品，所以我们才敢把防脱两个字，防脱两个字写在产品面。先看看这个啊，
1: 防脱
0: 这个。这就是防脱类的证书，所以我们每一个说的每一句话一定背后有证书支撑，有报告支撑，有数据支撑，我们才敢在这里讲，不是说随便就能说的，随便乱讲的，不可以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专利，
1: 水解酵母蛋白和聚集酶在生发和育发中的应用，然后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
0: 是的
1: 啊，说这个专利只有密斯私密可以用，别人是用不了的，
0: 是的，
1: 无论在中国还是各个国家。
0: 来，观众朋友，来，我们先来自省一下，您看一看，如果你有这些相关的问题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密斯私密可以帮到您。比如说，如果您的发际线有后移、发缝宽、有着强而严重的这个掉发，包括你看看熬夜、宝妈、
1: 产后脱发。
0: 产后脱发，李博士说他就是生第一胎的时候，真的脱发困扰了他。
1: 产后脱和更年期脱发是女性两大断崖式的脱发时期。
0: 因为激素，
1: 对，
0: 体内身体激素的。
1: 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做好毛囊的养护。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脂溢性的，就是油脂分泌旺盛，
1: 而且这种遗传性比较大的，
0: 遗传性的，这男生这样也不好看呀，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类脱发，我们的密丝私密都可以帮忙吗？
1: 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烫染发质，就我们经常爱烫爱染的女孩子们都喜欢烫烫染染的，因为烫染了以后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美，但烫染之后你会损伤头发，损伤头皮，损伤毛囊，损伤了之后呢，用密丝私密来进行一个养护，你自己可以美美的，同时你头发可以很快的养护回来。
0: 那关键是说到这个价格了，东方购物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在线上卖的非常的火爆，两瓶我们的防脱密丝私密防脱密发洗发水，两瓶再加两瓶的这个护发素，2+2的组合，然后再给大家一个试用装，线上某猫啊某东啊他们的旗舰店的官方价格都是499，东方购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问世，第一次见面，他们才给了一个新品尝鲜价299，而且别人可能送8毫升的试用装，我们今天试用装
1: 50毫升，
0: 直接送50毫升，就是正常人基本上用个3次4次没问题的。
1: 哦，你送用2周，长发可以用10天。然后你短发可以用14天、15天都可以。
0: 那在这里，李博士，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密丝私密是建议大家洗头的频率大概在多少？
1: 正常的，像现在夏天，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要洗头，因为夏天我们人会分泌很多油脂，这些油脂会成为易细菌的这个食物，还会滋生很多的细菌。所以网络上大家经常看到呢，说哎呀不能天天洗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密丝私密你每天洗头没问题的，你说哎呀我不想每天洗头，我头发太长，2天行不行？当然可以了，洗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头皮清爽，发根抖擞，头发蓬松。发根为什么抖擞了呢？因为我们在头发的结构中间有一个立毛肌，这样一个地方，密丝私密的专利技术呢，能够让这个立毛肌呢收缩，收缩了之后你头发就抖起来了。
0: 是的，
1: 我们很多人焦虑熬夜的时候突然发现大量的掉头发，为什么？立毛肌松弛了。还有变季节的时候，一变季节家里的猫猫狗狗开始掉发了，掉毛了，人也开始掉头发了。
0: 好像真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李博士今天虽然自己本人来到现场，但是他们的团队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备货并不是很多，他自己也无可奈何。我说李博士给我加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协商的，这个我没有参与这个沟通啊。
1: 因为他们这次的机制呢给的是低的，这样的机制呢可能我作为一个首发，然后他们就只给了一小部分，
0: 就只给了这么点备货。所以观众朋友啊，反正咱今天没有试错成本，拿回家去先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这一罐就是送给大家的，咱不管好不好用你先试起来再说，不好用您退就完了，对您来说一毛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真的好用，还你一头浓密亮丽自信的秀发，咱不值得吗？ 对不对？感兴趣观众朋友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来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我们李明霞博士背后有着30多位科学家的技术支撑，我们自己的参与这个商品的研发的科学家一个比一个更牛，都是行业内的大佬、大腕、大咖来的。而李明霞博士更是专注于脱发、掉发20多年的一个时间，甚至很多的咱们的科学家都是引进的人才。
1: 哎，对，
0: 都
1: 是从法国、美国引进的，在世界做过几十年，在这个领域的卓越的科学。
0: 所以你知道吗？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聊到密斯私密，我。在我脑海当中就4个字，国货崛起，国货之光。现在咱们中国不管是从科学力、竞争力还是这个生产力来说，我们都太强太强了。我们的防脱类的产品亦是做到全球领先，所以
1: 必须的，这就是我创业的原因。
0: 哦，
1: 你想我在国外，我在美国、英国、日本待过这么多国家，做了那么多研发，我为什么回国？就是想做一个走向世界的
0: 中国品牌，
1: 哎，中国的品牌，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把世界的科学家团队都引到我们中国来。
0: 所以你知道密斯私密他们在行业内他们最不怕的就是你去做检测，
1: 是
0: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严苛到各种各样的检测，什么增加发密度啊，增加头发的根数啊，
1: 减少脱发呀，
0: 减少
1: 发际线的这个，
0: 每一样他们都，这就是搞这个科研的人，哎，搞科研的人他就会把数据看得很重要。
1: 还有发缝会减少多少，我今天没带钱，我报告太多了。你看我就一个激素的报告，我就一大卷儿，63种激素。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好大一卷。
0: 所以我跟大家讲，搞科研的人他就会对技术要求特别高，他一定要有数据的支撑，一定要有效果，一定要用到人身上是能够给他正反馈的，他才愿意把它发明出来研发出来，对不对？观众朋友，我们的密斯私密真的值得大家试一试。如果今天是，其实密斯私密他告诉这个，刚刚这个李博士也告诉我说，他们有4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元的产品啊，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入手门槛非常低，只要299，让大家先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他们的防脱密发的一个效果，更是给大家一个大毫升的试用装，
1: 是
0: 拿回家去先试用，小东西先打开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整个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和风险。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家能够感受到葛瑶的语速越来越快了，对不对？我们马上就要备货了，试用名额最后9组，赶紧抢，02151199000。
2: 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呢，首先我们密斯私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3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斯私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3天、第5天、第6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哎，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
0: 嗯。
1: 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
0: 嗯
1: 啊，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
1: 每一项都有。
0: 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哦，用半个月。
1: 我跟你说为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两次的。
0: 我都洗两次，
1: 洗两次吧，
0: 打两次洗发水。
1: 密斯斯密只要洗一次就可以了。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密斯斯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一次，洗一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
0: 和烫染这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是一个罗勒香水香，这个香呢一共是有5种。高级的香水香的这个香料组合在一起，前调中调后调，所以你一洗的时候你的整个浴室整个就是弥漫在这个罗勒的香氛之中。哎呀，
0: 李博士对不起，我真的不想打断您，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多了，我们再请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发根，也就是毛囊，它的活力不一样，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就像李博士刚刚一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
1: 对，
0: 一个人生出来，他的毛囊数量无法被改变，但是可以改变。我们密斯斯密可以干预的是什么？一个毛囊里边长几根头发。
1: 所以年少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一头的浓发，为什么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你的毛囊的个数都一样，只是一个毛囊你长的根数不一样了。
0: 我帮你拿着给大家看看，一个是长了2根。
1: 3个毛囊，每个里面长2根。
0: 来，这个3个毛囊，每个里边长5根。所以你看，
1: 这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0: 对呀，
1: 这个就是逐渐变成的自己。
0: 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头发多的嘞，都嫌太多了，都恨不得往下薅。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缝变宽了。
1: 对，发际线上去了，
0: 发际线上去了，
1: 一片头皮越来越多，头皮越来越明显。
0: 是的，
1: 我给大家讲讲我们科学研究的时候，在微观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什么情况的。来，比如说这样的头皮，你们可以看这样的头皮，看着没头发吧？其实它不是没毛囊了，它的毛囊长得是这样的，毛囊还在，只是长得头发细细软软的，看起来就光了，秃了。其实它是有毛囊的，然后这个发缝变宽。发缝变宽是因为你里边第一个有一部分的毛囊它封闭了，所以毛囊养护要越早越好，封闭之后它是不能回来的，这是2个封闭的毛囊。但正常的这个毛囊呢，你看它头发很细，细了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这是眼睛看得见的头发。对，那这是我们的健康头发，你看头发黑黑粗粗的，但毛囊开始你不养护以后，逐渐你这个毛囊长到了头发就变得细细软软，甚至萎缩封闭。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选择对的产品。我们的密斯斯密不仅取到了防脱类的特征，这个是我们的特征，3个字防脱类就足以证明一切，更是拿到了专业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局部毛发的密度上升，
1: 对，
0: 7天就能上升14天，而到28天的时候上升22.46，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脱发的技术减少，28天的时候，
1: 脱发的数量，
0: 脱
1: 发的数量，我们把一个一个累计起来，数一数，到底减少多少了？
0: 27%。然后这个是我们全头的发量增加，在连续使用7天后增加2800多根，连续使用28天之后增加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刚刚有一个是证明我们可以预防
1: 掉发的，
0: 然后呢增加密度的，再来一个增加数量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一边防一边加，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就咚咚咚蓬起来了，感觉就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到底有没有用，我和李博士说的可能都不算，屏幕前您既是消费者也是验证者，您拿回家去先打开试用装去使用起来，天天洗，连续洗个3天一个礼拜之后，你感受一下有效果，你留下；没有效果，整个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我们今天带回去2瓶洗发水，2包护发素，再加一个体验装，我们叫做体验装吧，但其实就是给你免费试用的啊。
1: 是，
0: 整个组合，其他的平台都卖499，统一价499，东方购物今天299打包带回去，也就是只在新品首发，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啊，感受一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备货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99000。

0: 话，李博士人家是搞科学研发的，我这么逼他其实也，但是李博士跟我说的怎样，我真的加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我在前期沟通，所以你现在说让我加，我也没有办法调货。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李博士刚刚也教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每次洗完头的时候，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收集起来。
1: 对，
0: 你一天一天的，也像那个我们刚给大家看
1: 做实验一样，
0: 打卡一样。
1: 嗯，
0: 你先看看
1: 掉头发的根数，
0: 掉头发的根数，然后你再。洗上一个礼拜之后，你看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视觉上的效果有没有变得更浓密呀？
1: 是，
0: 掉头发的数量有没有逐渐的减少呀？
1: 对，
0: 如果你满意的话，整个组合你可以留下；但不满意的话，可以完全全额退给我们。那个体验装、试用装就是赠送给大家的。但是李博士刚
1: 告诉我，你看那个泡沫，
0: 对，
1: 那个泡沫多么浓密，
0: 只要洗一遍就可以，
1: 洗一遍就可以了，你就省了一倍了。你把300毫升可以当600毫升来用了。
0: 是，接下来可能还会带陆续其他的产品来到，但是今天作为开门红第一件见面礼，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绝对是超乎想象的，观众朋友啊！
1: 洗的时候大家刚开始你感受一下它的泡沫是不是非常浓密，
0: 嗯，
1: 然后再感受一下它的香味，整个家里的这个香味，罗勒香、罗勒香水香，在洗完之后你再看看下水道里有多少头发掉下来了，自己搜集一下，那么再看一下洗完头后的感觉，头上清清爽爽的，然后头发清爽蓬松的，这个发根根根斗立。
0: 是的，尤其是夏天走起路来，你都感觉到那个头发好像
1: 可以呼吸的，
0: 会，对，
1: 头皮头发是可以呼吸的，
0: 像弹簧一样，咚咚的那种感觉，真的梦寐以求。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头发年轻，整个人都显年轻，
1: 是，
0: 头发浓密，整个人就感觉生命力特别的旺盛。
1: 对，
0: 今天感受一下我们的蜜丝私密，毕竟我们有实验室的数据支撑，我们有特证支撑，我们有专利支撑，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让大家足以入手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啊！来拼手速吧，抢最后的少量备货，即将全数售罄，我们一点都追加不了啊！售完机制02151990。
2: 第一呢，首先我们蜜丝私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蜜丝私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今天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用半个月。
1: 我不跟你说为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2次的。
0: 我都洗2次，打2次洗发水。
1: 蜜丝私密只要洗1次就可以了。
0: 哦，
1: 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蜜丝私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一次，洗一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 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
0: 和烫染这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是一个罗勒香水香。
0: 抓紧时间吧，我们的背后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9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蛮热的，对吧？昨天是最高温度直逼到将近30度，今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时候毕竟是立夏了嘛，对吧？这个夏天已经开始了，三伏天穿什么呢？穿眼里 T 恤，今天带给大家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然后199四件啊，男女都是这个价格，然后不用大家选颜色，四件全部带回去，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不到的价格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在夏天开始装扮起来的朋友，也正好需要更新换代我们圆领 T 恤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林，现在问好林。
1: 潘老师好，大家好。其实我很少看潘老师穿的那么休闲啊，
0: 对，
1: 因为潘老师做的很多产品，包括上节目都会衬衫，比较正式一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旦选的这种圆领的 T 恤以后，特别显年轻。所以节目开始，潘老师开始站的离我老远的。
0: 对，
1: 我说你不要站的离我那么远，你过来一点。我们正好呢，把两组商品分别放在我们的旁边。潘老师那边的四件呢是男款的四个颜色，
0: 对，
1: 绿色、白色、灰色、红色啊，100%全棉，
0: 不是让你选啊，四件，就是四件全带回去。
1: 哎，在门店当中让你选的话，一件199都买不到，吊牌价格一件的话是399块钱
0: 啊，而且是100%全棉啊，
1: 全棉100%全棉
0: 啊，特别好，吸湿透气排汗。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女款也是四件，
1: 女款这边呢也是四个颜色，绿色的、紫色的、卡其色的和那个玫红颜色的。那我和潘老师两个人都各自选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红绿配有的时候在一起是不行的，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属于红绿配，
0: 拍照的时候也很开心，
1: 很亮丽，
0: 对吧？很出片，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绿，它其实这种绿色它做的是那种
1: 芥末绿，
0: 对，
1: 抹茶绿，
0: 抹茶绿，对吧？然后这个颜色也蛮显年轻，也显皮肤，
1: 很白，不是那么黑。
0: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出挑的，
1: 拍照的话绝对好看。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女款想选一个黄色，后来发现黄色呢在春夏季节比较招虫子，所以对吧？实事求是的讲，所以在颜色的挑选当中 ，MD 就选到这个玫红颜色，
0: 是
1: 上。镜或者拍照片特别养眼，特别亮。
0: 对，
1: 说到保罗彼得，他在全国都有门店。为什么普通的 T 恤没有这样一个 logo 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没有品牌做到加持，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圆领衫。
0: 对，
1: 但是保罗彼得，坐在马上挥着马杆，一看就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0: 是，
1: 在门店卖到399是有道理的哦。哎，你看红色的这件，
0: 全国好多家门店，
1: 好多家门店，包括在上海，像正大呀，包括呢在这个徐汇商圈、长宁商圈、南京路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它这个是刺绣标，有很多的品牌它为了有个标是贴标，
0: 是
1: 贴标以后呢在洗涤的过程当中那个粘性没有了，就容易掉。
0: 对，
1: 我们上万针的手工刺绣
0: 是
1: 让这件衣服变得更有档次了。
0: 但这个刺绣啊，我穿在身上，有些刺绣穿在身上会扎皮肤，
1: 这个一点都不会，
0: 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对吧？就很大很重的一些 logo， 然后呢刺绣里面会扎皮肤，这个一点都没有，很轻盈。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全棉的材质啊，所以但是它还蛮有弹性的。
1: 对的，
0: 蛮有微弹。
1: 我们不做到很大的弹力，是因为如果棉做很大的弹力，洗涤完之后就容易缩水。我们做到微弹以后，你只要如果卡码往大选一个码数，就完全够穿。
0: 对，
1: 甚至于穿完以后很松弛。
0: 是，
1: 我要讲一下哦，男款和女款，我们在做 T 恤的时候特别有个自己的版型特质。我们做加长的。以我女款为例，我把这件拉开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普通很多 T 恤是短款的。
0: 是。
1: 那短款的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来说，腰比较丰满的，肚子比较大就不适合。我们做加长，基本上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长短的好处在于哪里？既可以像我刚才一样选择束在这个牛仔裤或者外裤的里边，也可以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来说，放开来穿，
0: 对，
1: 也完全是可以的，加长的。
0: 妈妈穿这个衣服啊，如果直接去跳舞啊，或者去旅游啊，都挺好的。然后叔叔呢，或者说直接背个相机包，对吧？或者是打打羽毛球，对吧？去拍拍照、旅旅游、登登山，我觉得很轻松自在。
1: 是的，
0: 出汗了没关系，它很快速的排出去。
1: 因为是全棉，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另外呢，五一假期结束以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你要错峰去旅游的时候，穿着正装去旅游出汗了，觉得说哎呦不是很舒服，都粘在身上的。像我们这种衣服你随便穿穿，你会发现既松弛，活动起来又觉得不卡。
0: 对，
1: 就不像有的衣物它没有弹力之后你稍微动一下，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下就绷在那边不舒服。
0: 对，
1: 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我上身以后觉得已经非常舒服了。
0: 是，
1: 刚才潘老师还给我想到个亮点，说其实很多的这种 T 恤衫是不分男女的。哎，我觉得有道理。哎，哪怕是今天我是女款的，我是女士，我选择潘老师那边男款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0: 可以，
1: 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男款女款都下单，
0: 对，
1: 就相当于你有8个颜色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现在我穿的是玫红色，潘老师如果穿这个红
0: 红色
1: 你穿，你在前面也，我们这个就属于同一色系，对吧？然后潘老师不是现在穿的是绿色吗？我如果买了绿色，我再穿这个绿色，就是有点情侣装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又不是调色调的完全一致。
0: 对，
1: 这个绿色如果给男 男士穿过于亮了，但潘老师的这个绿色如果给女士穿略微暗一点了，所以我们女士的绿色调的是薄荷绿，男士的绿色调的是牛油果绿，
0: 而且它搭配起来的裤子啊鞋子啊其实也是蛮百搭的呀，你看我虽然穿了一个正装的长裤对吧，但是我也可以穿休闲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到天热了真的很热的时候穿个七分裤五分裤也可以啊，
1: 完全可以
0: 穿短裤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就穿旅游鞋穿跑步鞋其实都很舒服，穿衣服要的是一个休闲自在，
1: 对的，
0: 要的是不束缚，要的是你真的大热天出汗的时候它能够迅速的吸湿排汗透气，然后关键是今天不让你挑，不是说我今天四个颜色选两件选一件，四个颜色全带回去
1: 这样子不用挑不用选，
0: 哎
1: 不是潘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
0: 啊，对，
1: 就是我要我就全部都要，
0: 对对对，
1: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跟保罗彼得合作把价格压到很低啊，199块钱4件，灰色这件也是好看的，
0: 是是是，
1: 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反而觉得比较难 hold 得住的亮丽的颜色不行，像这种灰色然后再配上一个白的刺绣标就很明显，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件圆领 T 恤有品牌，不是什么快销品牌，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像这种天气大家说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的时候，你晚上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针织衫、
1: 可以的，
0: 对吧，或者是衬衫长袖啊等等，你稍微照一照，
1: 是的，
0: 稍微披一披，对吧，天热的时候把黑袖子卷起来，真大热天把外套去掉，就直接这样的去短打，对吧，打打球啊，哥
1: 完全可以，
0: 美好，真美好。
1: 我跟大家说保罗彼得的做工有多么精细哦，一般我说到100%全面就是大身面料了，对吧，我们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做到一个包边条，就是吸汗条，都是100%全面的滚边，就是脖颈的地方很容易出汗，出汗量会比较高，有了这一圈以后帮你背后的位置稍微脖颈的位置出点汗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吸掉，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品牌撩开来以后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打来回针，来回针的走针里料没有多余针脚线头，那昨天是30度左右你可以单穿，我突然看到潘老师进来以后就在说今天温度有点低哦，那你完全可以披一下，
0: 这个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搭配，对吧，里面圆领 T 恤 T 恤衫外面加一件长袖，你这好了嘛，
1: 完全可以
0: 出去吃吃好饭散散步啊，
1: 对的，
0: 对吧，溜溜弯啊都可以，
1: 哎潘老师我跟你说你穿的时候这里露点出来，这个 logo 要露出来，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保罗彼得了，对吧，不要低调就是如果说你穿的这样的品牌的衣服，而且那个大 logo 也不是很大很夸张，
0: 是
1: 你就直接把这个标露出来，
0: 对，
1: 像我爸爸像我妈妈那个年龄他们是不太懂英文的，你索性衣服当中来个保罗彼得的英文字母他们看不太懂的，
0: 对，
1: 但我爸爸妈妈时尚哦，自从我做了东方购物的这个服饰类节目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标识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只要看到骑在马背上挥着马杆就知道这是马球运动的一个创立的品牌，
0: 对，
1: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门店，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件我来看一下啊，
0: 399，
1: 对的，199买不到，那潘老师这边呢39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1994件，另外在成分当中看到啊100%棉，它连棉混纺都不是，哎，是真的100%的货真价实的用料十足的100%的棉，包括这个棉做的也不是很薄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男款当中有个白色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棉用的很薄很薄就容易就是因为男的穿那个白 T 里边不会再穿衣服了嘛，所以就容易透，但你看我们这个
0: 棉还蛮厚的，
1: 厚的厚实的，它有那种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呢你看我的手在这儿啊，但是基本上不透的，
0: 不透
1: 对吧，这个是从现在这个月份开始穿，
0: 对，
1: 穿到我觉得6月、7月、8月、9月、10月依然穿得到，
0: 而且天热啊这个出汗多呀，你换洗的要勤快一点，对吧，像这种 T 恤衫总归是家里准备好的一件产品，好吧，每天都换一件啊，就像穿每天都穿新衣服一样啊，1994件，每一件不到50块钱，然后尺码呢基本上尺码就跟你平时穿的一样，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
1: 对的，卡码我建议往大拍，穿了更有松弛感啊，来这个女士部分的粉色的80到105斤 M 码，105到120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码，然后这个尺码版是蓝色的，就是男士的，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的双 XL， 180斤的3XL 码，
0: 我估计中间这两个尺码很快就没有货了，
1: 是吗，我当时估计叔叔们现在肚子都比较大，我觉得 3XL 码有可能备货会不够，
0: 往大了想没错的，好吧，T 恤衫穿的又宽松又性价比高呀，50块钱不到一件，
1: 好，还是全棉的，100%全棉，
0: 全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东京购物室，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式的衣服啊，其实更贵一些。其实你要去买的话，
1: 这种
0: T 恤衫，对吧？总归是价格稍微贵。哎，你想想看，50块钱不到一件这种全棉的衣服，你买个汗背心、买个背心都不值吧？
1: 甚至于
0: 我这可以出去穿的。
1: 甚至于很多快消品牌当中不带 logo 的，就是一件圆领的，
0: 对吧？
1: 然后棉用的薄薄的，也得就是100来块钱左右。
0: 你是那种什么全什么时代的啊？
1: 对吧？
0: 这种对吧？什么优什么对吧？
1: 对，
0: 这种地方
1: 快消品牌，
0: 这真的蛮贵的，这一件199一件，对吧？70块，79一件啊！我今天才50块钱不到一件，而且4件衣服，你每天都换一换，夏天出汗多嘛。嗯，
1: 而且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哎，你这个衣服短暂洗完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干的，对吧？真的是需要有4件 T 恤衫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的。到了夏天，当然可以选择的衣服也很多，那种 polo 领等等之类的，
0: 可以。
1: 但你会发现热，就是好像在日常穿着当中，在运动当中，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到比较多的还是圆领，还是圆领。而且我们这个版型做得好，大尺码也好，小尺码也好，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既有松弛感，穿了又不显胖。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也没有做的花里胡哨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全部都是做纯色的啊。
0: 是，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百搭？我可以单穿，我可以单穿，在家里穿也可以，居家服穿穿也可以，晚上睡觉穿穿这个也可以。你要出去的话，对吧？比如说是遛个弯啊，对吧？包括像出去打打球啊，旅旅游啊，你总归。哎，行李箱里面要稍微卷两件这种衣服去，
1: 对的，
0: 对吧？
1: 全棉的，
0: 外面搭一件衣服啊，也很好。
1: 它既可以作为内搭，又可以到天热的时候作为外穿。那有很多人说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光膀子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空调很足，你光着膀子，第一样，你这关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第二，你会发现很多正式场合是不太能够穿那种无袖的衣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全部都带有袖子。说到保罗彼得这个品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它都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宣传片。它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马球运动，马球运动也被称作为是贵族运动。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马球运动当中，把很多的服饰延展到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穿着了。但说句实话，门店一旦多了之后，是门店的品牌之后，价格就变得很贵。
0: 反正我看到像这种牌、这种品牌的这种造型，哎，我就觉得它身价不菲的。后来一问，李莹说这多少钱一件？他说是的，吊牌价399。你说你就算门店再搞活动，199一件，
1: 对，
0: 我今天1994件，
1: 对
0: 吧？4件带过去皮子不子嘛？
1: 对啊，
0: 对吧？哎，
1: 你跟老公。逛街，你看中保罗彼得，看到一件吊牌价399，老公在面孔反正老好看哦。这个 T 恤在哪家举啊？根本都要跟老公普及嘞，它是品牌了，它是怎么了？现在在东方购物都不用普及，反正1994件，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得到，给老公也买起来，
0: 而且
1: 夫妻两个人出去旅游都是穿保罗彼得的。
0: 说一点蛮对的，就商场里面开空调，家里要开空调，天热了。我们今天刚下午把家里空调出风口洗了一些，毕竟天热起来了。你想开空调待在房间里面，你要穿个氨纶加棉的，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1: 对的。
0: 对啊，一出汗的时候，它会搭在身上不舒服。棉它本身就抵御风寒的能力更强，对吧？前胸后背其实帮你护得很好，对吧？它也是很厚实的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今天4个颜色，这4个颜色我觉得不管上了年纪，对吧？还是读大学的朋友，对吧？你比如儿子读大学住寝室，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你就让他带个几件 T 恤衫去啊。
1: 要的，
0: 因为很多
1: 学校里边体育项目打篮球、踢足球，对吧？勤洗勤换，还有很多男士洗衣服啊，很潦草的，有一些不好的材质，比如说聚酯纤维比较闷热的材质，你出了一点汗以后有点发臭的，那叫什么臭？汗酸臭。因为它出了汗以后不能及时吸湿排汗嘛，对吧？但我们是全棈材质，而且不是什么棉凤凰哦，是100%全棈。在领口的位置还有吸汗条，它是真正满足了出汗量比较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我觉得这款不仅是我跟潘老师非常喜欢，包括像我们妈妈、我们爸爸这个年龄，哎，这几个颜色也都是 hold 得住，也都是驾驭得了的。
0: 你真的要去到什么全什么时代啊，什么优什么
1: 酷 啊，
0: 对吧？这种地方去买79一件、119一件，你今天就算把两个套组，男女款两个套组都带回去，才400块钱不到。
1: 对的，
0: 你外面可能真的只能买2、3件衣服，现在真的衣服不便宜，因为它根据材料来的。我今天400块钱不到，我居然可以把8件衣服带回去。
1: 对的，还有就是你穿一些圆领的 T 恤，如果不带与 logo 的话，很容易在外面跟别人撞色、撞衫。对吧？你现在这个是保罗彼得，对吧？骑在马杆上，然后挥着马杆的，这个就是品牌。
0: 抓紧时间锁定，速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0: 开电视机啊，看到保罗彼得登陆东方购物了，都在以为199得选颜色啊。不用不用，男女帮你做到所见即所得，都是能够带走四件。男款我来罗列一下四个颜色：绿色、白色、灰色以及我们的红色。然后呢，男士部分的四段尺码：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3XL。女士部分也做到四个颜色：玫红色的、卡其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也做到四段尺码：105斤以内选择 M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啊，做到性价比，好多人都问是不是就是一件圆领 T 恤？对的，圆领 T 恤，保罗彼得。但是要说材质的，不是光有品牌我们材质不能支撑的，我们的材质做到的100%的全棉，而且即便是浅色系的白色，它也有密度的编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厚重的，但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透肉的透风的，不是的，适合夏天穿着。现在呢是5月上旬，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6月、7月、8月、9月都穿得到。5一假期有这个错峰游的朋友，总是需要 T 恤衫带两件的吧？到了酒店出去旅游爬爬山，累了之后出了汗以后得勤洗勤换吧，穿得到。6一儿童节来临之后，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忙碌的是谁？爸爸妈妈们要带着小孩出去玩啊，就穿这样的 T 恤完全可以。我跟潘老师也算了一下，基本上在那个穿的时间上，还有这个年龄上不受限制，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1: 便宜了，你觉得？我现在换了一件衣服。
0: 潘老师换装，我觉得白色跟这个玫红色在一块就更搭了，
1: 是，
0: 对吧？
1: 白的真的很显年轻，
0: 干干净净的，
1: 清清爽爽，
0: 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感觉很凉爽，
1: 对，
0: 很清爽。嗯、但你看啊、哦，如果潘老师这件白色没有这个标，哎，普通嘛，两个总觉得普通的，可这标也露出来，哎呦不得了。
1: 反正看到是这样的标呢，都不便宜的，这一件399，
0: 对，
1: 门店你再搞活动，搞到200块钱优惠，199那一件，我今天4件带回去，
0: 对的。
1: 然后你说今天天气对吧？大家说，哎呦天气可以再加一件外套，来外套就有了。我可以现场穿。
0: 昨天是30度左右，完全可以端穿。但到了今天，我明显感觉到上海有点降温了。嗯，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外套披一披搭一搭，有必要。
1: 然后嘛，
0: 农高潘老师这件针织外套里边如果搭背心，嗯，那就是彻底外套不能脱掉了，知道吧？嗯。但是现在里边搭的是一件T 恤衫，那你热了以后，你外套就是可以脱掉的。
1: 而且这衣服还有个好处，它穿在身上不垮。哎，有的人会发现这领子会有点垮，等等，它不会垮，因为它全棉材质。
0: 对的。
1: 然后它加了一点弹力，会觉得特别，但它是100%全棉的。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今天在外面加一件针织衫，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扛风的呀。
0: 是的。
1: 那风稍微大一点，你加这几个电瓶车，你外面加个外套，这都可以，对吧？出去旅游，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嗯。
0: 而且你看，白色是很考验整个衣服材质的。嗯。如果是比较透点的、露点的，比较透。光的，
1: 对，
0: 潘老师穿的肯定会很尴尬，嗯，但是我们棉有一定的厚度，嗯，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直接贴肤来穿，不尴尬，不尴尬。棉的编织有讲究，我们做到高密度编织，嗯，封口的位置让你散热，然后有该进风的地方不让你闷热。
1: 对，
0: 我们男款部分4个颜色，
1: 4个颜色，嗯，都挑好了，
0: 潘老师拿走了一个颜色，白色的，
1: 对，一个白的啊，然后一件绿的，一件灰的，
0: 一件红的，一件红的，
1: 4件衣服都让你带回去，好吧？均价一件50块钱不到，
0: 40几块钱，
1: 好吧？
0: 我们还有积分。对吧？
1: 好。
0: 然后呢，女士部分也是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颜色 hold 不住，拍照特别好看。来，绿色的，然后紫色的，然后卡其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我身上这个颜色特别亮眼，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花堆里边你比花还艳，真的。包括呢，我觉得就是拿到这个实物之后，你首先试大小，如果发现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啊。男士部分4段尺码，125斤以内选择 L， 145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这男士的。女士部分做到的也是4段尺码，105斤以内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码，140斤 XL 码，160斤双 XL 码。
1: 反正 T 恤衫这种，你只要穿得舒服的话，往大了选都没错的。
0: 哎，我给阿姨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是165斤左右的，你会发现女士里面没有你的尺码了，对吧？来。可以选男士，
1: 对，
0: 可以选到男士的3XL，因为男士的颜色其实是属于中性颜色，男女都能穿，都能穿。你要再纠结的话，我提示大家哦，大尺码的3XL、双 XL、这个、男女款都备货不多了。
1: 很火爆，哎，各位你就有4件衣服打底了。你天热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两、礼拜三。
0: 礼拜四，礼拜五，
1: 一周5-6天，你给孩子读大学的也好，住宿的也好，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大家说出去玩特别好，5、6月份的时候，那准备好6件衣服、5、4件衣服的，你不用每天洗了。 像全棉的速干，它也干得很快，嗯，对吧？你就哪怕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
0: 吸湿排汗。啊，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保罗彼得在色牢度当中也是经过这个研发，像这种玫红颜色，很多人说，哎呦，你一开始新款好好看，洗涤几次之后会暗淡掉吧？不会，它的色牢度，包括它的其他的指标，全部都符合就是要求。
1: 对，
0: 你看我们女款当中啊，有两个颜色是比较暗色系一点的，但是上身也会好看，像这种薄荷绿，看了就是很清清凉凉的。因为刚才潘老师试了嘛，我来不及试，我在这边比划一下。如果你穿这个薄荷绿，就是也很好看，对吧？等到这个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这个颜色，然后紫色的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紫色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眼的紫，它是有点薰衣草紫色，但是暗紫色，会衬得你的肤色很白皙，这是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我们女款就不做白色了，因为担心白色好像会显胖嘛，阿姨们更介意白，就是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色的卡其色系，这个颜色也是很工装风的感觉，也是好看的。
1: 反正这一件衣服，刚才林也说了，无论是它的材质全棉，还是色牢度，它都对得起这份它商场里399这一件的身价。
0: 对的，
1: 它值这个400块钱身价，只不过今天我们跟厂家直接对接，
0: 对的，
1: 给大家不但是优惠200，而且四件带回去，平均一件50块钱不到啊，40几块钱，
0: 对，正品保证。潘老师反复在问我是保罗彼得吗？我说是的，是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实力放在那边，信任度放在那边，我们厂家等于直接对接了，
1: 单
0: 双方让利，
1: 外套一搭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现在男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啊！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男款的衣服现在卖的这个备货速度更快啊，各位抓紧时间。男女款现在真的是齐头并进啊，今天199四件衣服带回去啊，每件衣服算起来才50块钱不到，全棉的，100%全棉的材质啊。圆领 T 恤家里面的这种柜子啊衣服里面衣柜里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是打底的啊，这是基础款，那基础款肯定要有，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换一换，有的换呀。你不要觉得四件衣服多，它每个颜色其实都有它的色差和层次感，所以带回来的这种感觉，说每天换一件新衣服，自己心情也不一样。然后出汗多的时候也不用怕，对吧？你说孩子在外面读书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一走5-6天、7-8天时间，每天换一件衣服，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全棉，然后呢，弹性更好，色牢度更高，关键性价比，你算算，外面一件399，今天199四件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399一件的话，你想如果四个颜色都带回去，在门店当中4×161600块钱左右了，对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超高性价比。如果现在我们是8-9月份再上新，好多阿姨们觉得说，哎呦，没有再买的必要了，因为马上就要过渡到这个秋天了嘛。但我们现在香天刚刚来，立夏刚刚过，正好是买短袖 T 恤的正当时的时节。
0: 对，
1: 我们买完以后就基本上。

0: 款式更时髦吧，
1: 而且颜色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新色，
0: 对，更跟得上时代，对吧？更跟得上这今年潮流，但是价格呢，哎，比奥莱价还划算，
1: 划算，划算，
0: 一般都框你四件衣服，每件衣服，哎，你出去吃顿饭，出去旅游，远不止这个价钱吧？
1: 东方购物和保罗彼得都是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才能够做到1994件。说句实话，我们提报的时候做2994件，还是会卖爆，就是还好多观众还是会觉得保罗彼得来东方购物了，就是一个尝鲜价，薅羊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价格做到冰点199，为什么？我们本身保罗彼得有广告置换，就等于广告的那个费用拿到东方购物来做广告了。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天热费衣服，
1: 费
0: 特别费，你稍微出点汗，这衣服就不能穿，不然一股汗臭的味道，
1: 对
0: 吧？特别小朋友，对吧？15、16岁的孩子打完篮球，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然后踢球，当当乒乓球、羽毛球，好了，一身臭汗，那怎么办？再洗再换，没有衣服好换了。夏天费衣服费的特别多，你换几件衣服，早上妈妈出去跳舞，对吧？
1: 买菜
0: 啊，你接送个孩子，对吧？等等，我觉得其实外面再搭一件外套，它单穿也可以，外面加个外套也没问题。
1: 对，天气热了以后就直接单穿，包括等到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天气热了想买这个衣服了，发现你的尺码没了啊，你要的颜色没了，对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男款的3XL 和女款的双XL 在热销当中，今天是这样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我们调动了所有的门店，就这么点货，愿意支持1994件的拿到东方购物的仓库来了。
0: 尺码不是问题，换到你满意为止，往大了选就可以，
1: 对的，卡码就是往大选。
0: 男士一般给叔叔给儿子穿 XL 2XL 都可以，
1: 对的，对。然后呢，我觉得特别丰满的叔叔有将军肚啤酒肚的，你选3XL 也
0: 可以，好吧？
1: 因为我们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便宜5块钱啊！02151119000。

0: 哎，你看我们这拍照啊，其实就得挑衣服亮眼的穿，然后亮眼的时候，你看白色也蛮衬的。这个颜色更
1: 色
0: 哎更鲜翠欲滴、
1: 啊、因为潘老师换了颜色、嗯、然后在节目现场刚才我不是玫红色吗、嗯、我也换了，我担心的是玫红色很多阿姨们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但其实好看、嗯、但你换上这个薄荷绿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你在视觉上的温度都下降了，
2: 是 是
1: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叫薄荷绿、嗯、今天很流行这个叫薄荷慢波、哎、就是穿上身以后淡淡的
0: 清清桑桑、啊、
1: 清清桑桑、
0: 啊、看上去就很清凉
1: 清爽，我们两个一个是香草味、哦、一个是抹茶味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买情侣装、啊、
0: 是
1: 就是像潘老师这样穿着，我觉得既休闲，然后因为你想很多白领上班即便是正装、嗯、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是家庭日、嗯、也要穿得比较休闲一点的，
0: 还有叔叔喜欢打球的、嗯、当当乒乓球当当羽毛球
1: 对,、哦、对吧，
0: 然后哎出去旅旅游拍拍照钓钓鱼的、嗯、你这种衣服皮子怎么50块钱不到一件对吧、嗯、每天都能换，换脏了出汗臭了你可以再换另外两件，
1: 再换一件
0: 我4件带回去不让你挑、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 对的，
0: 然后到礼拜五再换换回来、嗯、好吧，就这种有的挑家里面这个衣服不嫌多的，特别是夏季款，嗯
1: 啊，还有观众想看一下长短，因为我跟潘老师两人都素在这个裤子里边嘛、嗯，我们是加长的、嗯，男女款都是加长的，普通外边很多 T 恤
0: 是，
1: 哪怕是快消品牌，嗯，都是做到这儿叫 T 恤了、啊，但是我们加长，我们就是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群，它这一把是帮你遮挡掉的，嗯，就是胯部的这一把，嗯，臀部的这一把，嗯，所以像今天我穿的是阔腿的牛仔裤，
0: 是，
1: 如果很多阿姨们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的话，你这个长短直接放在外面穿也是可以的，
0: 哎、我觉得长的衣服啊可以遮遮肚子。哦
1: 哎，可以遮肚子，
0: 遮屁股，
1: 对的，
0: 对吧，遮遮你的臀部，都挺好的。
1: 而且穿了宽松以后更舒服。像今天我女款选择的是最小一个码数、啊，你会发现刚合适正好。
0: 而且，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选的话、啊，更宽松。
0: 对，而且像这种天气，我觉得热嘛还没有大热，对吧？嗯、冷嘛，你说也不太冷，那总该加个2件衣服要的吧，对吧？你看穿这个衣服，我都喜欢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长袖，撸起袖子都不用卷两层，
1: 对的，
0: 卷一层就好了。
1: 潘老师平时日常穿的，
0: 这是我正常穿的，
1: 他就是这么穿的，
0: 我日常通勤都这么穿的，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潘老师有觉得吗？今天我也是平时。这么穿的
0: 啊，对，
1: 因为他平时在化妆间看到我，如果不是做服饰类节目的话，夏天啊，我也是穿 T 恤衫、嗯、牛仔裤，嗯，所以这个很搭、嗯。我们女款也是4个颜色，那我这个衣架拿掉的是这个绿色，嗯，就绿色、紫色、嗯、卡其色、玫红色，
0: 对，
1: 4件拿回去、哎。女款的最大尺码穿到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都可以，而且我们带袖子的哦，带袖子的哦。男款部分也是4个颜色，
0: 4个颜色，白色穿到我身上了，然后绿色，然后灰色，然后红色。

0: 色，大家说这个衣服的基本参数是什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全棉，而且是100%的全棉材质，对吧？不易缩水，不易掉色啊，这特别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尺码真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码，来我们就选什么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就是根据呢，我是105斤左右选择 M 码，但是如果你105斤，你选 L 也绝对可以。看完往大拍，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左右的双 XL， 女款的双 XL、XL 备货告急。男士部分还有个3XL， 适合180斤的叔叔们，但阿姨们，如果你们是160到180的，女款选不到，你抢3XL 的男士也可以，颜色也好看的，也是100%全棉的。160斤的男士可以选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那当然了，那夫妻俩一块5、6月份去，比如说像江西啊、云贵啊，那些地方都蛮闷热潮湿的，你需要每天都换衣服的。
1: 对的，
0: 你不一定来得及每天都去洗衣服，那带个4件去，我反正4件都给你啊。
1: 不是男款女款都买就8件，
0: 8件
1: 对吧？是要穿2件，然后带6件放在箱子里边。
0: 对，
1: 因为100%全棉，它分量又很轻，卷一卷放在你的箱子里边也不占空间，
0: 是，
1: 对吧？拍照的时候又好看，
0: 颜色层次感又不是说每个颜色都很相近，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风采，
1: 对吧？
0: 妈妈的颜色、爸爸的颜色，通通都有了。孩子也是啊，出去玩啊、住宿、大学啊、包括等等都可以来挑。4件衣服带回家，一共才190，每件多少钱？不到50块钱啊，
1: 40几块钱，超高性价比吧，对吧？而且还是保罗彼得啊。在国内的话，有门店，徐家汇商圈、长宁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399元1件，门店的吊牌价格。
0: 今天1994件带回家啊。自动订购再便宜5块钱，02151119000。

0: 最后不到七分钟，各位抓紧时间，一定要东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便宜5块钱194，对吧？你每一件上下单价，哎，本来就很便宜了，四件衣服全棉材质，能爱上哪能，对吧？T 恤衫，各位，
1: 保罗彼得不光是卷那个材质了，还卷价格，居然对吧？在门店当中，399一件的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所以现在是卖爆了。而且导演告诉我们非常开心的消息是什么？男款女款有观众是同时订购了，就考虑到自己在身着这个保罗彼得的时候，哎，给先生也买上一套，因为这样的话等于400块钱不到有8件100%全棉的 T 恤。
0: 对，我觉得这些女款的衣服搭的颜色特别好，既有青春时尚靓丽，对吧？也有我们说沉稳的一些颜色，对吧？我们这而且这四个颜色不让你挑，女款4个颜色，男款4个颜色一块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穿，对吧？天气更好，适合拍照，穿个亮一点的颜色。
1: 对的，
0: 居家在家里面穿一个暗一点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全棉100%全棉啊！
1: 像我这个组合拿回去之后，我可以跟我妈妈分享，对吧？比较亮丽的颜色，我妈妈 hold 不住的颜色，我来穿。
0: 可以啊。
1: 然后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给我妈妈来穿啊，因为老年人，我和潘老师属于中年人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很认棉这个材质，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特别是做到100%全棉的话，它的棉含量更高，吸湿排汗性更加好。
0: 哎，那你买回去之后可以跟妈妈分享，
1: 可以。
0: 我买回去可以跟爸爸分享，
1: 对的。
0: 我要买2套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让妈妈自己穿4件，
1: 可以，完全可以。因为对于很多夏天的着装来说，真的不显多，
0: 对，
1: 那不是为了时髦而买，是除了时髦以外，是真的出汗量比较这个高了以后，是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像我妈穿一件 T 恤，早上去买菜，
0: 对，
1: 回家这件 T 恤就要洗掉了。
0: 我告诉你，今年高温天啊，有可能就来得更早，
1: 都在这么说，
0: 然后时间就更长，对吧？天气又闷热，我没天不累嘞，黄明天还要来了，对吧？黄明天一来的话，又闷热又潮湿，你家里的衣服一看，又没有了，还在洗，洗完还干不了，你抽屉里衣柜里面没有衣服了，怎么办？怎么弄了，对吧？你手中还先得家里备这么几件圆领 T 恤，今天4件带回
1: 去。对的，我们就是赶在梅雨季节之前哦，哎，让你家里的衣柜丰富起来哦，对吧？而且买到的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399。说句实话，你有了吊牌价以后送人也很合适。明天什么节你知道吗？潘老师，
0: 母亲节。
1: 对，哎呀，我本来以为会难倒潘老师，我们没有对过稿啊，我是突然之间问他的，你给妈妈礼物买了吗？
0: 对对对对，准备现在买吧。
1: 准备现在买，可以啊。哎，真的，因为东方购物的配送很快，如果近的观众其实明天就可以收到现货了。
0: 对，
1: 你给妈妈买一套完全可以。刚才爸爸要吃醋啊，爸爸讲侬帮妈妈买了，根本我哪能没啊？来，
0: 先生，
1: 你就索性跨旺季父亲节，就把父亲节的礼物也买了。
0: 对对对，
1: 你想夫妻两个穿着情侣装，
0: 是，
1: 就是一块出席很多活动啊，旅游啊。像我爸妈哦，他们退休哦，还有退休人员聚会，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情侣装就一个系列的或者一个品牌的穿起来，
0: 是，
1: 你看这种颜色穿了以后又搭，
0: 对，
1: 然后呢活动起来，因为有弹力嘛，
0: 年轻的 logo
1: 在身上，
0: 打马球的 logo，
1: 对
0: 吧？年轻时尚的标志，谁说叔叔一定要每天闷在家里面，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下下棋啊，打打牌啊，对吧？我们说去旅游啊，等等，都挺好的一件事。
1: 醒目的 logo， 我之前跟潘老师说过了，没有这个 logo， 这就是件白 T，
0: 对，
1: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 T，
0: 是，
1: 你拿掉这个牌子，一看这个 logo 就觉得哇，真的很好。
0: 然后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什么胳膊肘啊、袖子啊勒得很紧，不会有，不会，它还是很松弛的，就这，但是它松而不垮，
1: 对，
0: 那不会垮下来的，所以它还是还对得起这门店399一件的身价，对吧？色牢度也很高，
1: 对啊。还有就是女款的很多衣服，好像为了做了就是很省料，
0: 是
1: 把你胳膊都露出来，我这把很粗，然后很尴尬，就很多女士都在说，哎呦，虽然夏天很热，但我完全光膀子不行。还有到了空调房间以后，你这个关节都是露在外面的，肯定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该遮挡的遮挡掉，但是余量又宽松舒服。
0: 我提醒你一下啊，真的还剩最后3分钟啊，各位，今天这个备货真的是严重不足了，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再说一下，今天是100%全棉，不要对我们的材质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今天是全棉材质，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去全棉某代去买一件，对吧？
1: 对，
0: 或者是优什么库啊，去买一件，各位去。79一件，119一件，
1: 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的，我都愣出来看了，加长的，
0: 是
1: 男款女款都是加长的，所以叔叔们如果有将军肚、啤酒肚，也是遮挡的掉。
0: 对，
1: 女士部分臀部比较丰满的，想遮挡一下的也可以啊。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尺码，快没货了，阿姨们、叔叔们，因为太火爆了啊。
0: 是，
1: 来180斤的叔叔们抢3XL，当然180斤的阿姨们抢3XL也可以。男士的颜色你在 APP 上看一下，然后160斤左右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女士部分做到的是4段尺码，105斤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140斤 XL， 160斤的双 XL。
0: 你先把这个手机先用照片拍下来，然后你马上快去选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合适的规格，或反正尺码是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对的，
0: 但货已经快没有了。
1: 双 XL 已经快没货了，男士的3XL 快没货了，没货真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就愿意支持199。 四件东方购物全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哦，
0: 反正买回去之后马上就能穿了。
1: 嗯，对吧？当季的产品。
0: 立夏了呀，立夏后面就是对吧？我们说小满，然后等等，就是天热起来了嘛。
1: 就是到了穿那种圆领 T 恤的时候了。
0: 马上就能穿，意味着什么？你不怕衣服衣柜里面没有衣服，对吧？这种衣服真的每天换一件，每天换一件，对吧？然后洗起来很便当。你真的到大热天的时候出汗多，每天可能都得换两件，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对吧？那大家会说这个衣服还得啊，留有更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好吧？199是四件带回家，每一件算下来多少钱？400来块钱，
1: 40多块钱。我刚才看了一下保罗彼得的官网，153一件的，115一件的，
0: 对，
1: 122一件的，我就没有看到低于100以内的官网价格。
0: 我是199四件，
1: 对的，正品保证哦。东方购物啊，我们是正品保证，跟保罗彼得的品牌是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正品保证100%全免，199四件，
0: 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可以再便宜5块钱，0215111900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瑶，欢迎来到本期健康加油站。这里是银铃月心方系列收官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准时见面。说到慢旅行，很多朋友会问，到底怎么玩才最舒服，最适合我们？今天我就给大家总结三大核心漫游原则，照着安排，省心不踩坑，每一次出行都舒心又安心。第三，结伴同行，安心又开心，温暖相伴，最好和老伴、家人、老朋友一起出行，大家互相照应，互相陪伴，边看风景边聊天，聊聊家常，说说趣事，不仅更安全，心情